0: 我们的看房车，
1: 就是带客户找适合他们的厂房。
0: 对，
2: 企业的类型各式各样的，你们当时去做这些一个又一个的这些独栋的房子的时候，是怎么去综合考定这个

0: 研发的一个区域的光刻机承重的一个要求，起码要在1吨以上，
1: 我们是1.5吨每平米以上的承重，
2: 满足各类企业的不同场地需求，还只是第一步。
3: 两个洽谈室，两个会议室，工位差不多排满大概30多位。
4: 我们主要还有一些测试实验仪器。
3: 这个层高差不多有4米。
5: 这一趟看完再多久能把这个事儿敲定？
4: 这两个月吧。
5: 周期都这么长吗？
2: 两个月还算少的，覆盖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此刻才刚刚开始。
6: 接触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解决融资的问题，包括政策的问题，这些基本上都敲定以后，才可能决心签下这个房子。
7: 你觉得成功率有多少？
6: 肯定会往苏州来。
2: 纳米城投用13年来，万成东带领团队陆续招引来550家科创企业，他从职场新人一路做到招商销冠，也亲眼见证了不少企业从名不见经传的新手成长为行业的领头羊。
3: 哎，严总
0: 好，
3: 你好，好久不见。
8: 我来按吧。
5: 对这个楼层都特别清楚。
8: 严总是我们引入到苏州工业园区的第一家氢能产业链的公司。
9: 我看最近来我们园区新入驻的企业还蛮多的。
8: 我们也引入了一些储氢的装置的公司。
9: 对，和我们还蛮配套的。
8: 对，
5: 新的化学反应要产生了。
2: 最开始的化学反应发生在2021年，那一年严威带着智氯氢的关键电解槽技术走遍长三角，找政策，找场地落户，万成东为他送去了创业之初的支持。
3: 严总的团队是2021年入驻到纳米城的，2021年落户的项目大概在80个左右，到现在我们每年稳定的落户数在150个项目左右。大家是邻居，像一个热带雨林一样。我们有自己直投的基金，我们也有我们参股的基金，这些基金覆盖企业不同的成长阶段。
2: 智氯氢需要的是硬科技。对当时的严威来说，不仅要面临成本和能耗的多重考验，还要面对漫长的回报周期，但在赢得市场前，技术的磨练是必经之路。纳米城的长期支持为严威解决了后顾之忧，
9: 更好的让我们招兵买马，招到非常顶尖的科技人才，然后政府会给很好的配套政策，而且有很好的这个研发实验室、研发中心是大家可以共用的，这样对我们企业在起步阶段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在这里的研发实验室，严威团队的测试一做就是好几年。
10: 我们每更新一代的话，基本上要进行上万次的一个实验，模拟实际的风光电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场景，进行包括能耗的波动性，包括一些衰减率的一些测试，然后进一步再进行一个工业化的放大进行测试，最终推向市场。
2: 参与实验的科研人员一批一批的上新，严威团队的产品也在一代一代的升级，实现了全链条自研自产。耐心的资本陪伴严威的公司从小不点长成了大个头，从成本下降到产能跃升，技术突破的连锁效应也开始上演。
9: 原本1000方的电解槽应该行业普遍长是5.9米到6米，我们做到了4.9米到5米，电流密度从普通的2500能够提升到4000，在单位的物料的这个体积范围内，我们能够就有把握产生更多的氢气，这个产能大概就提高了20%到25%。
11: 放在我们整年的产2100吨氯氢的项目下，新一代电解槽产品相比初代，每年可节约用电约329万度左右。
2: 在技术迭代的效益之外，更多隐形的力量正在创造双向奔赴的契机。政府投资基金、社会资本以及国家产融合作平台，让许多带着初创热情和技术实力的小企业有了后盾，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让未来产业的人气不断积聚。截至2025年底，苏州纳米城入驻企业已达550家，相关基金累计投资120多个优质项目，所投企业总估值近2000亿元。
12: 人工智能及数字产业、生物医药及大健康产业、纳米技术应用及新材料产业，为前沿新材料、原子级制造等未来产业赛道构筑了结实底座。
13: 创业的项目啊，都相对比较早期，一颗小苗，一颗种子，那我得给它一个沃土，要施肥，要保驾护航，后边才能一大批起来成为一片森林。
2: 未来产业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一片未来的森林正被寄予厚望。最新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明确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15-57间系列规划总投资超20万亿元，持续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未来的新空间。国家关于产业发展的这个路线图呀，
1: 发展目标呀都有一个清晰的这个设计，这个些呢我觉得都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非常好的这个制度环境。我们继续做好技术创新，然后把产业链建全起来，把成本降下来，我们就能够跑通这个商业链条。今天的未来产业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型产业，那么下一个未来产业又会是什么呢？
2: 未来产业的未来又会变成什么样呢？让我们一起带着新的展望，打开对未来的畅想。物理学或者是材料学这种最底层的基础科研，去得到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对宇宙啊这种概念上，我觉得会有一些新的认知。
3: 还挺期待。我觉得未来产业对于 年轻人来讲，就是那些能够彻底颠覆你自己职业规划的那些产业。就像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期待说，我未来几年可能写代码做大模型。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发现，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开始，自己上手写一些代码来做一些产品，这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4: 我认为现在万事万物可能都离不开 AI
5: 去帮助我们这个科研进程的一个加速。我们还是要通过具体的试验的验证去进行快速的迭代。
6: 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以更多的宽松的创新环境，鼓励他们在未来产业方面，更多的这个试错，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者呢，进一步验证有利于生成未来产业的 前瞻性颠覆性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和商业可行性，进一步筛选真正能够适合我国发展未来产业的种子，或者是候选赛道。
7: 6大未来产业里面离我们很近的应用场景，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什么我们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一些变化？
8: 巨神、通用量子和聚变，一旦全部都能商用，我想人类的
9: 这个足迹就不应该局限于地球了。
10: 量子科技在过去的100年里面一直是我们这个前沿生产力的一个驱动力。我觉得科技发展有2种，一种是对已认知好的、以控制好的这种技术的应用，还有一种就是对未知的技术的一种技术前沿的探索，量子科技更加属于后者。
11: 目前的人工智能更多的还是一种知识型的，问答型的。那么真正机器人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带来生产力，那么它就可以进入到各行各业，更好的服务呢人类，未来的响应空间呢是超级大的。
0: 今天开始，A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
12: A股交易新规涉及多项内容和投资者密切相关，具体有哪些变化？一起来了解。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ETF，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 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ST、新ST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 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
1: 专家表示，总体上看，本次交易规则修订对于投资者交易操作影响有限，不过投资者仍需及时关注交易规则的变化，合理参与交易。
12: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本次修订中的覆盖面最广的变化。什么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简单来说，就是在收盘后，投资者可以按照收盘价买卖股票，时间为15:05至15:30，成交价格同意为当日收盘价。
13: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

0: 撤销，未成交部分在下午3:30啊自动作废。另外呢，盘后是按着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交易活跃度和盘中差异都会比较大，投资者要根据收盘的价格和流动性的情况啊进行理性的交易。
1: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此前在科创板、创业板实行，现在进一步推广到主板，覆盖全部 A 股及沪深 ETF。
0: 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2: 新规明确，沪深证券交易所将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这项政策的考虑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之前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也就是简称前冠以 ST 和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5%， 7月6号开始，主板风险警示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将调整为 10%。 目前此次调整涉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主板风险警示个股超过150只，另外科创板、创业板 ST、 新 ST 股票仍保持 20% 涨跌幅度不变，北交所新 ST 股票保持 30% 的涨跌幅度。
3: 原有 5% 涨跌幅限制客观上延缓了风险出清过程，造成长期连续跌停的市场困境，调整之后风险警示标的价格波动更为充分，能够快速修正高估估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4: 高原夏菜是利用西北高海拔地区夏季冷凉气候种植的蔬菜，凭借错峰上市等优势远销南方市场。在高原夏菜核心产区甘肃兰州，菜农们正抓紧采收头茬蔬菜上市销售，接力种植二茬蔬菜。
5: 在甘肃兰州市榆中县，头茬蔬菜进入采收旺季，种植户们每天凌晨早早到地里收菜，既是为了利用气温较低时段给蔬菜保鲜，也是想早点把蔬菜运到市场上卖个好价钱。
6: 我自己种20亩，现在开始收嘛，一直卖到就到10月份就开始就卖完了，今年下来就靠这3个月菜价好的话就得一些好的收入嘛。
5: 今年上半年，榆中县蔬菜种植面积31.4万亩，包括30多个品种。头茬蔬菜集中采收的同时，二茬种植正在加紧进行。
7: 前茬干燥一点，后茬也就能下来了，这是慢慢积累出来的，这就为了多卖钱增长收入。
5: 当地农技部门推广双垄三沟旱作栽培技术，通过垄沟结构收集雨水，覆盖地膜，保持土壤水分，帮助种植户因地制宜提升蔬菜产量。在育苗基地里，智能传感器和喷淋设备配合，实时监测并调控蔬菜幼苗生长过程中的温湿度，将成苗率提高到90%以上。
8: 它还和刚生下来的小孩一样嘛，有精心照料呢。我们这里面它就能控制热呀、冷呀，它把温度能衡住。
2: 眼下，新疆和田县的70,000多亩沙漠苜蓿进入集中收割季。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种植基地全面开启机械化采收，大幅提升牧草收储效率，实现沙漠绿洲生态治理与产业增收双向赋能。
1: 在新疆和田县沙漠边缘的苜蓿种植基地里，连片的绿色大圆圈与周边黄沙形成鲜明对比，几台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同步完成苜蓿收割晾晒一体化作业。
9: 目前我们3台割草机在收割，一天能收割1500亩地，这7天亩地大概5天就能收割完成，收割完之后晾晒2-3天就可以拉走了。
1: 据介绍，苜蓿根系发达，能够涵养土壤，有效固定流动沙丘，降低风沙强度，具有一定的生态治沙效益。同时，苜蓿作为优质饲草，产业附加值较高，当地坚持标准化、科学化采收，严控收割标准，保障饲草品质。目前和田县苜蓿种植面积70,000余亩，产出的饲草直供宁夏、甘肃等地的养殖场。
2: 荞面饸饹是陕西淳化特色风味美食，这两天陕西淳化县围绕特色荞面美食大力开展技艺比拼、手工体验等体验。

0: 活动，带动当地旅游持续升温，促进特色产业融合发展。
1: 在活动现场，一场地道的荞面饸饹制作技艺大比拼热闹举行，多家餐饮从业者轮番上阵，揉面、压饸饹、调配汤料，整套工序一气呵成，浓郁的面食香气扑面而来。饸饹体验区内，人们亲手体验荞面饸饹的传统制作工序，感受传统美食魅力。
2: 早就听说淳化荞面饸饹很有名，这次趁着这个活动啊，不光亲手能体验这个饸饹，还能亲自逛这个农副产品市集，感受特别的丰富。
1: 此次活动还借助直播带货等新媒体渠道，向全国推介荞麦代餐粉、荞麦啤酒、预制饸饹等深加工产品，拓宽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近年来，淳化县立足本土特色杂粮优势，以美食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模式，持续深挖杂粮产业价值，让特色杂粮产业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抓手。
3: 随着直播的日益普及，很多网络主播用手机及其各种录制设备在餐厅、宾馆、商场、车站等公共场所中进行直播，已经成为很常见的社会现象。但是这也让不少被直播的人很苦恼。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界限究竟在哪里？如何规范好直播行为？自己被直播了，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4: 今年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和隐私。
5: 即便这种空间呢，属于对外的经营的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更衣、健身，这些就涉及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属于这个高度的私密性的这种行为啊，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
4: 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
6: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3: 那么除了在游泳馆、汤泉馆等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外，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场所直播，比如在餐厅直播拍到正在用餐的顾客，在地铁、公园等直播拍到路过的人，那么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侵权？一起来看。
5: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4: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
5: 尽管餐厅呢属于公共场所，但

0: 但是顾客在用餐的时候呢，往往都进行交谈，就属于一种合理的隐私期待的活动，受法律严格的保护。
1: 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了解到，不少网友都对被动入境感到困扰。专家表示，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呢？
0: 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像叫菜品呀、啊，还有一些产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2: 专家表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媒体直播、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
0: 如果镜头采取了广角的远景的拍摄啊，路人呢仅仅作为一种背景的元素啊，他的面部呀、体型呀、行为啊，这些都无法清晰的被辨认，就符合民法典当中的未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使用了他人的肖像的这种规定啊，这个都属于一种合理的使用，一般的不构成侵权。
1: 与演播室或私人场所不同，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担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在被侵权的情况下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2: 专家表示，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那么就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3: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1: 2024年，财经频道曾曝光多地农贸市场私自改装电子秤，滥用违规秤。市场监管部门也在持续发力，查处整治相关情况。近期有不少网友反映，个别商家仍在销售、改装、制造违规电子秤，且手段更加隐蔽。我们的记者在市场一线展开了调查。
4: 一位聋哑老人售卖菜籽足足有970斤，收菜籽商贩私自用自带秤，禁止称成596斤。
5: 轻便遥控秤克扣黄金重量，65克黄金变59克。
6: 79克的黄金秒变51克，差了我20几克，相当于20000多块。
7: 废品收购站真黑呀，70斤称重得50斤，
8: 核算下来能卖20000多的废旧电缆，结果就给称出来11000块的量。
9: 店面黄金回收被我发现了重量不对，看到柜台里面放着一个遥控器。
10: 这是互联网上消费者关于各类违规秤的投诉案例。消费者反映，他们在一些废品回收站和贵金属回收等交易中遭遇了违规秤，称重时缺斤短两，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7条明确规定，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国家法律从各环节明令禁止违规秤，监管部门严厉打击这种市场欺诈行为。在这种高压态势之下，究竟是谁 还在继续销售制造违规秤。

0: 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电商平台展开搜索，一番了解后发现，虽然平台对违规秤的售卖宣传词监测管控十分严格，但这些售卖违规秤的商家们想出了一套只有内行人才懂的销售暗语。当记者在电子秤前加上废品回收、黄金回收等关键词，搜索页面中便出现了大量疑似违规秤的产品。这些秤仅从宣传图片来看，与普通电子秤并无二致，但页面上远程控制、私人定制、七档可调、配 ABCD 手柄等补充说明的词汇，则直白地向懂行的人展示了商品的真实属性。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所谓的商品就是能够远程控制称重数值的违规秤。
1: 遥控器的是怎么用啊？
2: 按键好简单， ABCD
3: AB 减重量， C 复位， D 定位。
4: 计算器好按点，很多人都是用计算器。
0: 而更超出消费者想象的是，在这家短视频平台上，记者刷到了一些防范违规秤作弊的消费提示类短视频。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是升级版的违规秤销售方式。
5: 无论去菜场买菜还是在家卖粮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防范这种特秤背后一些小猫腻。
6: 电波所改变车上的数据呢，只要了解这些猫腻，都可以一一的去预防。
0: 这个名为电子秤大灰狼防控仪的博主发布的大部分视频，都在向网友揭示各类用遥控器操控电子秤的市场欺诈手段，提醒大家防范类似骗局。可当记者点开他的视频评论区，却发现了大量求购视频中电子秤作弊遥控器的留言。如此反常的现象引起了记者的怀疑，记者随即私信博主，
7: 想让秤改成可调的那种，
8: 200元，
7: 把秤调为7、8、9两，加减百分比的那种啊，
8: 是 ABCD。
0: 果然，这些明面上打假、暗地里制假售假的视频，是这个博主躲避网络监测机制的障眼法，玩的就是贼喊捉贼的把戏。一旦开始私聊，博主便对自己改装售卖违规秤一事不再避讳。
9: 掌握了违规秤的销售暗语，记者在多个平台的多家商铺内下单了各类违规秤。记者发现，这些售卖商铺注册地和物流发货地很多都指向了一个地方，浙江永康。记者也前往当地进行了调查，继续来看。
0: 永康作为全国电子秤产业的核心地区，年产电子计价秤超1000万台，市场占比稳居全国70%以上。循着发货线索，记者来到永康最大的五金市场中国科技五金城。记者在市场内走访了大量恒汽门店，多数商户们告诉记者，他们是正规厂商，不做违法买卖。记者在当地潜伏打听数日，终于从一位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一些商户们守口如瓶的原因。这个行业一般都只做熟人生意，陌生客源来询问都不会理睬。
10: 我是有知道有人做，你到时候真的要，我可能直接给你自己联系。
0: 通过这位当地人的引荐，记者在市场内找到了这家名叫新营恒汽的店铺。记者运用从线上了解到的行业术语与工作人员进行攀谈，对方很快放松警惕。
11: 你这个是那种收废品专用的那种吗？
12: 你是要那个的吗？
11: 对，就是遥控
12: 那
11: 种。
12: 那个还要加钱吗？
11: 但那个有点就是太明显了，我还是想要别的款。
12: 没有，遥控基本上人家都是放口袋的吧。
0: 面前的这位工作人员对违规秤的作弊手法很是了解，并承诺只要加钱就可以从他这里买到违规秤。记者询问违规秤的改装方法，商户熟练地拆开电子秤显示器的后盖讲解起来。
12: 主要是里面拆掉那几根线要插一下，只是里面的板，那个显示板要插到我的小板上，拆开以后你只要把这个显示的板给它拔出来，差点拔出来，然后我给你的那个小板，这头插小板上，另外一头插这上面就好了。
11: 就等于是你帮我已经弄好的，我直接插过来就。
12: 对。
11: 它这个都是加减10%、20%。

0: 经过演示，记者得知，现在将一台正规合格的电子秤变成违规秤，核心的秘密就是额外去加装一个神秘的芯片。这个芯片可以接收遥控器的指令，按比例篡改电子秤的显示数据，从而达到缺斤短两的效果。
1: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记者了解到，眼下市场上售价利润最高的违规秤是一类专供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回收称重的小型精密克秤。由于当前黄金等贵重金属市场交易火热，这种精密违规秤其产生的非法获利金额远高于普通违规秤交易。
0: 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很轻松就购买到了一台被加装了特殊芯片的精密克秤，使用方法大同小异，使用遥控器操控显示数值，
2: 可调都在线。
0: 记者收到这款用百伦斯品牌电子秤改装的黄金违规秤后发现，发货地是位于重庆万州的一处名叫金嗓子的农贸市场。记者随即前往一探究竟。在金嗓子农贸市场周边遍布着各类五金门店，其中不乏许多横器店。记者沿街逐一走访这些横器店，发现整个市场只有一家商铺在售卖百伦斯品牌的克秤，而这正是记者在网络上购买到的精密违规秤使用的品牌。为了验证猜想，记者以做黄金回收生意的身份进店询问。
3: 我刚才问了好几家都没有这个牌，
4: 这五万多应该都没有，你可以求问一下，如果有应该是也是从我这儿拿货。
5: 那如果是遥控的那种款多少钱了？
6: 你说出厂不带遥控
7: 设备对不对？
5: 对，
7: 那是单独的价，我会给你装好，会给你弄好。
0: 最终老板开出了1200元的价格，同意卖给记者一台精密违规秤。
8: 1200，
3: 妈呀，这么贵。
8: 花3000-5000你也买不到，不能买的东西就买不到。
9: 就是黄金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最忌讳的。
3: 为什么？
9: 黄金跟着废品，你是不是天上这边吗？
0: 老板告诉记者，黄金与普通货品不同，使用作弊秤涉案金额大，违法性质严重，触犯法律的风险远高于普通违规秤，故而售价水涨船高。老板同时告诉记者，他们一般不在门店售卖违规秤，只给线上那些售卖违规秤的商铺供货，接了单子改装发货，并不直接参与销售环节。
7: 这个私下我们自己并不零售，我因为我觉得有风险。这个是发到浙江的，你在网上看的，真的像浙江啊、深圳那些，基本上，货是我们出的。
0: 至此，记者摸清了违规秤线上接单、线下改装、物流转运的完整流通渠道。而一台合规的公平秤之所以沦为坑害消费者的违规秤，核心玄机就在于内部加装的作弊芯片，这也是整条产业链最关键的违法环节。在近一个月的走访调查中，记者一直在追踪违规秤芯片的制造源头。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遥控器厂家的账号，账号发布的许多商品图片与违规秤的神秘遥控芯片外观高度相似。记者随即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获取了对方的地址。几天后，记者抵达东莞，进入这家东莞市创光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厂房，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公司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自家公司主要从事普通遥控器生产的合规生意，但也在违规秤的这条产业链中参与制造作弊芯片的一环。在记者的询问下，公司负责人进一步透露了违规秤作弊芯片的制造流程。
10: 就是专门搞这个的话，他就拿回去他自己焊自己搞，但是人家自己有技术，自己回去自己弄。我们只给个板子，给没软件叫你的芯片。
11: 板子指的是空白的芯片板是吗？
10: 对对，还有一个销路工具进去的。
0: 根据公司负责人的介绍，在自家作弊芯片的业务中，公司的下游客户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做违规秤改装的店铺，直接从公司购买即装即用的作弊芯片和配套遥控器；一种是有特殊作弊需求的客户，他们自己掌握作弊程序的代码文件，只购买没有烧录过的空白电路板，回去自己将作弊程序烧录进去。

0: 然后再装到电子秤内。至此，一条完整的违规秤产业链浮出水面。从编写作弊程序、烧录制作作弊芯片，到线下改装电子秤、线上隐蔽售卖，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环环相扣，隐蔽性极强，给市场监管带来了极大挑战。
1: 来关注黄鱼洄游季。每年的五月到八月，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会成群结队开启洄游之旅。今年青海湖黄鱼洄游季如约而至，河道里鱼群攒动，但是在水面之下，有一支看不见的科技护卫队，在全天候智能化地守护着它们。
2: 如果说黄鱼洄游是一场马拉松，那么科研人员就是这场比赛的记录员。过去我们只能远远看着鱼群游过，不知道它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现在 PIT 标记技术让每一条被标记的黄鱼都拥有了一张电子身份证。这是一种微型芯片，植入鱼体后不需要电池，只要靠近感应设备就能被精准读取。
3: 大家看我手上这枚米粒大小的芯片，它长12毫米，重0.1克。我们把它植入黄鱼的腹腔内，每一条鱼就拥有了它唯一的 ID 编码。
4: 植入芯片之后，我们还会观察一段时间，也就是养殖一个月左右，保证成活率在99%以上。这个芯片的话，它是终身有效的，我们可以一直就追踪下去。
3: 有了身份证还需要读卡器，我身旁的装置就是黄鱼的电子身份证读卡器，只要植入了芯片的黄鱼经过这里，就会发出这样的声响。与此同时，这个装置也会瞬间读取黄鱼的身份信息，经过监测点的时间和停留时长。
2: 如今科研人员已累计标记了约18万尾黄鱼，能精准捕捉到单条黄鱼的洄游规律。近几年青海湖鱼丁兴旺，可想要知道这湖里鱼群的分布和数量，还得依靠这套鱼探仪系统。
4: 它专业名字叫分裂波束回声探测仪，向我们的湖体发出一个高频超声波，然后对超声波进行回收，回收的超声波经过信号的转化，实时反映在我们电脑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监测画面可以看出，就是该区域内有多少尾鱼，还有咱们的一个鱼群的分布数量、鱼群的分布位置。
2: 一艘船、一套声纳系统，5到6天就能完成青海湖4650平方公里湖面的扫描。2025年，科研团队依靠这套声纳系统探明，青海湖里黄鱼达5.33亿尾。
3: 保护黄鱼光盯着鱼本身还不够，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两个仪器，这个呢可以用于收集水样，检测各种水质指标，而这个沙质长筒漏斗则可以收集水中的浮游动植物。另外科研人员还需要进行底泥采样。
2: 从为第一条黄鱼植入芯片追踪生命旅程，到用声纳扫描整片湖泊摸清种群分布，再到从每一份样本中解码家园变迁，科技让黄鱼保护从粗放式管理迈向了精细化守护。数据显示，2002年刚开始保护时，黄鱼资源量仅有0.26万吨，几乎濒临消失。经过多年持续保护，黄鱼种群实现强势反弹。2021年资源量达到10.85万吨，2022年增长至11.41万吨，2023年至2024年迎来关键突破，涨到12.75万吨。截至2025年，黄鱼资源量已达13.3万吨，是保护初期的51倍。
5: 近日，黑龙江密山市新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为20只东方白冠幼鸟佩戴专属环制和微型卫星追踪器，通过科学化常态化监测保护东方白冠繁育成长。
6: 每年6月至7月是星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方白冠幼鸟成长监测环制建档的黄金窗口期，工作人员需深入湿地人工鸟巢开展作业。为减少人为惊扰，避开成鸟护巢警戒高峰，工作人员要在清晨成鸟外出觅食的时候进入沼泽，逐巢排查，挑选发育健康的幼鸟佩戴环制，加装微型卫星追踪器。
7: 今年我们共监测到东方白冠繁殖种群

0: 129场为历年之最。从6月29号开始，我们选取了10个具有代表性的东方白冠巢，对20只东方白冠幼鸟进行了环制，安装了卫星跟踪器，实时定位。
1: 佩戴环制加装卫星追踪设备，就相当于给东方白冠建立了专属身份证和动态监测档案，这样科研人员就可以精准掌握东方白冠种群动态、迁徙路线、生存状态、种群繁衍规律等核心数据，为区域东方白冠种群研究提供重要科研数据支撑。
2: 来看国际方面，近日风暴与极端高温天气接连袭击美国东北部多地，引发电力供应中断、交通停运，民众生活遭受严重冲击，并面临健康风险。
3: 当地时间3号晚间，一场猛烈的风暴席卷美国东北部的新泽西州，造成剧烈破坏。现场画面显示，大量树木被狂风连根拔起，多处围栏倒伏损毁，城市户外设施受损严重，往返新泽西州的列车被迫取消。此外，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地也遭到风暴冲击。截至4号中午，东北部地区有大约75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风暴过后，这一地区迅速回归极端高温天气。4号白天，局地气温再度飙升至37.8摄氏度。据新泽西州卫生部门4号通报，自2号以来，该州已累计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这一数字较去年热浪期间报告的6起相关死亡病例明显增加。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该国有超一半人口处于高温警报之下，预计未来几天，全美大部分地区仍将遭遇持续高温，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多地体感温度可能达到38至46摄氏度。
2: 当地时间4号，法国巴黎市政府正式开放塞纳河上的3处公共游泳区域，供民众消暑纳凉。这是巴黎连续第二年在夏季开放塞纳河公共泳区。
3: 据巴黎市政府介绍，公众可在这3处公共泳区免费游泳。距埃菲尔铁塔不远的格勒内勒区、法国国家图书馆对面的贝尔西区、位于市中心苏黎桥下的区域，4号开放首日，就有大量游泳爱好者前来体验。泳区被警戒线包围，游泳者同时被要求系上浮漂以确保安全。不少游客表示，在法国首都市中心下河游泳是令人难忘的独特体验。
4: Si ça a été ouvert il y a une semaine, ça aurait été vraiment génial. Là, je pense qu'on va y aller de temps en temps, même pendant la semaine. Ça nous permet un peu de nous rafraîchir.
3: 按计划，3处泳区将开放到8月底，开放时长依据水质与天气情况动态调整。3处泳区可分别容纳150至300人同时游泳，泳区均设有淋浴和卫生间，并规定游泳者下水前需淋浴。各泳区还配备多名救生员，负责监督保护和分析每日水质。1923年以来，由于河水污染严重，巴黎禁止市民在塞纳河游泳。直到2024年举办巴黎奥运会之际，政府才做出承诺，从2025年夏天起，在塞纳河的3处区域内向公众开放露天游泳。不过，去年夏天受上游降雨带来污染物增多影响，3处泳区多次临时关闭。
5: 随着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希腊、葡萄牙等国多地山火频发。
6: 5号，希腊北部萨洛尼卡市郊区持续燃烧的山火蔓延至附近2家工厂，其中包括一家回收厂，释放出大量有毒烟雾。媒体称，有毒烟雾蔓延至20公里以外的区域，消防部门在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空中力量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病症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有关部门督促居民待在室内，关好门窗。这场大火于4号晚间开始，附近有3个地区居民以及一家护理机构被疏散。大火造成几家企业和大量房屋受损，具体受损情况还在评估中。目前，警方逮捕了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5号，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过火面积扩大至1.2万公顷，该国派出1200名消防员、400辆消防车以及15架灭火飞机进行灭火。 此外，

0: 西班牙也派出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驰援葡萄牙。西班牙与意大利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作为支援。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公告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的平均水平。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所发公告中的数据来自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数据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2号33艘，3号29艘，4号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没有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无线电喊话、无人机抵近侦察与跟踪监视，对海峡航道实施常态化管控。持续开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的船舶可能收到要求改道至伊朗管控航道的喊话警示。公告还称，海峡水域依然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与此同时，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海峡区域遭受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
3: 5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一起来了解。
4: 5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这7个主要产油国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路透社报道称，此次增产决定的核心背景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逐步恢复。根据欧佩克加此前的增产计划，这7个参与国今年4月至7月累计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提高近80万桶。然而，受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国家被迫削减石油产量，增产计划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纸面上。欧佩克的数据显示，欧佩克加的石油产量从今年2月的日均约4277万桶降至5月的约3313万桶。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重启，产量开始回升，但仍低于战事爆发前水平。
3: 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普里日前表示，印度正扩大本土原油勘探规模，以增加国内能源供应，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
4: 据法新社5号报道，过去数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限，导致印度能源供应短缺。为应对这一局面，印度已把原油供应国从27个扩大到41个，新增伊朗、委内瑞拉等供应国，同时加大了从俄罗斯及多个非洲国家的采购力度。此外，印度也在努力通过加大本土勘探来降低对外依赖。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普里称，眼下该国正在推进约25万平方公里未勘探区域的招标工作，并计划今后投入约100亿美元。其中，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周边海域被认为具有能源开发潜力。数据显示，印度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1号至2026年3月31号，其国内原油产量为2598万吨，约合每日52.2万桶，低于2011年每日90多万桶的产量峰值，仅能满足该国约10%的原油需求。目前，印度本土原油产能主要集中在西部的孟买海上油田、拉贾斯坦邦、古吉拉特邦等地。法新社报道指出，印度降低能源进口依赖仍面临着多重挑战。印度人口约14亿，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石油消耗量已从2021年的日均约500万桶增至目前的约560万桶，不久后可能突破日均600万桶。在需求不断攀升的背景下，本土勘探的原水能否解禁渴，仍是印度面临的现实考验。
3: 2026年美加墨

0: 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其中一场比赛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上半场双方均无进球，下半场一边再战，挪威队的哈兰德连进两球，帮助球队取得领先。
1: 尽管补时阶段巴西队的内马尔攻入一个点球，但已无法逆转比赛。最终，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2026卡萨帝思想会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户品质体验。从2006年品牌初创探索，到2026年深化原创科技落地应用，再到2046年生态共生的长远愿景，每一步都是对科技进化、为爱致远的生动注解。20周年不仅是抵达，更是新的出发。卡萨帝正以家的艺术，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温度。近日，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联合开设的品牌战略与产品设计课程成果展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3: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真正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个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3: 再会。

来看天气，新一周到了，但天气方面呢，我们关注的重点却和上周大致相同。广西的暴雨、西北的高温以及东北、华北等地的强对流天气继续在本周上演。那今天受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全国热力值最高的地方还是在新疆，仍然有大面积的35度甚至是40度以上的区域啊。那另外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今后几天四川、重庆、福建、浙江等地的高温也都表现突出，大家都要注意防暑。而在东北、华北等地呢，相对没那么热，主要是本周阵雨、雷雨仍旧频繁，强降雨比较分散，尤其需要防范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甚至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时段的预警预报信息，安排好出行。那今天全国雨势最强的地方还是出现在受美沙克影响的广西，以及副高边缘的湖南、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那今天像是在广西的中东部、湖南的西南部和北部、湖北的东部、河南的东北部和南部、安徽的中北部、江苏北部等地呢，都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尤其是广西最近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致灾风险高，大家一定要加强防范。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1到28度，长春小雨21到28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1到25度，

0: 天津多云转阴，25到33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16到28度。乌鲁木齐小雨转阴，20到28度。银川晴，18到34度。西宁阴转多云，13到31度。兰州晴，19到37度。西安多云转晴，26到38度。拉萨小雨转阴，15到30度。成都多云，26到36度。重庆晴，27到37度。贵阳多云，19到29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太原晴，17到32度。石家庄晴，24到35度。济南雷阵雨，23到31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3到35度。合肥阴转小雨，26到31度。南京阴，26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4度。武汉小雨转暴雨，23到30度。长沙中雨，25到32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7到33度。杭州多云，28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晴，25到31度。南宁骤雨转阵雨，24到28度。海口雷阵雨，26到33度。广州中雨，26到31度。香港骤雨转大雨，26到30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7到31度。北京雷阵雨，24到33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正面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437个，合同运量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累计开行中欧班列11178列，同比增长20%，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来看一下详细情况。
1: 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是央行于2024年10月推出的工具，由央行主动借出资金，从一级交易商购买债券来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该工具可增强1年以内的流动性跨期调节能力。本月将有8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此次操作意味着在本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加量续作，结束了此前连续3个月的缩量过程。
2: 本次买断式逆回购增加2000亿元资金净投放。六月末，央行首次实施隔夜逆回购操作，对季末关键时点进行削峰填谷，货币政策操作更加精细化。七月份，市场资金面受多重因素扰动，既有前期大额投放的到期因素，也需要考虑政府债券发行、财政存款增加、外部流动性注入不确定性加大，央行搭配灵活使用

0: 短中长期流动性投放工具，能够平抑资金利率波动。
1: 据测算，七月将有2.2万亿元中长期资金到期，政府债净融资规模预计达1.22万亿元至

0: 维持稳健偏宽松的基调，将以数量工具为主要调控的抓手来平滑跨季度的资金波动，资金利率中枢呢应该还是保持平稳，这个降息降准的这个货币政策空间呢依然还是存在。三季度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增量的货币政策落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啊定向支持一些重点领域，为全年的稳增长营造更为这个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1: 继续系列报道，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今天来聚焦未来能源。过去几年，氢能加速走进大众的视野，无论是火箭发射、南极科考，还是交通运输、生产生活的场景里，都有氢能的身影。但是和相对成熟的产业相比，当前氢能产业仍然处于起跑阶段。如何让未来的种子选手茁壮成长？一起到江苏苏州的工业园里找答案。
2: 那我们就现在出发，请李总。
3: 这个是我们的看房车，
4: 就是带客户找适合他们的厂房。
3: 对，
5: 企业的类型各式各样的，你们当时去做这些一个又一个的这些独栋的房子的时候，是怎么去综合考定这个房子要达到一个什么要求？
6: 我们当时研判了我们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重点方向，从房为证，从动力，我们都做了统筹的规划。
7: 苏州纳米城的一天要从上午看房说起。
8: 这一块我们未来是想把它作为我们一个研发的一个区域的光刻机，承重的一个要求起码要在1吨以上，
6: 我们是1.5吨每平米以上的承重，
7: 满足各类企业的不同场地需求还只是第一步。
9: 两个洽谈室、两个会议室、工位差不多排满大概30多位，
10: 我们主要还有一些测试实验仪器。
9: 这个层高差不多有4米。
5: 这一趟看完再多久能把这个事儿敲定？
10: 这两个月吧。
5: 周期都这么长吗？
7: 两个月还算少的，覆盖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此刻才刚刚开始。
11: 接触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解决融资的问题，包括政策的问题，这些基本上都敲定以后才可能决心签下这个房子。
12: 你觉得成功率有多少？
11: 肯定会往苏州来。
7: 纳米城投用13年来，万成东带领团队陆续招引来550家科创企业，他从职场新人一路做到招商销冠，也亲眼见证了不少企业从名不见经传的新手成长为行业的领头羊。
9: 哎，严总，你好，好久不见。
3: 我来按吧。
5: 对这个楼层都特别清楚。
3: 严总是我们引入到苏州工业园区的第一家氢能产业链的公司。
13: 我看最近来我们园区新入驻的企业还蛮多的。
3: 我们也引入了一些储氢的装置的公司。
13: 对，和我们还蛮配套的。
3: 对，
5: 新的化学反应要产生了。
7: 最开始的化学反应发生在2021年，那一年严威带着智氯氢的关键电解槽技术走遍长三角，找政策，找场地落户，万成东为他送去了创业之初的支持。
9: 严总的团队是2021年入驻到纳米城的，2021年落户的项目大概在80个左右，到现在我们每年稳定的落户数在150个项目左右。大家是邻居，像一个热带雨林一样。我们有自己直投的基金，我们也有我们参股的基金，这些基金覆盖企业不同的成长阶段。
7: 智氯氢需要的是硬科技。对当时的严威来说，不仅要面临成本和能耗的多重考验，还要面对漫长的回报周期。但在赢得市场前，技术的磨练是必经之路。纳米城的长期支持为严威解决了后顾之忧，
13: 更好的让我们招兵买马，招到非常顶尖的科技人才，然后政府会给很好的配套政策，而且有很好的这个研发实验室、研发中心是大家可以共用的，这样对我们企业在起步阶段还是非常重要的。
7: 在这里的研发实验室，严威团队的测试一做就是好几年。
14: 我们每更新一代的话，基本上要进行上万次的一个实验，模拟实际的风光电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场景，进行包括能耗的波动性，包括一些衰减率的一些测试，然后进一步再进行一个工业化的放大进行测试，最终推向市场。
7: 参与实验的科研人员一批一批的上新，研维团队的产品也在一代一代的升级，实现了全链条自研自产。耐心的资本 陪伴严威的公司从小不点长成了大个头，从成本下降到产能跃升，技术突破的连锁效应也开始上演。
13: 原本一千方的电解槽应该行业普遍尝试5.9米到6米，

0: 我们做到了4.9米到5米，电流密度从普通的2500能够提升到4000，在单位的物料的这个体积范围内，我们能够就有把握产生更多的氢气，这个产能大概就提高了20%到25%。
1: 放在我们整年的产2100吨滤氢的项目下，新一代电冶槽产品相比初代，每年可节约用电约329万度左右。
2: 在技术迭代的效益之外，更多隐形的力量正在创造双向奔赴的契机。政府投资基金、社会资本以及国家产融合作平台，让许多带着初创热情和技术实力的小企业有了后盾。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让未来产业的人气不断积聚。截至2025年底，苏州纳米城入驻企业已达550家，相关基金累计投资120多个优质项目，所投企业总估值近2000亿元。
3: 人工智能及数字产业、生物医药及大健康产业、纳米技术应用及新材料产业，为前沿新材料、原子级制造等未来产业赛道构筑了结实底座。
4: 创业的项目啊，都相对比较早期，一颗小苗，一颗种子，那我的给他一个沃土，要施肥，要保驾护航，后边才能一大批起来成为一片森林。
2: 未来产业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一片未来的森林正被寄予厚望。最新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15/5”期间，系列规划总投资超20万亿元，持续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未来的新空间。
5: 国家关于产业发展的这个路线图呀、发展目标呀，都有一个清晰的这个设计。这个些呢，我觉得都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非常好的这个制度环境。我们继续做好技术创新，然后把产业链健全起来，把成本降下来，我们就能够跑通这个产业链条。
6: 今天的未来产业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么下一个未来产业又会是什么？未来产业的未来又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一起带着新的展望，打开对未来的畅想。
7: 物理学或者是材料学这种最底层的基础科研，去得到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8: 对宇宙啊这种概念上，我觉得会有一些新的认知。
9: 期待。
10: 我觉得未来产业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那些能够彻底颠覆你自己职业规划的那些产业。就像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期待说，我未来几年可能写代码、做大模型。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发现，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开始，自己上手写一些代码来做一些产品，都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11: 我认为现在万事万物可能都离不开 AI 去帮助我们这个科研进程的一个加速。
7: 我们还是需要通过具体的试验的验证去进行快速的迭代。
8: 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以更多的宽松的创新环境鼓励他们在未来产业方面更多的这个试错。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者呢进行相互的协同和讨论呢，进一步验证有利生成未来产业的前瞻性颠覆性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和商业可行性，进一步筛选真正能够适合我国发展的未来产业的种子或者是候选赛道。
11: 六大未来产业里面离我们很近的应用场景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12: 有没有什么我们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一些变化？
13: 巨声、通用两组合、聚变，一旦全部都能商用，我想人类的这个足迹就不应该局限于地球了。
14: 量子科技在过去的100年里面一直是我们这个前沿生产力的一个驱动力。我觉得科技发展有两种，一种是对已认知好的、已控制好的这种技术的应用，还有一种就是对未知的技术的一种技术前沿的探索量子科技更加属于后者。
15: 目前的人工智能更多的还是一种知识型的问答型的，那么真正机器人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带来生产力，那么它就可以进入到各行各业，更好的服务呢人类。未来的想象空间呢是超级大的。
6: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其中一场比赛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上半场第2分钟，挪威队

0: 阿特里克贝格取得了进球，但是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第十分钟，巴西队的库尼亚禁区内被对手放倒，主裁经视频回放确认后判罚点球，但是布鲁诺·基马良斯主罚点球罚丢。一边再战，第79分钟，挪威队的哈兰德接队友希尔德鲁普的传球高高跃起，头球攻破了巴西队的球门。第89分钟，哈兰德在禁区前低射破门，梅开二度。尽管补时阶段巴西队的内马尔攻入了一个点球，但是已经无法逆转比赛，最终挪威队2-1战胜了巴西队晋级八强。在八分之一决赛的第一轮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以3-0战胜了加拿大队，成为了第一支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但是不少媒体分析，摩洛哥旅游业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增长热潮。摩洛哥对阵加拿大队的这场比赛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举行，上半场双方战成0-0。进入下半场以后，摩洛哥队终于打破了僵局。第50分钟，队长阿什拉夫右路开出了低平任意球，找到埋伏在禁区边缘的欧纳西，后者迎球打门，命中球门的右下角。第82分钟，摩洛哥队利用反击机会扩大了领先优势，欧纳西再次迎球推射破门。全场补时第8分钟，拉希米面对门将轻松破门，将比分锁定为3-0。摩洛哥队成功晋级八强，也成为第一支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球队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法国队。不少媒体分析，这次摩洛哥队创造历史，可能大幅度带动国内旅游业。上一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落幕两周内，摩洛哥入境游客环比激增了40%。赛后，国内酒店预订量全线走高。菲斯、马拉喀什等核心旅游城市民宿、景区客流明显上涨。受此影响，摩洛哥2023年接待游客总量达到了145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较2022年增长了34%。而作为2030年世界杯的三个举办国之一，摩洛哥当前正大力改善交通、电力、电信等领域的基础设施。最近风暴和极端高温天气接连袭击美国东北部多地，引发电力供应中断、交通停运，民众生活遭受了严重冲击，并且面临健康风险。
1: 当地时间3号晚间，一场猛烈的风暴席卷美国东北部的新泽西州，造成剧烈破坏。现场画面显示，大量树木被狂风连根拔起，多处围栏倒伏损毁，城市户外设施受损严重，往返新泽西州的列车被迫取消。此外，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地也遭到风暴冲击。截至4号中午，东北部地区有大约75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风暴过后，这一地区迅速回归极端高温天气。4号白天，局地气温再度飙升至37.8摄氏度。据新泽西州卫生部门4号通报，自2号以来，该州已累计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这一数字较去年热浪期间报告的6起相关死亡病例明显增加。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该国有超一半人口处于高温警报之下，预计未来几天，全美大部分地区仍将遭遇持续高温，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多地体感温度可能达到38至46摄氏度。
0: 随着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希腊、葡萄牙等国多地山火频发。
2: 5号，希腊北部萨洛尼卡市郊区持续燃烧的山火蔓延至附近两家工厂，其中包括一家回收厂，释放出大量有毒烟雾。媒体称，有毒烟雾蔓延至20公里以外的区域，消防部门在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空中力量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病症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有关部门督促居民待在室内，关好门窗。这场大火于4号晚间开始，附近有3个地区居民以及一家护理机构被疏散。大火造成几家企业和大量房屋受损，具体受损情况还在评估中。目前，警方逮捕了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5号，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过火面积扩大至1.2万公顷，该国派出1200名消防员、400辆消防车以及15架灭火飞机进行灭火。 此外，西班牙也派出

0: 西班牙与意大利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作为支援。
1: 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山火目前仍然在持续蔓延。据路透社5号报道，受到山火的影响， 6号即将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是赛段将会做出调整，并且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当地时间5号，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政府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1650公顷。 随着山火继续蔓延，临近市镇开始疏散居民。目前，受撤离措施影响的人数约10000人。法国气象局5号将南部7个省份列为极高火灾风险等级。当地政府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直升机进行灭火作业。 受火情影响，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全程禁止公众现场观赛，以腾出安保力量支援灭火工作。该赛段全长约196公里。截至5号，山火距离赛段终点仅约60公里。赛事组织方还表示，比赛路线不变，但宣传车队不再进入该赛段的最后40公里赛道，仅保留保障赛事运行最少数量的工作人员与车辆。 本届环法自行车赛于7月4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开赛，完成2站西班牙赛程后，第三赛段车手将翻越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赛事将于7月26号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收官。本届赛事共21个赛段，184名车手参赛，全程长约3320公里，预计将有上千万观众现场观赛。
0: 每到夏季，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都会遭遇严重的电力短缺。今年持续高温和高湿的天气叠加长时间停电，再次加剧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压力，也给城市经济运行和公共服务带来严峻挑战。在亚丁，平均每天停电时间长达15小时至20小时，家家户户在酷热中煎熬。 漫长的停电让穆罕默德·阿德勒一家的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亚丁夏季高温和湿热天气愈发严重，电力供应不足使居民的生活更加艰难。 电力危机不仅影响居民日常生活，也波及当地经济。持续停电导致商铺营业受阻，商户经营成本不断攀升。与此同时，医院和医疗机构不得不依赖备用电源维持基本运转，城市公共服务面临持续压力，停电造成的影响正不断扩大。
1: 电力危机不仅影响居民日常生活，也波及当地经济。持续停电导致商铺营业受阻，商户经营成本不断攀升。与此同时，医院和医疗机构不得不依赖备用电源维持基本运转，城市公共服务面临持续压力。停电造成的影响正不断扩大。
2: 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国际金价结束了4周连跌。本周有哪些重要的财经事件需要投资者留意？请记者高岩带来观察。有请高岩。你好，金强。上周市场一度担忧大型科技公司AI资本支出见顶，半导体股大面积重挫。不过，投资者同时也在加仓公用事业和医疗等防御性股进行多元化布局。美国三大股指上周集体上涨，原油期货方面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船只数量快速恢复，多个海湾产油国也相继宣布复产计划，市场焦点重回供需基本面。目前，北半球多国即将进入夏季出行高峰，叠加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欧佩克家已连续5个月

0: 增产，国际油价在上周窄幅波动。贵金属方面，因美国六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幅低于预期，市场预计美联储今年内加息25个基点的时间由10月推迟至12月。随着加息预期降温，美元指数下行，国际金价与银价上周上涨，黄金结束此前4周连跌的走势。美国时间本周三，美联储将公布沃什就任主席以来的首个议息会议纪要。六月会议的利率点阵图中，已有半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预计年内将至少加息一次，投资者关注会议纪要是否会确认这一鹰派信号。热门个股方面，韩国半导体巨头 SK 海力士暂定于本周五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以存托凭证 ADR 形式上市，拟发行规模最高达45.4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017亿元。此次融资将主要用于提升内存产能，以应对爆发式增长的 AI 算力需求。有分析指出 ，SK 海力士巨额融资扩产与近期市场对 AI 资本支出见顶的担忧形成对比，其美股首秀或将为市场提供重要参考。此外 ，SpaceX 公司将于本周正式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纳入后，包括跟踪该指数基金在内的全球被动资金将开始买入公司股票，预计 SpaceX 占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权重将在1%以内。另外，达美航空和百事公司本周将率先发布最新季度业绩，拉开美股二季度财报季帷幕。经历了六月的宽幅震荡行情后，投资者将密切关注美国上市公司二季度的盈利增速能否支撑主要指数在历史高位进一步上行。好的，静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谢谢高岩带来的观察，谢谢。五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八月份开始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
2: 五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这七个主要产油国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路透社报道称，此次增产决定的核心背景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逐步恢复。根据欧佩克加此前的增产计划，这七个参与国今年四月至七月累计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提高近80万桶。然而，受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国家被迫削减石油产量，增产计划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纸面上。欧佩克的数据显示，欧佩克加的石油产量从今年二月的日均约4277万桶降至五月的约3313万桶。六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重启，产量开始回升，但仍低于战事爆发前水平。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号发布公告说，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时间里，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的平均水平。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所发公告中的数据来自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数据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2号33艘，3号29艘，4号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没有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无线电喊话、无人机抵近侦察与跟踪监视，对海峡航道实施常态化管控，持续开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的船舶可能收到要求改道至伊朗管控航道的喊话警示。公告还称，海峡水域依然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与此同时，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海峡区域遭受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
1: 台风美沙克4号晚上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对当地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台风过境之后，总台记者前往受灾严重的广宁省芒街市，看到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断电等影响还在持续。
3: 在台风过境十多个小时之后，记者从台风美沙克中心登陆的查古半岛向芒街市前。

0: 前进，沿途随处可见大量被风吹断的树木和电线杆，以及被严重破坏的市政设施和建筑。
1: 台风美沙克给越南北部的广宁省海防市等多个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其中在广宁省就至少有上千棵树木被台风折断，同时这里的电力和网络设施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在台风过境以后十多个小时之后，这里仍然有很多地区的电力和网络没有恢复。另外，这一地区的强降雨一直在持续，这也使得当地的洪涝和泥石流风险进一步增加。
0: 据越南气象部门消息，越南的广宁省、莱州省、山罗省、太原省等地都持续受到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多地土壤含水量已经达到了85%的饱和状态，防灾部门就此发出山洪和山体滑坡的紧急预警。另外，越南的32号国道受强降雨影响出现了19处塌方，经过紧急抢修，目前已恢复通车。
2: 当地时间5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伴随着火山灰的排放，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了影响。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当地监测机构正在持续关注火山活动变化以及火山灰的扩散情况，机场后续运行安排将根据火山活动和空域安全评估进行调整。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7: 格力真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沪深两市已经开盘了，来看一下开盘情况。上证指数4059.59点，上涨了0.39%。深证成指15675.08点，上涨了0.5%。创业板指数4041.95点，上涨了0.55%。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3312.31点，下跌了0.16%。国企指数7683.56点，下跌了0.19%。恒生科技指数4493.25点，下跌了0.15%。从今天开始，上交所、深交所和北交所三个交易所 A 股交易新规正式实施。新规有哪些新变化？又将如何影响市场运行和投资者的交易？一起来看一下。
8: 此次实施的新规中，与普通投资者关系最大的变化是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也就是 ST、新 ST 股票，涨跌幅限制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数据显示，截至7月5号，沪深主板共有153只风险警示股票，包括79只新 ST 股票和74只 ST 股票。
9: 统一至10%后，核心的目的呢是加速风险释放，多空博弈充分，股价快速匹配企业真实风险，打破炒差炒壳生态。
8: 此外，本次交易新规调整还包括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根据新规，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证券范围由此前的科创板、创业板股票扩展至沪深全部 A 股股票以及 ETF。 北交所也推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但7月6号暂不实施，具体实施时间另行通知。另外，沪市基金收盘交易方式调整，根据新规，上交所基金收盘阶段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形成收盘价。
10: 整个的交易制度，我们看到大的变化其实提升定价效率，提升证券本身的市场的容量和市场宽度。那从市场的层面来说，减少更多的操纵的空间，盘中流动性冲击也会变小，中交易也会变得更加的稳定。
9: 对普通投资者，第一呢是熟悉盘后的固定价格交易规则，避免操作失误。第二呢是重新评估 ST 股票的风险，严格回避持续财务恶化。

0: 标的。第三呢，改变尾盘交易习惯，立足中长期基本面选股。
1: 最近毕业旅行迎来集中出行高峰，多地景区推出门票减免等多种优惠政策，带动暑期文旅消费快速增长。
2: 近期面向全国刚刚参加完中高考的考生，荆州古城推出了情景剧《荆州护城令》等多种免费体验项目，多种优惠也带动景区及周边客流明显增加。
3: 这里的文旅活动非常丰富，白天可以在历史文化街区看一些关于非遗，还有晚上的灯光秀和划船的巡游。
4: 中高考学生比平常多了60%以上。
2: 在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凭借2026年的准考证参加完高考的考生，可以享受多种专属优惠。
5: 毕竟我也是刚毕业嘛，然后看35中就有一种真的回到了高中的时候毕业那种氛围。
6: 专门针对刚刚参加完高考的毕业生推出了专属的双人票，那么这个双人票能够在我们园内有这样一天观一场主剧及多场微剧的这样的一个权益。从我们6月开始推出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以来呢，整个的这个毕业生的占比已经达到了园区总客流量的10%。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安徽黄山风景区、河南宝泉旅游区等数百家景区面向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免门票政策，吸引毕业旅行的游客。
7: 刚刚参加完高考的高三生行程多以短途游为主，且更倾向于成熟的经典旅游城市，出游订单中多人同行占比超过了60%。
1: 黑龙江多地也相继推出了中高考学子专属福利、文旅消费券、有奖发票等一系列的惠民举措，覆盖景区游玩、日常消费等多个领域，让暑期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8: 这两天不少地方开启高温模式，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依托室内恒温冰雪场景，成为市民游客纳凉游玩的好去处。为了让中高考毕业生畅玩冰雪，场馆推出专属特惠，应届中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原件及身份证原件即可享受门票特惠，原价268元的入园门票仅需98.5元即可畅游。
9: 目前呢，我们梦幻冰雪馆的日均接待游客达到了3000人次，这里的所有的冰建筑都是由真冰真雪打造的，常年气温维持在-10摄氏度，这样正和外面的这种高温形成冰火两重天的感受。目前呢，我们针对中高考毕业生的优惠政策也将持续到7月31号。
8: 暑期以来，哈尔滨极地公园、融创乐园、松峰山、帽儿山风景区等13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多元化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在鹤岗市，面向全国游客推出的长效文旅消费补贴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补贴范围包括文娱场所和旅游线路两大核心场景，设置了3档阶梯式惠民补贴，切实降低游客出行消费成本。
1: 最近各地研学游、亲子游市场持续升温，在安徽宣城泾县，当地借着热播剧《种墨园》把影视取景地变成了实景课堂，吸引众多家庭深度体验。
2: 这两天在泾县扎记古村，不少研学团队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近距离感受徽派建筑的独特韵味，同时讲解员把电视剧《种墨园》里的场景故事、拍摄花絮和古村的历史民俗结合起来，让游览变得更有趣。
10: 种墨园播出的期间，接待的游客也比平常多。我们把剧里的场景揉进讲解词里，孩子们一边找同款机位，一边听故事。
2: 在桃花潭景区，竹筏穿行在水面上，筏工吟诵起“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原本印在课本上的诗句，此刻变得触手可及。
11: 在竹筏上听到师傅跟我们讲解赠汪伦，一下子就有画面感，感觉李白和汪伦就是站在我们身边告别。印象太深刻了。
2: 除了打卡剧中场景，游客还走进宣纸工坊，亲手体验捞纸、晒纸等传统技艺，感受非遗文化的匠心传承。这个暑假，泾县整合宣纸小镇、扎记古村、桃花潭等优质资源，推出了跟着种墨园游泾。

0: 线主题线路，同时还实行景区免票等优惠政策，降低游客门槛，全力迎接暑期热潮。
1: 景区研学预约量同比增长超三倍，省外研学团队亲子游客占比大幅上涨。
2: 在这个暑期，为了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多家航空公司不仅加密了热门目的地航线，机票价格也格外亲民。数据显示，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要便宜。
3: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七月三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七月六号至十二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七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等，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4: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七月第一周和八月的最后一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3: 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1.3倍，新疆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该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此外，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凭借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暑期飞赴贵州安顺机票增超20%。
2: 2024年，财经频道曾经曝光多地农贸市场私自改装电子秤、滥用违规秤，市场监管部门也在持续发力查处整治相关情况。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个别商家仍然在销售、改装、制造违规电子秤，而且手段更加隐蔽。记者在市场一线展开了调查。
5: 一位聋哑老人售卖菜籽足足有970斤，收菜籽商贩私自用自带秤，净值称成596斤。
6: 轻便遥控秤克扣黄金重量，65克黄金变59克，
7: 79克的黄金秒变51克，差了我20几个，相当于20000多块。
8: 废品收购站真黑呀，70斤称重得50斤，
9: 核算下来能卖20000多的废旧电缆，结果就给称出来11000块的量。
10: 店面黄金回收被我发现了重量不对，看到柜台里面放着一个遥控器。
11: 这是互联网上消费者关于各类违规秤的投诉案例。消费者反映，他们在一些废品回收站和贵金属回收等交易中遭遇了违规秤，称重时缺斤短两，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7条明确规定，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国家法律从各环节明令禁止违规秤，监管部门严厉打击这种市场欺诈行为。在这种高压态势之下，究竟是谁还在继续销售制造违规秤呢？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电商平台展开搜索，一番了解后发现，虽然平台对违规秤的售卖宣传词监测管控十分严格，但这些售卖违规秤的商家们想出了一套只有内行人才懂的销售暗语。当记者在电子秤前加上废品回收、黄金回收等关键词，搜索页面中便出现了大量疑似违规秤的产品。这些秤仅从宣传图片来看，与普通电子秤并无二致，但页面上远程控制、私人定制、7档可调、配

0: ABCD 手柄等补充说明的词汇，则直白地向懂行的人展示了商品的真实属性。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所谓的商品就是能够远程控制称重数值的违规秤。
1: 遥控器的是怎么用啊？
2: 按键啊，好简单， ABCD，
3: AB 减重量， C 复位， D 定位。
4: 计算器好按点，很多人都是用计算器。
0: 而更超出消费者想象的是，在这家短视频平台上，记者刷到了一些防范违规秤作弊的消费提示类短视频。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是升级版的违规秤销售方式。
5: 无论去菜场买菜还是在家卖粮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防范这种客秤背后一些小猫腻。
6: 电波所改变秤上的数据呢，只要了解这些猫腻，都可以一一的去预防。
0: 这个名为电子秤大灰狼防控仪的博主发布的大部分视频，都在向网友揭示各类用遥控器操控电子秤的市场欺诈手段，提醒大家防范类似骗局。可当记者点开他的视频评论区，却发现了大量求购视频中电子秤作弊遥控器的留言。如此反常的现象引起了记者的怀疑，记者随即私信博主，
7: 想让秤改成可调的那种，
8: 200元，
7: 把秤调为7、8、9两，加减百分比的那种啊，
8: 是 ABCD。
0: 果然，这些明面上打假暗地里制假售假的视频，是这个博主躲避网络监测机制的障眼法，玩的就是贼喊捉贼的把戏。一旦开始私聊，博主便对自己改装售卖违规秤一事不再避讳。
9: 掌握了违规秤的销售暗语，记者在多个平台的多家商铺里下单了各类违规秤。记者发现，这些售卖商铺注册地和物流发货地很多都指向了一个地方，浙江永康。记者也前往当地进行了调查，继续来看。
0: 永康作为全国电子秤产业的核心地区，年产电子计价秤超1000万台，市场占比稳居全国70%以上。循着发货线索，记者来到永康最大的五金市场中国科技五金城。记者在市场内走访了大量恒器门店，多数商户们告诉记者，他们是正规厂商，不做违法买卖。记者在当地潜伏打听数日，终于从一位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一些商户们守口如瓶的原因。这个行业一般都只做熟人生意，陌生客源来询问都不会理睬。
10: 我是有知道有人做，你到时候真的要，我可能直接给你自己联系。
0: 通过这位当地人的引荐，记者在市场内找到了这家名叫新营恒器的店铺。记者运用从线上了解到的行业术语与工作人员进行攀谈，对方很快放松警惕。
11: 你这个是那种收废品专用的那种吗？
12: 你是用那个的吗？
11: 对，就是遥控
12: 那
11: 种。
12: 那个还要加钱吗？
11: 但那个有点就是太明显了，我还是想要别的款。
12: 没有遥控器，基本上人家都是放口袋的吧。
0: 面前的这位工作人员对违规秤的作弊手法很是了解，并承诺只要加钱就可以从他这里买到违规秤。记者询问违规秤的改装方法，商户熟练地拆开电子秤显示器的后盖讲解起来。
12: 主要是里面拆掉那几根线要插一下，只是里面的把那个显示板要插到我的小板上，拆开以后你只要把那个显示的板给它拔出来，到底拔出来，然后我给你的那个小板，这头插小板上，另外一头插这上面就好了。
11: 就等于是你帮我已经弄好的，我直接插过来就。
12: 对对对对对。
11: 它这个都是加减10%、20%。
12: 对对对对对。
0: 经过演示，记者得知，现在将一台正规合格的电子秤变成违规秤，核心的秘密就是额外去加装一个神秘的芯片。这个芯片可以接收遥控器的指令，按比例篡改电子秤的显示数据，从而达到缺斤短两的效果。
9: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售价利润最高的违规秤是一种专供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回收称重的小型精密客秤。由于当前黄金等贵金属市场交易火热，这种精密违规秤其产生的非法获利金额远高于普通违规。

0: 规程的交易。
1: 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很轻松就购买到了一台被加装了特殊芯片的精密课程，使用方法大同小异，使用遥控器操控显示数值，
2: 可调都在线。
1: 记者收到这款用百伦斯品牌电子秤改装的黄金违规秤后发现，发货地址位于重庆万州的一处名叫金嗓子的农贸市场。记者随即前往一探究竟。在金嗓子农贸市场周边遍布着各类五金门店，其中不乏许多恒器店。记者沿街逐一走访这些恒器店，发现整个市场只有一家商铺在售卖百伦斯品牌的课程，而这正是记者在网络上购买到的精密违规秤使用的品牌。为了验证猜想，记者以做黄金回收生意的身份进店询问。
3: 我刚才问了好几家都没有这个牌，
4: 这一万多应该都没有，你可以去问一下，如果有应该是也是从我这儿拿货。
5: 那如果是遥控的那种款多少钱了？
6: 我们说
5: 车
6: 厂不带遥控
5: 设备，对不对？
6: 对，
4: 那是单独的价，我会给你装好，会给你弄好。
1: 最终老板开出了1200元的价格，同意卖给记者一台精密违规秤。
7: 1200，
3: 妈呀，这么贵。
7: 花3500也买不到，不能买的东西就买不到。
8: 就是黄金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最忌讳的。
3: 为什么？
8: 黄金跟这废品，你是不是天壤之别吗？
1: 老板告诉记者，黄金与普通货品不同，使用作弊秤涉案金额大，违法性质严重，触犯法律的风险远高于普通违规秤，故而售价水涨船高。老板同时告诉记者，他们一般不在门店售卖违规秤，只给线上那些售卖违规秤的商铺供货，接了单子改装发货，并不直接参与销售环节。
4: 这个私下我们自己并不零售，我因为我觉得有风险。这个是发到浙江的，你在网上看的真像浙江啊深圳那些基本上货是我们出的。
1: 至此，记者摸清了违规秤线上接单、线下改装、物流转运的完整流通渠道。而一台合规的公平秤之所以沦为坑害消费者的违规秤，核心玄机就在于内部加装的作弊芯片，这也是整条产业链最关键的违法环节。在近一个月的走访调查中，记者一直在追踪违规秤芯片的制造源头。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遥控器厂家”的账号，账号发布的许多商品图片与违规秤的神秘遥控芯片外观高度相似。记者随即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获取了对方的地址。几天后，记者抵达东莞，进入这家东莞市创光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厂房，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公司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自家公司主要从事普通遥控器生产的合规生意，但也在违规秤的这条产业链中参与制造作弊芯片的一环。在记者的询问下，公司负责人进一步透露了违规秤作弊芯片的制造流程。
9: 就是专门搞这个的话，他就拿回去他自己焊自己装，但是人家自己有技术，自己回去自己弄。我们只给个板子，没软件叫你的芯片。
5: 板子指的是空白的芯片板是吗？
9: 对对，还有一个销路工具进去的。
1: 根据公司负责人的介绍，在自家作弊芯片的业务中，公司的下游客户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做违规秤改装的店铺，直接从公司购买即装即用的作弊芯片和配套遥控器；一种是有特殊作弊需求的客户，他们自己掌握作弊程序的代码文件，只购买没有烧录过的空白电路板，回去自己将作弊程序烧录进去，然后再装到电子秤内。至此，一条完整的违规秤产业链浮出水面。从编写作弊程序、烧录制作作弊芯片，到线下改装电子秤、线上隐蔽售卖，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环环相扣，隐蔽性极强，给市场监管带来了极大挑战。
0: 警惕诈骗新花样，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反诈提示，遇到下面两种退费情况，直接报警。
10: 第一种情况，骗子可能会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帮您退钱。

0: 如果您收到所谓红头文件，上面写着市场监管总局或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帮您办理退费，让您扫文件上的二维码或者点开一个网址去填资料，千万别信。不仅这样的文件是假的，章也是骗子自己刻的。市场监管总局从来没委托过任何公司和个人去办理退钱的事，骗子的目的就是想让您把银行卡号验证码填进去，随后把钱转走。第二种情况，骗子可能会冒充全国12315平台发退费公告让您扫码。如果您收到一条短信或者一封快递，里面是一张退费公告，并且打着全国12315平台的名义，说现在联合12315给您办理退费，请扫下面二维码，千万别信。12315是大家投诉举报解决消费纠纷的平台，不会直接给您退钱，更不会让您扫码打款。如果收到这种信息，要做到别手快，不扫二维码，不点不明链接，不给任何人发送手机验证码。别轻信，文件写得再像真的也别轻信，通过官方渠道再核实，问对人。想确认真假，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到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公众留言板块去问问，快报警。要是感觉不对劲，或者已经转了账，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受到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最近两天在广西防城港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了倒灌，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沿江商铺大面积受淹。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在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人民路的北段，那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影响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昨天晚上开始的降雨一直持续到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我身上的雨衣可以看到呢，这个降雨不仅它来得很急，而且风也很大。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积水啊已经倒灌回了城区，而这一段路呢已经完全被这样的一个内涝积水所封闭，防护栏当中呢已经有一些被这样的一个积水和大风给吹倒。我们来到现场，通过我们的这个巡查也看到了一部分的树木倒伏的一个情况。那受到这样的一个大风天气影响呢，大家的出行肯定受到了一定的一个阻碍。而我们身后的就是防城区的老城区，我们刚通过消防救援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告诉我们呢，他们开着这样的一个救援艇去到里面现场的时候呢，其中最深处的位置差不多有超过1.6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而里面还有部分的人员等待救援转移的一个情况。而防城区的所有的一层商铺呢，到现在已经全部的停止运营，等待进一步的通知。路牌包括商铺的这的一些广告牌呢的一半呢已经淹在了积水内涝的一个积水当中。有救援力量来到了这里啊，他们通过冲锋舟还有我们的这个救援船只呢，从这里开始一直往里面去进行救援。我数了一下，大概有4到5艘，而旁边的这一个车辆呢正在将冲锋舟和这个救援船只从这个卡车上起吊到我们的这个水面当中。
1: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5号的18点开始，部分路段的防洪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横柳线、湘桂线部分客车终止折返，贵广客专、南广线、雍北线、钦防线、房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从6号的8点到7号8点，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的旅客列车停运。铁路部门提醒，列车停运变更信息以12306官方平台实时发布为准，旅客可以线上办理退改签业务。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国铁广州局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衡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上查询。同时，受到天气的影响，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后续将动态。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场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从今天开始，上交所、深交所和北交所三个交易所 A 股交易新规正式实施。新规有哪些新变化？又将如何影响市场的运行和投资者交易？一起来看一下。
1: 此次实施的新规中，与普通投资者关系最大的变化是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也就是 ST 新 ST 股票，涨跌幅限制由 5% 调整至 10%， 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数据显示，截至7月5号，沪深主板共有153只风险警示股票，包括79只新 ST 股票和74只 ST 股票。
2: 统一至 10% 后，核心的目的呢是加速风险释放，多空博弈充分，股价快速匹配企业真实风险，打破炒差炒壳生态。
1: 此外，本次交易新规调整还包括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根据新规，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证券范围由此前的科创板、创业板股票扩展至沪深全部 A 股股票以及 ETF。 北交所也推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但7月6号暂不实施，具体实施时间另行通知。另外，沪市基金收盘交易方式调整，根据新规，上交所基金收盘阶段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形成收盘价。
3: 整个的交易制度，我们看到大的变化其实提升定价效率，提升证券本身的市场的容量和市场宽度。那从市场的层面来说，减少更多的操纵的空间，盘中流动性冲击也会变小，中交易也会变得更加的稳定。
2: 对普通投资者，第一呢是熟悉盘后的固定价格交易规则，避免操作失误。第二呢是重新评估 ST 股票的风险，严格回避持续财务恶化标的。第三呢改变尾盘交易习惯，立足中长期基本面选股。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来看一下详细情况。
1: 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是央行于2024年10月推出的工具。

由央行主动借出资金，从一级交易商购买债券，来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该工具可增强一年以内的流动性跨期调节能力。本月将有8000亿元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此次操作意味着在本月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加量续作，结束了此前连续三个月的缩量过程。据测算，

0: 央行将维持中性偏松的流动性，支持政府债券顺利发行，并助力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预计三季度货币政策继续维持稳健偏宽松的基调，将以数量工具为主要调控的抓手， 来平滑跨季度的资金波动，资金利率中枢呢应该还是保持平稳，这个降息降准的这个货币政策空间呢依然还是存在。三季度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增量的货币政策落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啊定向支持一些重点领域，为全年的稳增长营造更为这个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最近，
1: 毕业旅行迎来集中出行高峰，多地景区推出门票减免等多种优惠政策，带动暑期文旅消费快速增长。近期面向全国刚刚参加完中高考的考生，荆州古城推出了情景剧《荆州护城令》等多种免费体验项目，多种优惠也带动景区及周边客流明显增加。
2: 这边的文旅活动非常丰富， 白天可以在丽水文化街区看一些关于非遗，还有晚上的灯光秀和划船的巡游。中高考学生比平常多了60%以上。
1: 在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 凭借2026年的准考证， 参加完高考的考生可以享受多种专属优惠。
3: 毕竟我也是刚毕业嘛， 然后看35中
2: 就有一种真的回到了高中的时候毕业那种氛围。专门针对刚刚参加完高考的毕业生推出了专属的双人票，那么这个双人票能够在我们园内有这样一天观一场主剧及多场微剧的这样的一个权益。从我们6月开始推出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以来呢，
4: 整个的这个毕业生的占比已经达到了园区总客流量的10%。
5: 记者了解到，目前安徽黄山风景区、河南宝泉旅游区等数百家景区面向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免门票政策，吸引毕业旅行的游客。
6: 刚刚参加完高考的高三生行程多以短途游为主，且更倾向于成熟的经典旅游城市，出游订单中多人同行占比超过了60%。
7: 最近各地研学游亲子游市场持续升温，在安徽宣城泾县，当地借着热播剧《众墨园》，把影视取景地变成了实景课堂，吸引了众多家庭深度体验。这两天在泾县扎记古村，
1: 不少研学团队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近距离感受徽派建筑的独特韵味。
8: 同时讲解员把电视剧《众墨园》里的场景故事拍摄花絮和古村的历史民俗结合起来，让游览变得更有趣。《众墨园》播出的期间，接待的游客也比平常多，我们把剧里的场景揉进讲解词里，孩子们一边找同款机位一边听故事。
1: 在桃花潭景区竹筏穿行在水面上，筏工吟诵起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原本印在课本上的诗句此刻变得触手可及。
9: 在竹筏上听到师傅跟我们讲解赠汪伦，一下子就有画面感，感觉李白和汪伦就是站在我们身边告别，印象太深刻了。
1: 除了打卡剧中场景，游客还走进宣纸工坊，亲手体验捞纸晒纸等传统技艺，感受非遗文化的匠心传承。这个暑假，泾县整合宣纸小镇扎记古村、桃花潭等优质资源，推出了跟着众墨园游泾县主题线路，同时还实行景区免票等优惠政策，降低游客门槛，全力迎接暑期热潮。
7: 景区研学预约量同比增长超3倍，省外研学团队亲子游客占比大幅上涨。7月5号，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开园满1周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200万人次，创下全球所有乐高乐园开园第一年的最高纪录。
10: 我身后呼啸而过的过山车正是这座乐园里最受欢迎的骑乘项目之一。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它接待了游客超过90万人次。而我们现在所在的上海乐高乐园，正是全球的11座乐高乐园中最快突破百万客流的。
11: 随着一座高2.7米的积木生日蛋糕亮相乐园中央，在欢快的音乐声中，上海乐高乐园正式迎来了开园1周年的庆祝仪式。
2: 记者看到，虽然天气炎热，但乐园还是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甚至有不少外国游客专程来打卡。
4: 我们是从

0: 我们浙江嘉兴来的，我们几乎每周都来。这个乐园特别适合小朋友，然后他玩得也很开心，而且玩的过程当中还能学习很多的知识。
1: I'm French and we love it here. In August it will be 2 years that we live in China. I think Legoland is maybe more for younger kids as well adults and teenagers.
2: I'm from Brazil. My nephew is fan about the Legoland.And you'd like to visit the Legoland. It's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the first time is in Legoland. I love it, Shanghai.
3: 乐园运营方负责人告诉记者，开园首年的运营成果超集团预期，客流量、口碑均稳居全球乐高乐园前列。目前，门票收入和入园后的二次消费已经各占营收比重的一半，这充分印证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活力，也让外资对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4: We have passed long already 2 million visitors, which is more than we expected. But more importantly, Legoland Shanghai has received fantastic feedback from our guests. We are very confident in the future, so we're already planning big investments to move forward.
5: 来关注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动向。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美沙克今天早晨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8点钟的时候，其中心位于广西柳州，最大风力7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将经过广西、贵州和湖南三省交界处，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
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5: 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当天表示，在伊朗迪尔港与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之间的海上运输中断大约5个月以后，经与卡塔尔相关部门协调，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的货物，两国海上贸易现在已经恢复。5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8月份开始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
7: 5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这7个主要产油国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路透社报道称，此次增产决定的核心背景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逐步恢复。根据欧佩克加此前的增产计划，这7个参与国今年4月至7月累计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提高近80万桶。然而，受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国家被迫削减石油产量，增产计划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纸面上。欧佩克的数据显示，欧佩克加的石油产量从今年2月的日均约4277万桶降至5月的约3313万桶。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重启，产量开始回升，但仍低于战事爆发前水平。
5: 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普里最近表示，印度正在扩大本土原油勘探的规模，以增加国内的能源供应，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
7: 据法新社5号报道，过去数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限，导致印度能源供应短缺。为应对这一局面，印度已把原油供应国从27个扩大到41个，新增伊朗、委内瑞拉等供应国，同时加大了从俄罗斯及多个非洲国家的采购力度。此外，印度也在努力通过加大本土勘探来降低对外依赖。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普里称，眼下该国正在推进约25万平方公里未勘探区域的招标工作，并计划今后投入约100亿美元。其中，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周边海域被认为具有能源开发潜力。数据显示，印度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1号至2026年3月31号，其国内原油产量为2598万吨，约合每日52.2万桶，低于2011年每日90多万桶。

0: 的产量峰值，仅能满足该国约 10% 的原油需求。目前，印度本土原油产能主要集中在西部的孟买海上油田、拉贾斯坦邦、古吉拉特邦等地。法新社报道指出，印度降低能源进口依赖仍面临着多重挑战。印度人口约14亿，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石油消耗量已从2021年的日均约500万桶增至目前的约560万桶，不久后可能突破日均600万桶。在需求不断攀升的背景下，本土勘探的原水能否解禁渴，仍是印度面临的现实考验。
1: 当地时间5号，2026赛季国际汽联 TCR 世界巡回赛法国站在法国保罗·里卡德赛道落下了帷幕。来自欧洲、亚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车队和车手展开了激烈角逐。中国品牌赛车连续登上领奖台，成为了本站赛事的一大亮点。
2: TCR 世界巡回赛本赛季共设8个分站，法国站为第3站。在5号进行的两个正式比赛回合中，中国品牌赛车连续登上领奖台，获得2个亚军与1个季军，展现出不断提升的竞技水平。
3: Aujourd'hui, la voiture elle a très bien répondu au challenge qui était la chaleur. On avait un gros souci de chaleur ici. Il fait plus de 36 degrés. La piste elle est à plus de 60 degrés. Donc c'était vraiment un sujet pour nous. Donc je me réjouis vraiment d'aller en Chine, de revenir au contact avec les fans chinois qui nous donnent un gros soutien.Et qui nous donne beaucoup d'énergie pour ramener des championnats et des trophées à Gili et à la Chine.
4: Make fantastic job in the develop of the car and also follow all this management during the running of the event. And because you know it's very tough championship without good management, without good job, it's very difficult to have a podium. And they have podium each time. So congratulations.
2: TCR 世界巡回赛是国际汽联认可的重要国际房车赛事，参赛车辆均以量产车型为基础打造，不仅考验赛车性能和可靠性，也被视为全球汽车制造商展示技术实力、验证产品性能的重要平台。随着中国汽车产业持续向新能源、智能化、高端制造方向发展，越来越多中国品牌开始参与国际高水平赛事。中国汽车产业也通过各类赛车运动加强与国际车队、车手和技术团队的合作，在实战中积累经验，推动技术迭代，并不断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影响力。
1: 最近，风暴和极端高温天气接连袭击美国东北部多地，引发了电力供应中断、交通停运，民众生活遭受了严重冲击，并且面临健康风险。
5: 当地时间3号晚间，一场猛烈的风暴席卷美国东北部的新泽西州，造成剧烈破坏。现场画面显示，大量树木被狂风连根拔起，多处围栏倒伏损毁，城市户外设施受损严重，往返新泽西州的列车被迫取消。此外，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地也遭到风暴冲击。截至4号中午，东北部地区有大约75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风暴过后，这一地区迅速回归极端高温天气。4号白天，局地气温再度飙升至37.8摄氏度。据新泽西州卫生部门4号通报，自2号以来，该州已累计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这一数字较去年热浪期间报告的6起相关死亡病例明显增加。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该国有超1半人口处于高温警报之下，预计未来几天，全美大部分地区仍将遭遇持续高温。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多地体感温度可能达到38至46摄氏度。
1: 当地时间4号，法国巴黎市政府正式开放塞纳河上的3处公共游泳区域供民众消暑纳凉，这是巴黎连续第2年在夏季开放塞纳河公共泳区。
5: 据巴黎市政府介绍，公众可在这3处公共泳区免费游泳。距埃菲尔铁塔不远的格勒内勒区、法国国家图书馆对面的贝尔西区、位于市中心苏黎桥下的区域，4号开放首日就有大量游泳爱好者前来体验。泳区被警戒线包围，游泳者同时被要求系上浮漂以确保安全。不少游客表示，在法国首都市中心下河游泳是令人难忘的独特体验。
6: Swimming in the sand, looking at the Eiffel Tower, it's amazing.

0: Une semaine, ça aurait été vraiment génial. Là, je pense qu'on va y aller de temps en temps, même pendant la semaine. Ça nous permet un peu de nous rafraîchir.
1: 按计划，三处泳区将开放到八月底，开放时长依据水质与天气情况动态调整。三处泳区可分别容纳150至300人同时游泳，泳区均设有淋浴和卫生间，并规定游泳者下水前需淋浴。各泳区还配备多名救生员，负责监督保护和分析每日水质。1923年以来，由于河水污染严重，巴黎禁止市民在塞纳河游泳。直到2024年举办巴黎奥运会之际，政府才做出承诺，从2025年夏天起，在塞纳河的三处区域内向公众开放露天游泳。不过，去年夏天受上游降雨带来污染物增多影响，三处泳区多次临时关闭。
2: 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山火目前仍然在持续蔓延。据路透社5号报道，受到山火的影响，6号即将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是赛段将做出调整，并且禁止公众现场观赛。
3: 当地时间5号，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政府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1650公顷。随着山火继续蔓延，临近市镇开始疏散居民。目前受撤离措施影响的人数约10000人。法国气象局5号将南部7个省份列为极高火灾风险等级。当地政府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直升机进行灭火作业。受火情影响，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全程禁止公众现场观赛，以腾出安保力量支援灭火工作。该赛段全长约196公里，截至5号，山火距离赛段终点仅约60公里。赛事组织方还表示，比赛路线不变，但宣传车队不再进入该赛段的最后40公里赛道，仅保留保障赛事运行最少数量的工作人员与车辆。本届环法自行车赛于7月4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开赛，完成2站西班牙赛程后，第三赛段车手将翻越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赛事将于7月26号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收官。本届赛事共21个赛段，184名车手参赛，全程长约3320公里，预计将有上千万观众现场观赛。
2: 随着热浪席卷欧洲，希腊、葡萄牙等国多地山火频发。
3: 5号，希腊北部萨洛尼卡市郊区持续燃烧的山火蔓延至附近2家工厂，其中包括一家回收厂，释放出大量有毒烟雾。媒体称，有毒烟雾蔓延至20公里以外的区域，消防部门在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空中力量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病症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有关部门督促居民待在室内，关好门窗。这场大火于4号晚间开始，附近有3个地区居民以及一家护理机构被疏散。大火造成几家企业和大量房屋受损，具体受损情况还在评估中。目前，警方逮捕了1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5号，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过火面积扩大至1.2万公顷，该国派出1200名消防员、400辆消防车以及15架灭火飞机进行灭火。此外，西班牙也派出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驰援葡萄牙。西班牙与意大利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作为支援。
2: 每到夏季，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都会遭遇严重的电力短缺。今年持续高温和高湿的天气叠加长时间停电，再次加剧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压力，也给城市经济运行和公共服务带来严峻挑战。
3: 在亚丁，平均每天停电时间长达15小时至20小时，家家户户在酷热中煎熬。漫长的停电让穆罕默德·阿德勒一家的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亚丁夏季高温和湿热天气愈发严重，电力供应不足使居民的生活更加艰难。
4: فما نقدرش نعيش ولا نخلي أطفالنا إنهم يستمتعوا في برود ربنا أو البرود الذي يجي من وجود الكهرباء في حياتنا

0: 电力危机不仅影响居民日常生活，也波及当地经济。持续停电导致商铺营业受阻，商户经营成本不断攀升。与此同时，医院和医疗机构不得不依赖备用电源维持基本运转，城市公共服务面临持续压力，停电造成的影响正不断扩大。
1: اصحاب الكهرباء ولا انا مستفيد حاجه من تسكريم دايب ثلاجات كلهم دايبات ما فيش كهرباء وبنفس الوقت ماتور ندفع الماتور ديزل يعني ندفع باليوم 5 دباب 6 دباب。
0: 近年来，也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改善电力供应状况，但整体供电能力仍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基础设施老化、设备维护不足以及缺乏长期战略性规划等，都制约着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2: لم تعد أزمة الكهرباء مجرد خلل فني، بل ملفا سياسيا واقتصاديا وإنسانيا بالغ التعقيد، يستنزف طاقة السكان الذين يجدون أنفسهم معلقين.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五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地震还造成广泛的经济影响，许多人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
0: 近日，在委内瑞拉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拉瓦耶达的一处渔港，地震使这里遭受严重破坏。地震发生前，约有150名渔民在这里作业，周边还有渔产商店和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此次地震不仅造成该地区人员伤亡、住房受损，就连人们赖以谋生的工作场所也遭到破坏。
4: Bueno, lo nos afecta a todos los venezolanos ahorita por el momento de que no podemos salir de faenar porque no tenemos combustible. El edificio que cayó y muchos compañeros perdimos las lanchas aquí. Estamos en recuperación de las embarcaciones, de buscando salvar lo poquito que nos quedó. Pues.
5: El estado en que quedó esta caleta de pescadores es una muestra de la crisis económica que subyace la tragedia del terremoto en Venezuela, cuyos efectos amenazan con persistir en el mediano y largo plazo.
0: 此外，拉瓜伊拉州的滨海旅游胜地卡地亚拉马尔也因地震遭遇严重损失，一些海景酒店和餐厅受损，不少商户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有商户表示，自己除了从事旅游相关的工作，没有其他谋生技能。
6: Y es duro, pues, por lo menos ahorita yo estoy pensando qué hacer, cómo progresar, cómo comer, porque tengo un bebé pequeñito.
0: 目前，整个拉瓜伊拉州的购物中心、小型企业、超市以及旅游相关行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委内瑞拉政府已设立专项基金，在未来6个月内按月向受灾家庭提供补助，同时还将提供租房、购房补贴以及贷款等支持措施。
3: 台风美沙克4号晚上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对当地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7: 在台风过境10多个小时之后，记者从台风美沙克中心登陆的查古半岛向芒街市前进，沿途随处可见大量被风吹断的树木和电线杆，以及被严重破坏的市政设施和建筑。
8: 台风美沙克给越南北部的广宁省海防市等多个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其中在广宁省就至少有1000棵树木被台风折断，同时这里的电力和网络设施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在台风过境以后10多个小时之后，这里仍然有很多地区的电力和网络没有恢复。另外，这一地区的强降雨一直在持续，这也使得当地的洪涝和泥石流风险进一步增加。
7: 据越南气象部门消息，越南的广宁省、莱州省、山罗省、太原省等地都持续受到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多地土壤含水量已经达到了85%的饱和状态，防灾部门就此发出山洪和山体滑坡的紧急预警。另外，越南的32号国道受强降雨影响出现了19处塌方，经过紧急抢修，目前已恢复通车。
3: 当地时间5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伴随着火山灰的排放，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根据现场。

情况安排运行。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当地监测机构正在持续关注火山的活动变化和火山灰的扩散情况。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1点，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农田里来了机器人，他们都有哪些新本领？
2: 老汉儿，你看到过这个机器人进葡萄没有？那天我跟你说有机器人要进葡萄，你也不相信。来，你看啥子？
1: 苹果有大小，土地有软硬，机器人能在田里得心应手吗？
3: 那么农业机械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从事农业人的一个永远追求的一个目标。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们刚看完机器人进工厂，现在他们又下乡了。从车间到田间，这批钢铁员工换了新赛道，这回干的不是质检和分拣，而是摘果子收蔬菜。那么这些机甲农夫到底能不能帮上忙，跟随我们的记者到葡萄园里去看一看。
1: 这里是成都市双流区一个葡萄采摘园，游客们拎筐持剪，沉浸在亲手采摘葡萄的乐趣中。
2: 来，老二，你看到过这个机器人进葡萄没有？那天我跟你说有机器人来进葡萄，你也不相信。来，你看啥子？
1: 人群中，一位特殊的游客小蒲引来了人们的围观。只见它顺着轨道平稳滑行，机械臂精准探向果串，咔嚓一声，一串葡萄就被它摘下放入筐中，全程只需10秒钟。
3: 我们从来没看到过这个机器那个采摘了，就是才头一次。
2: 一台的话卖了好多钱？
4: 我们终端价格现在是35万。
1: 万亿才是小葡萄公司的负责人，也是小葡的研发者之一。趁着葡萄成熟季，万亿才决定带着小葡实地练兵。他的目标是将小葡单串采摘速度从10秒提升到3秒。
4: 按照我们

0: 上三秒的速度呢，它可以达到就是抵扣八个人工。
1: 对于人工采摘来说，果农能通过肉眼观察、品尝等方式判断葡萄成熟度。那机器人小葡又是靠什么来分辨果子熟没熟呢？
2: 它其实是模仿人类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我们用上千张、上万张的数据，会把葡萄它的轮廓给它标记出来，各种各样的，包括成熟的和不成熟的，通过一些颜色呀、这些糖分呀这些，让它学会去如何区分哪些是葡萄，哪些葡萄成熟了。
1: 光有会决策的智慧大脑还不够，小葡要想在三秒的时间里顺利完成一套采摘动作，精准识别、灵活操作，缺一不可。
3: 来跟大家摆一下我的全套配置嘛。我的摄像头相当于人类的眼睛，负责识别葡萄和它的位置。机身里的中控系统是我的大脑，分析画面，下发运动指令。我的机械臂带着加尖一体凿头，精准加足果皮一刀剪断，最后放进果筐。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虽然小葡的采摘训练已经小有成绩，不过要想更快更好地干好农活，还得通过复杂多样的环境考验。从研发出来到现在的三年间，小葡几乎每天都在学习怎么干农活。
4: 走到这儿，
0: 就把那两串剪了。
3: 我的个乖乖，咋就夹不到？老师，我这是遇到啥子问题了嘛？
4: 他这个就是相机嘛，反馈的位置不对，然后导致了他机械臂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就合剪到了。
0: 这个阳光照射到摄像头，就跟人就是瞬间到那个白雪的地方，直接眼睛白茫茫的一片，那什么成像都没有了，这种情况。
1: 工程师告诉记者，小葡搭载的摄像头就像人的眼睛，直面强光时难以精准判断葡萄的位置，机械臂的加减点位会发生偏移。不过针对这个问题，万亿财他们已经琢磨出了后续的改进方案，
0: 就是增加它的曝光度，或者去把那曝光度处理，就是相当于摄像头进入光线减少嘛。但这就要加一个感光的元件。
1: 小葡的测试过程虽然小插曲不断，不过也是万亿财预料中的事儿。在他看来，田间的光线变化、藤蔓遮挡、果柄粗细不一，都是实验室难以模拟的工况。小葡只有不断地通过田间实战训练，积累数据，才能成为合格的新农人。
0: 不成功在农业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它一年四季不同时段，那么它表现的数据是不一样的，所以对整个我们的机器人的作业啊，都是有非常严苛的要求，会比工业上会难很多。
1: 半年前，一位外国客户以每台35万元的价格向他定制了这款双臂滑轨式采摘机器人。眼下，万亿财团队仍在紧锣密鼓地调试小葡。不过，对于在现场观摩的种植户于海英来说，心里已是满满的期待。
5: 在地里工作也难受，像现在老年人老的已经老了，小的年轻的没人干，不好找工人。
1: 葡萄采摘机器人的出现，不仅让于海英看到了解决用工难的希望，做生意脑子活络的他还在盘算着以后也买一台机器人，为自家采摘员招揽人气。
5: 你看，如果说我这个机器人，小朋友拿个遥控器去采摘，家长拍拍照打打卡，是不是我的人气会更好？
1: 这里就是万亿财的公司，也是机器人小葡诞生的地方。不同于很多扎根写字楼的科创企业，万亿财的公司被连片农田林木环绕，远远望去就像一座乡间民居，可是里面却是一番别样天地。楼里办公研发，楼外30亩的大院子就成了机器人的游乐场。
6: 大家好，我是小黑，现在由我为大家露一手。
1: 最先登场的是这台狂飙而来的钢铁机甲小黑，只见它的前端刀盘高速运转，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所到之处杂草尽数粉碎。显而易见，小黑的拿手绝活是割草。
7: 一般适用于果园嘛，因为果园一般是山地的，续航是8到10个小时，一个小时可以工作除草5亩地。
0: 这个是已经超过20度了，就看一下我们的小黑到底行不行，能不能跨过去，听天由命了。来，
1: 在现场，

0: 万亿才决定为小黑上难度，挑战一条坡度超过20度的水沟，他能否挑战成功呢？
1: 快点速度。完全没问题。
2: 我们的两个蘑菇头，它用于接收北斗卫星的定位，通过北斗定位来实现我们的自动驾驶，可以达到3厘米的定位精度。
0: 在这家公司的研发车间，记者见到了不少小胡和小黑的同伴，他们有的会采摘万寿菊，有的会挖芦笋，还有的能够采摘猕猴桃，总共有19款，覆盖国内外多种特色花卉和果树。
3: 大家好，我是万寿菊采摘机器人小菊，不到2秒就能采下一朵花，一天能顶8到10个人工。话不多说，上演示。
0: 开到花田后，三组机械臂便开始分区同步作业，视觉模块负责扫描花丛，中控大脑精准筛选成熟花朵，指挥家爪快速采摘。
4: 人工的话，它的一个采摘效率的话，一般是1800朵到2500朵一个小时。像我们现在机器的话，一般是8000到10000朵一个小时。
0: 工程师吴寒峰向记者揭秘，小菊之所以拥有快准稳的采收效率，并非单打独斗，它的内部结构大有玄机。
4: 您可以看到，这个内部空间当中有3组机械臂，然后有6个机械爪，然后这上面就是我们使用的一个深度相机。我们用的这个深度相机就去判断这个花的一个成熟度，或者花的一个大小，然后去识别这个花。
0: 原来小菊机身内部的3组机械臂就像3名可以独立作业的采摘工，每组自带一双洞察力强的眼睛和灵活的双手。机身内置的补光光源，小菊夜间加班作业也没问题。
4: 我们配备了是车规级的锂电池，这个锂电池的续航能支持到8到10个小时。
0: 更厉害的是，它还能组队协同作业，一个人用一个遥控器就可以操控5到10台机器同步采收，省下大量田间人力。小菊的技能不少，不过在农业里，小菊能找到工作吗？
4: 我们新疆的客户，他在库尔勒种了2500亩的万寿菊，然后我们按照一台机器采100亩，然后我们给他生产了25台。按照现在我们手上客户的一个种植面积，我们推算在明年大概会有1000到2000套的一个订单。
0: 虽然机器人小菊的就业前景广阔，不过要想胜任采摘的农活并不容易。万寿菊花瓣娇嫩，对采摘机器人有着严苛的要求，既要手脚利落采得快，又要心思细腻下手准，不能采错碰伤娇嫩的花朵。
4: 这朵花是成熟的，这朵花没有成熟，但我抓取的时候，它可能把未成熟的花也囊括进去，囊括进去之后，然后就导致农户的一个减产减收。
0: 吴寒峰告诉记者，从2021年项目启动，他们已经历经5次整机迭代，初代的家爪宽大笨重，容易将未成熟的花一同扯下，花朵损伤率高达30%。此后的4年时间里，吴寒峰他们持续优化视觉算法和家爪结构，到第5代商用机型小菊，花朵损伤率终于大幅下降。
4: 我们现在已经降到5%的一个损伤率了。
0: 现在小菊已经打磨成熟，不久后他就要远赴新疆正式上岗。吴寒峰他们还计划把小菊推广到墨西哥、印度等海外万寿菊核心种植产区。
4: 这台设备我们现在对外的售价是28万一台，对标于国外的一个成本，我们可能只占他们的1/5，我们的效率是他们的3倍以上。
0: 经过几年的攻关，万亿财的公司在行业里慢慢露出头角。他们申请到了成都市100万元科技专项补贴，办公场地也是当地农业农村局专门提供的。去年他们的营收有4000多万元，今年还迎来了订单暴增。
5: 小批量生产，我们预计我们每一个品类会生产20到30台。今年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整个订单量到现在。

0: 现在已经有8000多万了。在就是8月份左右呢，会有1000套的一个机器的生产需求，那看一下他们的产能是不是能赶得上。
1: 这天，万亿财专门来到长期合作的配套工厂，为即将到来的量产高峰做准备。5年前，成都这家企业开始和万亿财的公司合作，生产农业机器人的骨架和外壳。虽然一开始订单不多，不过最近几年，农业机器人已经成为他们快速增长的板块。
2: 今年大概农业这个板块可能在800万左右，去年500万左右，几乎真的增长了50%。我很看好这个行业，所以未来5年、10年，我也在会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加大投入。
1: 这一天，公司里不少员工还在加班调试设备。万亿财的家人专门为大家做了一桌饭菜。
3: 这个是辣椒炒肉嘛，是也是我江西的口味吧，辣椒炒肉。
1: 作为并肩作战多年的机器人农夫，他们见证了一款款农业机器人从图纸落地成型。
4: 运行机械臂还有底盘这些都必须去现场实测的，然后就最热的时候就是大概30多度，然后还在那个大棚里面。
5: 苦确实很苦，我刚开始来我是每天都熬着。
1: 尽管田间作业环境艰苦，研发过程充满挑战，但在这群年轻人的眼中，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6: 希望走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能看见地里面都是现在的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去帮农民进行作业。
1: 6月末，当记者来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映入眼帘的是一支出门遛弯的农机萌萌队。他们一出场，园区秒变走秀 T 台。不过小家伙们个头都不大，能做什么农活呢？
7: 我是番茄采摘工，1小时能摘300串小番茄。
8: 我是搬运工，别看我块头小，能搬100公斤呢，你坐上来都没问题。
9: 我是禽舍消毒防疫小机甲，一台顶10个人工。
10: 我是温室宝宝，别看我长得萌，我可是温室里的巡检专家，1小时能巡检6亩地呢。
1: 冯青春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农业机器人实验室的负责人。这些农业机器人就是他们团队研发出来的，有的已经实现了产业化落地，
11: 大概是20台左右。像北京的这个一些这个种蘑菇的地方，还有种番茄的，都有。
12: 我们从这边来看一下。
1: 2个月后，即将迎来苹果采收季。最近，冯青春正和团队忙着调试一款多臂苹果采摘机器人。从外观上看，它就像一辆小卡车，长出了3头6臂。车身左右两侧4只手臂负责以包裹旋拧的方式摘苹果，另外还有5只手臂负责接运苹果传送到果篮里。
11: 那么在这种标准化果园的这个场景之下呢，那么机器人对这个果实的识别率可以达到90%，那么它对可见果实的采收成功率大概是80%左右。
1: 冯青春向记者介绍，多臂连采的构型设计不仅能适应不同的树形高度，还能大幅提高采摘效率。
11: 如果树形比较合适的话，能抵得上大概是8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效率。一个小时能采大概是800到1000个果嘛。
1: 冯青春告诉记者，机器人想要高效采收离不开适配的种植模式。传统的桥化大观果树，树冠茂密，果实藏在树枝里，机器人容易看不见采不着。而矮化密植模式种植的果树，它的树形就像一面墙，果实大多暴露在外部，极大地提高了机器人的识别率和采摘成功率。目前冯青春他们正同步推进农机装备与配套农艺模式双向推广。
11: 到目前为止呢，大概有20台左右的一个推广的一个规模，主要在我们中国的苹果主产地，像山西、陕西和山东。
1: 冯青春说，农业机器人的研发从来不是闭门造车，所有的研发起点都来自田间地头真实的产业痛点。 2010年大学一毕业。

0: 青春就进入了农业机器人领域，一次外出调研的经历让他萌生了研发苹果采摘机器人的想法。
1: 我们在甘肃调研的时候呢，因为它西北嘛，就是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天气呢容易忽冷忽热的变化，就有一次我们去调研，农户啊就在穿着雨衣顶着大雪就在摘苹果，从那个场景也触发了我们，哎呀，能不能做一些这种机械化来缓解极难写重的这种作业的这种压力。
0: 冯青春告诉记者，针对传统农业机械难以作业的复杂环节，他负责的农业机器人实验室已经研发了20多款产品，涉及播种、管护、采收、运输等生产环节，而采收机器人是他们研发的重点领域。
1: 因为采收这个环节是这些环节里边问题最突出也是需求最大的一个环节，对，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果实嘛，就是好果七分收啊，就收不好的话那种的好也没有用，所以还是我们先找这个最着急最需要突破最需要攻关的这个环节啊进行这个突破。
0: 这里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智慧农场，番茄采摘机器人小兰正在参加一场考试，只见它通过自主导航穿梭在垄间轨道上，视觉系统锁定成熟果串后，机械臂精准伸出，一串小番茄就被它完整采摘下来。
2: 停，9秒，
3: 九秒，
2: 七，
3: 8秒16，
2: 8秒16。我们会测试从它感知到采摘到放果以及最后复位所用的一个时间，采摘一串果需要多少秒。
0: 小兰是李亚军他们自主研发的第三代番茄采摘机器人，国产化率98%，单果平均采摘时间在10到12秒之间，采摘成功率可以达到75%。这个季度团队为小兰定下了极具挑战性的新目标，
2: 让我们的采摘成功率从75%提到87%或者是到90%，是我们这一季度想尽可能完成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的采收效率尽可能降到8秒以下。
0: 测试过程中小兰整体采收顺畅进行，不过也会出现一些小状况，比如反复扫描果串后放弃作业，或是加减动作失败无法完成采摘。
2: 另一个难点就是在于运动规划，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条直线，它是要绕开障碍物实现最终到达目标点。
0: 李亚军说，感知、决策、执行三大核心能力是采摘机器人研发攻关的关键。然而番茄挂果高低错落，生长形态毫无规律，这就要求机器人必须看得准踩得准，既要快速识别成熟果实规划通往果柄的最优运动轨迹，还要验证机械臂能否无障碍完成采摘动作。
2: 这个是很难踩的，你看这个果，从哪边看这个果柄太短了，从哪边看都不好入刀。但是躲到后面的话，如果这个能正常采收，这个也会采收掉。但是因为这个这里正好有个青果，所以它才没有采收嘛，它就不会去采收了。
0: 一轮测试结束，李亚军和团队围在一起核算小兰的考试成绩，结果如何呢？
2: 约等于8.5秒，比我们期望的还是还有一点偏差的。我们原本想的是在8秒以下，但是其实测试后发现还是有一些问题，特别是感知方面和夹持方面。
0: 比预期相差0.5秒，看似微乎其微。不过，在李亚军看来，在规模化采摘中，0.5秒意味着不小的效率差距。
2: 0.5秒，你要是采一天采1000个果，那就是500秒，积少成多，这个效率就降下来了。所以，我们争分夺秒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分秒必争，李亚军和团队已经奋战了3年。从2023年初代样机立项研发，如今已经迭代到第三代，在李亚军心里。

0: 第一代机器人只能打二三十分，
1: 但可能我们太想得太好了，然后就导致给客户看了并不理想。接臂踩一个坏一个，踩一个坏一个，就是把别人的果实啊给损伤了，或者就是根本就没踩到。
0: 痛定思痛，2023年年底，李亚军团队研发出了第二代机型。为了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优化调试，他们干脆把办公场地搬进温室大棚。又经过近2年的打磨，当年那台在客户面前采不了果的机器人终于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如今李亚军他们已经向客户交付了5台机器人，其中一台出口到了阿联酋。
1: 过用研学的话，它可以把整个你的操作的思路啊和怎么感知的
0: 这天研发中心来了特殊的客人，
1: 不是，
0: 他们是专门来考察这里的农业机器人的。
2: 我们从山东青岛过来的，今天开车开了8个小时的车专门过来，就是考察考察咱这个智能机器人，还有咱的那个采摘的这个番茄机器人，还有那个打叶的都行，都可以都可以，尤其这个采摘的蛮好的。
0: 原来刘宽他们正在打造青少年科创研学项目，他们打算把农业机器人放进课堂和果蔬大棚，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智慧农业的科技范儿。
3: 我们计划采摘机器人、授粉机器人和这个打叶机器人各在每个基地各采买一套。
0: 同样关注农业机器人的还有这个种植基地的技术总监王丽丽，他们基地种了20公顷番茄，采收高峰期时单日产量能达到20多吨。虽然引入了不少智能化设备，不过在打老叶、落腕、采收等环节还要依靠人工，近几年用工难、人员流失率高也是他十分头疼的问题。
4: 在春季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用工难的问题，因为这个季节呢全中国的农业产业园都在招聘工人，流失率非常高，要70%以上又在流失。比如说现在这种5、6月份甚至到7月份呢，它棚里温度会比较高，工人可能忍受不了这样的高温和高强度的劳动。
0: 在王丽丽看来，相对标准化的番茄种植模式恰好为农业机器人落地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景。但王丽丽他们基地还没有机器人正式上岗，采购成本和效率依然是他们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他也期待有一天这些农业机器人能成为基地的正式员工。
4: 主要是有打老叶的机器人，采摘果实的机器人，还有喷药的机器人、授粉机器人。我们也希望这个机器人未来能够替代部分人工，减少我们这种产业才能可持续下去。
5: 正是因为农民很辛苦嘛，就是要去实现这个农业在有限的土地情况下，要解决大家这个粮食安全、农产品稳定供应这个国家战略的需要。那么农业机械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永远有需要研发相关的农业机械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所以就是一直是我们的一个需求吧，也是从事农业人的一个永远追求的一个目标。
6: 地里不是实验室，泥巴会卡住轮子，叶子会挡视线，果子长的形状也不会按着套路出牌。干农活，机器人还在实习期，从实验室走到了农田里，才发现识别精度要更准，干活也要更稳，价格还要更亲民。这3道坎儿，哪一道都不好过。但我们看到研发人员正在一步步迭代算法，改善硬件。等哪天机器人真能扛着锄头下地，顶着烈日干活，弯着腰不喊累，那不是抢农民的饭碗，而是递给农民一把更趁手的工具。这样的农业现代化值得我们期待。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0: 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当天表示，在伊朗迪尔港与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之间的海上运输中断大约5个月以后，经与卡塔尔相关部门协调，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两国海上贸易现在已经恢复。5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
1: 5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这7个主要产油国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路透社报道称，此次增产决定的核心背景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逐步恢复。根据欧佩克加此前的增产计划，这7个参与国今年4月至7月累计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提高近80万桶。然而，受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国家被迫削减石油产量，增产计划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纸面上。欧佩克的数据显示，欧佩克加的石油产量从今年2月的日均约4277万桶降至5月的约3313万桶。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重启，产量开始回升，但仍低于战事爆发前水平。
0: 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普里最近表示，印度正在扩大本土原油勘探规模，以增加国内的能源供应，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
1: 据法新社5号报道，过去数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限，导致印度能源供应短缺。为应对这一局面，印度已把原油供应国从27个扩大到41个，新增伊朗、委内瑞拉等供应国，同时加大了从俄罗斯及多个非洲国家的采购力度。此外，印度也在努力通过加大本土勘探来降低对外依赖。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普里称，眼下该国正在推进约25万平方公里未勘探区域的招标工作，并计划今后投入约100亿美元。其中，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周边海域被认为具有能源开发潜力。数据显示，印度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1号至2026年3月31号，其国内原油产量为2598万吨，约合每日52.2万桶，低于2011年每日90多万桶的产量峰值，仅能满足该国约10%的原油需求。目前，印度本土原油产能主要集中在西部的孟买海上油田、拉贾斯坦邦、古吉拉特。

邦等地。法新社报道指出，印度降低能源进口依赖仍面临着多重挑战。印度人口约14亿，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石油消耗量已从2021年的日均约500

0: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目前安卡拉市的安保工作已经全面升级，但是当地仍然出现了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这次峰会可能出现的内部分歧也是媒体的关注焦点。
1: 我现在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城市中心，随着北约峰会的临近，安卡拉的各大核心区域已加强了安全防务。
2: 为确保峰会安全，土耳其安全部门在峰会期间将部署超过56000名安保人员，重点对总统府、议会以及各代表团驻地等核心点位实施全天候严密管控。峰会期间，安卡拉市中心的多条主干道也将实施交通管制。安卡拉省省长办公室早在6月底便发布了行政禁令，规定在峰会前夕至峰会闭幕期间，核心区域内禁止举行任何形式的集会与抗议活动。不过，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仍然出现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不同年龄段的民众参与示威，高举帝国主义战争组织北约不受欢迎的标语。据示威活动组织方称，超过100名示威者已被逮捕。此外，当地媒体也在关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今日土耳其网站一篇文章写道，安卡拉峰会将在北约内部出现最大摩擦之际召开。还有媒体认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与多名欧洲国家领导人斗嘴，不排除这种微妙的关系在安卡拉峰会上再生花絮。过去数月，特朗普频频抨击北约盟友不愿协助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点名表达对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的不满，并威胁要重新考虑美方对北约盟友的安保承诺。特朗普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学者撰文指出，目标虽定下，落实有难度。
0: 最近，风暴和极端高温天气接连袭击美国东北部多地，引发了电力供应中断、交通停运，民众生活遭受到了严重冲击，并且面临健康风险。
3: 当地时间3号晚间，一场猛烈的风暴席卷美国东北部的新泽西州，造成剧烈破坏。现场画面显示，大量树木被狂风连根拔起，多处围栏倒伏损毁，城市户外设施受损严重，往返新泽西州的列车被迫取消。此外，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地也遭到风暴冲击。截至4号中午，东北部地区有大约75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风暴过后，这一地区迅速回归极端高温天气。4号白天，局地气温再度飙升至37.8摄氏度。据新泽西州卫生部门4号通报，自2号以来，该州已累计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这一数字较去年热浪期间报告的6起相关死亡病例明显增加。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该国有超1半人口处于高温警报之下，预计未来几天，全美大部分地区仍将遭遇持续高温。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多地体感温度可能达到38至46摄氏度。
0: 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山火目前仍然在持续蔓延。据路透社5号报道，受到山火的影响，6号即将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是赛段将会做出调整，并且禁止公众现场观赛。
4: 当地时间5号，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政府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1650公顷。随着山火继续蔓延，临近市镇开始疏散居民。目前受撤离措施影响的人数约10000人。法国气象局5号将南部7个省份列为极高火灾风险等级。当地政府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直升机进行灭火作业。受火情影响，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全程禁止公众现场观赛，以腾出安保力量支援灭火工作。该赛段全长约196公里，截至5号，山火距离赛段终点仅约60公里。赛事组织方还表示，比赛路线不变，但宣传车队不再进入该赛段的最后40公里赛道，仅保留保障赛事运行最少数量的工作人员与车辆。本届环

0: 法自行车赛于7月4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开赛，完成两站西班牙赛程后，第三赛段车手将翻越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赛事将于7月26号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收官。本届赛事共21个赛段，184名车手参赛，全程长约3320公里，预计将有上千万观众现场观赛。
1: 随着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希腊、葡萄牙等国多地山火频发。
0: 5号，希腊北部萨洛尼卡市郊区持续燃烧的山火蔓延至附近2家工厂，其中包括一家回收厂，释放出大量有毒烟雾。媒体称，有毒烟雾蔓延至20公里以外的区域，消防部门在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空中力量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病症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有关部门督促居民待在室内，关好门窗。这场大火于4号晚间开始，附近有3个地区居民以及一家护理机构被疏散。大火造成几家企业和大量房屋受损，具体受损情况还在评估中。目前，警方逮捕了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5号，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过火面积扩大至1.2万公顷，该国派出1200名消防员、400辆消防车以及15架灭火飞机进行灭火。此外，西班牙也派出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驰援葡萄牙。西班牙与意大利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作为支援。
1: 每到夏季，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都会遭遇严重的电力短缺。今年持续高温和高湿的天气叠加长时间停电，再次加剧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压力，也给城市经济运行和公共服务带来严峻挑战。
0: 在亚丁，平均每天停电时间长达15小时至20小时，家家户户在酷热中煎熬。漫长的停电让穆罕默德·阿德勒一家的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亚丁夏季高温和湿热天气愈发严重，电力供应不足使居民的生活更加艰难。电力危机不仅影响居民日常生活，也波及当地经济。持续停电导致商铺营业受阻，商户经营成本不断攀升。与此同时，医院和医疗机构不得不依赖备用电源维持基本运转，城市公共服务面临持续压力，停电造成的影响正不断扩大。
2: والمشكلة أصحاب المحلات يدفعوا فلوس طبعا لك هاي بس ماشي كهربا يعني تقهرت ولا نروح أدفع أصحاب الكهرباء ولا أنا مستفيد حاجة منها تسكريم ذايب ثلاجات كلهم ذايبات ما فيش كهربا وبنفس الوقت ماتور ندفع الماتور ديزل يعني ندفع باليوم 5 دباب 6 دباب。
0: 近年来，也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改善电力供应状况，但整体供电能力仍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基础设施老化、设备维护不足以及缺乏长期战略性规划等，都制约着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了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地震还造成广泛的经济影响，许多人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
0: 近日，在委内瑞拉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拉瓦耶达的一处渔港，地震使这里遭受严重破坏。地震发生前，约有150名渔民在这里作业，周边还有渔产商店和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此次地震不仅造成该地区人员伤亡、住房受损，就连人们赖以谋生的工作场所也遭到破坏。
3: Bueno, la, lo, no afecta todo, a todo el venezolano.

0: Solano ahorita por el momento de que no podemos salir de faenar porque no tenemos combustible. El edificio que cayó y muchos compañeros perdimos las lanchas aquí. Estamos en recuperación de las embarcaciones, de buscando salvar los poquitos que nos quedó. Pues.
1: El estado en que quedó esta caleta de pescadores es una muestra de la crisis económica que subyace la tragedia del terremoto en Venezuela, cuyos efectos amenazan con persistir en el mediano y largo plazo.
2: 此外，拉瓜伊拉州的滨海旅游胜地卡地亚拉马尔也因地震遭遇严重损失，一些海景酒店和餐厅受损，不少商户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有商户表示，自己除了从事旅游相关的工作，没有其他谋生技能。
3: Y es duro, pues, por lo menos ahorita yo estoy pensando qué hacer, cómo progresar, cómo comer, porque tengo un bebé pequeñito.
2: 目前，整个拉瓜伊拉州的购物中心、小型企业、超市以及旅游相关行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委内瑞拉政府已设立专项基金，在未来6个月内按月向受灾家庭提供补助，同时还将提供租房、购房补贴以及贷款等支持措施。
4: 台风美沙克4号晚上在越南广宁省沿海2次登陆，对当地造成大范围破坏。来看总台记者从受灾严重的广宁省芒街市发回的报道。在台风过境10多个小时之后，记者从台风美沙克中心登陆的查古半岛向芒街市前进，沿途随处可见大量被风吹断的树木和电线杆，以及被严重破坏的市政设施和建筑。
5: 台风美沙克给越南北部的广宁省海防市等多个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其中在广宁省就至少有上千棵树木被台风折断，同时这里的电力和网络设施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在台风过境以后10多个小时之后，这里仍然有很多地区的电力和网络没有恢复。另外，这一地区的强降雨一直在持续，这也使得当地的洪涝和泥石流风险进一步增加。
4: 据越南气象部门消息，越南的广宁省、莱州省、山罗省、太原省等地都持续受到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多地土壤含水量已经达到了85%的饱和状态。防灾部门就此发出山洪和山体滑坡的紧急预警。另外，越南的32号国道受强降雨影响出现了19处塌方，经过紧急抢修，目前已恢复通车。
6: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从今天开始，上交所、深交所和北交所3个交易所 A 股交易新规正式实施。新规有哪些新变化？又将如何影响市场运行和投资者交易？一起来看一下。
7: 此次实施的新规中，与普通投资者关系最大的变化是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也就是 ST 新 ST 股票，涨跌幅限制由 5% 调整至 10%， 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数据显示，截至7月5号，沪深主板共有153只风险警示股票，包括79只新 ST 股票和74只 ST 股票。统一至
8: 10% 后。
7: 核心的目的呢是加速风险释放，多空博弈充分，股价快速匹配企业真实风险，打破炒差炒壳生态。此外，本次交易新规调整还包括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根据新规，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证券范围由此前的科创板、创业板股票扩展至沪深全部 A 股票以及 ETF。
8: 沪市基金收盘交易方式调整，根据新规，上交所基金收盘阶段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形成收盘价。
9: 整个的交易制度，我们看到大的变化其实提升定价效率，提升证券本身的市场的容量和市场宽度。那从市场的层面来说，减少更多的操纵的空间，盘中流动性冲击也会变小，交易也会变得更加的稳定。
8: 对普通投资者，第一呢是熟悉盘后的固定价格交易规则，避免操作失误。第二呢是重新评估 ST 股票的风险。
4: 严格回避持续财务恶化标的。第三呢，改变尾盘交易习惯，立足中长期基本面。

0: 现宣布。
1: 继续关注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美沙克今天早晨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并且在今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受其影响，今天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南部、湖南西南部和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河南东北部和南部、山东中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十点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最近全国范围内强对流天气频发，强降雨和冰雹给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居民应该减少户外活动，注意安全防范。
2: 七月五号傍晚，河北邯郸肥乡区气象台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当天傍晚至凌晨，部分区域内出现冰雹、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居民拍摄视频显示，伴随降雨，冰雹颗粒硬度较大，砸击人体有明显痛感。七月五号，浙江温州鹿城区永嘉县突发冰雹天气，伴随雷电大风与强降雨，冰雹密集坠落，可以看到部分冰雹尺寸较大，路面绿化带短时间堆积大量冰粒。七月五号下午，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遭遇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降下暴雨。据榆林市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五号十四时至十六时，榆林全市共有三个县、十三个气象监测站点出现降雨，其中清涧下二十里铺监测站累计降雨量最大，达到60.6毫米。气象部门提醒，因近期强对流天气频发，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及冰雹，广大居民应尽量做好防灾避险，加强防范，减少户外活动，露天车辆做好遮盖防护，注意防范雷电、冰雹等次生灾害。
1: 暑期是海滨城市的文旅旺季，在江苏连云港，不少景区推出特色活动，叠加一票玩两天和面向刚刚结束的考试季的中高考考生的优惠举措，带动暑期周末文旅消费热度迅速提升。
2: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连云港连岛景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海边户外音乐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的20000多名游客。夕阳西下，景区草坪市集摊位林立，人气爆棚，游客沉浸式解锁听歌、逛市集、品美食的休闲体验。依托山海资源优势，这个夏天连云港打破看海观光单一模式，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两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两日深度游比例提升42%，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升。考试季结束以后，当地的全国中高考毕业生免票政策累计吸引超2.6万名青年游客入区游玩，有效撬动青年文旅消费新群体。随着沉浸式体验业态升级，依山傍海的连云港市连云区深度体验式文旅消费占比超34%，文旅消费从单一门票经济转向游玩加美食加业余加住宿的复合型多元消费模式。
3: 白天呢，我们在大沙湾玩了快艇和桨板，晚上过来听音乐会，明天还打算去海上云台山逛逛，景区的一票玩两天性价比很高。
2: 据统计，暑期以来，连云港市连云区已接待游客16万人次，消费收入达1800万元。
1: 除了江苏连云港，最近多地景区推出门票减免等多种优惠政策，凭借毕业旅行的热度，带动暑期文旅消费快速增长。
4: 近期，面向全国刚刚参加完中高考的考生，荆州古城推出了情景剧《荆州护城令》等多种免费体验项目，多种优惠也带动景区及周边客流明显增加。
5: 这里的文旅活动非常丰富，白天可以在历史文化街区看一些关于非遗，还有晚上的灯光秀和划船的巡游。
6: 中高考学生比平常多了60%以上。
4: 在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凭借2026年的准考证参加完高考的考生，可以享受多种专属优惠。
7: 毕竟我也是刚毕业嘛，然后看35中就有一种真的回到了高中的时候毕业那种氛围。
8: 专门针对刚刚参加完高考的毕业生推出了专属的双人票，那么这个双人票能够在我们园内有这样一天观一场主剧，

0: 及多场微距的这样的一个权益。从我们六月开始推出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以来呢，整个的这个毕业生的占比已经达到了园区总客流量的10%。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安徽黄山风景区、河南宝泉旅游区等数百家景区面向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免门票政策，吸引毕业旅行的游客。
2: 刚刚参加完高考的高三生行程多以短途游为主，且更倾向于成熟的经典旅游城市，出游订单中多人同行占比超过了60%。
3: 黑龙江多地也相继推出中高考学子专属福利、文旅消费券、有奖发票等一系列惠民举措，覆盖景区游玩、日常消费等多个领域，让暑期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4: 这两天，不少地方开启高温模式，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依托室内恒温冰雪场景，成为市民游客纳凉游玩的好去处。为了让中高考毕业生畅玩冰雪，场馆推出专属特惠，应届中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原件及身份证原件即可享受门票特惠，原价268元的入园门票仅需98.5元即可畅游。
5: 目前呢，我们梦幻冰雪馆的日均接待游客达到了3000人次，这里的所有的冰建筑都是由真冰真雪打造的，常年气温维持在-10摄氏度，这样正和外面的这种高温形成冰火两重天的感受。目前呢，我们针对中高考毕业生的优惠政策也将持续到7月31号。
4: 暑期以来，哈尔滨极地公园、融创乐园、松峰山、帽儿山风景区等13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多元化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在鹤岗市，面向全国游客推出的长效文旅消费补贴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补贴范围包括文娱场所和旅游线路两大核心场景，设置了3档阶梯式惠民补贴，切实降低游客出行消费成本。
3: 北京时间11:26，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4038.69点，下跌了0.12%。深证成指15496.61点，下跌了0.65%。创业板指数3983.10点，下跌了0.92%。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3500.02点，上涨了0.65%，国企指数7773.95点，上涨了0.97%，恒生科技指数4538.38点，上涨了0.91%。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稍后将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关心南方的情况吗？
1: 对啊，已经造成一些灾害了。我听到说，很多人的房子都被冲走了。
0: 听到这样的消息，确实让人心情沉重。但你知道吗？每当灾难发生时，总会有无数人伸出援手。
2: 当机器人听到灾害的故事时，竟然神奇般的流下了眼泪，这就是 AI 情感交互机器人和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一段对话。这些机器人在养老陪护、青少年心理疏导、儿童早教市场中初显身手，正从概念验证迈向市场。2025年，国内智能陪伴含情感交互机器人整体市场规模达到128.6亿元，同比增长24.3%。养老情感陪护机型占总销售额的61.2%。这些原本冷冰冰的机器，到底是怎么实现与人类情感交互的？是谁赋予他们萌萌的性格、贴心的话语，又怎么会流泪呢？带着这些好奇，记者来到了北京、杭州、成都等地的机器人企业进行实地探访。在浙江宁波一家机器人企业，记者见到了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李波，他正在和机器人聊天互动，优化提高他的响应速度和情商。经过一轮轮测试，机器人在不断迭代，那么新一代机器人会有哪些惊人的表现呢？
1: 它的判断自由度会更多，响应速度可以达到1秒钟左右，一秒钟出头的这样一个最快的速度。
3: 嗯，
1: 然后它的情绪的理解、语音的那个连续性，它都会更好一些。情绪它会更细腻一些，也会更反正一些。比如说，在你分享一个比较悲伤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它会在适时的时候会展现出来。
3: 那我能跟它现场来演示一下吗？
1: 可以的。
2: 记者首先尝试着分享轻松愉悦的心情。
3: 今天天气特别的好，我现在心情特别开心。
4: 真好呀，阳光灿烂的日子确实会让人心情愉悦。
2: 接下来，记者讲述了一段令人心生怜悯的故事，看看机器人会有怎样的反应。
3: 卖菜呀，然后他在街上卖菜的过程当中还被抢了，还被骗了，特别的惨，而且他无儿无女啊，真的是很难过。
4: 你的这份善良和共情能力真的很珍贵，如果每个人都能像你。
2: 大家是不是和记者一样非常好奇，机器人竟然能够流眼泪？难道是记者说了什么词触发了他的流泪功能，还是记者难过的表情触动了他？他的眼泪又是从何而来呢？
1: 我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明确的指令词，比如说让他哭泣的时候他会流泪，让他开心的时候他会微笑，让他抛媚眼的时候呢他会单侧眨眼。但是在日常交互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

0: 是依赖多模态大模型来决定它的表现动作突出。
1: 原来机器人能够流泪，不仅依靠指令词，还依靠大模型自身的能力，后者就是随机的流泪了。不过它每次的流泪强度也和说了什么内容相关，它的最大流泪功率是1分钟20滴眼泪左右。比如文化感慨方面，流泪强度是最大功率的10%到30%。孩子第一次叫爸爸妈妈，强度是最大功率的30%到50%。求婚成功是40%到60%，灾害或离别是50%到80%。这是可随对话情绪自主流泪的仿生表情机器人，预计2026年底可走向市场。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李波告诉记者，表情与情绪无法同步，一直是高端仿生机器人的行业难题。此前全球范围内少有能自主感知情绪、同步流露神态与泪水的仿生产品，而他选择向这一行业的空白发起挑战。这款机器人到底是如何实现共情表达与神态模拟逼真的呢？
0: 比如说说话的节奏、中音这样一些信息，然后视觉的话就包括场景的理解，包括人的微表情的这个理解，这是输入部分。然后输出的部分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做的是深度仿生，深度仿生它需要更加自然的、更加仿真的这样的一个执行机构。
1: 高端仿生机器人主打专业疗愈与公共服务场景，而在面向普通大众的消费市场，另一类情感陪伴产品正悄然走红。他们以仿真的宠物外形，成为当下青年人的暖心陪伴。从智能音箱到 AI 毛绒伙伴，行业完成了从工具到情感陪伴的转型，情绪价值也催生出潜力巨大的全新消费赛道。
2: 我今天不开心，
3: 抱抱你，好运一定披荆斩棘向你跑来呢。
2: 我现在很想哭，怎么办？
3: 这个问题我暂时还回答不上，需要再学习一下。
1: 这就是过去一款 AI 产品回复简单，那现在的 AI 陪伴类产品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在成都的一家科技公司里，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彭飞扬正在调试一款仿生毛绒宠物。他的工作可不是写代码，而是写情绪。这个职业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4: 把家庭里的陪伴需求拆解成 AI 可以理解和执行的互动结构。正常的 AI 对话工具来说会非常的机械，就是它会没有情感，就对你只是机械的回答问题。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产品是怎么样一个回答的。我今天不开心了。
5: 我最不喜欢看你不开心啦！来，我给你讲个笑话，或者唱首歌，保证让你笑起来。
1: 小鹏告诉记者，在设置提示词约束时，有许多会引发负面情绪的词汇都严禁输出，比如笨蛋、傻瓜、厌恶、绝望等等。如果说 AI 工程师解决的是 AI 能不能回答，那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更关注的则是 AI 该怎么回答，才能让人感觉被理解、被陪伴。
4: 对于我们这种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话，他可能是更多的是共情用户去做产品，然后是一个更有温度的事情。
1: 能共情是小鹏工作中的核心能力，那他又是如何共情的呢？小鹏说，在他设计产品之初，首先就会做大量的用户调研，从而捕捉受众有什么情绪痛点，比如年轻人可能会有职场委屈、自我否定等。他在了解过后，会先想想自己的朋友遇到类似的情绪，他会怎么安慰，从而将安慰的话语转化成 AI 能够听懂的提示词，进而设计出能共情的好产品。
6: 瓦露露，周末我一个人应该去哪里玩呢？
5: 那我们可以去公园里找找小动物，或者去图书馆看看书，也可以去手工店做点小玩意儿。
1: 在 AI 情感陪伴赛道中，老年群体是核心增量市场。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23亿，空巢老人占比超50%，独居老人规模近3730万。 老年 AI。

0: 陪伴市场快速扩容，适老化 AI 陪伴机器人出货量占比达41.2%，老年人的 AI 情感互动与年轻群体的区别在哪儿？会侧重哪些方向呢？
1: 是一只小鹦鹉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老年人可能会更亲近这样。咱们都喜欢遛鸟嘛，然后对养一只小鹦鹉啥的，还有它本身可能也寓意着学舌嘛，然后话比较多，可以陪伴你，让那个生活变得更热闹一点。它性格就是会，偏向于大大咧咧一点。然后它的音色也是精心的去选了一种，就是有一点搞怪，有一点像你的搞怪的小孙子。目前应该是已经支持了8种方言了，我们还在继续的扩展当中。
0: 刘浩演是一名00后，他走上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这个职业道路，源于一段自己的亲情经历。他由爷爷奶奶照顾长大，长辈入住养老院后，他常利用假期前去陪伴，真切感受到老年人对陪伴的渴望。带着这份初心，他决心为老年人打造出专属于他们的贴心陪伴。
1: 市面上的老年的产品玩具可能很多都是一些非常基础的，比如说像什么翻板啊，然后一些就是锻炼防阿尔兹海默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我觉得其实是没有提供给他们这个需求，这其实是不公平的。那我觉得如果把老年人当作，就不要觉得他们学不会技术，在 AI 的时代恰恰是降低这个门槛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有权利去享受这样一种高科技的产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可能才是我个人愿意去在这个赛道上奋斗的一个原因之一。
0: 当人工智能拥有独立人格，当科技遇上心理学， AI 情感陪伴也走向了更细分、更个性化的多元赛道，也让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这一新职业绽放出更多可能性。15-5期间， AI 情感陪伴还会朝着哪些方向发展，又会催生哪些新的职业呢？
2: 从未来3到5年来说的话，AI 情感陪伴呢，会随着本身啊多模态任务化和轻易软件一体化以及民生场景化的推进这几大趋势。那么技术上来说，随着本身大模型和智能体的技术进步，实时语音表情识别、情绪建模和可控的长程记忆，以及端侧的隐私计算和家庭设备的接入会加快成熟。那么场景上来说，会从纯聊天扩展到独居老人的守护、慢性病的康复提醒、青少年的情绪教育、残障沟通辅助、文旅讲解和游戏动漫 IP 互动。家庭共情机器人会以手机、音响、陪伴屏或者玩具等多形式多模态去普及。那么后续呢，从这一发展软硬结合的态势来说的话，那可能也会催生相关的安全评论员、评测员、记忆治理专员、老年数字陪伴运营师等岗位。
0: 有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招聘市场 AI 人才明显供不应求，AI 岗位的人才供需比为0.97，而新经济行业整体供需比为1.79。AI 人才岗位量暴涨12倍，AI 岗位在全部新经济岗位中的占比也从2025年同期的2.29%跃升至26.23%。如今，各式各样的 AI 情感陪伴产品正走进大众生活，消费场景也越来越丰富。不过业内专家提醒， AI 情感交互存在情感依赖、社交能力退化、隐私泄露、价值观误导等风险，尤其容易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公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首次将具备情感互动能力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纳入系统化监管框架，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实行。办法要求明确区分人机身份，设置防沉迷提醒，确保隐私保护，并约束情感依赖、伦理失范风险。
2: 数字中国、服务消费扩容、智慧养老和生成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共同寻求形成空间与约束，既鼓励数字服务创新，也要要求防范未成年人沉迷、隐私泄露和身心健康风险。那么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核心价值，那应该是把这个陪伴产品设计变成这种身份清楚、边界可控、风险可转介的这么一个关系系统。风险底线是 AI 不得伪装成真人、医生或恋人的关系，并且不得做这种非适当、非法的承诺，不得诱导依赖、操控付费、替代亲密关系和心理治疗。

0: 2026年人形机器人扎堆上春晚，他们不仅会跳舞、武术、表演小品，还可以表演托马斯360度、腾空翻跟头等绝技。与2025年相比，本领又长了不少。2026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冠军机器人的成绩由2025年的2小时40分42秒提升到了50分26秒，速度提升飞快，快了将近2小时。网友直呼：“中国的机器人简直封神了！”您是不是也很好奇，机器人的动作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又是谁教会他们的呢？未来多久，他们可以进入家庭帮助干家务呢？记者这就带您去国内大型机器人训练场一探究竟，解开您心中的疑问吧。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城的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也是国内第一个机器人训练场。在5000平方米的真实模拟环境里，有装备制造、家庭服务、商业服务、医疗健康等10余类行业的训练科目。在业内，人形机器人有个更专业的称呼，叫具身智能机器人。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具身智能训练师汤义坤，这是一个模拟家用电器生产车间的环境。他说，今天要训练机器人把电路板装到电视机背板上，这个动作他是怎么训练机器人的呢？又要练习多久呢？
1: 我们通过 VR 来操作机器人，采集它的运动轨迹，这是采集设备用来映射机器人和我的动作，机器人的手臂会跟着我手部的动作来移动。现在就是左臂抓取液晶板，然后水平放置，双手配合，这一步接就必须让它水平放置，然后左手微调，对准6个孔位，快的话可能就50多秒，慢的话可能1分半左右，一天大概要500到700次。
0: 汤义坤今年24岁，他从小就喜欢和机械类的东西打交道，大专学的是机电专业，他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训练基地刚启用他就入职了，算是入行最早的一批人。在采访中，记者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很紧张，话不多，但做起工作来却一丝不苟。汤义坤用手柄遥控操作机器人的手臂，教会他像人一样做动作，抓取、转动手腕、移动手臂，直到把电路板放到合适位置。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以后，整套的数据就被系统记录下来了。
1: 这个机器人有6个摄像头，然后这6个摄像头分别要采集各种，比如说手部、底盘、头部，然后腰部的一些运动数据。
0: 汤义坤是训练师中的组长，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8个小时里，他都在不厌其烦地教机器人学动作。别人每天采集300条数据，他却可以做500条。汤义坤告诉记者，他喜欢这种踏实做事的感觉。相比其他工作来说，具身智能训练师可以带给他更多的成就感。由于电视面板上有15个卡槽，也就是说有15种不同的场景，这就需要15个训练师才行。这是一个在电视机背板粘线术的任务。李贤告诉记者，这个精细动作充满挑战，只有优秀的训练师才可以完成。
2: 到了那个末端的时候，手柄稍微动一下，可能对它机械臂的改变会比较大，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需要考验，就是采集员的微调操作。
0: 这个任务场景的具身智能训练师每天要完成3个小时的有效数据时长，并且保证95%的成功率。训练过程中要略微改变机器人手臂的姿态和行动轨

0: 技增加多样性，这是为了让机器人能够在微小的环境变化中成功完成动作，这也叫泛化性，就是让机器人可以举一反三，适应未知现实环境的能力。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2025年1月启用，目前可以满足100台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预计在2027年前后可容纳1000个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以满足全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需求。那这样一个大型的机器人训练场每天会产生多少数据呢？
1: 我们现在大概数据采集的这个情况呢，大概我们有130台机器人，70多个素材，就做数据采集的这个人员啊，包括一些模型评测的模型调校的，大概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是一天能收集200个小时的真机数据。当然这个实际上对于机器人这个具身智能领域来讲，这个量级还是太小了一点，机器人需要的数据依旧是一个天文数字。
0: 具身智能训练师就像教孩子一样，一点点教会他们认知这个世界。海量的数据训练正在为将来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做铺垫。
1: 其实我们还在探索一些新的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方式，包括今年上半年比较火的穿戴式的数据采集，采集的是人的一些行为动作，还有就是纯视觉的，我可以简单的理解成用摄像头记录人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行为数据，这些数据其实也有价值。实际上模型是需要多模态的数据来结合起来形成它的能力，其实我们也在为模型未来的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2: 大家好，欢迎莅临石景山区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
0: 这里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训练项目都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像叠衣服、用粘毛器清理围脖、整理文件、写毛笔字、整理餐具，还有分拣快递等等，接近100个细分场景。对于机器人来说，最难的可不是搬重物，而是你意想不到的叠衣服。训练师邱凤娟是位00后，他的操作技术算是训练中心一流的，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教机器人的吧。
3: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任务呢，是在叠衣服。我们首先需要把衣服铺平，然后再把袖子折叠过来，然后把它折叠规整，抚平它的褶皱。
0: 在机器人眼里，材料越软越难，衣服和被子都属于柔性物体，对他们来说是难度最高的。因为和整理硬质物体不同的是，衣服的形态变化多端，对叠放的角度要求也很高。
3: 因为衣服它每次的状态不太一样，它又是一个偏柔软的物体，机器人就很难找到它的抓取点，因为它不能像人一样凭手感的控制它，某一个动作稍微有一点出错，这个任务就失败了。抓取衣服的袖子，如果重试2次以上，这就算作失败了。
0: 对于人类来说，叠衣服非常简单，因为人能一通百通，怎么叠衣服、怎么叠裤子，这都不难。但对机器人来说，连认知都很难，什么样的算裤子，什么样的是裙子，不同颜色、不同材质、不同长短的衣服该怎样叠，都要训练师一点一点教才行。在具身智能行业内，叠衣服长期被视为机器人领域的莫拉维克悖论典型难题，通俗解释就是对人类简单、对机器极难的问题。随着人们对人形机器人的期待越来越高，训练场从今年开始加大对机器人叠衣服的训练频率。而训练机器人干这活儿，您知道需要训练多久吗？
3: 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1250次。这1250次之间的话，我们有可能是换一些其他的衣服，包括不同的材质、颜色，包括衬衫、短袖，这些会根据衣服的不同来改变。因为每一个人的操作习惯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就需要有大量的数据来训练他。我觉得诀窍的话就是得细心，得慢，要胆大心细。
0: 这是一项专门针对厨房场景的培训任务，看机器人在切黄瓜，这刀工简直了得。这还不是普通的切黄瓜片，而是在做蓑衣黄瓜。机器人一手按着黄瓜，一手拿着刀，循着3毫米的间隙有条不紊地下刀，并且力度刚好，一面切好还能自主把黄瓜换面接

0: 的切，看，这就是机器人切出的成品。
1: 切黄瓜，黄瓜它也有那个粗细长短，然后也有直不直弯不弯，对，这些它都长得不一样，没有两根完全一样的黄瓜，这些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实时的去计算，并且我每一刀下刀之后，然后接下来下的另一刀，我还得基于现在的状态，哎，我是否能切得匀，啊，我的深度是否能切得标准？我们的机器人呢，它也有一双眼睛，我们现在有几个摄像头，一个是在头部，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眼睛，还有一个甚至是我们在手部、腕部也会安装有摄像头。那通过这些摄像头呢，我能采集到实时的数据，然后采集完实时的数据，接下来它会在机器人的大脑，它要需要去理解，这个是一个双手协同的任务。
0: 张超告诉记者，随着厨房大模型的发展，未来一到两年，机器人就可以在家庭中实现简单的短任务；未来三到五年，机器人就可以完成一些复杂的长任务，比如连贯地完成切菜、做饭、摆盘这样复杂的长任务链。机器人服务人类需要更多消费场景和全社会的参与，
2: 像全国非常多的仓储物流这些实际的物理场景，比如说我们的员工会去在物流仓储里面会做这个打包分拣，然后理货上货这些操作，家里边去做家政，会去做这个养车养护啊，然后也会在药房里面，比如说给大家这个打包收银啊，这些操作啊，这些真实场景里发生的这些真实的作业、真实的任务，啊，对于训练具身啊机器人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
0: 李一航介绍说，通过佩戴自研的超高清采集终端，普通人也能完成专业级真实场景数据采集。数采工作的主力军有宝妈等居家群体，其一日的任务量是完成6个小时数据的采集。他们将日常做家务的动作记录下来，整体每月收入在4000到4500元不等。同时，依托自身海量线下场景，规划2年内联动内部10万员工和外部50万社会人员，累计采集1000万小时，覆盖零售、物流、工业、医疗、家庭服务等多场景的人类第一视角高精数据。训练机器人所产生的优质数据累计到一定的数量，模型公司会把数据做成模型，部署到真机上进行反复测评、迭代算法，最终才能形成机器人可用的模型。那么机器人到底何时能面对复杂的家庭工作环境，可以走进我们的家庭呢？
3: 我自己也是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技能作业，就是刷碗啊、叠被子啊，大概在2年内真的应该能达到，但不太适合普通家庭每个人都买一个机器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整个智能算法大概固定下来了，也许整个行业要重构一次机器人，可能看到的就不是像现在类似冰冷的钢铁的一个状态了，它更接近人类，像肤质的感觉，更适合进入家庭，也许可能要10年以后，机器人才能真的适合人手一台的状态。
0: 未来在零售、物流、健康、工业、外卖、家政等海量真实业务场景，中国将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的具身智能数据采集中心，2年内积累超1000万小时的优质数据，助力具身智能产业从算法仿真迈向真实数据驱动的新阶段。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事。

0: 店里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1: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2: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3: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03，并开展科学探测。
1: 今年的6月6号，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号，在距离小行星30000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号，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
2: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 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0: 继续来关注系列报道，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我们聚焦未来能源。过去几年，氢能加速走进大众视野，无论是火箭发射、南极科考，还是交通运输、生产生活的场景里，都有氢能的身影。
1: 但是和相对成熟的产业相比，当前氢能产业仍处在起跑阶段。如何让未来的种子选手茁壮成长呢？一起去江苏苏州的一个工业园区寻找答案。
3: 那我们就现在出发，请李总。
4: 这个是我们的看房车，
5: 就是带客户找适合他们的厂房。
4: 对，
6: 企业的类型各式各样的。你们当时去做这些一个又一个的这些独栋的房子的时候，是怎么去综合考定这个房子要达到一个什么要求？
4: 我们当时研判了我们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重点方向，从房为证，从动力，我们都做了统筹的规划。
7: 苏州纳米城的一天要从上午看房说起。
8: 这一块我们未来是想把它作为我们一个研发的一个区域的光刻机承重的一个要求，起码要在1吨以上，
4: 我们是1.5吨每平米以上的承重。
7: 满足各类企业的不同场地需求还只是第一步。
9: 两个洽谈室、两个会议室、工位差不多排满大概30多位，
10: 我们主要还有一些测试实验仪器。
9: 这个层高差不多有4米。
5: 这一趟看完再多久能把这个事儿敲定？
10: 这2个月吧，
5: 周期都这么长了。
7: 2个月还算少的，覆盖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此刻才刚刚开始。
11: 接触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解决融资的问题，包括政策的问题，这些基本上都敲定以后，才可能决心签下这个房子。
12: 觉得成功率有多少？
11: 肯定会往苏州来。
7: 纳米城投用13年来，万成东带领团队陆续招引来550家科创企业。他从职场新人一路做到招商销冠，也亲眼见证了不少企业从名不见经传的新手。

0: 成长为行业的领头羊。
1: 哎，严董事你好，好久不见。
2: 嗯，我来按吧。
3: 对这个楼层都特别清楚。
2: 严总是我们引入到苏州工业园区的第一家氢能产业链的公司。
4: 我看最近来我们园区新入驻的企业还蛮多的。
2: 我们也引入了一些储氢的装置的公司。
4: 对，和我们还蛮配套的。
2: 对，
3: 新的化学反应要产生了。
0: 最开始的化学反应发生在2021

0: 纳米层的。2021年落户的项目大概在80个左右，到现在我们每年稳定的落户数在150个项目左右。大家是邻居，像一个热带雨林一样。我们有自己直投的基金，我们也有我们参股的基金。这些基金覆盖企业不同的成长阶段。
1: 智绿青需要的是硬科技。对当时的严威来说，不仅要面临成本和能耗的多重考验，还要面对漫长的回报周期。但在赢得市场前，技术的磨练是必经之路。纳米城的长期支持为严威解决了后顾之忧，
2: 够更好的让我们招兵买马，招到非常顶尖的科技人才，然后政府会给很好的配套政策，而且有很好的这个研发实验室、研发中心是大家可以共用的，这样对我们企业在起步阶段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在这里的研发实验室，严威团队的测试一做就是好几年。
3: 我们每更新一代的话，基本上要进行上万次的一个实验，模拟实际的风光电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场景，进行包括能耗的波动性，包括一些衰减率的一些测试，然后进一步再进行一个工业化的放大进行测试，最终推向市场。
1: 参与实验的科研人员一批一批的上新，研维团队的产品也在一代一代的升级，实现了全链条自研自产。耐心的资本陪伴严威的公司从小不点长成了大个头，从成本下降到产能跃升，技术突破的连锁效应也开始上演。
2: 原本1000方的电解槽应该行业普遍尝试5.9米到6米，我们做到了4.9米到5米，电流密度从普通的2500能够提升到4000，在单位的物料的这个体积范围内，我们能够就有把握产生更多的氢气，这个产能大概就提高了20%到25%。
4: 放在我们整年的产2100吨滤氢的项目下，新一代电解槽产品相比初代，每年可节约用电约329万度左右。
1: 在技术迭代的效益之外，更多隐形的力量正在创造双向奔赴的契机。政府投资基金、社会资本以及国家产融合作平台，让许多带着初创热情和技术实力的小企业有了后盾。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让未来产业的人气不断积聚。截至2025年底，苏州纳米城入驻企业已达550家，相关基金累计投资120多个优质项目，所投企业总估值近2000亿元。
5: 人工智能及数字产业、生物医药及大健康产业、纳米技术应用及新材料产业，为前沿新材料、原子级制造等未来产业赛道构筑了结实底座。
6: 创业的项目啊，都相对比较早期，一颗小苗，一颗种子，那我得给它一个沃土，要施肥，要保驾护航，后边才能一大批起来成为一片森林。
1: 未来产业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一片未来的森林正被寄予厚望。最新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15/5”期间，系列规划总投资超20万亿元，持续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未来的新空间。
7: 国家关于产业发展的这个路线图呀、发展目标呀，都有一个清晰的这个设计。这个些呢，我觉得都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非常好的这个制度环境。我们继续做好技术创新，然后把产业链健全起来，把成本降下来，我们就能够跑通这个商业链条。
8: 今天的未来产业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么下一个未来产业又会是什么呢？
9: 未来产业的未来又会变成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打开新的展望，打开对于未来的想象。
10: 物理学或者是材料学这种最底层的基础科研，去得到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11: 对宇宙啊这种概念上，我觉得会有一些新的认知，
12: 还挺期待的。
13: 我觉得未来产业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那些能够彻底颠覆你自己职业规划的那些产业。就像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期待说，我未来几年可能写代码、做大模型。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发现，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开始，自己上手写一些代码来做一些产品，都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12: 我认为现在万事万物可能都离不开 AI 去帮助我们这个科研进程的一个加速。
10: 我们还是需要通过具体的试验的验证去进行快速的迭代。
14: 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科

0: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以更多的宽松的创新环境啊，鼓励他们在未来产业方面更多的这个试错，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者呢进行相互的协同和讨论呢，来进一步验证有利生成未来产业的前瞻性颠覆性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和商业可行性，进一步筛选真正能够适合我国发展的未来产业的种子啊，或者是候选赛道。
1: 六大未来产业里面离我们很近的应用场景，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2: 有没有什么我们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一些变化？
3: 巨深、通用两则巨变，一旦全部都能商用，我想人类的这个足迹就不应该局限于地球了。
4: 量子科技在过去的100年里面，一直是我们这个前沿生产力的一个驱动力。我觉得科技发展有两种，一种是对已认知好的、已控制好的这种技术的应用，还有一种就是对未知的技术的一种技术前沿的探索啊。量子科技更加属于后者。
5: 目前的人工智能更多的还是一种知识型的啊，问答型的。那么真正机器人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带来生产力，那么它就可以进入到各行各业，更好的服务呢人类。未来的想象空间呢是超级大的。
6: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4: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15: 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是央行于2024年10月推出的工具，由央行主动借出资金，从一级交易商购买债券来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该工具可增强一年以内的流动性跨期调节能力。本月将有8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此次操作意味着在本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加量续作，结束了此前连续3个月的缩量过程。据测算，7月将有2.2万亿元中长期资金到期，政府债净融资规模预计达1.22万亿元至1.71万亿元。业内专家表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情况将主导资金面走向，预计央行或将维持中性偏松的流动性，支持政府债券顺利发行，并助力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16: 预计3季度货币政策继续维持稳健偏宽松的基调，将以数量工具为主要调控的抓手，来平滑跨季度的资金波动。资金利率中枢呢，应该还是保持平稳。这个降息降准的这个货币政策空间呢，依然还是存在。3季度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增量的货币政策落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啊，定向支持一些重点领域，为全年的稳增长营造更为这个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13: 今天起，上交所、深交所和北交所3个交易所 A 股交易新规正式实施。那新规有哪些变化？又将如何影响市场运行和投资者交易呢？一起来看。
15: 此次实施的新规中，与普通投资者关系最大的变化是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也就是 ST、新 ST 股票。涨跌幅限制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数据显示，截至7月5号，沪深主板共有153只风险警示股票，包括79只新 ST 股票和74只 ST 股票。
17: 统一至10%后，核心的目的呢是加速风险释放，多空博弈充分， 股价快速匹配企业真实风险，打破炒差炒壳生态。
15: 此外，本次交易新规调整还包括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根据新规，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证券范围由此前的科创板、创业板股票扩展至沪深全部 A 股股票以及 ETF。 北交所也推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但7月6号暂不实施，具体实施时间另行通知。另外，沪市基金收盘交易方式调整，根据新规，上交所基金收盘阶段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形成收盘价。
17: 对普通投资者，第一呢是熟悉盘后的固定价格交易规则，避免操作失误；第二呢是重新评估 ST 股票的风险，严格回避持续财务恶化标的；第三呢，改变尾盘交易习惯，立足中长期基本面选股。
14: 记者采访时发现，为了应对交易规则调整，券商已做好线路的调试，同时也向投资者发出了提醒通知。
18: 为了对接好交易规则调整，券商的技术系统已完成升级改造。
19: 截止2026年6月底，沪深交易所会员单位已完成系统测试与验收，并通过了交易所组织的全网测试和压力测试。
18: 券商介绍，投资者主要对参与盘后交易是否需要单独开通权限和开户交易有无新的门槛要求这些问题非常关心。
19: 盘后固定交易将向所有具备相应账户类型的投资者开放，无需额外签署协议或申请权限。
13: 来关注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雨情。今天早晨，美沙克在广西境内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它的漩涡将经过广西、贵州和湖南三省交界处，于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解除台风蓝色预警。虽然强度减弱，美沙克环流仍将影响多地。今明两天，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水利部今天介绍，受到降雨影响，珠江、长江、淮河、松辽流域的部分河流将明显涨水，部分河流将发生超警洪水。
2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7月6号至8号，华南中部南部、江南西部、江淮西部北部、黄淮中部东部、东北中部南部及湖北东部、云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及支流玉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滋水、沅江及鄂东泗水、淮河流域淮河及宜树泗水系、里下河地区、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吉林段、浑河、太子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洞庭湖水系滋水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
14: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和冰雹给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响。
18: 7月5号傍晚，河北邯郸肥乡区气象台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当天傍晚至凌晨，部分区域内出现冰雹、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居民拍摄视频显示，伴随降雨，冰雹颗粒硬度较大，砸击人体有明显痛感。7月5号，浙江温州鹿城区永嘉县突发冰雹天气，伴随雷电大风与强降雨，冰雹密集坠落，可以看到部分冰雹尺寸较大，路面短时间堆积大量冰粒。7月5号下午，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遭遇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降下暴雨。据榆林市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5号14时至16时，榆林全市共有3个县、13个气象监测站点出现降雨，其中清涧下20里铺监测站累计降雨量最大，达到60.6毫米。气象部门提醒， 因近期强对流天气频发，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及冰雹，广大居民应尽量做好防灾避险，加强防范，减少户外活动，露天车辆做好遮盖防护，

0: 注意防范雷电、冰雹等次生灾害。
1: 2024年，财经频道曾经曝光过多地农贸市场私自改装电子秤、滥用违规秤，市场监管部门也在持续发力查处整治相关情况。近期有不少网友反映，个别商家仍然在销售、改装、制造违规电子秤，而且手段更加的隐蔽。我们的记者在市场一线展开了调查。
2: 一位聋哑老人售卖菜籽足足有970斤，收菜籽商贩私自用自带秤，禁止称成596斤。
3: 今天遥控秤克扣黄金重量，65克黄金变59克。
4: 79克的黄金秒变51克，差了我20几个，相当于2万多块。
5: 废品收购站真黑呀，70斤称重得50斤，
6: 核算下来能卖2万多的废旧电缆，结果就给称出来11000块的量。
7: 店面黄金回收被我发现了重量不对，看到柜台里面放着一个遥控器。
8: 这是互联网上消费者关于各类违规秤的投诉案例。消费者反映，他们在一些废品回收站和贵金属回收等交易中遭遇了违规秤，称重时缺斤短两，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7条明确规定，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国家法律从各环节明令禁止违规秤，监管部门严厉打击这种市场欺诈行为。在这种高压态势之下，究竟是谁还在继续销售制造违规秤呢？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电商平台展开搜索，一番了解后发现，虽然平台对违规秤的售卖宣传词监测管控十分严格，但这些售卖违规秤的商家们想出了一套只有内行人才懂的销售暗语。当记者在电子秤前加上废品回收、黄金回收等关键词，搜索页面中便出现了大量疑似违规秤的产品。这些秤仅从宣传图片来看，与普通电子秤并无二致，但页面上远程控制、私人定制、七档可调、配 ABCD 手柄等补充说明的词汇，则直白地向懂行的人展示了商品的真实属性。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所谓的商品就是能够远程控制称重数值的违规秤。
9: 遥控器的是怎么用啊？
10: 按键好简单， ABCD，
11: AB 减重量， C 复位， D 定位。
12: 计算器好按点，很多人都是用计算器。
8: 而更超出消费者想象的是，在这家短视频平台上，记者刷到了一些防范违规秤作弊的消费提示类短视频。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是升级版的违规秤销售方式。
13: 无论去菜场买菜还是在家卖粮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防范这种特秤背后一些小猫腻。
14: 电波所改变秤上的数据的，只要了解这些猫腻，都可以一一的去预防。
8: 这个名为电子秤大灰狼防控仪的博主发布的大部分视频，都在向网友揭示各类用遥控器操控电子秤的市场欺诈手段，提醒大家防范类似骗局。可当记者点开他的视频评论区，却发现了大量求购视频中电子秤作弊遥控器的留言。如此反常的现象引起了记者的怀疑，记者随即私信博主，
15: 想让秤改成可调的那种，
16: 200元，
15: 把秤调为7、8、9两，加减百分比的那种啊，
16: 是 ABCD。
8: 果然，这些明面上打假、暗地里制假售假的视频，是这个博主躲避网络监测机制的障眼法，玩的就是贼喊捉贼的把戏。一旦开始私聊，博主便对自己改装售卖违规秤一事不再避讳。
0: 掌握了违规秤的销售暗语，记者在多个平台的多家商铺内下单了各类违规秤。记者发现，这些售卖商铺注册地和物流发货地很多都指向了一个地方，浙江永康。记者也前往当地进行了调查。
8: 永康作为全国电子秤产业的核心地区，年产地

0: 电子计价秤超千万台，市场占比稳居全国七成以上。循着发货线索，记者来到永康最大的五金市场——中国科技五金城。记者在市场内走访了大量恒器门店，多数商户们告诉记者，他们是正规厂商，不做违法买卖。记者在当地潜伏打听数日，终于从一位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一些商户们守口如瓶的原因。这个行业一般都只做熟人生意，陌生客源来询问都不会理睬。
1: 我是有知道有人做，你到时候真的要，我可能直接给你自己联系。
0: 通过这位当地人的引荐，记者在市场内找到了这家名叫新营恒器的店铺。记者运用从线上了解到的行业术语与工作人员进行攀谈，对方很快放松警惕。
2: 你这个是那种收废品专用的那种吗？
3: 你是要那个的吗？
2: 对，就是遥控
3: 那
2: 种。
3: 那个还要加钱吗？
2: 但那个有点就是太明显了，我还是想要别的款。
3: 没有遥控，基本上人家都是放口袋的吧。
0: 面前的这位工作人员对违规秤的作弊手法很是了解，并承诺只要加钱就可以从他这里买到违规秤。记者询问违规秤的改装方法，商户熟练地拆开电子秤显示器的后盖讲解起来。
3: 主要是里面拆掉那几根线要插一下，只是里面的把那个显示板要插到我的小板上，
4: 拆开以后你只要把这个显示的板给它拔出来，插着拔出来，然后我给你的那个小板，这头插小板上，另外一头插这上面就好了。
2: 就等于是你帮我已经弄好的，我直接插过来。
4: 对。
2: 它这个都是加减10%、20%的。
4: 对。
0: 经过演示，记者得知，现在将一台正规合格的电子秤变成违规秤，核心的秘密就是额外去加装一个神秘的芯片。这个芯片可以接收遥控器的指令，按比例篡改电子秤的显示数据，从而达到缺斤短两的效果。
5: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记者了解到，眼下市场上售价利润最高的违规秤是一类专供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回收称重的小型精密刻秤。由于当前黄金等贵金属市场交易频繁，这种精密违规秤其产生的非法获利金额远高于普通违规秤交易。
0: 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很轻松就购买到了一台被加装了特殊芯片的精密刻秤，使用方法大同小异，使用遥控器操控显示数值，
6: 可调都在线。
0: 记者收到这款用百伦斯品牌电子秤改装的黄金违规秤后发现，发货地是位于重庆万州的一处名叫金嗓子的农贸市场。记者随即前往一探究竟。在金嗓子农贸市场周边遍布着各类五金门店，其中不乏许多恒器店。记者沿街逐一走访这些恒器店，发现整个市场只有一家商铺在售卖百伦斯品牌的刻秤，而这正是记者在网络上购买到的精密违规秤使用的品牌。为了验证猜想，记者以做黄金回收生意的身份进店询问。
2: 我刚才问了好几家都没有这个牌，
7: 一万多应该都没有，你可以去问一下。如果有，应该是也是从我这儿拿过。
2: 那如果是遥控的那种款，多少钱了？
8: 你说出厂不带遥控
7: 设备，对不对？
2: 对，
7: 那是单独的价，我会给你装好，会给你弄好。
0: 最终，老板开出了1200元的价格，同意卖给记者一台精密违规秤。
9: 1200，
2: 妈呀，这么贵！
9: 花3500你也买不到，不能买的东西就买不到。
10: 就是黄金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最忌讳的。
2: 为什么？
10: 黄金跟这废品，你是不是天壤之别吗？
0: 老板告诉记者，黄金与普通货品不同，使用作弊秤涉案金额大，违法性质严重，触犯法律的风险远高于普通违规秤，故而售价水涨船高。老板同时告诉记者，他们一般不在门店售卖违规秤，只给线上那些售卖违规秤的商铺供货，接了单子改装发货，并不直接参与销售环节。
7: 这个私下我们自己并不零售，因为我觉得有风险。这个是发到浙江的，你在网上看的真像浙江啊、深圳那些，基本上货是我们出的。
0: 至此，记者摸清了违规秤线上接单、线下改装、物流转运的完整流通渠道。 而一台

0: 合规的公平秤之所以沦为坑害消费者的违规秤，核心玄机就在于内部加装的作弊芯片，这也是整条产业链最关键的违法环节。在近一个月的走访调查中，记者一直在追踪违规秤芯片的制造源头。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遥控器厂家的账号，账号发布的许多商品图片与违规秤的神秘遥控芯片外观高度相似。记者随即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获取了对方的地址。几天后，记者抵达东莞，进入这家东莞市创光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厂房，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公司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自家公司主要从事普通遥控器生产的合规生意，但也在违规秤的这条产业链中参与制造作弊芯片的一环。在记者的询问下，公司负责人进一步透露了违规秤作弊芯片的制造流程。
1: 就是专门搞这个的话，他就拿回去他自己焊自己找，但是人家自己有技术，自己回去自己弄。我们只给个板子，给没软件叫你的芯片。
2: 板子指的是空白的芯片板是吗？
1: 对对，还有一个销路工具进去的。
0: 根据公司负责人的介绍，在自家作弊芯片的业务中，公司的下游客户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做违规秤改装的店铺，直接从公司购买即装即用的作弊芯片和配套遥控器；一种是有特殊作弊需求的客户，他们自己掌握作弊程序的代码文件，只购买没有烧录过的空白电路板，回去自己将作弊程序烧录进去，然后再装到电子秤内。至此，一条完整的违规秤产业链浮出水面。从编写作弊程序、烧录制作作弊芯片，到线下改装电子秤、线上隐蔽售卖，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环环相扣，隐蔽性极强，给市场监管带来了极大挑战。
3: 来看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五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地震还造成广泛的经济影响，许多人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
4: 近日，在委内瑞拉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拉瓦耶达的一处渔港，地震使这里遭受严重破坏。地震发生前，约有150名渔民在这里作业，周边还有渔产商店和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此次地震不仅造成该地区人员伤亡、住房受损，就连人们赖以谋生的工作场所也遭到破坏。
5: Bueno, nos afecta a todos los venezolanos ahorita por el momento de que no podemos salir de faenar porque no tenemos combustible. El edificio que cayó y muchos compañeros perdimos las lanchas aquí. Estamos en recuperación de las embarcaciones.De buscando salvarlo un poquito que nos quedó, pues.
6: El estado en que quedó esta caleta de pescadores es una muestra de la crisis económica que subyace la tragedia del terremoto en Venezuela, cuyos efectos amenazan con persistir en el mediano y largo plazo.
4: 此外，拉瓜伊拉州的滨海旅游胜地卡地亚拉马尔也因地震遭遇严重损失，一些海景酒店和餐厅受损，不少商户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有商户表示，自己除了从事旅游相关的工作，没有其他谋生技能。
7: Y es duro, pues, por lo menos ahorita yo estoy pensando qué hacer, cómo progresar, cómo comer, porque tengo un bebé pequeñito.
4: 目前，整个拉瓜伊拉州的购物中心、小型企业、超市以及旅游相关行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委内瑞拉政府已设立专项基金，在未来6个月内按月向受灾家庭提供补助，同时还将提供租房、购房补贴以及贷款等支持措施。
8: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3号晚发生了山洪和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另有10人失踪。
9: 根据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的公告，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萨莫拉河水位暴涨并发生漫堤，位于亚马孙地区的萨莫拉钦奇佩省发生山洪和泥石流，附近3个村庄受灾，数十栋住宅及其他建筑受损。据初步统计，除遇难和失踪人员外，此次灾害还造成38人受伤，其中包括10名参

0: 与救援的消防员。公告提醒，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当地政府已成立统一应急指挥所，统筹协调救援行动，调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派遣技术人员。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 印度目前正处于季风雨季，当地时间5号，印度中西部地区遭遇狂风暴雨，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灾害。
0: 5号，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多个城市普降暴雨，持续降雨造成城市主干道积水严重，树木被连根拔起，多辆停放的汽车、非机动车被倒伏树木砸压损毁。暴雨灾害还造成人员伤亡与公共服务瘫痪。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孟买，已有至少4人死于暴雨相关灾害，城区大片区域电力供应中断。极端天气还导致印度首都新德里机场的15架次航班临时备降其他机场。印度气象局预计，新德里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5号对该地发布最高级别的24小时暴雨红色预警。每年6月至9月是印度的季风雨季。据了解，印度包括农业用水、地下水及水库在内的近70%水量都来自季风雨，但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预计今年该国季风降雨量将低于往年均值。
2: 台风美沙克4号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造成大范围破坏。台风过境之后，总台记者探访了受灾严重的广宁省芒街市，这里电力和网络还没有完全恢复，洪涝和泥石流风险仍在增加。
3: 在台风过境10多个小时之后，记者从台风美沙克中心登陆的察古半岛向芒街市前进，沿途随处可见大量被风吹断的树木和电线杆，以及被严重破坏的市政设施和建筑。
4: 台风美沙克给越南北部的广宁省海防市等多个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其中在广宁省就至少有1000棵树木被台风折断，同时这里的电力和网络设施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在台风过境以后10多个小时之后，这里仍然有很多地区的电力和网络没有恢复。另外，这一地区的强降雨一直在持续，这也使得当地的洪涝和泥石流风险进一步增加。
3: 据越南气象部门消息，越南的广宁省、莱州省、山罗省、太原省等地都持续受到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多地土壤含水量已经达到了85%的饱和状态，防灾部门就此发出山洪和山体滑坡的紧急预警。另外，越南的32号国道受强降雨影响出现了19处塌方，经过紧急抢修，目前已恢复通车。
1: 随着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希腊、葡萄牙等国多地山火频发。
5: 5号，希腊北部萨洛尼卡市郊区持续燃烧的山火蔓延至附近2家工厂，其中包括一家回收厂，释放出大量有毒烟雾。媒体称，有毒烟雾蔓延至20公里以外的区域，消防部门在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空中力量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病症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有关部门督促居民待在室内，关好门窗。这场大火于4号晚间开始，附近有3个地区居民以及一家护理机构被疏散。大火造成几家企业和大量房屋受损，具体受损情况还在评估中。目前，警方逮捕了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5号，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过火面积扩大至1.2万公顷，该国派出1200名消防员、400辆消防车以及15架灭火飞机进行灭火。此外，西班牙也派出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驰援葡萄牙。西班牙与意大利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作为支援。
2: 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山火目前仍然在持续蔓延。根据路透社5号报道，受到山火影响，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禁止公众现场观赛。
5: 当地时间5号，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政府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1650公顷。随着山火继续蔓延，临近市镇开始疏散居民。目前受撤离措施影响的人数约10000人。法国气象局5号将南部7个省份列为极高火灾风险等级。 当地政府部署约750

0: 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直升机进行灭火作业。受火情影响，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全程禁止公众现场观赛，以腾出安保力量支援灭火工作。该赛段全长约196公里，截至5号，山火距离赛段终点仅约60公里。赛事组织方还表示，比赛路线不变，但宣传车队不再进入该赛段的最后40公里赛道，仅保留保障赛事运行最少数量的工作人员与车辆。
1: 极端天气还影响着全球电力需求、农业生产和半导体供应链。
2: 那么具体情况，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3: 是的，那首先在美国，刚刚过去的3天长周末受到热穹顶效应的影响，极端高温席卷了美国中部和东部多个人口密集地区，高温推升空调用电需求，叠加强风暴的天气也对美国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造成了冲击。根据电力中断追踪网站 poweroutage.com 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周日上午，美国10多个州合计近100万户家庭出现断电，到当地时间周日晚上仍有大约72万家庭断电。停电最严重的州集中在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其中密歇根州约12.7万户，宾夕法尼亚州约12.3万户，新泽西州约6.2万户仍受到影响。这张图显示的是美国大型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的24小时移动平均负荷，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电网在过去一天平均承受的用电需求。那图上可以看到2026年的负荷曲线在6月下旬明显冲高，一度超过 12.5 万兆瓦。分析指出，这显示出受到热浪影响，近期 PJM 的电网负荷已经明显高于过去2个夏天的同期水平，极端高温也将进一步加剧美国部分地区电价上涨的压力。再来看亚洲，汇丰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影响亚洲的农业产出，并进一步推高食品价格，成为亚洲下半年的一大通胀风险。专家指出，在糖价、化肥价格和能源成本本已处在高位的背景下，如果部分国家因为天气冲击而限制农产品出口，可能会进一步放大食品供应压力。相比能源价格上涨，食品价格上涨对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更加直接，也更容易推高通胀预期。因此，专家认为，亚洲可能会从今年上半年的能源价格冲击转向下半年的食品价格冲击。
4: Experience has told us that central banks cannot entirely ignore a food price shock. And that's in fact what we expect from most central banks across the region. Look at Indonesia, look at the Philippines, look at India, for example, are likely to have to raise rates further into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3: 最后，极端天气的影响还不止停留在电力和食品价格的层面，还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的科技供应链。分析指出，一方面，干旱可能会影响水电发电，高温也会推高制冷需求，加大电网负荷。

0: people are likely to have to raise rates further into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1: 最后，极端天气的影响还不止停留在电力和食品价格的层面，还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的科技供应链。分析指出，一方面，干旱可能会影响水电发电，高温也会推高制冷需求，加大电网负荷；另一方面，水资源本身也会变得更加紧张，而水和电恰恰是 AI 和半导体产业高度依赖的两项关键。
2: 五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七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从八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
3: 五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这七个主要产油国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路透社报道称，此次增产决定的核心背景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逐步恢复。根据欧佩克家此前的增产计划，这七个参与国今年四月至七月累计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提高近80万桶。然而，受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国家被迫削减石油产量，增产计划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纸面上。欧佩克的数据显示，欧佩克家的石油产量从今年二月的日均约4277万桶降至五月的约3313万桶。六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重启，产量开始回升，但仍低于战事爆发前水平。
4: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的背景下，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最新增产决定会给原油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油价未来走势如何？我们来看分析。
3: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中东紧张局势有所缓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全球原油流通量有所提升，但目前各国普遍优先进行补库存操作。年内来看，主要产油国产量仍可能以冲突后恢复为主线，因此此次增产大概率只是象征性举措，对油价走势影响有限。
5: 我们看到海湾地区五月份产量受损的幅度呢已经达到了1200万桶。那即使六月下旬以来我们看到海峡通航呢有所松动，但实际上的话目前还是以这个释放之前滞留在海上的这样一个货源为主，目前还没有说已经到了这个去释放新的产量的这样一个阶段。对于短期内来讲的话，包括油价走势的影响呢，其实不宜高估。
3: 分析人士指出，仅从运输层面粗略估算，库存恢复至冲突爆发前的水平，整体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这也是油轮抵达目的地所需的最长运输周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顺利通航的乐观情形下，原油市场供需可能在今年第四季度初步实现相对平衡的状态。眼下正值夏季出行高峰，原油需求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基本稳定在每桶70美元左右。有观点认为，未来影响油价的关键变量可能是区域化格局的加速演进。
6: They're going to be, you know, looking for resources that's in their control.So you're going to look around the world, and you're already starting to see exploration starting to expand, and that's only going to grow and grow and grow. And so a permanent level of geopolitical risk is going to sit on top of oil prices for a period of time. That's likely to be until this regionalization, you know, works its way through. That's probably somewhere between $5 to $10. That seems about right. And so we'll see if we'll settle in there, but that feels pretty good.
2: 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普里日前表示，印度将扩大本土原油勘探规模，以增加国内能源供应，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
3: 据法新社五号报道，过去数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限，导致印度能源供应短缺。为应对这一局面，印度已把原油供应国从27个扩大到41个，新增伊朗、委内瑞拉等供应国，同时加大了从俄罗斯及多个非洲国家的采购力度。此外，印度也在努力通过加大本土勘探来降低对外依赖。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普里称，眼下该国正在推进约25万平方公里未勘探区域的招标工作，并计划今后投入约100亿美元。其中，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周边海域被认为具有能源开发潜力。 数据显示，印度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1号至2026年3月31号，其国内原油产量为2590

0: 58万吨，约合每日52.2万桶，低于2011年每日90多万桶的产量峰值，仅能满足该国约10%的原油需求。目前，印度本土原油产能主要集中在西部的孟买海上油田、拉贾斯坦邦、古吉拉特邦等地。法新社报道指出，印度降低能源进口依赖仍面临着多重挑战。印度人口约14亿，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石油消耗量已从2021年的日均约500万桶增至目前的约560万桶，不久后可能突破日均600万桶。在需求不断攀升的背景下，本土勘探的原水能否解禁渴，仍是印度面临的现实考验。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
2: 上半场第二分钟，挪威队帕特里克贝格取得进球，不过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第10分钟，巴西队库尼亚禁区内被对手放倒，主裁判经视频回放确认后判罚点球，不过布鲁诺吉马良斯主罚点球罚丢。一边再战，第79分钟，挪威队的哈兰德接队友谢尔德鲁普的传球，高高跃起，头球攻破巴西队的球门。第89分钟，哈兰德在禁区前低射破门，梅开二度。尽管补时阶段巴西队的内马尔攻入一个点球，但已无法逆转比赛。最终，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
3: 当地时间5号，2026赛季国际汽联 TCR 世界巡回赛法国站在法国保罗里卡德赛道落下帷幕。来自欧洲、亚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车队以及车手展开了激烈角逐。中国品牌赛车连续登上领奖台，成为本站赛事的一大亮点。
4: TCR 世界巡回赛本赛季共设8个分站，法国站为第3站。在5号进行的两个正式比赛回合中，中国品牌赛车连续登上领奖台，获得2个亚军与1个季军，展现出不断提升的竞技水平。
5: Aujourd'hui, la voiture elle a très bien répondu au challenge qui était la chaleur. On avait un gros souci de chaleur ici. Il fait plus de 36 degrés. La piste elle est à plus de 60 degrés. Donc c'était vraiment un sujet pour nous. Donc je me réjouis vraiment d'aller en Chine, de revenir au contact avec les fans chinois qui nous donnent un gros soutien.Et qui nous donne beaucoup d'énergie pour ramener des championnats et des trophées à Gili et à la Chine.
6: Make fantastic job in the develop of the car and also follow all this management during the running of the event. And because you know it's very tough championship without good management, without good job, it's very difficult to have a podium. And they have podium each time. So congratulations.
4: TCR 世界巡回赛是国际汽联认可的重要国际房车赛事，参赛车辆均以量产车型为基础打造，不仅考验赛车性能和可靠性，也被视为全球汽车制造商展示技术实力、验证产品性能的重要平台。随着中国汽车产业持续向新能源、智能化、高端制造方向发展，越来越多中国品牌开始参与国际高水平赛事。中国汽车产业也通过各类赛车运动加强与国际车队、车手和技术团队的合作，在实战中积累经验，推动技术迭代，并不断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影响力。
1: 7月6号，韩国正式启动外汇市场24小时不间断交易机制，韩元对美元交易时间调整为每周1早上6点至周6早上6点，全程无休。有分析称，这是韩国数十年来最大幅度的外汇管控松绑，其核心目标是争取韩国在 MSCI 全球指数中获得发达市场地位。
2: 此前，韩元每日交易时间为韩国当地时间工作日上午9点至次日凌晨2点，历时17个小时，交易断档不仅限制了全球投资者的参与，也催生了离岸市场的套利空间。此次实现全天候交易，将有效提升韩元在全球市场的定价连续性，进一步压缩套利空间。分析认为，韩国此举的核心诉求在于打通全球资本配置的堵点，争取 MSCI 将其纳入发达市场指数。全天候交易和离岸结算机制的引入，有望显著降低外资进入韩国股债市场的风险溢价，吸引庞大的被动资金流入。这一转变恰逢韩元承压之际，韩元汇率已跌至17年低位，今年累计跌幅超过6%。中东地缘冲突推高能源价格，加之

0: 海外投资者在韩国股市大幅上涨后出售本地股票以重新平衡投资组合，均对韩元构成压力。专家提醒，在韩元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市场开放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夜间流动性相对稀薄的时段，一旦遭遇全球重大宏观数据发布或地缘事件冲击，由此催生大量利用境内外价差套利的交易行为，或将加剧外汇市场的短期波动。
1: 当地时间5号，英国廉价航司易捷航空宣布，在收到一份加码的全新收购方案之后，已经原则上接受美国资管公司卡斯尔莱克的收购邀约。
0: 易捷航空表示，已原则上接受卡斯尔莱克的第五轮现金收购邀约，收购价为每股6.9英镑，交易估值超50亿英镑，约合人民币453亿元。易捷航空董事会称，若对方在8月3号前出具正式收购邀约，董事会倾向于向全体股东推荐这一方案。卡斯尔莱克是一家美国资管公司，管理着约3800亿美元的资产，业务重点是航空领域。5月29号，卡斯尔莱克透露收购易捷航空意向。过去一段时间，双方就收购事宜分歧不断，易捷航空已4次拒绝对方收购提议。易捷航空称，此前中东冲突推高油价导致公司股价下跌，卡斯尔莱克想借此机会进行低价收购，投机性极强。6月25号，易捷航空开启谈判通道，同意向卡斯尔莱克开放经营数据，以获得条件更优厚的收购方案。易捷航空是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英国低成本航空公司，业务横跨欧洲、中东和非洲30多个国家，机队规模355架，运营航线超1200条。
1: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5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当地时间5号中午，一架水上飞机在美国纽约东河硬着陆，有人员受轻伤。视频显示，水上飞机机身倾斜且浮在水面上。当地消防部门透露，当时这架水上飞机上大约载有10人，工作人员正在把这架水上飞机拖回码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称，此次硬着陆导致机翼支柱断裂，并将对事故展开调查。当地时间4号，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伍德县一处仓库起火，大火当天被扑灭后于5号复燃并蔓延，现已波及3座仓库。视频显示，现场燃起浓浓的黑烟。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帕特里克·莫里西宣布，伍德县进入紧急状态。目前，消防人员仍在展开灭火作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尚不清楚，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5号，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英国大奖赛，在银石赛道结束。法拉利车手勒克莱尔在比赛中夺冠，这是他近2年来的首个分站冠军。梅赛德斯车手拉塞尔和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分获亚军和季军。在这场比赛接近尾声时，红牛车队车手维斯塔潘转弯时失控冲出赛道，引发安全车出动。据悉，本场比赛吸引了17.5万名观众现场观赛。
2: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4: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会。

0: 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户品质体验。从2006年品牌初创探索，到2026年深化原创科技落地应用，再到2046年生态共生的长远愿景，每一步都是对科技进化、为爱致远的生动注解。20周年不仅是抵达，更是新的出发。卡萨帝正以家的艺术，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温度。近日，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联合开设的品牌战略与产品设计课程成果展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1: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真正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个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2: 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3: 从农贸市场到回收市场，违规秤的使用悄然转换阵地。
4: 废品收购站真黑呀，70斤称重得50斤。
5: 金店遥控秤克扣黄金重量，65克黄金变59克。
3: 零散回收到大宗货运，违规秤违法金额节节攀升，更换手法躲避监管。
6: 这个是犯法的，而且我们都有责任，只能让你自己我做，
7: 不能买的东西就买不到。黄金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最忌讳的。
8: 哎呦，我说良心话，我特别不熟的人，我是不卖的。
9: 我因为我觉得有风险。
3: 顶风作案，违法改装，隐蔽销售，违规秤具。敬请关注本期财经调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呢，我们要来共同关注的是市场上的电子秤。还记得2024年我们财经调查栏目曝光过多地农贸市场私自改装电子秤、滥用违规秤的报道吗？对于这类篡改国家计量器具、违规牟利的现象，国家早已出台过多项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作弊秤具，而且查处整治力度一直高压存在，市场监管部门也在持续发力。但是时隔2年之后，财经调查栏目依然收到了不少网友的反映，个别商家顶风作案，销售、改装、制造违规秤，侵害消费者的权益。根据举报信息显示，如今的违规秤作弊手段是更加的隐蔽了，源头生产、线下售卖环环相扣，整条产业链都在悄然升级。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我们的记者在市场一线展开了调查。
1: 一位聋哑老人售卖菜籽足足有970斤，收菜籽商贩私自用自带秤，禁止称成596斤。
2: 金电遥控秤克扣黄金重量，65克黄金变59克。
3: 79克的黄金秒变50几克，差了我20几克，相当于2万多块。
4: 废品收购站真黑呀，70斤称重得50斤，
5: 折算下来能卖2万多的废旧电缆，结果就给称出来11000块的量。
6: 店面黄金回收被我发现了重量不对，看到柜台里面放着一个遥控器。
7: 这是互联网上消费者关于各类违规秤的投诉案例。

0: 消费者也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他们在一些废品回收站和贵金属回收等交易中遭遇了违规秤，称重时缺斤短两，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7条明确规定，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国家法律从各环节明令禁止违规秤，监管部门严厉打击这种市场欺诈行为。在这种高压态势之下，究竟是谁还在继续销售制造违规秤呢？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电商平台展开搜索，一番了解后发现，虽然平台对违规秤的售卖宣传词监测管控十分严格，但这些售卖违规秤的商家们想出了一套只有内行人才懂的销售暗语。当记者在电子秤前加上废品回收、黄金回收等关键词，搜索页面中便出现了大量疑似违规秤的产品。这些秤仅从宣传图片来看，与普通电子秤并无二致，但页面上远程控制、私人定制、七档可调、配 ABCD 手柄等补充说明的词汇，则直白地向懂行的人展示了商品的真实属性。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所谓的商品就是能够远程控制称重数值的违规秤。
1: 遥控器的是怎么用啊？

0: 平台上，记者刷到了一些防范违规秤作弊的消费提示类短视频。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是升级版的违规秤销售方式。
1: 无论去菜场买菜还是在家卖粮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防范这种特秤背后一些小猫腻。
2: 电波所改变车上的数据的，只要了解这些猫腻，都可以一一的去预防。
0: 这个名为电子秤大灰狼防控仪的博主发布的大部分视频都在向网友揭示各类用遥控器操控电子秤的市场欺诈手段，提醒大家防范类似骗局。可当记者点开他的视频评论区，却发现了大量求购视频中电子秤作弊遥控器的留言。如此反常的现象引起了记者的怀疑，记者随即私信博主，
3: 想让秤改成可调的那种，
4: 200元，
3: 把秤调为7-8-9两，加减百分比的那种啊。
4: 是 ABCD。
0: 果然，这些明面上打假暗地里制假售假的视频，是这个博主躲避网络监测机制的障眼法，玩的就是贼喊捉贼的把戏。一旦开始私聊，博主便对自己改装售卖违规秤一事不再避讳。掌握了违规秤的销售暗语，记者在多个平台的多家商铺内成功下单了各类违规秤。记者发现，这些售卖商铺注册地和物流发货地很多都指向了一个地方，永康。永康作为全国电子秤产业的核心地区，年产电子计价秤超1000万台，市场占比稳居全国70%以上。一个成熟的产业聚集地，真的会有商家在背地里做着违规秤生意吗？循着发货线索，记者来到永康最大的五金市场中国科技五金城。记者在市场内走访了大量恒器门店，多数商户们告诉记者，他们是正规厂商，不做违法买卖。记者在当地潜伏打听数日，终于从一位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一些商户们守口如瓶的原因。这个行业一般都只做熟人生意，陌生客源来询问都不会理睬。看到记者诚心想要购买违规秤，这位当地人为记者做了引荐。
5: 我是有知道有人做，你到时候真的要，我可能直接给你自己联系。
0: 通过这位当地人的引荐，记者在市场内找到了这家名叫新营恒器的店铺。记者运用从线上了解到的行业术语与工作人员进行攀谈，对方很快放松警惕。
6: 你这个是那种收废品专用的那种吗？
7: 你是要那个的吗？
6: 对，就是遥控
7: 那种。那个还要加钱？
6: 但那个有点就是太明显了，我还是想要别的款。
7: 没有，基本上人家都是放口袋的。
0: 面前的这位工作人员对违规秤的作弊手法很是了解，并承诺只要加钱就可以从他这里买到违规秤。记者询问违规秤的改装方法，商户熟练地拆开电子秤显示器的后盖讲解起来。
7: 主要是里面拆掉那几根线要插一下，只是里面的板，那个显示板要插到我的小板上，拆开以后你只要把那个显示的板给它拔出来，到底拔出来，然后我给你的那个小板，这头插小板上，另外一头插这上面就好了。
6: 就等于是你帮我已经弄好的，我直接插过来。
7: 对。
6: 它这个都是加减10%、20%。
7: 对。
0: 经过演示，记者得知，现在将一台正规合格的电子秤变成违规秤，核心的秘密就是额外去加装一个神秘的芯片。这个芯片可以接收遥控器的指令，按比例篡改电子秤的显示数据，从而达到缺斤短两的效果。这种依靠芯片篡改设备真实数据，制造呈现虚假屏幕显示数据的违法手段，早已被315晚会财经调查栏目多次曝光。2026年315晚会上就专门曝光租赁电动自行车加装了作弊芯片，刻意隐瞒真实速度，显示合规的假时速，逃避监管，带来道路安全隐患的案例。而在2024年，财经调查栏目直接曝光了农贸市场改装使用违规秤造成缺斤短两的乱象，当时涉事商家使用的正是同样在显示屏后加装芯片的

0: 装套路。
1: 那10%这个是9两嘛，七就是20%就是8两 ，D 是30%7两，然后 A 回到正常。
0: 时隔两年，经过市场监管部门的大力整治，如今农贸市场的交易场景中，这类作弊秤已大幅减少。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如今已经变换阵地，将作弊芯片改装到回收行业使用的称重衡器上，不仅继续违法牟利，涉案金额也节节攀升。在这家永康的新营衡器店内，记者以废品回收从业者身份提出单独购买商户手中的电子秤作弊芯片和遥控器时，这个商户非常警惕，告诉记者他的店铺并没有现货。
2: 那你要么就下午晚了吧，我也要去拿出来的话，
3: 今天反正能拿到是吧？
2: 对。
0: 但到了约定时间，商户并没有前来赴约，而是通过电话拒绝了与记者线下交易。
3: 你不是让我等你吗？
2: 我们基本上都是以发快递为主。
3: 什么意思啊？
2: 我是有的，因为我这种东西直接拿，我们很少做手机上或者是纽扣上装了针孔摄像头过来，全部都被录下来。不是这两年的话，我直接给你，我在店里做都无所谓。因为这两年很也大，
0: 就算记者已经交了钱，这位销售违规秤的商户依旧很谨慎，执意要通过邮寄的方式发货。商户透露，近两年来市场监管部门严打违规秤非法改装，为了躲避明察暗访，商户们已经不敢在门店进行违法改装，所以这里的违规秤商户都是在网络接单，在隐蔽地方改装后通过物流发货。不仅是这家新营衡器店，记者走访发现，就在同一个市场内，还有一家名为大洋衡器的店铺也在偷偷销售自家改装的电子秤。
3: 哦，这个都是你们已经改好的是吧？
4: 10、20、30标准。
0: 但和前一次的暗访遭遇一样，这家商户也用各种借口建议记者线下付款，线上发货。
4: 就我就发快递给你发走了，反正也就10块钱、20块钱。
0: 记者下单后的第三天，果然先后收到了从这两家衡器店铺购买的违规秤和作弊芯片。知情人向记者透露，记者在永康发现的传统台式违规秤是市场上最常见的违规秤，还有一类违规秤，普通消费者很少遇到，就是用地磅改装的违规地磅。在知情人的指引下，记者来到赣州，这里是连接华东与华南的关键物流节点，大宗货物很多都在这里集散，以吨为单位称重结算的地磅，一旦被做了手脚，单次交易就能产生数万元的差价。这种地磅就是违规地磅，违规地磅的出现则要比小额交易的违规秤更能扰乱市场秩序。抵达赣州后，记者来到了当地的赣南贸易广场，和永康的市场一样，这里的衡器商户同样对外地来询问违规地磅的生意守口如瓶。记者在市场奔走数日，终于在市场内远离衡器主营区的街道碰到了一家隐秘经营违规地磅改装的门店。
3: 什么就是遥控款那种要多少钱嘞？
5: 好的，到时候微信聊。这个叫3000多、3600，这个就不多聊了。
6: 因为这个是犯法的，相信我们都有责任，是吧？只能让你知我知你。
0: 记者以废品回收从业者的身份在门店询问具体细节时，商家明知违规地磅生意违法，却依然给出了违规地磅的具体报价。除此之外，商户不愿在现场多做解释，而是给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3: 老板，那你那里有现货吗？
7: 现货的，我只是调试一下就可以。
3: 我知道那个秤的，但是地磅的我没见过。
7: 一样的啊，一二三跟小秤一样用的啊。讲实在的，你收废品，齐哥收三轮车废品的，我们这样子又敢做。那女儿，我一般来讲这个生意不太想做的，或者是我是犯法的。
0: 在交谈中，门店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从事这类生意的风险很高，按照他们过往习惯，他们一般只售卖给外形、神态等身份特征明显的废品回收从业者，以此规避前来暗访或者执法的工作人员。

0: 但在记者的不断努力下，商家还是同意在次日改装地磅时，记者可以到现场观看。第二天的改装现场，这位销售人员向记者演示了违规地磅的使用方法。通过切换遥控器上的 ABCD 四个按键，就能轻松让地磅显示屏上的重量值实现多个档位的加减或是清零的快速切换。这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找他购买违规地磅的客户很多，给他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1: 我们是卖你一次赚你几百就几百，
2: 你之前卖过别人还高是吧？
1: 那肯定高，这个嘛，那大家都求财，你不靠这个，大家都没钱赚的。
0: 精密课程暗藏玄机，金银回收违规秤横行，高额涉案背后谁在暗处改装谋利？
3: 花3500现在也买不到，不能买的东西就买不到。
4: 黄金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最忌讳的。
5: 还有说良心话，我特别不熟的人我是不卖的。
0: 小小芯片，作弊手段悄然升级，消费者防不胜防。
6: 柜台用还是用蓝牙，方便操作，拿手机。那我。我在玩着微信，我一拉下来就好了。
0: 记者巧妙周旋，指导芯片制造窝点，整条违规秤制造链条浮出水面。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记者了解到，眼下市场上售价利润最高的违规秤是一类专供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回收称重的小型精密客秤。由于当前黄金等贵重金属市场交易火热，这种精密违规秤其产生的非法获利金额远高于普通违规秤交易。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花费788元，很轻松就购买到了一台被加装了特殊芯片的精密课程，使用方法大同小异，使用遥控器操控显示数值。
7: 可调都在线，5亿发货，这是好的大品牌。
0: 记者收到这款用百伦斯品牌电子秤改装的黄金违规秤后发现，发货地并不是商家所说的浙江武义，而是位于重庆万州的一处名叫金嗓子的农贸市场。记者随即前往一探究竟。在金嗓子农贸市场周边遍布着各类五金门店，其中不乏许多横器店。记者沿街逐一走访这些横器店，发现整个市场只有一家商铺在售卖百伦斯品牌的课程，而这正是记者在网络上购买到的精密违规秤使用的品牌。为了验证猜想，记者以做黄金回收生意的身份进店询问。
2: 我刚才问了好几家都没有这个牌，
8: 万州应该都没，你可以去问一下，如果有应该是也是从我这儿拿货。
2: 那如果是遥控的那种款多少钱了？你说正常不带遥控
8: 设备对不对？
2: 对，
8: 那是单独的价，我会给你装好，会给你弄好。
0: 果然，对于记者口中的行业术语“遥控款”，老板娘瞬间心领神会，表示自己的门店确实改装售卖违规秤。而此时，恰好门店的老板回到店内，当听到记者提及敏感违规秤，马上警惕地改了说法：“
9: 你刚才讲的有苦的呀？
2: 对，
9: 有苦那也用的，你其他的时候也用吗？”
0: 滑稽的一幕上演了，刚才还表示没听过所谓遥控违规秤的老板，用浓重的方言告诉老板娘警惕面前的这位陌生人。
8: 今年能装的不是遥
1: 控，10年了，但是我想
9: 完全没人装过麦克的。
0: 记者不动声色，继续和夫妻俩不断攀谈，对方逐渐放下了戒备。最终，老板开出了1200元的价格，同意卖给记者一台精密违规秤。
1: 1200，
2: 我妈呀，这么贵！
3: 花3500现在也买不到，不能买的东西就买不到。
4: 黄金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最忌讳的。
2: 为什么？
9: 黄金跟那废品，你是不是天壤之别吗？
0: 老板告诉记者，黄金与普通货品不同，使用作弊秤涉案金额大，违法性质严重，触犯法律的风险远高于普通违规秤，故而售价水涨船高。老板同时告诉记者，他们一般不在门店售卖违规秤，只给线上那些售卖违规秤的商铺供货，接了单子改装发货，并不直接参与销售环节。
5: 还有说 讲个心话，我特别不熟的人，我是不。

0: 卖的。
1: 这个私下我们自己并不零售，因为我觉得有风险。这个是发到浙江的，你在网上看的，真的像浙江啊、深圳那些，基本上，货是我们出的。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明确提出，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以共同犯罪论处。至此，记者摸清了违规秤线上接单、线下改装、物流转运的完整流通渠道。而一台合规的公平秤之所以沦为坑害消费者的违规秤，核心玄机就在于内部加装的作弊芯片，这也是整条产业链最关键的违法环节。一个疑问随之浮现，这些能篡改计量数据的作弊芯片究竟出自何人之手？生产窝点又在哪里呢？在近一个月的走访调查中，记者一直在追踪违规秤芯片的制造源头，可市场上的违规秤经营者对芯片的进货渠道守口如瓶，讳莫如深。就在线下线索陷入僵局时，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遥控器厂家的账号，账号发布的许多商品图片与违规秤的神秘遥控芯片外观高度相似，帖子里的文字介绍并不多，并未显露什么端倪。可记者逐一点开详情页，页面上疑似地磅用的暗语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记者随即以黄金回收从业者身份求购违规秤芯片。
3: 我买了个黄金克秤，可以调的那种。
4: 黄金差零点几克，人家心里有数，所以出事多。
3: 我店里还有称手串的那种盘秤，你能帮我装好吗？
4: 能做。
2: 果然，对方在信任记者乔装的身份后，接下了这单改装生意。这个账号发布的所有产品都是芯片加遥控器的组合，并不卖秤。记者随即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获取了对方的地址。
3: 我留两台店里用，给你寄四台。
4: 你是要我帮你装好，然后一起发过去给你是不是？
3: 给我个地址，我明天发给你。
2: 很快，记者收到了一个位于东莞的地址。对照地图查看后发现，这个地址内刚巧有一家电子芯片加工企业，这里会不会就是批量生产违规秤作弊芯片的黑窝点了？几天后，记者抵达东莞，等待见面的时机。
4: 过十分钟跟你视频。
3: 为啥要视频？
4: 教你用。
2: 很快，记者等到了这个绝佳的见面理由。
3: 不要寄了，都是违法的买卖，我不想留物流信息，我派员工过去取，顺便教一下他们。
4: 可以。
2: 就这样，记者反客为主，以不愿暴露自己地址为由，如愿进入这家东莞市创光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厂房，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进入公司后，眼前的空地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纸箱，纸箱上没有任何商标、品牌标识，而这些箱子内则放置了各种款式的遥控器，以及大量看不出具体用途的绿色电路板。在另一间屋内，记者看到工人正埋头将遥控器外壳与绿色电路板进行组装。公司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自家公司主要从事普通遥控器生产的合规生意，但也在违规秤的这条产业链中参与制造作弊芯片的一环。
1: 你说那个遥控芯片是吗？
5: 我不卖秤，它芯片我们给你看，它那个板很细，上面弄的，在这边用机器加工的。
2: 在记者的询问下，公司负责人进一步透露了违规秤作弊芯片的制造流程。
5: 就是专门搞这个的话，他就拿回去他自己焊自己搞，但是人家自己有技术，自己回去自己弄。我们只给个板子，没软件叫你的芯片。
1: 板子指的是空白的芯片板是吗？
5: 对对，还有一个销路工具进去的。
2: 根据公司负责人的介绍，在自家作弊芯片的业务中，公司的下游客户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做违规秤改装的店铺，直接从公司购买即装即用的作弊芯片和配套遥控器；一种是有特殊作弊需求的客户，他们自己掌握作弊程序的代码文件，只购买

0: 他们在网上购买没有烧录过的空白电路板，回去自己将作弊程序烧录进去，然后再装到电子秤内。负责人还告诉记者，改装违规秤并没有什么技术门槛，网络上隐晦的图片信息多的是，只是外行人很难识别而已。
1: 你可以加那个脉秤的微信，只要跟他私聊，不要跟他现出来的，基本都可以的。
2: 反正带这个的这种商家就是卖可以跳的。
3: 对对。
0: 至此，一条完整的违规秤产业链浮出水面，从编写作弊程序、烧录制作作弊芯片到线下改装电子秤，线上隐蔽售卖，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环环相扣，隐蔽性极强，给市场监管带来了极大挑战。然而，这还并不是这条产业链的全貌，这条黑色产业链条不仅难以被彻底铲除，反倒在不断迭代升级，愈发狡猾隐蔽。
1: 柜台用还是用蓝牙，当面操作，而且那我在玩着微信，我一拉下来就好了，但你这就退出来了。
3: 行，
1: 然后退出来就还在微信界面。眼前的这位负责人坦言，随着曝光作弊秤作弊手段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带实体遥控器的老式作弊秤具越来越容易露馅。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作弊秤行业内也进行了技术升级。
3: 基于手机蓝牙功能，通过微信小程序就能控制作弊秤的显示数值。就是蓝牙的话，你可以当着面调都可以，它也不知道扫描器，我给个码给你，你扫一个扫描器就这样。
4: 叫什么？
3: 诺哲科技，
4: 我自己搜能搜到吗？
3: 搜不到，要给码，你扫才有的。
1: 于是，为了体验作弊秤行业的技术，记者现场订购了一套蓝牙作弊芯片。 并在厂房附近的电子秤店铺购买了一台普通电子秤，让负责人现场改装。仅用了半个多小时，负责人就完成了从芯片烧录、主板焊接再到软件调试的全部过程，并签字教记者用微信小程序对眼前改装好的电子秤进行数值操纵。
4: 123是尾气吧，就大概这个摇臂，123是尾气。按4刷了15次，按3的话每缸启动量不够嘛。历时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带着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财经调查栏目记者辗转了全国多地，艰难取证，最终将这条隐匿在市场阴暗处的产业链起底曝光。 通过记者的调查，我们发现市场上制造销售违规秤的不法行为已经从2年之前曝光时的农贸市场零星的缺斤短两蔓延到了废品回收、黄金回收、大宗货物地磅称重交易等领域，而制造专业的作弊芯片呢，则给市场监管工作设置了重重障碍。 面对这些问题，财经调查栏目将会持续315回头看行动，曝光这些违规违法的商户。同时呢，我们也期待监管部门对于市场上的这类沉渣泛起的老问题，必须要打破壁垒，线上线下联动执法，顺着产、改、销全环节深挖彻查，坚持重拳出击，溯源追责，彻底斩断这条牟利链条，让违规秤无处遁形。
1: 秤，衡器也，本是公道的象征，让计量工具回归原本价值，切实守护好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今天的财经调查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期节目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3: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4: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7: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球大子
5: 啊，球什么
6: 球？啥大字啊？
7: 咱俩不就搭子吗？搭了好多年了，对吧？
8: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9: 球什么呀？都给你搭好了。
10: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1: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2: 无论是中场哨还是开场哨，这份早餐都适配。
13: 牙签烤肉，摇摇杯，聚会看球，
14: 这才是我的看球搭子嘛！
15: 太好了，干杯！
14: 最近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但是你知道吗？比你热爱的球队爆冷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晚上比赛0点之后才开始，我们那个时候呢早已经困了，也就是说没看着进球，人已经梦游；没听着哨响，比赛已经过了半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棒棒的身体给身体蓄能，才能够熬夜看比赛。所以今天我们回家吃饭，主打的是一个蓄能局。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特邀嘉宾，他们也很特别，是我们的球搭子，而且他们是父子档的，曾是球员，后来又变成了教练，而且呢现在。在我一看，两位穿着不同的球队的球衣，看来他们有各自支持的队伍。来，掌声欢迎李志斌父子，欢迎！来吧，打一招呼。
10: 大家好，我叫李志斌，现在也从事青少年足球相关的工作。从小喜欢踢球，也喜欢看球。我支持的球队是墨西哥。
6: 大家好，我叫李嘉泽，今年13岁了。我最喜欢的球队是阿根廷。
14: 看来父子两个人都热爱足球，这是共同点，但是呢各自有不同支持的球队。好了，今天请两位来呢，一方面是我们要聊一聊各自喜欢足球的原因，以及足球跟美食之间能给我们生活带来什么样的能量。既然要蓄能，我请来了两位特别会用主食搭配肉的朋友，他们做的这个食物真的是夯到爆，而且呢可以让我们在晚上观赛的时候为身体积蓄满满的能量。他们是谁呢？来，掌声欢迎两位，欢迎。
16: 大家好，主持人好。
17: 大家好，
14: 欢迎两位，是吧？你看全场就咱们俩没有支持的队伍。您穿着这个德国队，是不是已经有了心中今年想预测的？
16: 没，我不是章鱼哥。其实我的主队是英格兰队。然后，但是德国是我曾经的主队。
14: 今天也是带着美食跟我们一起来观赛，
16: 对，
14: 给大家能量满满的体验，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来，
16: 好，我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彭晓彤，也是一名体育产业的从业者。
14: 如果说要熬夜看比赛的话，要来一个能量夯到爆的美食，你会带来
16: 炒烤肉窝窝囊。
14: 为什么觉得这个能够帮助我们熬夜观赛啊？
16: 因为烤肉和囊其实是新疆最具有代表性的两样美食。足球这个项目其实它是在很多项目里面来讲，它的比赛时长是比较长。

0: 长的，有的时候可能还有加时赛什么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有一点主食陪伴我们去度过这个漫长的观赛时间，战胜饥饿。
1: 来吧，佟大厨打一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大厨佟伟。世界杯期间，我不光是在看球赛，还在研究美食。赛前储能才是深夜看球真正的开球哨。
1: 您觉得能够让我们在赛前蓄能，尤其是我们要熬夜看比赛的时候，
3: 一个是碳水，一个是肉，必须要再搭配起来嘛。
1: 您今天要带一个美食的话，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
2: 辣咖喱牛肉土豆能量球，
1: 一听就是一个特别有饱腹感的啊。
0: 对，
1: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们的李教练父子，你们平时如果熬夜看比赛的话，尤其是有时候比赛凌晨两点三点，你们靠什么样的方式给自己蓄能，让自己能量满满的观赛？
4: 熬夜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吃炸鸡块，配点啤酒，然后弄点薯条，这是我个人的时候。如果跟朋友在一块儿的话，那肯定是烧烤是必不可少的。
1: 小朋友不能喝酒，你觉得能够支持你把自己喜欢的球队追下去熬夜的这个能量的源泉是什么？
5: 我一般就是吃烧烤，然后和同学和家长一起聊聊天，然后探讨一些比赛。
1: 两位是不是几乎最近的几届世界杯是不是都是球搭子熬着夜一起看过来？
4: 从2018年开始吧。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然后我们就一块儿看比赛。
1: 我们今天呢，其实都是带着对足球共同的热爱，同时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探讨我们如何用能量满满的美食为我们观赛加持，好吧？那从小彤开始。
0: 我们先腌肉。
1: 那我知道呢，李志斌教练，您第一次看世界杯应该是1986年
4: 墨西哥世界杯。86年墨西哥世界杯是我第一次知道世界杯，当时家里人都在看，给我的感受就是群星璀璨，就是什么叫足球巨星那个。从86年世界杯在我的脑海当中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1: 群星闪耀时的感觉，是吧？一直影响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到现在已经胡子都变白了，但依然热爱足球。如果大家热爱足球就永远年轻。我们看一下现在做的这个美食到哪一步了哈。
0: 加了一点点盐，还有加了孜然粉，因为其实做我们新疆菜的时候，尤其是烤肉里面，它其实是需要突出孜然来煎香的。
1: 大家想想看，当你熬到半夜的时候，你已经眼皮撑不住了，唤醒你的未必是点球的，
3: 有可能是美食，
0: 有可能是
1: 那个孜然的香味把你唤醒了啊。咱们选的是羊肉的哪部分的肉？
0: 羊腿肉吧。
1: 羊腿肉，肥瘦相间的。
0: 对对对，然后我还需要拿一点生抽，少来一点，然后我们抓匀，腌制大概10分钟左右。
1: 你作为一个体育的从业者，因为其实经常会和球迷，包括就和这个专业的运动员打交道，你觉得美食在我们观赛的时候，它承担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我觉得首先美食可以给大家补充能量。其实看球，特别是你非常全情投入看球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消耗体力的事情，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它其实也是一个算是桥梁吧，就是可以把所有的球迷啊朋友啊聚在一起吃吃美食，然后喝点饮料看看球，我觉得是给大家一个放松和情绪的出口，
1: 用美食把球迷和热爱这个比赛的人聚在一起啊。
0: 对，
1: 行，咱们现在腌着它。我想问一下李志斌教练，就是你喜爱的球队比赛赢了，然后你出去之后和不认识的但是同样喜爱这个球队的球迷们就坐在一起，就可以完成一桌美食，就来庆祝。
4: 是那个包括在国外看球也一样，其实不光是赢球，你可能走在大街上或者地铁上，你穿着同样国家的队服，你们可能都会在一起去欢呼，坐下来喝一杯啊，点一点小吃啊，去交谈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足球的一种魅力所在吧。
1: 体育和美食一样，打破了我们的国界，打破了我们不同的语言。此刻我们因为足球，因为世界杯，因为美食，我们相聚在一起。那接下来干啥？
0: 接下来我们处理一下馕。这道菜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它不用洗碗。就是我们可以把馕来当做这样的一个盛放的器皿，就比较适合我们现在年轻人啊。就是我们少洗一个碗，主打一个全方位的利用它。
1: 是吧？ 我用新疆普通话问你，啥叫窝窝囊？
0: 啥叫窝窝囊？根据这个囊的形状，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其实就是内心里面有一个窝。因为新疆的囊其实它分很多种，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呢，就是比较扁、比较薄，它不太适合做一个器皿。这个窝窝囊它好处，它就是会在打囊的时候，它就会在里面做一个窝出来。
3: 好放肉，
0: 好放肉，我觉得是可以做很多。

0: 创新菜的。嗯，其实我们现在新疆，比如说也会有那种把馕做成咖啡杯，
1: 这个就可以。
0: 对，类似于这种，其实它用的是一样的原理，只不过它可能会把这个馕做得更薄一点，做成一个杯子的形状。你喝完咖啡之后呢，也可以把这个馕吃掉。其实我觉得算是一种创新吧。
1: 给大家表演一下怎么来处理咱们新疆的这个馕，
0: 就是要稍微给它划几刀。为了让它更入味儿，不需要给它一分为二，一定处理不要把它划透了。如果它划透了的话，汤汁就没有办法锁进去了。
1: 你知道吗？其实，在晚上熬夜看比赛的时候，我原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多买几个汉堡。但是呢，往往吃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汤汁流下来，然后呢，没那么好吃了。你看我们这个窝窝馕加上那个炒烤肉之后，它永远是一种干爽的状态。
2: 对。

0: 看到自己喜欢的球队进球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想问一下小李。
1: 在阿根廷进球的时候我特别高兴，因为我觉得球队可以再拿下一场胜利，然后离冠军更进一步。
2: 足球是瞬息万变的一个比赛一个过程，就是这个进球你可能就是瞬间发生的事情，所以你所有全部的精力和你对这个队的支持这种情感一直在随着九十分钟的比赛的进程一直在去关注去迸发。当进球的那一刻你会发自内心的那种喜悦，就跟享受一顿美食的那种，当大厨把做好的食物端出来之后你内心的那种期待那种高兴的那种心情，我觉得是一样的。
0: 无论如何我们要享受比赛的过程，就跟我们在去享受美食这个过程是一样的。所以美食一定程度上为什么会和世界杯搭，我觉得一方面是为了我们饱腹，另外一方面为我们蓄能，还有一方面我们享受过程，这个是相同的。
3: 没错。
0: 炫完了，
3: 炫完了，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要把中间给它炫得更大一些，让它盛更多的肉。那接下来干啥呢？
4: 接下来我们要炒烤肉了。
0: 来，
4: 我们要先放入洋葱碎爆香。
0: 这个的新疆叫皮牙子。
4: 对，皮牙子。
0: 炒烤肉这一步是炒。
4: 对。
0: 待会儿那肯定还有烤。
4: 对，是的。但是烤其实不是烤肉，是烤馕。放孜然啊，就是我们炒烤肉的灵魂，一定要多多的放孜然。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吃辣的情况，然后适当的放入一些辣椒。
0: 李教练，您好像最早在国内80年代第一次看世界杯，
2: 对，
0: 后来好像因为墨西哥，
2: 对，
0: 您喜欢的球队专门又出国了。
2: 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去现场看的。揭幕战就是墨西哥对南非，
5: 速度很快，大门球进了，这是本届世界杯赛的第一个进球。
2: 这届世界杯也是墨西哥对南非了。
5: 前场形成了强盗，大门漂亮，球进了。16号金耀内斯完成了破门。
2: 当你踏上世界杯赛场的那一刻，你才能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世界杯，就是和你看电视啊在国内去感受的氛围还是完全不一样。
0: 我们现在这个已经炒的
4: 肉其实已经炒好了，已经准备好了。正常来说我们新疆传统的炒烤肉它是需要把它炒得干一点，就是干香一点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有放馕，所以我们其实留了一些汁水，然后把这个汁水呢把那个馕给浸润一下，这样馕会更有风味一点。
0: 那要把它先盛进去吗？
4: 对，现在要把它盛进去，然后烤箱200度预热一下就好。需要铺点锡纸，
0: 把馕放上来。
4: 对，我们先把这个汤汁给它浇在这个馕上面，这样馕会比较有风味一点。
0: 哎，你觉得为什么新疆菜跟世界杯特别配
4: 啊？因为我们新疆菜它比较扎实。刚刚李老师说到，就是他看球一定要喝啤酒，然后新疆菜呢，它又以这个碳水再加这个高蛋白质作为这个主要的特征，所以呢，其实它是一个下酒的特别好的一个搭子。
0: 什么感觉？咱们新疆的球迷说，球队能不能赢我管不了，但是我能管饱。
4: 对，我得第一我得管饱了，第一我得吃，第二我得吃好了。然后呢，就是我不仅要情绪上面得到很好的满足，然后我的胃也要得到很大的一个满足。
0: 还有一个呢，其实啊，你看尽管说咱们肉很多，但是它其实没有太重口，没有太油腻。
4: 炒新疆菜其实不会放特别多的调料，其实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0: 行，那咱们开始准备烤。
4: 等一下啊，因为它是一个创新菜，就是汉堡它是不是得有个盖儿，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放一点芝士，这样呢会更香。我们可以用这个切达芝士片，然后给它撕碎先铺在上面，这样其实会融合的会更好一点。
0: 方便知道，那你说你是哪一年看世界杯的？
4: 我是2010年开始看世界杯的。
0: 2010年看世界杯哈。
4: 2010年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才开始成为一个就真正意义上的体育爱好者。嗯，我觉得是世界杯也是在我心中种下了一个竞技体育的这样的一个梦想的种子。嗯、所以我之后在2014年的时候也是选择了读体育相关的专业。嗯嗯，然后之后2018年的时候也是在世界杯的时候继续去读研究生，也是读体育相关的。嗯。我们可以再放点葡萄干。为了好看，我们可以再撒一点这个。这道菜我觉得它有一点像竞技体育，就是你不知道哨响的时候最后一刻会发生什么，所以它每一层都有自己的风味。
0: 咱们现在呢，看底层的是馕、
4: 嗯、没错，
0: 然后呢再浇汁放肉，
4: 对，
0: 咱们再放上两种芝士，
4: 对，切来的芝士片，然后放了马苏里拉，因为它可以拉丝儿。
0: 哎，还有葡萄干，甜甜的、嗯、咸咸的、肉肉的，包括糯糯的，这个馕全都有了。那咱们先进烤箱。
4: 好，
0: 200度多长时间？
4: 5到8分钟。
0: 我们等5分钟。我想问一下李教练，什么理由会让你爱上一个球队？
2: 我的风格，嗯，就像喜欢一个人一样，他的性格啊、气质，我觉得这个是吸引，就是让我喜欢一个球队，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嗯。

0: 我的天哪，
1: 孜然的香味先出来，
0: 超出我想象的好吃，频频点头。小李来评价，你先评价。
2: 就特别香，就没吃之前闻着都特别香，然后就特别有食欲，加上芝士丸就是刚好中和了一下这个就是咸的这个味道。
0: 李教练，您说一说。
3: 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特别硬的一道菜，感觉像英格兰队啊，这种身体
0: 强壮的，
3: 但是吃起来又很那个，细嫩的那种，
0: 又像墨西哥的灵动
3: 那种感觉，
0: 是吧？
3: 然后呢，刚才整个人又听了一下过程呢，在工序上又没那么复杂。如果把这道菜要是比喻一个球队的话，我觉得有点像摩洛哥这支球队哦，又有身体的强壮，又有技术的这种细腻，我觉得是很非常不错的一道菜，
0: 是吧？也就是说，既有强壮的身体，又有非常优秀的大脑，
4: 好，这个形容好。
0: 好，您评价评价。
5: 它点睛之笔是吗？后面一个辣椒粉，还有那个葡萄干，这种葡萄干加进去，一下子把那个芝士和那种甜清甜的味道又升华了。甜椒粉的那味道呢，带点点那个微辣，特别刺激，
0: 非常棒，优秀，把这个菜列入我的蓄能菜单当中啊。
6: 刚才我吃到的炒烤肉窝窝囊，我给到一个夯，碳水和肉的组合让我的观赛能量值飙升。谁知道我的好朋友小池又给我准备了满满一桌，让我继续为看球蓄能。
7: 咱们今天是把肉配碳水这四个字玩明白了。你看我们这现场有汉堡，有鸡肉卷，有蛋挞，还有炸薯条。这吃完以后啊，咱这体能从开场一直喊到加时。
0: 停，咱别说吃完了，就吃一半，你这嘴被呼上了之后那么腻，你还能够呐喊看下半场？
7: 还真有点不行。
0: 这不，咱们看球的完美搭档已经准备好了，来自东方树叶的清肝普洱，零糖、零卡、零脂肪，一口回甘，超级解腻。
7: 我试一试啊，这茶一喝下去啊，还真解腻。
0: 喝中国茶，看超然足球赛，东方树叶纯粹的茶味，一口。

0: 回甘。
1: 这就叫肉与碳水齐上，东方树叶收场。
2: 有了它，那就继续期待接下来夯道报的看球美味吧。
0: 熊大叔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蓄能套餐？
3: 最起码我要做的像个足球吧。
4: 做个啥呀？
3: 辣咖喱牛肉土豆能量球。哦，
4: 是一个球状的。
3: 一个球状的。嗯，外脆，里面就内含着很多元素。哦，首先先蒸土豆开始。嗯，把土豆我们要做成泥，差不多蒸个有个20分钟吧。其实这个土豆就相当于这刚才那个小童说的，它是囊，而我土豆也是相当于它是这道菜的主食了。这是我们锅中起油，加入辣咖喱，
4: 这是红咖喱做的哈。
3: 对，红辣咖喱，我们要浓郁一点。嗯。其实我觉得这个馅料里面，我为什么叫让它口味更加浓郁呢？我要起辣一点，因为看球赛嘛，一定要刺激一点嘛，对吧？嗯。加两片蒜片，
4: 咱们今天选的肉是
3: 牛肉，
4: 这是牛的哪里呢？
3: 肋条，
4: 牛肋条，贴骨肉，贴骨肉好吃，有肥有瘦有筋。
3: 对，啊，这时候加点胡萝卜。
5: 而且热量应该不会很高。
3: 嗯，你加点散的。
4: 这热量上去了吗？嗯，
5: 上去了，我
4: 上
5: 了。
4: 什么叫做蓄能？一定要能量满满啊！
3: 是，
4: 但是确实这散奶会极大程度的增加这个菜的浓郁度。
3: 对，嗯。
4: 很多的球迷在观赛的时候都特别喜欢来点酱，我拿一个薯片也好，我拿一个什么㧟一下，这种呢其实也是非常诱人的。
3: 对，
4: 这个类似于一个酱，只是被包起来，
3: 然后吃起来呢特别过瘾。嗯，加点少许盐，一点点糖提下鲜，不能里面这个一点味道我们清太寡淡了。嗯，
4: 这个酱料做好之后，是不是我今天吃不了，我把它存在冰箱里面，我明天后天还可以这个为基底再接着吃？
3: 我跟你说，如果那个时候咱们换句话，今天这个酱料炒完了，今天包的是那个土豆，如果明天呢下点面条直接拌着吃，
4: 拌饭啊，
3: 拌饭
4: 夹弄馕啊，面包拿个馍馍，哇，一个酱料可以维持整个世界杯的观赛，
5: 拿个小本记下来。
4: 但是呢实际上这种酱料，因为佟大厨他一直强调说，我们有时候可以用一个公式，它是一个万能的放在那儿，你随时觉得没有什么吃的时候，它就可以马上出来，
3: 对，
4: 然后当你的能量伴侣。
3: 这时候我们要加点那个稍微清爽一点，
4: 这柠檬叶吧，
3: 柠檬叶
4: 稍微压一压，它那种厚重的味道，让我们闻起来是有愉悦的清新感，
5: 感觉这道菜的风味会比较足。
4: 哇，这熟了吗？
3: 熟了。

0: 先要把它煮了，
1: 煮了。来点黑胡椒盐，做一些底味。
0: 其实单纯吃土豆泥对我而言太素了，
1: 对，
0: 就是没有任何那种油脂感。然后如果再能够让它过油，有一层焦脆的壳，它就相当于把那个薯条放大了，
1: 对，
0: 而且是带馅儿的。我们现在要开始包它了，
1: 对。
0: 油温要到几成？
1: 油温高点。
0: 其实食材都已经熟了，我们只是让它定型，就相当于用复炸的第二次高温让它定型，塑一个脆壳。这是干嘛呢？
1: 干嘛呢？
0: 我们下进去一个，

哇，你看，嗯，这搁凉了也好吃。可以了是吧？来。

0: 什么感觉？你先说啊。
1: 就这个柠檬叶，它那个就是起到了一个提鲜的作用吧，我觉得就是闻起来更加香一点。
0: 它这个土豆吃在嘴里，包括外面的壳和里面的瓤是什么感觉？
1: 一夹又碎，然后吃进去就特别的软糯。
0: 李教练，您说一说这个在咱们世界杯期间，咱们如果要熬夜蓄能的话，这个菜怎么样？
2: 外焦，然后里面又很嫩。我个人的口味可能配一些番茄酱啊，那些
3: 这可以吃。
2: 吃完一个，我觉得你至少能盯两场，而且还是打加时的这种。
0: 对，因为它里面有肉，有土豆泥，而且呢，我觉得它那种辣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醒目的感觉。
3: 对，
0: 而且那个柠檬叶好清新，窜鼻子，这种感觉特好，
4: 很增香。
3: 特别那一下精神抖擞，
0: 而且我觉得姑娘们对这个也不太抗拒，因为它并没有那么多的热量。
4: 嗯，我觉得它很好，就是它是一个很有国际风味的菜，很契合世界杯的主题。
0: 嗯，用筷子吃，
4: 很好吃，很好吃。
0: 用勺子吃，直接上手吃都是可以的，
4: 非常好吃。
0: 这里面的这个馅儿呢，其实是一个基底，大家呢可以用土豆泥来包。
3: 对，
0: 然后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可不可以用一个面皮呢？也是可以的，
3: 也可以。
0: 它是一个基底，然后呢，我们在世界杯期间呢，的确大家有的时候需要熬夜看比赛。当然了，我觉得我们熬夜不伤身，一个是用美食来补充能量，还有一个咱们在为自己喜爱的球队加油的时候呢，之前也要做足充足的休息。
3: 能一定要做好。
0: 吃完这个土豆能量球，祝愿你喜爱的那个球队今年世界杯都能进球，好不 好？谢谢，谢谢各位，谢谢李指导一家，
3: 谢谢，
5: 谢谢。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9: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3: 大家好，我是大厨童伟。在看世界杯之前，哎，不是怎么说了，忘了，辣咖喱牛肉土豆那个训人丸，
10: 是
4: 那个训人。对，
0: 佟大厨，您的第一届世界杯是？
3: 我走了。
0: 我
4: 因为年龄在这里，
0: 我没说，可以吃点，
4: 少来一点吧，有小。
0: 他想说你是小朋友，
4: 对不起啊。
0: 你知道刚说阿根廷赢的时候，他差点笑出声来。也是主打一个真实。
11: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12: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13: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11: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14: 好凉，好爽。
11: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5: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6: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11: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7: 好吃，真的好吃。
11: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8: 大家中午好，我是
19: 李志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今年6月6号，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号，在距离小行星30000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号，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
1: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伴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 311P 的伴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0: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有所攀升。
2: 近日，随着第五批次集中供地完成，上海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正式收官。前6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从成交表现来看，上海土拍热度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年初部分地块仍以底价成交，但最近以来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显示开发商投资的信心在持续修复。与此同时，杭州近期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3宗是高溢价成交。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
3: 6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啊，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这个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获取一些更加优质的地块。
2: 在湖南长沙的一宗住宅用地出让中，也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
4: 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2: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
5: 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0: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
2: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其中，刚刚过去的6月，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超1.66万套，环比今年5月的15974套上涨了约4%。

同比去年六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在上海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其中六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同比增长21%。再看深圳，深圳市房地产

0: 168套，同比上涨 11.2%。 拉长周期看，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 5.0%。中指研究院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20个重点城市累计成交76.1万套二手住宅，同比增长 5.6%， 需求保持稳定释放。
1: 我们也注意到，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在前几个月持续的逐步回升，这些热点城市市场的升温仍然可以发挥风向标的作用，我们也需要继续的保持政策的定力，都有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于回暖。
2: 今天起，经修订后的上交所、深交所和北交所交易规则正式实施，新规有哪些变化，又将如何影响市场运行和投资者交易呢？一起来看一下。
3: 此次实施的新规中，与普通投资者关系最大的变化是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也就是 ST、新 ST 股票，涨跌幅限制由 5% 调整至 10%， 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数据显示，截至7月5号，沪深主板共有153只风险警示股票，包括79只新 ST 股票和74只 ST 股票。
4: 统一至 10% 后，核心的目的呢是加速风险释放，多空博弈充分，股价快速匹配企业真实风险，打破炒差炒壳生态。
3: 此外，本次交易新规调整还包括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根据新规，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证券范围由此前的科创板、创业板股票扩展至沪深全部 A 股股票以及 ETF。 北交所也推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但7月6号暂不实施，具体实施时间另行通知。另外，沪市基金收盘交易方式调整，根据新规，上交所基金收盘阶段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形成收盘价。
4: 对普通投资者，第一呢是熟悉盘后的固定价格交易规则，避免操作失误；第二呢是重新评估 ST 股票的风险，严格回避持续财务恶化标的；第三呢，改变尾盘交易习惯，立足中长期基本面选股。
2: 来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今天早晨，美沙克在广西境内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它的涡旋将经过广西、贵州和湖南三省区交界处，于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解除台风蓝色预警。虽然强度减弱，美沙克环流仍将影响多地。今明两天，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受美沙克影响，昨天广西多地出现大雨，部分地区积水严重，有群众被困。
5: 在广西钦州，消防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被困警情，消防部门随即调派救援人员赶赴不同受涝区域展开救援。截至5号18点，共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11人。受暴雨影响，防征港市多条河流水位暴涨，部分区域积水严重。公安部门紧急抽调警力，赶赴医院主干道积水路段开展抢险救援，有序转移被困群众。南宁城区昨天持续暴雨，南宁海事局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7个涉水景区的涉客船舶和排筏全部停航。随着台风逐渐远离，今天逐步有渡口恢复运行。
2: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和冰雹给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响。
6: 7月5号傍晚，河北邯郸肥乡区气象台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当天傍晚至凌晨，部分区域内出现冰雹、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居民拍摄视频显示，伴随降雨，冰雹颗粒硬度较大，砸击人体有明显痛感。7月5号，浙江温州鹿城区永嘉县突发冰雹天气，伴随雷电大风与强降雨，冰雹密集坠落，可以看到部分冰雹尺寸较大，路面短时间堆积大量冰粒。7月5号下午，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遭遇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降下暴雨，

0: 榆林市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5号14时至16时，榆林全市共有3个县、13个气象监测站点出现降雨，其中青涧下20里铺监测站累计降雨量最大，达到60.6毫米。气象部门提醒，因近期强对流天气频发，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及冰雹，广大居民应尽量做好防灾避险，加强防范，减少户外活动，露天车辆做好遮盖防护，注意防范雷电、冰雹等次生灾害。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鄱阳湖水位快速上涨。截至7月6号8时，鄱阳湖水位已达18.01米，较昨日上涨0.08米，距警戒水位不足1.5米，这也是鄱阳湖水位今年首次突破18米。因鄱阳湖水位上涨，鄱阳湖公路大桥和同九铁路特大桥通行高度持续下降，导致进出鄱阳湖船舶数量明显减少。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实施鄱阳湖赣江交通管制。据气象部门预计，降雨天气还将持续到7月9号。水利部今天介绍，受降雨影响，珠江、长江、淮河、松辽流域部分河流将明显涨水，部分河流将发生超警洪水。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7月6号至8号，华南中部南部、江南西部、江淮西部北部、黄淮中部东部、东北中部南部及湖北东部、云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及支流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滋水、沅江及鄂东泗水、淮河流域淮河及沂沭泗水系、里下河地区、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吉林段、浑河、太子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豫江、洞庭湖水系滋水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
1: 7月6号，韩国正式启动外汇市场24小时不间断交易机制，韩元对美元交易时间调整为每周一早6点至周六早6点，全程无休。有分析称，这是韩国数十年来最大幅度的外汇管控松绑，其核心目标是争取韩国在 MSCI 全球指数中获得发达市场地位。
0: 此前，韩元每日交易时间为韩国当地时间工作日上午9点至次日凌晨2点，历时17个小时。交易断档不仅限制了全球投资者的参与，也催生了离岸市场的套利空间。此次实现全天候交易，将有效提升韩元在全球市场的定价连续性，进一步压缩套利空间。分析认为，韩国此举的核心诉求在于打通全球资本配置的堵点，争取 MSCI 将其纳入发达市场指数。全天候交易和离岸结算机制的引入，有望显著降低外资进入韩国股债市场的风险溢价，吸引庞大的被动资金流入。这一转变恰逢韩元承压之际，韩元汇率已跌至17年低位，今年累计跌幅超过6%。中东地缘冲突推高能源价格，加之海外投资者在韩国股市大幅上涨后出售本地股票以重新平衡投资组合，均对韩元构成压力。专家提醒，在韩元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市场开放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夜间流动性相对稀薄的时段，一旦遭遇全球重大宏观数据发布或地缘事件冲击，由此催生大量利用境内外价差套利的交易行为，或将加剧外汇市场的短期波动。
1: 5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
3: 5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这7个主要产油国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路透社报道称，此次增产决定的核心背景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逐步恢复。根据欧佩克加此前的增产计划，这7个参与国今年4月至7月

0: 累计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提高近80万桶。然而受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国家被迫削减石油产量，增产计划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纸面上。 欧佩克的数据显示，欧佩克家的石油产量从今年2月的日均约4277万桶 降至5月的约3313万桶。 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重启，产量开始回升，但仍低于战事爆发前水平。
1: 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普里日前表示，印度将扩大本土原油勘探规模，以增加国内能源供应，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
0: 据法新社5号报道，过去数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限，导致印度能源供应短缺。为应对这一局面， 印度已把原油供应国从27个扩大到41个， 新增伊朗、委内瑞拉等供应国，同时加大了从俄罗斯及多个非洲国家的采购力度。此外，印度也在努力通过加大本土勘探来降低对外依赖。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普里称， 眼下该国正在推进约25万平方公里未勘探区域的招标工作，并计划今后投入约100亿美元，其中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周边海域被认为具有能源开发潜力。 数据显示，印度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1号至2026年3月31号， 其国内原油产量为2598万吨， 约合每日52.2万桶， 低于2011年每日90多万桶的产量峰值， 仅能满足该国约10%的原油需求。 目前印度本土原油产能主要集中在西部的孟买海上油田、拉贾斯坦邦、古吉拉特邦等地。 法新社报道指出，印度降低能源进口依赖仍面临着多重挑战。印度人口约14亿，能源需求快速增长， 石油消耗量已从2021年的日均约500万桶增至目前的约560万桶， 不久后可能突破日均600万桶。在需求不断攀升的背景下，本土勘探的远水能否解近渴仍是印度面临的现实考验。
2: 印度目前正处于季风雨季，当地时间5号，印度中西部地区遭遇狂风暴雨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灾害。5号，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多个城市普降暴雨，持续降雨造成城市主干道积水严重，树木被连根拔起，多辆停放的汽车、飞机动车被倒伏树木砸压损毁，暴雨灾害还造成人员伤亡与公共服务瘫痪。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孟买， 已有至少4人死于暴雨相关灾害，城区大片区域电力供应中断。极端天气还导致印度首都新德里机场的15架次航班临时被降其他机场。印度气象局预计，新德里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 5号对该地发布最高级别的24小时暴雨红色预警。每年6月至9月是印度的季风雨季。据了解，印度包括农业用水、地下水及水库在内的近7成水量
1: 都来自季风雨，但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预计今年该国季风降雨量将低于往年均值。台风美沙克4号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造成大范围破坏。台风过境之后，从台记者探访了受灾严重的广宁省芒街市，这里电力和网络还未完全恢复，洪涝和泥石流风险仍在增加。
3: 在台风过境10多个小时之后，记者从台风美沙克中心登陆的查古半岛向芒街市前进，沿途随处可见大量被风吹断的树木和电线杆，以及被严重破坏的市政设施和建筑。台风美沙克给越南北部的广宁省、海防市等多个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其中在广宁省就至少有上千棵树木被台风折断，同时这里的电力和网络设施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在台风过境以后10多个小时之后，这里仍然有很多地区的电力和网络没有恢复。另外，这一地区的强降雨一直在持续，这也使得当地的洪涝和泥石流风险进一步增加。据越南气象部门消息，越南的广宁省、莱州省、山罗省、太原省等地都持续受到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 多地土壤含水量已经达到了85%的饱和状态，防灾部门就此发出山洪和山体滑坡的紧急预警。 另外，越南的32号国道受强降雨影响， 出现了19处塌方， 经过紧急抢修，目前已恢复通车。
1: 厄瓜多尔国家

0: 风险管理秘书处四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三号晚发生山洪和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另有十人失踪。
1: 根据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的公告，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萨摩拉河水位暴涨并发生漫堤，位于亚马孙地区的萨摩拉钦奇佩省发生山洪和泥石流，附近三个村庄受灾，数十栋住宅及其他建筑受损。据初步统计，除遇难和失踪人员外，此次灾害还造成38人受伤，其中包括10名参与救援的消防员。公告提醒，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当地政府已成立统一应急指挥所，统筹协调救援行动，调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派遣技术人员。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0: 七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与此同时，五号法国西南部也爆发山火，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也受到了影响。
2: 这起山火的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当地官员介绍，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扑灭工作正在进行。受火灾影响，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虽然仍按计划进行，但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五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经燃烧超过3天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而在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经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疏散。此外，消防部门5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2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警方目前逮捕了1名嫌疑人，他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达美航空公司4号在一份发给该网站的声明中表示，当天该公司一架从亚特兰大飞往芝加哥米德维国际机场的客机在降落时与一枚烟花发生了接触。
3: We're just hoping it was just the mortar that went off underneath, but definitely felt the big bang.
4: Yeah, there have been multiple reports, as you can imagine. The city's aware. They said they would notify the Chicago police, but I don't know what they'll do.
2: 达美航空表示，事发时客机的飞行高度约为200英尺，约合61米。该客机已安全降落，目前正在接受检查。
0: 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因在世界杯32强赛对阵波黑队时踩踏对方球员而被红牌罚下，同时禁赛1场。但国际足联5号宣布，依据国际足联有关条例规定，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1年执行。这也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北京时间明早8点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
5: 当地时间7月1号，巴洛贡在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此后，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此次国际足联发布公告称，巴洛贡的停赛处罚将暂缓，而在考察期内，若巴洛贡再次犯下性质及严重程度类似的违规行为，则撤销暂缓决定，执行禁赛1场的处罚。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对国际足联暂缓执行巴洛贡禁赛处罚表示感谢。而对于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作为美国队世界杯16强赛对手的比利时方面表达了不满。五号，比利时足球协会发布声明说，对国际足联的有关决定感到震惊。国际足联的决定是基于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该条款规定，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可以决定暂缓执行此前做出的纪律处分， 但是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定义条款明确规定，因红牌被罚离场将自动导致该球员缺席球队的下一场比赛，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期间所有红牌判罚一贯遵循的原则。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当地时间五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五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当地时间五号中午，一架水上飞机在美国纽约东河硬着陆，有人员受轻伤。视频显示，水上飞机机身倾斜且浮在水面上。当地消防部门透露，当时这架水上飞机上大约载有十人，工作人员正在把这架水上飞机拖回码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称，此次硬着陆导致机翼支柱断裂，并将对事故展开调查。当地时间四号，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伍德县一处仓库起火，大火当天被扑灭后于五号复燃并蔓延，现已波及三座仓库。视频显示，现场燃起浓浓的黑烟。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帕特里克·莫里西宣布，伍德县进入紧急状态。目前，消防人员仍在展开灭火作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尚不清楚，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五号，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英国大奖赛，在银石赛道结束。法拉利车手勒克莱尔在比赛中夺冠，这是他近两年来的首个分站冠军。梅赛德斯车手拉塞尔和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分获亚军和季军。在这场比赛接近尾声时，红牛车队车手维斯塔潘转弯时失控冲出赛道，引发安全车出动。据悉，本场比赛吸引了17.5万名观众现场观赛。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买断时逆回购操作，本月将有8000亿元三个月期买断时逆回购到期。此次操作意味着在本月三个月期买断时逆回购加量续作，结束了此前连续三个月的缩量过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直击房车出行痛点，汽车后市场新政全面激活房车旅居消费蓝海。
1: 新政对房车行业就是一剂强心针，我们朋友圈都炸锅了。
2: 我计划能到100岁，我还能开，我还继续。
0: 如何解决房车旅行消费痛点，让开房车去旅行不再堵心？
3: 所以这次政策下来，能够支持房车露营地，对我们玩房车的人来说是特别特别好的。
0: 绿色、智能、轻量化、适老化，今年到底哪些房车最受市场欢迎？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4: 合野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5: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新政，给房车市场带来了众多利好消息。房车圈的车友们都在期盼，今后开着房车去旅行可以更加自在舒心。今天，在北京郊区的一处营地里，资深房车车主张小波正在与车友们相聚，享受轻松的户外休闲时光。张小波可以说是房车圈的老炮，早在15年前就购买了房车，开始享受房车旅居的生活。这期间，他先后更换了3台房车，自驾走遍了近50个国家。房车完全颠覆了他原来的生活方式。
1: 2014年，我是从国内开着房车去欧洲。
0: 走遍全国游历海外的这些年，张小波也亲身感受到了开着房车在国内外旅行的不同感受。
1: 你比方说现在国内的房车呢，追求就是大水大电，因为没有盈利，我就得自己得生得活。我说但凡如果说假如说明天我们国内的营地多了以后，可能也就跟国外一样了，就我车上没必要追求那么大的水电，因为我随时随地都有。
0: 特别是在盛夏的高温天气里，车载空调耗电量极大，营地水电补给更加成为刚需。
1: 我们是没有营地，所以逼着这些车友们，你必须我得有这么大的电，就包括我也一样，我车上的现在说10度电，10度电晚上开空调的话，我大概其实我睡不了一宿，后半夜都没电了，把热醒了，那就类似这种情况。我是一路找着电过来嘛。
0: 除了营地水电等硬件配套不足，车型尺寸、改装管控等规则也影响着人们房车旅行的舒适感。
1: 旅居车，比方说，能不能把它再做得长一点？一会儿回头您看咱们所有的车啊，就几乎都这样，就是说这个对卡座放倒以后，大概最宽最长的也只有1.6米，睡孩子行，睡大人就费劲。我说你在国外看吧，人家那个房车比我们长得都大，我们的房车都是小小的，6米以内。
0: 目前国内房车露营产业还处于成长期，尚未进入普及阶段，开着房车去旅行仍然会遇到不少现实的难题，这让不少人对购买房车望而却步。
2: 咱花点钱都不花，现在是你花钱没地儿找啊，现在

0: 特别少，对，营地特别限制，特别什么，要不然就是有了停车场，有营地他不让你进，然后去往出赶。
1: 和车友们一样，北京的董文强刚开始买房车也有顾虑，而且一台房车毕竟也要大几十万，但为了两个儿子能远行看世界，最终还是购买了房车，现在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
2: 但是买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对我触动改变还是非常大。首先就是你像我们一家人，我和他爸爸上班，然后两个孩子学习上课，那可能周六日有时候我们也在忙，就很少一家四口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然后房车呢，它就是这样一个小的空间，那这样我们四个不得不同处一个空间下，你就会发现我们四个人的生活习惯呀，然后包括交流啊，哎，聊一聊这些有意思的事儿，因为你们就这几平方米就在这里，然后我们的沟通变多了，交流变多了，然后一起做个饭呀，一起打个牌，说说话，然后我们四个人的这种在这样一个小的空间内的彼此的交流和沟通更多了，然后感觉这种幸福感还是很强的。
1: 更难得的是，房车旅行让孩子们走出城市格子间，沉浸式感受祖国山河辽阔。房车旅行把行走中的每一刻都变成了孩子的课堂，也让一家人在朝夕相伴里攒下了独一份的温暖记忆。
2: 然后他们就会跟用他们的那个角度看世界，他会跟当地人聊，可以选择我喜欢的生存的环境和城市，就是他们的视野除了大城市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1: 但董文强一家在房车出行时同样会遇到停车露营不便等困惑和麻烦。
2: 从我自己玩房车的角度，我就更关注露营地的建设，他面临的是我有钱但是没有好的露营环境啊，比如说哎呀环境特别优美，我洗澡做饭取水取电都特别方便，然后能够大一点的这种好的环境，
3: 尤其是你有孩子，
2: 对，我就比如说我把车停在这儿，我坐我的，他们就可以在园子里或者在这个露营地里随便跑，我能够安心啊。我想找一个这样的我愿意去付费，但是这样的露营地比较少。另外就是好多这种停车场不让房车进，其实像很多我们的车友哈，国家就是规定它是5米6米以内的，但是大家但凡加一个摩托车架或者后边加一个这种箱小背包箱体装点东西哈，它都会面临超长的问题。它又没坏，我有想加装，但是政策不允许，很多人他就索性就放弃了，
3: 不买了，
2: 就对，或者不买了。
4: 看移动的房车，流动的家，开出去到处都是美风景，天天都是好心情，这是不是也是您心中的梦啊？可是我却听到不少人吐槽说房车其实好看并不一定好用，首先它价格贵，其次呢在停车、露营、住宿、旅行的各个方面都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以至于啊不少动辄几十上百万买的房车最后却搁浅落了灰。还有人吐槽说这个房车啊真是买的时候非常心动，但是买了以后却放着不动，那么这一切该如何破局呢？上周商务部等九部门推出了激发万亿汽车后市场的系列举措后，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2026年以后又会出现哪些房车的新玩法，房车旅行的新风尚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北京的房车小镇，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房车，也有不少购买房车的消费者，那么政策出台后的这几天市场会有什么的反应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新政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完善房车通行使用环境，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如今一周的时间过去了，房车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今年房车的价格和功能会有哪些新变化呢？
5: 新政对房车行业就是一剂强心针，我们朋友圈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近期搜索访问量都有所增加，
6: 应该会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会有很大的效果就出来了。但是呢需要一个缓冲的时间，目前国内房车一年的销量大概不到2万台，国内还属于一个起步阶段，欧洲一年40万辆，美国一年35万辆，我们才2万辆，就我觉得中国怎么地也不会比他们差。
1: 新政提出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

0: 日老化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那么在这个市场，目前有没有国家倡导的房车产品？今年哪些类型的房车更受消费者欢迎呢？在市场，记者碰到了正在选购房车的贾女士和她的爱人。
1: 打扰了，您是来看车吗？
2: 对。
1: 看上什么样的房车呢？
2: 我看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是想带着孩子去长时间的旅居，
1: 带娃游世界，这个想法太浪漫了。那您自己是拥有房车吗？
2: 没有。
0: 贾女士现在开的是一辆 SUV， 因为假期想带孩子外出旅行，一直想买一辆房车。看到国家发布支持房车出行消费的新政后，贾女士和爱人今天专门来看房车。一圈转下来，她看上了这款能升顶的房车。
1: 一、二、三、四、五。差不多半分多钟就升到顶了，从这儿踩着桌子就上了，
2: 对，
1: 桌子变台阶上二楼睡觉去了。哦，顶一下就上去了。
3: 对，它顶一下就上去了嘛，这是内顶嘛。
2: 女生那个力气够吗？
3: 这个可能会沉一些，比短流的。但是也能推得起来。
0: 房车功能越来越齐全，那么价格怎么样？消费者能不能接受呢？
2: 既能开到地下，然后还可以过限高，然后睡的时候还不那么憋屈。
1: 这款车销量怎么样？
3: 这台车是28.9万吧，销量可以，单品销量每年怎么也得过百。
2: 在房车里面就是数据可以的，我觉得挺合适的。
0: 目前市场上中老年人是购买房车的主力军，行业的数据显示，这类消费者占房车私人购买车主的60%-70%。房车有没有考虑老年人的需求进行适老化改造呢？记者在这里碰到了正在看车的李先生。
4: 这几年都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下手，看时机准备下手。
0: 李先生退休后想买一辆房车，闲时可以带着家人去近郊山里游玩。不过之前他就听说房车上牌通行不便，停靠难，一直没能下定决心。随着这次国家鼓励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政策出台，李先生觉得买房车的时机终于到了，
4: 更有信心，出门相对会比较方便一点。我们出去就有地方停车，也不会被人家赶。
1: 您选房车最看重什么？
4: 比私家车宽松，它的功能比较齐全。以前我也看过很多房车，我喜欢的是 B 型房车，对于我来说呢，它是够用，但是还是偏小，太小站不起来，然后也装不挂身，加上我们家比我们老婆个大，所以他挤来挤去都不对，喘不挂气，厕所就那么一点点，也动不下去。地形房车厕所空间很大的，它有0.7个平方，个子相对大一点的人在里面还装得过来。
0: 走访中记者发现，如今主打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房车也备受消费者关注。这类房车不仅能降低出行成本，还解决了燃油车露营时的用电痛点，尤其是自带增程发电功能的车型，更能让露营时实现用电自由。
5: 驻车发电一个小时可以发14度电，标配版本22.98万，最高的是27.98万。
0: 随着技术的发展，房车的价格也越来越平民化。你能想象吗？一些入门款的房车只要10几万元就能入手。
6: 以前的房车可能大家都觉得房车很贵，50-60万、70-80万，现在最便宜的房车20来万都有了，功能都挺齐全的。十几万的呢也有，但是呢比较少数。像拖挂房车呢一般10万以内都有。
7: 自己买的车你改座椅是违法的，但是呢厂家有了公告之后就是合法，可以去年审。这款呢就是纯电的瓦拉的一个小宿营车，你看这里面就是它这个座椅可以变成床，还有个电视，可以移动办公，上面呢还有一个升顶床，
1: 推上去秒变小别墅。你看这车还真的能支起来了一个三角形的小二楼。麻雀虽小，价格不高，但是五脏俱全。
7: 把这个车停在下面，可以睡午觉，周末了可以跟着情侣带着小孩出去露营。
1: 这还是差强人意，它没有卫生间，
7: 它可以换一个便携式的马桶，
1: 没地方洗澡该怎么办？
7: 这就是宿营车跟房车的区别，就在于这里。就房车是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卫生间，而且内部高度不能低于1.7米。
1: 这辆车虽然是价格

0: 合适哈，但是没有厕所，有没有正规的房车能搞定
1: 的？我们去前面找一个20万左右的有厕所的，这里面就有卫生间。
0: 这是一辆正儿八经的房车啊。
1: 这是会客区。
0: 会客区。
1: 这是卫生间。
0: 啊，还真有。
1: 而且这个卫生间呢，它有一个功能，
2: 可以
1: 折叠的，
2: 有一个便携门放在后面。
0: 啊？
1: 它可以扩大，它可以缩小。
0: 它展开来之后能有多大空间吧？
2: 我看一下，哎，一个人用肯定没问题。
0: 哦，还真是，这样的话多了一个洗澡的区域。那么它如果合上之后呢？
1: 合上之后呢，就是过道会变得更宽敞一点。
0: 那么就是可以仅供洗手了啊。
1: 对。
0: 哦，好的。哈，后面是一个睡觉的
1: 双人床。
0: 好，这是一个睡觉的空间，然后。
1: 储物间
0: ，嗯，好的。
1: 储物吊柜，
0: 空调，
1: 对，空调，
0: 小空调很重要。
1: 电磁炉的，
0: 伸缩的厕所。
2: 不用的时候收起来不占地，
1: 大大节省这个空间利用率。
3: 在北京市区的一处房车展厅内，停放着 C 型房车和皮卡房车。展厅负责人介绍，新政出台一周以来，进店看车的消费者明显增加，大家都对未来开着房车出行充满期待。
4: 我们是选房车，基本上都会带孩子，因为老家是内蒙的，我们肯定带孩子去玩一些轻度越野啦，或者去走一些草地，所以会看中这个车的，比如说它的一些智能配置是什么样子的，啊，它的轻量化够不够能够在以后后期使用里面，对，能不能省油，对这些方面。
5: 那预算是打算买多少钱？
4: 我的预算价格是在20到35之间。
6: 平时上班，然后周末也可能就是比较想去就出北京周边玩一玩，因为就看像是什么河北啊那边，他们都是有那种像是什么草原呀，然后山群啊。我想是我们就是自己也能自己开车出去玩一玩，然后同时这个买一个房车，它也就是不用有那种住宿焦虑，然后我想在哪儿停在哪儿停，然后想在哪儿住就在哪儿住，也可以去露营什么的。
3: 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在房车里看世界杯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7: 比如说最近的世界杯如火如荼。比如说，我在家里夜里3点啊，我老公孩子不是，我老婆孩子可能，你太吵了，不行，那我们就完全可以在我们的车里边约上3-5好友，喝着啤酒，在车里把它变成一个足球的空间。
3: 在北京房山的汽车展厅，政策出台后，这里也迎来了不少来看房车的消费者。为了迎合中老年消费人群，这里的多款房车还进行了适老化改造，主打中老年长线旅居。
8: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上车的扶手啊，以及我们下边的这个电动的踏步，都是为了方便我们的老年人适老化的一些特征，然后去开发了一些这样的功能，包括整个卫生间里面，它的这种整个马桶都是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形状体型去调整它的方向。
3: 市场上新能源房车也成为了主流产品。
8: 新能源房车是同样可以挂绿牌的，并且呢是前几年一样这种享受30万以内免购置税的政策啊，所以说在这方面既是北用，既是帮用户解决了一些这种成本上的一些忧虑，同时呢在驾驶操控方面，它就是一个新能源小车的驾驶操控感。
3: 国内房车产业发展至今已有20余年，此次新政对房车旅行市场带来了重大利好，旅行社也在紧跟市场，抓紧策划相关路线和旅游产品。
9: 如果按照28000台这个房车来比的话，我们现在配套的营地还不够多。是我们针对于这17条的内容，实际上我们都在相关做细化的一些，我们从旅行社角度和自驾旅行角度里面要配套的一些落地的细则，然后还有旅行社配套的相关的，比如说吃住行游购娱的一套体系嘛。因为你去了一些不熟悉的地方，得有人带你玩，所以我们就推出了一些行业的，我们叫行业标准，比如说叫旅行管家的标准。
3: 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其中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各地也迅速抓住市场机遇，为房车旅游创造条件。
10: 这次政策对房车露营有实打实的利好，一方面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简化营地用地审批流程，以后合规优质的营地会越来越多，开房车出行停靠、水电补给都会更方便。另一方面， 支持企业研发更适合普通家庭的房车产品，大家接触房车露营的门槛会越来越低。
3: 新政提出要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优化设置房车营地标识，发布房车精品旅游线路，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有条件的可以设置自行式房车和拖挂式房车专用停车位，并加强管理，更好满足房车停车需求。随着盛夏的来临，位于我国大陆最东端的抚远市进入旅游旺季，沿 G331 国道一路向东的自驾房车络绎不绝。在抚远的边疆公园房车营地，虽然是工作日，这里的65个营位几乎已经停满。
11: 现在是跟着季节走，哪儿凉快我们去哪儿。比如说像你们抚远，哎，挺凉快，现在比北京强多了，北京也差10度。桑拿天儿，你这儿呢，晚上呢睡觉得盖被窝，非常舒服。
12: 我是从贵州自驾游到东北来的，到了这个抚远，这个露营地挺好，水电都挺方便的，玩2-3天，准备走黑瞎子岛玩一下回去。
3: 很难想象，如今人气爆棚的自驾驿站，过去这里只是一片闲置的空地。近年来，随着房车自驾游客的增多，抚远市对这里进行了场地改造提升，全天候免费向自驾游客开放，而且不设时限，不收取费用，让路过的游客安心落脚。
13: 这儿原先只是公园的临时停车场，2023年我们完善配套设施，改成了房车营地，前后差距特别大，以前一天10几台车，现在基本上都是满着的，游客们体验都很不错，带动了本地旅游的同时，车友们自发分享宣传，实实在在擦亮了冬季抚远的名片。
3: 在福建石室的一处林间营地上，旅居爱好者王梧桐和朋友围坐闲聊，这里离市区不远，又有宽敞的停车空间，恰好让他能把这处移动的家布置成一个随时开放的山野会客厅。
14: 东西都还蛮齐全，就是生活的很多物资都在这里了。
15: 就是、分享嘛、就是一个分享的区域嘛。就是平时啊，一些车接待一些外地的车友，的这么一个场地。
3: 年轻时的王梧桐就爱在路上，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追逐山河湖海。房车旅行听起来是景在变、家未变的浪漫，但过去真正上路，王梧桐心里总有3根弦绷着：水电停靠。每一次出发前，他都要花大量时间规划补给点，生怕半路断水断电，坏了旅途心情。
15: 因为我们在路上考虑最多的就是用水用电跟停车，还有一个相关的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这个拖挂，拖挂在这个手续上面，还有这个通勤方面，这个以前早期的话确实是有很多的不方便。
3: 而此次九部门联合发布的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策，恰如一场及时雨，从通行管理上松绑到完善停车配套、优化营地服务，都切中了像王梧桐这样的旅居爱好者的痛点。政策信号很清晰，让房车跑得更顺，也停得更安。
15: 这一方面的这个政策出台的话，肯定是大受欢迎的，这个不用说的。因为我们在路上越便捷越舒适，体验感越好。出行了这几年，经过的地方也能够感受到，就是各地给我们这些车友提供的这些配套设施，都是在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提升。那现在的话，我们有说到这么一个政策的话，其实是相当利好的。
3: 在素有鄂西屋脊美誉的湖北恩施巴东县的房车营地里，停满了来自上海、广东、湖南、重庆等地的自驾房车， 不少游客在房车外侧支起天幕，摆上茶桌，尽享房车露营的慢生活，成为夏日山野

0: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 第一个，这个地方的设施非常齐全，是不是？所有的水电的话到我们车位了，这生活非常方便，是不是？还有个这里的气候非常好，白天的话呢都不用吹空调，晚上要盖被子，是吧？第三个，这个地方的服务好，包括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和这个当地的这个山民的话，对我们非常热情，不排斥我们，所以我们准备在这个地方常住。我是六月份来的，准备住到九月份。
2: 我们开着房车可以边走边玩，随停随住，不用赶时间，度假的氛围感拉满。
0: 这个房车营地占地近400亩，设有专属房车驻车区、一站式水电补给站、24小时公共卫浴、休闲烧烤平台等设施，可同时容纳近100台房车驻留。
3: 自入夏以来，基地房车入住量环比涨幅超120%，其中跨省长线房车自驾游客占比超60%，依托海拔、生态、区位优势，持续完善房车营地基础建设与服务体系，推动避暑康养加房车露营加山地运动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造鄂西房车自驾避暑度假新标杆。
0: 在这里，不少车友选择旅居式避暑，停留时长普遍达到1周至2个月，形成高山候鸟旅居现象，有力拉动了当地消费。从户外配套到车辆规范，新政全方位补齐产业软硬件短板，给房车爱好者们吃下了定心丸，大家心中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全新期待。
4: 我地方能到100岁，我还能开，我还继续玩。
5: 赶路、感受路、享受路，这实际上是三个不同的境界。当然我相信九部委的17条新政出来以后，就会有更多人从赶路向感受路迈进，感受到我是在享受生活，是享受这个路，是享受这个自驾旅行。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黄金年消费近千吨，人才缺口催生黄金鉴定估价师新职业，掺假手段花样百出，鉴定师如何见招拆招？从黄金卖场到首饰加工，他们如何火眼金睛辨真金？又有哪些就业场景？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报收4041.24点，下跌0.06%。深证成指报收15416.80点，下跌1.16%。

0: 恒指报收3948.86点，下跌1.77%。今天起，经修订后的上交所、深交所和北交所交易规则正式实施。新规有哪些变化？又将如何影响市场运行和投资者交易？一起来看一下。
1: 此次实施的新规中，与普通投资者关系最大的变化是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也就是 ST、新 ST 股票。涨跌幅限制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数据显示，截至7月5号，沪深主板共有153只风险警示股票，包括79只新 ST 股票和74只 ST 股票。
2: 统一至10%后，核心的目的呢是加速风险释放，多空博弈充分，股价快速匹配企业真实风险，打破炒差炒壳生态。
1: 此外，本次交易新规调整还包括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根据新规，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证券范围由此前的科创板、创业板股票扩展至沪深全部 A 股股票以及 ETF。 北交所也推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但7月6号暂不实施，具体实施时间另行通知。另外，沪市基金收盘交易方式调整，根据新规，上交所基金收盘阶段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形成收盘价。
2: 对普通投资者，第一呢是熟悉盘后的固定价格交易规则，避免操作失误；第二呢是重新评估 ST 股票的风险，严格回避持续财务恶化标的；第三呢，改变尾盘交易习惯，立足中长期基本面选股。
0: 记者采访时发现，为了应对交易规则调整，券商已做好线路的调试，同时也向投资者发出了提醒通知。
3: 为了对接好交易规则调整，券商的技术系统已完成升级改造。
4: 截止2026年6月底，沪深交易所会员单位已完成系统测试与验收，并通过了交易所组织的全网测试和压力测试。
3: 券商介绍，投资者主要对参与盘后交易是否需要单独开通权限和开户交易有无新的门槛要求这些问题非常关心。
4: 盘后固定交易将向所有具备相应账户类型的投资者开放，无需额外签署协议或申请权限。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1: 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是央行于2024年10月推出的工具，由央行主动借出资金，从一级交易商购买债券来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该工具可增强一年以内的流动性跨期调节能力。本月将有8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此次操作意味着在本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加量续作，结束了此前连续3个月的缩量过程。据测算，7月将有2.2万亿元中长期资金到期，政府债净融资规模预计达1.22万亿元至1.71万亿元。业内专家表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情况将主导资金面走向，预计央行或将维持中性偏松的流动性，支持政府债券顺利发行，并助力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5: 预计3季度货币政策继续维持稳健偏宽松的基调，将以数量工具为主要调控的抓手，来平滑跨季度的资金波动，资金利率中枢呢应该还是保持平稳。这个降息降准的这个货币政策空间呢，依然还是存在。3季度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增量的货币政策落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啊，定向支持一些重点领域，为全年的稳增长营造更为这个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有所攀升。
6: 近日，随着第五批次集中供地完成，上海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正式收官。前6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从成交表现来看，上海土拍热度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年初部分地块仍以底价成交，但最近以来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显示开发商投资的信心在持续修复。与此同时，杭州近期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 中三宗是高溢价成交。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
7: 六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啊，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这个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

0: 也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 30%， 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
1: 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0: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
2: 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3: 今年以来，北京持续优化房地商品住宅用地供应调控策略，摒弃粗放式供地模式，土地市场呈现总量有序收缩、品质持续提升的缩量提质新格局。
4: 今年上半年，北京共成交商品住宅用地21宗。记者注意到，在供地宗数基本持平的前提下，这21宗地块当中，优化供地结构、聚焦人居品质是其核心亮点。北京上半年成交宅地平均容积率降至 1.7， 创下2019年以来近7年的新低。低密度、高舒适度的优质地块供给占比大幅攀升。业内人士表示，在控量提质的调控思路下，北京持续细化供地布局，优化地块配置，摒弃以往集中投放高单价、高门槛稀缺地块的模式，优先推出区位优越、配套成熟、总价可控、适配市场需求的小而美优质地块，可以有效降低房企合理拿地门槛，从源头优化未来住宅产品供给结构，从而实现土地供给、市场需求与人居品质的精准适配。
2: 在量上做好减法，来确保供求的关系继续向良性的方向来发展。在质量上做好加法，为好房子建设来提供良好的先天的条件。不仅优先在交通区位条件优越、公共服务等配套成熟完善、近期的住房交易比较活跃的区域来配置土地供应，因地制宜的去最大化的挖掘每一个地块的潜力。
3: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
0: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其中，刚刚过去的6月，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超1.66万套，环比今年5月的15,974套上涨了约4%。同比去年6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在上海，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其中，6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同比增长21%。再看深圳，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拉长周期看，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中指研究院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20个重点城市累计成交76.1万套二手住宅，同比增长5.6%，需求保持稳定释放。
2: 我们也注意到，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在前几个月持续的逐步回升，这些热点城市市场的升温仍然可以发挥风向标的作用。我们也需要 继续的保持政策的定力，都

0: 有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于回暖。
1: 来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影响。今天早晨，美沙克在广西境内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它的涡旋将经过广西、贵州和湖南三省区交界处，于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解除台风蓝色预警。虽然强度减弱，美沙克环流仍将影响多地。今明两天，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昨天广西多地出现大雨，部分地区积水严重，有群众被困。
2: 在广西钦州，消防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被困警情，消防部门随即调派救援人员赶赴不同受涝区域展开救援。截至5号18点，共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11人。受暴雨影响，防征港市多条河流水位暴涨，部分区域积水严重。公安部门紧急抽调警力，赶赴医院主干道积水路段开展抢险救援，有序转移被困群众。南宁城区昨天持续暴雨，南宁海事局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7个涉水景区的涉客船舶和排筏全部停航。随着台风逐渐远离，今天逐步有渡口恢复运行。
1: 此外，铁路运行也受到一定影响。国铁广州局介绍，今明两天，广赣高铁、深赣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国铁南宁局介绍，途经南广铁路相关列车今天临时停运。台风美沙克4号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造成大范围破坏。台风过境之后，总台记者探访了受灾严重的广宁省芒街市，这里电力和网络还未恢复正常，洪涝和泥石流风险仍在增加。
2: 在台风过境10多个小时之后，记者从台风美沙克中心登陆的查古半岛向芒街市前进，沿途随处可见大量被风吹断的树木和电线杆，以及被严重破坏的市政设施和建筑。
3: 台风美沙克给越南北部的广宁省海防市等多个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其中在广宁省就至少有上千棵树木被台风折断，同时这里的电力和网络设施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在台风过境以后10多个小时之后，这里仍然有很多地区的电力和网络没有恢复。另外，这一地区的强降雨一直在持续，这也使得当地的洪涝和泥石流风险进一步增加。
2: 据越南气象部门消息，越南的广宁省、莱州省、山罗省、太原省等地都持续受到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多地土壤含水量已经达到了85%的饱和状态，防灾部门就此发出山洪和山体滑坡的紧急预警。另外，越南的32号国道受强降雨影响出现了19处塌方，经过紧急抢修，目前已恢复通车。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7月6号，韩国正式启动外汇市场24小时不间断交易机制，韩元对美元交易时间调整为每周一早6点至周六早6点，全程午休。有分析称，这是韩国数十年来最大幅度的外汇管控松绑，其核心目标是争取韩国在 MSCI 全球指数中获得发达市场地位。
4: 此前，韩元每日交易时间为韩国当地时间工作日上午9点至次日凌晨2点，历时17个小时。交易断档不仅限制了全球投资者的参与，也催生了离岸市场的套利空间。此次实现全天候交易，将有效提升韩元在全球市场的定价连续性，进一步压缩套利空间。分析认为，韩国此举的核心诉求在于打通全球资本配置的堵点，争取 MSCI 将其纳入发达市场指数。全天候交易和离岸结算机制的引入，有望显著降低外资进入韩国股债市场的风险溢价，吸引庞大的被动资金流入。这一转变恰逢韩元承压之际，韩元汇率已跌至17年低位，今年累计跌幅超过6%。中东地缘冲突推高能源价格，加之海外投资者在韩国股市大幅上涨后出售本地股票以重新平衡投资组合，均对韩元构成压力。专家提醒，在韩元

0: 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市场开放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夜间流动性相对稀薄的时段，一旦遭遇全球重大宏观数据发布或地缘事件冲击，由此催生大量利用境内外价差套利的交易行为，或将加剧外汇市场的短期波动。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地震还造成广泛的经济影响，许多人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
2: 近日，在委内瑞拉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拉瓦耶达的一处渔港，地震使这里遭受严重破坏。地震发生前，约有150名渔民在这里作业，周边还有渔产商店和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此次地震不仅造成该地区人员伤亡、住房受损，就连人们赖以谋生的工作场所也遭到破坏。
3: Bueno, lo nos afecta a todos los venezolanos ahorita por el momento de que no podemos salir de faenar porque no tenemos combustible. El edificio que cayó y muchos compañeros perdimos las lanchas aquí. Estamos en recuperación de las embarcaciones.De buscando salvar lo poquito que nos quedó, pues.
4: El estado en que quedó esta caleta de pescadores es una muestra de la crisis económica que subyace a la tragedia del terremoto en Venezuela, cuyos efectos amenazan con persistir en el mediano y largo plazo.
2: 此外，拉瓜伊拉州的滨海旅游胜地卡地亚拉马尔也因地震遭遇严重损失，一些海景酒店和餐厅受损，不少商户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有商户表示，自己除了从事旅游相关的工作，没有其他谋生技能。
5: Y es duro, pues, por lo menos ahorita yo estoy pensando qué hacer, cómo progresar, cómo comer, porque tengo un bebé pequeñito.
2: 目前，整个拉瓜伊拉州的购物中心、小型企业、超市以及旅游相关行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委内瑞拉政府已设立专项基金，在未来六个月内按月向受灾家庭提供补助，同时还将提供租房、购房补贴以及贷款等支持措施。
1: 印度目前正处于季风雨季，当地时间5号，印度中西部地区遭遇狂风暴雨，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灾害。
0: 5号，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多个城市普降暴雨，持续降雨造成城市主干道积水严重，树木被连根拔起，多辆停放的汽车、非机动车被倒伏树木砸压损毁，暴雨灾害还造成人员伤亡与公共服务瘫痪。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孟买，已有至少4人死于暴雨相关灾害，城区大片区域电力供应中断。极端天气还导致印度首都新德里机场的15架次航班临时备降其他机场。印度气象局预计，新德里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5号对该地发布最高级别的24小时暴雨红色预警。每年6月至9月是印度的季风雨季。据了解，印度包括农业用水、地下水及水库在内的近七成水量都来自季风雨，但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预计今年该国季风降雨量将低于往年均值。
1: 七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与此同时，5号法国西南部也爆发山火，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也受到影响。
6: 这起山火的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当地官员介绍，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扑灭工作正在进行。受火灾影响，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虽然仍按计划进行，但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万人撤离。5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经燃烧超过3天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 1.2 万公顷。而在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经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附近已有约5万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疏散。此外，消防部门5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两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 警方目前逮捕了一名嫌疑人，他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

0: 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
2: 上半场第二分钟，挪威队帕特里克贝格取得进球，不过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第十分钟，巴西队库尼亚禁区内被对手放倒，主裁判经视频回放确认后判罚点球，不过布鲁诺吉马良斯主罚点球罚丢。一边再战，第79分钟，挪威队的哈兰德接队友谢尔德鲁普的传球，高高跃起头球攻破巴西队的球门。第89分钟，哈兰德在禁区前低射破门，梅开二度。尽管补时阶段巴西队的内马尔攻入一个点球，但已无法逆转比赛，最终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
1: 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1/8决赛中，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比赛第36分钟，贝林厄姆头球破门，英格兰1-0领先。仅两分钟后，贝林厄姆再入一球，将英格兰的优势扩大到2-0。第42分钟，墨西哥前场任意球扳回一分。上半场比赛结束，英格兰保住2-1领先优势。下半场比赛第60分钟，英格兰队罚入点球，将比分扩大至3-1。第69分钟，墨西哥也获得一个点球，将比分缩小，最终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晋级八强。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因在世界杯32强赛对阵波黑队时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同时禁赛一场。但国际足联5号宣布，依据国际足联有关条例规定，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1年执行。这也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北京时间明早8点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
3: 当地时间7月1号，巴洛贡在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此后，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此次国际足联发布公告称，巴洛贡的停赛处罚将暂缓，而在考察期内，若巴洛贡再次犯下性质及严重程度类似的违规行为，则撤销暂缓决定，执行禁赛一场的处罚。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对国际足联暂缓执行巴洛贡禁赛处罚表示感谢。而对于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作为美国队世界杯16强赛对手的比利时方面表达了不满。5号，比利时足球协会发布声明说，对国际足联的有关决定感到震惊。国际足联的决定是基于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该条款规定，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可以决定暂缓执行此前作出的纪律处分。但是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另一条款明确规定，因红牌被罚离场将自动导致该球员缺席球队的下一场比赛，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期间所有红牌判罚一贯遵循的原则。
1: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5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当地时间5号中午，一架水上飞机在美国纽约东河硬着陆，有人员受轻伤。视频显示，水上飞机机身倾斜且浮在水面上。当地消防部门透露，当时这架水上飞机上大约载有10人，工作人员正在把这架水上飞机拖回码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称，此次硬着陆导致机翼支柱断裂，并将对事故展开调查。当地时间4号，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伍德县一处仓库起火，大火当天被扑灭后于5号复燃并蔓延，现已波及3座仓库。视频显示，现场燃起浓浓的黑烟。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帕特里克·莫里西宣布，伍德县进入紧急状态。目前，消防人员仍在展开灭火作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尚不清楚，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5号，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英国大奖赛，在银石赛道结束。法拉利车手勒克莱尔在比赛中夺冠，这是他近2年来的首个分站冠军。梅赛德斯车手拉塞尔和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分获亚军和季军。在这场比赛接近尾声。

0: 同时，红牛车队车手维斯塔潘转弯时失控冲出赛道，引发安全车出动。据悉，本场比赛吸引了17.5万名观众现场观赛。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今年6月6号，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号，在距离小行星30000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号，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
3: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 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2: 昨晚9: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好，以上就是本时段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天府崇州，竹海绵长，千年道明竹编在这里生生不息。
5: 这些年他的技艺变了吗？他没变，他依然还是那些编织技法，变化的是什么？思维。
4: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逐梦蓝天的空乘女孩回归乡土。她用年轻创意激活千年老手艺。
5: 他们都说我是被大火烧回来的掌门人。
4: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走进四川崇州，见证非遗新生。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万顷竹海苍翠连绵。道明镇是国家级非遗道明竹编的发源地，千年以来当地人以竹为生，以编为业。
1: 太滑了太滑了，哎呀太滑了。我现在呢是在崇州市道明镇的竹艺村，跟着杨老爷子一起到山上来采竹子啊。
2: 瓷竹
1: 啊，
2: 哦，编我们专门编这个竹编的
1: 瓷竹最好，
2: 又软又好。
0: 清晨的竹林里，从业大半辈子的老匠人正在林间选材。得天独厚的温润气候孕育出柔韧细密、质地上乘的瓷竹，它韧性十足，不易开裂，能够劈出细如发丝的竹丝，是道明竹编无可替代的绝佳原料。
1: 这个多少年了？
2: 两年了。
1: 两年是吗？哦，你一下就能看出来几年啊？
2: 一烤就晓得了。哦，那声音就晓得了。
1: 这几年的？
2: 一年的。
1: 一年的？哦，两年的，你给我们敲一下。嗯。哦，脆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
1: 清脆。
2: 对对对，这个有毛毛，
1: 这是毛毛扎人是吧？
2: 啊，扎人的。
1: 对，我刚才扎我手上了。
2: 就是啊，还有香菇吧？我还
1: 竹子上也有刺儿啊。
2: 就是啊，刺多。
1: 啊，
2: 嫩竹上都有，老竹有没得？嫩竹就有。
1: 哦，那咱们一般做这个竹编要多少年的合适啊？
2: 一般就是两年的。
1: 两年的最好是吗？
2: 啊，两年之后它活得好。
1: 哦，那咱们今天采哪个呀？
2: 看这个。
1: 看这个哈，
2: 哎，
1: 行，好。哎呀，我看你这刀也是刚磨过的哈。
2: 哎。
1: 哦。什么季节是咱们这个竹子最好的采竹季节呀？
2: 一年四季都可以。
1: 是不是那边一掰就可以了？
2: 嗯。
1: 好。这就穿着拖鞋，光着脚就来了，不怕虫子咬啊？
2: 嗯。
1: 啊？
2: 我们是搞惯了。
1: 习惯了是吧？我帮您一块儿蹬吧，用吗？
2: 不用不用不用。
1: 哎呀哎呀哎呀，两刀哈，就折了。咱们得选那个上下粗细都差不多的，光滑的哈，这样的。
2: 这样好的，
1: 啊，
2: 好的，胳膊你好。
0: 而如今，真正让这门千年非遗破圈出新、走进大众视野的，并不是老一辈匠人，而是原本心怀蓝天梦想的90后姑娘杨龙梅。
3: 道明竹编从爷爷那一代从生活这种技艺，到我父母那一代的这种，就是这种食品包材，来自于到了现在竹主题的装修、装饰、建筑、园艺、景观、小品、文创，还有我们的非遗跨界，IP 授权、品牌联名这些领域，就涉及的更宽广、更广泛了。你说这些年他的技艺变了吗？他没变，他依然还是那些编织技法。变化的是什么？思维。像这条龙，就是我们生肖龙年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做的这种装置艺术。一楠呢，它本来我们工作室周边呢，也算是我们室外的一个展厅，因为室内它比较小，展陈不了那么大，并且在这一片公共区域的话，我们每隔几年也会更新，就像让大家知道我们竹艺的可行性，也可以丰富一下我们周边的这种风貌业态。
1: 哦，那这个龙要编完，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呀？
3: 这条龙的话，我们从现场勘测，然后到施工落地，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哦，多少个人编的？
3: 前前后后有10多个师傅。
0: 2013年，刚从空乘专业毕业的杨龙梅，本该奔赴蓝天，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3: 就把1楼作为展厅，2楼作为库房，3楼才作为我们居住的地方。然后当时我们是把这个房子修完，外立面再贴砖，然后里面就是我们当时做了那么多年的设施设备，材料半成品成品，还有一些就是那种我们自制的一些工具，就全放在那个1楼的那个厅里的。结果那一天凌晨2点过，就莫名其妙就火灾了。那个火焰直接是从这个地儿，就是从这下面1楼起的火嘛，然后直接就烧到了那个上面的那个，正儿八经的火焰有10几米高。就我们4道门全是按的电动卷帘门，它电路一短路，你提都提不开，就是只有眼看4个卷帘门就像那个纸片。

0: 人一样飞下来，很夸张的，那个火特别大，积淀了多年的机器设备啥都没有，而且那个工厂烧掉以后，我们的工人也没办法按时上班了呀，给客人的这个订单也没有办法及时交付了，父母也到了人生至暗时刻和低谷了，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想，只要人活着，那没啥。我背后这个椅子嘛，我妈就这种，因为我妈的头发也白了，我妈就这种面无表情，跟大伙抗战了好一会儿那种，脸上有一点那种灰，那种灰，那种火烧的那黑灰呢，我妈就很面无表情的就看着对面的那个
1: 烧的楼
0: 废墟，然后我爹也是就坐在那椅子上这样搭着。感觉已经生无可恋了，就这样。所以那一幕其实在我的脑海当中很多年都挥之不去。
2: 多年过去，杨龙梅如今能笑看过往，但当年的遭遇时常入梦，每每想起依旧心惊。
0: 这个整个就烧得很惨，当时我同学他们就是被惊动以后还给我发个朋友圈，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火灾，然后那个还是我第二天早上，我以为我做梦，我掐了我想，哎呀妈呀，吓死我了，昨天晚上梦到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火灾了，然后
1: 是真的，你
0: 还对，然后我以为是梦，然后我再去看一下手机，昨晚有我跟我妈的通话记录，然后再看一下就是那个朋友圈，还有我同学发的微信，因为我以前在这儿念中学，还有同学发的微信，那时候天都塌了，因为当天晚上我想马上回来的，我父母不肯，他们就说，如果在这个节点上你再出个什么事儿，那我们就不用活了呀。
1: 你从哪儿回来？
0: 那个时候我在外面，
1: 就外地，
0: 对，在外地。
2: 即将交付的订单成品全部报废，看着父母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面对巨额损失和违约压力，纠结再三，杨龙梅放弃了空姐梦，毅然回乡接手竹编手艺。
0: 就你可以走，父母也没有阻拦说不让我走，但是我也自己知道，因为链接过深以后他们会很辛苦，你比如送个样，我可能就拍个照发个彩信，但对于父母而言他可能要花一天的时间，那所以权衡之下的话，还是出于那份责任和初衷，作为竹编世家的孩子，我就选择留下来了。
1: 一把火改变了你的人生。
0: 对对对对对，以前他们都说我是被大火烧回来的掌门人。
2: 从光鲜亮丽的准空姐到天天守着竹篾的手艺人，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看似打碎了梦想，却保住了一门老手艺。
0: 像这个就是大火过后我们把三楼也重新修过了，这会儿的话是我妈妈住在这儿的。
1: 阿姨不在家。
0: sorry、
1: 阿姨不在家，
0: 我妈应该没在，这会儿应该出去了。这个就是大火过后我们重新修，就重新装的，然后就现在就老年人就在这儿养养老，然后管管工厂。
1: 你让你们偶尔也过来住一下。
0: 我们在孩子假期的时候会回来。所以房间都给我们留好了的，假期我们就带着小孩回来。
2: 回乡后，杨龙梅发现传统竹编款式陈旧，受众有限，老旧竹器不受年轻人青睐，难维系产业。为破局，他赴高校学习设计美学，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竹编，还携作品亮相国际展会。
0: 就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手艺人就代表我们国家去出访，去进行文化交流。有过几次这种交流学习之后，其实我们开拓了眼界的同时，其实也是让我们增长了自信，就觉得这些东西越是这个民族的，它就是世界的。然后当你再给他介绍这是我们熊猫的食物的时候，他会瞪大了眼睛啊，他会觉得哇太神奇了，然后再把我们带去的那些展品给他们介绍给他们看，他就觉得真正儿八经的是太了不起了。就那种
1: 那个时候你也特别自豪吧？
0: 哇，别说，简直自豪得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么多年的这种沉淀努力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告诉自己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1: 我觉得你说话的语速都特别快，
0: 好像有点好像有点。
1: 然后走路的时候我一直是在跟着你后面，你走特别快。
0: 没有，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快节奏。
2: 采访时我们能明显感受到杨龙梅的忙碌， 他谈吐利落，语速飞快，走起路来更是步履匆
0: 事情比较急，还有第一天的工作安排，前面有哪些没有完成，我还要待完成的，我都要梳理一下。
1: 给我看看你的本儿可以吧？最多。

0: 一天有多少个代办事项啊？最忙的一天，
1: 你比如说像这种，它有很多很多
0: 29项每天，
1: 它可能就是最近一两天我都要做到的。
0: 做完了，一般就画个勾，是吧？
1: 对，比如说打个三角形的，打个勾勾，我自己能看懂，自个儿写的错。
2: 当然，每天也会有一些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
3: 这个你看，它有个包裹，包裹的那个是朝那个是正面。
0: 你是经常要下到下面来检查这些东西，
3: 要的呀，
0: 合不合格，对吧？
3: 嗯
0: 哦，你这个你跟他说他怎么了？
3: 不太平。
0: 哦，不太平，那这要重新拆了，重新弄吗？
3: 嗯，在不行的情况下就必须得拆。
0: 哦。那这两个阿姨都做了多长时间了？也都做
3: 都是好几十年的。
0: 哦，但那她也会做不好是吧？
3: 不是，这个东西我们每一个都是非标，每一个可能都是做第一次。
0: 哦，这样的。
3: 我抽起来我看一下呢。
4: 来，
0: 这做的是一个什么呀？
3: 屏风。不，应该是这样的，打量应该是那样的。哦对，不是这样的打量。
4: 那我们得抽进去看，要不咋抽？
5: 他说点解中零点七。
0: 那像这种如果要是不合格的话，就整个一面全都得拆是吧？
3: 嗯，
0: 这一面得花好几天才能编上是吧？
3: 对。
2: 在竹艺创新上，他敢于突破旁人不敢尝试的技法，将瓷竹剖制28层细面，薄如蝉翼，拉高了道明竹编的工艺水准。他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融合成都市花、芙蓉花、熊猫 IP， 打造出竹编首饰与摆件，深受年轻人的追捧。同时给保温杯、咖啡杯做竹编包裹，好看又防滑隔热。那些曾经只能当农具的竹子，摇身一变成了时尚单品。
6: 它竟然可以戴，就觉得很神奇。对，而且还可以送人也很方便。
7: 因为没想到竹编它这一个传统的东西，它居然能跟现代那么多去文化也好，然后还有那个设计啊、美术也好，甚至很多国际大牌去做这些的创新，所以就感觉他们把很多思想的界限都已经打破掉了。
8: 是因为像我以前做建筑的，我们会见到一些比较大量构筑物，但是这种就是和时尚的这种时髦单品结合，其实见得很少。然后包括就是竹编，它可以不只是原色，它可以有这么多的就五颜六色的样子，就让我们觉得它更加融入日常生活了。
2: 与此同时，他还广收学徒，持续培养新一代竹编传承人。
0: 你现在有多少个徒弟啊？
9: 大大小小有十几个。
10: 我们现在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贴近人的生活，然后变得更有意义，更有设计感，更有创意性。所以我觉得也是让竹编更具有生命力了。
11: 以前说着竹编，很多游客也好，或者是年轻人也好，他们总觉得是一些老手艺人在自家门前就编那种筐子篮子。但是现在我们年轻人加入了之后，反正就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竹编还可以这样玩。
1: 你猜我这是干嘛？我这是个小夜灯。
0: 哦，小夜灯能亮是吧？
1: 对，这触摸一下，对，它就亮了。
0: 这样的。
1: 你看这种就是我们通过不同的这种色彩搭配，你看它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
0: 其实编法是一样的。
1: 这个编法是一样的。
0: 这个真的很神奇啊！这个编法一样，只要颜色不一样，你呈现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
1: 对，你包括这个，你看他们三，它
0: 都
1: 是
0: 一样
1: 的编法，但是你是不是觉得它都不一样？
0: 对，不觉得不一样。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竹编神奇的地方。对，
0: 看看
1: 这个技法就完全不一样。
0: 这个叫什么技法呀？
1: 这个我们叫八角孔。
0: 八角孔。
1: 这个我们叫铜钱纹。
0: 铜钱纹，
1: 你隔远看是不是像那个铜钱的那个钱币的纹样？对，这个是小那个小触菊的那个形态，就是那个菊花的那个
0: 菊花纹吗？
1: 对，小小的那个菊花纹，你看就这种。对，它不一样。
2: 几十元钱的小文创，上千元的定制软装，产品线越来越丰富。同时，他还承接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正在打造的四川名人馆竹艺甬道，让传统竹编走进了城市地标。您是不是也惊叹于这美轮美奂的竹编效果？现在不少年轻人愿意扎根乡土，传承老手艺，贾艳琴也是其中的优秀一员。
1: 他也很小，93的。
0: 93的是吗？
1: 比我小多了。
0: 你是等于央美毕业以后就留在这儿了？
12: 对，我是央美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过这边来工作了。
0: 那你是哪儿的人呀？
12: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然后我现在在那个成都工业学院。

0: 师，我是高校教师。
1: 贾艳琴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专业毕业的，审美和设计理念都很新潮。如今她深耕本地非遗，一直踏踏实实做创新，用现代设计改造传统竹编，让竹编适配现代人的生活，真正融入日常。她结合蜀地山水风貌，打造出了这条独具巴蜀特色的甬道。
2: 就是我们这个是个出口的位置，然后当时他们说就是我们做一个以梦为主题的，后来就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也看了许多关于古画的这方面的，然后有一张就是入梦图，它描绘的就是其实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古人画古画的时候，它是以山作为界限的，就是一个梦境到另一个梦境中间是靠一个山峦去进行平铺的，然后所以我们就用了山峦的元素就可以看到，然后那个入梦图里面的话结合山峦的话，它其实下面是有水波纹的，因为古人比较讲究山和水的这样的一个呼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打的这些灯光其实我们是呼应了水波纹的一个效果，就是有山有水有人家。那我们通过每一根丝的这样的一个协调，然后去梳理它的水波纹的层次，其实就像我们画中国古代的一些山水画一样，其实山水画的时候师傅是一笔一笔的白描去做，只是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立体的竹编，
3: 但是在这个整面的竹编上做画。
2: 对，
3: 那你这个整个设计推翻了几稿，然后最终是几稿成型的？
2: 其实我们这个设计这次还比较的巧，我们只做了两稿。其实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打纹样打了有六七稿，其实难的一部分是在于设计的呈现，另一部分难的是在于编织工艺的选择，就是杨老师在这个上面的话给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就是意见和指导，就是我们俩在反复的讨论到底是用竹篾还是用竹丝，到底是用青竹还是用黄竹。
1: 整条甬道全部以竹子打造，一根根竹丝交错排布，错落有致，借助光线的明暗变化，自然而然勾勒出蜀山蜀水的温柔意境。作为展厅的收尾区域，它不只是一条简单的过道，更无声传递着巴蜀大地的人文底蕴。
4: 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主要打造的是那种斑驳的光影，所以我们需要用比较细的竹条，然后通过这个镂空的间隙，然后让上面的灯光打下来以后投射到我们地面，有那种斑驳的光影。然后所以现在的话，我们的师傅们是在用那个错落的这个编织去留那个缝隙。比如说像这个编织技法就是我们传统的经纬编织法，然后你看这个经线和纬线我们用的是不同的竹材，经线的话我们用的是这种圆条，因为圆条的话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编织的纬面可以翘得很高，它就有那种肌理感。然后横着的这种编织呢，我们就用的是这种平的，就是平的扁平的竹丝。而且就是整个这个妆造的话，我们还看得到它是那种不规则的，就是凹凸起伏的，其实这个对手艺人的技法就会更加考究。因为你想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去表现，而是在这个三维立体的这种曲面上，然后去进行这种编织，
3: 而且编织的技法还不同。
4: 对，它编织的这种技法的变化还不同，所以对我们整个团队的协调能力，对所有的手艺人的这种技术和基本功都是极大的考验。而且是说不定有些时候在一个地方出错了，它会直接影响后面所有的走向，那一片就得全拆
3: 了。那这么一个大概是多少米啊？也就是
4: 十米。
3: 要几个人工作多长时间才能给它编完？
4: 我们前前后后的话有十几个师傅参与，这两天是接近尾声，然后留了几个师傅收尾。我们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20来天的时间。
1: 竹有韧劲，匠有初心，贾艳琴和杨龙梅把顶尖的现代设计和千年竹编老手艺结合在一起，用创新为非遗赋能，让古老的道明竹编走出传统作坊，走进大众视野，让巴蜀的文脉与匠心在缕缕竹影中让更多的人看到。如今相伴十余载的丈夫也转行加入团队，与杨龙梅携手深耕竹编创作。
4: 带你见一下我们的艺术总监，我老公。
3: 艺术总监啊，你好你好。你好。那你们俩认识的时候就是干这行，还是说你们俩认识以后然后你跟着他一起干这行的？
5: 是认识他后干这行的。

0: 前是做其他工作的。
1: 其实我觉得他的艺术造诣还挺高的，因为曾经他以前他喜欢自己摸索，当我在专业的院校去接受到了专业的培训之后，我会发现他自己摸索的那一套其实就是我们学的，所以我就觉得他有天赋。
2: 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呀？
1: 来告诉
2: 他以前干什么的呀？
0: 以前我是做金融行业的。
2: 完全两个不搭嘎的行业，
0: 对对对对，相差很远的。
2: 对，
1: 我们俩是因竹结缘，他也是为了我和孩子然后选择回到家乡跟我们一起来接手。
2: 哦，以前还不在这儿。
1: 他在成都。
0: 以前我在成都。
2: 哦，
0: 是因为我们公司要采购这个相关的这种东西，主艺品工艺品，去认识他们的。
2: 是这样认识的。
1: 哎，对对对，
2: 还是挺有缘分的。
1: 他现在也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也是我们四川省的乡村工匠。
2: 哇，你都是已经是非遗传承人了，好棒啊。而且我觉得他肯定特别上瘾，就编着编着也不想吃饭，是不是？总监有没有这种感觉？
3: 是的，是的，
2: 是
3: 的，
2: 是吧？
3: 尤其是经常都是我午饭12点多才感觉，哎，该吃午饭了，
2: 是吧？就编进去了，然后脑子都在这上面，然后想给怎么编得更好看。
0: 因为一做的话，哪里有瑕疵，你总想把这一篇做完了，我再干什么，再干其他的。
2: 哦，这也是您干着干着爱上的原因。
3: 对对对，对的。
1: 就相当于是每完成一件作品，就像一个你精心呵护长大的孩子一样，对他满满的都是爱和欣赏。因为他是从无到有，然后我们一点一滴的去制作，一点一滴的看着他成长，然后最后成为一个成品在那儿落地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其实挺自豪的。
4: 采访结束，杨龙梅又马不停蹄赶去接孩子，我们也一路跟随着她，一头是放不下的竹编事业，一头是割舍不下的家庭牵挂，两样美好她都用心编织。
2: 我就看你这一天忙死了。
1: 天哪，这个都很日常，你没看到更崩溃的时候？就是出审，我跟你说，出审都是我们第一天去第二天回，而且我每天很喜欢的就是可以回家去接我家两个孩儿的时候，我觉得好幸福的，还是很治愈。我觉得就是最大的知足，就是相对很多人而言，每天可以在自己父母的身边，在自己孩子的身边，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其实那个小朋友就是像我们家小孩也是，他巴不得就是妈妈接，有爸爸在就是哎呀妈妈呢，
2: 喜欢妈妈。
1: 好的，
2: 七班在这儿。
1: 对，七班就在这儿。来，你猜猜看哪一个？
2: 啊，前几排。
1: 不高。这个。啊，
2: 猜不出来，中间那个。
1: 第二排。
2: 他特别腼腆。
1: 对对对，真棒真棒，走吧，
2: 走
1: 走，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杨龙梅是绝境转身，逆风翻盘，在废墟之上重启产业。他没有固守老祖宗的规矩，也没有丢掉古法精髓，用创新激活古老非遗，让指尖手艺变成致富产业。这藏在山野竹林间的生机，就是属于乡村最朴实的生财之道。
7: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

献者行。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 国教1573。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赴一座城， 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7: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8: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9: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0: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8: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北京时间16点，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仲萌，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1: 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是央行于2024年10月推出的工具，由央行主动借出资金，从一级交易商购买债券来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该工具可增强1年以内的流动性跨期调节能力。本月将有8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此次操作意味着在本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加量续作，结束了此前连续3个月的缩量过程。据测算，7月将有2.2万亿元中长期资金到期，政府债净融资规模预计达1.22万亿元至1.71万亿元。业内专家表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情况将主导资金面走向，预计央行或将维持中性偏松的流动性，

0: 支持政府债券顺利发行并助力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预计三季度货币政策继续维持稳健偏宽松的基调，将以数量工具为主要调控的抓手来平滑跨季度的资金波动。资金利率中枢呢，应该还是保持平稳，这个降息降准的这个货币政策空间呢，依然还是存在。三季度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增量的货币政策落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啊，定向支持一些重点领域，为全年的稳增长营造更为这个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1: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有所攀升。
2: 近日，随着第五批次集中供地完成，上海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正式收官。前六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从成交表现来看，上海土拍热度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年初部分地块仍以底价成交，但最近以来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显示开发商投资的信心在持续修复。与此同时，杭州近期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3宗是高溢价成交。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4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0亿元。
3: 6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啊，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这个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
0: 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 30%， 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
1: 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0: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六宗住宅用地，其中三宗溢价率超过 50%， 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
2: 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3: 今年以来，北京持续优化商品住宅用地供应调控策略，摒弃粗放式供地模式，土地市场呈现总量有序收缩、品质持续提升的缩量提质新格局。
4: 今年上半年，北京共成交商品住宅用地21宗。记者注意到，在供地宗数基本持平的前提下，这21宗地块当中，优化供地结构、聚焦人居品质是其核心亮点。北京上半年成交宅地平均容积率降至 1.7， 创下2019年以来近七年的新低。低密度、高舒适度的优质地块供给占比大幅攀升。业内人士表示，在控量提质的调控思路下，北京持续细化供地布局，优化地块配置，摒弃以往集中投放高单价、高门槛稀缺地块的模式，优先推出区位优越、配套成熟、总价可控、适配市场需求的小而美优质地块，可以有效降低房企合理拿地门槛，从源头优化未来住宅产品供给结构，从而实现土地供给、市场需求与人居品质的精准适配。
2: 在量上做好减法，来确保供求的关系继续向良性的方向来发展。在质量上做好加法，为好房子建设来提供良好的先天的条件。不仅优先在交通区位条件优越、公共服务等配套成熟完善、近期的住房交易比较活跃的区域来配置土地供应，因地制宜的去最大化的挖掘每一个地块的潜力。
3: 最近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了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

0: 首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
1: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

0: 14套，上涨了约4%，同比去年六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在上海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其中，六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同比增长21%。再看深圳，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拉长周期看，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中指研究院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20个重点城市累计成交76.1万套二手住宅，同比增长5.6%，需求保持稳定释放。
1: 我们也注意到，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在前几个月持续的逐步回升，这些热点城市市场的升温仍然可以发挥风向标的作用，我们也需要继续的保持政策的定力，都有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于回暖。
2: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系列报道，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我们聚焦未来能源。过去几年，氢能加速走进大众视野，无论是火箭发射、南极科考，还是交通运输、生产生活的场景里，都有氢能的身影。但是和相对成熟的产业相比，当前氢能产业仍处于起跑阶段。如何让未来的种子选手茁壮的成长？我们一起到江苏苏州的一个工业园区里寻找答案。
3: 那我们就现在出发，请请请，李总。
4: 这个是我们的看房车，
5: 就是带客户找适合他们的厂房。
4: 对，
6: 企业的类型各式各样的，你们当时去做这些一个又一个的这些独栋的房子的时候，是怎么去综合考定这个房子要达到一个什么要求？
7: 我们当时研判了我们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重点方向，从房为证，从动力，我们都做了统筹的规划。
8: 苏州纳米城的一天要从上午看房说起。
9: 这一块我们未来市场把它作为我们一个研发的一个区域的光刻机，承重的一个要求起码要在1吨以上，
7: 我们是1.5吨每平米以上的承重，
8: 满足各类企业的不同场地需求还只是第一步。
10: 两个洽谈室，两个会议室，工位差不多排满大概30多位，
11: 我们主要还有一些测试实验仪器。
10: 这个层高差不多有4米。
12: 这一趟看完再多久能把这个事儿敲定？
13: 这两个月吧，
12: 周期都这么长吗？
8: 两个月还算少的，覆盖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此刻才刚刚开始。
14: 接触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解决融资的问题，包括政策的问题，这些基本上都敲定以后才可能决心签下这个房子。
15: 你觉得成功率有多少？
14: 肯定会往苏州来。
8: 纳米城投用13年来，万成东带领团队陆续招引来550家科创企业，他从职场新人一路做到招商销冠，也亲眼见证了不少企业从名不见经传的新手成长为行业的领头羊。
10: 哎，严总，你好，好
16: 久不见。
10: 嗯，我来按吧。
12: 对这个楼层都特别清楚。
4: 严总是我们引入到苏州工业园区的第一家氢能产业链的公司。
16: 我看最近来我们园区新入驻的企业还蛮多的。
4: 我们也引入了一些储氢的装置的公司。
16: 对，和我们还蛮配套的。
4: 对，
12: 新的化学反应要产生了。
8: 最开始的化学反应发生在2021年，那一年严威带着制氯氢的关键电解槽技术走遍长三角，找政策，找场地落户，万成东为他送去了创业之初的支持。
10: 严总的团队是2021年入驻到纳米城的，2021年落户的项目大概在80个左右，到现在我们每年稳定的落户数在150个项目左右。大家是邻居，像一个热带雨林一样。我们有自己直投的基金，我们也有我们参股的基金，这些基金覆盖企业不同的成长阶段。
8: 制氯氢需要的是硬科技，对当时的严威来说，不仅要面临成本和能耗的多重考验，还要面对漫长的回报周期。但在赢得市场前，技术的磨练是必经之路。纳米城的长期支持为严威解决了后顾之忧，
16: 更好的
13: 让我们招兵买马，招到非常顶尖的科技人才，然后政府。

0: 会给很好的配套政策，而且有很好的这个研发实验室、研发中心是大家可以共用的，这样对我们企业在起步阶段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在这里的研发实验室，研微团队的测试一做就是好几年。
2: 我们每更新一代的话，基本上要进行上万次的一个实验，模拟实际的风光电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场景，进行包括能耗的波动性，包括一些衰减率的一些测试，然后进一步再进行一个工业化的放大进行测试，最终推向市场。
1: 参与实验的科研人员一批一批的上新，研微团队的产品也在一代一代的升级，实现了全链条自研自产。耐心的资本陪伴研微的公司从小不点长成了大个头，从成本下降到产能跃升，技术突破的连锁效应也开始上演。
0: 原本一千方的电解槽应该行业普遍尝试5.9米到6米，我们做到了4.9米到5米，电流密度从普通的2500能够提升到4000，在单位的物料的这个体积范围内，我们能够就有把握产生更多的氢气，这个产能大概就提高了20%到25%。
3: 放在我们整年的产2100吨滤氢的项目下，新一代电解槽产品相比初代，每年可节约用电约329万度左右。
1: 在技术迭代的效益之外，更多隐形的力量正在创造双向奔赴的契机。政府投资基金、社会资本以及国家产融合作平台，让许多带着初创热情和技术实力的小企业有了后盾。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让未来产业的人气不断积聚。截至2025年底，苏州纳米城入驻企业已达550家，相关基金累计投资120多个优质项目，所投企业总估值近2000亿元。
4: 人工智能及数字产业、生物医药及大健康产业、纳米技术应用及新材料产业，为前沿新材料、原子级制造等未来产业赛道构筑了结实底座。
5: 创业的项目啊，都相对比较早期，一颗小苗，一颗种子，那我得给它一个沃土，要施肥，要保驾护航，后边才能一大批起来，成为一片森林。
1: 未来产业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一片未来的森林正被寄予厚望。最新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15-5期间系列规划总投资超20万亿元，持续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未来的新空间。
6: 国家关于产业发展的这个路线图呀、发展目标呀，都有了一个清晰的这个设计，这个些呢，我觉得都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非常好的这个制度环境。我们继续做好技术创新，然后把产业链健全起来，把成本降下来，我们就能够跑通这个商业链条。
7: 今天的未来产业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么下一个未来产业又会是什么呢？未来产业的未来又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一起带着新的展望，打开对未来的畅想。
8: 物理学或者是材料学这种最底层的基础科研，去得到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9: 对宇宙啊这种概念上，我觉得会有一些新的认知，
10: 还挺期待的。
11: 我觉得未来产业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那些能够彻底颠覆你自己职业规划的那些产业。就像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期待说，我未来几年可能写代码、做大模型。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发现，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开始，自己上手写一些代码来做一些产品，都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12: 我认为现在万事万物可能都离不开 AI 去帮助我们这个科研进程的一个加速。
8: 我们还是需要通过具体的试验的验证去进行快速的迭代。
13: 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以更多的宽松的创新环境鼓励他们在未来产业方面更多的这个试错，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者呢进行相互的协同和讨论呢，进一步验证有利生成未来产业的前瞻性颠覆性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和商业可行性，进一步筛选真正能够适合我国发展未来产业的种子或者是候选赛道。
12: 六大未来产业里面离我们很近的应用场景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14: 有没有什么我们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一些变化？
15: 巨深通用量子和聚变一旦全部都能商用，我想人类的这个足迹就不

0: 应该局限于地球了。
1: 量子科技在过去的100年里面一直是我们这个前沿生产力的一个驱动力。我觉得科技发展有两种，一种是对已认知好的、已控制好的这种技术的应用，还有一种就是对未知的技术的一种技术前沿的探索啊。量子科技更加属于后者。
2: 目前的人工智能更多的还是一种知识型的啊，问答型的。那么真正机器人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带来生产力，那么它就可以进入到各行各业，更好的服务呢人类。未来的想象空间呢是超级大的。
3: 好，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消息。7月6号，韩国正式启动外汇市场24小时不间断交易机制，韩元对美元交易时间调整为每周一早上6点至周六早上6点全程无休。有分析认为，这是韩国数十年来最大幅度的外汇管控松绑，其核心目标是争取韩国在 MSCI 全球指数中获得发达市场地位。
4: 此前，韩元每日交易时间为韩国当地时间工作日上午9点至次日凌晨2点，历时17个小时。交易断档不仅限制了全球投资者的参与，也催生了离岸市场的套利空间。此次实现全天候交易，将有效提升韩元在全球市场的定价连续性，进一步压缩套利空间。分析认为，韩国此举的核心诉求在于打通全球资本配置的堵点，争取 MSCI 将其纳入发达市场指数。全天候交易和离岸结算机制的引入，有望显著降低外资进入韩国股债市场的风险溢价，吸引庞大的被动资金流入。这一转变恰逢韩元承压之际，韩元汇率已跌至17年低位，今年累计跌幅超过6%。中东地缘冲突推高能源价格，加之海外投资者在韩国股市大幅上涨后出售本地股票以重新平衡投资组合，均对韩元构成压力。专家提醒，在韩元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市场开放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夜间流动性相对稀薄的时段，一旦遭遇全球重大宏观数据发布或地缘事件冲击，由此催生大量利用境内外价差套利的交易行为，或将加剧外汇市场的短期波动。
3: 最近随着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希腊、葡萄牙等国多地山火频发。
5: 5号，希腊北部萨洛尼卡市郊区持续燃烧的山火蔓延至附近2家工厂，其中包括一家回收厂，释放出大量有毒烟雾。媒体称，有毒烟雾蔓延至20公里以外的区域，消防部门在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空中力量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病症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有关部门督促居民待在室内，关好门窗。这场大火于4号晚间开始，附近有3个地区居民以及一家护理机构被疏散。大火造成几家企业和大量房屋受损，具体受损情况还在评估中。目前，警方逮捕了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5号，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过火面积扩大至1.2万公顷，该国派出1200名消防员、400辆消防车以及15架灭火飞机进行灭火。此外，西班牙也派出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驰援葡萄牙。西班牙与意大利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作为支援。
3: 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山火目前仍在持续蔓延。据路透社5号报道，受山火影响，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禁止公众现场观赛。
5: 当地时间5号，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政府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1650公顷。随着山火继续蔓延，临近市镇开始疏散居民。目前受撤离措施影响的人数约10000人。法国气象局5号将南部7个省份列为极高火灾风险等级。当地政府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直升机进行灭火作业。受火情影响，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全程禁止公众现场观赛，以腾出安保力量支援灭火工作。该赛段全长约196公里，截至5号，山火距离赛段终点仅约60公里。 赛事组织方还表示，比赛路线不变，但宣传车队不再进入该赛段的最后四十。

0: 公里赛道，仅保留保障赛事运行最少数量的工作人员与车辆。
1: 每到夏季，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都会遭遇严重的电力短缺。今年持续高温和高湿的天气叠加长时间停电，再次加剧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压力，也给城市经济运行和公共服务带来严峻挑战。
0: 在亚丁，平均每天停电时间长达15小时至20小时，家家户户在酷热中煎熬。漫长的停电让穆罕默德·阿德勒一家的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亚丁夏季高温和湿热天气愈发严重，电力供应不足使居民的生活更加艰难。电力危机不仅影响居民日常生活，也波及当地经济。持续停电导致商铺营业受阻，商户经营成本不断攀升。与此同时，医院和医疗机构不得不依赖备用电源维持基本运转，城市公共服务面临持续压力，停电造成的影响正不断扩大。
2: والمشكلة أصحاب المحلات يدفعوا فلوس طب لك هاي بس ماشي كهربا يعني تقهرت ولا نروح أدفع أصحاب الكهرباء ولا أنا مستفيد حاجة منها تسكريم ذايب ثلاجات كلهم ذايبات ما فيش كهربا وبنفس الوقت ماتور ندفع الماتور ديزل يعني ندفع باليوم 5 دباب 6 دباب。
0: 近年来，也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改善电力供应状况，但整体供电能力仍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基础设施老化、设备维护不足以及缺乏长期战略性规划等，都制约着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地震还造成广泛的经济影响，很多人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
0: 近日，在委内瑞拉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拉瓦耶达的一处渔港，地震使这里遭受严重破坏。地震发生前，约有150名渔民在这里作业，周边还有渔产商店和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此次地震不仅造成该地区人员伤亡、住房受损，就连人们赖以谋生的工作场所也遭到破坏。
3: Bueno, nos afecta a todos los venezolanos ahorita por el momento de que no podemos salir de faenar porque no tenemos combustible. El edificio que cayó y muchos compañeros perdimos las lanchas aquí. Estamos en recuperación de las embarcaciones, de buscando salvar lo poquito que nos quedó, pues.
4: El estado en que quedó esta caleta de pescadores es una muestra de la crisis económica que subyace la tragedia del terremoto en Venezuela, cuyos efectos amenazan con persistir en el mediano y largo plazo.
0: 此外，拉瓜伊拉州的滨海旅游胜地卡地亚拉马尔也因地震遭遇严重损失，一些海景酒店和餐厅受损，不少商户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有商户表示，自己除了从事旅游相关的工作，没有其他谋生技能。
5: Y es duro, pues por lo menos ahorita yo estoy pensando qué hacer, cómo progresar, cómo comer, porque tengo un bebé pequeñito.
0: 目前，整个拉瓜伊拉州的购物中心、小型企业、超市以及旅游相关行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委内瑞拉政府已设立专项基金，在未来6个月内按月向受灾家庭提供补助，同时还将提供租房、购房补贴以及贷款等支持措施。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3号晚发生山洪和泥石流灾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5人死亡，另有10人失踪。
6: 根据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的公告，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萨莫拉河水位暴涨并发生漫堤，位于亚马孙地区的萨莫拉钦奇佩省发生山洪和泥石流，附近3个村庄受灾，数十栋住宅及其他建筑受损。据初步统计，除遇难和失踪人员外，此次灾害还造成38人受伤，其中包括10名参与救援的消防员。公告提醒，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当地政府已成立统一应急指挥所，统筹协调救援行动，调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派遣技术人员。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
1: 上半场第二分钟，挪威队帕特里克贝格取得进球，不过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第十分钟，巴西队库尼亚禁区内被对手放倒，主裁判经视频回放确认后判罚点球，不过布鲁诺吉马良斯主罚点球罚丢。一边再战，第79分钟，挪威队的哈兰德接队友希尔德鲁普的传球高高跃起，头球攻破巴西队的球门。第89分钟，哈兰德在禁区前低射破门，梅开二度。尽管补时阶段巴西队的内马尔攻入一个点球，但已无法逆转比赛，最终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
0: 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另外一场1/8决赛当中，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比赛第36分钟，贝林厄姆头球破门，英格兰1-0领先。仅两分钟之后，贝林厄姆再入一球，将英格兰的优势扩大到了2-0。第42分钟，墨西哥前场任意球扳回了一分。上半场比赛结束，英格兰保住了2-1领先的优势。下半场比赛第60分钟，英格兰队罚中了点球，将比分扩大到3-1。第69分钟，墨西哥也获得一个点球，将比分缩小。最终，英格兰3-2战胜了墨西哥，晋级八强。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因在世界杯32强赛对阵波黑队的时候踩踏对方球员而被红牌罚下，同时禁赛一场。但是国际足联5号宣布，依据国际足联有关条例规定，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1年执行。这也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北京时间明天早上8点和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
2: 当地时间7月1号，巴洛贡在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此后，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此次国际足联发布公告称，巴洛贡的停赛处罚将暂缓，而在考察期内，若巴洛贡再次犯下性质及严重程度类似的违规行为，则撤销暂缓决定，执行禁赛一场的处罚。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对国际足联暂缓执行巴洛贡禁赛处罚表示感谢。而对于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作为美国队世界杯16强赛对手的比利时方面表达了不满。5号，比利时足球协会发布声明说，对国际足联的有关决定感到震惊。国际足联的决定是基于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该条款规定，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可以决定暂缓执行此前作出的纪律处分。但是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另一条款明确规定，因红牌被罚离场将自动导致该球员缺席球队的下一场比赛，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期间所有红牌判罚一贯遵循的原则。
0: 好，再来看一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3,616.32点，上涨1.14%。国企指数报7,812.35点，上涨1.46%。恒生科技指数报4,541.23点，上涨0.9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基金行业。今年上半年，全市场新成立基金共计887只，发行总规模突破6500亿元，同比均实现了大幅增长。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有887只新基金成立，合计首募规模6,598.3亿元。对比去年上半年共有672只新基金成立，合计首募规模5,404.48亿元。今年上半年新基金成立数量和首募规模均高于去年同期。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权益类基金依然是市场主角。数据显示，主动权益类基金和指数型股票基金新成立规模合计达3,775.44亿元，占比近60%。
4: 权益产品募资规模持续领跑，具备供需双向支撑逻辑。供给端，一些公募机构、 持续丰富指数工具、行业主题、均衡主动权益产品线、股票 ETF 品类覆盖宽基、行业、红利等多元赛道，满足机构与个人差异化配置需求。需求端居民长

0: 长期权益配置意识持续提升，叠加机构资金借到公募基金布局二级市场，主动权益与指数化产品成为增量资金入场核心载体。
1: 今年上半年，新发基金的结构出现了一个显著变化 ，FOF 基金，也就是基金中的基金，成为了最大的黑马。2026上半年 ，FOF 基金大幅扩容，发行数量同比增长超两倍。继续来看。
2: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成立 FOF 基金95只，较去年同期的31只增长超过两倍，发行数量创近五年同期新高。新成立 FOF 基金合计募集规模 1177.42 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3: FOF 为什么这么火？核心在于天时与地利。低利率环境下，传统理财收益持续走低，资金需要寻找稳健收益替代。FOF 本质上是一键配置的组合投资工具，通过分散配置股票、债券等多类资产，有效降低了单一资产的波动风险。
2: 从有效认购户数看，95只新成立的 FOF 基金平均有效认购户数4901户，成立规模在20亿元以上的 FOF 基金平均有效认购户数1.2万户。业内人士分析，在财富管理需求升级、银行渠道转型以及居民资产配置理念逐步成熟等因素推动下，FOF基金正从单一基金产品逐渐向综合资产配置工具转变，并且与上一轮2021年FOF基金扩容相比，本轮FOF基金市场增长背后的资金来源和驱动逻辑也出现明显变化。
4: 2021年 FOF 市场扩容主要受第三支柱养老体系建设推动，养老目标 FOF 是重要载体，而本轮增长则更多来自居民资产配置需求变化以及银行财富管理业务转型。从资金来源看，本轮增量资金部分来自居民到期资金的再配置需求，并通过银行等渠道配置偏债混合型 FOF 等产品。
2: 从销售渠道看，银行渠道正在从传统产品代销向资产配置服务转变，低波动偏债 FOF 和偏债混合型 FOF 成为重要配置工具。
5: 银行不再满足于卖单品，而是基于客户画像提出需求，由基金公司定制策略，转向卖配置方案。这类 FOF 产品大多设置3个月或者6个月的短期持有期，权益仓位控制在5到30之间，采用固收加策略，恰好精准地承接了银行理财与定期存款到期的海量资金。
1: 在上半年发行端热度居高不下的同时， FOF 产品整体收益情况如何？投资者在选择相关投资产品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继续来看。
2: 万德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场超540只 FOF 基金实现正收益，占比达 88.13%， 平均收益率为 6.46%， 在分布上超六成产品收益率集中在0%至10%区间，收益率超过 20% 的产品占比仅 8.29%， 收益超 50% 的 FOF 基金仅有5只，呈现大多数产品收益稳健、高收益产品稀缺的分布特征。
3: 从目前市场情况来看，多资产 FOF 和固收加 FOF 成为资金关注的重要方向。
2: 结合当前 FOF 市场特征，业内人士也提醒普通投资者理性布局才能充分发挥多资产配置工具价值。
4: FOF 的优势不在于押对单一品种，而在于通过合适的基金、合适的权重和合适的节奏，把组合做成一个经得起不同市场环境考验的整体。
1: 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等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
6: 本次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还强调行政执法、刑事司法、纪检监察监督相衔接，在对非法违法行为从严实施关闭取缔、一案双罚、从重处罚的基础上，加强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严肃追责问责。
1: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美沙克影响，5号8时至6号8时，广西玉江及支流、镇龙江、东班江、西江支流、马来河、桂南沿海防城河等5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镇龙江、东班江、

0: 马来河、防城河等四条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个别水库出现重大险情。另外，根据预报，未来两天广西东南部和北部仍将有大暴雨，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支流玉江维持超警，防汛形势异常严峻。水利部已将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今天八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了18.01米，较昨天上涨0.08米，距19.5米的警戒水位不足1.5米，这也是鄱阳湖水位今年首次突破18米。
1: 目前，鄱阳湖区通江水体面积3400平方公里，比去年同期大359平方公里，容积157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多55.3亿立方米。因水位上涨，鄱阳湖公路大桥通行高度持续下降，导致进出鄱阳湖船舶数量明显减少。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实施鄱阳湖赣江交通管制，加强对鄱阳湖水情分析，对受限船舶实行进出湖过桥报告制度，保障鄱阳湖航道安全。近期，江西多地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导致入湖流量增加。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江西多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将持续至八号，鄱阳湖水位仍呈上涨态势。
0: 今天早晨，美沙克在广西境内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它的涡旋经过广西、贵州和湖南三省区的交界处，于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今明两天受其影响，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部和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中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河南东部、山东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北部、黄淮、江淮北部、江汉东部、江南西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南部、山东南部、河南北部和西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湖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提醒，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雨情和水情监测，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的不利影响。
0: 另外，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昨晚至今天上午，广西防城港市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发回的报道。
3: 这两天来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呢，防城区出现了一个强降雨的过程。这个持续的强降雨呢，也导致了防城区低洼地段出现了一些内涝积水的情况。我现在所位于的这个防城区人民医院呢，它就是位于防城港市的老城区。防城区说一些地段呢，它是比较低的，容易产生一些内涝积水。现在大家通过这个镜头的画面可以看到，我前面这个房屋它隐约还是有一些印记的。那像昨天积水最深的地方呢，可能到达人的这个腰部左右，那1米左右，最浅的地方呢，也是没过了膝盖。从今天凌晨开始，这个雨势逐渐减小了，那当地也正在开始一个清淤的一个排水排涝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就位于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医院，现在在人民医院呢，当地医院的这个医护人员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个清理的过程。医护人员呢，把这些垃圾都清理干净以后呢，还会对医院进行一个消杀。因为出现了这个强风雨的天气，那么昨天到今天，医院是处于一个。

0: 面的状态，等这个清淤清理干净以后呢，才能进行一个复电的过程。那么从昨天到现在呢，医院也是对一些危重症的病人进行一个转院，比如说在 ICU 的病人紧急的转移到附近比较大的医院去进行一个及时的紧急的治疗。那么对于一些轻症的病人呢，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是建议病人他们及时的转运回家里或者安全的地段进行一个静养。今天早上当地的应急供电的管理部门人员也来到了现场进行一个供电保电维修的一个过程。那么当地的供电管理部门人员跟我讲到呢，他们首先要对医院的内部进行一个电力的巡查维修，看看有哪些地方是有损坏的，进行一个登记巡查以后呢，开始对医院进行一个拉一些临时的电线。这些临时的电线呢，要保一些这个医院里面比较重症的，比如 ICU 等等科室一些的保供电。那待这个台风天逐步消退，那么这个天气逐渐平稳以后，供电部门还会对医院进行一个抢修。那么除开我现在所站在的这个防城区人民医院呢，防城区还有多个低洼地段，一些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的情况。那么应急啊、电力等等部门要把这些水都抽排干净以后，要对低洼地段的地区进行一个清理，再对一些供电的设施进行一个烘干，才能够进行个复电的过程。在江边比较低洼的地段，受这两天来这个强风雨的一个影响呢，出现了一些路牌呀、还有挡板呢的一些损坏了。那在江边的一些堤岸的一些石块呢，它也出现了一个损坏。现在河水河流的流失还是比较湍急的，现在这个雨又逐渐下起来了，但是会比昨天这个雨势稍微小一些。所以我们也是提醒低洼地带的人们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安全，防止泥石流、滑坡等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1: 国铁广州局介绍，受美沙克影响，今明两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淮横铁路、京昆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国铁南宁局介绍，途经南广铁路相关列车今天临时停运。2024年，财经频道曾经曝光多地农贸市场私自改装电子秤、滥用违规秤，市场监管部门也在持续发力查处整治相关情况。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个别商家仍在销售、改装、制造违规电子秤，而且手段更加的隐蔽。我们的记者在市场一线展开了调查。
2: 一位聋哑老人售卖菜籽足足有970斤，收菜籽商贩私自用自带秤，竟只称成596斤。
3: 金片遥控秤克扣黄金重量，65克黄金变59克，
4: 79克的黄金秒变50几克，差了我20几克，相当于2万多块。
5: 废品收购站真黑呀，70斤称重得50斤，
6: 核算下来能卖2万多的废旧电缆，结果就给称出来11000块的量。
7: 店面黄金回收被我发现了重量不对，看到柜台里面放着一个遥控器。
8: 这是互联网上消费者关于各类违规秤的投诉案例。消费者反映，他们在一些废品回收站和贵金属回收等交易中遭遇了违规秤，称重时缺斤短两，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7条明确规定，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国家法律从各环节明令禁止违规秤，监管部门严厉打击这种市场欺诈行为。在这种高压态势之下，究竟是谁还在继续销售制造违规秤呢？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电商平台展开搜索，一番了解后发现，虽然平台对违规秤的售卖宣传词监测管控十分严格，但这些售卖违规秤的商家们想出了一套只有内行人才懂的销售暗语。当记者在电子秤前加上废品回收、黄金回收等关键词，搜索页面中便出现了大量疑似违规秤的产品。这些秤仅从宣传图片来看，与普通电子秤并无二致，但页面上远程控制、私人定制、七档可调、配 ABCD 手柄等补充说明的词汇，则直白

0: 来地向懂行的人展示了商品的真实属性。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所谓的商品就是能够远程控制称重数值的违规秤。
1: 遥控器的是怎么用啊？
2: 按键好简单， ABCD，
3: AB 减重量， C 复位， D 定位。
4: 计算器好按点，很多人都是用计算器。
0: 而更超出消费者想象的是，在这家短视频平台上，记者刷到了一些防范违规秤作弊的消费提示类短视频。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是升级版的违规秤销售方式。
5: 无论去菜场买菜还是在家卖点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防范这种特秤背后一些小猫腻。
6: 电波所改变秤上的数据呢，只要了解这些猫腻，都可以一一的去预防。
0: 这个名为电子秤大灰狼防控仪的博主发布的大部分视频，都在向网友揭示各类用遥控器操控电子秤的市场欺诈手段，提醒大家防范类似骗局。可当记者点开他的视频评论区，却发现了大量求购视频中电子秤作弊遥控器的留言。如此反常的现象引起了记者的怀疑，记者随即私信博主，
7: 想让秤改成可调的那种，
8: 200元，
7: 把秤调为7、8、9两，加减百分比的那种啊，
8: 是 ABCD。
0: 果然，这些明面上打假暗地里制假售假的视频，是这个博主躲避网络监测机制的障眼法，玩的就是贼喊捉贼的把戏。一旦开始私聊，博主便对自己改装售卖违规秤一事不再避讳。
9: 掌握了违规秤的销售暗语，记者在多个平台的多家商铺内下单了各类违规秤。记者发现，这些售卖商铺注册地和物流发货地很多都指向了一个地方，浙江永康。记者也前往当地进行了调查。
0: 永康作为全国电子秤产业的核心地区，年产电子计价秤超1000万台，市场占比稳居全国70%以上。循着发货线索，记者来到永康最大的五金市场中国科技五金城。记者在市场内走访了大量恒器门店，多数商户们告诉记者，他们是正规厂商，不做违法买卖。记者在当地潜伏打听数日，终于从一位当地人口中得知了一些商户们守口如瓶的原因。这个行业一般都只做熟人生意，陌生客源来询问都不会理睬。
10: 我是有知道有人做，你到时候真的要，我可能直接给你自己联系。
0: 通过这位当地人的引荐，记者在市场内找到了这家名叫新营恒器的店铺。记者运用从线上了解到的行业术语与工作人员进行攀谈，对方很快放松警惕。
11: 你这个是那种收废品专用的那种吗？
12: 你是用那个的吗？
11: 对，就是遥控
12: 那
11: 种。
12: 那个还要加钱吗？
11: 但那个有点就是太明显了，我还是想要别的款。
12: 没有，遥控器基本上人家都是放口袋的吧。
0: 面前的这位工作人员对违规秤的作弊手法很是了解，并承诺只要加钱就可以从他这里买到违规秤。记者询问违规秤的改装方法，商户熟练地拆开电子秤显示器的后盖讲解起来。
12: 主要是里面拆掉那几根线要插一下，只是里面的把那个显示板要插到我的小板上，插上以后你只要把那个显示的板给它拔出来，到底拔出来，然后我给你的那个小板，这头插小板上，另外一头插这上面就好了。
11: 就等于是你帮我已经弄好的，我直接插过来。
12: 对。
11: 它这个都是加减10%、20%。
12: 对。
0: 经过演示，记者得知，现在将一台正规合格的电子秤变成违规秤，核心的秘密就是额外去加装一个神秘的芯片。这个芯片可以接收遥控器的指令，按比例篡改电子秤的显示数据，从而达到缺斤短两的效果。
9: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记者了解到，眼下市场上售价利润最高的违规秤，是一类专供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回收称重的小型精密客秤。由于当前黄金等贵重金属市场交易频繁，这种精密违规秤其产生的非法获利金额远高于普通违规秤交易。
0: 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

0: 很轻松就购买到了一台被加装了特殊芯片的精密课程，使用方法大同小异，使用遥控器操控显示数值，可调都在线。记者收到这款用百伦斯品牌电子秤改装的黄金违规秤后发现， 发货地位于重庆万州的一处名叫金嗓子的农贸市场，记者随即前往一探究竟。在金嗓子农贸市场周边遍布着各类五金门店，其中不乏许多横器店。记者沿街逐一走访这些横器店，发现整个市场只有一家商铺在售卖百伦斯品牌的课程， 而这正是记者在网络上购买到的精密违规秤使用的品牌。为了验证猜想，记者以做黄金回收生意的身份进店询问。
1: 好，我刚问了好几家，都没有这个牌。
2: 万州应该都没，你可以询问一下。如果有，应该是也是从我这儿拿过。
1: 那如果是遥控的那种款多少钱了？
2: 你要调教设备，对不对？
1: 对。
3: 当然是单独的价，我会给你装好，会给你弄好。最终，
0: 老板开出了1200元的价格，同意卖给记者一台精密违规秤。
4: 1200，
3: 我
4: 妈呀，这么贵！
3: 花3000，我现在买不到，不能买的东西就买不到。
4: 黄金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最忌讳的。
1: 为什么？
3: 黄金跟废品，你是不是天壤之别吗？
0: 老板告诉记者，黄金与普通货品不同，使用作弊秤涉案金额大，违法性质严重，触犯法律的风险远高于普通违规秤，故而售价水涨船高。老板同时告诉记者，他们一般不在门店售卖违规秤，只给线上那些售卖违规秤的商铺供货，接了单子改装发货，并不直接参与销售环节。
1: 私下我们自己并不零售，因为我觉得有风险。这个是发到浙江的，你在网上看的，真的像浙江啊、深圳那些，基本上，货是我们出的。
0: 至此，记者摸清了违规秤线上接单、线下改装、物流转运的完整流通渠道，而一台合规的公平秤之所以沦为坑害消费者的违规秤，核心玄机就在于内部加装的作弊芯片。 这也是整条产业链最关键的违法环节。在近一个月的走访调查中，记者一直在追踪违规秤芯片的制造源头。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遥控器厂家”的账号，账号发布的许多商品图片与违规秤的神秘遥控芯片外观高度相似。记者随即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获取了对方的地址。 几天后，记者抵达东莞，进入这家东莞市创光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厂房，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公司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自家公司主要从事普通遥控器生产的合规生意，但也在违规秤的这条产业链中参与制造作弊芯片的一环。
5: 在记者的询问下，公司负责人进一步透露了违规秤作弊芯片的制造流程。
3: 就是专门搞这个的话，他就拿回去他自己焊自己造，但是人家自己有技术，自己回去自己弄，我们只给个板子给，没原件让你。板子指的是
5: 空白的芯片板是吗？
3: 对对，还有一个销路工具进去的。
0: 根据公司负责人的介绍，在自家作弊芯片的业务中，公司的下游客户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做违规秤改装的店铺，直接从公司购买集装急用的作弊芯片和配套遥控器；一种是有特殊作弊需求的客户，他们自己掌握作弊程序的代码文件，只购买没有烧录过的空白电路板， 回去自己将作弊程序烧录进去，然后再装到电子秤内。至此，一条完整的违规秤产业链浮出水面。从编写作弊程序、烧录制作作弊芯片，到线下改装电子秤，线上隐蔽售卖，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环环相扣，隐蔽性极强，给市场监管带来了极大挑战。
6: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北京时间17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等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
1: 本次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还强调行政执法、刑事司法、纪检监察监督相衔接，在对非法违法行为从严实施关闭取缔、一案双罚、从重处罚的基础上，加强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严肃追责问责。
0: 来关注基金行业，今年上半年新成立基金共计887只，发行总规模超6500亿元，同比均实现了大幅增长。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有887只新基金成立，合计首募规模6598.3亿元，对比去年上半年共有672只新基金成立，合计首募规模5404.48亿元。今年上半年新基金成立数量和首募规模均高于去年同期。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权益类基金依然是市场主角。数据显示，

0: 主动权益类基金和指数型股票基金新成立规模合计达3775.44亿元，占比近6成。
1: 权益产品募资规模持续领跑，具备供需双向支撑逻辑。供给端一些公募机构持续丰富指数工具、行业主题、均衡主动权益产品线。 股票ETF品类覆盖宽基、行业、红利等多元赛道，满足机构与个人差异化配置需求。需求端居民长期权益配置意识持续提升，叠加机构资金接到公募基金布局二级市场，主动权益与指数化产品成为增量资金入场核心载体。
2: 今年上半年，新发基金的结构出现了一个显著变化 ，FOF 基金，也就是基金中的基金，成为最大的黑马。 2026上半年 ，FOF 基金大幅扩容，发行数量同比增长超2倍。继续来看。
0: 数据显示， 2026年上半年新成立 FOF 基金95只， 较去年同期的31只增长超过2倍， 发行数量创近5年同期新高。 新成立 FOF 基金合计募集规模1177.42亿元， 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3: FOF 为什么这么火？ 核心在于天时与地利，低利率环境下传统理财收益持续走低， 资金需要寻找稳健收益替代。 FOF 本质上是一键配置的组合投资工具， 通过分散配置股票、债券等多类资产，有效降低了单一资产的波动风险。从有效认购户数看，
0: 95只新成立的 FOF 基金平均有效认购户数4901户， 成立规模在20亿元以上的 FOF 基金平均有效认购户数1.2万户。 业内人士分析，在财富管理需求升级、银行渠道转型以及居民资产配置理念逐步成熟等因素推动下， FOF 基金正从单一基金产品逐渐向综合资产配置工具转变，并且与上一轮2021年 FOF 基金扩容相比，本轮 FOF 基金市场增长背后的资金来源和驱动逻辑也出现明显变化。
4: 2021年 FOF 市场扩容主要受第三支柱养老体系建设推动，养老目标 FOF 是重要载体，而本轮增长则更多来自居民资产配置需求变化以及银行财富管理业务转型。从资金来源看，本轮增量资金部分来自居民到期资金的再配置需求，并通过银行等渠道配置偏债混合型 FOF 等产品。
0: 从销售渠道看，银行渠道正在从传统产品代销向资产配置服务转变，低波动偏债 FOF 和偏债混合型 FOF 成为重要配置工具。银行不再满足于卖单品，而是基于客户画像提出需求，由基金公司定制策略，转向卖配置方案。
5: 这类 FOF 产品大多设置3个月或者6个月的短期持有期，权益仓位控制在5到30之间，采用固收加策略，恰好精准地承接了银行理财与定期存款到期的海量资金。
2: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有所攀升。
6: 近日，随着第五批次集中供地完成，上海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正式收官。前6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从成交表现来看，上海土拍热度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年初部分地块仍以底价成交，但最近以来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显示开发商投资的信心在持续修复。与此同时，杭州近期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 其中3宗是高溢价成交，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6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啊，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这个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 获取一些更加优质的地块。在湖南长沙的一宗住宅用地出让中，也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

0: 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1: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

0: 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1: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量保持增长。
2: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五年来的新高。其中刚刚过去的六月，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超1.66万套，环比今年五月的15974套上涨了约4%。同比去年六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在上海，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五年同期高位。其中六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同比增长21%。再看深圳，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拉长周期看，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中指研究院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20个重点城市累计成交76.1万套二手住宅，同比增长5.6%，需求保持稳定释放。
0: 我们也注意到，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在前几个月持续的逐步回升，这些热点城市市场的升温仍然可以发挥风向标的作用，我们也需要继续的保持政策的定力，都有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于回暖。
1: 近日，陕西西安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发布《西安市秦岭生态友好徒步指南》，对外公布了11条合规合法的秦岭生态友好徒步登山路线。
3: 此次公布的11条徒步路线分布于秦岭沿线蓝田、鄠邑、周至、长安四大区域。11条路线兼顾不同出行时长、游玩难度与游览需求，适合亲子休闲、短途散心、深度徒步等多种游玩场景。位于长安区王莽街道的土门峪二龙塔路线是此次11条徒步路线中相对容易的路线。这条路线全程约3公里，40多分钟就能够走完。鄠邑区石井街道蔡家坡村将军山路线也是一条难度较低的路线，这条路线全程约1.5公里，为固定浅山步道，1小时左右可以走完全程。徒步过程中绿意盎然，非常适合亲子休闲。鄠邑区家佛堂村归峰山路线则是一条相对较难的路线，全程约8.26公里，爬升近800米。
4: 你看它的路呀，是这些，它比较有户外的感觉，就比较有原生态的感觉，它就没有那些台阶，这种土路我还比较喜欢。
1: 水利部今天介绍，受降雨影响，珠江、长江、淮河、松辽流域部分河流将明显涨水，部分河流将发生超警洪水。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7月6号至8号，华南中部南部、江南西部、江淮西部北部、黄淮中部东部、东北中部南部及湖北东部、云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及支流玉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滋水、沅江及鄂东泗水、淮河流域淮河及沂沭泗水系、里下河地区、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吉林段、浑河、太子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洞庭湖水系滋水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

0: 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
1: 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今天八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较昨天上涨0.08米，距19.5米的警戒水位不足1.5米，这是鄱阳湖水位今年首次突破18米。
2: 目前，鄱阳湖区通江水体面积3400平方公里，比去年同期大359平方公里，容积157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多55.3亿立方米。因水位上涨，鄱阳湖公路大桥通行高度持续下降，导致进出鄱阳湖船舶数量明显减少。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实施鄱阳湖赣江交通管制，加强对鄱阳湖水情分析，对受限船舶实行进出湖过桥报告制度，保障鄱阳湖航道安全。近期，江西多地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导致入湖流量增加。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江西多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将持续至八号，鄱阳湖水位仍呈上涨态势。
1: 随着长江进入主汛期，水位流速多变，航道条件复杂。从昨天16时起，重庆海事局对长江涪陵至丰都段实施汛期临时交通管制，部分水域实行单向通航。
3: 昨天中午，记者在涪陵石板沟长江大桥水域看到江水湍急，水流紊乱，当地执法人员驾驶海巡艇沿江巡逻，提前发布管制预警，提醒过往船舶注意通航安全。据了解，此次管制区域为丰都佛面滩至涪陵石板沟长江大桥，全长约46公里。管制期间，下行船舶沿主流或航道中间行驶，上行船舶沿缓流或航道一侧航行。海事部门在清溪场和上滩设置临时横驶区，便于上行船舶根据水流情况在长江北岸与长江南岸之间转换，并在观音滩立石镇水域实行单向通航。
4: 和往年不同的是，我们今年的管控措施做出了一个优化调整，取消了斑鸠滩单向通航管控水域。同时呢，我们海事部门提醒过往船舶需严格遵守汛期交通管制相关规定，规范航行操作，共同守护长江水上交通安全。
3: 据了解，管制解除时间将根据库区水位变化情况而定，预计会在9月中旬。提醒过往船舶及时关注海事部门发布的官方信息。
1: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到150千克每立方米，标志着黄河2026主汛期前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
0: 今年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于6月22号正式启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流量清水下泄阶段，主要目的是冲刷黄河下游河道，维持或扩大下游河道过流能力。第二阶段是集中排沙阶段，从7月5号开始，由万家寨、三门峡等水库塑造大流量过程，冲刷小浪底水库库区泥沙，形成溢中流并排沙出库。
5: 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日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过1亿吨，将较好恢复水库库容，延长水库使用寿命。
0: 当前黄河已进入主汛期，相关部门正密切关注流域天气形势变化，加强24小时防汛值班，精细调度干支流水库，实时优化调度方案。
1: 7月6号，韩国正式启动外汇市场24小时不间断交易机制，韩元对美元交易时间调整为每周一早6点至周六早6点，全程无休。
6: 此前，韩元每日交易时间为韩国当地时间工作日上午9点至次日凌晨2点，历时17个小时。交易断档不仅限制了全球投资者的参与，也催生了离岸市场的套利空间。此次实现全天候交易，将有效提升韩元在全球市场的定价连续性，进一步压缩套利空间。分析认为，韩国此举的核心诉求在于打通全球资本配置的堵点，争取 MSCI 将其纳入

0: 发达市场指数。全天候交易和离岸结算机制的引入，有望显著降低外资进入韩国股债市场的风险溢价，吸引庞大的被动资金流入。这一转变恰逢韩元承压之际，韩元汇率已跌至17年低位，今年累计跌幅超过 6%。 中东地缘冲突推高能源价格，加之海外投资者在韩国股市大幅上涨后出售本地股票以重新平衡投资组合，均对韩元构成压力。专家提醒，在韩元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市场开放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夜间流动性相对稀薄的时段，一旦遭遇全球重大宏观数据发布或地缘事件冲击，由此催生大量利用境内外价差套利的交易行为，或将加剧外汇市场的短期波动。
1: 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普里日前表示，印度将扩大本土原油勘探规模，以增加国内能源供应，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
2: 据法新社5号报道，过去数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限，导致印度能源供应短缺。为应对这一局面，印度已把原油供应国从27个扩大到41个，新增伊朗、委内瑞拉等供应国，同时加大了从俄罗斯及多个非洲国家的采购力度。此外，印度也在努力通过加大本土勘探来降低对外依赖。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普里称，眼下该国正在推进约25万平方公里未勘探区域的招标工作，并计划今后投入约100亿美元。其中，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周边海域被认为具有能源开发潜力。数据显示，印度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1号至2026年3月31号，其国内原油产量为2598万吨，约合每日52.2万桶，低于2011年每日90多万桶的产量峰值，仅能满足该国约10%的原油需求。目前，印度本土原油产能主要集中在西部的孟买海上油田、拉贾斯坦邦、古吉拉特邦等地。法新社报道指出，印度降低能源进口依赖仍面临着多重挑战。印度人口约14亿，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石油消耗量已从2021年的日均约500万桶增至目前的约560万桶，不久后可能突破日均600万桶。在需求不断攀升的背景下，本土勘探的原水能否解禁渴，仍是印度面临的现实考验。
1: 印度目前正处于季风雨季，当地时间5号，印度中西部地区遭遇狂风暴雨，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灾害。
0: 5号，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多个城市普降暴雨，持续降雨造成城市主干道积水严重，树木被连根拔起，多辆停放的汽车、非机动车被倒伏树木砸压损毁。暴雨灾害还造成人员伤亡与公共服务瘫痪。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孟买，已有至少4人死于暴雨相关灾害，城区大片区域电力供应中断。极端天气还导致印度首都新德里机场的15架次航班临时备降其他机场。印度气象局预计，新德里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5号对该地发布最高级别的24小时暴雨红色预警。每年6月至9月是印度的季风雨季。据了解，印度包括农业用水、地下水及水库在内的近70%水量都来自季风雨，但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预计今年该国季风降雨量将低于往年均值。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达美航空公司4号在一份发给该网站的声明中表示，当天该公司一架从亚特兰大飞往芝加哥米德维国际机场的客机在降落时与一枚烟花发生了接触。
3: We're just hoping it was just the mortar that went off underneath, but definitely felt the big bang.
4: Yeah, there have been multiple reports, as you can imagine. The city's aware. They said they would notify the Chicago police, but I don't know what they'll do.
5: 达美航空表示，事发时客机的飞行高度约为200英尺，约合61米。该客机已安全降落，目前正在接受检查。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
0: 上半场第2分钟，挪威队帕特里克贝格取得进球，不过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第10分钟，巴西队库尼亚禁区内被对手放倒，主裁判经视频回放确认后判罚点球，不过布鲁诺吉马良斯主罚点球罚丢。一边再战，第79分钟，挪威队的哈兰德接队友希尔德鲁普的传球，高高跃起，头球攻破巴西队的球门。 第89分钟，哈兰德在禁区前

0: 射破门，梅开二度。尽管补时阶段巴西队的内马尔攻入一个点球，但已无法逆转比赛。最终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
1: 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1/8决赛中，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比赛第36分钟，贝林厄姆头球破门，英格兰1-0领先。仅2分钟后，贝林厄姆再入一球，将英格兰的优势扩大至2-0。第42分钟，墨西哥前场任意球扳回一分。上半场比赛结束，英格兰保持2-1领先优势。下半场比赛第60分钟，英格兰队罚中点球，将比分扩大至3-1。第69分钟，墨西哥也获得一个点球，将比分缩小。最终，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晋级八强。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因在世界杯32强赛对阵波黑队时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同时禁赛一场。但国际足联5号宣布，依据国际足联有关条例规定，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1年执行。这也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得以出战北京时间明早8点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
0: 当地时间7月1号，巴洛贡在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此后，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此次国际足联发布公告称，巴洛贡的停赛处罚将暂缓，而在考察期内，若巴洛贡再次犯下性质及严重程度类似的违规行为，则撤销暂缓决定，执行禁赛一场的处罚。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对国际足联暂缓执行巴洛贡禁赛处罚表示感谢。而对于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作为美国队世界杯16强赛对手的比利时方面表达了不满。5号，比利时足球协会发布声明说，对国际足联的有关决定感到震惊。国际足联的决定是基于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该条款规定，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可以决定暂缓执行此前作出的纪律处分。但是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另一条款明确规定，因红牌被罚离场将自动导致该球员缺席球队的下一场比赛，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期间所有红牌判罚一贯遵循的原则。
1: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5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当地时间5号中午，一架水上飞机在美国纽约东河硬着陆，有人员受轻伤。视频显示，水上飞机机身倾斜且浮在水面上。当地消防部门透露，当时这架水上飞机上大约载有10人，工作人员正在把这架水上飞机拖回码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称，此次硬着陆导致机翼支柱断裂，并将对事故展开调查。当地时间4号，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伍德县一处仓库起火，大火当天被扑灭后于5号复燃并蔓延，现已波及3座仓库。视频显示，现场燃起浓浓的黑烟。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帕特里克·莫里西宣布，伍德县进入紧急状态。目前，消防人员仍在展开灭火作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尚不清楚，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5号，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英国大奖赛，在银石赛道结束。法拉利车手勒克莱尔在比赛中夺冠，这是他近2年来的首个分站冠军。梅赛德斯车手拉塞尔和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分获亚军和季军。在这场比赛接近尾声时，红牛车队车手维斯塔潘转弯时失控冲出赛道，引发安全车出动。据悉，本场比赛吸引了17.5万名观众现场观赛。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报道称，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好，以上就是今天正点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是战东，再会。

0: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李志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1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3: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14: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5: 要换人了，
1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绍兴，认准天猫旗舰店。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8: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9: 人总是与食物联系在一起，各种食材看似毫不相干，其实是天作之合。有人称它们是难得的邂逅，有人感叹其平凡而伟大。生活本就是一餐一饭，一生专心做好一件事，甚至是一道菜。我们用火苗

0: 创造最原始的温度，探索它的本味，在口腹之欲中发现它的前世今生，活跃在人类的美食历史上。人类总是在探索美食的路上磕磕绊绊，摸索前进。闽南美食文化如大海般波澜壮阔，又似溪流源远流长。袅袅烟火中，且看工匠们如何在舌尖上创造奇迹。
1: 做我老爸开始做起，五十年的事，
2: 电咯，
1: 轮清，
3: 两百年前的事，生相吃，火一定要旺。马上捞起来吃。
4: 来永春铁头啊，是在这个地下城的，在生活那个永春的，很地道的。
0: 福建永春，一个古时被称作桃源的地方。桃源因种水汇于桃溪一源而得名，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般，穷山近水处，偶得此处。远离世间喧嚣，藏着人间烟火。绿满群山，清逸溪流，大自然的馈赠，孕育出独属于山水间的美味。有一种生活叫咏春。走在这个小县城，是拂面而来的时光感，让人不自觉缓了匆匆脚步。这种闲适安逸是当地人的不追不赶，选择清晨走进街角老店，不慌不忙地来一碗肉羹汤。这家永春人家喻户晓的澎湖老牌肉羹汤，每天早早地排起长队，或是时常光顾的老面孔。
5: 我们吃的话都是来这边吃的，肉质好 ，Q 弹，可以。
6: 经常来这边喝，主要还是吃肉跟汤，汤很好喝，肉也很好吃，这是我们这边的特色，挺好吃的，欢迎大家来吃。
0: 或是慕名而来的远方食客，店内不绝于耳的闽南话和大快朵颐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让清晨逐渐在烟火袅袅中醒来。店门口的炸物摊子冒出滋滋油声和香气，后方大锅里升腾起的热气不时飘来一阵阵肉汤的鲜味，让等待的食客不自觉伸长了脖子想一探究竟。
7: 一般的我们回来之后就会来这边先吃一下再回家，每次回来都会来吃一下，从小吃到长大了。
1: 我老爸开始做起的，一九六五年，恁情况恁阿未出世，爸阿老了未做，就是我接来卖，搬过来卖，从我卖两角开始。啊，我今仔日七点开始开咯，啊，明日啊，天门店卖，卖到五点左右，鸡就拖到七点了。只那是平常哩卖一百外斤重肉的，还有是一千碗左右。
0: 锅内嫩滑的肉片在翻滚，撒上葱花。大勺一盛，大碗一装，随即送至客桌。作为老吃货的当地人，总会不约而同地加入几滴永春老醋。作为永春的美食名片之一，永春老醋以古法酿制，醋香沉淀，千年传承，早已经融进永春人的血液里。加入老醋的肉羹汤更具鲜味，丝毫没有油腻感，完全打开了食客的味蕾。轻尝一口，肉鲜有嚼劲，从汤头到肉羹，满口鲜香爽滑。再配上一盘炸米果或炸豆干，外脆里嫩，美味顺着舌尖滑进胃里，让食客们得到充分满足。
3: 每次外面打工回来的时候，都来这边。红肉羹汤店这边吃一下，就来回味一下那个家乡。

0: 饭。我一般搭配那个豆干的拌面，一般都是这样的，还跟那个肉羹汤清汤来一碗。
1: 肉是比较鲜，然后比较嫩，这样子吃起来很好吃，没感觉说像那个有些肉很老，这种是不会。
2: 而此时店内，年过六旬的黄伯福一刻不得闲，从父辈就传承下来的手艺让他游刃有余。案板上是新鲜的猪前腿肉，新鲜紧致，他熟练地将其切成厚度一致的薄片。
3: 那是经过切片料切好料，就是经过泡水水浸大约二十分钟左右了。
2: 时间在这一刻也从忙碌中暂时慢下来，静静等待家乡好水融入山里的味道。浸泡后的水则是这道肉羹汤的精髓。
3: 以前嘛，浸出来的水哈，黑鱼过年就掉落了。我油嘛，用水了一桶水，加上多淡薄豆油，加块掉落的桶水，淡薄会变乌出来。黑鱼吃嘛，掉出来黑肉汁，它加落去哈，一桶水变白了，桶水变清了。
2: 浸泡一定时间后，黄伯福将肉片捞出，加入适当的地瓜粉和木薯粉进行揉制，在双手的巧劲之下，肉更加紧实和富有弹性。肉质的调制过程中，黄伯福并没有添加任何的调料，而是选择保留最原生态的味道。黄伯福将肉片一块块放入，烧煮片刻，升腾起缭绕的热气。
3: 我是直接买就物件买来，直接买炒做好了，汤水直接调下去，是直接买切落个软个，直接片子，买伊拢个汤水较鲜度较清，买够好食。
2: 肉香便开始蔓延开来，再把刚刚浸泡肉片的水倒入锅中，加入适当盐巴调味。水再次开后，一道拥有纯粹和质朴的肉羹汤就出锅了。来上一碗。对一早的治愈，是平时而漫长的。
3: 用个这股，所有物件，哎，再混配料，用个都摊着混，加球队混的。
1: 搭配一些豆干呢，还有菜果，是非常好吃的。
4: 也很好喝，汤甜甜的，很好喝。
2: 吃上一份肉羹汤，花上半个多钟头，甚至更久，但永春人不吝啬。他们对于食藻的追求，也藏着他们对待生活的精致态度。
5: 这大龙虾真材实料，原味，味素真鲜。
6: 永春话叫苦汤，为什么叫苦汤呢？它就是生相时，火在煮的时候很旺的火，东西放在哭哭哭哭，闽南话叫哭哭滚哭哭滚，那种声音哦，就叫做苦汤。
2: 阿斌的热情大方又让店里添了些许江湖气。长条矮凳上，食客屁股还没坐热，他已经将腾着热气的骨头汤锅端上来，搁置在桌中炉灶。锅内是炖好的骨汤、豆腐、油炸豆腐等。到食客点菜时，性格开朗的阿斌总是热情推荐。
5: 来，客官是吃鸭脯咯，老客哦。就感觉是理所当然，啊，就大骨头、卡人骨肉练的，所以这通常是相当强。
6: 我们跟别的地方哦相比之下，我们选材料是很关键的哦。第一呢，我们要用骨头汤，大骨头下去熬的汤。第二呢，我们都是以猪肉为主的，以肉类为主的，啊，就是说新鲜食材要放下去的时候，一下子要浮上来，你马上就要捞上来吃。三个永春的老醋。啊，放一点蒜蓉，下去的味道是特好的、特鲜的。你放了久了哦，煮了就烂掉，就没有那种香味了，就不好吃了。
2: 遇到第一次来吃的，他还会亲自帮忙烫煮，生怕食客烫久了影响口感。肉都提前嵌了地瓜粉锁住鲜度，随着开锅汤沸咕噜咕噜的声音上下翻越，诱人的香。随即扑面而来，
6: 他买放一样东西哦，马上捞起来吃，所以你放了再多东西，吃完了，它最后的汤都是很清。

0: 行的。
1: 锅中一开，浇两汤勺滚沸的骨汤下去，迫不及待的一口热汤下肚。大骨汤馥郁的鲜美，柔和着葱花清爽的芳香，瞬间暖了胃。百年前途经的商旅，饥肠辘辘之时来上这么一口，也就消散了旅途的疲惫，有了再出发的动力。
2: 阿米烧的不会怕，
0: 经常也经常吃，叫也做吧，也丰富吧，啊，老了那种感觉。
1: 歌坛在民间形成，所以自带乡土气息。靠山吃山的永春人，将歌坛吃成了猪肉大满贯，三层肉肥瘦相间，细腻紧实，裹上薄薄的地瓜粉，入口爽滑，蘸上香醋，更加独具风味。长灌肠可以算是被遗忘的闽南特色，一整条小肠灌成一个实心小圈，未见过的外地人都会对它有所好奇。歌坛里的长灌肠吃起来厚实爽脆，带着少许的油脂，口感肥美却不油腻，是食客必点的菜单之一。烫猪肺则极其考验功夫，提前浸泡的猪肺看不到一丝血水，仅几秒的时间，阿斌便快速捞起，最大程度保持了鲜度、脆度和嫩度，同时还不忘嘱咐食客要现烫现吃，稍有迟疑口感则会变硬。食客们一听，纷纷举勺动筷，盘盘碗碗之间，他们吃得津津有味。歌坛不同于火锅，它的汤清淡而有营养，久煮而不变味。一口热汤，一口肉，周而复始，好不快哉。饱食一番后，再用鱼汤烫一下青菜，荤香中的素菜看似平淡，却完美地融合了所有食材的风味，称为歌坛的压轴。永春人很实在，被问及东西为何这么好吃，他们总是谦逊地说全凭食材好。也是，大山里的食材没有理由不好吃，除了山货，永春的大山里也藏着各种美味食材和名贵中药材，汲取了山水精华的一草一木。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永春熟地。永春熟地制作由来已久，它是一味闽南常见的中药材。据永春县志记载，早在北宋初年，永春民间就将老醋、酒熟地、酒六味视为三宝。永春熟地经过九蒸九晒的制作工艺，被称为九制熟地。成汤醇和味美，闻名遐迩的永春石虎白鸭汤就是以熟地等中草药熬煮，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石虎镇最早的白鸭汤店，肖昆龙做的白鸭汤被称为是最地道、最老牌的。选药材、选鸭子都是他亲力亲为。
3: 啊，选好的咯，就是时间比较长的咯，啊，农村放养的咯。
1: 处理干净的永春白鸭是当地农家散养的番鸭，鸭冠色红，鸭身肥硕。肖昆龙手起刀落，将鸭子切成块。
3: 早五六点就起来抬咯，啊，抬了就是因为七八点开始啊，搭落去滚咯。
1: 鸭肉放入微罐中，加入中草药，余下的便交给了时间。十几种药香在文火轻微中融进鸭肉中，随着蒸汽散发到空气中的气息，香气扑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细火慢炖，才端至食客桌上。
4: 我觉得白鸭汤挺好的，味道还不错，很甜，很清甜。我很喜欢这个鸭血。
5: 鸭肉跟我们城里的好像不太一样，它这个肉特别细。

0: 鲜美，很嫩，特别好吃。
1: 对当地人来说，这一道白鸭汤可是滋补的硬菜。200多年的悠久历史，也让白鸭汤有了故土情结和人情的味道，是在外的永春人时常挂念的味道。因此，无论春寒酷暑，肖昆龙的店里总是顾客盈门，更有不少厦门和福州的老顾客驱车而来，只为了这道白鸭汤。舀上一碗鸭汤，吹开表面星点浮油，稠滑的汤水包裹着淡雅的草药香，汤一入口，那股香气便逐渐弥漫至心间的每个角落。中草药完美地消解了鸭肉的土腥气，小孩子最喜鸭腿，肥而不腻，鸭肉紧实，肉质不柴不老。
2: 白鸭汤是我们永春的特色，来永春铁头啊，是就来就搞吃这个白鸭汤的，这生活来个永春的。哎，
3: 老鸭汤确实是名不虚传呐，这鸭肉可非常紧致，这个绝对是一种天然的鸭子，吃上它确实是味道非常好，尤其这个鸭汤吃起来这喝出去，味道确实是很棒的。
0: 它这个汤好像是有加了一点那种中药草进去。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喝，我每次都喝了好几碗。
1: 空气中隐约可以闻到淡淡的药香。用灵巧的手艺对生活致信，由此获得顽强的生命力。他们的故事还会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续写下去。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便是如此吧。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每一个爱吃的人都无法拒绝浙江的临海，这里遍地都是咸香鲜甜的人间至味，从欢蹦乱跳的海鲜到无限拉伸的糯糯叽叽，从油滚沸腾的炸物到朴实无华却暗藏玄机的一锅炖，这里集结了江南的人间烟火。早在十万多年前就有临江人在此繁衍生息，三面环山，一面靠海，七山一水两分田，1300多年以来，它成为诠释市井的古典样本。

作为浙江的第一古街，有人说你走过的每一块青石板都将带给你满眼满腹的欢欣与治愈。来临海的第一口，我要献给被朋友们安利了多次的他。麦粉加水搅拌，成为浓浓稠稠的粉浆，刀沿着碗滋溜地滑下。由于长得像虾，它便有了麦虾之名。在很久以前，麦虾并没有虾，靠着清爽的汤头就能缩下一整碗。经过了改良之后呢，才有现在满满当当的配料。作为整个古城的中轴线，从宋代至今，紫阳街的格局几乎未变。市井之中，老城的文脉在这里流淌千年，孕育传承。自宋代起，这里如风鼎盛，拥有着独特的临海文化。

0: 文化自信。文脉厚重，市井通达，也同样交融在食材与口味之中。我喜欢凑热闹，当地人排队多的地方必定是好吃的聚集地。
1: 卖完了，还在做呢。
0: 刚出炉的海苔饼，饼皮酥脆，这香气激起了我作为一名厨师的好奇心。
2: 我先买一个，
1: 我来一个。
2: 对，我先来这个尝尝。
0: 轻轻的咬一口，它就会掉渣渣。入口之后，海苔的香里裹着饼香，又微微的透着烤到微焦的焦香。
3: 那先带走，你到你给他寄两箱吧。
2: 搞得我也想买两箱。
1: 我们家呢是临海这一条紫阳街里唯一一家百年老店了，我是第五代了。
2: 进来没关系哈，
1: 可以啊，进来吧，
2: 没关系啊。你刚才说这已经100多年了，
1: 刚开始是我们独家，紫阳街只有我们一家有海苔饼和马蹄酥，那时候，我太爷爷吧那一代发明的。
2: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应该进步了嘛。那比如说这个剂子啊，这个海苔馅儿啊，是不是有工厂统一处理？
1: 没有没有，就在这里。要不要体验一下？哎，您是做什么的呀？
2: 我是来踢馆的。其实我本职是个厨子啊。我是一个做厨，没有讲大厨，
1: 是大厨，
2: 是大厨。但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陌生的，有这个我不会做，但是就是来到这里嘛，也想体验一下。
1: 可以来体验一下。
2: 对对对，
1: 搞，那请坐吧，体验一下哦。
2: 搞，
1: 我们先
2: 搞砸了，阿姨们别打我呀。
1: 咱们先洗个手，戴个口罩。
2: 好，来个小。
1: 像跟我一样这样揉，先揉成一个小。
2: 反正就跟有点像包饺子一样。
1: 我们就拿一个，
2: 拿一个剂子，
1: 面皮，
2: 面皮。
1: 然后看好了，我们这边面皮都是有正上面跟下面的。
2: 这个不能压。
1: 这边不能压，这样子才会起酥，起得完美。好，按平了之后呢，我们把皮拿出来。
2: 拿起来。
1: 扎一个。
2: 抓多抓一个。
1: 多。
2: 差不多，
1: 那也
2: 可以哈。
1: 好，然后放进去，就像包
2: 啊，我知道
1: 那个一样，放在中间，我们大拇指去按它。好，一点点按，然后我们这样。
2: 包那个这个。
1: 对，然后就。可以，没关系。
2: 但怎么好像不是特别饱满？是不是因为我馅加的太少？
0: 按压，烘烤，12分钟过去了，两圆的一个小饼，氤氲着延续了百年的热气，舒坦了每一位食客的味蕾。
2: 下一家。哎呀呀！
1: 来，带路上吃，路上吃。
2: 这么多，
1: 我感受一下临海人民的。不用不用不用，
2: 这么热情，
1: 临海人民的热情。
2: 那我谢谢你，谢谢你了。
1: 欢迎下次再来临海。
2: 我下次一定来。
1: 好，拜拜。
0: 走走看看，你会发现，除了热情，临海人勤劳而朴实，还有些调皮的独门创造力。啊！麦虾没有虾，鱼香肉丝没有鱼。老婆饼呢没有老婆，果不其然，蛋清羊尾也没有羊。
2: 为什么叫蛋清羊尾？这是
4: 一道是蛋清打发的。
2: 所以蛋清。
4: 里面呢包着豆沙，那所以取名呢蛋清羊尾。为什么取羊尾呢？那就是现在白白的像绵羊的尾巴，所以取名蛋清羊尾。
2: 但是这个羊尾巴就看每个师傅的功力了，
4: 对对对，好吃不好吃也是在功力，油腻不油腻，油温最重要的。
2: 对，就是油温低了吃油，油温高了这个烧焦了。
4: 对，像真正的蛋清羊尾是不油腻的，
2: 不油腻的。
4: 像我里面呢还包着一层呢是猪王。
2: 我刚才看得出来。
4: 对，起香一点。要尝试一下，试一下嘛。
2: 就这个我肯定不行的。我肯定不行的。
4: 像我这个蛋清，
2: 这打得好漂亮，雪白白的，雪白白的，
4: 像这样，我好了啊，
2: 但以前都还是手打嘛。
5: 各位在打蛋清的时候呢，面带微笑。它必须10秒钟是不掉下来的才算优胜。
2: 而且打蛋清这事情啊，就是你看卸掉了，它放久它会卸的。
4: 对对，
2: 这个不是说就是你今天打完你放冰箱，明天还能再拿出来用，这没得搞的。每天都得打新的。加淀粉的意义是什么呢？加淀粉。
4: 淀粉呢就是能定型作用，
2: 稍微定型。
4: 定型，否则它是不会圆形。
2: 最传统的做法有淀粉吗？
4: 淀粉。
2: 最传统也有淀粉。
4: 就是淀粉。像我们老祖宗说是真正的蛋清羊尾是出自于泥。

0: 害。上火焰也是我们临海的蛋清羊尾上火焰的。
1: 蛋清羊尾是台州小吃中最早进入中国菜谱的，它会为你打开鸡蛋小吃的新世界大门。
0: 刘老师，你尝试一下，
2: 可以吗？
0: 可以的。
2: 你招牌砸砸，
0: 你绝对行的啊！
2: 我绝对行。
3: 为什么我都跑掉了？没有夹起，它又不见了。享受一下我的失败成果，全部夹掉，太丢人现眼。
0: 口感是一样的。
3: 谢谢姚师傅，谢谢，
0: 谢谢刘师傅啊。
3: 没有没有，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大家都来尝尝啊。60块。大家都买乌饭麻糍，这哎为什么会是绿色的？
4: 因为乌饭叶的汁是蓝色的。
3: 哦，里面是汁。
4: 乌饭叶的汁。
3: 乌饭叶的汁
4: 是蓝色。
3: 那外面是什么？
4: 是松花粉，就是松树的花粉。
3: 粘住了。糯叽叽，
1: 这糯叽叽的毛巾卷需要当天现做现吃。江南的豌豆糯米加入用乌饭叶搅打过滤制成的乌饭汁，再充分搅拌均匀，捏成条状，上锅蒸制。几个简单的步骤便将江南特有的软糯做到了极致。
3: 要蒸多久啊？
4: 要蒸40分钟左右。
1: 在热力开吹的作用下，糯米团变成了紫色，撒上松花粉，包进豆沙，乌饭麻糍最终变成了莫兰迪的绿。其实大自然就是这么的神奇，不一样的碰撞获得不一样的结果。就像临海一样，北固山临江激荡着豪迈之气，城内的一汪东湖则展现了江南的婉约柔美，如同我探索美食一般，不在乎去了多少地方，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获得了生活的感悟

0: 我一位。
1: 哦，看一下喜欢吃什么。
0: 我观光客。观光客。
1: 对。
2: 有什么特色？
1: 宁海特色的就三色豆面，还有汤米年糕、小海蟹拼盘。
3: 虽然临海不临海，城区不靠海，但临海人管辖着200多公里的海岸线。
4: 嗯，好香。海鲜，海鲜，海鲜就是新鲜。而且他们的海鲜都没有杀。嗯，这道鱼好吃，虽然是炸的，但是肉很嫩。
3: 青山入城，江水环郭，临海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铁壁铜墙。有着江南八达岭之称的台州府城墙，登上城墙，你可以听它低诉古台州作为一座江海连域港口的风云沉浮，回望戚继光抗倭的风雨岁月，感受临海制造的高光时刻。在这里，山海有相逢，岁月流转间造就了独特的饮食风貌。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样的临海值得我走得更近。
4: 没了，啥木油啊。那一般你们都是什么时候上货？也没准的。
5: 也没准，跟潮水走。
4: 跟潮水走。好大只哦，这么大只。
3: 每到一地，我必逛菜场，它一直是我与当地食材对话的最佳距离与最佳途径。
4: 早阿姨，啊，帮我挑个两条吧。临海人是不是喜欢吃带鱼啊？可以可以可以。鲳鱼也来一个两条吧。鲳鱼一般你们都怎么吃啊？清蒸，也是清蒸。
6: 这个大的红烧好吃，小油清蒸。
4: 油煎呢？油煎。
6: 油煎都可以。
4: 油煎也可以。

0: 这是我的，鱿鱼看起来也不错啊，这个也两个吧，这也两条，谢谢你啊。好嘞，买好了，走。
1: 有了海味，怎么能少了山珍？十一月的临海，有一位山珍较为特别，据说它藏在了涌泉镇上。看着这漫山的橙黄色。 应该是到了涌泉密局的核心产区了。来之前，我也是做了功课的。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生长在山地的涌泉密局，据说它的田有种不寻常的震撼。按着朋友给的路线，这片橘园便是我的目的地。说是在这里可以等到保长，
0: 这也行。
2: 吓死人！哇塞，
0: 我吓死我了！您好，您好，
2: 您好。然后刚才因为在市场啊，遇到一个阿姨，说这边涌就是什么涌泉密，
0: 对，涌泉密局，
2: 涌泉密局，
0: 对。
2: 然后这边是涌泉，是不是？我就顺着路走过来了，就顺着路找过来了，然后就发现这一片
0: 山竹橘子，像这个橘子带皮吃，
2: 带皮吃，对，直接
0: 可我可以把它剪下来吗？
2: 不直接啃，啃下去，
0: 皮很薄，
2: 脆。
0: 嗯，皮薄馅大，嗯，这甜的有点过分了，有点让人那个笑啃，就是怎么那么甜啊？你看这水，源源不绝啊，啊，吓死人！一碰就出水，我的天哪！
2: 这山上橘子都是这个味道，山顶上种的都是橘子，你看黄黄的、灿灿的都是。
0: 这个橘子有没有什么天敌啊？谁会来吃啊？除了人类以外，
2: 人类还有一些，
0: 就天然的，就是你们最怕什么？农民们最怕什么？
2: 听到飞的，
0: 鸟啊。 对，我现在看不到一只鸟。
2: 现在不多了。哦，
0: 它是会啄。
2: 它会挑甜的吃。
0: 所以你但凡
2: 是跟我们一样。
0: 对，
2: 那气候呢？气候方面的影响有没有？
0: 现在气候变化很大，
2: 现在的气候对橘子来说是刚刚好。
0: 它打了霜之后，
2: 对，打了霜以后特别甜，
0: 就 OK 了。 是吧？然后最怕下雨，但没水又不行，
2: 雨下太少也不行，
0: 没水也不行，然后日照太长也不行，日照太短也不行，我吃成靠天吃饭，
2: 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0: 真的是赏饭吃，
2: 就很好。
0: 那这个我们这个涌泉密局，我们等一下把它烤起来吃，
2: 这也可以烤，这烤起来，
0: 烤起来的味道，
2: 烤起来，对，
0: 更加的锐一点，
2: 真不错。
0: 小城的楼顶，
2: 小城的楼顶也别有一番滋味，为什么大家叫你保长？
0: 我觉得叫保长比较亲切，
2: 以前的部队我们做的就是救援这一块工作，然后后来呢又去做了救援队，所以呢就是保长的名气就传出去，有点温度起来了。哎，
0: 我喜欢这样的，比较安逸。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2: 那就逗留几天。
0: 可以的，我自己一个人是可以在一个地方待上很久很久很久。近十几年下来，我反而会觉得我会喜欢
2: 小城市，
0: 小城市里面有各种各式各样的。 小人，但这些小人物可能干的大事，
2: 因为厨房里面的节奏应该是很快的。
0: 厨房里面非常快，厨房节奏，如果就是说厨房跟当兵很像，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你如果一道菜做错了，你干错了，哎呀，后面真的，我们厨房有一个形容歪道的说法，你前面的一张单子给搞错了，后面全军覆没。哎呦，
2: 特别邪门。就所以我们都特别喜欢，就是在要开餐前，大家有点那种，
0: 好像精神喊话一样，凝聚向心力。
2: 这小的就可以尝一下，
0: 这个好像可以，
2: 小的就可以尝。
0: 哦，很烫哦，橘子的香味烤出来，烤橘子。我小时候是我奶奶是蒸橘子，
2: 蒸，
0: 因为那个咳嗽，
2: 就放在
0: 咳嗽放在电锅里面怕蒸，
2: 来尝尝我们
0: 烤过的涌泉密局，烤过会更甜，香。
1: 品山珍，做海鲜，在拥有超高美食天赋的临海人家，我临时抱佛脚，用了菜场阿姨指导的本地做法，第一次做了萝卜肉片炖鲳鱼。

0: 但是有点辣，松鼠是辣吧？
1: 不要紧，
0: 那不要紧，有点辣，有点辣。
2: 一城一味，每个小城都有属于自己的大味道。临海的市井小味，看似平淡，平淡中又多了些不为人知的细节。那些小吃其貌不扬的外表之下，都有着温暖人心的口味。这一次，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临海。它有进步的商业在进行着，它有传统的文化底蕴保留着。作为一个行走的美食资料库，美食走到了今天，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分享。不管是做菜分享，还是经验分享，只要你问我，我就愿意去分享。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海口是一个可以足够让你放下焦虑的城市，作为南渡江入海口处的一块浦滩之地，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里聚集着海南省四分之一的常住人口，这里有着阿爸阿妈阿公阿婆尝试着海南风味，他们陪伴着周边居民几十年的存在，渗透着日常，有味蕾连结，也有情感连结，揉杂着归去来兮的家乡味，长情地陪伴着走南闯北的家乡味。

0: 朋友说冬天来海口最为惬意，的确，一月的海口十几二十度，气温刚刚好，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刚到海口，一口还没吃上，就丢给我了一辆车和一个娃。一圈下来，秋高气爽，不见踪影，腿脚酸爽，倒是不起而至。
1: 哇，你朋友吗？而且你也朋友。
2: 好，你怎么在这边玩今天了？
1: 我今天这个他父母正好有事哦，带他出来玩玩是吧？好玩吗？
2: 有计划去哪里玩？
1: 这个我第一次来海口，人生地不熟的，这边附近是不是有什么好玩？
2: 那我带你们去玩吧，去逛一逛海口的大街小巷。
1: 好，走吧。
0: 天降阿丹，说走就走，你们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我获得解脱的窃喜吧。一脚滑到水巷口，心中的快乐开始膨胀。水巷口曾被誉为海口的威尼斯，早年间这里是海口最早的渡口码头，不少琼州人依水建商。20世纪20年代，水道被填埋成路，有角骑楼取而代之，这里见证了一段海南人下南洋的历史。
2: 这条街就是叫水巷口了，我们海南的一些小吃啊，各种餐食都会在这边。最有名的就是辣汤饭，还有文昌鸡。
1: 文昌鸡我知道，辣汤饭我还真没听过。
2: 对，辣汤饭就是放了很多胡椒的那种辣汤饭。
0: 原来辣汤饭要拆开来解读，辣汤和饭。辣汤，汤底清澈，吃的是热乎乎的本地胡椒的辛香。小火熬炖的猪肚、猪心、猪肠被一勺鲜汤浇灌，胡椒汤底再加入酸菜，就成了辣汤饭的标配。
2: 这个姚记就是比较老的老字号的一家辣汤饭了。
1: 好，
2: 那我们找位置坐吧。
1: 好，坐最外面。
2: 对，我们就坐外面吧。
1: 坐最外面，我都行。
2: 可以，
1: 你点，
3: 随便点一个。

0: 不辣的。
1: 三份，两份辣，一份不辣。
0: 对对，这个辣跟不辣，其实这个海南的野山椒也是很有名。
2: 我看到一个，它另外一个就是好像花生酱的，那是什么？就是加什么的？
0: 这个是石井酱，海南一种比较有名的东西，大排档啊都会有这个石井酱。
2: 石井酱，
0: 对对对，从小我们就是拿这个，拿这个蘸料来酱，
2: 就加在汤饭里面嘛。
3: 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加鸡蛋。
0: 放在小碟里面蘸。
1: 怎么的？
2: 哇，这就是汤饭啊！
0: 这么神耶！这么神耶！
2: 好，谢谢阿姨。
0: 行，给你那个，
2: 其实就是汤跟饭。
0: 对对对对对，
2: 谢谢。然后加酱油是吧？
0: 啊，我们是放在这个蘸料里面，可以。
2: 你要不要？
3: 不要。
2: 不要，
0: 你就吃清淡的吧。啊，
2: 那辣椒呢？辣椒放哪里？
3: 你要吃了饭就加了，我不管它。
0: 我来帮你调吧。
2: 好，
0: 我们一点点石井酱，然后
2: 然后再辣椒的。
0: 对，再加上一点点小辣椒。
2: 耶、yeah, ，很有趣。
0: 这个石井酱蘸鸡肉啊、羊肉啊都是很不错的。
2: 就其实海南的口味是比较偏清淡，
0: 对，
2: 利用这些酱料。
3: 给我看一眼眼。
4: 给你看一眼眼。
0: 食材本身是很清淡，但是它的蘸料比较偏重一点，
2: 所以就蘸着吃了。
0: 对，
2: 先试看。
0: 对，可以先试一下。它这个米饭就是很独特的海南米，海南大米，口感会偏硬一点。嗯，
2: 那个辣是从那个胡椒来的。
0: 对对，
2: 我听说就是海南的胡椒是很有名的。
0: 对，非常有名。
2: 嗯，我有一些开餐厅的朋友，他们会特别用海南来的白胡椒，因为他们做一些煲汤的。哦，
5: 来海南凉茶总要喝一杯的，这种独特的苦的五彩斑斓，解的千奇百怪的愁。
0: 刘老师，我们试一下这清热解毒的。夏天的话喝比较好，然后我们平时感冒啊什么，你们要来吧。
5: 吃饱喝足，和娃相处的一片祥和。一个高兴，我便应承朋友们第二天代课一节孩子们的烹饪课。可三秒过后，我开始后悔。市场，海口本地人最爱逛的集市，据说可以逛上一整天。
2: 这个是特别辣的还是不辣的？老板，
6: 这是一般辣，
2: 一般辣的。
0: 这海南比较有名的一种
2: 招不住哦，海虾酱。
0: 虾酱，
6: 虾酱要多少枚，老板？
0: 对，可以炒地瓜叶，最挺有名的一道海南菜。
5: 去一个地方逛当地菜场，是我的保留节目。
2: 干货全部干货。
0: 对，前面这一段可能就海货比较多一点。
5: 菜场有着一种不可复制，通过日积月累形成的独家资源，帮着你能在最短时间内掌握着当地的生活信息。
0: 买菜的话，可能就在这两排了，下面就是海鲜区了。
2: 哦，嗯，买点菇吧。
3: 我想买黄瓜。
2: 你要买黄瓜干嘛？
0: 那买一个给你，拿你拿着。
2: 阿姨，买点小番茄。
3: 你教我做饭还是我教
2: 你？你教我做饭，够了。
7: 这边再我一个。
2: 那这边的呢？
7: 这边一块。
2: 哦，这边，那这边就可以了。
5: 一逛菜场，我便心里有谱了。一顿买买买，明天烹饪课的食材就这么搞定了。买完菜，和阿丹告别，我得把放了一天电的咪咪宝送回去充电了。经过了一天的折腾，孩子的充沛精力超乎了我的想象。要知道，明天可是有一群孩子呀。天色渐暗，归途的人流遁入夜色。据说海口的夜宵江湖神仙打架，这让我的期待逐渐爆棚。烧烤、炸酱轻不了，就算各种美食狂轰滥炸，最后兜兜转转还是会回到巷子里的老店，那是陪伴了多年的熟悉味道。
2: 前面那家灯火通明，特色焖面，我们就来吃焖面去了。老板娘，你们开多久了？
8: 我们开几十年了。
2: 几十年了。
8: 二十多年了。
2: 这个粉有什么不一样的？
8: 这个是海南的伊面，比较绵一点，比较软一点。
2: 我等一下吃看看，没吃过。然后这边就加各种不同的，哇，有腊肠、鸡牛猪。
8: 上面的料都是。
5: 海口的焖面不同于北方用蒸汽将面条焖熟的做法，它是将意面煮熟后，再将汤汁

0: 吸收后入味成型，汤头要经过近10个小时慢火的熬制，配料也很丰富。焖面的点睛之笔是出锅前打上一颗生鸡蛋，手起蛋落，充分搅拌面汤蛋液，充分融合。吃的时候带着蛋液的那一口面才是口感最闪亮的。
1: 这应该很辣，加了才好吃。哦，这量很大还是不量？为什么叫焖面呢？这跟河南焖面不太一样，
2: 吃起来像面线。米线嘛。
1: 它那个面细啊，所以把那个汤汁吸得饱满饱满的。
0: 这样的夜，有这样的面陪伴，海口的第一碗，有些清风沉醉了。

0: 到海口绝不能错过海南粉。据我的观察，海口人的生物钟大致与米粉店的营业时间同步，从早餐到午饭再到晚饭和夜宵，一天六七顿都是小意思，而且十个人里面九个都是嗦粉精。一大早趁着课前的两三个小时，我得去阿丹的老家吃上一碗百年的龙堂粉。
1: 哪一个你推荐呢？
2: 牛肉干跟牛腩。
1: 好，牛肉干跟牛腩是吧？
2: 走。
0: 广义的海南粉以粗细来分，鲍螺粉、灵山粗粉、厚安粉、灵水酸粉、陈麦粉等等，而狭义的海南粉指的是烟粉，就像这龙堂粉，以粉打底，加上配菜，淋上卤汁，制作看起来很常规。我不知道被阿丹反复夸赞的龙堂粉到底有什么特别。
1: 你知道这是什么的？这个是牛肉，
2: 牛肉在猪肉，
1: 猪肉，猪肉啊，
2: 这是牛，这是猪。
1: 好，牛那个猪。
0: 一口粉回答了我之前所有的小问号。
1: 嗯，哇，这个好特别，是肉干，然后吃起来很有嚼劲，脆脆，
0: 卤汁淡而香，滑嘴有余味，分明的层次和粉形成了完美平衡的搭配。
1: 你好，谢谢。你好，伯伯，谢谢你。哇，这个好好吃哦！
3: 好吃，好吃，
1: 好吃。哎，您是老板？哎，要要，怎么称呼啊？
3: 我是世伯。哦啊，
1: 就是世伯，
3: 是我们一代一代留下来的。哎，我们这个是手工做的，
1: 手工做的，哎，
3: 软软的，你看一下，有点嚼劲。
1: 对对对，哎，而且
3: 吃那个米呢，跟人家不同，那个米呢是我们地方
1: 米，哎，
3: 地方那个米的。
1: 而且我第一次吃是牛肉干跟猪肉干的，嗯，所以只做牛肉干跟猪肉干的。
3: 只做这两种，尝一下吧。
1: 我可以吗？我来，我用手，用手，很香啊。
3: 是啊，嗯。这个类似的这样做的那个牛肉是纯自然路的，哎，这个是100年前的做法，是这样做的。
1: 6点开，嗯，几点休息？
3: 12点钟。
1: 哦，中午
3: 当，哎，中午12点钟。
1: 过年休息
3: 休一天，
1: 休一天了。
3: 周一，哎，周一，
1: 周一又开了。
3: 周二就开了，
1: 周二要开了。
3: 人家排队的，人家排队。
1: 哇，人家初二。
3: 我们这里的人呢，就是说，是那个本过年呢，祝我们顺顺利利的，
1: 好吉利
3: 的，
1: 好彩头，
3: 好开头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好多小子都排队哇，
0: 食客一波接一波，儿女们都陪伴在世伯身边，传承着制粉手艺，世伯也陪着这家小店长长久久，慢慢变老。在海口，我感受了很多不一样的陪伴，朋友间的，家人间的，人与家乡之间的，还有建筑与城市之间的，就像这骑楼老街，伫立数百年，将店铺和民居结合起来，为人们遮风挡雨，也将下南洋衣锦还乡的荣耀镌刻其中，陪着老街，陪着这座城市沉淀着。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需要陪伴的人，是一个很享受孤独的人。

0: 其实在工作中我就是不近人情的，因为专业是绝对没有妥协的，但私底下我会为朋友做顿饭，为拍摄节目做道菜，或者等等要带着孩子们做菜，这样的我肯定是和专业厨房里面的我完全不同样子。
1: 好，欢迎来到我的厨房。你们会做菜的举手，有没有做过菜？你做过，来我这里呢领食材。好，拿一个小蘑菇，拿一颗鸡蛋。
0: 放慢语速，温柔以待，我也惊讶于自己能心平气和地去接受这些捣蛋鬼们。可以想象，如果年轻个十岁，我可能就真的摔了碗筷直接走人了。
1: 你切好了没？
2: 切好了，小朋友举手，
1: 把鸡蛋从你的碗边撬一下，然后呢两只手拨开，把你们的小锅锅给热起来了。好，马上就做好了哈，我也快做好了。
0: 烹饪课上我注意到了一对父母，他们一直站在门外，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女儿。他们说女儿比较内向，他们这样陪着会让她很有安全感。他们热情地邀请我去龙湾做客，感受一下海口最本土的家常生活。第一次做客可不能空手，阿丹说可以拐去定安看看，那里是海口的后花园，还有着会跳舞的洞洞牛肉。这些牛肉来自定安当地的一种小黄牛，从小放养在山坡草地上，现杀现卖，鲜嫩可口，香滑劲道。
1: 姐妹花，这么大的肉种，这就黑猪肉。
3: 哎，对。
1: 还有什么？
3: 还有那个斑斓绿的，你把那个汁来包的绿绿的那种也有。
1: 所以这个米是绿的。
3: 对对。哦。
0: 定安粽是海南三大名粽之一，黑毛猪肉，咸鸭蛋，大米，还可以加上斑斓，又粽叶裹好，据说要放在锅中蒸煮10个小时左右，方可出炉。
1: 应该就是啊。Hello，Hello，Hi， 我刚去买菜，买了一些肉，还有肉粽。
0: 阿芬、阿龙的家简直就是一个亲子庄园。
1: 这是黑毛猪，哎，
0: 黑毛猪、走地鸡、荔枝园、木瓜树，这里满眼都是可以入菜的食材。
1: 你来看鸡吗，阿咪？
4: 看有没有蛋好吗？
5: 还有一个咸鸭蛋。哇，你看，
0: 走走逛逛，说到椰子，阿芬说干就干，嗖嗖几下就爬上去了。椰子是海南的终极一味，不浪上树摘椰子，甚至还被写进了中小学生的校规。那爱椰子的海口人更是不会放过每一个喝椰子的机会。3斤冻冻牛肉，部分留着涮锅，部分拿来给我炒菜。

0: 刚抓的罗非遗煎一煎，红烧一下，再拌个黄瓜，冷菜也有了。阿丹则准备了斋菜包，一道汤做底，素菜开会的年菜。大大小小一桌人，简简单单一顿饭，吃着聊着，让我有些小感动。
1: 一般过年过节都会吃这个，还是平时都会？
2: 过年过节都
3: 装饰，
1: 很特别。啊，这粽子也很特别。
4: 斑斓
1: 粽，斑斓粽，你们吃鱼？
5: 吃鱼，
1: 给你们吃鱼，这没有鱼刺的，没有刺哦。我发现海南的吃法很特别，在菜里面不会有辣椒出现，但是旁边哇那个辣椒啊，
5: 来
1: 哇，真的是，对对对，这个好像是很辣的，对不对？
6: 这个是超级辣。
1: 我试了，我试了，这个很辣的。哦，海口的生活指数、幸福指数很高。
7: 好感
6: 谢，美食种类比较多。
1: 嗯，我觉得我们这个还有很多人情味。
6: 对对对，
1: 你看。

0: 们吃了这么多天，你能带我去？你走进去，老板不会不理你，
1: 对，
0: 我直接跟你讲，啊，这什么粉，那什么粉。
2: 有人说，爱就是要在一起，吃很多很多顿饭，用心好好陪伴。我觉得陪伴是全方位的，就像我陪伴着剧组，我陪伴着工作。在我的理解当中，我觉得陪伴可以是发挥在各行各业里的。你对你的工作有热情的时候，也是一种陪伴。陪伴不需要黏黏糊糊的24小时 stand by， 只要你全心全意的付出，让对方能感受到一种关注或是关怀，让他感受到被重视、被照顾，这才是有效的陪伴。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到夏季的晚上，我就特别想念夜市上的美食：
2: 水泥麻辣烫、
3: 螺蛳粉、皮蛋臭豆腐、
4: 巨型章鱼大板子、
5: 鸡骨棒、麻辣串。
6: 这些人人争相打卡的夜市排队王美食，到底藏着什么让人甘愿长久等候的美味秘诀？
7: 独门秘籍就在这儿，
8: 它的灵魂是。
7: 它是灵魂搭档，
9: 太好吃了！
6: 跟着摊主和大厨学起来，这个夏天轻松吃上夜市爆款排队小吃。
1: 一到这夏天啊，我最爱逛夜市了。您看看我们今天这演播室啊，这环境就跟咱逛夜市一样。
9: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逛夜市图的一个就是花钱少，幸福感来的还特别多。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夜市排队王，而且食材是鸡的边角料。
8: 米哥，今天咱们这个排队王美食，它的食材是鸡的边角料。
1: 难不倒我鸡架子？
8: 不是，
1: 鸡脖子
8: 也不是，
1: 鸡脑袋
8: 更不是了，
1: 鸡肠子
8: 不是，
1: 鸡爪子
8: 还不是，这个也不是。
1: 哎呀，你赶快告诉我吧，
8: 鸡骨棒，
1: 鸡骨棒。我都没听说过，这是鸡的哪儿啊？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一会儿咱们再表。有请我们二位嘉宾，欢迎欢迎。
10: 大家好，
11: 大家好，
12: 大家好，
13: 主持人好，
1: 看看，
12: 主持人好，
1: 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我叫郑宇航。
14: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厨王云飞。
1: 今天您二位都带来了什么样的夜市排队王美食？
12: 我带来的是沈阳特色鸡骨棒麻辣串。
1: 今天能请到小郑啊，太不容易了，毕竟要耽误几天的这个生意，是不是？
12: 哎，这两天的电话微信老顾客都打爆了，都不敢开机了。
1: 虽然耽误了您点生意，您把沈阳夜市排队王美食跟我们全

0: 观众呈现一下，都跟着你学也是值得的。
1: 对，我感觉是值得的。
0: 这小镇在沈阳夜市上到底有多火，咱们看一看。
2: 来来来，超级香，超级甜，超级不好吃过年吗？
3: 我敢说这真的是我在沈阳吃到过最好吃的鸡骨棒麻辣串。
4: 听说他们家天天都排队啊，咱们现在就去看看他们家到底有多火。现在这晚上9:46啊，哎呦啊，他们家里三层外三层的还都是人呢。
3: 他们家的麻辣串都是自选的，全部都是1块钱2块钱一袋的，特别的经济实惠，爱吃啥咱们就拿啥。
5: 鸡骨棒给我来一份。
1: 好了，
5: 那个酱汁你得多给我刷点啊，我昨天从哈尔滨来都没吃上。哦，
1: 是吗老弟？一会儿多给你加点鸡骨棒。
3: 哎哥，你这一天得用几壶酱啊？就两壶啊？
1: 那能两壶吗老弟？瞅后面，哎呦，全是暖壶。
3: 哎呦我哥，你今天卖多少份了这是啊？
1: 今天准备了300份。
3: 那这么多得卖多长时间呢？
1: 一会儿就卖没了。
3: 那我现在去排队还能有我的不？
1: 你快去排，快去排老弟。
6: 甜咸口给你平衡的就恰到好处，哦，太香了！
0: 哎呦，这也太火了啊！天天排队，
1: 必须的，最多时候排300多人，最后是怎么办呢？发号。
0: 现在是第3个号，赶快来吃啊！是这样吧？
1: 是
0: 我们专门啊还探究了一个夜市排队王，但是路途遥远，太怕耽误他生意，我们请来了王大厨。王大厨的特点就是能够精准的复刻当地的夜市排队王美食，而且做出来之后几乎是一模一样。
7: 您放心，绝对。
0: 今天谁先来？
1: 我先来。
0: 个儿高的先来，
1: 对，是吧？个儿高的先来。
0: 来，
1: 这就是主食材鸡骨棒。哎。
0: 鸡骨棒就是这块，大家看见没有？
1: 鸡大腿的这关节这儿，主要吃这个上面这个脆骨，骨髓也可以吃。哦，
0: 挑什么样的鸡骨棒是最好的？
1: 个儿大的，上面脆骨大的，边上肉稍微多一点的，最重要是新鲜。
0: 这一下把我给说馋了，
7: 听得我都流口水了。
0: 那咱开始练起来吧。
1: 好的，
0: 好吧。
1: 第一步，咱们做鸡骨棒麻辣串酱汁儿。首先加入清水1550克，两锅都是，所有的调料秘方必须精准，味道才能每天都一样。
0: 那你们家能成为夜市排队王，肯定有它的独门秘籍。
1: 独门秘籍就在这儿，2个酱汁儿，甜酱，鸡骨棒酱。咱先小火啊，这鸡骨棒是我焯过水的，凉水就放入啊，凉水放入不腥，热水放以后它会腥。
0: 明白了。
1: 第二步，咱放入花椒、大料各5克，干辣椒5克。
0: 按照您那个精准复刻，是不是也能做出咱沈阳夜市排队王的、
1: 一模一样，绝对可以。老抽，
0: 这就放老抽着色了。一般做个卤味的东西，那香料就是丁香、桂皮、八角一大堆呀、啊。
1: 不是说香料放的越多越好吃，重要的啥？控的是量、火候、食材本身的新鲜，就完全可以做到好吃。
0: 明白了。
1: 放入蚝油，
0: 蚝油提鲜的。
1: 对，小火慢慢熬。要用大火的话，开了以后没法勾芡了。
0: 最后还要勾个芡。
1: 对，
0: 这我一直以为就是卤猪味做个卤汤呢。
7: 对，
1: 盐1小勺，
0: 搁了6-7克的样。哎呦，这么多白糖呀！
1: 对，这个需要白糖稍微多一点，200克。咱沈阳人特别爱吃甜的嘛，嗯，鸡精15克。像我的北京的回头客很多，特意坐火车就为了吃我这个麻蒜鸡骨棒，
0: 所以这一口啊，肯定是特别的棒。
1: 对，都是为了吃这一口。把这个花椒大料给它撇出来，咱们就需要这个味道就可以了。咱把鸡骨棒捞出，
0: 鸡骨棒煮了有多长时间？
7: 也就10分钟。
1: 10分钟。
0: 现在闻起来这个鸡骨棒已经非常的香，要是我啊，基本上边做边吃，可能这一半我们现在就能啃了，是吧？
7: 对，
0: 很诱人。
1: 下一步淀粉，
0: 淀粉，来，
1: 玉米淀粉。
0: 过这个水淀粉也是有讲究的，
1: 有讲究的，不能太稀，太稀挂不上，太黏的话咱吃着就糊嗓子了。在家做时候这个没有比例。
0: 小郑为了让我们看得更清楚，特意用手来抓这个淀粉，稀稠度一目了然，
1: 刚刚好。
0: 这个很像我们做这个软茶的那个糊一样。
1: 对对对，
0: 是不是现在可以勾芡？
1: 稍等一下，嗯，咱们现在还有一个甜酱，没有做这个锅，咱们先把甜酱的料放里面一起勾芡，还是开小火啊，咱放蒜蓉辣酱、番茄酱。
0: 这个酱看上去挺奇怪的，你看我们平时要想做一个汁儿，或者做一个酱啊。都先起锅搁一点油，煸一煸，让这个酱香出来。
1: 咱这个一点油都不用放，全程无油。哎，盐、白糖，这个白糖就稍微多一点了，这个需要250克。为啥咱们家排队就是这个原因？酱汁好吃，鸡精3勺半。
0: 这火候有讲究，对吧？
1: 火候也小，
0: 千万不要火大了。
1: 咱们放入淀粉时候一定要慢。

0: 轻轻的推，
1: 经过不断的推动，它慢慢的变得粘稠，又有了光泽，这东北话叫黏糊了
0: 啊，对，
1: 就是稠了，就是稠了。
0: 这个阶段可以开大火了啊。
2: 像我们这场勾芡，我们不会用这个，我们会用大勺子来，
1: 哎呦，不断的沿着一个方向咔咔咔给兜起来，
2: 对，
1: 叫兜芡嘛，
2: 没错。
1: 但是你看小郑人家用漏勺，
2: 对，确实不一样。
0: 我在家熬的时候，一熬都是120斤鸡骨棒的酱汁儿。嗯，你要用那种勺子根本就熬不动。我在家是大的漏勺，方便。
1: 用漏勺呢，减少阻力，同时呢，可以打散里边的这个淀粉质，让它不容易起疙瘩。
0: 这个酱汁就完事了。咱们把它灌入暖壶，
1: 还要灌入暖壶。
0: 对，咱就按夜市的来啊。我在家熬酱也是灌进暖壶。
1: 这在咱们沈阳是一景吗？必须要用
0: 暖壶吗？一景，就所有的做麻辣串鸡骨棒都是，你看每个摊位都有暖壶。起到一个保温作用啊。
2: 保温的作用。
1: 这个酱汁搁在暖瓶里，等于是咱们拿的这个号，从1号到300号吃到的都是暖暖的这个味道。
0: 对对对，
1: 都说北方人爱吃这个烫的，一烫煮三鲜。那这个酱汁如果不搁暖瓶里头，凉了呢？
0: 凉了以后，没有热乎吃好吃。咱们同样是小伙啊，
1: 这个鸡骨棒每天要做多少？咱论个吧。
0: 我都论斤呢，120斤，120斤，
1: 120斤。
0: 对对，
1: 一斤多少个鸡骨棒？
0: 一斤够10来个，
1: 这样一个鸡骨棒不到1两啊。差不多15个，一斤是
0: 1800，
1: 那就是1800个。
2: 对，
1: 熬这样的暖壶的汤汁将近12到15个暖壶。
0: 对，见边上有一点开，咱就下汁儿。不能说水还没热你就下了，现在就可以勾芡了。咱这个右手一定要勤着搅拌，
1: 通过这个漏勺流下去的这个芡非常的均匀
0: 啊，火收汁儿，
1: 一点油没放，汤汁变浓稠了之后，一下子就变亮了，主要靠的是火候、温度，
0: 火候、温度、手法。下一步就是出汤环节了，倒汁搅拌。
1: 这个汤汁要放暖壶吗？
0: 这个咱现在马上就要制作了，暂时就不用放暖壶了。
1: 好嘞，
0: 这个环节就是问顾客想吃什么，你自己选。
2: 这是什么？
0: 这是鸡肝还有沙肝。
1: 鸡肝我们可以理解，沙肝是什么呢？
0: 我们沈阳叫连体，一线。
1: 就是猪的内脏、土豆片跟藕，
0: 老式豆皮儿更吸汁儿。
1: 今天的这些配菜有一个关键点，要吸汁儿。
2: 对，
0: 吸汁儿为主，两种酱汁儿是特色。你在家做的时候，你想放什么都可以，
1: 搁一点豆干、腐竹，其实都是可以的。
2: 对，
0: 万物皆可拌，主要是酱汁儿，酱汁儿是灵魂，
2: 放什么东西都可以。
0: 对对对，吸汁儿面藕共菜，
1: 酱汁儿的香味儿全都给它吸进去。
0: 平菇、魔芋丝，最重要的来了，鸡骨棒。放入咱们灵魂酱汁，咱这个酱汁可以多放，因为这个酱汁一点不咸。放入甜酱，
1: 这两种酱汁要
0: 混合，混合
1: 要混合呀、啊，
0: 5:5哦。
1: 我刚才以为这两种酱汁分别拌不同的料，原来是他们俩要混合。
0: 加入辣椒油，我这是香辣啊，不是特别辣，孜然、芝麻，
1: 这处于干料。
0: 这个是麻油，
1: 就是我们北方说的那种花椒油。
0: 用刷子搅拌，
1: 用个筷子不行？
0: 为啥用刷子搅拌呢？因为咱很多的豆皮儿啦、这面藕啦，你要用筷子一拌碎了，这刷子软，刷的更彻底。
1: 硅胶的刷子，这样的话不破坏我们食材的这种肌理，通过这种按压呀，让它这个味道都打到这个食材里头去。
0: 你闻一下，这香味上来，小味儿挠一下就上来。
1: 在沈阳叫小味儿，实际上它是大味道，这个味道是一个复合味儿。既有两种酱汁的这种味道，里边咸香酸辣，还带着刚才铺进去的香料的这种香味，非常的诱人。闻完这香味，我现在已经馋了。
0: 好了，出锅了。沈阳特色小吃，小郑麻辣蒜鸡骨棒（括号干10年了，专业的）。
1: 当这句话一传出来，咱俩端的这个，再看看我们这场景，觉得就是像在这个夜市里溜达的。
2: 对，
1: 买完了这个小郑的这个鸡骨棒麻辣串，咱就是边吃边聊。哎，
2: 你边走边看，
1: 来尝尝啊。嘎巴嘎巴，带着脆响，吃到嘴里是这个肉的软和劲儿，紧接着是咬到了这个脆骨的那种嘎吱嘎吱的脆感，咬进去一点那个贴骨肉，它又带着一种筋道劲儿，口味儿它也非常丰富，酸辣里面带着一点点的汁香，肉香味儿特别有食欲感，回味儿还带着一点辣，这种辣很浅，勾着你往里走，好吃，
2: 口味啊非常的丰富。

0: 第一个有甜，酱汁儿为什么要勾芡？我现在明白了，是要有芡汁儿裹住这个味道，在这个食材上面，还有一点点麻辣，麻辣味儿啊是最容易体现味道的。我又是云南人，喜欢吃麻辣的东西，这个味道我非常喜欢。
1: 跟着小郑这个做法在家里试一试，等于不出门您就到了沈阳，尝到了夜市排队王非常好吃的我们的鸡骨棒麻辣串的味道。
2: 鸡骨棒麻辣串放入焯水后的鸡骨棒、花椒、八角、干辣椒、老抽、蚝油、盐、白糖、鸡精，小火慢卤10分钟，撇出各种配料，捞出鸡骨棒备用。淀粉中加入水，搅拌成糊状备用。制作甜酱，开小火加入蒜蓉辣酱、番茄酱、盐、白糖、鸡精，淋入淀粉糊，并用漏勺不停搅拌，烧开后甜酱就做好了。在卤制鸡骨棒的汤汁中，以同样的方式淋入淀粉糊，烧开后鸡骨棒酱就做好了。碗中放入煮熟的素菜和鸡骨棒，加入两种酱汁，鸡骨棒麻辣串就做好了。我画一个重点，熬制酱汁一定要用小火。
1: 王大厨，咱吃了这么好吃的夜市排队王啊，现在有没有压力？
0: 压力是有，但是我很有信心，我们这个东西在当地也是美食排队王。
1: 下面就看您怎么做了。
0: 好嘞，我今天做的就是烧烤，但是不一样的烧烤。
1: 还是不一样的烧烤。
0: 对，没错，
1: 烧烤是最容易让我们感觉到这种烟火气的一个品类。
0: 对，
1: 人家那烧烤大部分都是肉，就各种各样的肉，但是您这里这水果太多了吧。
0: 那叫什么烧烤？
1: 果酱烧烤。
0: 今天我就给您做一个用水果做成的酱刷酱烤的一个烧烤，叫果酱烧烤。
1: 小郑，你吃过果酱烧烤吗？
2: 没有，我们在家也烤过串啊，就拿点新鲜羊肉串、孜然辣椒面一个炉子咱就烤了。刚才我还迷惑，这我说是做烧烤，还有西红柿，
1: 还有芒果。这跟我们平时吃的那果酱一样吗？
0: 肯定不一样。您吃的果酱是西餐抹面包吃的，我这个果酱是要熬制过的，把这个果酱刷到这个串上然后去吃的，所以不一样。
1: 那您说的这个果酱烧烤现在是在哪里，而且它火到一个什么程度？
0: 现在最火的广西的南宁啊，
1: 哟，
0: 非常火。
1: 那咱去看一看。
3: 广西南宁的夜市里，水果美食绝对不可错过。
4: 水果我都可以给你讲。
3: 除了早已火遍全网的酸野，浓浓水果风味加持的果酱烧烤，在今年夏天火爆出圈。风味和常规烧烤截然不同，普通烧烤靠孜然辣椒面提味儿，而在这儿果酱才是灵魂，香辛佐料只做点缀，裹满果酱的烤串酸甜适口，开胃又解腻，引得无数食客专程慕名前来。
1: 这一下咱就明白了，水果里面独特的香味也能让我们的烧烤更加有滋有味。
0: 对，
1: 王大厨您坐起来，我们跟着您学。
0: 好，我今天准备了几种都是当地卖的最好的，五花肉、猪颈肉和牛肉。五花肉因为肥瘦相间，它跟果酱搭配起来是最好的。我们果酱其实更多的是吃肉类会最好。
1: 这我可以理解，用咱们沈阳爱吃的大油边来举个例子，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油脂的香气，脂香味出来了，它才能够跟这个果香融合在一起。
0: 没错，
1: 这种香气才更加诱人，食材都精准到跟他们是一模一样，也要完美的复刻广西南宁夜市排队王的口味口感。
0: 没错，
2: 想尝尝。
0: 好好好，把我们这个牛肉改刀，我们这个是肋条，牛肋条。这个串呢不像北方的都是大串，我们讲究小串，
1: 小串才吃得津津有味。
0: 你看我们切的像手指盖这么大小就可以了，
1: 为了让这个肉串更方便入味。
0: 对，
1: 所以切的不要太大。牛肉切好了，先装盘，一会儿来串串。
0: 再切这个松板肉，也叫猪颈肉，
1: 烤制或者炸制也非常的好吃。
0: 猪颈肉呢切成细条，
1: 有区别了。为什么要切细条呢？
0: 细条好穿好烤。过来哈，五花肉也切成小条，
1: 要去皮。总体上讲，我们选择的这种肉类食材要有一定的脂肪。
0: 对，如果没有脂肪，我们烤的时候呢就刷一点油也可以啊。好，我们需要用水果跟它一起串串，所以我们再切点水果。我们串几串菠萝牛肉的。
2: 我吃过菠萝咕老肉，我没吃过烤串放那个菠萝，第一次。
1: 菠萝跟肉啊是绝搭。菠萝里啊实际上有一种元素，它可以分解这个蛋白酶。咱们有时候在厨房里腌制东西的时候就会放一点菠萝，肉啊会更嫩。

0: 青木瓜也切成牛肉大小的丁。这个小西红柿啊，我们是用肥牛卷包住西红柿的、哦、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摘掉就可以了。
1: 您做一个示范，我跟小郑开始忙活起来。
0: 不一样的串用不一样的签子，我们签子呢有两种，一种特别细的这个和扁的这个，穿五花肉就要用这个细签子。
1: 给你一个，咱们跟着一块学做起来。
0: 两块五花肉就可以了，
1: 是这样吧？
0: 对呀、啊。第二种穿这个猪颈肉也用这个细签子，穿两块肉就可以了。
1: 这个要小心，不要关照这个手。
0: 这个牛肉串呢，我们就要用这个大的签子了。牛肉串呢，我们穿三块牛肉和三块这个菠萝。
1: 一个牛肉一个菠萝，一个牛肉一个菠萝，
0: 就是这样子。我们再穿一个肥牛卷，牛肉给展开，把这个小西红柿往里放，卷上。
1: 要用细签子吗？
0: 细签子两个。
2: 为什么这个肉卷里面要加的西红柿呢？
0: 肥牛卷很薄，牛肉卷更好包住这个小西红柿。肥牛卷包上小西红柿，等会儿烤完以后一口下去，既有牛肉的香味，还有小西红柿的这种酸甜的味道，哎，所以口感更好。我也准备了一串素的豆皮卷的香菜，为了让口味更丰富。
1: 有荤有素，这个夜市排队王那是当之无愧。
0: 没错，那你们二位帮我穿
1: 好，
0: 然后我熬一个果酱。这个芒果呢，一定要选择这种熟透了的这种黄色的芒果。
1: 切芒果，王大叔有他的绝招，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划上十字纹，一掰就出来。这芒果肉真香。
0: 小西红柿五六个就可以了，青梅有两个，
1: 只用青梅的肉。
0: 黄皮果
1: 腌制了一下，
0: 对对对，这个是煮的，这个可以稍微多放一点，它有特殊的酸味儿，
1: 太酸了，
0: 直接吃可能不太好吃。
2: 你是够酸多了，
1: 确实酸多了，我快说不出话了。它这个酸啊很持久，
0: 提高人的食欲，
1: 生津开胃。
0: 下一步呢就是这个鲜的黄皮果，
1: 大家可以看鲜的跟这个腌制过的样子啊，鲜的个头很大，你可以吃一个，这个很好，
2: 有点不搞的呢，
1: 这不酸了、啊、这不酸了，
2: 尝尝，
1: 这真的没那么酸，
2: 嗯，真的好吃啊，
1: 这个好吃。腌过的梅子，
0: 我们这个酸梅啊核得把它弄掉，
1: 要把它去掉、
0: 啊、对，放一点菠萝进去，水果就放完了。其实在当地啊，它这个果实很多，都会拿来腌制一下，腌制以后呢本身吃的也多，它会提高人的食欲，是吧，开胃的效果。而且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通过腌制以后它储存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剩下的还要放一些青红彩椒提它的颜色，辣椒提它的辣度。
1: 这个果酱里头有酸有辣有甜，
2: 也是酸甜口的，跟我们沈阳很像啊。
1: 酸甜这种口味是很刺激我们食欲。
0: 胡萝卜、柠檬，
1: 只需要柠檬汁。
0: 对，
2: 咱这料太足了，
1: 这有十五六种原材料了已经。
0: 我们还需要放一些烧烤常用的花生、老干妈、芝麻、辣椒，
1: 也要做到果酱里头。
0: 对，
1: 这做法很独特。像这花生、芝麻是不是都是熟的？
0: 都是炸过的，破壁机把它打碎，
1: 来，全部倒入破壁机当中。
2: 你说停就停哦，
0: 停。
1: 加入清水便于这个打制，要不然的话它容易转不起来。
0: 咱们的果酱就打好了，
1: 只是一个生的果酱，是不是还要需要熬制？
0: 没错，
1: 锅烧热倒油，我们要熬制果酱了。哦，这香味出来了啊，而且这个香味里还伴着那种酸味出来，闻着都觉得口水都要出来了。
0: 熬的时候放一点盐、鸡精，锅里冒泡，熬个五分钟就可以了。
1: 我看您一直用的是这种中大火，
0: 对，
1: 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让里面所有的这种果酸、果甜、果香味融合在一起。
0: 对，没错，熬好了这个酱，
1: 好，铺在盘底，
0: 对，放凉就可以了。
2: 对，用
0: 这个盘子呢，尽量大一点，刷酱的时候才能刷得匀。
1: 关键这烧烤炉往这一起，现在这夜市的这种烟火气就出来了。我们俩在这儿已经感觉到烤的了，
0: 现在就开始烤啊，烤到七八成，再刷酱料，再烤个两层就可以吃了。牛肉串它没有那么多油，我们需要刷一点点油。
1: 作为一个沈阳人，基因里带着就是会小烧烤，来吧，小郑，这块归你了。
0: 这个五花肉串呢，因为它有油脂，所以就不需要再刷油了，直接烤。这个豆皮啊，咱们也得刷一点油。
1: 刷油的目。

0: 这些串儿都烤到七八成熟了，该刷酱了，刷完酱再烤。
1: 现在啊，跟我们普通的烧烤有区别了，开始刷酱，闻着它，我现在就觉得腮帮子都是那种酸酸的感觉，口水四溢啊。
0: 然后这么一刷，都有这个酱了吗？然后再继续烤。
1: 带着满满的这个果酱啊，现在再次回到烤炉上，立刻能够听到这种滋滋啦啦的声音，果酱的香味也随着这个声音。

0: 哇，这个果酱刷的可真不少，嗯，完全埋住。
1: 这个再烤多长时间就可以了？
2: 再烤两三分钟，让果酱的味道充分进去。孜然辣椒面我们再撒一点。
1: 孜然辣椒面等于是混合在一起了，综合撒在上面，出来了，
0: 好香啊！
3: 这西红柿可以
1: 烤好了。
2: 好，尝尝，
1: 来，先尝一尝小串。哇，果香味特别的重，这种果香味里面很复杂，让你就觉得站在一片水果林当中，很香。嗯，这种酸特别刺激食欲，瞬间觉得口舌生津，紧接着吃到的就是肉香、焦香、果香，而且这果香丰富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一口下去，你会觉得把我们家冰箱里所有的水果吃了一个遍，太好吃了。
3: 回味是越往后越香，嗯，但我挺佩服，就不放糖和醋的情况下能吃到这种酸，很奇妙啊，第一次尝试，非常香，非常好吃。
1: 肥牛的番茄串一口下去，嘴里先爆浆了。这个爆浆啊，带着这个熟番茄的这种酸香和外边果酱的这种鲜香，两种香融合在一起，我都忘了还有牛肉味。但是越往后嚼，牛肉味又上来了，带着肉香，这个丰富程度啊，让我可以给它投一个十分的满分票。嗯，这个我更喜欢。嗯，好喝。
2: 用的同一种果酱，其实吃每一个串它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啊，
3: 不一样的味道。嗯，
1: 牛肉串一口牛肉和青木瓜，嗯，再带上这个酱，果香味儿、肉香味儿啊，通过这个青木瓜还有这个菠萝，一下子就解腻了，吃到嘴里跟我们夏天吃的那个烧烤脑子里的那个固有形式完全不一样。这是开胃的烧烤，吃一串想第二串。
2: 对，
1: 夜市上如果吃这样一个串，我脑子里想的就是后面乘100乘200，要吃200串。
3: 是，
1: 这里面这个大酸刺激了我们之后，吃到最后连肉都是甜的。
2: 对，将牛肉切成丁，五花肉、猪颈肉切成细条，分开串串，肥牛卷包裹小番茄串串备用。将黄芒果、小番茄、新鲜青梅、新鲜黄皮果、腌制的黄皮果、腌制的酸梅、菠萝、彩椒、小米辣、胡萝卜、柠檬汁、花生、辣椒酱、胡辣椒一起放入破壁机中打碎，倒入锅中，加入盐、鸡精调味，熬制五分钟出锅，放凉备用。烤串放在烧烤架上烤至7-8成熟，刷上果酱，继续烤至2-3分钟，撒上孜然辣椒面，果酱烧烤就做好了。我画一个重点，水果搭配一定要有酸有甜，这样熬出来的果酱口感会更好。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都是排队王美食。一位来自于沈阳，年纪轻轻把好吃的鸡骨棒麻辣串做到了从一排到300号这么多。而另一位呢，虽然做的是串，但是用烧烤的方法完全复刻了当地用水果入馅做出来的这种美食，让我们尝到了一种来自大自然的这种酸甜味。两位的这种绝技，让我们不出家门就感受到了夜市的这种烟火气，在家里也可以复刻这样的美食，在家里也能感受到夏日夜市独有的这种烟火缭绕。
6: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7: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8: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6: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9: 好凉，好爽。
6: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0: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1: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6: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2: 好吃，真的好吃。
6: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3: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房。

0: 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3: 海信阿基地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4: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2: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李志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它将荒废山林变成共赴舞台，
9: 净化飞机，
10: 飞机，
9: 飞机。
11: 农户增收的话，至少10万以上的。
8: 它将星级服务融进香宴大席。
12: 哦，澳洲大龙虾，
13: 主菜之一了。
14: 选择我们，他们省心，他们放心。
8: 一片山林滋养出畅销风物，一场香宴记录着创业心路。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浙江杭州萧山区。
1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7: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2: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8: 要换人了，
1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皮打去吧。
1: 哦，我看您这个里边应该是养的是鸡，这个咱们这是叫什么品种啊？这个鸡？
0: 是我们的进化飞机。
1: 叫什么？这咱们这个地儿叫进化
0: 啊，进化飞机，
1: 飞机，就起飞的飞，
0: 起飞的飞，对。
1: 哦，那就是它会飞是吗？
0: 哎，是的，会飞。
1: 怎么飞啊？
0: 等下出来之后，它会起飞，飞过去，对。
2: 这是位于进化镇华峰村的一处养殖场。这里养出的鸡主打的就是会飞，
1: 它一晚上是在这个鸡舍里边，
0: 对，
1: 早上打开门它就自己出来了，
0: 哎，对，
1: 然后它就能飞起来，
0: 哎，对，会飞起来，
1: 我不太相信了，
0: 那我们打开门试一下，
1: 打开看一下，飞机出来吧，哎。它是不是一般得先判断一下情况？
0: 对对对，因为鸡的胆子是比较小的
1: 啊，
0: 它是一步一步出来的
1: 哦，
0: 出来之后它会找食物吃。
1: 现在看它还没飞呢，它怎么？
2: 此时的气氛似乎略显尴尬。正当记者对鸡能不能飞这件事产生怀疑时，突然。发力起跳，振翅滑翔，虽然并不算真正的飞，但这些鸡的野性及运动能力也可见一

0: 这个鸡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大，是吧？
1: 这是我们的小种鸡，它是比较小巧。
0: 其实相当于咱们养它，就是在咱们这块山林里边。
1: 哎，对，
0: 对吧？山林里边，它们跑的面积也都特别大啊。
1: 这里就是有50多亩山林。
0: 50多亩。
1: 嗯，它会
0: 一直到后面都是。
1: 对，后面都是。就是所以说，我们白天的鸡呢，基本上不用饲的。晚上它是吃谷的嘛。那白天基本上它会自己到山里面找食物吃的。我们就是要还原，就是我们小时候老底子的那种养殖的那种，那种有野性的、有野味的那种。你看，特别它喜欢竹子下面的。
0: 就跑到那个树下面。
1: 树下面啊，竹子下面啊，都喜欢去找那些。它喜欢吃绿的东西，绿叶的竹子啊，然后喜欢吃活的活物，就是蚯蚓啊、蚂蚁啊、虫啊这种。这种他特别喜欢。
2: 赵振祥告诉记者，这些鸡的品种是浙江本地的仙居鸡，而在山林里生活却让他们恢复了十足的野性，甚至会抓山里的蛤蟆、蛇等作为食物。
1: 我们进化的切底的山林比较多，然后都是荒废掉的。荒废掉之后呢，怎么来发展林下经济呢？但我们趁集体就来想办法，就是在林下面养几只鸡，然后我们进化镇呢就是统一设置了一个品牌，就是区域品牌，叫做进化飞机。
2: 那么这进化飞机在外观上又会具有什么特点呢？记者准备抓上一只，近距离观察观察。就是
0: 说的特别，哎，反应太快了啊！反应太快了，我看这小的能不能抓。哎呀，没扣着。哎呀，不好抓呀，不好抓。
1: 白天是比较难抓的。
0: 是，它反应很快。而且它不光是会飞的，跑得特别快，这个鸡，对吧？
1: 你到树林里面去就比较难抓了。
0: 树林，而他们知道说有危险就往树林里。
1: 对，因为树林比较密嘛。
0: 这就说明还是一个天生的一个野性。
2: 而对这些鸡最熟悉的赵振祥，又能否顺利抓到一只呢？
0: 哎呀，成功了！哎呀。
1: 他要
0: 这个就是哎呦跑了，他就跑出去了。
1: 他让他吃的时候你去抓他。
0: 他这个活动能力真强。对吧，一般的鸡你要到这个网里边，他根本不可能跳出来，他一下就跳出来了啊。
1: 他
0: 有劲儿。
1: 他比较野性。
2: 无奈进化飞机太难抓，赵振祥索性从鸡舍里拎了一只刚生完蛋的母鸡出来。
1: 你看他的嘴巴，嘴巴是不是像老鹰？
0: 前面好像带一个小钩，
1: 对吧？带钩的啊。这然后你看它的爪子，爪子特别呢，特别尖。
0: 对，就这个锥度，对吧？比较尖，
1: 它脚比较细吧。它的翅膀啊，它的张的大一点的，就像老鹰的翅膀一样的。
0: 是。
1: 老鹰不是翅膀不是老鹰的翅膀不是也很大的吗？
0: 哎，真的，它这个就一看着就能飞啊。
2: 2025年全年从进化镇出栏销售的进化飞机共有100多万余，获得了销量和口碑的双丰收。为什么卖得好？也许尝一尝就能找到答案。不加任何配料和调味品，蒸上40多分钟，这就是进化飞机的标准吃法。
0: 这是品尝原味的一个最好的办法了，
1: 对，
0: 是不是？咱们这位是专门蒸鸡的师傅
1: 啊，对，专门吃的。我们的鸡呢，它是鸡皮比较白色的，鸡皮呢也比较薄的。我撕开看一下啊。但你看我们的鸡肉呢，有带粉色的，来。
0: 对，这里边颜色
1: 粉嫩的。
0: 哇，这个质感真好啊。
1: 对呀。
0: 哇，这块都可以吃了。
1: 对，你尝一下。
0: 哇，这块肉的质感就特别好，你看，多弹，对吧？特别弹。
3: 对，
0: 我尝尝啊，
1: 香不香？
0: 它是脆脆的口感，
1: 对，
0: 真好吃，而且这个鸡味儿啊，特别特别的浓
1: 啊，
0: 所以这也算是真的，我们到了这个乡村地区，才能见到的惊喜，是吧？才能见到。
1: 现在他有的到我们进化飞机山庄来吃饭之后，吃了鸡之后，他会带走打包，就杀好让他们带走，

如今养殖场还开发了专用的整鸡包装，通过冷链发往全国各地。赵振祥早年当过兵，退伍后回到家乡，继

0: 太大了，就是你一家人一家四口五口的话，就一只鸡可能吃不完的。
1: 所谓穷则思变，为了不辜负家乡这片难得的绿水青山，赵振祥迅速更换品种，带领村民优化养殖技术。从2024年开始，市场逐渐打开，口碑反馈良好，如今已带动10个村集体共300余人就业，进化飞机飞出了一条乡村共富路。
0: 农户增收的话至少10万以上的一户。
2: 哦，就一户。
0: 哎，对，
2: 这一年增收的10万以上。
0: 对，如果我们给农户养鸡，一户就能增收10万以上的。哦，
1: 凭借乡村山林的优质资源，进化飞机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在一餐餐家宴上记录着一个个幸福的时刻。而在萧山还有一个年轻人，将人们最重要的幸福时刻作为自己的创业舞台，被当地人誉为五星级乡宴大厨。
2: 哇，这是咱们这边村里边的一个宴会厅，是吧？
3: 对对对，是的。哦，
2: 专门用来给大家办这个宴席用的啊。
3: 对，也是给我们村民带来一个方便。哦，今天我们是20桌。
2: 20桌？
3: 20桌，对。
2: 20桌算多吗？就在你接的这个。
3: 20桌在我们萧山片的话是属于正常水平。
2: 正常水平。
3: 多的也有，对。
2: 哦，
3: 对，是的。
2: 那像你这个团队最多的时候这一场是多少桌呀？
3: 最多一场我们接过108桌。
2: 108桌。
3: 对，然后最多一天能接400桌左右。
1: 早上7点半，新鲜果蔬和部分肉类食材都已到达乡宴厨房。而在萧山的婚俗中，婚宴通常都是在晚上举办。小马的团队又为何要这么早就开工呢？
3: 东家的话，他们中午有一些亲戚朋友过来吃便饭。
2: 哦，
3: 因为来的比较早嘛。
2: 哦，
3: 我们萧山人比较好客。
2: 哦，
3: 对，然后就是中午的话我们要烧几桌便饭给他们吃。
2: 哦，但是便饭还单独收费吗？便饭
3: 收费。
2: 哦，
3: 对，但是我们
2: 增加一点
3: 便饭其实也差不多跟赠送制一样。哦，因为人员我们都是早上就到了。
1: 小马告诉记者，中午的便餐菜式以本地口味的家常菜为主，还会兼顾晚宴食材，做到一材多用。
3: 鱼肉你看它新不新鲜，你按的时候你就按得出来，因为按起来比较硬比较紧致。
4: 对对，
3: 那就是新鲜的，
4: 弹弹的。
3: 对，是的。
4: 哦，那就是像这个鱼肉切下来咱们是要做什么菜啊？
3: 这个是我们萧山的一个三鲜里面必备的鱼丸。
4: 哦，也是传统菜。
3: 传统菜。对对对。哦，鱼丸，手工鱼丸。对，
4: 手工鱼丸。
3: 鱼尾切下来之后不是有鱼头多嘛。
4: 啊，
3: 那么我们刚好主家今天中午有便饭。
4: 啊，
3: 那么我们给他做一个醋溜鱼头。
4: 哦，也不浪费。
3: 对对对对对，是的。我们西湖也有西湖醋鱼。我们萧山同样也有醋溜鱼头。对，
4: 醋溜鱼头。
3: 对对对，是的。
1: 萧山醋溜鱼头做法尽显家常本色，糖与醋的比例是决定好吃与否的关键。中午便餐的菜肴都已陆续开始烹制，上午10点半，一道晚宴菜式也要开始准备了。
3: 这个是我们所有菜里面最麻烦的一道菜。
4: 哦，这是时间最长的，所以先处理它。这就是五花肉是吧？
3: 五花肉，对。
4: 五花肉，真新鲜啊！这个五花肉。
3: 这个是我们早上现杀的富阳土猪肉。正常的话，我们做大东坡的话，都要炖4.5个小时左右。
4: 哦，多长时间？
3: 4到4.5个小时左右。
4: 4个小时，4到4.5个小时。
3: 对，是的。
4: 哦，那所以上午必须得先给它处理好。
3: 对，
4: 处理好，这样中午吃完饭之后，然后就开始炖了。
3: 对，
4: 晚上才能按时间上菜啊。
3: 对对。
1: 小马告诉记者，主菜更多选择本地传统菜式，这也是乡宴有别于城市酒席最大的区别之一。因为很多乡土佳肴都在婚宴上有着特殊的意头。中午11点半，便餐的烹制进入最后阶段。虽是便餐，但菜式却并不简单，味道更有惊喜，让提前来的亲友吃得舒心。与此同时，乡宴团队也抓紧时间吃员工餐，为下午的奋战补充体力。这是小马最熟悉的场景。
3: 很小的时候呢，因为父亲病重，那么已经离世了嘛。
2: 哦，
3: 然后因为家里一个妈妈 就上个班，赚了2000来块钱，包括

0: 上面还有个姐姐，家里基本上是没钱的，包括还欠债、嗯、对吧，因为本身生病嘛，癌症嘛，嗯，然后我就想，我就觉得我从小还比较喜欢烧菜的，能给家里能分担一点分担一点，那后来我就是辍学，跟我一个叔伯，嗯，叔伯去做香宴，跟了他一下半年、哦、之后，然后我就是去社会餐厅。
1: 从香宴学徒到社会餐厅，再到拜师学做素餐，又从业于星级酒店，最终组建自己的香宴团队。一路走来，小马不仅早早肩负起家庭的重任，还将酒店的餐饮服务模式融入香宴，做出了自己的特色。
0: 就是把酒店的一个模式带到了乡村以后呢，就是可能碰到的问题就非常的多、嗯、就是我们香宴的食材一定是当天采购、哦、当天制作的，这一定是对于主家来说一定是一个非常信任的这一点、哦、对。
1: 中午一点海鲜食材准时送达，通常东家都会到现场验货。
0: 好收到。东家的意思呢，就是非常信任我们，然后呢，海鲜呢就是由我们自己验货就行了。哦，对，是的，
2: 也可以视频给他发。
0: 对，我们待会儿就上去之后，把海鲜全部打开，我们就拍个视频，到时候我发给东家就可以了。
1: 因为在运输途中存在损耗的可能，所以海鲜、河鲜类食材，无疑是让小马最关注的事项之一。鱼要条条鲜活，不仅关乎于出品质量，更是东家的面子问题。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硬菜，哦、澳洲大龙虾，
2: 主菜之一了。
0: 对，来、哎、看一下我们的海龙虾。
2: 咱们这个规格是大概多大的呀？
0: 今天咱们的规格是一斤三两的一斤半的一个规格。
2: 哦，一斤半，所以就是在中午大概一点左右，这些活的东西就来了。
0: 对，
2: 对吧？这个时间也是精心这个安排过的。
0: 是的，
2: 我看这边还有帝王蟹呀、啊。
0: 对，
2: 啊、帝王蟹。对，其实帝王蟹这个规格也差不多，是吧？大小都差不多哈、啊。
0: 咱们帝王蟹农村酒席的话，通常都是半只一桌。
2: 因为一桌是半只，
0: 因为一只一桌的量呢、太大了，包括其他菜，因为其他菜也比较多嘛，它吃不完，半只的量呢也刚刚好，其他半只的钱我可以花在我其他的海鲜上面，
2: 对，
0: 是吧？
1: 这些食材大多是从100多公里外的上海送来的，固定的货源和配送人员保证了每一场香宴的顺利进行。
0: 然后这个是两头鲍，今天有多三颗，我这个是赠送给你的。澳龙，然后这个是帝王蟹啊、哦，我们都已经检查过了。最难的还是客户沟通方面。我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2: 哦，是吗？
0: 对对对，以前嘛，做厨师可能就是给大家烧好菜就行了，现在的话就不光是烧一个菜了，因为要给全方面给客人考虑周到。
1: 那么这样一场食材不菲考虑周到的香宴到底要多少钱一桌呢？我们稍后再表。下午1:30，厨房里的节奏明显快了起来，此时上午已经处理好的大东坡肉就要下锅了。
3: 起码要烧5个小时。
2: 5个小时，所以现在应该烧好出锅就是在快6点的时候，就快开席了，那个时候出锅啊。
3: 差不多，因为我们会问过东家嘛，就这个大概几点钟上菜，然后我们这个肉也会掌握他那个时间。加点八角就行了。
2: 这些就够了。
3: 够了，
2: 不用
3: 放多了，它那个味道就是没有肉的本味了。
1: 既要保持肉的本味，还要有老底子萧山菜的浓油赤酱，现炒的糖色加上蚝油、老抽，几乎就是这道菜所有的调料了。接下来的工作交给时间和火力，小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忙。
4: 两盘全部往这边挪一点，然后稍微再匀称一点。那边没
0: 桌子，你桌子肯定是要移过来的。那你觉得是三排给它稍微宽敞一点呢，还是说
4: 稍微宽敞一点好了？你留在那里。
0: 像前厅服务员摆台，到后厨的一个操作，那都得结合起来，都得管。既然我们来做了，方方面面

0: 就是要给客人考虑周到，让他们选择我们，他们省心，他们放心。
1: 婚宴上用到的椅套、装饰，甚至电动转盘，都是小马的服务团队带到现场的。更别说餐桌上与宾客接触最密切的餐具了，全套配备，一应俱全。
2: 我们的高脚杯都是消毒的，
3: 消毒的，这上面还得带一个盖儿，是吧？
2: 对，
3: 带一个
2: 盖，防止灰尘的。
3: 哦，就是在开餐之前，万一要是刮风什么的，
2: 对对对对对，
3: 哦，就不是所有的这个香宴都是在室内，有些可能是在棚子里
2: 面。对对对，我大盆里面。
3: 哦，万一有什么树叶啊刮进来就不好了，
2: 对对对，
3: 所以给它盖上。哦，一个客人是几样东西啊？
2: 这个是13件套的，
3: 总共13件套。
2: 对，13件套。
3: 但是这看着呀，真的不是一个香宴的风格，这个酒店是一模一样
2: 的。对。包括我们的服务也是5星级酒店的标准来服务的，
3: 是是是。
2: 包括我们现在摆台的那些餐具啊，摆台的餐椅啊什么的，我们都是按横的竖的，我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都是给它拉直的，横平竖直的。
1: 这支训练有素的服务团队来自浙江海宁，与小马合作已经有2年了。而同样一起奋战多年的，还有在厨房里处理食材的这几位大哥大姐。
4: 先给他美脚，那个接几子胶，然后再那个
3: 哦，把这边儿
4: 哎，把那个刺再截掉。
3: 哦，把这剪了。
4: 嗯，把那个剪了，然后再那个头壳。
3: 哦，就把它连接着，从膜给剪开。
4: 哎，跟那个头都剪开，那个腮腮剪掉，那个腮剪掉。
3: 您这手真快啊！我发现您处理任何食材都特别快。
4: 不快
3: 啊！那像您是跟这个团队里干了多长时间了呀？
4: 啊，我干的不多，2-3年吧。小马人很好，和气，特别和气。对我们都很好。
3: 啊，都很好。
4: 嗯，都很好。
1: 别看只是烹制香宴的厨房，一样卧虎藏龙。下午4:30。当地婚宴的头道大菜萧山三鲜开始上锅烹制，而制作鱼丸的师傅也大有来头。
5: 用80多度的水慢慢的冷水养熟。
3: 哦，80摄氏度的，
5: 对，烧了，现在是已经水温到80多度了，我们已经关火掉了。
3: 哦，
5: 你尝尝看。
3: 哦，已经可以吃了。
5: 对对。
3: 哦，我试试，我试试。哇，
5: 口感滑嫩吗？
3: 就像吃豆腐一样。
5: 对，
3: 真的就像吃豆腐一样，滑滑嫩嫩，还特别香。
5: 我被马师傅邀请来就是来做。
3: 哦，您之前也是做鱼丸，是在哪儿啊？
5: 在萧山的某一个菜场。
3: 哦，下面您之前是在菜市场里边有一个档口，有专门做这个鱼丸的。哦，
5: 之前我们小马也去菜市场看过我。
3: 哦，是。
5: 我因为我们都是勤勤快快的，
3: 都是把事情做好。
5: 对，把工作做好，把每一场宴席做的。漂漂亮亮，让东家满意。
1: 说到漂亮，一旁的冷拼制作更是不遑多让。下午5:30，厨房里的节奏继续提速，厨师们精确计算着入锅与上菜的时间关系。伴随着宾客的陆续到来，冷菜率先上桌。
6: 我们厨师要确保每一道菜边上一定要擦干净，可以吗？
7: 好。
6: 如果说他这里来不及，那你要过来帮忙。帽子、口罩、手套啊，这个是必备的。
7: 好。
6: 有没有信心？
7: 有。
6: 好，擦干。
1: 燃起来的不仅是炉灶，还有整个厨房里的气氛。此时，5位厨师共同协作，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头道菜——萧山三鲜的制作。晚上18:18，正式开席。此刻，10几个小时的工作成果，近30道各色山海佳肴，在星级酒店标准的服务下，依次呈现在宾客面前。
0: 今天这一场婚宴的话是3000多，
3: 3280。哦，
0: 是全部包含了，没有其他费用。你如果按照星级酒店的话，那肯定是不够，可能翻个倍，可能还吃不到这样的菜。
1: 精致美味的菜肴，成为这一幸福时刻留给所有宾客的美好记忆。
0: 东家，你说像办婚宴，那一

0: 辈子就办了一次，对吧？我们可能说白了，今天做好，牌子砸了无所谓。嗯，但是人家的一个门面，嗯，那是一辈子的，对吧？
1: 对，
0: 厨师作为厨师，我们一定要负责，嗯，一定要把它做好。
2: 小马告诉记者，他的香宴订单一半以上都来自现场的宾客。两年期间，团队操办的宴席已经达到2700多场。而在创业之路上越走越顺的小马，今年才刚刚27岁。
0: 一个行业死磕到底，再怎么样，我觉得总有成就的，只要认真的去做。对，我就是以这么一个想法，就是一直就是从出来到现在就一直就是做厨师。本身家里我是顶梁柱，即便我不做这个工作，我干其他工作我也要认真去对待的，因为家里要靠我自己嘛，对吧？这个男孩子必须得承担起这个责任。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6: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7: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黄金年消费近千吨，人才缺口催生黄金鉴定估价师新职业。
2: 守护大众黄金财产的安全，黄金鉴定估价师这一职业也随之出现。
1: 掺假手段花样百出，鉴定师如何见招拆招？
3: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检测手段也会优化和升级。
1: 从黄金卖场到首饰加工，他们如何火眼金睛辨真金？又有哪些就业场景？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4: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5: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6: Hello

0: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黄金由于这两年价格疯涨，备受市场追捧。国际黄金价格由2024年初的每盎司2060美元左右，到2026年6月的每盎司4000美元左右，翻了近一倍。这让消费者更加重视黄金的保值避险属性。目前，国内黄金回收市场规模早已突破1000亿元，从业者超10万人，但从业人员没有统一资质门槛。而在黄金回收过程中，一些不法分子掺假造假手段在升级，民间经验鉴定极易看走眼。2025年，国家正式将黄金鉴定估价师纳入新职业序列，这个曾经依赖师徒传承的行当正走

0: 入规范化的职业赛道。林翠萍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00后，她之前从事人力资源工作，最近想改行，黄金行业一直是她关注的职业方向。
1: 我真的非常喜欢黄金的，我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去参加社会实践，打一点小零工，攒到一点钱就马上去买黄金首饰了。这个就是我当时存钱买的，然后我当时还买了五个小金洞呢。最近行情不是很好吗？发现自己还赚了不少。我就想啊，黄金这种既保值又能够做一些饰品搭配的一个产品，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如果能够把我的喜好运用到我的职业里面，我想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近我在网上搜资料，我发现啊，人社部好像推出了一个黄金鉴定估价师的职业，不过这个职业到底要做些什么呢？我还是不太清楚的。
0: 像林翠萍这样渴望踏入黄金行业，立志成为黄金鉴定估价师的年轻人并不少见，然而很多人对于这个职业很陌生，不知道到底做什么，而且去年才列入国家认定的新职业，也不知道该怎么考取从业资格。在广州一家黄金回收机构，记者见到了黄金鉴定估价从业人员黄伟强。
2: 我们这边报价的话都是挂钩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实时报价的，
3: 看到屏幕是889.52每克的，
2: 这边给您做一个粗称哈，粗称重量是27克哈。
3: 您这边今天有带身份证跟银行卡过来吗？
4: 哦，我带了身份证。
3: 好的。根据我们这边的一个二维码，您可以自行做一个下单处理。对，下单之后呢，价格的话就会帮您锁定在这一刻的一个瞬时一个价格回收价的。检测的话呢，我们这边会包含一个火烧破坏性的还有一个光谱仪的一个检测一个纯度这边的话呢，破坏之后呢是这个是不能复原的哈，只要达到我们的一个足金的一个标准的话呢，我们待会的话就是直接回收价格乘以这个克重是直接进行一个结算并且我们这边是工队师的一个打款也是实时到账的。
0: 每天接待上门顾客，仔细检验黄金纯度，再根据市场金价给出回收报价，这就是黄伟强的工作日常。黄伟强拥有8年黄金鉴定从业经历，这个岗位既要练就一双辨别真伪的火眼金睛，也需在实践中积累独到的经验与技巧。
3: 例如我们在日常回收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一个款式例如像这种是无气孔密闭的一个手镯空心手镯，那我们在熔烧之前的话要进行一个处理，就是把它给先破开，避免在熔烧过程当中会炸开的一个现象造成误伤。像咱们遇到一些 K 金首饰和足金首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熔烧之前给它区分开来，避免合并熔烧影响它的一个纯度。我们不光要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技能并且还要有一定的一个沟通能力和一个耐心。就像前段时间咱们遇到有几位年长的一个消费者过来处理这个金条但是我通过一个初步判断看到它一个金条的一个表面成色以及它的一个重量还有它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反馈都是判断出有一个异常的那由此可见的话，这几个金条就是一个假金条了。他们日常在那个网络渠道或者是一些路边摊或者是旅游购金这种渠道会容易买到一些廉价的那个假金条，很容易上当受骗由此呢，我们可能不仅要把一些基础的一个判别能力跟消费者告知，并且要告知他的一个维权的一个方式跟方法的。
0: 黄伟强今年5月参加了由人社部授权专业机构组织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培训，并顺利通过了考试，预计年底可以拿到黄金鉴定估价师的认证。
1: 薪资水平怎么样？
3: 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呢，一般的一个薪资组成架构都是底薪加一个提成，正常水平都是在6-8千的一个水平，业绩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去到10,000左右的一个收入的。我从事黄金回购窗口这个行业已经是第8个年头了，以往传统的话呢都是通过老师傅带新入行，目前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专业的一个设备可以进行更高效更准确的一个黄金辨别以及一个纯度的一个分析。自从国家推动鉴定估价师这个职业我们的话也借此机会去通过培训从而去考取的这么一个资格证，可以加强消费者对于咱们从业的一个人员的一个信任度，并且在择业的一个选择上面也是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帮助。
0: 由于黄金市场的火热，买卖回收需求旺盛，一些不法分子想从中

0: 谋利，在黄金中掺假造假，打造外观足以以假乱真的假黄金，企图蒙骗黄金门店、典当、银行等机构完成变现，各类骗局频发。黄伟强就识破了不少骗局，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消费者购买黄金的时候又要注意哪些风险呢？
1: 例如用伪证克扣克重，还有一些通过熔烧的时候会加入一些杂质进行一个城市的压低压价，还有一些无理的一个费用收取。所以在回收黄金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一些专业资质正规的一个回收机构去进行一个处理。
0: 潘文倩在广州一家黄金鉴定回收机构从事理论培训工作，他的主要职责就是培养更多专业的黄金行业守门人。
2: 在2010年前后吧，那其实铂金呢是用黄金去掺假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铂金的价格比黄金还要贵，就黄金可能才100多块钱，然后铂金呢就有300-400。那我用黄金去做掺假的话，其实我就能赚更多的钱，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掺假材料变得很贵，那就倒逼着这个我们正经正儿八经的这种铂金的这个材质呢，反而就不容易被掺假。这个也是现在我们回收的时候没有黄金这么需要辨别的一个原因。
0: 潘文倩近期参加了人社部组织的黄金鉴定估价师职业培训，主动对标国家级新标准。
2: 你看，这个是我们当时上课给颁发的这个学员的证儿，黄金鉴定估价师实验班。那上完了课程之后呢，我们就每个人都会获得这样一张结业证书。如果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的这个小伙伴来讲的话呢，可能稍微上手会有点慢，但是呢，老师也讲得很细致，终究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提升。那对于我们这种业内人士来讲，平常接触的就比较多嘛，那上手就很快。我瞄一眼我那个培训的那个打分表，我都是满分。
0: 潘文倩与业内同行深入交流后发现，目前黄金回收市场最为突出的问题仍是掺假黄金。
2: 比方说往这个足金里面掺大概20%左右的这个莱根钨，那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以前是不多见的，但现在可能就是100个来回收的顾客里面可能就有5-6个，所以说呢还是上升得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手上这两个，就是我们拿这个足金跟这个掺来的黄金去分别进行了这个压片的一个处理得到的。那我们看到足金呢，它压完之后，你看它无论是边缘还是它的表面都呈现出一种比较光滑明亮的一个质地。那相反呢，这个是掺了来的一个黄金的一个压片的形状，那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边缘呈现出这种细碎的状态，它的颜色呢也会比黄金要暗淡很多。那我们都知道像黄金呢是非常柔软的，那比方说这个我可以把它任意的去进行一个弯折，那么它其实最终都会回到它原来的一个位置上面，比较有可塑性。那像这种呢我只要轻轻的一折，对吧，看它就弹不回去了，比较脆，比较有刚性，它就不像黄金是柔软的金属了。
0: 黄金鉴定估价师是怎么鉴别真假黄金的？纯靠多年练就的火眼金睛还不够，还需要有科学依据。
2: 纯金在熔金的时候呢，它熔烧的速度是很快的，因为它的熔点就1000度嘛。但是呢，含莱钨的这个黄金在熔金的时候呢，会稍微慢一点，因为莱跟钨的这个熔点都在3000度以上，那么所以说含莱钨的这个黄金熔金就会慢一点。那么再有呢，因为它毕竟是杂质嘛，在熔金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火焰会把这个底板熔烧出不一样的颜色，而足金熔烧之后呢，底板是不会留下其他的颜色的。烧完之后冷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足金呢依然是这个明亮光滑的这个水滴的形状，而含莱钨的这个黄金熔完冷却之后呢，表面会浮现一定量的这个发绿发黑的这种粉末状的一个东西，就是有点坑坑洼洼的凹凸不平的这种感觉这个也是他们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
0: 事实上黄金掺莱掺钨的现象已持续有2-3年，更值得关注的是造假者的技术手段始终在迭代，其隐蔽性也正在不断增强。
2: 像前两年往里头掺的还是那种稍微粗一点的那种叫我们叫莱乌颗粒啊，今年以来它的这个已经升级换代到那种据说啊是纳米级的这种粉末的。

0: 级别了。所以说这种你掺进来的话，光检测表面，光谱仪检测表面，它是很难去识别出来的。那我们就得经历全套正规的这种熔金给它均匀的烧熔之后，对准切面的中间去进行检测。磨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他们有这个掺假的一个升级，那我们相应的一个检测手段也会针对性的去做出优化和升级。
1: 目前国内基础金价每克在900元左右，而莱钨等掺杂金属每克仅需200-300元左右，掺入20%，非法获利空间极为可观。这也让掺杂造假黄金屡禁不止。然而，乱象远不止于此。潘文倩向记者透露，目前回购市场上还出现了其他类型的不合规黄金，为鉴定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0: 那像我手上这块呢，就是含铅量比较高的一种黄金。那这种呢，个人回收者提交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呢，我们推测它大概率就是使用了这种废旧的电路板去进行一个个人的一个提纯金链，然后再把这个提纯好的黄金再销售到我们这边去进行一个获利的一个行为。那因为废旧电路板的你这种去提纯而来的这种黄金呢，它其实过程当中会用到一些高危的化学物质，那无论是你提纯之后的这个处理啊、排放啊，它都要达到国家合规的一个标准才行。那我们个人或者说一些私人的小作坊，它其实是不具备这样的资质和它净化之后再排放的一个合规的合法性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不建议个人去收集电路板然后再去提纯。
1: 如今每逢年节，有不少消费者喜欢购买金钞赠与亲朋好友，有的消费者喜欢把金钞作为收藏品，也有的消费者希望能够把金钞兑换变现。针对不同的金钞回收，潘文倩也凭借市场经验给出了她的专业建议。
0: 那像不同的金钞呢，会有不同的回收价格。像我手上拿的呢，看到有这个虎年、兔年、马年的一个塑封类型的金钞啊。它在回收的过程当中呢，因为烧熔的时候这个熔损很大，所以说呢，基本上比较正规的这个回收商家呢，会以9折左右的这么一个折扣去折它的一个克重去进行回收。另外呢，像这种亚克力包装的一个金钞呢，由于它有这个外壳保护，所以说内里呢就是一个纯的金箔的一个层面，那基本上在回收的时候呢，就是不会对它的克重进行折扣，直接会以当天的一个回收价进行回收。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一种，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其实不是金钞，它是仿金钞样式的工艺品。由于呢，它表面呢是没有这个成色或者说克重的一个钢印标识的，含金量也很低，那么正规的回收商家呢是不会回收这种工艺品金钞的。
1: 潘文倩告诉记者，一名合格的黄金鉴定估价师既要具备扎实的动手能力，更需熟忍行业全流程规范。以鉴定环节为例，全程监控不仅是操作标配，更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一旦出现争议，实时画面即可作为客观证据，让双方在透明的环境下高效沟通，化解分歧。广州番禺作为国际黄金珠宝加工销售集散地，每天都有大量贵金属制品在此交易，对专业黄金鉴定估价人才需求旺盛。余立成是一家黄金珠宝镶嵌首饰加工厂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在原料采购、生产质控、成品验收等多个环节都需要黄金鉴定估价师来把关。
2: 我们这一家首饰加工厂呢，是代理一些大牌还有一些私人定制的一个加工厂，这是我们工厂的一个加工的一个环境。黄金鉴定估价师呢，是对于我们生产端是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效益。
1: 在设计环节，黄金鉴定估价师可以依据黄金饰品的成色标准与款式方案，核定用黄金用量及各类主辅材的投入比例，为产品提供精准的成本测算。在质检环节，他们也能快速鉴别黄金的成色。
2: 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呢，喜欢纯金的，纯度是4:9的，但是国外的消费者呢，他是喜欢这些时尚就是性价比较高的，这是 K 金首饰，就跟我们国内的不一样。比如这

0: 这个是玫瑰金的 18K 镶嵌的一个手镯，它的工艺是十分的精美，都镶嵌了一个珠宝，跟着它的含金量是 75% 是足金，还有 25% 是铜。这个是 9K 的一个耳环，它的含金量是 34%。 这个是一个有高级设计感的大耳环，它是用了 14K 的一个含金量来镶嵌的，10K 的含金量是有 54% 是足金，剩下的是银跟铜。黄金鉴定估价师呢，就可以一下子就可以鉴定出每一个黄金的含金量，大大的提高我们工厂的一个效率。这一盘是我们刚刚出炉的成品了，这些款式还是挺多的。我们黄金鉴定估价师呢，从我们这些成品的一个前端跟后端的款式来呢，就可以鉴定出它主料辅料的一个损耗跟材质的一个情况，提供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定价，对于我们后面的销售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那么在首饰加工企业中，黄金鉴定估价师大概能拿到多少薪水呢？余立成告诉记者，他们的月薪大约在5000至6000元。从买到卖，从风控到创收，黄金鉴定估价师的价值已渗透至企业经营的全链条，其作用远非降本增效四字所能概括。在番禺一家大金铺里，销售王亚兰说，如果有专业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在，顾客会放心很多。
2: 我可以拿旧金来兑换吗？
3: 可以，当然没问题。
2: 我想打一个给我这个小孩子。
4: 我们有一款这种。
2: 好的。
4: 好，可以拉素圈，可以先看一下。
2: 好的。
4: 那咱们这边先看一下您的来料。手链和戒指通过初步的肉眼判断，一般的光泽度是没有问题 的。但是像您带来的这一个龙凤镯，一般这个扣头的位置是900的纯度，它不是2.9、3.9的纯度。这个扣头900是一般都是为了保证它有一个硬度存在。
2: 那如果要保证成色的话，你们可以怎么处理呢？
4: 到时候可以跟我们置换一下板料，但是这个板料的话，我们要以您实际测出来的纯度为准，然后进行一个折点。
2: 可以，没问题。
4: OK 哈。
1: 对接消费者送来的旧金料，逐一鉴定成色，再根据金料品质推荐合适的翻新款式。王亚兰每天都在做这些工作。鉴定成色需要专业知识，推荐款式需要熟悉用金量，而和顾客沟通则需要让人信服的专业底气。这几项恰好都是黄金鉴定估价师的看家本领。
4: 那像一般呢，很多客户人群他会带一些以往的旧首饰来，这些旧首饰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来源渠道。我们呢打金店是需要一个足金的纯度来加工的，例如说像 K 金的硬度比较高，那如果是现场师傅手工去做的话可能会比较难，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足金的黄金来进行一个加工的。这一个岗位呢，我们要通过肉眼、通过熔烧以及光谱仪的检测去进行检测客户来料的纯度。假设说检测出来客户的来料纯度是足金的，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假设客户的来料检测出有一些其他的杂质，那么我们一般会建议客户通过一个折算去换成足金的一个板料。
1: 那么黄金鉴定估价师在打金店工作又可以获得多少薪酬呢？
4: 那像我们这一个职业呢，平均的薪资是在5000到6000。我们的薪资和门店的效益、营业额也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客流量较大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会拿到10000这一个区间的。
1: 事实上，黄金鉴定估价师的用武之地远不止于生产加工与回收鉴定机构，在销售与采购领域，他们同样可以一展身手。曹艳平是一家黄金产品销售公司的负责人，他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无论是黄金饰品还是投资金条，鉴定估价师都能做好把关人。
5: 20克、5克、10克都有，30个克都有。
6: 那像这种20克的这种浇铸的，大概工费是多少？
5: 2块。
6: 采购100条20克这样子的话，剩下那些大概需要多久才能生产出来，可以交货？
5: 应该3天到5天左右。
1: 黄金价值不菲，一旦鉴定估价出现偏差，不仅直接影响产品的最终定价，还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

0: 的经济损失，因此在采购环节中，黄金鉴定估价师责任重大，他们的每一次判断都与企业的利润直接挂钩。
1: 在日常的采购工作中，黄金鉴定估价师他也要非常清楚，不同工艺的金条它的工费是多少。比方说像这种浇铸金条，它的工费是每克2块钱；像这种油压型工艺的金条，它的工费是3块钱每克。那么从门店的业务情况来看，目前的话，更多的顾客是喜欢这种浇铸型的金条，因为它的性价比会更高。那么我们日常在采购的工作中，更关注的就是那个金条的一个成色有没有达标，达到4.9，它的那个公差是否一个正公差，以及它的金条的表面的工艺是否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工艺，有没有一些凹凸点呢，或者带黑点呢，这些比较特殊异常的一些情况出现，这些都达标的话，我们基本就可以觉得它是一个合格的产品。
0: 在采购黄金饰品时，黄金鉴定估价师不仅要关注成色和克重，还要充分考虑不同首饰工艺所带来的附加价值。例如 3D 硬件凭借高硬度和立体造型，古法间则因其亚光质感和文化底蕴，在定价上都与普通足金存在明显差异。准确识别并合理评估不同工艺赋予产品的额外价值，是采购环节中鉴定估价师必须掌握的核心能力。
1: 那么黄金鉴定估价师呢，其实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更多的要关注到一些潮流饰品的一个风向标啊，要敏锐地捕捉到消费者的一个喜好的变化，以及要预判一些可能会爆款的款式。那么今年的流行款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金珠搭配这种镶钻的那些 DIY 的手串呢，是比较多年轻的消费者喜好的一个产品款式。还有这个像这种彩珠的一些手链啊，它的一个穿戴方式也是比较百搭，可以多样化的。七彩琉璃手串它的颜色非常丰富，也是一些年轻女孩子可以搭配衣服啊喜爱的一些款式。像这种的话，我们也会做一定的一个定向的采购。
0: 黄金不仅是百姓手中的首饰与投资品，更是国家金融安全的压舱石。正因如此，国家在15-5期间将着力培养专业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在银行、回收企业等关键节点全面布局。
2: 多年来，我国黄金的产量和消费量均稳居全球的首位，每年黄金的消费规模近千吨，流通黄金也达到数百吨。加上老百姓手头上留存的大量黄金，市场的空间广泛，黄金的售卖、回收、贵金属的鉴定，还有防洗钱、防恐怖融资等监管的工作，都离不开专业人员落地的管控，守护大众黄金财产的安全。黄金鉴定估价师这一职业也随之出现。黄金鉴定估价师对综合专业能力的要求较高，从业者既要会实操鉴定黄金，弄懂黄金的定价规则，还要紧跟瞬息万变的黄金市场行情。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古柴窑变身陶艺体验馆，通心村变网红艺术村，普通乡村蜕变世外桃源，游客留下成旅居客。如何打造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留住远方客人？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手术室里来了赛博医生，从舞台炫技到实战上岗，科技能否让优质手术资源惠及更多百姓？
5: 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6: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
0: 手剥鹌鹑蛋能缝葡萄皮儿，国产手术机器人为何能够全球圈粉？
7: I found it very easy to use. The instruments were able to do most of the movements I expected.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

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股出海浪潮中，中国自主研发的手术机器人正以突破性姿态闯入全球高端医疗市场。手术机器人讲究极致精准，零容错。这项技术曾长期被全球少数几家公司垄断，那么中国的手术机器人凭什么能跻身其中，甚至叩开欧洲市场的大门？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您听说过机器人动手术吗？
2: 没有，没有，
3: 没有，
4: 没听说过。
1: 你觉得这事靠谱吗？
3: 我感觉不靠谱。
4: 我觉得不靠谱，但是现在科技发达了，应该是可以的。
1: 提到能跳舞、会武术的机器人，大家都觉得很炫酷吧？现在的机器人呢，仿佛学会了72变，可以变成任何角色。而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机器人，更加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已经走进了手术室，变成了赛博医生，为病人动起了手术。这可不是科幻大片哦！我现在在北京的世纪坛医院，一会儿这里的一场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就将由机器人来辅助医生完成。
5: 在征得医院和患者的同意后，我们来到手术室进行拍摄。手术台前，医生们正通过机器人进行术前规划。手术过程中，医生们操控着机器人的机械臂完成所有截骨操作。经过一个多小时，手术顺利完成。那么，手术台上的这位老年患者为什么会接受机器人手术呢？今年76岁的彭老先生，从3-4年前开始走路运动时出现膝关节疼痛的症状，严重影响了正常生活。
6: 我之前这腿啊，它这儿老疼，
7: 疼
6: 关节疼，走道啊，一走道就疼。这边这腿它吃不上劲儿，它有点不稳。
5: 2025年12月，彭先生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他患有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双腿膝关节磨损严重，下肢出现明显畸形，为重度膝内翻，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而彭先生早年的骨折旧伤，让常规的手术方案难以实施。
8: 我们传统的、常规的膝关节置换的手工手术，我们在做的时候要从股骨髁间中间插一个很长的髓内杆进去进行一个髓内的定位。那么由于它有这样一个髓内钉，它就阻挡了我们，限制了我们做传统的髓内定位。
5: 传统手术方案行不通，那么该如何解决呢？医生们在讨论后提出用骨科手术机器人来辅助手术。
8: 机器人完全不需要定位杆，它实际上是一个光学和 CT 的一个多模态融合的这样一个定位，它不需要完髓内定位，它的精准性、它的可重复性、可操作性远比传统的手工手术要高得多，解决了我们手术大夫的痛点。
5: 让机器人来做手术，这是70多岁的彭先生闻所未闻的，心里难免泛起了嘀咕。
6: 也怕，也胆小，也怕。可是后来经过他们一问，他们说呢，相信他们了，还是相信先进的科学。
5: 2025年12月，彭先生下定决心试一试，接受了机器人参与的左腿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没想到手术效果远超预期。
6: 做了之后呢，养这么些日子挺好的，恢复挺好，也不疼了，走道的腿也能伸直了。
7: 嗯，
6: 所以这次又来了。
5: 由于两条腿的手术必须间隔半年，今年6月，彭先生便准时到医院挂号，准备做右腿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彻底解决膝内翻问题。参与彭先生手术的是这款国产全骨科手术机器人，由树智脑、树智眼、树智手3部分组成，

0: 医生张良、张腾依托这台设备，可以完成可视化更直观的术前方案设计。
1: 来，来 ，take off， take off， 缩小一点点，缩小一点点，然后把股骨去了。
2: 他们觉得这块儿。老彭和李主任觉得这点可能紧，接不着。
3: 我也是，这有可
2: 能。对，
0: 不到十分钟，这台骨科手术机器人的数字脑精准制定出了一套三维手术规划，直观呈现在医生面前。
4: 传统以往，我们患者入院以后，我们通过 X 光片或者 CT， 再拿出片子来，或者在系统上我们量一量患者的各个角度是个二维的，啊，做不到三维的。这个算法会形成一个跟患者一比一完全一样的数字孪生肢体。
0: 屏幕上的数字孪生肢体，白色部分就是患者的骨头，深灰色部分代表人工截骨后的截面，紫色部分代表将要安装的人工关节。这意味着手术开始前，医生就已经清晰看到了要截骨的位置、厚度以及人工关节安放的角度，实现了胸有成竹。
4: 就是让我们像打仗一样，我们没有打就会拿到地图，就会拿到作战方案，就会预判到战争的结果。
1: 不对，重新定位，重新定位。
0: 手术开始后，主刀医生张良和主治医生张腾一边看着数字脑的屏幕，一边操纵着机器人的数字手对患者进行关节截骨。屏幕上的绿色部分就是机器人要切除的骨头。随着医生的操作，左上角偶尔出现禁止提示。
1: 我们截面外边一圈是有一道绿色的线，是一圈保护线。那么一旦我们的摆具超过了这个安全区，那么它就会有一个紧急刹停的这样一个机制，其实就跟汽车的那个自动驾驶似的，

0: 大大减轻了医生的心理压力。
1: 因为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它给我们进行把稳，而且心理压力小很多的话，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0: 一个多小时的手术，患者膝盖的位置不可能纹丝不动，机器人是如何精准定位辅助医生手术的呢？这就得益于机器人的数智眼，它拥有亚毫米级的精准光学定位，实时监测并追踪患者在术中体位的变化，再由数智脑调动数智手跟随患者运动，实现两者间的相对静止，这就确保了手术过程中每一个关键步骤的精确执行。
2: 对于像我这样的有经验的这个关节外科医生来说，拥有这个系统是非常的这个如虎添翼的。对于年轻医生来说，成长的会更快。对患者来说，我们在临床观察到的结果就是患者恢复快，对老年人患者受益非常大。
0: 长期以来，国内高端骨科手术设备市场大多被进口品牌占据，而这款国产全骨科手术机器人在2026年正式获批上市。值得一提的是，带队研发这款机器人的是一位曾经的骨科医生。
3: 已经固定的连接。
4: 现在几个面？五个面，四个面，五个面。记得，而且它整个的精度。
0: 张义林就是这家国产手术机器人公司的创始人，在北京一所知名三甲医院的从业经历，让他看到了骨科医疗严重的供需矛盾。
4: 中国的这个骨科的这个老百姓太多了。特别是像现在人口老龄化，60岁以上的这个老百姓中啊，70%都会有这种骨关节或脊柱疾病的患者。但是我们中国的骨科医生呢，也只有1.5万。其实我们医生永远都有看不完的患者，一台接一台。
0: 一边是患者多，手术需求大，另一边却是优质骨科手术医生的严重稀缺。能从事人工关节置换这样的骨科四级手术的医生，培养周期长达15至20年。漫长的成长周期让专业医生的数量始终难以提升，该如何破局呢？
4: 当时我的研究生导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义林啊，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做医生可能也只能做10000台手术，那个你能不能自己研发一个机器人，就是具备我们像我们这种专家的能力，那一年可能能帮助更多的人重获健康。
0: 导师的这番话让张义林找到了突破方向。2015年，他离开医院，展开了智能手术机器人的研究。学成回国后，他创办手术机器人企业，又攻读了清华大学的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继续探索把骨科医生的经验标准化、数字化，并复制到机器人身上。
4: 你推这里，推这里，前面就不用推了，你就只要推这里，
5: 很顺畅。
0: 为了不断打磨机器人性能，贴合临床手术需求，张义林专门邀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医护团队实地体验设备，亲自上手操作试用，收集一线医生的真实使用反馈。
4: 生物吸，这个做生物吸特别
5: 那更好。生物吸得用。
4: 你看，这
0: 李虎是北大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主任医师，他从2019年便与张义林进行 AI 手术的合作研发。
5: 像我们以前都是纯经验的，这现在呢有这个前人的经验，变成了一些智能化的，就类似于我们手机现在智能非常高了，就不像一开始的时候那么打电话这么简单，现在我们可以应用很方便。
0: 为了让机器人真正贴合临床，适配实战手术场景，张义林与50余家知名三甲医院及医生展开软硬件科研合作。他们将数万张医学影像及病例数据喂给机器人学习，训练出了可以规划手术的数智脑。
4: 我们一定是要跟这些非常有经验的顶级医生来合作的，把我们的临床问题从临床中提出来，通过机器人去解决，再不断地去反馈临床，去提升我们的机器人的这种智能化程度，以临床的一个应用性。临床实验嘛，也投入了这个巨大的成本。
0: 能不能成为医生在

0: 手术台上的好帮手，好不好用是关键。张义林和同事根据临床反馈，不断研发迭代末端执行工具，希望它更小巧、更轻便，让医生用起来更趁手。从研发到走上手术台上岗，这位赛博医生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高效的研发迭代离不开完善的产业链支撑。在京津冀区就有多家医疗器械的供应商。
1: 来里边请里边。
0: 每当他们设计出新的设计稿，制造商就能快速试产，便于他们的后续研发。
1: 对，
2: 本身传统的医疗器械工具跟我们机器人的工具是有相通性的，供应商呢也通过这个技术升级，然后和我们通力合作，完成了这个设备的更新，然后也做出了我们现在目前需要的这个工具。
0: 得益于90%以上的零部件国产化率，他们的手术机器人成本只有海外同行的1/3。眼下，张义林正在大力推广机器人。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他刚回到北京，接受完采访，又要马不停蹄地奔赴山东。
3: 您这是几点的高铁？
4: 12:40，那边像有几家就是特别大型的这种三甲医院，目前正在引进这个手术机器人。
3: 哦，有这个意向了？
4: 是的。
5: 对，你把它撕一下。
0: 目前，张义林他们的手术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已在全国上千家医院落地，累计服务患者上万例。北京市以机器人租赁的形式，降低医院引进机器人的成本。
6: 机器人主要是买的价格比较昂贵，它租金是每年的租金，这时候价格相对就比较便宜。那我们只要完成一定量的手术，我们就可以这个完成这个租金。
0: 张义林他们还联合北京友谊医院，将机器人的 AI 数智脑带到非洲的几内亚。
7: 我们让中国自主创新的手术机器人更好地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红利。
0: 手术室来了新搭档，赛博同事能否让医生如虎添翼？
8: 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9: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
0: 跨越900公里隔空操刀，国产手术机器人能否万无一失？
10: 专家远程给我妈做出来手术，不然的话一家人过去的话，差旅费啊、住宿费啊，这加起来最少也多5-6千块钱的开支，然后也是来自上海的大专家，我们家人也比较放心让他来做。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这是一颗生鹌鹑蛋，如果我徒手来剥它呀，看蛋液流出来了，说明我无意之间就把蛋膜给破坏掉了。但你知道吗，现在有一种手术机器人，它呢可以在完全不破坏蛋膜的情况下将蛋壳完好的剥下来。那这样一种鹌鹑蛋友好型机器人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0: 在上海的这家医疗机器人企业，只见机器人两条黑色的蛇形机械臂好似人的双手密切配合，时而小心翼翼地触碰蛋膜寻找空间，时而麻利地剥蛋壳转换角度，壳膜分离的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精细稳妥，丝毫没有破坏薄如蝉翼的蛋膜。这般精准细腻的操作，其实是由一旁的工作人员远程操控完成的。明明人手存在自然抖动，机器人却能实现极致精细的操作，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
11: 因为它能够过滤到我们医生人体的手部的一个震颤，使得我们这个整个的操作都很更加的精准精细。你看我手在抖吧，但我的工具是不动的。
0: 这款蛇形臂手术机器人问世以来，在国内外各个场合展示剥鹌鹑蛋的绝活。手术机器人和鹌鹑蛋有什么关联呢？
11: 用机器人就是说把完整的这个蛋壳剥离掉以后，其实也是模拟我们在人体手术当中就是说分离血管神经这重要组织的一个

0: 精细的操作，这就是说能够高效的避免了我们手术当中血管神经的一个损伤。
1: 这款蛇形臂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球第二款获批上市的单孔手术机器人，如今它已经化身赛博医生，在国内70多家医院大展拳脚。在上海市胸科医院，主任医师李志刚正在进行一场肺叶切除手术。这场手术涉及到粘连分解、肺动静脉的离断和淋巴结清扫，任务繁多而精细。只见医生在患者的肋缘下隐蔽位置切开一个2.5厘米的小口，将机器人的4条蛇形臂通过鞘管收束后，轻柔地伸进患者胸腔内。
2: 因为是很小的一个肿瘤，所以微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前提。单孔机器人是它是像通过单一的鞘杆进入体腔，所以它在体表留的切口相对来说少很多，通常我们只有一个切口。
1: 在这款机器人上市之前，医院的腔镜手术机器人主要是国外品牌的多孔机器人，而这种单孔手术机器人的一大优势就是在患者身上只开一个切口，减少了创伤和流血量。进入患者体内的4条蛇形臂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一条负责拍摄画面，另外3条负责手术操作。李志刚医生坐在手术台旁的医生控制台前，借助内窥镜的3维立体成像，沉浸式观察患者胸腔内部情况，还能随时调整镜头的远近与角度。
2: 因为它有很好的一个视野，所以相对来说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避免没有必要的意外的出血。
1: 李志刚医生双手握持主操作器，摇操作蛇形臂进行病灶切除等操作。蛇形臂可以弯曲旋转的高灵活性，使它可以轻松地通过患者狭窄的肋间进入胸腔，进行多角度大范围的自由运动。
2: 机器手臂可以完成像人的手指一样的灵活的操作，所以这可能会对于我们需要切除的目标病灶造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剖的一个暴露和解剖的一个切除。
1: 经过2个多小时，手术顺利完成。
3: 它克服了之前的进口的这些单孔，它的可能手术的范围局限，它的器械的替换复杂等种种的缺陷，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现在医学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借助于技术和器械的更新换代，这一些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其实是给我们临床极大的赋能。
1: 这样一款神奇的蛇形臂单孔手术机器人由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徐凯团队研制，说起它与市场主流多孔机器人的竞争已经有近20年时间。
4: 当时呢在手术机器人研究的这种研发史上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一家现有的公司把整个属于多孔手术机器人相关的专利全都纳入麾下了，都说我们要从一种新形态的手术机器人开始研发，重新研发。那么我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起开始来研究这个单孔机器人。
5: 然后呢，我们就是
1: 另辟蹊径的单孔机器人对于手术机械臂的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徐凯教授发明颠覆性的对偶连续体机构，让蛇形机械臂以高效的驱动方式及紧凑的驱动结构，实现了高灵活性、高负载能力和高可靠性。能做到这一步，离不开医生的反复试用、反复提意见。
4: 其实我们在收到临床的反馈的第一时间，我们就会组织内部的讨论。我们也已经做了几个方案，现在正在做验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1: 这款手术机器人也得到了多家海外医院的认可。今年5月，它正式落地德国慕尼黑最大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目前企业在欧洲市场加速布局，正在推进与10家欧洲医院的临床合作。近期在英国的展会上， 这款机器人又成功圈粉多名医学专家。
5: I found it very easy to use. The instruments were able to do most of the movements I expected.
6: Snake-like instruments, which maximizes maneuverability of the instruments, but using only a single incision.
1: 不仅如此，这款机器人还能够实现 5G 远程医疗。在过去，一位上海专家要给江西的患者做手术，患者得奔赴近千公里来到上海，还要承担额外的路费、住宿费。一场跨越900公里的手术让这一切正在被改变。在900多公里外的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赵任正坐在操控台前，通过远程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精准操控着机械臂，给江西的患者做手术。
7: 确实来讲是比较低，又是用单孔远程手术，实际是有挑战的，是我们现在能查到的远程的单孔的机器人大概是这个做的是最低的。
1: 90分钟后，肿瘤被顺利切除。
8: 专家远程给我妈做出来手术，很感谢，然后也给我们提供了很便利，不然的话一家人过去的话差旅费啊、住宿费啊，这加起来最少也多5-6千块钱的开支，然后也是来自上海的大专家，我们家人也比较放心让他来做。
1: 除了这台灵巧的蛇形机器人，其他赛博医生也按科室上岗参与到不同的手术中。这场心内科的手术，双机械臂带着消融导管轻柔探入心腔，实时压力传感系统清晰显示着导管与心肌组织的接触力始终稳定在最佳治疗区间。患者沈女士因阵发性心房颤动反复心悸，经过1小时的导管消融手术治疗，房颤被成功根治。
9: 我们消融这个位置就像是走钢丝一样，导管刚好贴在这个上面，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方式就能保证我们这导管的稳定性。
1: 对于医生而言，机器人毫米级的操控有效滤除了人手颤动；对于患者而言，无论主刀医生是谁，都能获得同质化高标准的精准治疗。
10: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1: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我们看到中国手术机器人的底气不止在技术端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更在于身后有一条完整而高效的产业链。从精密减速器到智能控制算法，越来越多的核心部件被打上中国制造的印记，这使得性价比的优势逐步显现，在保证顶尖性能的同时，让更多医院用得起，让更多患者用得上。2026年，机器人产业正经历从技术验证到规模化商用的拐点。随着量产能力的提升，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加速，以及应用场景持续拓展，机器人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伙伴、超级助手。在这场人工智能的浪潮中，属于中国原创力量的篇章才刚刚翻开。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
1: 新规则主要涉及到三方面，一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二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价格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前两个变化与投资者日常操作密切相关，一起来了解。
2: 此次实施的新规中，与普通投资者关系最大的变化是，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也就是 ST、新 ST 股票涨跌幅限制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数据显示，截至7月5日，沪深主板共有153只风险警示股票，包括79只新 ST 股票和74只 ST 股票。
3: 统一至10%后，核心的目的呢是加速风险释放，多空博弈充分，股价快速匹配企业真实风险，打破炒差炒壳生态。
2: 此外，本次交易新规调整还包括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扩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天收盘价成交。另外，沪市基金收盘交易方式调整，根据新规，上交所基金收盘阶段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形成收盘价。
3: 对普通投资者，第一呢是熟悉盘后的固定价格交易规则，避免操作失误；第二呢是重新评估 ST 股票的风险，严格回避持续财务恶化标的；第三呢，改变尾盘交易习惯，立足中长期基本面选股。
0: A 股市场交易新规对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到底有怎样的具体影响？我们来一起了解。
2: 先看对普通股民影响最大的一条，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简单来说，每天下午3点股市收盘后，15:05到15:30，沪深 A 股股票、ETF 都可以按照当天的收盘价正常挂单买卖。有人问，这不就是多交易25分钟吗？其实，这个功能主要是给机构大资金用的，对咱们散户是间接利好。因为新规落地之后，大额资金买卖都可以挪到盘后这25分钟完成，而且全程按当天固定收盘价成交，能减少大资金对股价的冲击，让盘中股票走势更真实、更稳定。市场波动变小，交易更平稳，也会吸引更多社保、公募、北向这类长期资金持续进场。除了这盘后交易，新规还将主板 ST 和新号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由5%放宽到10%，这是加速优胜劣汰的信号。这就是在提醒投资者，炒绩差股、壳概念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股票，风险将成倍放大。这次改革既完善了交易基础设施，也为中长期资金入市营造了更加稳定的交易环境。
1: 今天是 A 股交易新规正式实施首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扩围、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限制调整等多项新规同步落地，市场运行情况如何？一起来看。
2: 下午收盘后，北京一家证券营业部内盘后交易仍在继续进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新规实施首日，投资者对盘后交易关注度明显提升。此外，最近咨询风险警示股票交易规则调整、了解相关开通流程的投资者也明显增多。
4: 我们营业部的话，一共有9名客户参与了这个盘后定价买卖。交易品种的话，大部分是以股票和 ETF 为主。那么像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话，各有1名投资者进行了参与。
5: 今天试着操作了一下盘后的 ETF 的固定价格的交易，对 对于我这种个人投资者而言，股票交易会更加从容一些。
2: 数据显示，新规实施首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段全市场成交额约10.7亿元，其中主板股票成交约5.9亿元，占比约55%，约1900家主板上市公司发生盘后交易。相比新规实施前日均约2亿元的成交规模，扩容后首日盘后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
6: 今天成交是显著放量的，而与此同时呢，结构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分化。大盘蓝筹 ETF 和机构重仓股成交会表现得更加活跃一点。价格的波动方面，那因为3点之后呢是按照收盘价成交的，没有溢价和折价，有效地隔离了盘中的扰动。尾盘的3分钟呢，会显得更加的平稳，资金不再扎堆进行竞价交易，所以2:57到3点波动是明显的下降了。
2: 新规实施首日，沪深主板风险警示板块整体表现出现分化，板块内共有6只个股涨停，4只个股跌停。
7: 具备重组价值或者是基本面改善预期的个股，估值修复节奏加快；缺乏业绩支撑的标的或面临加速出清，涨停加速明显的增多。跌停的幅度也明显加深，连板股的数量在减少，换手同步出现了活跃的迹象，而资金也是明显在向摘帽预期和低负债的标的在集中。
0: 此次新版交易规则的正式实施，是 A 股市场近年来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会邀请金融专家详细分析本次调整的目标是什么，新规会给市场流动性带来怎样的改变，不同的市场主体要如何适应规则的调整，敬请关注。
8: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9: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

0: 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3: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4: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来看报道。
5: 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是央行于2024年10月推出的工具，由央行主动借出资金，从一级交易商购买债券来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该工具可增强一年以内的流动性跨期调节能力。本月将有8,000亿元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此次操作意味着在本月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加量续作，结束了此前连续三个月的缩量过程。据测算，七月将有2.2万亿元中长期资金到期，政府债净融资规模预计达1.22万亿元至1.71万亿元。业内专家表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情况将主导资金面走向，预计央行或将维持中性偏松的流动性，支持政府债券顺利发行，并助力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6: 预计三季度货币政策继续维持稳健偏宽松的基调，将以数量工具为主要调控的抓手，来平滑跨季度的资金波动。资金利率中枢呢，应该还是保持平稳。这个降息降准的这个货币政策空间呢，依然还是存在。三季度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增量的货币政策落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啊，定向支持一些重点领域，为全年的稳增长营造更为这个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7: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详细情况一起来了解。
8: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
7: 7月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显示，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注册生效。上交所官网显示，宇树科技于2026年3月20号正式提交 IPO 申请，直至7月2号，中国证监会发布批复文件，同意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获批全程仅用时104天。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8月，注册资本3.64亿元。招股书显示，宇树科技本次拟公开发行不低于4044.64万股新股，发行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不低于10%，预计募集资金总额42.02亿元。照此估算，公司的上市估值预计约420亿元。
4: 今天，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我国于去年5月29号发射的天问二号探测器，目前已经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且开展科学探测。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飞往

0: 小行星的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等任务。今年6月6号，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号，在距离小行星30000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号，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来看报道。
1: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 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2: 受台风美沙克后续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持续降雨。今天，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险情，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紧急救援。目前，中国安能集团已从北京、广西南宁、贵州贵阳、湖南长沙、云南昆明等地抽调水文地质救援专家组在内的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赶赴横州。
3: 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裹挟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孝义镇，画面显示洪水已将街道完全淹没，水深漫过一楼位置，水流湍急。在六井镇前往云表镇高速路边，许多村庄和农田也被洪水没过。目前六兰水库基础设施受损，导致库区断电。六兰水库发生险情后，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紧急救援。目前第一梯队150人于今天下午抵达灾害现场，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第二梯队200人从多个方向陆续赶赴现场，第一时间投入人员搜救和灾害处置任务。
2: 六兰水库最新的情况如何？总台记者陈小鹏已抵近六兰水库救援现场，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在横州市孝义镇的东墟村，那么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这里呢就是上午六兰水库发生缺口险情之后受淹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子啊。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农田呢，包括村庄的一部分房屋呢，已经是完全的被洪水所淹没啊，包括这个第一处的房屋现在已经没过了这个顶部。那么现在呢，这里也是集结了很多的救援力量啊，有这个消防人员，有公安力量，还有我们的应急，包括特警，还有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民兵，也都在这边在正在集结，然后准备继续进行后续的这个救援工作。看我的身后呢，现在这边是有很多的一个救援车辆，现在正在路边在进行集结，包括这边有消防人员和应急人员正在准备挺进这个涉水的区域，路边呢也是停着这个消防的车辆，包括在这个村子入口处的这个高速路上，包括县道上也都是排满了这种各种的救援车辆。那么当地呢，在这个东墟村的设立了一个临时的指挥所。现在目前空中呢还是不时的在下着这个雨啊，刚才也是下了一阵非常大的一阵雨。从4号开始呢，连日的降雨呢，也是导致这个水库发生了这个险情。那这个水库呢始建于1958年啊，是1960年正式投入使用。现在镜头，我们通过镜头给到前方这个受淹的村庄和这个农田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大部分呢其实是已经完全的被洪水所没过了，包括看我们那个村庄房屋的这个屋顶呢已经被这个洪水啊所完全的这个淹没了。那么这里呢其实距离水库呢直线距离大概还有将近10公里，所以大家也可想而知这个强降雨和这个洪水下泄的这么一个威力到底有多么的强。我们也是大概是来到了我们这个指挥所一个中心的一个位置，这里也是停放了很多车辆。据我了解呢，其实这边的力量也是来自4面8方啊。然后这边呢，就是它的一个临时指挥所，看到现在有这个电力应急的发电车。

0: 因为现在现场信号也是时断时续。
1: 现在云表那边有个指挥部，孝义这里有指挥部，现在总指挥部转移到了云表那边，因为它两个水库的水下来最终是汇到了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2: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的成交热度有所攀升。
3: 近日，随着第五批次集中供地完成，上海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正式收官。前六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从成交表现来看，上海土拍热度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年初，部分地块仍以底价成交，但最近以来，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显示开发商投资的信心在持续修复。与此同时，杭州近期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三宗是高溢价成交。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
4: 六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这个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获取一些更加优质的地块。
3: 在湖南长沙的一宗住宅用地出让中，也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
5: 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3: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
6: 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7: 今年以来，北京对1273个城市更新意向项目进行了遴选，涵盖城市片区统筹更新、产业园区和老旧楼宇更新等多种类型。这些更新项目的推介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现场有20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并举行了签约仪式。
8: 今天的推介会上，北京站东西侧区域综合更新组团项目、中关村东西区更新改造项目、北京 CBD 中心区城市更新组团项目、北京三里屯街道全域城市更新项目等14个关注度高的项目进行了现场推介。其中，北京西城区天桥地区更新项目将进一步完善演艺经济配套设施。
9: 随着这个就是观演人数的不断增加，无论是餐饮、住宿、娱乐以及休闲这方面都是存在着短板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补齐餐饮、娱乐、休闲以及一些小的这种剧场这种服务设施。
8: 北京延庆区在前期对2019年世园会场馆设施进行更新改造的基础上，计划未来植入更多生态休闲和研学功能，
10: 梳理了17万平米的这个更新的空间，大概是8亿多的这个投资。一个呢是在生态休闲这一块，是要为市民提供垂钓啊、宠物互动啊、露营啊这种纯生态的这种那个休闲方式。第二类呢，就是研学。
8: 记者了解到，金融工具创新也正在赋能城市更新项目推进。目前，针对参与城市更新的市场主体，有金融机构推出最长40年的贷款产品，以适应部分城市更新项目投资回收周期长的特点。针对危旧房屋、原拆原建类的城市更新项目，已有金融机构推出针对居民个人的金融产品。
10: 这
11: 针对于居民在原拆原建项目里边，我们贷款期限可以像购房贷款一样达到30年。这个原拆原建的居民呢，

0: 以老年人啊这个群体为主，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年龄呢可以这个延长到60岁甚至65岁啊，对于65岁以上老人的话，我们采取那个亲属啊去接续这种接续贷类似这种方式去支持。
1: 据了解，针对土地续期等城市更新的难点堵点，北京推出20项试点政策，并在110个项目开展试点。
2: 我们在这个试点政策上主要是在土地那个使用权的续期，还有用地的负荷使用这块呢，我们做了很多的政策的创新，城市更新的实施主体啊，减轻了资金压力，增强了更新的信心。
3: 随着暑期的开启，各地夏日夜经济也逐步热起来。在上海大悦园，夏日奇幻夜活动32只黄油小熊装置空降此地，吸引大批粉丝前往打卡。同时，上海野生动物园再度打开夜公园模式，为游客打造一场全天候的野趣潮玩新体验。
1: 傍晚时分的外滩枫泾路分外热闹，软萌的黄油小熊形象到处可见，从街区到室内实现全场景的氛围包裹。人气最旺的是广场上的黄油小熊见面会，甜品集限时开市，各类美食让人食指大动。商场中庭开出了黄油小熊限时快闪店，50多款全新的烘焙主题周边产品首次推出，黄油小熊主题糖水店同时亮相，吸引了众多粉丝特地前来消费打卡。
4: 我觉得在现在这种生活节奏里边，大家其实可能快乐的方式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那个，但是它就会给你一种很简单的，就是它可爱的形象，它很治愈。
1: 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内的天鹅湖畔，一部沉浸式的光影秀拉开帷幕，光影音乐与湖面倒影交织成一场视听盛宴。老虎餐厅广场上，配合炫彩特效灯光，热情奔放的猛虎乐队随音浪跃动，湖滨大道两旁一片由灯光编织的萤火星河悄然铺展，野生动物的投影掩映其间，
5: 我们游园体验也会更好一点，可以观察一下白天的动物跟晚上的动物有什么区别，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吧。
1: 夜游动物园最重要的自然是看动物，非洲象与亚洲象在凉风中悠然散步，环美狐猴、小熊猫、水獭、松鼠猴等一众萌宝跳跃攀爬戏水十分灵动，夜幕下的猎豹、非洲狮、东北虎、狼群或结队穿梭林间，或独行溪边。即日起至暑假结束，上海野生动物园营业时间都将延长至晚上9点。
6: 今年暑期，浙江多地推出了沉浸式夜游项目，游客化身剧中人，在一部幻境当中触摸历史。那么文旅夜游如何激活夏日消费经济？来看记者报道。
1: 今年夏天，杭州钱王祠的夜晚被一种全新的方式唤醒。音乐剧《前世今生》打破传统舞台边界，将表演空间、吴越历史场景与西湖自然景致融为一体，融合古风咏唱、吴歌、说唱等多元艺术形式，使吴越古风更贴合年轻观众审美。杭州湖雪岩旧居推出夜游剧情互动短剧，游客入园即可领取专属身份，承接剧情任务，与现场演员实景互动。
7: 晚上大家来参观呢，可以可视化，让大家印象呢会更加的深刻。
1: 夜幕之下，绍兴沈园里陆游与唐婉的爱恨悲欢在越剧中上演，南浔怡园里湖州纺织女工的劳作技艺被重新唤醒，衢州水亭门里南孔孔朱红道南方的故事从剧场搬到了古城墙下。
8: 实景化的演出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记住这个景点。
1: 眼下人文历史景区流行夜游新叙事，专家表示，夜游项目已从比灯光拼场景的1.0版本升级到讲故事说历史的2.0版本，为文化消费市场开辟新的增长点。
9: 这种旅游的方式就是在游中学啊，在学中游啊，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把书本知识变成我们可观可看可体验可回味。
6: 盛夏时节，春城昆明凭借22摄氏度的清凉气候，带动跨境旅游的热度攀升。2026年1到5月，昆明市接待入境游客69.57万人次，同比增长25.27%。
1: 入夏后的轿子雪山气温只有10摄氏度左右，受到东南亚游客的喜爱。叠加斗南花市、城市特色咖啡等多元旅居业态，昆明入境游正从单一短途观光向长线深度体验转变，境外游客停留意愿不断得到提升。
10: 吸引南亚、东南亚乃至全球游客在昆明从旅游走向旅居。2026年1至5月，昆明市接待入境游客69.57万人次，同比增长25.27%。
1: 同时，240小时过境免签、中泰中马互免签证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截至6月26号，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今年前两季度，南亚、东南亚方向跨境客流超58万人次。
11: 新加坡人他们来这里哈，都是冲着天气、古镇、小吃。
6: 再来关注存储市场，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攀升。据吉邦咨询的数据，去年9月到现在，部分型号内存条的价格上涨超过300%。
3: 存储产品价格高企对消费端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记者在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深圳华强北市场的走访。
12: 游戏发烧友徐少安最近准备玩一款3A游戏，计划升级一下电脑。当他来到深圳华强北，咨询发现一套32GB 的 DDR5 内存套装目前已经涨价到近4000元，比去年贵了3-4倍。于是他决定降低配置，改用24GB 配置，等以后价格下降再做升级。
13: 我玩的那个游戏呢，官方的配置是需要64G， 但是你实际使用下来的话只需要24G， 32G 对比24G 的容量它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我会选择去容量更低刚刚好那种，那价格呢会有所优惠。
12: 除了内存价格一路上涨以外，硬盘价格同样水涨船高。以一款 1TB 固态硬盘为例，去年9月份只要400多元，目前已经涨到900多元。不少电脑装机商表示，目前零部件和整机的价格处于高位，导致不少装机客户选择观望。
14: 因为突然一下涨了好几倍，哎，有的客户说去年的配置再来一套，老客户嘛，然后靠现在做不了了，说加几千块钱，他说你不是坑我吧？然后客户一看网上价格，哦，目前是这样的，没办法，可能就是说要降配置了。
12: 记者统计发现，跟去年对比，主流型号的存储产品价格涨幅皆超过100%。其中 1TB 固态硬盘去年410元，现在950元，涨幅132%。16G DDR5 内存去年450元，现在1800元，涨幅300%。32G DDR5 内存去年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322%。
6: 消费端存储芯片供不应求的状态正在传导至生产端，国内不少存储企业正在加速产能布局。我们继续来看，
12: 沈佳琪的企业主要生产内存条、固态硬盘等存储类产品。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客户备货节奏明显发生变化，由去年的小步快跑一个月备一次，转变为提前备足一个季度甚至半年的货，目的是锁定产能和价格。为应对激增的订单，他们工厂从一班制调整为两班倒，生产时间延长至晚上12点。
15: 原本我们都是工厂的工人来手工包货，那为了满足快速的交付以及量持续增长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工厂也做了这个智能化的改造升级，购买了3台自动化的包装设备。原本固定一天大概发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现在变成一天至少上午3次下午3次。
12: 随着 AI 服务器及数据中心需求持续升温，企业级存储产品订单快速增长，国内不少存储企业也加速产能布局。广东深圳一家存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在惠州设有模组制造工厂，从去年底开始启动产能扩充计划，重点针对企业级内存条等产品线进行产能建设。
16: 目前的话，我们的这个产线是处于比较饱和的状态，我们也在积极的针对目前的一些需求比较火爆的一些领域进行这个针对性的扩展，尤其是在数据中心使用的这种企业级存储，包括我们的企业级 SSD、企业级内存条，这方面我们在进行这个扩展。
12: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全球存储行业的核心矛盾仍是供应严重短缺，随着 AI 数据中心持续拉动需求，叠加代工厂减产等因素， 存储芯片全年仍将维持高景气度。
17: AI 的这个需求量的一个暴增，直接导致了就是三星、海力士这些原厂，他们对于一些低端的这种存储的芯片

0: 从这个减产到停产，原厂来看，目前是晶圆的价格一直还在持续的上涨。
1: 业内人士表示，存储芯片过去长期被视为强周期产品，价格随库存与需求周期大幅波动。此轮上涨来自 AI 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长期结构性需求，市场不再只把当前行情看作普通周期反弹，而是认为存储行业有望进入比以往更长的结构性高景气阶段。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周期。
2: 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旗下研究机构的最新估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内存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预计将于本周二公布第二季度初步财报，其营业利润或高达86万亿韩元，同比飙升约18倍，连续第三个季度刷新纪录。利润暴涨的背后是存储芯片长达一年多的持续涨价。三星电子2026年一季度通用型 DRAM 平均售价环比涨幅超90%，二季度价格预估环比上涨50%至60%。国际数据机构 IDC 的专家分析指出，本轮涨价的核心驱动力并非终端需求爆发，而是 AI 芯片对存储产能的虹吸效应。
3: 一颗 HBM， 它的能够吃掉同等容量的普通 DRAM 的2到3倍的这个晶圆面积。那像三星、海力士、美光都在疯狂的扩产这个 HBM 的产能，那就会导致传统这个 DRAM 和 NAND 的产能会被挤出去，产线都去转到这个更赚钱的 AI 芯片去了，那普通的这个存储反而就没有人造了。那再加上这个云厂商怕断供会提前这个囤货和锁单，那么在需求端还会有一些这种恐慌性的采购，也会在放大这个缺口。
2: 缺货行情不仅重塑了行业基本面，也带动了资本市场存储芯片厂商股价的大幅飙升。今年以来，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美光科技等头部企业股价均出现大幅上涨，市值纷纷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对此，专家进一步指出，本轮行情并非简单的周期性涨价，而是 AI 引发的长期结构性转变，上升周期可能延续至2028年。
3: 因此，从供需两端来看的话，供应端出现一种紧缺的状态，那需求端又在持续的扩张，所以我们的基本判断可能在2027年到2028年之间，这个存储的空间都不会有所改善。
2: 然而，市场对涨价可持续性存在分歧。摩根大通最新研报称，市场认为 AI 存储在云服务商资本开支中的占比不具备长期的可持续性。摩根大通的数据显示，当前 AI 存储在云厂商资本开支中的占比正快速攀升，预计今年将达到52%，明年更有望突破70%。
3: 短期内存储的高估值，有 AI 有 HBM 的供需缺口的这种支撑是有一定的回调风险，但是在2027年之后呢，如果 AI 商业化的进度跟不上这个产能释放的节奏，那存储板块还可能还需要面临一次真正的这种压力测试。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日表示，欧盟应继续就贸易失衡问题同中国对话，将明确提出中国过剩商品大量涌入欧洲等问题。外界舆论注意到，欧洲近期遭遇高温热浪，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甚至出现一机难求现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4: 过剩还是短缺，消费者有自己的判断。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共同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
5: 国际足联5号决定，上一场比赛吃到红牌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弗拉林巴洛贡禁赛暂缓一年执行。巴洛贡或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名吃红牌之后继续出战的球员。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知情人士披露，国际足联做此决定

0: 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施压，继而引发美加墨世界杯上最令人震惊的争议。
1: 本月1号，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合巴洛贡的红牌，并寻求对这张红牌以及后续禁赛一场处罚的解释。国际足联5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一年执行。当地时间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感谢国际足联。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的介入和国际足联的裁决
1: 引发巨大争议。So it's a bad decision that will hurt, not good for the sport, bad decision by FIFA.
2: So I think it was unfair red, and I think a lot of the football insiders have kind of agreed with that. But once you give a red, it's a red.
0: 对于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作为美国队世界杯16强赛对手的比利时方面表达了不满。 比利时足协对国际足联决定感到震惊，称正探寻全部潜在选项，保护足球运动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比利时队已提出异议。当地时间6号，比利时足协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据了解，国际足联已经接到上诉，并指派了一名上诉委员会的成员审理此案。
3: La fédération belge, elle se défend pas elle-même, elle défend pas l'équipe nationale, elle défend le football en général, elle défend son intégrité, elle défend son éthique.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卢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而中断。今天，韩国正式启动外汇市场24小时不间断交易机制，韩元对美元的交易时间调整为每周一早6点至周六早6点，全程无休。有分析称，这是韩国数十年来最大幅度的外汇管控松绑，其核心目标是争取韩国在 MSCI 全球指数中获得发达市场地位。此前，
5: 韩元每日交易时间为韩国当地时间工作日上午9点至次日凌晨2点，历时17个小时。交易断档不仅限制了全球投资者的参与，也催生了离岸市场的套利空间。此次实现全天候交易，将有效提升韩元在全球市场的定价连续性，进一步压缩套利空间。 分析认为，韩国此举的核心诉求在于打通全球资本配置的堵点，争取 MSCI 将其纳入发达市场指数。全天候交易和离岸结算机制的引入，有望显著降低外资进入韩国股债市场的风险溢价，吸引庞大的被动资金流入。这一转变恰逢韩元承压之际，韩元汇率已跌至17年低位。 今年累计跌幅超过6%。专家提醒，在韩元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市场开放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夜间流动性相对稀薄的时段，一旦遭遇全球重大宏观数据发布或地缘事件冲击，由此催生大量利用境内外价差套利的交易行为，或将加剧外汇市场的短期波动。
4: 7月以来，热浪持续的影响欧洲多国。当地时间5号，欧洲南部多地仍有野火肆虐。法国、葡萄牙、希腊等国的过火面积合计已超过 1.9万公顷。在火情较为严重的法国，由于野火向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的终点蔓延，6号相关赛事地段对公众关闭。
0: 当地时间5号，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1650公顷。随着山火继续蔓延，临近市镇开始疏散居民。目前，受撤离措施影响的人数约10000人。 受火情影响，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全程禁止公众现场观赛，以腾出安保力量支援灭火工作。该赛段全长约196公里。截至5号，山火距离赛段终点仅约60公里。赛事组织方还表示，比赛路线不变，但宣传车队不再进入该赛段的最后40公里赛道，仅保留保障赛事运行最少数量的工作人员与车辆。 5号，希腊北部萨洛尼卡市郊区持续燃烧的山火蔓延至附近2家工厂，其中包括一家回收厂，释放出大量有毒烟雾。媒体称，有毒烟雾蔓延至20公里以外的区域，消防部门在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空中力量协同开展灭火作业。 五号，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过火面积扩大至1.2万公顷。该国派出1200名消防员、400辆消防车以及15架灭火飞机

0: 进行灭火。此外，西班牙也派出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驰援葡萄牙。西班牙与意大利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作为支援。根据预报，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南部等地即将迎来新一轮热浪，多地发布高温预警，预计将持续到本周末。
1: 极端天气还影响着全球电力需求、农业生产和半导体供应链。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2: 受到热穹顶效应的影响，极端高温席卷了美国中部和东部多个人口密集地区，高温推升空调用电需求，叠加强风暴的天气也对美国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造成了冲击。根据电力中断追踪网站 poweroutage.com 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周日上午，美国10多个州合计近100万户家庭出现断电，到当地时间周日晚上仍有大约72万家庭断电。停电最严重的州集中在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这张图显示的是美国大型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的24小时移动平均负荷，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电网在过去一天平均承受的用电需求。那图上可以看到2026年的负荷曲线在6月下旬明显冲高，一度超过 12.5 万兆瓦。分析指出，这显示出受到热浪影响，近期 PJM 的电网负荷已经明显高于过去两个夏天的同期水平，极端高温也将进一步加剧美国部分地区电价上涨的压力。再来看亚洲，汇丰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影响亚洲的农业产出，并进一步推高食品价格，成为亚洲下半年的一大通胀风险。
3: Experience has told us that central banks cannot entirely ignore a food price shock, and that's in fact what we expect from most central banks across the region. Look at Indonesia, look at the Philippines, look at India, for example, are likely to have to raise rates further into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2: 最后，极端天气的影响还不止停留在电力和食品价格的层面，还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的科技供应链。分析指出，一方面，干旱可能会影响水电发电，高温也会推高制冷需求，加大电网负荷；另一方面，水资源本身也会变得更加紧张，而水和电恰恰是 AI 和半导体产业高度依赖的两项关键资源，芯片制造、测试和封装都需要大量用水，而数据中心的运行和冷却也离不开稳定的电力和水资源供应。因此，分析认为，一旦极端天气加剧水资源和电力紧张，影响就可能传导到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
4: 接下来再来关注委内瑞拉的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另外还有16740人受伤。地震还造成广泛的经济影响，许多人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来看报道。
5: 近日，在委内瑞拉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拉瓦耶达的一处渔港，地震使这里遭受严重破坏。地震发生前，约有150名渔民在这里作业，周边还有渔产商店和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此次地震不仅造成该地区人员伤亡、住房受损，就连人们赖以谋生的工作场所也遭到破坏。
6: Bueno, lo nos afecta a todos los venezolanos ahorita por el momento de que no podemos salir de faenar porque no tenemos combustible. El edificio que cayó y muchos compañeros perdimos las lanchas aquí. Estamos en recuperación de las embarcaciones.De buscando salvar los poquitos que nos quedó, pues.
7: El estado en que quedó esta caleta de pescadores es una muestra de la crisis económica que subyace la tragedia del terremoto en Venezuela, cuyos efectos amenazan con persistir en el mediano y largo plazo.
5: 此外，拉瓜伊拉州的滨海旅游胜地卡地亚拉马尔也因地震遭遇严重损失，一些海景酒店和餐厅受损，不少商户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有商户表示，自己除了从事旅游相关的工作，没有其他谋生技能。
8: Y es duro, pues, por lo menos ahorita yo estoy pensando qué hacer, cómo progresar, cómo comer, porque tengo un bebé pequeñito.
5: 目前，整个拉瓜伊拉州的购物中心、小型企业、超市以及旅游相关行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委内瑞拉政府已设立专项基金，在未来6个月内按月向受灾家庭提供补助，同时还将提供租房、购房补贴以及贷款等支持措施。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当地时间四号，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亚特兰大飞往芝加哥的客机在降落的时候，被当地燃放的烟花击中，所幸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9: We're just hoping it was just the mortar that went off underneath, but definitely felt the big bang.
10: Yeah, there have been multiple reports, as you can imagine. The city's aware. They said they would notify the Chicago police, but you know, I don't know what they'll do.
0: 达美航空表示，事发时客机的飞行高度约为200英尺，约合61米。该客机已安全降落，目前正在接受检查。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将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报道称，本轮排放计划持续到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止到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的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
1: 当地时间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法国首映礼在巴黎举行。电影通过细腻质朴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守望故事，在当地华人华侨及民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11: 今天这个电影呢，大家看了之后都很感动，所以乡亲们，今天你看虽然很热，但是大家都一早就来等了，那个座无虚席，现在还有第二场继续，还不够，有很多人还是遗憾说今天没有位置。
0: 据了解，法国华侨华人主要群体来自中国的温州和潮汕地区，电影的主题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让他们再次回忆起自己家族先辈的奋斗故事。
12: 看完很真实，因为我是从立桥皮养大的，我祖上都是从南洋借钱回去养我们的，是我很有感触。
13: 这些故事我们都是从小就去，把家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经常跟我们讲的，所以就是好像亲身经历的故事一样，很感人，很感人。
14: une histoire d'amour, une histoire de famille, une histoire d'exil, et ça rappelle, je pense, pour nous des Chinois qui sommes venus en France, c'est une partie de notre histoire familiale. Et donc quand je vois ce film, je pense à la parent, je pense à la communauté chinoise qui vit ici dans le 13e, et ça nous touche profondément.
0: 据影片法国发行方介绍，《给阿嬷的情书》预计于今年9月初在法国正式上映，本月8号起率先在巴黎开启超前点映，其他地区的点映场次紧随其后。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昨晚9:43，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节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截至目前，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500列，运输货物231.72万吨，分别同比增长13.71%、27.03%，通行量、货运量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口岸跨境物流骨干通道效能充分彰显。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今天，济滨高铁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开启静态验收。济滨高铁连接济南、滨州，正线全长145.3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是山东省快速铁路网鲁北通道的主要组成部分，预计今年底前开通运营。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截至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显示社区传播仍在持续。5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

0: 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五号，一架水上飞机在美国纽约东河硬着陆，有人员受轻伤。当时这架水上飞机大约载有10人，工作人员正在把这架水上飞机拖回码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称，此次硬着陆导致机翼支柱断裂，并将对事故展开调查。四号，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伍德县一处仓库起火，大火当天被扑灭后，于五号复燃并蔓延，现已波及3座仓库。伍德县进入紧急状态，目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尚不清楚，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
1: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1: 再会。

0: 2026卡萨帝思想会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户品质体验。从2006年品牌初创探索，到2026年深化原创科技落地应用，再到2046年生态共生的长远愿景，每一步都是对科技进化、为爱致远的生动注解。20周年不仅是抵达，更是新的出发。卡萨帝正以家的艺术，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温度。近日，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联合开设的品牌战略与产品设计课程成果展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1: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真正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些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2: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道，看见价值。
1: 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 ，ST 股涨跌幅提升至10%，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覆盖，多项新规今日集中落地，
2: 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3: 减少更多的操纵的空间，盘中流动性冲击也会变小，中交易也会变得更加的稳定，
1: 优化场定价机制，完善交易生态，平衡效率风险，让股市更加健康平稳。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6号起，沪深交易所修订后的新版交易规则正式实施， A 股迎来近年来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新规则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二是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 5% 调整至 10%， 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那么这一次调整的目标是什么？新规落地是否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会给市场的流动性带来怎样的改变？投资者又应该如何适应规则的调整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交易新规的具体变化，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此次实施的新规中，与普通投资者关系最大的变化是，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也就是 ST、新 ST 股票，涨跌幅限制由 5% 调整至 10%， 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数据显示，截至7月5号，沪深主板共有153只风险警示股票，包括79只新 ST 股票和74只 ST 股票。
2: 统一至10%后，核心的目的呢是加速风险释放，多空博弈充分，股价快速匹配企业真实风险，打破炒差炒壳生态。
1: 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这是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什么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呢？简单来说，就是在收盘后，投资者可以按照收盘价买卖股票，时间为15:05至15:30，成交价格统一为当天收盘价。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此前在科创板、创业板实行，现在进一步推广到主板，覆盖全部 A 股及沪深 ETF。
3: 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1: 此外，本次交易新规调整还包括沪市基金收盘交易方式调整。根据新规，上交所基金收盘阶段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形成收盘价。
4: 整个的交易制度，我们看到大的变化其实提升定价效率，提升证券本身的市场的容量和市场宽度。那从市场的层面来说，减少更多的操纵的空间，盘中流动性冲击也会变小，中交易也会变得更加的稳定。
0: 对于 A 股今天落地的这一揽子交易新规，江老师，您觉得这背后的逻辑和方向是什么？那么从今天 A 股的整体表现来看，是不是对于新规的落地产生了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呢？
5: 我觉得这一揽子这个优化调整的这个背后的逻辑哈，主要是要完善资本市场的一个交易一个基础的制度，从而呢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么一揽子的交易制度优化，它其实是我们这个背景，是我们全面落实这个注册制改革之后，那么资本市场的进一步的深化改革的一个一系列的一个政策，既包括了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一个统一完善，也包含了就是对于促进资本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发展的这么满足这么一个要求。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全面注册制纵深推进的这个背景之下，其实这个一级市场，也就是说从这个发行啊到这个再融资啊到退市啊，其实这一套制度已经非常统一完善了。但是我们这个二级市场这个交易方面，其实我们说这个规则上还有一部分的不一致的地方，那么这次的这个调整呢，其实就是去优化调整，让这些统一这个交易的一个框架，那么从而实现从这个发行端到交易端还有退出端的这么一个逻辑上的一个这个完整和自洽。那么这次交易规则调整也是今年我们资本市场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加强治理结构的改进，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个针对量化的这个规范，那你量化规范你就需要去减少这种虚假挂单呀，然后操纵市场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这些交易呢，就是说还有包括我们要持续这个优化这个退市新规啊，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这个养老长中长期的这个资金入市，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需要一些配套 的交易制度的改革，能够让这些中长线的投资者愿意入市，然后让这些量化呢能够得到更好的这个监管。那么所以呢，这也是一套配套改革。那么所以说呢，这一次这个交易规则优化，它其实是健全我们这个监管层和国家要求的这种比如说投融资机制的一个统一完整，以及这个建立市场内在稳定的一个长效机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些改

0: 革的，其实主要是两大方向，一个呢就是提高这个流动性，提升流动性，第二个呢就是提升这个定价效率。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流动性方面，比如说我这个盘后的固定价格的这个交易扩容，这个做市商制度的引入，都是提供流动性的。那么我们这个 ST 股票从5%扩到10%，主板的这个 ST 和新 ST 哈，就是这个交易幅度扩大，那么其实就是说让我们的价格发现更好，包括上交所的基金，它这个从以前的这个连续竞价变成这个集合竞价，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去提高这个市场的定价效率。所以呢，从这个长期来看的话，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定价效率会更好，市场生态也会更好。那么这个政策有没有这个短期立竿见影的效果呢？既然我们说市场是高开的哈，虽然后面也收盘也是这个没有这个收红，其实这个的就是这个高开可能体现了就是机构投资者对整个预期的一个正向引导的一个落地，但是呢它不能简单理解为我就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能够立竿见影的一个行情，这个行情的一个催化，它其实只是说我长期来说市场会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流动性和市场效率的提升，但是呢我们说短期的效果其实很难讲我马上就会有一个立竿见影啊这么明显的一个效果。
1: 那我们看到这次新规中有一个核心的调整，就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品种扩容到了全部的 A 股以及沪深的 ETF 啊。万哲觉得这对于我们的机构资金入市会带来怎样的促进作用？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2: 我觉得应该说对于双方来说都有不一般的意义啊。应该说现在是新增了一个这个平行的交易通道，那么这样的一个交易通道呢，实际上对于未来这个提高定价的效率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那么对于机构来说呢，当然它的意义首先呢还是能够看到它其实呢是一个稳市场的作用，也就是我们看到如果说在日常的这个交易当中那么大量的这个资金入场进行一些调仓的话，可能对于市场整体的这个价格呢就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冲击。那么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大的比如说像社保基金啊等一些大基金，那么它在整个调仓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很多的小散户啊都会进行观望，那么对于这个价格冲击来说呢，可能就会造成一个短时间的这种脉冲的冲击。那如果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它就可以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盘后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整。那在这个调整当中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大资金呢，它可能在整个的交易当中啊就比较丝滑的隐身了。那这种隐身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公开公正透明意义上的隐身，而是一个在市场波动的冲击上的隐身，就使得整个市场的这个交易的平稳度呢实际上是更强了。那第二方面呢，实际上也能够看到它的效率确实是提高了。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基金啊，实际上它都是要以当日的这个收盘价来算它的净值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的这个基金它可能就要在这个尾盘最后的几分钟内进行一个交易，进行一个冲击，甚至呢我们看到它会在这个尾盘交易当中产生一些比如说要操纵一些价格呀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存在，以提高自己的这个净值和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好像面上的一个这个效率。那如果说咱们看到了这有盘后的这个30分钟再进行一个比如说固定的交易的话呢，实际上就提高了这个大基金进场的效率，那么大家在定价上呢实际上就更加的平稳了。在此前呢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比较混乱的短暂的冲击性的这种交易当中呢，这个意义呢实际上就减少了，所以对整个市场来说它的定价效率是提高了。那么第三个我们看到它实际上风险也是降低了，就又利于整个的这个比如说大的基金啊包括 ETF 啊等等啊进行优化它的资源配置。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是说现在如果说定价效率更高而且风险更小，而且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交易更丝滑更稳定的话呢，它实际上就可以在盘后进行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调仓。那么这个调仓呢可能对于今天整一天的这个信息比如产生的一些信息差呀或者以意外的一些冲击啊，就能够有一个充分的调整时间。而且呢我们能够看到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在国际上应该说这个盘后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呢是一个比较运行的通例，那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调整下，我们就会看到对于引进外资进来投资实际上也是更加利好的，那实际上也是我们整体的一个监管和我们的标准和国际接轨的一个标志。那对于个人来说呢，我觉得当然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你所见到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种投资的稳定性啊其实是更强了，受到一些大的基金或者一些投机的这种基金进行价格冲击或者市场操纵的可能性变小了，这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是利好。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投资者来说呢也要注意博弈的方式发生了改变。那过去有一些投资者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可以看一些大基金或者看

0: 一些这种投机的这种大户来进行短期的冲击，甚至在尾盘上进行操纵，然后我来进行跟风，那么这种博弈的可能性呢实际上就变得越来越小了。所以呢，广大的投资者也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也说明监管层呢已经非常充分地意识到了我们现在股市当中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所影响的因素到底有哪一些，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监管的一个进步和对市场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那我们再来看普通投资者更加关注的另外一项重要调整，二位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主板的 ST 和新 ST 的股票的这样一个涨跌幅限制由之前的5%放宽到了10%啊。针对这项调整，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声音啊，有人认为这会提升我们的定价效率，但也有投资者认为这个投资风险会被放大。姜老师您怎么看？
2: 确实这一条可能是广大投资者关注最多的哈。这个制度呢，其实在我看来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提升定价效率而且是回归价值投资的这么一个制度安排，当然它背后的风险肯定也是存在的哈。首先从这个制度的历史来看呢，就我们过去设了这些股票，它比如说有一个5% ST 和新 ST 股票，它有一个5%的这个涨跌幅限制，是在以前为了保护投资者，就是让投资者呢能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因为 STI 新 ST 本来就是一些比较差的公司，那么在它下跌的时候呢能够跌的少一点，对投资者有一个保护。那么现在呢我们之所以能够放大，其实也体现我们整个市场现在变得结构变得更好，治理变得更完善。所以呢还有就是说我这个科创板和这个这些创业板他们的这个 STI 股票已经就是一个20%甚至北交所是30%的涨跌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现在有一些放开，而且有时候在这个新的背景之下，就是这个制度它带来的对投资者保护的好处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它的弊端会越来越明显。第一个，它这个弊端就是说我这个价格发现不充分，这个风险释放不充分，我一个不好的公司，然后我有利空，但是呢我不能一次跌到位，我只能每天100%，要花很多天连续跌停板，或者有什么利好重组我就挨个涨停板，要花很长的时间。那么如果说我一次涨到位或者一次跌到位，其实很容易会出现我的对手盘就会有一个锚定一个最终的资本价格，这样其实市场是非常有效率的。目前这种安排呢就会说没有效率。第二个呢，就我们很多投资者他是有融资盘的，就我可能买卖这个股票我是有融资的，但是我这么一天天卖不出去好多个交易日，其实对我的成本也是很大。第三个，我们说资本市场它就是要服务这个实体经济，对吧？那我就是要优胜劣汰，就应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实现一个价值发现。那我这个股票它长期一直这个跌，对吧？它老退不出去，其实会延缓它的退市。我们现在有这个市值退市，当你加速允许它不是5%，10%下跌，它可以更快的达到这个面值退市，它就早点退市，实现一个优胜劣汰。那么这种制度呢，其实也会要求对投资者就是自我这个风险识别能力要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其实你看海外市场，它其实没有这个涨跌停，那一次会跌到10%，这种背景下，其实投资者就反而会不得不去提高自己的风险意识，就是我是没有一个5%的保护的，我必须要去有一个风险应对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担心投资者担心投机风险会被放大，就是这个波幅扩大也是正常的，因为本来这些股票就是高风险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理解，就是这个 ST 新 ST 股票它不是一个需要被保护风险的资产，它是一个它的定价它的风险需要充分定价的资产。那我们现在监管层通过这个制度安排，就是更好的发现它的价格，更快的让它的价格回归本源，从而更好的引导投资者去回归这个价值投资，而不是去老是赌这个摘帽啊，赌重组啊，以后这样的风险会变得更大。
1: 那除了股票交易啊，这次新规还对基金收盘交易机制进行了一个优化。上交所的基金收盘阶段交易方式是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且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万哲刚才说到了，之前市场上经常会出现这个尾盘异动或者说尾盘被操纵的这样一个情况，你觉得这次的新规对于遏制尾盘的价格操纵，提高基金的这样一个净值核算的公允性会有怎么样的价值？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哈。一方面就是它肯定是能够更好的遏制这个价格的操纵的，从而呢对于这个基金我们看到它净值的这个核算的公允性呢其实就有一个非常确定的提高。因为我们如果想要了解这一个条文为什么会出现，就要了解说过去是怎么样操作的。那过去在连续竞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它整体的这个到了尾部的时候啊，这个肯定是一个流动性在不断的这个就是收敛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白了就是说越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应该来说，那么大家这个交易呢是越来越少的。那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个什么情况呢？如果有人或者有这个机构，他有心想要进行一个价格操纵的话呢，他可能就可以像我们说的四两拨千斤，也就是说在

0: 延续竞价的这样的一个竞价的模式下，它就有可能说以比较小的资金，那么选准了这个时点，就可能撬动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价格。这就使得有一些机构呢，它就会想要去冒着这种险去做这样的一个投机的来市场操纵的事情，从而呢使得有一些基金，比如说在最后刚才咱们说的时候，你收盘的这个价格是它的一个净值的一个核算，那么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呢，当一些普通的这个散户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人在买了这个以后呢，那可能就会发现，当他卖出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损失很大。这实际上呢，一方面是一种就是算是在这个规定以内的这样的一种市场操纵，那么是钻了一个空子。那么另外一个呢，对市场不但是它的整个公允性啊，而且呢，对于这个散户它的杀伤力啊，应该说也都是巨大的。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监管层啊，实际上对于这个市场平稳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在于说你们是可以交易的，是吧？那么你可以跌，是吧？你可以涨，你可以跌到就是说到退市都行。但是呢，你对于市场的这种操纵或者这种投机呢，实际上呢，我们是要遏制的。那这一条就旨在要做到这一点。那么因此呢，现在有了这个集合竞价以后，你就会发现说，那过去你那种比如说因为这个时间的收敛而使得这个整个的流动性收敛的状态下，你四两拨千斤的可能性就不大有了。你如果想要进行这个集合竞价下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话呢，那你就要能够承受，也就是说对方如果比如说我要买多的话，是吧，那你如果对方是空的话，你就要能够接得住对方所有的整个的这个空的盘。那反过来呢也是一样，这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操纵市场，当然操纵市场都是不对的哈，那如果你想要做这件事的话，你的成本和风险都极高，那么就极大的能够遏制。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好的监管策略的一个市场激励，使得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呢不会发生。所以总体来看呢，我们还是能够看到目前对于市场如何能够进行平稳，实际上呢监管层还是有着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市场化的交易的这个价格撮合我们是允许的，那么呢未来在退市这件事情上可能是越来越开放的，而不会对那些本身业绩就不好、价值就不高或者比较垃圾的这种股票进行任何的保护。但另一方面呢，也要遏制，尤其要遏制就是刚才所说的，现在还是存在着一些过去存在着一些比如炒垃圾股，是吧，炒尾盘，这实际上呢都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市场操纵行为。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几个政策的条文推出来以后呢，都是有针对性的来针对这样的一些行为来进行这个市场价格操纵的遏制的。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讨论的三项比较广泛的这样一种调整之外，这次新规中还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比如说深交所在创业板引入做市商制度，调整创业板股票协议大宗交易成交确认时间等等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投资者会问了，为什么没有之前大家市场特别关注的这种 T 加零交易机制的落地呢？江老师怎么看？
2: 是的，这个 T 加零其实是这个散户啊，尤其是个人投资者哈，一直非常关注和想要出台的一套制度哈。但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个改革呀，它需要循序渐进、稳妥推进。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做的这几个调整，其实都是已经在有的市场，比如说在深市已经有了，或者是在创业板、科创板也有了，就是已经运行比较平稳的一些制度，然后现在就是给它扩展到这个整个市场。那么 T 加零呢，它不会这个轻易贸然的推出，因为全面要推开这个 T 加零，它需要我们的市场成熟度要配合，这个投资者的成熟度要配合，还有相关的这个做空啊这些衍生品的配套制度也要配合。那目前呢，我们其实还没有到这个成熟的时机。如果话说以后真的要放开，那一定也是先从流动性特别好的这些大蓝筹啊这些开始放开，而不是说一下全面放开。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从历史上看，如果你全面放开 T 加零，会带来这个过度投机。以前我们是允许 T 加零的，后来就因为 T 加零带来了大量的这个日内波动的巨大的这个波幅还有震荡，对投资者带来很大的损失，所以后来政府才引入了这个 T 加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 A 股投资者的结构决定了，如果放开 T 加零，其实对投资者不公平。我们现在还是虽然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壮大，但是个人投资者的占比依然是非常高的，尤其是这个50万以下的这个散户，大约占了95%。那么他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去对冲自己风险的工具的。如果一旦有 T 加零之后，其实量化交易可能对他们的收割会更加的高频。你现在隔天 T 加一，你隔天被收割一次，你 T 加零那天被收割 N 次，所以这反而对他来说不一定是好事儿啊。就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多配套的风控啊，还有这些对冲的制度。你像比如说国外它放开的话，它有这个非常这个完善。

0: 的做空机制，你在中国你做空，有时候你借不到股票去做空，那么你个股期权也没有那么多，而且它对这个量化的监管比我们要更成熟，它这些配的没有实现之前，监管层也不应该贸然把这些放开，放开之后其实对散户反而是有可能有损害的。所以综上来说的话呢，这个改革其实应该是采取一个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就是先试点一部分，然后觉得 OK 了，然后慢慢的随着时间推移给它扩大这个适用范围，这也符合我们改革的一个行稳致远。
1: 嗯，好，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探讨。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本次沪深交易所新版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核心目标直指提升市场定价效率，优化全市场流动性，统一交易机制，完善风险出清路径。改革并非是为了短期刺激行情，而是夯实资本市场的长期运行根基。我们想，作为投资者，在新规时代，交易纪律比预测走势更加重要。适应规则的最好方式，不是博弈不确定性的波动，而是拥抱确定性的价值。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距离广汉三星堆1500公里外的杭州，钱塘江潮涨潮落，不舍昼夜。田许已经持续工作好几天了，他正在处理的是刚刚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的测绘信息。三星堆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现，伴随着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一路走来。3至8号坑被发现以后，三星堆再醒惊天下，也引发了诸多疑问。用于祭祀器物填埋的坑为什么会是8个？8号坑之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坑？有多少？在哪里？三星堆文明从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到一点点被发现，一代代考古人于细微之处见到伟大，从田野里逐渐拼接出一个远古的世界。如今它正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过我们的祖先。不复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与有名者并传不朽。

0: 此三星堆再发掘，相比一二号坑的出土器物，出现了一批新的器型，其中不乏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将其修复到可以展示的状态，是文物修复大师郭汉中的心愿。
1: 你随便的，可以的，可
2: 以，可
3: 移不动，
2: 松手，
3: 这不敢松，
4: 上面有点沉了。
0: 经过一番努力，鼎尊贵族人像第一次以竖立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如此虔诚的表情，顶礼膜拜的姿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的祭祀活动。那么正在发掘的这几个坑是由祭祀活动形成的吗？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他潜心研究三星堆30多年。本次三星堆启动再发掘以来，新发现不断。综合现有的考古线索，孙华推测，这些坑很可能是一次性埋藏。
5: 那么一次性埋藏，就不可能是祭祀的行为，因为祭祀是一种经常的活动，祭祀也不可能把这么多珍贵的东西一次性献给神。所以用三星堆埋藏坑这个比较中性的词，我想是比较准确的。至于它的性质，很可能是当时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是外敌入侵，还是内部动乱，还是其他一些什么问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解读。
0: 对于3000多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如今的每一天都比昨天更清晰地呈现在孙华的脑海里。
5: 这个遗址有12平方公里。

0: 城墙范围内也有3平方公里多，这是一个夏商时期长江流域最大的城邑，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国家的中心都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三星堆这个古城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的都城。
1: 三星堆古城的面积相当于5个紫禁城的大小，作为夏商时期南方最大的城市，三星堆古城是如何成就了这样的辉煌？发掘仍在继续，见证着坑内文物一天天逐渐展露的过程，每位坑长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2: 目前暴露出来一件大型青铜神坛，它并不是说86年神坛的一个放大版，而是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一种新形态的一个神坛。总体来说，它大概是分为两部分，底下呢是一个3层的一个基座，逐渐收的一个基座。重要的是在基座之上形成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现在有多组的人的形象。平台的4角各有一个跪坐的、跪姿的、戴面具的青铜小人像。这个人是三星堆比较多见的跪姿，然后双手持握的样子。那么另外一个是在平台的中心的部位呢，就是在这个跪姿的人的身后呢，还跪着一个比较高大的人，跪在了一个台子上。我们现在还看不见他的脸，但是他的身上是穿着比较华丽的衣服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2个对称的位置，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应该是有可能有4个大型的或者是高大点的跪姿人像呢，抬着一个什么东西在上面，再往上续接神坛的更高的一个位置。我们不能完全看到上面什么样子，但是也能反映出来这个神坛并没有在此结束，应该有仍然有延续。
1: 正在举行的第3次阶段性成果通气会披露了祭祀区的相关信息。
3: 同时期的都只有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而没有发现普通的具体遗存，所以说这个区域应该是当时行使着祭祀场所开展祭祀活动的这么一个功能的区域，所以我们简称为祭祀区。
1: 根据最新的考古材料，冉宏林推测5号、6号坑的形成时间可能晚于其他坑，另外6座坑可能是同一时间形成，或许是因为神庙失火倒塌，而神圣的祭祀用品不能随意丢弃，古蜀人不得不将被砸坏和烧毁的祭祀器物集中掩埋。古蜀国都城从三星堆迁至金沙，或许与这几个坑的形成有关。
3: 放大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祭祀区呢，和东北部的城墙大致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下步要开展考古发掘和勘探工作，去了解这个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最终得以确认祭祀区和城墙之间的内在联系。
4: 丝绸很小的一个东西，我们能找到那么一点点都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是不满足，因为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而是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
5: 齐老师，这是我们1、2号坑以及新发现的祭祀坑里头出土的一些丝绸残留，我拿过来请您给指导一下。
6: 指导不敢说哈，那我看一下基本的信息都有了吗？
5: 对。
1: 郭建波对丝绸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看到的始终都只是显微镜下的残片。古老的丝织品到底是以怎样的形态参与到祭祀活动中？三星堆人是怎样制造出这些丝织品，又是如何加工染色？这些谜团仅靠残片是难以直接揭示出来的。根据残片的经纬信息，利用现代织造技术对这些丝织品进行人工复原，这是郭建波此行的目的。
7: 对，你写的笔画给他。

0: 制作原理来说，你还三合一的那个好就出了。
1: 你想不，万一是古那个商代时间是比较那个细点儿的，
2: 没有，确实是。
1: 对，或者你现在测试它已经碳化了。
2: 对，它要
1: 哦，就是我们做任何个品种要符合它机器的制造原理。
3: 古蜀人的神话体系中，传说蚕丛是因穿了青衣到民间教民养蚕而得名青衣神。如果传说暗示着古蜀的丝绸起源，那么考古发现和史料可以非常清晰地勾勒出蜀地丝绸的发展兴衰。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下。遥想三千多年前，那个热闹的南方都邑中，具有王者身份的青铜大地人，身着滚衣绣长丝绸华服，主持隆重祭典。丝绸成为了沟通天地的信物，无论南方还是北方。
4: 在整个的中国的板块里面，我们来看三星堆丝绸的发现，它就占据了长江上游的丝绸的一个起源，然后跟我们中原的殷墟同时代的是交相辉映的。无论是对于中原还是对于巴蜀，它都秉承着相同的技术体系和知识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3: 成都平原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与此同时，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大棚外来了一个特殊的团队，他们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电子探沟的新技术，今天也是这项技术第一次在内陆考古中使用。
5: 加把劲，辛苦一点，我们再赶到 B 区。
3: 有了电子探沟这种新技术，可以不受村庄、河流和森林的地形限制。高原带着田徐等人，马不停蹄地在三星堆古城范围内四处测绘，希望能够找到新的遗迹。以整个三星堆古城为界，甚至面积更大的古蜀人活动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有价值的考古遗迹？这一直是大家共同的关注点。中国现代考古已走过百年，如今各种新兴技术为新时代考古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三星堆古城的面貌也将在世人面前逐渐清晰。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郭建波再次来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丝织品复原工程也迎来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2: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3: 当复原的丝织品呈现在眼前，就像打开了一封古蜀人留给我们的时间之书，交织的经纬仿佛一条无声的河流，默然低语。三千多年前的人们和今天的我们分享着同样

0: 朽。
1: 就是在我们四川有雷祖故里的一个传说。那么丝绸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量级，它象征的不仅是一种权力，还象征的它与人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丝绸可能是在青铜器、金器、玉器等等构造起来的这种三星堆文化祭祀体系当中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0: 雷雨再次来到了这片古城墙遗址，方圆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以马木河为界，分为多个不同的区域。这些残留的城墙所代表的城市分区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呢？
2: 目前我们认为这个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起码是有3重以上的城圈。第一重城圈呢，是在位于三星堆古城的西北部，我们称之为越南湾小城。第二重城区的南界是以三星堆城墙为界的。第三重呢，是以我们现在的大城的南城墙为界的。这3重城圈呢，既是不同的这个功能分区，也代表了这个不同的营建年代。以功能分区来讲的话，第一重城圈呢，主要是分布有大型的宫殿性质的建筑以及一些祭祀的场所。第二重城圈呢，主要的功能结构应该是普通的居民区。那么第三重城圈的南部就是我们享誉中外的三星堆祭祀区。那么经过好几代人步一步的扩建，到了商代中期的时候，才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这个鸭子河是遗址北面的，在这个遗址的中部还有一条马木河穿城而过，那么这两条河流就跟三星堆遗址直接发生了关系。可以说当年的这个三星堆古城啊，水网是非常非常的密的。那么有人就要问，三星堆古城既然有两条大河的话，那有没有水路，有没有码头，有没有治水防水的堤坝？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西城墙还有东城墙的缺口上已经发现了很多的水道，接下来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证明码头还有堤坝这样一些设施。
3: 北城区是行政世俗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这种城市规划后来被金沙遗址乃至于古成都所继承，把贯穿城市的河流象征着天上的银河，这是一种模仿上天的一种城市规划思想。它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是商周时期人们，尤其是周代以后，就是形成体系的模仿大地这样的一个城市规划思想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效法上天，一个是模仿大地，这就形成了中国两大规划思想。这个规划思想以后被秦帝国所吸收，秦始皇扩建新咸阳就用了这个思想，以后这个思想还在汉长安城、隋唐的东都洛阳城都有体现。所以它是三星堆人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0: 发掘还在继续，五号坑自发掘后出土了大量的金器、象牙微雕及其他肉眼不可见的微痕遗迹。
4: 这坑里差不多有，估计有10000多只。
0: 整个遗存布满全坑，前期发掘清理和提取部分器物后，发现难度极大，不利于保护。
5: 这个先花几个月把这个

0: 过文保专家的研究，准备暂停发掘，采用分两块切割搬迁的提取方式，将五号坑整体移至实验室，后期精密发掘。但整体提取难度也不小，按照保护的要求，必须保证坑壁不被破坏。谢振斌为此大伤脑筋，便在祭祀坑发掘大棚旁边挖了一个1:1的模拟坑，为五号坑的正式提取摸索经验。
1: 不是他们那时候不准破坏坑壁，相当于是起五层清了过后就成这个状态了，就不用
2: 接就是掏这个土，大概
1: 哦，就是啷个要把下面的土掏空，然后同时又不能把它支撑起来。
3: 我现在就想把矿器给它砸球之后，把边上的不紧实的地方拿这个圆土给它夯一下，夯进了之后，然后就一层层就往里头叠。
1: 你不是为了取这个泥吧？你是为了就要学经验噻。
4: 你这边土不动啊？
3: 尽量不动它嘛，反正以砸个栏杆砸个杆。
4: 砸栏杆。
3: 哦。

中，从2019年冬天发现三号坑到现在，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三号坑、四号坑与六号坑已经结束了田野考古，七号坑和八号坑也发掘到了器物堆积层等

0: 说，这两年里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1: 新的器型出现的非常多，你比如讲这个顶尊跪坐人像，还有这个四号坑的扭头跪坐人像，以及这个刻有神树纹的那种玉琮等等，这个都是以前一二号坑不见或者是体量小得多的。那么这一类器型的出现，也就是极大的丰富了，就是我们三星堆文化在这个商代晚期的时候，青铜也好，玉器也好，他们的这样一种器类。不是有一句玩笑话吗？如果你不来三星堆，你就不知道你的想象力有多么的贫乏。
2: 我宣布，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正式开馆。
0: 随着提取器物的增多，整个三星堆再发掘中，对文物的清理和修复工作比重越来越大。三星堆博物馆专门设立了开放式文物修复馆，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观摩文物修复过程。这次新近出土的部分器物将在这里进行修复和清理。
3: 那妈妈就叠了，
4: 是
3: 叠住。
4: 胶弦。
0: 五号坑整体提取的模拟试验中，发现了一系列问题，也找到了解决方法。模拟坑的成功提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最终五号坑的正式提取异常顺利。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在空间上彼此临近，文化面貌相同，一直被学界认为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可谓重磅所归。
5: 在我的老家洛阳，所以本身就很有感情，而且三星堆又属于研究范畴，所以对三星堆和金沙的生意充满了期待。
6: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非常必要。

0: 啊，也是我们考古学研究与文物保护和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和旅游等等势在必行的一个大事。
1: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当李白写下这样的诗句，古蜀国神话一直在上千年的时空里流传。怀着敬仰与虔诚，我们追随着祖先的荣光，憧憬着那个横亘在巴蜀大地上久远神秘的古蜀王朝。在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古代王都气象与浪漫气息汇融的三星堆，神秘和诗意使这里发生的一切沉寂为一个传奇。漫看凤鸟祥云，举目通天神树，山岭之际奇情目目，日照中天奇光朗朗。
2: 三星堆遗址的延续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它的主体文化遗存的上下延续时间超过了2000年，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一份人类的远古记忆，是我们共同的遗产。
3: 三星堆是夏商时期长江上游的青铜文化，它吸收了来自于长江的文明，也吸收了来自黄河的文明，两个方面的文化在四川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里聚合。夏商周这个传统啊，人们都不怎么创造拟人的或者是模仿人的这一样的一些神像，但是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手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又见三星堆，每一代人通过考古得到的认知都在不断变化，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的离历史一步一步靠近。考古看见中国，探源思索文明，面向世界的中国考古人是追寻人类童年的智者，我们追溯过去，发现不朽，也终将指引着我们去寻找更好的未来。
2: 我叫雷宇，我在三星堆已经工作了30多年，我还想下一个30年。
4: 我叫冉红林，趁着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东风，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也能够在未来有持续重大的突破。
3: 我是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员，我从事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已经30多年。
5: 我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的谢景斌。
6: 我叫郭建波，我在文保中心工作。
7: 我叫郭汉忠，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
8: 我叫任俊峰。
9: 我叫于建。
10: 我叫肖庆。
11: 我叫王聪。
12: 我叫徐斐红。
13: 我叫赵浩。
14: 我叫许丹阳。
15: 我叫郑武。
16: 我是李思凡。
17: 我是肖永泉。
18: 陈松。
19: 顾旭涛。
20: 王凯。
21: 李小泽子。
22: 霍江新。
23: 我是刘宇。
24: 我唐晓。
25: 我唐晓。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欢迎收听，这里是平城。平城呢，是以前大同的名字。咱们大同啊，有2300多年的建城史，

0: 距离北京只有300千米，他伫立在黄土高原的东北缘，担当三晋门户北方之所悦，是北魏中期的都城。这座被漫长历史渲染的古城，如今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不仅仅因为岁月沉淀而成的古都风韵，也因为这里兼容并包的文化大观，古今辉映，文化交融，千年古城在市井烟火中徐徐展开。
1: 欢迎您来大同观光旅游。
0: 阅尽万卷尊北魏，平生只为拜云冈。来到大同，首先要看看云冈，但去之前一定要选一家云冈旁的小面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不吃碗正宗的刀削面，哪有力气游云冈呢？削面刀上下翻飞，柳叶面水中起舞，沥水捞出，淋上臊子，一碗喷香四溢的刀削面就是大同人一天的打开方式。
2: 我这是亚洲面，这是我们大同也是早点的标配。
3: 这个配料倒很多呀。
2: 啊，这是丸子。
3: 这有丸子，还有豆腐。
2: 德芙干，德芙干，
3: 还有鸡蛋。
2: 鸡蛋，吃一碗热乎乎的刀削面，完了干活就有劲儿了。
3: 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对不对？
2: 对，
3: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2: 对，就是刀削面。对，你尝，你先尝，你先尝。小也就是这样的。
3: 好嫩滑，特别像一条小白鱼钻进我嘴里边去了。
2: 哦，我说话你能听懂？
3: 我能听懂呀。
2: 我听懂大同话。
3: 大同话能听懂。
2: 那我要比如说大同这几个啊，怎么变十个人
3: 啊？
2: 都是这个都是土壤，就是热干出的，现在叫热干出的，热干出的。
0: 小面馆中遇到的是几位云冈石窟的文保工作者，他们在石窟附近出生、成长，又在石窟工作了一辈子。
2: 我们将近快60了，
3: 那过几年也真的到退休的年纪了。
2: 大家都就到退休年龄，咱们下一步就还要往下再窜再待。
3: 如果云冈石窟再返聘您回去，您还愿意回去吗？
2: 愿意，能干到死。
3: 为什么？
2: 因为他的热爱，因为他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韩老师也有这个精神。
0: 韩鹏是在石窟边长大的泥塑家，30多年来，他一直用泥巴再现云冈石窟的造像之美。
3: 韩老师，您也是出生在云冈？
4: 对对，我从小云冈石窟长大。云冈石窟实际上是我们小时候的乐园，就是一个我们小时候在里边，逮蚂蚱、摘枸杞、挖那个铁草苗，就我们就在那是我们就是小时候玩耍的一个地方，还有对岸的。有那十里河，北魏的时候叫五洲川，河水特别清澈哈，那就我们在里边抓泥鳅游泳的地方。

0: 简短的谈话却能感受到他们的深情与自豪。他们儿时的童年乐园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大同的一张名片。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郊16公里处的五洲山南麓，是北魏时期皇家营造的大型石窟寺，历经150年开凿才形成了如今的规模。云冈石窟里的万千造像气韵飞动，融汇东西，贯通南北，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巅峰。而如今云冈石窟也成为了年轻人仰望传统文化、追逐时尚潮流的打卡地。
1: 齐天大圣来了，为什么这身打扮呢？
2: 因为现在这个黑龙江悟空不特别火，那正好我这胡子也是真的，头发也是真的。
1: 这是真的？
2: 对，要不然您拽下试试。
1: 这可以拽吗？
2: 可以啊。
1: 哇，货真价实。
2: 整个山西因为黑龙江悟空比较火了嘛，所以我想着穿这身衣服 cos 一下，然后走遍山西27个区。
0: 年轻的游客解锁了各种各样与佛像合影的姿势，大佛微笑着与人们纷纷击掌，古今时光在刹那间交融联动，也为云冈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3: 我们爱云冈，欢迎你们来，
4: 我爱大同。
2: 开阔。
0: 韩鹏作为云冈石窟的美术工作者，他与云冈石窟59000尊造像已经相处了30年，如今依然热心于为四海而来的游客讲解石窟背后的文化。
5: 看到这个残壁，它是一个皇家工程，当时北魏它就是丝路的起点，所以云冈是一个世界学，不是一个云冈学，它是中亚西亚包括希腊罗马的元素都有。你看一下它这个面相是不是亚罗安人、亚利安人和欧罗巴人种的这种面相，
6: 这一看就是欧洲人的面相。
5: 对，这件作品啊，这放到文艺复兴都是顶级的。
0: 西方的仿罗马柱石雕，古希腊式柱身，艾奥尼克式柱头，忍冬纹的植物纹样，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风貌在这里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石窟艺术。云冈大佛的袈裟衣纹厚重，显示出中亚服饰的特征，额宽鼻高唇薄，这与西方人的形象特征相符。而大佛的眉眼细长，大耳垂肩，则又表现了东方审美的特征。云冈石窟的文化融合源自于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在这里建都。5世纪时，这里汇聚了很多中亚商人，当时许多器物都来自西方，而这繁荣的背后是平城实力的集聚，才能开凿和支撑云冈石窟如此浩大的工程。
5: 这个是第九窟，是我最近工作的一个洞窟。请。这是咱们第九窟，咱们刚穿越过，这是前史。
1: 我头一次从这个角度看到，
5: 是，
1: 你看我的手就仿佛它的小指甲片一样大小。哦，这一层真是灯火通明。
5: 对，这已经到了我们的维修的工作面了。
1: 很多人在工作。
5: 对，这都是修复的师傅们，还有做记录的、数据记录的。
1: 哇，这里真的是石刻佛像的艺术殿堂了。这是您做的吗？
5: 对，我是1:1等大复制临摹，
1: 就包括您看他蹙着眉头、曲着鼻子的状态，您都做出来了，
5: 尽量的真实的还原，把包括他的这种时间和分化的这种信息我都要做出来，因为这个需要很长时间的。
0: 临摹时最大限度保留塑像在石窟中的本来面目，是韩鹏一直以来的追求，他用10几年的时间复刻了100多尊造像，而其行不易，传其神更难。造像的复刻不仅要有高超的雕塑技艺，更要深入那浩瀚的历史时空，采撷古人的匠心与文化的精髓。这窟内的方寸天地，便是韩鹏穿古越今的时光机，他要与古人执刀雕琢的脉搏同频，与造像背后的文化共振，还要捕捉那千年时光留下的蛛丝马迹。

0: 韩鹏正是以这样的玲珑匠心打破了时空的阻隔，让海内外更多的人领略到云冈造像的幻化神奇，文化交融的创造之美。
1: 云冈在哪个位置呢？
2: 云冈是在这个位置，
1: 正中间，
2: 正西40多公里吧，40公里的正西位置，就是北魏的皇家石窟在这个位置。站到这个环境里边，你不由得会把你的思绪放远了。
1: 太阳正好散落下来，就感受到好像是那种千年的光，照映着整个山川。
0: 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带给人们的震撼不仅仅是那千年一窟云冈，华严寺同样让人心生向往。作为中国现存三大辽代寺院之一，华严寺气势庄严恢宏，寺院坐西向东，普光明殿、大雄宝殿、博伽教藏殿等30余座单体建筑分别排列在南北两条主轴线上。华严寺的菩萨并不像常见的佛像那么威严，他们的面容十分生活化，在肃穆中透着亲和，

0: 随着大同文旅的升温，华严寺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颜彩画家刘玉春便是其中一位。
1: 我想画一幅创作作品，所以过下来体会一下
2: 神态，包括那个微转的身姿都画出来了。
1: 这次呢，我主要是想看看这个色彩，研究一下色彩。像咱们这个红色朱砂，它代表了佛文化里边的一个就是喜乐，祥和，还有尊贵，几百年上千年都不褪色。
0: 刘玉春描摹的合掌斜视菩萨像是华严寺的顶流，这尊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神像曾被誉为东方维纳斯。朱唇轻启，玉齿微露，合掌斜视菩萨像的神态带出些温暖的生活气息。与刘玉春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好友杨雪飞，
3: 但是它这些细节的纹路做出来会非常漂亮，也适合现在的审美。
2: 是的，
3: 对，我们现在就是想尝试着把这个图出来以后怎么样再跟细节上对碰一下，所以用结义去把它做出来，也是希望让这个穿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传递给我们。
0: 这一次刘玉春和杨雪飞希望将各自传承的技艺结合，共同创造一幅关于华严寺神像的作品。杨雪飞所传承的大同结义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手工编结艺术，在长期发展中，它吸收了布艺文化的精华，形成具有大同本土特色的艺术形式。而刘玉春的颜彩画则是一种利用从有色矿物质中提取的颜料绘制成画的平面艺术。大同结义和颜彩画虽然都是传统艺术，但是两者如何结合形成全新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又如何展现华严寺千年佛像的神韵呢？
3: 咱们来拍手相约。
2: 好，强强联手。是是是，
4: 我用颜彩壁画。
2: 因为咱们看过现场的这尊佛吗？
3: 对，
2: 颜色还真的是很贴合，
3: 更接近是吧？尤其光打上去的感觉，这个是更贴近的。
2: 对，
3: 就是我们真正用这样的一个挺阔的一个丝绸，变成它的一个骨感的美，然后再通过我们的这个填充，让它有灵性、灵动的感觉。就真正的一个好的作品，它是有骨有肉的。
0: 杨雪飞这次选用最接近华严寺塑像色彩的布料，裁剪成布条，加入铜丝勾勒出佛像的轮廓，再以不同色彩的布料进行填充，整个作品继承了辽代彩塑严谨写实的特征。

0: 在精细繁密中增添了婉丽的风韵。就在杨雪飞创作的同时，刘玉春也正为这个作品准备所需的颜料。
1: 哎呀，这片石头，快过来！
2: 太值得了。这叫什么石头呢？
1: 咱们大同这边的矿源，这个基本成分都是玄武岩，它是由那个火山喷发，出来啊，那个矿物质元素极其丰富。
2: 难怪
1: 这里边基本我发现，能提取三种颜色，基本就达到咱们华岩室所需的颜色了。就这一块石头，经过我们打碎研磨，把它分成出不同的颗粒，就有一种那个技艺，就是水飞法，这种技艺，传统技艺，能分成十多种。
0: 岩彩画的特点是从有色砂岩和矿物质中提取颜料，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绘画形式。从原始社会的彩陶，到春秋战国的帛画，再到各种彩塑、壁画，都能看到岩彩的身影。相较于其他颜料，它的保存时间更长，这也是华岩寺塑像的色彩得以千年不变的奥秘。
1: 我这儿还有放大镜，咱们再细致看一下。
2: 哇，您这个放大镜好大，生怕漏了一点点颜色。
1: 对，这必须的，这彩的。矿物质，
2: 我仔细看看，您这个放大镜是1000倍的吧？看得好清楚。现在我看就不仅仅有三种颜色了。
1: 对啊，
2: 感觉有十多种了，因为它们的差别是很微妙的。
1: 是的，细的呢我们就当成颜料，粗的呢我们可以当成沙子。
2: 这就是中国最传统又最神秘的古代颜色，东方色，对不对？
1: 东方色，对，
2: 属于我们的东方颜色。
1: 好。
0: 刘玉春把带回的岩石矿物研磨成粉，以胶调和后进行绘制。不同粗细的矿石颗粒呈现出异常丰富的色彩效果，画面深邃，充满自然之气，色彩层叠相加，形成独特的肌理与质感。

0: 画好了。
1: 啊，
0: 真漂亮。
2: 刘宇春的颜彩画与杨雪飞的结艺合二为一，让立体与平面有机结合在了一起，充分展现了辽代彩塑的美轮美奂。他们用现代艺术思维对传统艺术形式进行了大胆创新，这样的巧思与创意给观赏者带来了别样的体验。其实大同这座人们印象里粗犷雄浑的城市，仔细品味不难发现许多精巧与细腻，无论是这些绚丽多姿的结艺作品，还是古建里那巧夺天工的砖雕，无论是这栩栩如生的面塑，还是精雕细刻的剪纸，豪迈粗犷、细腻婉约，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却在大同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3: 始，一生金龙谢瑞好兆头，二生蒸蒸日上好光景。
1: 您好，欢迎您。
0: 头一次见这么大的火锅。
4: 对，这是咱们全国最大的室内玉型铜火锅九龙凤月锅。
2: 这件铜锅高3.5米，直径为2.5米，铜器匠人耗时整整一年，用1000千克黄铜制作而成，将大同的豪迈与精细展现得淋漓尽致。大同作为贸易的枢纽，铜器产业因此繁盛。铜器不怕磕碰，便于搬运，古时深受塞外游牧民族的喜爱。明清时期，大同的钟楼院巷街制铜作坊达到数十处，历史上更有着"五台山上拜佛，大同城内买铜"之说。

0: 来，站在上面哈，六个人，是不是正好围一圈？啊，
1: 这线要六个人才能围抱的铜锅，却由这轻巧的雕琢，铜锅以簪花技法将九条飞龙钓鱼其上，飞龙身姿灵动，活灵活现，而这匠心之作。
2: 出自于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
1: 李老师，您好，李老师，您好。这是传统的手工做法，传统的手工技艺。25岁的李安民从事铜器制作已经60多年，九龙奋月锅是他与团队的作品。
2: 浮雕很立体的龙，这个
1: 图文呢，这是大同九龙壁的九条龙的。每一条龙都是严格的按照它的原貌，九龙壁的原貌。对对对，按照原型和它的艺术需要求。大同九龙壁是中国三大九龙壁之一，其余的两座都在北京，而大同的九龙壁。 因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有着“中国九龙壁之首”的美誉。壁上九条巨龙，形态各异，或腾云驾雾，或戏珠弄水，光彩夺目。这源自九龙壁的龙纹装饰，为九龙奋月锅赋予了灵动神韵。
2: 我跟李老师跟了30多年，
1: 喜欢爱好，一直能坚持到现在。要想在铜器上还原九龙壁飞龙的神韵，并非简单的事情。李安民工作室的铜器师傅，正是凭借30多年的经验，才让簪下的纹饰变得栩栩如生，鲜活传神。
3: 200多个簪，一个是造型，再一个就是大小宽窄，这太……我来试一下哈，要攥紧，哟，哇，不容易呢，它会跑。这是它的这个需要，嗯，的选择艺术一方面，但是也得有好的工艺。
1: 簪花是铜器制作的核心，铜器工匠首先使用浮簪技法，在黄铜的背面敲击，形成纹饰的整体轮廓，再从正面凸起的轮廓上，以平簪的技法簪出线条与纹理，千锤百炼终成器。李安民和他的徒弟们与铜器结缘，敲敲打打，年复一年。 将大同的文化经典呈现于铜器之上。夜幕降临，大同的味蕾开始苏醒。吃一顿火锅是大同人最惬意美好的时光。三五好友围桌而坐，铜锅不再是艺术品，这锅中沸腾的是大同人最热烈的生活。实景火锅是大同的特色。 就像这座城市的性格，豪爽热烈又丰富精致，各路食材在铜锅中热情相拥。
4: 食材非常丰富，什么都有。这么一个锅，荤素都有了。最喜欢吃这个汤白菜了。
1: 荤菜的油脂和素菜的清香相互渗透，中原食物的爽口细腻，融合了塞外大口吃肉的习惯，共同汇入到精美的铜火锅中。
5: 成就了味蕾与视觉的双重享受。首先，请您欣赏相声。
6: 非常大这个筷子，端不起个碗，就是小侄子过的多水。
5: 吃好吃完了，把钥匙也交，咱们好好吃这顿油炸糕。
1: 吃完火锅，再到曲社听一段数来宝，在欢声笑语中。 感受大同人独有的快乐。有人这样说：大同三件宝，煤炭、大佛、鼠来宝，它是坊间市井中走出来的艺术，易俗易雅。它传承了顺口溜、大同方言快板的神韵，吸纳了相声、小品、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养分。方言土语亲切诙谐。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服山，不服水，就服鼠来宝演员的那张嘴。是不是？
1: 你们要说啥？
2: 这，咱们试一下啊。
0: 好，
2: 来，五六七，走。
3: 打破这个敌方
0: 就是好，敌强敌侠却然是宝。
4: 把这个做进了台阶外，
5: 穿着一条和头顶的大花背，把咱跟他师傅就能连脚踩。
1: 你说起不起？
0: 起！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6: 今天，请问演员将带领我们一起畅游大同的历史文化街区东南驿。
7: 跟着悟空游大同，
8: 东南驿里喜相逢，
0: 逢人一笑暗生情。
9: 我们都是取经人。
6: 大同古城的东南驿是当地人常去的休闲娱乐之地。从明清以来，这里就一直是人们生活和贸易往来的地方，热闹非凡。这里有17个不可移动文物，15处历史建筑，通过修缮更新，老街区焕发了新活力。这也是鼠来宝兄弟们争相推荐的打卡地，他们经常来此寻找创作灵感。
8: 这条巷子您能看出有什么特点吗？
10: 对，和那几条巷子比一下。
7: 你们看它很窄吗？
0: 还真是。
8: 对，它
7: 整个街区里最窄的一条巷子。
8: 它最早的历史就是这条巷子就这么窄。
0: 嗯，
8: 而且呢，它是过去是大同的戍边大将军
10: 郑亨
8: 在这里，
10: 他的家眷
8: 对，在这里的府邸。因为郑亨将军一生为官比较清廉嘛，所以这条巷子它比较窄，复原了他当时的一个面貌。
0: 他们肯定想不到这么多年以后，这里已经成为年轻人打卡地了。
8: 对，网红打卡地。
6: 街区里年轻人三三两两相伴而行，不时驻足于各类文创空间、书店、咖啡馆等小店，人们相约古城谈天说地，品美酒，吃小食，沉浸在大同的悠闲生活中。
7: 在过去其实就是通往车水马龙的一条当街，
8: 是从那个鼓楼东街通车嘛，到这里
11: 一发三通一发人，大同话说改大同人，人是天饭是缸，一刀不吃饿的慌。
12: 大同人早餐吃啥饭？
11: 羊杂血面加颗蛋。
12: 大同人中午吃啥饭？
13: 凉粉烧麦得稀饭。
14: 大同晚上吃啥饭？
15: 火锅多人沾一沾。
6: 东南驿为游客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旅体验空间，在这里，艺术与文化融汇在2300年的城市肌理中，充满奇思与活力的当代艺术展品藏在街头巷尾。在大同，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形成了鲜明的文化对比与视觉冲击。这里既有着豪迈壮丽的边塞风情，又有着千年历史底蕴沉淀而成的精致细腻，粗犷与细腻的融合在此相得益彰，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一同构筑起五光十色、生机盎然的大同风韵。
1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手术室里来了赛博医生，从舞台炫技到实战上岗，科技能否让优质手术资源惠及更多百姓？
1: 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2: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
0: 手剥鹌鹑蛋能缝葡萄皮儿，国产手术机器人为何能够全球圈粉？
3: I found it very easy to use. The instruments were able to do most of the movements I expected.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股出海浪潮中，中国自主研发的手术机器人正以突破性姿态闯入全球高端医疗市场。手术机器人讲究极致精准，零容错，这项技术曾长期被全球少数几家公司垄断。那么中国的手术机器人凭什么能跻身其中，甚至叩开欧洲市场的大门？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您听说过机器人动手术吗？
2: 没有没有
3: 没有，
4: 没听说过。
1: 你觉得这事靠谱吗？
3: 我感觉不靠谱。
4: 我觉得不靠谱，但是现在科技发达了，应该是可以的。
1: 提到能跳舞会武术的机器人，大家都觉得很炫酷吧？现在的机器人呢，仿佛学会了72变，可以变成任何角色。而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机器人更加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已经走进了手术室，变成了赛博医生，为病人动起了手术。这可不是科幻大片哦，我现在在北京的世纪坛医院，一会儿这里的一场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就将由机器人来辅助医生完成。
5: 在征得医院和患者的同意后，我们来到手术室进行拍摄。手术台前，医生们正通过机器人进行术前规划。手术过程中，医生们操控着机器人的机械臂完成所有截骨操作。经过1个多小时，手术顺利完成。那么手术台上的这位老年患者为什么会接受机器人手术呢？今年76岁的彭老先生，从3-4年前开始走路运动时出现膝关节疼痛的症状，严重影响了正常生活。
6: 我之前这腿啊，他这儿老疼，
7: 疼
6: 关节疼，走道啊，一走道就疼。这边这腿它吃不上劲儿，有点不稳。
5: 2025年12月，彭先生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他患有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双腿膝关节磨损严重，下肢出现明显畸形，为重度膝内翻，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而彭先生早年的骨折旧伤，让常规的手术方案难以实施。
8: 我们传统的常规的膝关节置换的手工手术，我们在做的时候要从股骨髁间中间插一个很长的髓内杆进去进行一个髓内的定位。那么由于它有这样一个髓内钉，它就阻挡了我们，限制了我们做传统的髓内定位。
5: 传统手术方案行不通，那么该如何解决呢？医生们在讨论后提出用骨髁手术机器人来辅助手术。
8: 机器人完全不需要定位杆，它实际上是一个光学和 CT 的一个多模态融合的这样一个定位，它不需要完随内定位，它的精准性、它的可重复性、可操作性远比传统的手工手术要高得多，解决了我们手术大夫的痛点。
5: 让机器人来做手术，这是70多岁的彭先生闻所未闻的，心里难免泛起了嘀咕。
6: 也怕，也胆小，也怕。可是后来经过他们一问，他们说呢，相信他们了，还是相信先进的科学。
5: 2025年12月，彭

0: 先生下定决心试一试，接受了机器人参与的左腿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没想到手术效果远超预期。
1: 做了之后呢，养这么些日子挺好的，恢复挺好，也不疼了，走道的腿也能伸直了，所以这次又来了。
0: 由于两条腿的手术必须间隔半年，今年六月彭先生便准时到医院挂号，准备做右腿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彻底解决膝内翻问题。参与彭先生手术的是这款国产全骨科手术机器人，由数智脑、数智眼、数智手三部分组成。医生张良、张腾依托这台设备，可以完成可视化、更直观的术前方案设计。
2: 来，来。Take off, take off， 缩小一点点，缩小一点点，然后把股骨去了。
3: 他们觉得这块老彭和李主任觉得这点可能解不着。
4: 我也觉得有可能。
3: 对。
0: 不到十分钟，这台骨科手术机器人的数智脑精准制定出了一套三维手术规划，直观呈现在医生面前。
5: 传统以往，我们患者入院以后，我们通过 X 光片或者 CT， 再拿出片子来，或者在系统上我们量一量患者的各个角度是个二维的，啊，做不到三维的。这个算法会形成一个跟患者一比一完全一样的数字孪生肢体。
0: 屏幕上的数字孪生肢体，白色部分就是患者的骨头，深灰色部分代表人工截骨后的截面，紫色部分代表将要安装的人工关节。这意味着手术开始前，医生就已经清晰看到了要截骨的位置、厚度以及人工关节安放的角度，实现了胸有成竹。
5: 就是让我们像打仗一样，我们没有打就会拿到地图，就会拿到作战方案，就会预判到战争的结果。
2: 不对，重新定位，重新定位。
0: 手术开始后，主刀医生张良和主治医生张腾一边看着数智脑的屏幕，一边操纵着机器人的数智手对患者进行关节截骨。屏幕上的绿色部分就是机器人要切除的骨头。随着医生的操作，左上角偶尔出现禁止提示。
2: 我们截面外边一圈是有一道绿色的线，是一圈保护线。那么一旦我们的摆具超过了这个安全区，那么它就会有一个紧急刹停的这样一个机制，其实就跟汽车的那个自动驾驶似的。那么发现前方有东西觉得不对了，它哐直接就给你刹停了，是一种安全的保护。
0: 这就是骨科手术机器人的第二大作用，精准定位，辅助医生精准截骨，减少手部晃动等不利因素对手术效果的影响，这也大大减轻了医生的心理压力。
2: 因为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它给我们进行把稳，而且心理压力小很多的话，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0: 一个多小时的手术，患者膝盖的位置不可能纹丝不动，机器人是如何精准定位辅助医生手术的呢？这就得益于机器人的数智眼，它拥有亚毫米级的精准光学定位，实时监测并追踪患者在术中体位的变化，再由数智脑调动数智手跟随患者运动，实现两者间的相对静止，这就确保了手术过程中每一个关键步骤的精确执行。
5: 对于像我这样的有经验的这个关节外科医生来说，拥有这个系统是非常的这个如虎添翼的。对于年轻医生来说，成长的会更快。对患者来说，我们在临床观察到的结果就是患者恢复快，对老年人患者受益非常大。
0: 长期以来，国内高端骨科手术设备市场大多被进口品牌占据，而这款国产全骨科手术机器人在2026年正式获批上市。值得一提的是，带队研发这款机器人的是一位曾经的骨科医生。
6: 已经固定的连接。
7: 现在是几个面？五个面。
4: 四个面五面细的，而且它整个的精度。
0: 张义林就是这家国产手术机器人公司的创始人，在北京一所知名三甲医院的从业经历，让他看到了骨科医疗严重的供需矛盾。
6: 中国的这个骨科的这个老百姓太多了，特别是像现在人口老龄化，六岁以上的这个老百姓中啊，70%都会有这种骨关节或脊柱疾病的患者。但是我们中国的骨科医生呢，也只有1.5万。其实我们医生永远都有看不完的患者，一台接一台。
0: 一边是患者多，手术需求大，另一边却是优质骨科手术医生的严重稀缺。能从事人工关节置换这样的骨科四级手术的医生，培养周期长达15至20年。漫长的成长周期让专业医生的数量始终难以提升，该如何破局呢？
6: 当时我的研究生导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义林啊，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做医生可能也只能做10000台手术，那个你能不能自己研发一个机器人，就是具备我们像我们这种专家的能力，那一年可能能帮助更多的人重获健康。
0: 导师的这番话让张义林找到了突破方向。2015年，他离开医院，展开了智能手术机器人的研究。学成回国后，他创办手术机器人企业，又攻读了清华大学的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继续探索把骨科医生的经验标准化、数字化，并复制到机器人身上。
4: 你推这里，推这里，
1: 好，
4: 前面就不用推了，你就只要推这里，
1: 很顺畅。
0: 为了不断打磨机器人性能，贴合临床手术需求，张义林专门邀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医护团队实地体验设备，亲自上手操作试用，收集一线医生的真实使用反馈。
4: 生物系这个做生物系特别
1: 那更好，生物系得
4: 用。你看这
0: 李虎是北大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主任医师，他从2019年便与张义林进行 AI 手术的合作研发。
1: 像我们以前都是纯经验的，这现在呢有这个前人的经验，变成了一些智能化的，就类似于我们手机现在智能非常高了，就不像一开始的时候那么打电话这么简单，现在我们可以应用很方便。
0: 为了让机器人真正贴合临床，适配实战手术场景，张义林与50余家知名三甲医院及医生展开软硬件科研合作。他们将数万张医学影像及病例数据喂给机器人学习，训练出了可以规划手术的数字脑。
6: 我们一定是要跟这些非常有经验的顶级医生来合作的，把我们的临床问题从临床中提出来，通过机器人去解决，再不断地去反馈临床，去提升我们的机器人的这种智能化程度，以临床的一个应用性。临床实验嘛，也投入了这个巨大的成本。
0: 能不能成为医生在手术台上的好帮手，好不好用是关键。张义林和同事根据临床反馈不断研发迭代末端执行工具，希望它更小巧更轻便，让医生用起来更趁手。从研发到走上手术台上岗，这位赛博医生只用了短短2年时间。高效的研发迭代离不开完善的产业链支撑。在京津冀区就有多家医疗器械的供应商。
7: 来里边请里边。
0: 每当他们设计出新的设计稿，制造商就能快速试产，便于他们的后续研发。
8: 对，本身传统的医疗器械工具跟我们机器人的工具是有相通性的，供应商呢也通过这个技术升级，然后和我们通力合作，完成了这个设备的更新，然后也做出了我们现在目前需要的这个工具。
0: 得益于90%以上的零部件国产化率，他们的手术机器人成本只有海外同行的1/3。眼下，张义林正在大力推广机器人。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他刚回到北京，接受完采访，又要马不停蹄地奔赴山东。
9: 您这是几点的高铁？
6: 12:40。那边像有几家就是特别大型的这种三甲医院，目前正在引进这个手术机器人。
9: 哦，有这个意向了。
6: 是的。
7: 对对对，你把它撕一下。
0: 目前，张一鸣他们的手术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已在全国上千家医院落地，累计服务患者上万例。北京市以机器人租赁的形式降低医院引进。

0: 机器人的成本。
1: 机器人主要是买的价格比较昂贵，它租金是每年的租金，这时候价格相对就比较便宜。那我们只要完成一定量的手术，我们就可以这个完成这个租金。
0: 张艺林他们还联合北京友谊医院，将机器人的 AI 树脂脑带到非洲的几内亚。
2: 我们让中国自主创新的手术机器人更好地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红利。
0: 手术室来了新搭档，赛博同事能否让医生如虎添翼？
3: 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4: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
0: 跨越900公里隔空操刀，国产手术机器人能否万无一失？
5: 专家远程给我妈做出来手术，不然的话一家人过去的话，差旅费啊、住宿费啊，这加起来最少也多5-6千块钱的开支，然后也是来自上海的大专家，我们家人也比较放心让他来做。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这是一颗生鹌鹑蛋，如果我徒手来剥它呀，看蛋液流出来了，说明我无意之间就把蛋膜给破坏掉了。但你知道吗？现在有一种手术机器人，它呢可以在完全不破坏蛋膜的情况下将蛋壳完好的剥下来。那这样一种鹌鹑蛋友好型机器人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0: 在上海的这家医疗机器人企业，只见机器人两条黑色的蛇形机械臂好似人的双手密切配合，时而小心翼翼地触碰蛋膜寻找空间，时而麻利地剥蛋壳转换角度，壳膜分离的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精细稳妥，丝毫没有破坏薄如蝉翼的蛋膜。这般精准细腻的操作其实是由一旁的工作人员远程操控完成的，明明人手存在自然抖动，机器人却能实现极致精细的操作，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
7: 因为它能够过滤到我们医生人体的手部的一个震颤，使得我们这个整个的操作都很更加的精准精细。你看我手在抖吧，但我的工具是不动的。
0: 这款蛇形臂手术机器人问世以来，在国内外各个场合展示剥鹌鹑蛋的绝活。手术机器人和鹌鹑蛋有什么关联呢？
7: 用机器人就是说把完整的这个蛋壳剥离掉以后，其实也是模拟我们在人体手术当中就是说分离血管神经这重要组织的一个精细的操作，这就是说能够高效地避免了我们手术当中血管神经的一个损伤。
0: 这款蛇形臂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球第二款获批上市的单孔手术机器人，如今它已经化身赛博医生，在国内70多家医院大展拳脚。在上海市胸科医院，主任医师李志刚正在进行一场肺叶切除手术，这场手术涉及到粘连分解、肺动静脉的离断和淋巴结清扫，任务繁多而精细。只见医生在患者的肋缘下隐蔽位置切开一个2.5厘米的小口，将机器人的四条蛇形臂通过鞘管收束后，轻柔地伸进患者胸腔内。
2: 因为是很小的一个肿瘤，所以微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前提。单孔机器人是它是将通过单一的鞘管进入体腔，所以它在体表留的切口相对来说少很多，通常我们只有一个切口。
0: 在这款机器人上市之前，医院的腔镜手术机器人主要是国外品牌的多孔机器人，而这种单孔手术机器人的一大优势就是在患者身上只开一个切口，减少了创伤和流血量。进入患者体内的四条蛇形臂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一条负责拍摄画面，另外三条负责手术操作。李志刚医生坐在手术台旁的医生控制台前，借助内窥镜的三维立体成像沉浸式观察患者胸腔内部情况， 还能随时调整镜头的远近与角度。
2: 因为它有很好的一个视野，所以相对来说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避免没有必要的意外的出血。
0: 李志刚医生双手握持主操作器，要操作蛇形臂进行病灶切除等操作。蛇形臂可以弯曲旋转的高灵活性，使它可以轻松地通过患者狭窄的肋间进入胸腔进行。

0: 的灵活的操作，所以这可能会对于我们需要接触的目标病灶造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剖的一个暴露和解剖的一个切除。
1: 经过两个多小时，手术顺利完成。
2: 他克服了之前的进口的这些单孔，他的可能手术的范围局限，他的器械的替换复杂等种种的缺陷，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现在医学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借助于技术和器械的更新换代，这一些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其实是给我们临床极大的赋能。
1: 这样一款神奇的蛇形臂单孔手术机器人由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徐凯团队研制，说起他与市场主流多孔机器人的竞争已经有近20年时间。
3: 当时呢在手术机器人研究的这种研发史上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一家现有的公司把整个属于多孔手术机器人相关的专利全都纳入麾下了，都说我们要从一种新形态的手术机器人开始研发，重新研发。那么我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起开始来研究这个单孔机器人。
4: 然后呢，我们就是
1: 另辟蹊径的单孔机器人，对于手术机械臂的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徐凯教授发明颠覆性的对偶连续体机构，让蛇形机械臂以高效的驱动方式及紧凑的驱动结构，实现了高灵活性、高负载能力和高可靠性。能做到这一步，离不开医生的反复试用、反复提意见。
3: 其实我们在收到临床的反馈的第一时间，我们就会组织内部的讨论。我们也已经做了几个方案，现在正在做验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1: 这款手术机器人也得到了多家海外医院的认可。今年5月，它正式落地德国慕尼黑最大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目前企业在欧洲市场加速布局，正在推进与10家欧洲医院的临床合作。近期在英国的展会上，这款机器人又成功圈粉多名医学专家。
5: I found it very easy to use. The instruments were able to do most of the movements I expected.
6: Snake-like instruments, which maximizes maneuverability of the instruments, but using only a single incision.
1: 不仅如此，这款机器人还能够实现 5G 远程医疗。在过去，一位上海专家要给江西的患者做手术，患者得奔赴近1000公里来到上海，还要承担额外的路费、住宿费。一场跨越900公里的手术让这一切正在被改变。在900多公里外的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赵任正坐在操控台前，通过远程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精准操控着机械臂，给江西的患者做手术。
7: 确实来讲是比较低，又是用单孔远程手术，实际是有挑战的，是我们现在能查到的远程的单孔的机器人大概是这个做的是最低的。
1: 90分钟后，肿瘤被顺利切除。
8: 专家远程给我妈做出来手术，很感谢，然后也给我们提供了很便利。不然的话，我一家人过去的话，差旅费啊、住宿费啊，这加起来最少也多5-6千块钱的开支。然后也是来自上海的大专家，我们家人也比较放心让他来做。
1: 除了这台灵巧的蛇形机器人，其他赛博医生也按科室上岗参与到不同的手术中。这场心内科的手术，双机械臂带着消融导管轻柔探入心腔，实时压力传感系统清晰显示着导管与心肌组织的接触力始终稳定在最佳治疗区间。患者沈女士因阵发性心房颤动反复心悸，经过1个小时的导管消融手术治疗，房颤被成功根治。
9: 我们消融这个位置就像是走钢丝一样，导管刚好贴在这个上面，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方式就能保证我们这导管的稳定性。
1: 对于医生而言，机器人毫米级的操控有效滤除了人手颤动， 对于患者而言，无论主刀医生是谁，

0: 都能获得同质化高标准的精准治疗。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我们看到中国手术机器人的底气不止在技术端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更在于身后有一条完整而高效的产业链。从精密减速器到智能控制算法，越来越多的核心部件被打上中国制造的印记，这使得性价比的优势逐步显现，在保证顶尖性能的同时，让更多医院用得起，让更多患者用得上。2026年，机器人产业正经历从技术验证到规模化商用的拐点，随着量产能力的提升，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加速，以及应用场景持续拓展，机器人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伙伴、超级助手。在这场人工智能的浪潮中，属于中国原创力量的篇章才刚刚翻开。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2026年6月25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夯实能源强国建设根基，立足15五开局，规划设定了清晰的发展目标，力争经过未来5年发展，使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抓住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在习近平总书记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能源供给革命，全力构建多元稳定、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供给体系，牢牢掌握能源安全主动权。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我国发电装机再上新台阶，突破40亿千瓦，规模为14五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突破这一规模的国家。当前，我国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超60%，是清洁能源供给的主力。煤炭、油气等传统能源的支撑和兜底保障作用十分有力，并朝着更加清洁高效的方向转型。

0: 水电、核电、生物质发电多能互补，协同发力，全面提升了我国能源供给的质量、安全与韧性。立足双碳目标，我国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经历怎样的深刻变革？能源供给的韧性从何而来？面向“十五五”，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又有哪些清晰的实践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钧为您深入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的金之钧，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金之钧，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他长期从事石油天然气地质理论研究与勘探实践，对我国能源政策、能源转型战略与碳中和路径有着深入研究，近期带领团队开展天然氢气的勘探探索，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孙跃奇能源大奖等奖项。
1: 为什么要进行能源供给侧革命？供给侧革命的本质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降低化石能源的依赖，是对传统能源生产供应体系的一次根本性重塑，是实现碳中和、确保能源安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首先呀，它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众所周知，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化石燃料的燃烧，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在持续的增长，从工业革命前的280 ppm 上升到了420 ppm。 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全球的平均温度升高了1度，这导致了两极冰盖的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供给侧革命就是要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缓解因过度排放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和生态灾难。其次呢，它是破除地缘资源约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关键举措。大家知道，传统的油气资源呀，它的地理分布是极其不均匀的，这个跨国能源运输通道也容易受到这个地缘震荡冲击。由于这次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关闭啊，这个油价也快速的在波动。那么供给侧革命啊，就是能够推动能源供给侧由外部依赖向自主可控转变，将能源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除此之外，它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全球经济格局的关键要素。能源供给侧变革牵动着从上游的关键矿物材料、中游高端制造到下游智慧能源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水载光伏转换效率、大容量海上风电、长时储能、低成本绿氢制备、智能电网等领域率先突破并建立相应的标准体系，谁就能定义未来几十年内的能源新秩序，并掌握新工业革命的主导权。马斯克预言，未来 AI 的竞争就是超算的竞争，就是能耗的竞争，说到底是能源的竞争。谁掌握了能源，谁就掌握了未来的财富。能源供给侧转型将撬动万亿级的市场空间，催生大量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总之，能源革命的本质是一场关于生存、安全、发展的系统性跃升，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引领，从碳排放约束走向绿色驱动，从能源安全忧虑走向能源自主的关键措施。
0: 页岩油开采是全球非常规油气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被形象地称为磨刀石里榨油。2020

0: 2016年5月，依托自主科研攻关，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实现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历史性突破，为我国东部原油稳产增产提供坚实支撑。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中，化石能源发挥着兜底保障和灵活调节的作用，尤其风电、光伏受天气原因影响，存在波动性、间歇性，容易造成电力供应不稳。煤电作为主力调节电源，是电力系统的压舱石。通过煤电保供、油气储备和应急调峰，我国确保将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新型能源体系实务规划中强调，要加大油气增储上产的力度。随着常规油气勘探难度加大、产量递减，非常规油气已成为稳油增气的主要来源。那么，在非常规油气领域，我国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突破？科技创新如何让传统能源更加清洁高效利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十几年来，能源供给侧革命啊，多元供用体系基本形成，形成了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供用体系，进一步夯实了能源安全的基石。在传统能源方面，我们坚持立足国内多元发展的方针。2025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约51.3亿吨标煤，我国煤炭产量长期保持在35亿吨标煤的合理水平，占一次能源生产的67.5%。是我们能源的基本盘。全国发电量呢突破了10.5万亿千瓦时，占全球发电量的1/3，这相当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发电量的总和。近年来啊，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油的产量啊连续多年稳定在2亿吨以上。2025年呢，原油产量2.16亿吨，全球第五。天然气产量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连续8年，我们总产天然气超过100亿立方米，2025年产气2600亿立方米，是2013年的2倍，是全球第四大产气国。这10年来，我们向海洋要油气，中国海洋新增探明储量28.36亿吨，天然气0.83万亿立方米，接近过去30年探明储量的总和。我们向深层要油气，在塔里木、四川盆地8000到10000米的深度开发石油和天然气，钻井深度已经超过了10000米。我们向煤层要天然气，1000米以内的浅层煤层气产量超过了130亿立方米。大于1000米深的深层煤层气前景更加广阔，具有10万亿级的资源量，年产量可达500亿方。我们向页岩要油气。那什么是页岩油气呢？就是有一种富含有机质的能够形成石油和天然气的母岩，这种岩石我们把它叫做生油层。那么这种生油层啊，过去是不能开采石油的，因为它的单井产量低。近年来，我国页岩油勘探开发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2025年，产页岩油850万吨，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0亿吨。2030年，中国页岩油的产量有望达到1500万吨。2025年，我们页岩气的产量达到了270亿立方米，约占天然气总产量的10%，是继美国、加拿大之后全球第三大产气国。在油气的勘探开发方面，我们在准格尔、在鄂尔多斯、在渤海湾、在松辽等盆地发现了多

0: 不可一吨级页岩油田。在这方面呢，长庆油田庆城页岩油田的发现以及勘探开发里程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我们在过去不能被采油的或者说是没有油产出的这个湖泊的沉降中心页岩的地方勇敢地部署了探井。在过去传统打垂直井的情况下，我们拐弯在打水平井，水平段我们可以连续打到3000米。打完了水平井以后，我们再分段切割压裂，把整个岩石在地下立体上把它压碎，并且注入支撑剂，能够把它撑得住，这样使得这个原油啊沿着压裂的微裂缝慢慢地流到井筒，提高单井产量，从过去的几吨提高到十几吨乃至几十吨上百吨。通过科技进步、技术研发以及管理水平的持续提高，我们的完全成本从最初的每桶80美元甚至更高降到每桶60美元，再降到现在的每桶45美元，使得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油田呢是有利可图，是一个容力的油田。除此之外，我们还发展了煤制油和煤制气，它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关键所在。把过去我们煤的直接燃烧，那么现在变成有一个化学作用的过程。简单的讲，就是把煤的长链变成煤制油和煤制气的短链，它就可以少排放二氧化碳。2025年，全国煤制油产量达到了940万吨，建成投产了全球单体产量最大的20亿方煤制气项目。这个项目是位于新疆的伊犁盆地。2025年，煤制天然气达到了80亿立方米，这一产量占了全球的60%。总体而言，我们现在的煤制油技术是基本上是可以达到收支平衡点的。它的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解决危机时期，比如说是战时用油问题，它出来的油品质也是好的。
1: 2026年5月19日，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填补了我国高效清洁地热开发领域的技术空白。不同于以往的地热能开发模式，这项技术相当于安装了一套地下换热器，让二氧化碳这个能量搬运工沿着密闭管道循环往返，把2500米深处的热量变成千家万户的暖意，全程不取地下水，不污染地层，不扰动地质环境。项目建成后，可满足超1.8万平方米居民住宅供暖需求，减排二氧化碳750吨。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规模化开发清洁绿色可再生能源成为我国能源供给革命的重要发力方向。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按照新型能源体系15/55规划要求，如果要在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转型的主力军。那么，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领域有哪些重要突破？技术攻关如何使一些不具备性价比的新型能源成为能源供给的增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可再生能源的跨越式发展，让我们的能源结构更加优化。我想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天更蓝了，空气更加清新了。我国已基本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 这些年来

0: 我们的风能、太阳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风电装机6.4亿千瓦，连续15年全球第一。太阳能发电12亿千瓦，连续10年全球第一。光伏组件产量、风电装备产能均占全球的60%以上。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连破世界纪录，成本10年下降90%。以海上风电为例，我国2007年从零开始建设，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江苏、广东2个1000万千瓦级，福建、山东、浙江500万千瓦级的海上风电基地，装机总量都占全球的半壁江山，实现了从近海、滩海到远海的战略布局。风机的单机容量已经达到26兆瓦，迭代速度也是全球第一。近10年，我国地热的直接利用也是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的标杆产业。接着到2025年底，全国地热供暖制冷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6.5万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可替代4835万吨标煤。中国东部地区是我们供热的主体，比如说雄县，这个水温呢可以达到100度以上，利用它这个温度把热水抽上来，利用换热器把温度吸收下来，然后供我们冬天取暖用。那么我们浅层的地热呢，它的温度往往维持在20度左右，南方地区在夏天可以把这个水抽上来，直接让它来循环制冷。实际上地热未来更大的用处是干什么呢？是储能来用。我们团队在鄂尔多斯的机场就成功的进行了实践，我们把夏天用不了的太阳能转换成热能，储存在地下。我们打100米深的 U 型管，循环这个热水，使得整个机场的地下的温度提高。到了冬天，我们再注冷水下去以后，把这个热取出来，同样是循环利用，放热，冬天供暖。所以整个的地热未来的储能将是更大的应用空间。我国还发展了生物智能，产业规模已稳居全球首位，正从发电为主向非电综合利用深度转型。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743万千瓦，年发电量2247亿千瓦时。生物智能啊，具体的讲就是我们麦田里的麦秆、玉米秆等等吧，还包括树木、草等可以把它转化成能源的，我们把它叫做生物智能。那么这种生物质产生的航煤被国际上认定为清洁能源，地沟油来制航煤，这是最现实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油了嘛，但是它总体的量还是有限的那么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利用藻类来制航煤，或者说是制液体原料，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目前技术路线也是通的，也是清洁的，现在也是个成本问题，成本目前不能够完全核算，未来靠技术进步，也许有一天能够做到融亏平衡点。另外我国超级能技术已经成熟，也进入了商业运营阶段，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超级能可开发的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2179万千瓦，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等沿海。浙江的嘉夏潮汐发电站是中国最大的潮汐电站，装机容量4100千瓦，规模呢占世界的第4位。在重大工程方面，白河滩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发电，这是世界上 单体水电站容量最大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1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除此之外，我国核电产业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截止到2025年，中国大陆商运核电机组已经达到了61台，在建机组36台，总装机容量超过1.25亿千瓦，装机规模也是全球第一，在运机组保持了稳定运行。2025年的核电发电量占不足5%，但是作为清洁能源的集核电源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总结一下，过去的10年是化石能源根基筑牢的10年，是快速发展的10年，是水电核能稳步发展的10年，是地热能、生物质能、潮汐能开拓发展的10年。通过多能互补，有力保障了我国的能源安全。
1: 2025年12月，国家“十四五”重大能源基础设施工程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四川段全线进气投产，国内跨区域油气输送通道再添关键支点，油气管网、特高压输电线路，这些关乎经济民生的能源血管宛如血脉相连的大动脉，横跨千山万水，持续不断地输送着电力与油气，为国家的经济繁荣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2026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而且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中指出，要打造重要能源产品骨干流通走廊。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特高压工程线路总长度超6.2万公里。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建设如何增强我国能源供给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大家知道，我们的用能啊，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而供能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为了让能源像人体中的血液一样流向各个地方，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油气进口的大通道，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大动脉四通八达，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油气方面，全国常输油气管道总里程超过19万公里，形成了全国一张网的格局。西气东输管道累计供气10000亿立方米，回济全国4亿多人口，拓展了油气运输通道，形成了中俄、中亚、中缅多条输油管线。过去86家海峡，可以说90%的原油和天然气都是经过这条海道来的。2023年，它的占量还占87%。由于陆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打通，我们到2025年猛降到60%多，未来这个比例还要降低，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原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安全性。在这方面呀，中俄原油管道是一个范例。中俄原油管道一线2009年开工，2010年9月份竣工，次年的1月正式输油，年输油量达到1500万吨。2016年在这个一线的基础上，二线开工建设，2018年1月正式投用，总输油能力翻了1倍，达到3000万吨。目前啊，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通气，满负荷运行，年输气量达到380。

0: 28亿，这个是值得我们吸取的。我们一定要建立多国家、多通道、多来源的共用体系。我也相信，随着我们清洁能源的发展，未来对原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也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真正的走出来一条能源能够独立的、自主可控的路。在电力方面，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网络，总里程超过50000公里，西电东送输电能力超过3000000瓦。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支流输电工程安全平稳运行5年，这是全球第一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的特高压通道。这一特高压输电让青海风光真正转化为中原灯火，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整体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平衡全球能源秩序、推动全球公众能源转型的核心力量。全球能源博弈中话语权逐渐加重，正在实现从能源被动消费大国向智力主导国的战略转变。新能源呀，与高端电力领域是中国核心话语权所在，主导全球新能源产能供给与成本的定价。在特高压输电领域，中国掌控着绝大多数国际的标准，技术与设备的出口覆盖多国，主导跨境能源互联网体系的建设。在全球能源治理层面，中国深度参与了国际能源核心机构的核心事务，积极引领全球碳中和能源绿色转型的议程，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源话语权。
1: 2026年6月，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除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江苏如东光清除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项目依托沿海滩涂布局光伏电站，总装机400兆瓦，同步配套储能电站与制氢装置。储能系统如同一台大型充电宝，可在光伏发电高峰储存富余电力，在用电高峰、夜间低谷时段并网补能。配套制氢站则将无法存储的电力转化为绿氢。项目通过发电、储能、制氢融合的发展模式，探索出一条集约高效、多能互补的能源利用新路径。今天，我国的能源供给已不再是单一能源的单打独斗，越来越多的能源基地融合电化学、氢能、压缩空气等多种储能技术，与 AI、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结合，让传统化石能源的利用进一步清洁高效，风光等新能源从不可控变为可调度。未来提升能源供给还有哪些超乎人们想象的新路径？15五期间如何在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快能源强国建设？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能源供给侧革命未来的路径概述成两句话，就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迈向能源强国。那么什么是新型能源体系？简单的说，就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智慧多元的现代化能源体系。为此，在未来我们要着重做好3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夯实传统能源压舱石的作用，强化能源储备与应急能力建设，坚持煤炭的高效利用，有粗放向精细的战略转变，下决心淘汰落后的产品，先进的产能有序释放。15五期间，煤炭在一次能源供给中大约需要再降5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全面普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先进技术，持续推进煤电机组超低排放、节能降碳的改造，大力推广碳普及利用和封存技术、二氧化碳去油技术，打通技术应用和产业落地通道，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在非常规、深海、深层三大领域持续发力，提升国内油气产量和储量，石油产量在多年要保持在2亿吨以上，这是我们的红线。天然气到2030年要达到2800到3000亿立方米，进一步的降低对外依存度。现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存能力啊，地下储气库加上 LNG 的储气罐，我们也达到了500亿以上，大概占我们天然气销售额的10%以上，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平均水平，可以说对天然气的稳定供应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保障作用。那我们下一步还需要持续的加强，一方面是地面建设 LNG 的储气罐，另一方面加大地下储气库的建设。而地下储气库最容易的、代价最小的就是岩岩的熔墙，比如说在江苏的金坛，我们就在建设这样的熔墙，这一块下一步应该加强。第二方面，构建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体系，持续大规模的建设风电光伏基地，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必须要储能真正参与电力市场，让企业有动力去建设和利用储能，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开发智能围网平台，发展气电调峰，借助配套储能设施、调峰措施，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的跨越。我们要构建多能融合的发展格局，大力推进煤、风、光、清除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模式，推动传统化石能源和新型清洁能源的深度耦合协同发力。在这方面，鄂尔多斯市走出了一个成功的路子来。鄂尔多斯市它坐拥全国1/6的煤炭和1/3的全国的天然气储量，年日照量超过3000小时，风能可开发量超过1000万千瓦。2025年，鄂尔多斯煤炭产量8.9亿吨，共用全国25个省市用煤。天然气产量达到305.6亿立方米，主要输往京津冀地区，其中输京气量占北京用气量的将近一半，保障了首都民生和工业用气。通过特高压线路送往山东、天津等地的外送电量达到了759.4亿千瓦时，外送清洁电量超15亿千瓦时。全球最大规模的沙格荒风光基地正在将生态劣势转化成能源生态双优势，太阳能光伏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治沙改土同步进行。鄂尔多斯储能的发展也非常的迅猛，已经形成了规模化多种技术路线全产业链的格局，为蒙西电网提供了核心支撑。所以鄂尔多斯这个城市正从一煤独大的煤都向综合能源的暖城转型，从资源依赖向创新引领跨越，走出了一条从化石能源到清洁能源转型的成功之路。除此之外，我们要增加新能源就地利用的能力，西电西用与西电东送相结合。我们目前新能源发展超前，储能滞后，
除了增加储能。

红的能力，增加调峰的能力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产业战略迁移。这个迁移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利用当地的绿电，实现一个从高排放到清洁生产的转移，既拉动了中西部地区的 GDP 的增长，同时呢，又消纳了当地多余的绿电，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宝贵的清洁能源，使我们的国家的整体效益有一个系统性的提升。未来的电力系统的理想图景应该是风光领跑在前，储能气电接力于争，煤电核电脱敌于后，这样一个系统的格局，三种力量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共同编织起一张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互联网。未来第三个大的方面，要强化创新驱动，以科技自立自强引领能源供给质量的跃升。在这方面，有几项关键的领域需要重点强调。第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集中体现在常识储能、高端储能、特种材料、智能装备等关键领域。未来我们最主要的是关注低成本化、高电流密度和系统集成的智能化上。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大力推动能源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针对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利用数字化和 AI 等技术，解决各企业间数据互相不通、标准不统一、跨部门跨层级数据融合难等难题。这方面是未来能源领域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所在。那么在科技创新当中的第三方面，我们要培育壮大氢能产业。氢能在未来能源体系中大约是占10%的比重，是重要一级。发展氢能产业链，聚焦多项新能技术突破，在这方面最主要的是解决氢气的来源技术，也就是我们讲的制氢技术或者氢从哪里来的问题。现在全国绿色氢能成本太高，2023年美国科学杂志把寻找天然氢气理论与技术评为全球的十大科学突破之一。天然氢也叫白氢或者金氢，它的来源呀，主要来自于地球深部富含二价铁的岩石与水的反应，从二价铁变成三价铁，使水当中的氢气被置换出来。马里是全球唯一实现商业化开发的国家，其氢气的浓度高达98%，已建成了天然氢气发电站。低成本每公斤氢达到0.5到0.7美元，远远低于当前的我们电解水制氢的成本。澳大利亚、美国、法国等国正积极部署钻探井。澳大利亚在约克半岛钻探出浓度超过70%的天然氢。中国在天然氢领域亦有研究进展，但整体仍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北大团队提出了动态储藏的概念，解决了多年储藏的难题。我们在内蒙古锡林格勒氢气科探井中也发现了高含量的氢气，这是我们全国第一口科探井，证实了天然氢的勘探潜力。但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当前天然氢尚未被列入独立的矿种，缺乏国家层面的系统性的勘探部署，这种状态应当迅速的改变，以便抢占氢气发现、开发、利用的这个制高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持续推

对能源供给侧革命，不仅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与长远发展的大局，更是从能源大国迈向能源强国的必由之路。这是一场深刻而系统的变革，需要我们有清晰的战略方向、坚定的改革决心和务实的行动路径。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就一定能够构建起安全、清洁、高效、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实现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能源支撑，为人类能源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琥珀雕观音为何会有金丝铁线？是真品还是造假为之？
2: 因为它是有机物，它是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过程。
1: 清晚起青花山水纹炉为何被说成器形怪异青花浮砚？
3: 古代的工匠他是不可能有这种笔触出来的。
1: 被称为傻开门清代错金银鼎式炉究竟价值几何？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带来奖品的这位呢，是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陈天干，陈大师欢迎您。
1: 陈天干，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50年的漆艺专业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创作设计与制作经验，他从中国传统艺术中得到灵感，把唯美的京剧脸谱、青铜器图案等素材融入其创作中，形成了色彩丰富、纹饰多变、极具现代感又充满中国符号的风格。而他创作的漆艺作品也多次参加全国各类展览并获各种奖项。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将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来这件红彤彤的奖品吧。
2: 这件奖品是一件脱胎漆器，脱胎漆器是福州漆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品种。今天我带来的这件，它叫中国红，红色热烈欢快喜庆。这件作品以福州传统脱胎漆器计划做成，它用的是大漆麻布，表面再进行修饰。那做成这样的一件作品，它从开始到完成它要半年时间。
0: 好，谢谢陈大师。这样一个需要花费半年时间才做得的这样的一件作品，我们今天哪位夺宝人能够捧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呢，是号称来自于清中期由琥珀雕制而成的观音造像，是真品吗？看一下。
1: 这是一件号称清中期的琥珀雕观音造像，清代中期琥珀工艺达到高峰，琥珀制品种类繁多。本件藏品琥珀整体亮大，颜色深红如血，琢刻精巧，包浆浑厚，所雕观音面部饱满祥和恬静，背后及身旁雕仙鹤灵芝等珍禽瑞兽。宝主认为这件琥珀观音造型端庄，体态柔美，站姿优雅，材质珍贵，细部雕琢技艺精湛，是精美的陈设艺术品，值得珍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中期的琥珀雕观音造像会是真的吗？
0: 就像短片当中提出的疑问，这件清中期琥珀雕的观音造像会是真的吗？它是否出自于清中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首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觉得是仿品，其余五位都觉得是真品。
3: 我觉得这一尊观音的神韵非常好，很慈祥。另外呢，它配饰就是这个红木底座，应该是符合描述的年份的清中期，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原座，这件东西应该年份不会错。
4: 我跟一号的意见一致，就是也是从这个底座，它这个红色的底座木座看上去应该是。
0: 您觉得应该是也是原配的是吗？
4: 对，一个是原配，第二个它这个底座也是有一定的老气。
5: 这个一眼真的宝贝，首先它这个观音的开脸，还有这个后面的童子的开脸，还有它的衣服的褶皱的这个垂坠感，还有它这个整体的这个给人一种很古韵的感觉，还有这个它的最重要是它的材质，这个琥珀的通透，还有外边的包浆，都很符合这个清代的这种琥珀观音的造像的感觉。嗯，
0: 我们场上唯一一个提出不同意见的是我们的四号夺宝人，您看的是假，原因是什么？
6: 我觉得就是雕，就在雕件里边最手的这样的雕刻是就是最细微的。嗯，给了几个细节，我觉得他这手雕刻不够精致，而且这种观音造像一般都是这个清宫廷的，我好像没有见过就是有童子同时出现的，所以基于这两点我感觉好像还是存疑的。嗯，
0: 好，那么这件清中期琥珀雕的观音造像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

0: 这件号称是清中期琥珀雕观音造像，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石老师。
1: 好，那个我们知道就是琥珀其实在我们国家的使用历史很久，

0: 紫观音，那怎么去判断他的新老呢？刚才好像一号二号都提到了他的托，那么从他托上来看呢，这也是他当时的一个就是原木托啊，很难得。那最重要的，我们要判断这个琥珀它是新老，那这块琥珀非常难得的，它是天然的血珀，就是表面经过氧化了以后，它把这个氧化层全部包裹了，包裹了以后它就显现不出来，就是我们雕刻以后，然后它那个金珀就露出来了，现在它是完全是红色，那就证明它有一定的年份。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呀，看它的开片，如果我们近距离观察的话，它的开片是属于那种金丝铁线没有任何规律的一种开片，那么像这种开片呢，它是停留于琥珀的表面，这也是有机宝石为什么它是有生命的这种宝石，就是因为它是有机物，它是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过程，它至少能有一两百年的这个使用历史啊，所以我们把它定到了清中期的一个琥珀送子观音的一个摆件。
1: 嗯，好，谢谢施老师。我们确定它是一件来自于清中期的琥珀雕观音造像，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给这件观音造像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68,000、25,000、98,000、22,000、5,000、7,000，价格差距很大。来请教一下二号，25万元的原因是。
2: 那我给25万元主要基于两点，一个是它有原配的底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这底座跟这个琥珀观音是在同一个时期的。第二就是刚才那个光线打上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琥珀非常的通透，颜色也非常的沉稳，所以这个琥珀的质量非常的好，然后再加上它的雕工非常的精致，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出一个较高的价格。
1: 所以其实刚才和二号持相同态度的是有原作的一号夺宝人，也只给出了68,000元，远远不到二号给出的25万元。为什么？
3: 因为受年限所限吧，我觉得。再有就是我对珠宝的这个行情把握实在不准。
1: 那么到底这件清中期的琥珀观音造像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看一下。10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非常非常的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施老师。
0: 那么我们看，在清代来说的话，像这么大的琥珀，还算是大的了啊。但是有没有比它大的呢？还有，那就更贵了，因为琥珀我们知道它是有机宝石，它呢就是，硬度包括脆性都比较强，雕刻是难度非常大的。然后呢，所以像这种雕件。把它镂空到这种程度的一个圆雕件，首先它的艺术造诣，它的价值就应该很高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净度啊，如果这个琥珀特别脏啊，那它的价值就很低。所以从整体的雕刻比例以及说琥珀的雕刻难度上来讲，这件琥珀雕刻的送子观音应该在当时来讲，就是它的雕刻艺术造诣还是非常高的，所以给这价格是因为现在市场目前的这个市场交易的现状啊，这个在前几年的拍卖上可能得十大几万。
1: 好，谢谢石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件宝物，这第二件宝物呢是一个瓷器了，号称是来自于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4: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本炉造型端雅，釉面莹润紧致，整体皆以釉下青花为饰，外壁环绘山水图，画中山峰高耸层叠，元气缭绕，炉底威龙三足五款，宝主认为此炉整器绘笔流畅，青花发色浓丽纯正，时代特征鲜明，不失为一件清代晚期的青花瓷佳作。可是这件号称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会是真的吗？
1: 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那是否是描述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和刚才上一轮一样，都是1:5啊。 来先请教。

0: 看一下您吧，四号夺宝人，您看真原因是什么？
1: 我从他的这个器型上看，包括他的这个釉色，还有他这个绘画，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当时清晚期的特色的。
0: 五号夺宝人，
2: 我一看啊，我就觉得就像假的呀。就他
0: 假在哪儿呢？
2: 他这个色彩釉色就包括他的晕染啊，就不对，就有点太艳了。就不是融
0: 青花发色太艳了，
2: 对，不是融入胎，它这个胎骨的就有点太浮于表面了。二，它这个胎底呢，就一看就是像做旧的吧。
3: 我感觉它啥都不像，四不像。
2: 对，
3: 炉子呢，它不像个炉子，它上面有点像个罐子。但你说它是个罐子，它下面又放了三足。这个三足呢，一般都我觉得是上面应该是个鼎，所以我说怎么看怎么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应该还是假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他整个那个画的东西哈，就像就这样一路涂抹过去，完全没有过渡，也没有细节，说不上来。
0: 请教一下陈大师，您的判断呢？
4: 我个人认为他是对的，真的。
0: 您觉得他是对的？
4: 哎，对，
0: 是真的。哦，为什么呢？
4: 因为这个东西哈，它实际上不是尊不是冠，个人认为哈，它是有来吐痰的。
5: 瞎抖
0: 痰盂吗？
4: 对呀、啊、哦，晚上
0: 清晚期就有了这样的，
4: 它
0: 用来做这个作用的。
4: 对呀、啊哦、那个它就做成这么一个小的嘛。我相信他们那个年代有钱人比我们更讲究，
0: 所以要用这种这样的一个
4: 器型，小的放在船头
0: 哦
4: 来吐痰用的。然后这个讲着青花这个东那个哈，它实际上这种青花很醇厚
0: 哦，
4: 但我更认为它是一个真的
0: 哦，觉得这个青花发色其实是很浑厚的，在您看来。好，那么到底对不对呢？这件青晚期青花山水纹炉到底是否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晚期山水纹炉，它是一件从器型到底足到青花，大部分夺宝人都不看好它。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左老师，
6: 我们先一打眼就看它这个器型啊，你说它像炉又像罐，刚才大师说又像拓鱼，对吧？这个器型就很疑惑啊，就是从我们传统工艺品的角度来讲，瓷器烧造的这个角度来讲，这种器型基本上没看到过啊，很陌生。另外这个我们从它的胎来看，这个胎也是一种刻意做旧，跟清代晚期那个胎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然后最大的诟病的是它这个青花的画法和发色。我们看它的笔触啊，尤其是淡的那些青花的那个地方，刻意的有一个停顿，那么在我们传统瓷器的绘画过程当中，古代的工匠它是不可能有这种笔触出来的，这一看呢是一种刻意啊。然后我们再看它那个深色的地方也是画得很脏，一点层次也没有，就像一个墨团一样。然后再看那个建筑啊，那个房子，庙不像庙，民居不像民居，画得很差。所以综合这些几点我们来看啊，它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0: 好，谢谢曾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宝物。首先出现的是一件汉代的玉羊，来看一下这个玉羊是否是汉代呢？施老师，
7: 这种造型跟汉代就没有关系啊，如果对的话也是清代，但是呢从整体的它的雕工还有用的玉料来说应该是新的啊，跟汉代没关系。这种玉料呢，整体上来说吧，应该还是新疆的啊。再看这种羊的雕刻啊，一眼就是所有都机器工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件和田玉的这个新的工艺品啊，这个不要太贵。

0: 也行，啊，不会超过几百块钱。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下面这件藏品呢，说是观音的瓷造像，看一下，对吗，左老师？
2: 这一件东西，我们一眼看上去就可以看过去就可以把它定为现代工艺品了，因为它这个形制，这个观音的开脸啊什么，它是仿的宋代的引青啊，这个观音的这个形制，但是呢，又加上了这个青花，搞得四不像了，所以它就是一个现代的仿古工艺品。
1: 好，谢谢。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一件青铜带铭文的立，看一下。
3: 反正这个铜器上面这个特征是商代特征，啊，但是这个文字刻的不是商代的文字啊，是西周那种文字啊，而且早期文字一般都没有刻在这个地方，都刻在里头啊，刻在那什么里头，不刻在外头。这东西那皮壳一看里面的红斑。一看那红斑就是现代腐蚀的那种啊，
0: 不，它这个就是整体上是臆造的。我觉得这应该它整体上它不是青铜的造型，应该是陶器里边的，比如我们说仰韶文化啊，然后呢很多对都有这种啊，但是它把这个造型呢就弄到青铜镜上，就感觉很别扭啊。
1: 好，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好，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舞台上，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继续来判断场上即将出现的这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也说自己是一个炉，是来自于清代错金银鼎式炉，是真品吗？看一下。
4: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此炉铜制精炼，整体造型仿青铜鼎式样式，上至双耳，炉腹深峻饱满，下沉三管状足，鼎炉通身以错金工艺做饕餮兽面纹样，纹饰制作繁复密制，平整圆滑，炉上又配木质顶盖，使鼎炉体现沉厚庄重的同时又不失清秀雅致之气。宝主认为，纵观瓷器错金工艺富丽华美，当为鉴藏珍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会是真的吗？
1: 这件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会是真的吗？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罗北辰罗先生，有请。你好，欢迎罗先生。
5: 老师好，嘉宾好。
1: 你好，罗先生，来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宝物。
5: 这件宝物呢是我家传的。
1: 我家传的。
5: 据说反正也有个二三百年，是以前我们家祖先，就相当于是老祖宗立过功。
1: 哦。
5: 然后赏赐的，但是它是皇帝赏赐的还是什么大人赏赐的，那就不太清楚了。反正，也就是说，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器型，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家老的人呢就说是个鼎，然后呢我就是想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
1: 所以今天因为你不了解它到底是什么
5: 啊，对，
1: 所以把这件拿到了现场，让我们大家来看一看到底它是不是来自于清代的错金银鼎式炉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说是清代错金银鼎式炉，对吗？来看一下，这回我们六位夺宝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都觉得是真品。
6: 首先这位藏友，这个鼎式炉，这么远看上去，它的老气十足，它肯定是个老的。在错金银这个工艺，本来是春秋时期就有了嘛，但是到了清代的，特别是中晚期以后呢，这个工艺貌似在民间就，有些失传了。也就是说在清代时期能做出错金银这个工艺的，就是以皇家或者是宫廷造办处为主，所以这也跟这个藏友说的是赏赐得来的这个渠道来源呢，还是有一定相互的佐证。
1: 四号夺宝人呢，
7: 我是从他的这个整体的这种古朴的感觉，包括它的这种皮壳包浆，还有他刚才给细部特征的时候，他有这个饕餮纹啊，还有错金银的这个纹饰，形成多层次的这样的一种感官上的一种感受啊，就从第一感觉就是它的骨气特别的足。
1: 好，来五号夺宝人，
8: 就真的呀，就是老的就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就非常这个宝物就非常精彩啊。

0: 非常喜欢，就各方面，就像刚才说这个盖儿，这个木头，它的年代感到了它的底足，无不透露出它的守旧感、年代感，还有它那个银丝就嵌入的的确非常的到位。它那个银丝，这种银丝嘛，它的制作成本就会很高嘛，就比相对没有银丝的这种炉的话，它的制作成本就很高，并且它的工艺就很精湛，哦，非常喜欢，非常喜欢。
1: 嗯，这是圆盖圆钮是吗？
2: 对对对，
1: 是完整传下来的。
2: 上面被弃了，是因为那个钮掉了，然后就给扔在炉子里边了，然后时间长了就把那块玉给弃了。我们说也有个几十年吧，就是放在里边了，然后后来就发现这块玉就是被沁成这种颜色。
1: 那么到底罗先生拿了这件是不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错金银鼎式炉，它是一件六位夺宝人都觉得它是来自于清代的，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介绍一下杨老师。
3: 啊，这件东西，这个用行里话说，傻开门，就是开门了，一看就是真的。对，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很珍贵。就首先这个东西说档次，我觉得很高啊，很高。它这反正这个样子，一看就是商周的纹饰的样子。这个东西呢，从我们来说档次很高，应该就是说这一般都是什么，就是当时宫里啊或者什么哪儿的东西，我觉得一看就是以前就是出处肯定比较好，包括你说上面那个钮，我觉得在里边搁几年不会沁色的。
4: 但是这样的啊，像这种炉呢，明清呢它是都有啊，这也不是清代独有的。但是最主要就刚才杨老师说的，它因为它上边的这些纹饰都是仿商周的这种青铜器的纹饰，完了之后呢，为了迎合然后这个炉子，然后去做盖的时候，它上面那个钮也进行了做旧，并不是刚才宝主说到的扔到炉子里边熏的了。所以呢，是为了配合下边的这种就是仿古的纹饰，然后上边那个也做旧处理，然后红木的盖上面做一个灵芝钮，然后不要让它崭新的啊，为了迎合下边的主体，然后做了做旧处理，啊，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儿。
3: 就是这种杂项类东西啊，这个炉鼎，就这个钮是单一类东西，单门有一项东西叫炉鼎，有的是帽鼎，那是炉鼎。你像我们管大鼎里边，那么大鼎里边带着盖儿的，那个鼎都非常大，啊，所以这类东西常有啊，这是单一类东西。
1: 因为太难保存完整了，所以它这样一套能够保存的完整也不容易。那么这样的一件鼎式炉，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罗先生有给他估过价吗？
2: 就是不知道价值几何，
1: 所以要在我们现场请大家来判断一下。
2: 对，
5: 一件民国时期的紫砂壶，为何嘉宾一致看价？专家解释藏品另有玄机。
3: 后民国好些仿紫砂大师的这种作品比比皆是啊。
5: 年轻小伙用买摩托车的钱买下一对天球瓶，是冲动还是眼光？
6: 这件瓶子啊，它就略带那么炫技的，是这么一件作品。
5: 竹节纹玉佩沁色遭疑，到底怎样辨别真假？巅峰对决，悬念揭晓，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1: 好，来，我们六位夺宝人来解答一下罗先生心中的疑问，到底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之前有去问问其他的比如说收藏界的朋友吗？有问过吗？
2: 没有，
1: 也都没问过。
2: 对，这本身对这种东西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就觉得家里有这么个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就看这节目
1: 啊，
2: 所以说就特意过来的。
1: 好，谢谢您对我们栏目的信任。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多少，来看一下。18万8千，15万、27万、8万、15万、11万6千元，3号27万元。
7: 哎呀，一看价格，我感觉我给高了。
1: 哦，给高了，
7: 因为我看上面又有铜，胎体是铜，然后又有金，又有银，然后上面还有玛瑙，上面还有红木头，应该很贵吧？
1: 5号夺宝人呢？
0: 主要是我看到过类似的，好像价格是12万左右。今天因为老师也说很精彩、很精湛，我准备是加到20万。就另外一个专家又说这个盖儿了，它是做旧的，好，我又给他减了5万。
4: 做旧要比不做旧还要贵，因为它是多了一道工序，知道吧？这个

0: 过去他再去做这个炉子的时候，他就想了，就说这个纹饰是仿商周的，那你就不能给他弄一个清代的一个玛瑙的钮，那怎么着我也得给他做一个旧一点的钮搁上去，
1: 有总比没有好，对吧？
0: 对，他是为了修饰他的美啊，而不是说故意的那种做旧。所以说你听差了，你这个
2: 他把这个做旧想成的是要我们现在的做旧了。
0: 对，五号的在买东西的时候，这是一条很好的不讲理的砍价理由。
2: 到底这件鼎式炉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能不能够到达我们三号说的27万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罗先生看一下，6万元。更接近真实价格的是4号，恭喜4号加上一分。您叫一下杨老师，既然都这么珍贵了，为什么才是这个价格？
3: 不低了，不低了，价格可能是稍微的略低了一点。这个呢，在市场上呢，有人喜欢这个东西，但可能卖不过宣德炉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庙里边或者宫里边陈设品多啊，但就这类藏品呢，有人争，有人争，所以价格呢浮动的很厉害啊。这个是一参考价格，只要有喜欢的人，这多少钱都是他。这个拍卖场只要两个人喜欢就行。
0: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炉的这个从它的造型以及它的这种样式啊，确实是一个是比较完整，一个比较少，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呀，就是堡主也稀里糊涂的说不清这个来历啊。如果他有一个很好的出处，也就是有个很好的真实的故事，那它的价格可能还要再上去，你有可能卖到20万、30万啊，也是正常的。
2: 好，谢谢石老师，也给出了什么时候出手的建议啊。好，也谢谢罗先生今天带了这件家族的记忆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您，谢谢。马上要上场的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清代的一件竹节纹玉佩，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4: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的竹节纹玉佩，玉佩以白玉雕制，玉质温润，整器做扁平片状，雕竹节三段，枝叶错落有致，疏朗自然，生动秀雅，与竹节相映成趣。堡主认为此件玉佩整体造型典雅大方，气息捕捉，构思精妙，兼具人文清趣与美好寓意，值得收藏。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的竹节纹玉佩会是真的吗？
2: 这件清代的竹节纹玉佩会是真的吗？它是来自于清代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清代竹节纹玉佩，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现在场上出现的是4:2的状态，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5: 雕工非常流畅，而且竹子的这种仿生的效果也很好，这个沁色看起来很温润，所以我觉得它是对的。
6: 对，它这个竹节雕得非常的立体，这个刀刀都很圆润，然后这个竹叶啊，所有东西都是那么活灵活现，感觉还是个在那个年代也是个大师工。
2: 二号夺宝人看甲是看到哪儿了呢？
7: 整个竹节玉佩的黄色沁色让我第一眼就觉得太像假的了，而且这个造型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看，然后再结合它这个沁色，我就第一反应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个做旧的。
1: 这一看就是真的，就一来这种文人的气息就很到位了，雅韵。而它的这个雕工刚才大家都说了非常精彩，它的精彩之处来源于它的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不是现在的机器雕刻或者普通能够雕出来的。
8: 我觉得它像石头，我对
2: 玉
8: 的感觉，对，
2: 哦，
8: 我第一眼看到都觉得好像有很多石纹，
2: 所以你觉得材质上出问题？
8: 对，材质上啊，我不太抹得准，所以我觉得算了。
2: 六号觉得材质出问题，二号觉得沁色不自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竹节纹玉佩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石老师，
0: 其实这个玉牌确实是很有迷惑性，就是因为怎么没有见过和田玉是这个颜色，古人他在美学的这种讲究上跟他的这种雕工讲究上，不像我们现在的审美似的一定要找一块

0: 就是白如雪凝如脂，然后就又细又白的，然后像羊油一样的羊脂玉去雕刻，哪有那么多羊脂玉啊。他不会去在意说这个玉脂好还是不好，在这块玉上我该画什么画什么，我该雕什么雕什么啊。我们看这个竹节，它的叶子啊，简单不简单？非常简单，中间就一刀，很简约，但是它的这个竹叶的表现的立体感非常强。所以这个是在清代中期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什么呀，就是雕法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开门的，这个清代应该准确来说应该是清中晚期的一个和田玉竹节仿生的圆雕玉佩。
1: 嗯，好，谢谢石老师。那么这样的一件玉雕作品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清中晚期和田玉圆雕仿生的一件竹节纹玉佩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3万5、3万5万、1万2、2万5、4万6。请教一下二号，为什么给出3万元呢？
2: 因为刚才史老师说了，这个雕工非常的精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按照这种雕工在目前市场上，它应该能达到这个价位，而且，这个和田玉是目前损失量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也不会给到太高的价位，所以在中万这个水平，我觉得应该符合它当前的市场价值。
1: 这件清代竹节纹玉佩，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恭喜二号完全猜中我们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孙老师，
0: 刚才提到为什么我没有再说，就是它做旧了啊，这个是跟当时的一种就是玉石然后去做仿古的一种就是上层社会的流行有一定的关系。它其实从玉质上它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从雕工以及它的这种工艺价值还有它的这种稀有性，我认为就是说它3万块钱是不贵的啊，这类的玉牌还是非常少见的。我认为就是3万块钱就是未来市场可能还会再高一点啊。
1: 好，谢谢石老师。我们再来看看照片辨宝环节，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这件藏品是什么呢？号称是来自于大明宣德年制铜鎏金龙凤呈祥的铜壶，来看一下。
3: 像这类东西啊，一般都不写大明宣德，一般都是辽金的那壶做的比较多，因为它这个样子，这个凤的样子也像是金代的凤的样子。山西做的比较多，都是银的东西做。现在呢可能是铜的，这是铜呢，它也是仿照银那个，是翻铸的，这做工比较粗糙。溜的金呢应该也不是金，应该是那种钛合金啊，所以这东西是假的。
1: 好，再来看第二件。第二件呢说是和田玉的籽料，没有说年代，只说了是和田玉的籽料。
0: 这个也没有年代啊，首先来说是染色的，那是一定的，是不是和田玉两可啊，确定不了。这类的也有可能是石英制的啊，也有可能是就是和田玉咱们所谓的新坑料啊，成分不纯。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藏友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说它是一件官窑内造款瓷罐，看一下。
4: 这个是清末民国时候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酒壶。这个从中间这个图片上来看呢，应该没问题，挺符合清末民国时候的一个时代特征。得看实物，就是咱这么一看是有一眼的，
1: 我们说到这个底款的官窑内造呢，
4: 有这个款，有这个款，就是清末民国的时候有这个款，
1: 所以如果要进一步确定的话，还是能够拿到我们初见会现场。
4: 对。中间的颜色是比较正的，
3: 珊瑚釉，
4: 珊瑚红釉，上面描金，这边这个红就有点异怪，所以还得看一看实物。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的六位夺宝人继续来判断场上的宝物是真还是假。现在上场的这件呢是清杨继初紫砂壶，来看一下是真品吗？
5: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清代杨继初所做的紫砂壶。杨继初是清代雍正至乾隆时期著名紫砂匠人，善制笔筒，

0: 本件紫砂壶原腹短颈，色泽沉稳，胎质极细，光素无纹。壶底前阳记出阳纹篆书款，精研俊雅。宝主认为，本件紫砂壶大巧不工，正是阳记出的代表风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阳记出所做的紫砂壶，会是真的吗？
1: 阳记出款紫砂壶会是真的吗？那要判断这个紫砂壶是否是来自于那个年代，要从什么方面来判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是真是假呢？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都觉得是假的。来，从我们六号夺宝人开始。
2: 我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哈，它的这个壶口、壶嘴和那个壶把好像不在一条水平线上，我都怀疑它水没倒满会被溢出来。我感觉从美学上啊，它就过不去我这一道关。啊，大师的作品应该还会讲究它整体性啊，
1: 至少是一个比例协调。
2: 对，啊，
1: 在您看来不太协调。
2: 对，
1: 五号夺宝人呢？
3: 对，大师的这个作品不符合大师这个风范风格，就太普通了。而它的整体的感觉就像做旧的，上面的那个黑色的料感觉都是胶粘上去的，粘上去我用手故意的能够抠下来啊，就整体就看起来就是假的，像工艺品一样。
1: 四号夺宝人呢？
4: 他的这个器物呢，已就是笔筒多见在拍卖这个领域啊，而且价值是极高的啊，都是过百万的。我见过紫砂壶笔筒上的那个，就是它那个款儿，也要比它这个写的要更有力啊，要更精彩。
1: 也就是说，这个品类都极其少见。
4: 对，
1: 大家都看出了这个茶壶的种种不足和缺陷，包括我们几位都说了，更多的是杨继初看到的是紫砂的笔筒和笔海，所以这是一件一眼假的杨继初款紫砂壶。六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恭喜六位回答正确，加上一分。杨老师，
5: 这个大家伙对这个都比较研究，因为这个杨继初啊是雍正到乾隆之间一个紫砂大师，他主要是泥绘啊，他首创这个就是在这个紫砂壶上用那个泥啊，不同的泥啊弄成那个山水画啊或者什么画，泥绘非常精啊。好些东西呢都是攻略，拍卖市场上也非常少，见得非常少。这件壶呢，我们看这个砂料，首先砂料也不错，加上它这什么里面呢，我也看过里面也是手工做的，啊，里面手工做。这款儿跟杨继初的款儿几乎是很接近，但这个欺骗性很大啊，它没有使那种不是杨继初擅长那种泥绘啊那种，所以它这个呢，也跟杨继初做这个紫砂壶这风格不一样，杨继初主要是画壶多，像这样的壶做的少，但这个东西呢，我们觉得也是不错，从这个手工的工艺上来讲呢，也是老的，啊，我觉得够民国，民国好些仿紫砂大师的这东西作品比比皆是啊，这件作品我觉得还挺周正的啊，但不是杨继初本人东西，所以这个说是假的。
1: 好，谢谢杨老师。那么接下来还有今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继续来考验一下大家的眼力。这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一对天球瓶，来自于清中期歌釉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一对，是真品吗？看一下。
0: 本轮登场的是一对号称清中期的歌釉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此瓶溜肩圈足，腹部向下内收，通体是均匀的割釉，圈足露胎是黑褐色，防铁阻止效果。外壁主题以青花为饰，会祥云仙鹤，寓意长寿吉祥。两瓶颈部缠绕一螭龙，螭龙造型生动，蜿蜒盘旋于长颈之上。宝主认为，此对瓶胎质洁白坚质，釉面莹润细腻，成对保存较为难得。可是，这样一对号称清中期的歌釉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瓶，会是真的吗？
1: 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璞张先生，有请。
6: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6: 专家老师们好。各位夺宝人你们好。
1: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6: 这件这一对藏品是我

0: 我在我朋友他家里问他问我朋友的父亲买的，平常比较喜欢骑摩托车，然后攒了一些钱准备买一辆摩托车，然后我朋友就刚好说他带我去看摩托车，去他家我就刚好看到这对屏了，然后我这对屏我感觉器型比较好，然后也比较完整，是对全美屏，我感觉很难得，一眼就相中了。然后我就把攒的买摩托车的钱就买了这对屏了。
1: 平常就喜欢收藏瓷器吗？
0: 我喜欢爱好，但是没怎么收藏，但是这件我太喜欢了，我就买它了。
1: 这是您出手的第一件瓷器吗？
0: 算是吧，
1: 算是
0: 我自己亲手买的第一件瓷器。
1: 我能问问当时您攒了多少钱要买摩托车吗？
0: 攒了就是十几万吧。
1: 攒了十几万元钱要买摩托车的，结果俩轮没买着，买了俩天球屏。
0: 对，是这样。
1: 您更关心的是值不值还是对不对？
0: 我更关心的是对不对。
1: 好，对不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清中期，歌谣、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屏一对，对不对？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四位看真，两位看假。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2: 我只能说后生可畏，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肯定选摩托车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个难度系数非常高，我不确定这一对瓶子要进窑几次才能烧得出来。再加上这个螭龙的造型，它实际上也是铁锈釉，就是含铁量最大才会呈现出黑色，所以在工艺上是很难得的。第二是成对出现也很难得，
3: 我恰恰就是因为它这些工艺都太复杂了，然后结合在一起，我从这一点感觉上应该不会有就是这样反复的这样的工艺啊、嗯。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修胎，这照片上来看修胎不是很好，那火石红也比较随，就是比较随意，感觉还是从这些方面来考虑的。
1: 好，五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4: 刚才一号说后生可畏，那你真的。
0: 谢谢
4: 你非常牛的，这个估计能买几辆摩托车了，就这个器物真的一看在这里就非常牛啊，就太漂亮了，这个器型也很漂亮，就像刚才说的这个颜色，几种颜色就很独特，就你买了一件独特的艺术品，这个釉面釉色都很莹润的，胎里刚才说火石红也很自然，就绝对没毛病，兄弟啊，你我都觉得你那个卖家当时是缺钱，估计会很后悔的。
1: 来，请教六号夺宝人，也看出了有些问题。
5: 我感觉元素太多了，工艺很复杂，在我的印象中精品都是比较精简的，大道至简，所以听这么长的名字就给我绕晕掉了。然后我觉得真的可能性不太大吧。
1: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有没有可能造假的成本也太高？
4: 对，
5: 但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螭龙的那个就没有龙的，在我印象中啊，龙它是有一定的气场和灵动的，所以我基于这两个我还是觉得它应该假的。
1: 两位夺宝人看假，四位看真，那么到底我们张先生在20出头的时候出手的相当于是他人生第一件瓷器的作品买对了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中期歌釉、青花、堆塑、螭龙纹天球屏，他们是对的，恭喜！
0: 谢谢！
1: 1、2、3、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张福先生出手的这件是真品，来请教一下左叶左老师
6: 啊，小伙子好眼光，
0: 谢谢老师
6: 啊。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瓷器烧造啊，工艺啊，它在清中期就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那么我们这一件清中期的这一件瓶子啊，它就略带那么炫技的，是这么一件作品。歌釉开片，开的金丝铁线，开的非常漂亮。接下来我们看它的青花的发色也非常漂亮啊。可以说，所有的这个瓷器的一些工艺元素在上面集合的非常完美。这一件这个天球瓶是一个大开门的清中期略偏晚的啊这么一个作品，但是呢，刚才也有嘉宾说了，就觉得它太烦了，对吧？那么集这么多元素在一身，

0: 我们只能说它的工艺的价值啊，远远高于它的美学价值。它确实从美学的角度来讲，略带繁琐了一点，但是烧造的难度可真是难呢。
1: 谢谢老师。
2: 首先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买的对不对？对。第二个问题，买的值不值？目前这对天球瓶市场价格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15万元、8万元、65000元、35万元、60万元、9万元，哇，这个价差！五号给出的是60万元，来，请教一下五号。
3: 因为爱，所以爱。
2: 卖给他吗？60万元。卖
1: 想卖也不想卖。
3: 要卖下，要卖下台就成交。急速到账，
4: 马上卖
3: 给他，卖不卖？
1: 先不卖了吧，先等等吧。
2: 哦，还不卖了？
1: 我也挺喜欢他的，
2: 您还是挺喜欢？
1: 对，
4: 马上卖给他。
2: 有人说马上，大部分人说马上卖，
4: 马上卖。
3: 因为真的，他对他的，就像你刚才说嘛，对他的爱都爱不释手，所谓智者入爱河呀，哈！
5: 千万不要让他反悔，赶紧卖。
3: 那你这个非常喜欢嘛？我说喜欢没有理由，要支持。
1: 对，是的，
3: 支持你，好吧，兄弟，支持你这种精神。
2: 你不能唬人啊！我们张先生可是非常的质朴的一个人，
3: 对
2: 他，你说的什么话他都信的。
3: 但他已经拒绝了吗？
2: 可以改的，可以改吗？你愿意吗？
1: 没事，我不改了，我先留着吧。
3: 你看，这是证明他对他的爱，在他心里这个东西是无价。
2: 他已经在天人交战了，
3: 他都不会出手的。
2: 确实说明是张先生对于这对瓶子的爱。
3: 对啊。
2: 来，三号夺宝人，你只给出了将近1/10的价格，65000元。
6: 本来是觉得，以为挺贵的，但是听左老师讲完以后，就觉得哦，他确实是工艺胜过于他的这个审美，我就把这个价格马上去掉几个零。然后一想，本来能看这个完整性和对屏，我想能给到3万一个，一对嘛，就让孩子少伤心一点，价格5000。
2: 所以到底现在的这对天球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能不能够到达我们五号的60万，还是我们三号给出的65000元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张先生看一下，60000元。所以首先恭喜一下三号夺宝人，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号加上一分。那就说明当时的价格买的稍稍贵了一些，
1: 稍微贵了一些。
2: 对，还能找他退吗？
1: 不退了吧，毕竟我也挺喜欢他的。
0: 刚才其实我已经说了，就是它的工艺的价值远远高于它的美学价值。哎，另外呢，这个小伙子就是你朋友也没有就是唬你，当时的价格，这个价格是存在的，10多万是存在的，啊，只不过这两年整体行情都不好，那么这个价钱呢是结合当下这个市场给的一个比较保守的价格。那么，但是呢，我们这个艺术品投资也是起起落落，对吧？它毕竟是一个清代中期的，这么一个高难度的这么一对天球瓶，而且又是一对，集了那么多繁复的工艺在里头，它肯定是还是有潜力的，但是当下肯定是，没有了。
1: 谢谢老师。
0: 给你的一个建议呢，就是立刻马上。卖给五号嘉宾。
2: 好，谢谢您，谢谢张先生，谢谢。
1: 好，谢谢。
2: 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我们的三号夺宝人，那么排在第二的分别有三位，分别是我们的一号、二号和五号夺宝人。那么三位就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最后一个座次。三位请听题。粉彩瓷器始创于清朝哪个皇帝在位时期？ A. 康熙， B. 雍正， C. 乾隆。抢答开始。这完全是个送分题啊。来，二号，
7: 雍正时期。
2: 雍正时期，来看看正确答案是，哎呀，来，那我们一号和五号夺宝人还有一次机会，请听题。粉彩的制作工艺当中，玻璃白是一种颜料，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A. 勾勒图案， B. 打底和调色， C. 器物表面的保护釉。抢答开始。

0: 好强到了。
1: A。
0: A。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打底和调色。
2: 对。
0: 所以我们的一号夺宝人不战而胜。所以恭喜三号和一号夺宝人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
3: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瓷器，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清光绪时期的粉彩二龙戏珠纹笔架，笔架通体以粉彩装饰，主体为四条游龙，身姿矫健，气势威猛。宝主认为此笔架寓意吉祥，充分体现了清代刻意求精、富丽华美的艺术特点，是文房雅器中的精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光绪时期的粉彩二龙戏珠纹笔架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粉彩花卉纹瓶，此瓶细长颈，花口圆腹，瓶身以白釉为底，釉色均匀纯粹，上饰以粉彩为饰，通体绘各色花卉，浓淡相间，阴阳相背，形神俱佳。宝主认为此件粉彩小瓶融各类花卉于一身，布局疏朗，采样清雅，为乾隆粉彩瓷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粉彩花卉纹瓶会是真的吗？
0: 让我们掌声请上潘静、秦深，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舞台上。现在呢，在秦深面前这件呢，是号称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粉彩二龙戏珠的笔架，在潘静面前这个呢，是清乾隆时期粉彩花卉纹瓶。那么两位仔细的上前看一下，来，有请两位，同样是眼观手不动。好，两位看完之后要告诉我们大家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先从潘静开始吧。
4: 首先它这个器型非常的规整，然后它这个颜色呢也是很符合乾隆时期的这个花里胡哨的这种审美。
0: 嗯，你也觉得它是真品？
4: 是的。
0: 好，那秦深呢？
5: 这件其实没什么难度，就是光绪到民国时期的云浮纹的笔架，而且这个很符合当时的这个云浮的画法。从白釉的表现力上看，也是晚清的那个波浪釉的感觉，没什么问题。
0: 潘静对于这件花瓶的判断，他觉得清乾隆时期粉彩花卉纹瓶是真品。请教一下左老师，潘静的判断是
6: 眼光很好，
0: 是真品。来，您说说这件。
6: 它就是一件真品，而且是乾隆时期的，但是呢它这个是广彩，外销的，外销的啊。
0: 好，那既然潘静这个回答是正确的，秦深这个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他觉得是真品，
6: 也非常之确。
0: 看来对于两件都没有难度啊。
6: 对，这一件就像秦凤刚才讲的，确实是没什么难度。从它的器型、釉色、蝙蝠啊，还有龙的画法，那就是很大开门的一件清末民国时候的一件文房用具。
0: 既然两位实力都旗鼓相当，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都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对于价格的判断部分了。现在我们来判断一下两件到底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误差越小的那位才能拿到我们今天陈大师送出的这件漆器作品。来，两位请给面前的宝物进行估价，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价格判断是多少。看一下，两位都给的不高。那我们首先来看看这样一个笔架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秦深给出的是35000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4万元。所以误差率很小了，12.5%。左老师来说说这个笔架。
6: 这个价钱主要是依据它一个是文房，第二个这个器型比较少见来估的。我们认为呢这个4万元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
0: 好，谢谢左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这一件清乾

0: 乾隆时期粉彩花卉文凭，潘进的估价是15000元，它的真实市场价格是多少？根据易水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000元，所以误差率是高于琴深的价格误差率，所以恭喜琴深获得本次最终的大奖。请教一下左老师，
1: 这个就是外销的那个乾隆的那个花瓶呢，是还是因为数量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又是外销的，跟这一件比起来那还是有一点差距，路份上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给了一万元的价格。
0: 所以也就差那么一点点，潘进的表现也极其精彩了，谢谢潘进，谢谢。那我们请上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陈天干，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琴深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谢谢潘进，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谢谢我们的陈天干陈大师，也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也谢谢我们今天场上的每一位夺宝人，表现极其的精彩，谢谢夺宝人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不用高科技，一把小刀秒懂鉴别门道，
4: 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
3: 市场遇冷，大咖直言，打破收藏误区。
4: 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5: 隔空看你的节目，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
3: 这真本事应该怎么学？
6: 隔空开始查点事。
3: 市场行情起伏不定，一锤定音，直击真实痛点。
0: 多看多看多看，
5: 一锤定音，
3: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小暑节气，湿热交争，身体代谢失调，各类疾病亦趁虚而入。
8: 像急性的中风、急性的心梗，都是因为痰引起的。
7: 盛夏时菌正当时，天然食补为身体筑起抵御暑湿的免疫防线。
9: 那么我们自身免疫力强了，抵御暑湿暑热的能力也增强了。
7: 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两天就是小暑节气了，老话讲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在这样的环境下哈，暑湿和燥热之邪就很容易入侵身体。那对于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可能诱发心绞痛啊、卒中等等危重疾病的发生。那这期节目哈，我给大家推荐一类药食同源的食材，吃好它们，用好它们，就可以抵御暑湿和燥热，减少危重疾病的发生。我先给大家推荐当中的一个，你们猜一猜是什么？有线索来看一下，它可是夏季祛湿的首选。宇飞猜一猜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薏米，因为公认的嘛，薏米这个祛湿的效果比较好，而且很多人都在用它。
0: 非常好，答错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线索是什么，也很有意思啊。据中国药典统计啊，这味药在成方制剂当中出现的次数位居第三，想一想是什么？三二一举手，辛苇最快，是什么？
2: 我觉得这是陈皮。因为这个陈皮啊，在好多的药方里它都会出现，并且我们在夏天做菜的时候都会放这些东西。
0: 这个答案也不对，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线索是什么，它是真菌也是菌菇，知道这叫啥吗？答案是茯苓。哦，刘丹有疑问，
3: 茯苓怎么能是真菌呢？它跟蘑菇长得也太不像了吧。
0: 那说到真菌哈，我相信很多人还会想到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冬虫夏草，另外一个是什么？长特大那个，哎，灵芝。那这两种啊食材虽然也很好，但是价格偏贵。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大量的菌菇上市的时候，我挑选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而且价格

0: 得亲民，功效也比较好。那这几个菌菇如何祛湿，如何降燥，我们该怎么吃呢？接下来我请到了中医、营养科、急诊科、微生物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来，先掌声欢迎他们。来，有请。你好，郎医生，欢迎你。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曾医生，欢迎你。哎，请坐，请坐。你好，
2: 你好。
0: 来，请坐。
3: 郎娜，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曾文颖，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杜卓，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程师。
0: 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夏天为什么大家多吃点菌菇是有好处的？
4: 世界粮农组织很早以前就提出来了，一荤一素一菌菇是我们21世纪最合理的膳食模式，尤其是进入到小暑节气的时候，暑热都很重，人体出汗也很多，随着我们身体的汗出呢，我们的一些像钾啊、钠呀这些电解质，包括一些矿物质都随着汗液排出了。菌菇里边尤其像这个杏鲍菇，像平菇，包括鸡菇，它们的钾的含量都很高，它就补充了我们身体丢失的这些电解质。其次呢，像木耳，我们管它叫补铁神器，木耳的铁含量呢基本上和动物的肝脏基本是相近的，而且它容易被吸收，在我们夏天消化吸收的这个能力也差，那我们铁受都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些木耳。铁因为就是造血原料吗，是吧，我们这个铁补充够了，我们气血足了，体力也就更好了。再一个呢，这个菌菇里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再一个呢，就是像我们夏天呢代谢很快，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也需要丰富的这种维生素，菌菇里边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帮我们补充身体所缺乏的东西。
0: 菌菇这些东西太神奇了，总吃没想到这么好。菌菇它的生长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它为什么它能够去除这些暑湿啊、燥热呀？
5: 现在这个小暑时节前后，湿度比较高，雨水多，然后温度也很高，其实这样的环境是非常有利于菌菇去生长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呢，这个菌菇的生长代谢非常的活跃，它积累的一些有效的活性成分，比如说像多糖类、氨基酸类、蛋白质都很富足。那么对于一些食药用菌来讲，它们积累的这些活性物质非常多，我们人类在食用了之后呢，对于调节我们的免疫力、调节我们的肠胃功能，其实都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那么我们自身免疫力强了，哎，抵御暑湿暑热的能力也增强了。
0: 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菌菇它好在哪儿？
6: 吃食材要应季的食材，梅雨季节菌菇生长的又鲜又美，对吧，就是我们应景的食物。第二个呢，就是菌类呢很多都是药食同源，既是中药材又是食物，那么它本身呢，你看它生长的这种是阴暗潮湿没有阳光的环境，但是实际上它作用起来，它能够把这些湿邪从人体转化掉，或者说利掉、渗掉，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小暑前后的这种节气湿重，那它能够化湿，能够渗湿，所以说是我们夏季的这种良选的这种药食同源的食物。
0: 菌菇这些东西好在哪儿？它虽然长在潮湿和阴暗的环境下，但它之所以能长得好，说明它有这个本事。
6: 对，
0: 如果结合现在这个节气小暑，大家就会发现菌菇更好了。我们接下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您一直在研究24节气哈，今年小暑节气特点是什么？是不是雨水很大呢？
7: 小暑逢胃出梅，正常情况下呢，它是江南地区呢送走梅雨，北方地区呢迎来了伏天，都在这个小暑这个节气呢等于是交接班。那么今年呢7号是小暑，正常应该是这8号就出梅了，但是呢今年呢延迟拖沓，所以今年的这个气候呢，就是说总体来说雨水偏多，湿气重厚，所以呢是高温叠加间断的暴雨，暑湿绵延，所以呢从我们食用菌来说那是很合适的了。
0: 可以概括为8个字，这段小暑节气的自然条件和特点，暑湿交织，绵延且长。那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对身体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大屏幕给大家总结了，第一个就是暑湿能够伤脾，第二个暑热又伤心，第三个就是暑邪又伤肝了。我们逐一来说哈，暑湿如何伤到了脾胃？
6: 小暑的这个节气

它是又有湿，然后呢上面这个太阳又很炙热，然后蒸腾我们的这个水液，形成这种空气的这种氤氲弥漫，所以呢就是容易造成这种湿气的这种重浊，

0: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所以这就是为何暑湿伤脾。不过你也不能赖人大自然，所有人都在这个条件里头，那么在很多人人家没什么事儿啊，这就讲到内在原因了。曾医生，内在原因是如何在这个暑湿环境当中伤到脾的？
2: 从饮食结构上来说，夏天呢我们都喜欢喝冰冷饮，吃个冰西瓜，喜欢吃生冷，也喜欢吃口味重的烧烤啊、涮肉啊，是都大家喜欢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冷热交织，包括这些烤肉啊、这些油腻的东西啊，我们说中医管它叫肥甘厚味，都是妨碍了脾胃的运行，这就是我们个人自己的主要的原因了。第二个呢，就是夏天大家都懒得出去，都想待在屋子里边吹着空调，有着冷气，是吧，舒舒服服的。我们人体待在这么舒适的环境下不再运动了，脾胃也跟着不动。所以这是两条呢，是我们除了饮食，在一个生活方式是我们重要的那个内在的原因。
1: 你看现在正好是世界杯期间哈，到晚上了熬夜看球，嘴一定不闲着，喝冰饮料，喝冰啤酒，
2: 喝甜水，
1: 喝甜水。在你看来，摄入了大量的酒也好，饮料也好，大量的水，本身对脾也是一种负担，对吗？
2: 是的，
1: 外在环境湿气很大，对脾是一种压力，你自己又总爱折腾它，压力更大，内外压力都大，脾就受不了。那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哈？我们也给大屏幕当中给大家罗列了。
0: 那么湿邪伤到脾，首先是身体沉重，就是比较困倦了啊，然后还有口中黏腻啊，纳呆纳岔，不想吃饭，然后还有这个大便的这种不成形，大便偏黏粘马桶，还有一些就是说脸上出油可能会比较多。
1: 其实我跟大家说，这几个状态在我看来还算是轻的，一旦这个脾胃化湿不好变成痰了，会有什么后果？
2: 我们说的这种痰湿在身体里边呢，中焦它可以阻碍脾胃，像有些老年人或者一些儿童，他们的脾胃功能本身就弱，这种情况呢摄入不够，有些人甚至会出现脱水、电解质的紊乱啊，那这个时候需要尽快就医到医院来看。那到下焦呢，这个湿邪留住到下边呢，会出现这些，比如说女性很多见泌尿系感染，包括它留住到皮肤会出现皮疹、湿疹啊，那这个湿邪呢还可以上乘到头部，就会出现这种上蒙清窍，会出现头晕，甚至有一些严重的会晕倒、晕厥，出现这种急性的脑血管病的表现。比如说像急性的中风，或者是我们有中医叫真心痛，急性的心梗，或者是急性的缺血性的心脏病，都是因为痰引起的。
1: 那既然伤脾了，总得有方法呀。先请郎医生告诉我们这个方法是什么。
0: 那么首先就是针对暑湿的药材茯苓。
1: 茯苓针对暑湿伤脾的这个药材就是茯苓。
0: 对，
1: 它是真菌。哎，为什么跟我想的什么蘑菇这完全长得不一样？
3: 我先来介绍一下茯苓，然后再回答您他们为什么差别这么大这个问题哈。我们日常生活中呢经常见到的是长这样的茯苓块，但其实呢在自然界当中茯苓是长成这样的，它非常像一个土疙瘩。那么茯苓呢它其实是一种真菌，并且茯苓它还是一种非常著名的食药用真菌。而且茯苓呢七到九月份是它的一个采挖的季节，此时是正当令。那么在宋代黄庭坚的《鹧鸪天》中就有写过，长松林下得苓根，这个苓根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茯苓。而且呢他这句诗也写出了茯苓的一个生活环境，就是松林，因为茯苓它是要寄生于赤松或者是马尾松的根部。您刚刚说它和蘑菇长得不相似，
1: 不
3: 对不对？然后因为咱们吃的蘑菇主要吃的是地上的蘑菇的子实体部分，就比如说咱们吃的这种伞状的呀，或者是咱们吃的这个侧耳类的呀，它们都是长在地上部分的子实体。那么子实体呢是蘑菇的繁殖体，它是可以进行有性生殖的。然后茯苓的子实体呢其实在自然界当中不太常见它是平浮于地面的，和这些咱们日常见到的蘑菇类的非常不一样。而我们吃的茯苓是埋在地下的这个菌核的部分。那么它这个菌核是怎么形成的呢？打个简单的比方，就是茯苓的菌丝我们就可以想象成是一根根细长的这种根须，它在这个松树的根部去寻找它自己想要的养分。当养分积累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些菌丝紧密地抱团在一起来进行生长。那么这个茯苓的这个菌核就是它的一个营养仓库，那么我们食药用的就是它的这个菌核的部分。
1: 为什么跟大家说长得不太一样？埋在地底下了， 你不经常能看到，对，刨出来之后制成药就是这个。那曾医生从一个营养科的角度上来说，茯苓。

0: 营养价值在哪里？
1: 茯苓呢，你看似是一个大土疙瘩似的，是吧？
2: 对。
1: 但是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比非常的高，比如说茯苓呢，它含有丰富的茯苓多糖，以及三萜类的物质。那茯苓多糖呢，它在我们现代的很多研究中呢，发现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尤其对于这些像患有肿瘤的呀、免疫系统功能问题的人啊，它可以激活我们的 TB 细胞的这个状态，它可以调节免疫，把免疫功能调节之后呢，我们人体呢就会少得病。那像三萜类物质呢，它本身就有这些抗炎呀、抗动脉硬化呀的作用啊、所以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些血管的问题、血压的问题，那吃茯苓是对我们这种效果是很好的。而且茯苓呢，它性质呢比较平和，适合久吃久用啊、夏天小暑我们都可以用起来。
0: 我们再来看哈，茯苓大家非常熟悉，白花花的，一块一块的。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有哪些功效呢？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来看一下哈。
3: 茯苓呢，它性味是平的啊、甘淡，它能够镇湿利水而驱邪不伤正。因为茯苓它本身不寒凉不燥热，是一个很平和的一个能够淡渗利湿的药。那么它也不像一些比如说苦寒或者是寒凉的药，伤了这个正气，把我们的这个阳气给郁恶了。第二点呢，就是茯苓它本身能够益气健脾，脾呢正常是把我们吸收的这种水谷精微吸收成人体所需要的这种津液。那么如果脾气虚了，那么津液就停滞在局部，就形成一种湿邪或者说是痰浊，那么就会困伤我们的脾。茯苓呢，它味甘，甘呢是入脾，脾气如果得以健运，就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这些水谷精微输布到身体的各个部位，不会让这个湿邪困住脾，能够从根本上把这个水湿给去掉，起到一个益气固本的作用。
0: 所以通过健脾，脾好了，运化了，这些湿也就排出去，
3: 是的，
0: 也就不太化成痰了。其实说到茯苓哈，有很多混淆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名字，就一字之差，一个叫茯苓，一个叫土茯苓。其实在现场我们也准备了，左边这个就是土茯苓，右边这是茯苓，区别在哪儿呢？
4: 那么土茯苓和茯苓，它们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实它们是天壤之别。土茯苓的话，它是百合科植物光叶拔掐干燥之后的这个根茎。那么茯苓的话，刚刚给大家说了，它是真菌。
0: 那这么说的话，两位中医，两个药效也不一样是吧？
1: 像土茯苓呢，它的功效主要就是清热利湿解毒，各种各样的中毒性的我们可能更喜欢用土茯苓。在于我们调理脾胃的时候，我们讲健脾祛湿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会选择茯苓。
0: 区分完茯苓和土茯苓之后哈，咱们就得让茯苓发挥它很棒的药用价值了。我先问一下郎医生带来的第一个方子是什么？
3: 给大家推荐一个茯苓芝麻饼，这个方子呢能够针对我们暑湿伤脾，出现困倦呀、乏力呀、食欲差呀等等，能够缓解这种湿困脾的一种症状。
0: 茯苓芝麻饼，郎医生告诉我们都有哪些食材？
3: 那么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茯苓，第一个主打，
0: 那肯定了
3: 啊、对，它能够健脾利湿。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精米，精米实际上就是我们常吃的大米，它能够养阴益胃。黑芝麻大家都知道是这个补肾乌发的，很多人他经常的是脾肾阳虚啊，它是都是运化水湿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脏器。所以呢，我们在小暑的季节，我们健脾的同时不要忘了补肾，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很好的温阳化湿的一个作用。比例呢就是茯苓二，精米二，黑芝麻一，然后我们再加适量的白糖。
0: 比例清楚了，怎么做呢？像不像包粽子似的？我在想，
3: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茯苓和精米、黑芝麻炒熟，三种食材呢，慢慢的这个加水给它打碎，然后这个，然后加适量的糖糊糊，然后给它煎成小饼就可以吃了。
0: 也相当于可以当主食了。不过呢，再好的这些药食同源的好吃的好方子，总得有不适的人吧。
3: 对，这个茯苓芝麻饼，因为它淀粉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对于糖尿病或者是血糖偏高的人，还有这个我们处于减重期要适当的控制我们主食淀粉类的人群，要注意减少食用。
0: 很多老年人一听说这个东西健脾又化湿，他顿顿就开始做，顿顿吃。你的建议是什么？
3: 比如说我们一周吃一到两次是可以的，比如说一次吃个25克或者是50克就足以了。
0: 这

0: 是第一个方子叫做茯苓芝麻饼，郎医生又带来另外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很有历史渊源，我们先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来，郎医生。
1: 我们第二个呢，药食同源的就是茯苓霜。
0: 唐老师来讲一讲。
2: 那么《红楼梦》啊，第60回就有一个记载，有一个丫鬟哈、
0: 偷了，是不是？
2: 五儿，对，被诬陷说的就是偷了茯苓霜，当然是个冤案了哈。但是呢，这也说明当时在王宫贵族当中，它是个营养的佳品，
0: 是个古方啊。现在我们做茯苓霜里面还有什么成分？来，郎医生再继续来介绍一下，都要加些什么？
1: 我们可以用这个茯苓、牛奶、玫瑰花、蜂蜜来熬制这个茯苓霜。我们茯苓本身就是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圣药嘛。牛奶呢本身它就有一个这个滋阴润肺的作用，那么然后我们这个蜂蜜呢，它也是能够调和我们的脾胃，是调和我们的一个这个诸药的这么一个特性，它也有一个润的这么一个功效，
0: 而且也得好入口，吃起来偏甜哈。
1: 是的。
0: 那玫瑰花的功效呢？
1: 那玫瑰花呢，就是本身就是它能够这个疏肝活血行气啊，所以说对于我们这种湿滞，要把这个气给它循环起来，那么气行，然后这种湿它就不容易滞了。
0: 那具体这个茯苓霜该怎么做呢？来，咱们一块学习一下。
3: 茯苓霜色白如雪，清润似脂，一份温柔的滋养。茯苓入水泡发2小时，泡好后蒸锅上气，放入茯苓蒸至40分钟。蒸好的茯苓倒入破壁机，加入牛奶，高速旋转间，坚硬的茯苓被研磨成极细的浆液，乳白交融，浑然一体。打磨好的茯苓奶浆过细筛，滤去细微颗粒，倒入小锅，小火慢煮，边煮边搅，直至浆液渐稠，微微冒泡，奶香与药香在温热中彼此成全。离火烧凉，最后淋一勺蜂蜜，甜润入喉。再加入几颗玫瑰花点缀，一碗茯苓霜，润身凝心，尽览天地清和。
0: 好，那这是几个方子哈，主要目的就是一个健脾，然后化湿，抵抗现在小暑节气当中这个暑湿比较重哈。那刚才已经说完了暑湿是如何伤脾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暑热该如何伤心了。其实这个热就是外在温度比较高，对不对？
1: 是的，夏天我们这个火热炎上嘛，热或者是火，对应我们的五脏就是对应我们的心，火为热之剑，如果热偏盛，火偏盛，就伤到我们的这个心脏。
3: 医生告诉我们，小暑时节气候炎热，火热炎上，由于暑热与心脏同属火性，气息相通，亢盛的暑热往往无需经过其他脏腑中转，便能长驱直入，侵犯心经。与此同时，暑热蒸腾或是毛孔开泄，人体动辄大汗淋漓，致使津液与阳气随汗耗，这不仅使心脏失于阴液濡养，更损耗了推动血脉运行的动力，导致心脏搏动无力，大幅增加了心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
0: 那我们再问一下曾医生哈，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我在想肯定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体内有很多营养跑了。
4: 是的，夏天尤其是小暑之后，那汗出增多了，随着汗出呢，我们身体里边的电解质，比如说钾呀、钠呀，包括一些像钙呀，这些电解质，包括一些矿物质，都随着汗液排出流失掉了啊。那这些呢，是我们心脏维持它的正常节律以及神经肌肉的运行非常重要的物质啊。如果这些物质都丢失掉了，那我们不能得到及时的补充啊，就会出现这些各种各样的以心脏为系统为表现的症状。
0: 这个热容易伤心呐，那伤了心之后身体会有什么表现呢？一串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这个高热指的是我在发烧吗？
1: 就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发烧的状况，那么也有可能出现这种体温并没有高，但是呢，可能是自己觉得这个火热在，上炎着。
0: 所以这个高热表现有两种，一个是体表确实像发烧一样热，但更多的人是体表不热，但体内这个热一直在往上窜。这个热往上窜，是不是就会引起后面这两个症状？一个叫面赤，一个叫心烦。
1: 火往上窜，肯定就是满脸通红嘛，面赤。 然后呢扰乱我们的心神，就会

0: 心烦心慌。
1: 这种心烦一般白天多还是晚上多呢？
0: 晚上会加重，因为它这个属于阳不入于阴啊，就会这个火窜上的表现。
1: 那为何会出现口渴和多汗这两个症状呢？
0: 火烧灼津液嘛，那肯定会就出现这种口干舌燥的这种表现。火呢把我们的毛孔打开，所以我们就会这个汗液会蒸腾出去。
1: 如果还不注意，会有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出现？
2: 中医认为呢，汗是心之液，我们这个汗流出了之后呢，就耗伤了心脏的这种津液，那轻的呢会出现心慌、气短、胸闷。那严重的就会出现心脏的骤停，
1: 这是非常危急的疾病。
2: 这是非常危急的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暑热伤了之后呢，出现高热，那更严重的呢，我们看夏天每年都有报道会出现热射病这种情况，也是暑热侵袭我们心脏导致的。
1: 既然暑热不仅仅是伤心，也会引起很多危急症，那我们就得找一个好的办法。菌菇的这一大类，你们猜哪个能够针对这些症状呢？来，我们揭晓一下答案。这个叫香菇哈，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看一看香菇它有哪些功效哈。来，郎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屏幕也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0: 香菇呢，它是味甘平，能够扶正补虚，化痰理气。暑热或者是这个火，它是会伤我们的心的。那么香菇本身有益气健脾，那么如果脾气足，把我们这个阴血补足，阴血充足了，能够丰盈我们的这个心脉，那么心阴能够得到滋养，所以呢香菇就能够起到一个益气养心的一个作用。所有的这个血液的循环都是由我们心所主的。那么香菇呢，它本身就有这种香味儿。那么香呢，我们说能够疏通我们的上焦，上焦得以通畅，那么我们的心气得以调达，气血畅通，那么对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这个循环肯定是非常有好处的。
1: 香菇如何是能够补心呢？提高动力，提高血液的流通，其实对心来说是一种滋养。我们再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香菇的营养怎么样？曾医生，
2: 现在大家血脂也高了哈，血糖也高了，很多人要控制胆固醇的摄入，控制油脂的摄入。那我们在肉类里边呢，我们可以很多的选择，但是除了肉类之外，我们在植物界优选的蛋白质在餐桌上首选的就是香菇了。首先呢，就是香菇呢，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尤其是干的菌菇类，它的蛋白质含量能高达20%-40%啊，这个是胜于大部分的蔬菜的。其次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很重要，咱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蛋白质对我们很重要呢？第一个，它跟我们人体生理结构更相近，更容易被吸收。那香菇呢，可能就是真菌界最合适的一个选择。其次呢，香菇呢，它维生素 D 的含量很高。你看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都很多在办公室里去户外活动很少，很多人都存在这种维生素 D 的缺乏。那我们在食物的选择中呢，我们首选香菇来作为补充维生素 D 的一个食材，
1: 补充维生素，同时补充蛋白质了。
2: 对，然后呢，它那么多的蛋白质，那它跟肉类的区分又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肉类它虽然含蛋白质，但是它的胆固醇含量同时也很高，这个就在香菇中完美的避免了我们胆固醇升高的这个，它不是不含，它是几乎很少。
1: 我跟你这么一听，很多老年人眼睛就亮了，他就怕胆固醇高啊，
2: 对，
1: 他就不吃肉啊，所以呢他听到这个香菇觉得好，哎，就可能对它产生兴趣了。我们看到刘丹举手，
3: 我听说香菇能抗癌，是真的吗？
2: 香菇它含有很多的香菇多糖啊，它这些成分呢本身就有抗炎、调节免疫的作用啊。那在肿瘤患者中呢，我们在饮食调整过程中呢，我们希望它加入这些调节免疫的食材。
1: 那我们在想，香菇种在一个箱子啊，这个香菇的香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4: 那么香菇之香主要是来源于它的这个香菇体内它含有的这个叫做香菇精这种含硫化合物。那么这种化合物呢，它是不稳定的，它极容易分解，那么它就可以挥发出来这个香菇的这种独特的香味。
1: 你如何形容这个香味啊？我觉得有这个香就是泥土的那种香气。
4: 我感觉香菇在我的感觉，这种香气给我一种非常典型的蘑菇香，菇香。
1: 不过现在我们看哈，有干的香菇，也有鲜的香菇。这个鲜的香菇怎么保存它比较好？
4: 首先还是建议大家要少买，少存货啊，买了及时吃。另外，如果我们买多了要放起来的话，我们放在4度冰箱去正常的保存就可以了。
1: 4摄氏度的环境下。
4: 对，也建议大家不要去保存太久，因为咱们正常买的这种香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状态啊，是一种

0: 没有开伞的状态，就是比较鲜嫩的状态。如果我们保存个三四天，那么它已经开伞了，其实就已经影响它的口感和以及它的鲜嫩程度了。
1: 所以你建议买回来几天之内吃这种鲜的香菇是最好的。
0: 我建议哈，一定要当天吃最好。如果说一定要保存，那我们两天也就够了，再久它就开伞了。
1: 开伞了。
2: 几位专家告诉我们，新鲜菌菇含水量高，菌体脆弱，储存难度很高，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即买即食。如需储存金针菇、平菇等这类家常菌菇，可先用厨房纸包裹吸潮，再装入保鲜袋冷藏，能延缓变质，但储存只能短暂保鲜，选购才是把控品质的关键。接下来就以香菇为例，教大家几招实用的挑选技巧。
1: 大屏幕当中给大家总结了，我们先来看一下鲜的香菇该怎么挑选。第一个，看菌盖。
0: 我们看一下它的菌盖，我们看到它的菌盖其实看起来非常有弹性，也非常的平滑，也没有塌陷，也没有变黑，这样一种非常新鲜的状态。
1: 然后第二个呢，
0: 就是看它的菌褶，
1: 是不是刚才你说那个伞？
0: 对，是的，幼嫩的香菇它最好是没有开伞的，然后也就是我们最好看不见它的菌褶。然后如果我们能看见它的菌褶，它的菌褶正常颜色应该是米白色或者是淡白色，如果它变成黑色了，或者是褐色了，那么就说明它已经腐坏了。
1: 我右手边的这个香菇和我左手边这个香菇一对比，看里头这个褶皱，你就能看出来哪个是开伞了，哪个是没开伞。
0: 那么就是我们能看到明显的这种一条一条的褶皱的，就是它的伞褶的部分，这种就是开伞了。而旁边这个呢，我们完全看不到它的伞褶，这种就属于一种未开伞，比较幼嫩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那如果它在土里的话，哪怕不摘它，它也会慢慢的随着它的成熟程度也会开伞，对不对？
0: 是的，它伞张开之后，这样它的孢子才能从这个伞褶里面弹射出去，有利于
1: 它
0: 传播后代。对，
1: 所以我们尽量要吃没开伞，选这种褶比较少的。来，把话筒给到张大厨哈，就你肯定很会挑选香菇了，味道真的有很大差距吗？这两种？
3: 有，这种鲜嫩的它味道是比较香的，如果这个像开伞时间长了以后，就闻不到那种
1: 香
3: 味，这蘑菇那种香气了，就闭眼就没有大自然那感觉了。
1: 肯定要选不开伞的。那从药效上来说，这种没开伞的和已经开伞的褶皱特多的，药效有区别吗？
4: 那我们更多的可能会选择这种没开伞的，因为它药效更好，孢子都没有出去，
0: 对，
4: 还保留在香菇里面。
1: 我们可以大体认为人家营养很高。好了，这是第二个，就看菌褶哈。摸手感，哎呀，这怎么摸出来？
0: 轻微的摸一摸它的菌盖表面，哎，如果说是轻微有回弹的，是比较有这种弹性的，那么说明它是比较新鲜的。
1: 如果这种香菇放时间长了，它首先会变得特黏，特黏，是不是？
0: 对，会有点黏手，摸起来。
1: 最后就是闻气味。
0: 对，闻气味。像如果蘑菇它腐坏的话，是有一种很浓烈的蘑菇臭味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香菇就不新鲜了。如果我们闻，就像刚刚张大厨的说的，是一种大自然的味道，是一种正常的蘑菇的香味，那么就是非常好的。
1: 这是告诉大家鲜香菇应该如何挑选，一共四个。其实也是看，也是摸，也是闻，最关键的看里头那个伞有没有打开。干的该怎么挑啊？我们这儿也有干的哈，来看一下干香菇该如何挑选。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办法，曾医生告诉我们，第一个，
4: 首先呢，我们也是跟鲜香菇一样，先看看它的外形
1: 有啥区别，都很褶。
4: 是，那如果它不褶，那是不是
1: 鲜的？
4: 对，起码说明它的水分含量高了啊，这时候更不易保存了。
1: 反而干香菇要选褶多的。
4: 哎，对，这个时候如果那个看着相对来说饱满一些，我们就不要再买了。
1: 再来看第二个，颜色。
4: 第二看颜色，就是颜色呢，可能跟鲜香菇差不多，只要没有那种发霉呀、变黑呀、变质的表现我们都可以选择。第三个呢，如果同等大小的、手感重的，那可能说明它肉质更厚实。第四个呢，就是闻气味。这种干香菇呢，我们闻起来也是有这种菌类的这种香味儿在的。对，而且呢，就是我们如果闻到，比如说有一种腐败的或者硫磺熏过那种味道，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刺鼻的，我们也不要选择了。
1: 那既然说到这儿干香菇和湿的香菇了，还是从营养的学的角度来说，它两个营养价值一样吗？
4: 从蛋白质含量来说，那干香菇的蛋白质含量更高，鲜的来说相对来说它水分多嘛，所以它蛋白质含量相对来说是低的。如果在同等重量的情况下，其他的一些矿物质的含量也相对来说是高的。
1: 所以呢，这个东西哈，就是看你怎么吃它。如果你就想吃那种新鲜

0: 鲜的口感，选鲜的香菇肯定没问题，怎么挑也告诉大家了啊，那就得有方子了，就得有办法了，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子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叫做香菇黄芪瘦肉汤，
1: 给大家推荐一款香菇黄芪瘦肉汤，能够针对我们暑邪伤心表现的这种心烦呀、燥热呀、口渴呀、多汗啊，能够缓解以上的症状。香菇它能够益气补虚，然后化痰理气，那么黄芪呢，它也是我们益气健脾的一个药药，也是上品，也是我们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食材。那么瘦肉大家就非常熟悉了啊，能够补我们的优质蛋白，对啊，补血的作用啊，所以说那么三种食材加起来能够起到一个益气健脾化痰理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怎么做，来再学一下。
2: 香菇黄芪瘦肉汤，一碗将山野清气与人间烟火熬煮到恰到好处的温润滋养。干香菇用水泡发，将褶缝间的山野幽香充分释放。再来就是猪里脊，将肉剁成肉末，加入料酒去腥，紧实地铺入炖盅底部，隔水炖煮。再来两片生姜，接下来放入黄芪，黄芪不争不抢，悄悄为这碗汤注入补气生阳的底气。继续放入泡发好的香菇，三种食材同入炖盅，放入蒸锅40分钟后，汤色橙黄如琥珀，黄芪的甘，香菇的醇，里脊的鲜，层层交叠，天地精华尽在这温热一中。
0: 接下来这个哈，我个人理解这个方子，曾医生，它能够解解腻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方子叫什么，香菇大枣饮，曾医生。
3: 香菇大枣饮呢，其实我们当时想这个方子呢，是因为它非常简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我们的办公环境下，就可以直接冲泡。比做汤做粥了来说简单一些。
0: 那我们看到香菇有它的功效，为什么要大枣呢？
3: 因为大枣呢本身也是我们中药里边非常常用的一个益气补血的药物啊，所以在夏天呢，刚才我们说了会出现夏天暑气导致的这种倦怠乏力的这些情况，那我们香菇的养心补气加上大枣的补气养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搭配。一般的干香菇呢，我们就选2-3朵，当然用之前呢，我们要先洗干净哈，最好也可以先泡一泡，不用泡时间太长，泡个3-5分钟，然后把表面的这些土啊、杂质啊清洗一下，然后呢，把这个枣呢也选2-3枚，把它掰开去核，我们放到这个一个容器里边，用沸水呢冲开，最好再焖个10到15分钟，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尝到这种美味的这种香菇大枣饮了。
0: 把它做成一种代茶饮。
3: 对，当然呢，对于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或者说中老年人会出现痛风、高尿酸的这种情况，因为香菇呢不是含有高嘌呤的物质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尽量避免减少使用了。
0: 来吧，咱们尝一尝，我觉得香菇泡出来的粥啊汤啊，我能接受，代茶饮。
3: 有微微的甜味儿，
0: 苗也尝出什么味道来了。
4: 因为感觉这两种食材，一个香菇一个枣，都是平常往汤里放的东西，今儿就感觉就是这个汤淡了点儿，就是这个味儿，但是还挺好喝，就是
0: 对，
4: 很鲜甜，就是它能够让你的嗅觉打开，就是一下哎感觉很舒服，
0: 能够解腻解热，最关键的是我理解为小小的两个原材料能够护心，一个是香菇，一个就是大枣。
2: 湿热伤身，为何暑邪最易伤肝？顺时养生，哪种菌菇堪称护肝法宝？致命诱惑，食用菌菇暗藏哪些致命风险？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5: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那就要说到第三个了啊，叫暑邪伤到肝了。先请郎医生告诉我们，所谓的暑邪它是个什么东西？
1: 那么暑邪的特点其实它是

0: 既有湿还有这个火，中医有句话叫如有果面，这种湿和热的这种纠缠就是很难。
1: 黏黏糊糊的，
0: 是的，
1: 粘的哪儿都是，如有果面。
0: 火是过了容易生燥的，那么就伤到我们的这个阴血，伤到我们的肝血，肝是主疏泄的。本身这个湿它就是一个让人不是很调达不是很畅快的这样一种感觉，肝气也容易被瘀。那么火邪呢又伤到我们的津液，伤到我们的肝血，所以呢肝火和肝风这时候又被引动了。
1: 这个伤肝了是身体什么东西少了？
2: 我们说暑呢，这个邪气呢本身它既有热又有湿，夏天本身我们代谢加快了，我们丢失的物质多。肝呢因为中医认为它就是主疏泄的，它负责整个水液气血的运行，只有肝的调达了，我们的气血水液才能疏通运行好。如果这个暑邪伤到肝气，那我们既可以导致这种水湿运行不畅，也可以导致血液运行不畅。我们肝脾从来不分家嘛，肝的受到这个暑邪的侵扰呢，脾胃运行也失常了，所以出现了中焦这种脾胃运行的不畅的一些表现，就伤脾的这个表现。也同时会兼具
1: 不仅是伤了肝了，同时也牵带着伤了脾了，症状就很明显了。来看一下，如果暑邪伤到肝了会有哪些表现哈。第一个就是烦躁易怒，
0: 火气比较大，肝长久瘀一定会发出来的，所以就会这种烦躁易怒，肝火上炎或者是肝风的这种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肝胆嘛走两边，然后就会对两肋就会胀痛啊，或者是灼热。
1: 还有一个为何会失眠多梦呢？
0: 失眠实际上是我们讲阳不入于阴的一个状态，暑邪的这个邪气它就是又有湿又有热又有火，火在上面抗着，那么肝火也好心火也好，如果在上面炎着就不能收起来，它就不能很好的睡觉。或者说我们今年很多人哈，我们发现会早醒，那么这也是一个失眠的一个表现。
1: 那么三位专家来就是要带着方子来的，这一大类菌菇的食材哪个对于肝是有好处的？来往这儿看，这一朵一朵的，这是啥？银耳。那银耳它的功效在哪儿？你来问一下郎医生。
0: 银耳它性也是平的，味也是甘的，它能够滋阴润肺啊，养胃生津。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个暑邪呢，它里边的这个火热会伤到我们的津液，那我们津液不足，然后这个肝火就会旺，肝风就会动。那么我们银耳起到一个滋阴润燥，燥和这个肺是相对应的啊。如果我们把这个燥邪给它降下去，肺津得到滋润，那么我们相对应的这个肝血肝阴它也能够得到滋补，那么就能够起到一个息风止痉平肝的这样一个作用。
1: 那我问一下曾医生，营养价值上银耳它好在哪里？
2: 从营养学上来说呢，银耳含有丰富的银耳多糖啊，它这种多糖类物质呢跟咱们前面提到的菌菇类物质一样，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啊，而且银耳呢它含有丰富的这种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啊，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肠道里边含有很多的益生菌啊，那这种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呢为我们肠道益生菌提供了丰富的食材，银耳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润肠通便，它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1: 于飞有问题。
3: 对，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那个银耳它煮完之后会黏黏糊糊的，然后还会拉丝，就是有一些胶质，这个是为什么呀？
4: 这个银耳的多糖是它的胶质源，干银耳做之前我们都会泡发，那么泡发的这一步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水分进到这个细胞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多糖松松绑。另外呢我们在进行这个高温的蒸煮，那么高温去做熟它的时候，这个银耳的这个细胞壁它就会溶解，银耳细胞壁就会破裂，那么这个多糖才能来到我们的这个汤汁当中。另外呢这个多糖它是这个有分支的，而且呢它们会这个交织在一起，它就会形成一个三维的这样一个水合的网络，那么路过的水分子就会被挂住，这样我们看起来它就是黏黏糊糊的，会挂汤挂碗这样。
1: 刘丹，
3: 那我想问，是银耳一定要煮出这种胶质才有效吗？
1: 来，曾医生怎么回答？
2: 是的，这个银耳多糖呢，它只有细出来，充分的细出来啊，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常规用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撕得尽量碎一点啊，然后浸泡的时间长一点，煮的时间也长一点啊，这样它的有效成分才能更多更好的细出。

0: 嗯，那既然说到银耳能够针对的一个环境就是暑邪了，那它对肝到底好在哪，就得用方子了。我们来看几位专家带来的第一个方子是什么哈，银耳茉莉饮，这是曾医生带来的哈。
1: 我给大家推荐一款银耳茉莉饮，它既可以清肝解郁，又可以补肺润燥。银耳刚才前面咱们说过了，那茉莉花呢，它本身就有这种疏肝理气清心除烦的这种作用，茉莉花配合的这个银耳一起呢，起到我们说的除夏季这种暑热伤肝的这种功效。我们挑选3到5朵这种干银耳，然后冲洗之后，我们可以用冷水泡一泡。我们在这个处理银耳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小火慢炖，等到它出焦之后，等到我们关火的时候，再可以放到这个茉莉花就可以。
0: 不用放点冰糖吗？
1: 如果喜欢口感甜一点的，当然可以放点冰糖。
0: 后来尝一尝，感觉怎么样了？很香的茉莉味儿。
1: 对，清清香香的茉莉花香。
0: 张大厨，我们这个汤味道怎么样？
2: 全都是茉莉花的香，伴随着银耳的这个细腻的口感，在里边啊，特别舒服。
0: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方子啊，最后一个方子呢叫做银耳美容羹。问一下曾医生哈，这里面的很多东西，黑芝麻、核桃仁、葡萄汁和蜂蜜，在我看来跟肝好像都没有太大关系，为什么它们在一起能够美容，而且容易把这肝火除掉？
1: 中医的奥妙呢，就在于五脏之间本身就有相生相克、相互制约生长的这种作用。核桃仁和黑芝麻呢，它是一个补肾活血的两味药，中医讲肝肾同源。我们补了肾了，同时肝的气血也会充足一些。那葡萄汁呢，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效果的时候，主要是体现在它具有活血的这种作用。蜂蜜呢，主要是它有一个甘甜的、益气的、温中的这么一个作用。肝主疏泄，它要负责整个身体的气血的运行，加入这些活血的、益气的这个食材，那我们才能起到帮助这个肝脏来运行我们全身的气血。
0: 嗯，中医不是说哪有问题指哪打哪，而是它全系统的来讲。我要逐一问一下，这葡萄汁怎么来？就把葡萄碾碎？
1: 我们可以鲜榨。
0: 鲜榨葡萄汁？
1: 我们可以鲜榨葡萄汁。
0: 怎么做？来学一下。
3: 炎炎夏日，不如来一碗银耳美容羹，滋润身心。想要银耳舒展如云，需用清水唤醒，小火炖煮，熬制成胶状。炖煮银耳的同时，黑芝麻与核桃在铁锅里微火慢焙，香气破壳而出，再碾成坚果碎，紫葡萄连皮榨汁。此时银耳汤底也熬好，倒入碾碎的坚果碎，只要微微冒泡即可关火，再加入榨好的葡萄汁，瞬间紫色融入其中，晾凉后淋入蜂蜜，不抢味，只温柔包裹所有粗粒，让银耳的滑顺、果仁的脆香与葡萄的清酸再充分交织，一碗银耳美容羹就做好了。
0: 这个有不适人群吗，曾医生？
1: 就是因为里边含有蜂蜜嘛，也是对于有糖尿病的人群，包括有一些尿酸升高的人群，那我们也是建议，比如每周一次，减少使用。
0: 再次感谢三位专家带来的好方子。我们讲，在这个小暑节气当中，因为暑热交织，容易伤肝、伤心又伤脾，怎么办呢？其实就是菌菇，都是好方子。可是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叮嘱给到大家，很多菌菇吃错了容易中毒，那如何挑选现在这些菌菇把它吃好用好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专门请到了一直在研究蘑菇中毒急诊临床研究的钟医生，来先掌声欢迎钟医生。现在蘑菇中毒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4: 那从那个季节来说的话，其实蘑菇中毒还是集中在我们的夏季，就6到8月份是一个高峰期。但也不是说其他季节没有中毒的这个情况，其实全年都有这个蘑菇中毒的一个情况。从地区分布来看的话，其实西南地区，我们的云南、贵州、重庆，还有我们的湖南的话，这些地区是相对比较高的。但并不是说就只有南方这些地区有蘑菇中毒，那我们最熟悉的北京其实也有这个蘑菇中毒的情况，近些年有相应的这个中毒事件报道。
0: 那如果从蘑菇的角度上来说，肯定是有些蘑菇有毒了，吃完了身体不舒服。

0: 到底中毒还分哪几个种类？其实主要分为两个种类，一类就是我们说的本身这个菌子就有毒，那么导致了蘑菇中毒。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说我们的菌子本身没有毒，但由于我们的个体差异，我们的储存加工不当会导致这个中毒。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的香菇，其实香菇是我们的最日常生活中最常吃的一个食用菌，但少数个体吃完这个香菇之后，会出现我们这个叫做扁打样皮炎的一个症状。那么表现就是
1: 就是我们的那个躯干跟四肢会出现我们这种，条索状的这种红斑，伴随着剧烈的这种疼痛跟瘙痒。那这并不是说我们的香菇有毒，而是少部分人对香菇里面的成分过敏，那么产生了这种过敏反应。如果一旦是食用香菇发生过敏的话，那么今后都要避免食用这种香菇及香菇制品的之类的物质。
0: 嗯，这是个人体质的原因哈。
1: 对。
0: 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存储储存不当，对吗？
1: 最常见的这个加工不当导致的中毒，就是我们的木耳。
0: 这个泡胎酒发生的这个中毒，我们在泡发的过程中时间太长，那么就滋生了一个叫椰毒假单胞菌的这样一个微生物。这个微生物它会产生一个剧毒的毒素，叫做米酵菌酸。那么这个米酵菌酸首先第一它是耐高温的，那我们常规的烹饪过程是不会破坏其毒性的。第二的话，我们一旦摄入这个米酵菌酸，它的那个靶器官是我们的肝脏、肾脏以及脑组织，毒性巨大，那么它的病死率也是非常的高的。
1: 嗯，可是我们有一个说法。 经常这样听说，蘑菇有毒没关系，高温油炸或者是高温蒸煮就可以把它毒性弄掉。 有没有科学依据？
0: 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我们一些低毒的蘑菇，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最多的这个剑手青，就我们牛肝菌的这类的蘑菇，它是低毒的。那么它的毒素通过我们的高温的炮制，那么它是能够解毒的。这只是对我们部分低毒的这个蘑菇来说是有用的。那么对我们这剧毒的，叫我们叫做含鹅膏肽类毒素的这类蘑菇来说的话，它的毒素是耐高温、耐低温，并且是耐酸碱的。高温的煎煮或者是我们的高压锅的蒸煮，均不能使它的毒素完全 失活，依然是有毒的。嗯，也就是说，高温呢、油炸呀，其实未必让它毒素能完全消失。对。第三个就是存储不当也会让人中毒吧？嗯，对。
1: 就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这种新鲜的野生菌是最容易发生存储不当导致中毒的，在我们存储过程中，比如说我们的保存时间过长，就会使得我们的微生物、细菌、霉菌也会污染我们这个野生菌，那么导致它会产生一些耐热的一些毒素。那这些毒素通过我们这个烹饪方式依然不能破坏其毒性，那我们进食了这一类被污染的野生菌之后，就会出现这种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这类的消化道症状，那它也是一类的中毒的这种情况。嗯，
0: 能举个例子吗？什么叫保存不当？
1: 就会让人中毒呢？
0: 采了松茸之后，我们放到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月，那时间特别长，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滋生这些微生物的一个污染。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到这种情况，说患者说我就吃了松茸，为什么我会发生中毒？这可能就是因为微生物的污染所导致的。
1: 这保存时间不当，或者是保存方式不当了哈。嗯。其实，在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蘑菇大量生长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季节，大家看到蘑菇就想采。其实很多蘑菇它的迷惑性很强，因为跟其他你 以为熟悉的蘑菇长得很像，吃完有可能就中毒。那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哈，前两天我在公园当中就忽然发现了，哎，这个蘑菇第一反应太像竹荪了，这是竹荪吗？它有毒吗？这个不是竹荪。
2: 而且呢，如果您采了它，您也不会想吃它，因为它会散发一种恶臭的气味。它的这个名字叫做黄柄龙头菌，和竹荪是完全不一样的。并且呢，它散发这个恶臭气味，就是为了吸引昆虫，帮它散播孢子，为了传播后代。嗯，
1: 它只是长得比较像。
2: 对，
1: 钟医生，这种毒性大吗？
0: 前因为这个蘑菇是没人吃过，因为它很臭，就没有人吃。但是记载它是有那种消化道毒性的，就吃完之后可能会拉肚子，这类的那个蘑菇。
1: 除了刚才这个蘑菇容易让人混淆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蘑菇很容易让人混淆？
0: 另外一种就是假木耳，叫叶状耳盘菌。这个你去野外的话，很容易就采回来，是当木耳吃。它其实是跟木耳不一样的。它自带这个光敏性的毒素，就你吃完这个叶状耳盘菌的话，就你见到太阳之后，你的面部、你的四肢就会出现我们的红肿热痛，越照太阳这个病情就会加重。
1: 就因为长得和我们的木耳特别相似，因此也特别常见，就误采误食这种情况。嗯，误采误食。那我问一下，排名第一的，
0: 对，
1: 吃毒蘑菇致死原因排名第一的是哪种？
0: 第一种就是我们这个含鹅膏肽类毒素蘑菇中毒的肝损伤。那么它是我们国家可能已经全世界70%以上的这个中毒的死亡事件，都是由这类蘑菇中毒所导致的。
1: 哪些毒蘑菇让人出现肝损伤呢？ 主要可以包括三大类，就鹅膏菌属、亏包散属以及我们的环丙菇属的这三类。那第一个就我们先说的这个鹅膏菌属。那么鹅膏菌属它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有一个菌盖，那菌

0: 盖，这个叫菌环，这个叫菌托的一个形状。那我们其实民间就常说头戴帽、身穿裙跟脚穿靴的这类，其实这个典型的一个鹅膏菌的一个特征。
1: 嗯，
0: 那么这一类的话，其实也是我导致干死的最主要的一个类群。那我们其实这里有三个，就是一个是我们白色的，这个民间叫致密鹅膏，那么俗称叫白螺伞。那么这个黄色的，那么这个我们叫黄盖鹅膏，俗称叫黄螺伞。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灰色的，那么叫它的学名是灰化纹鹅膏，那么俗称叫做马姆基菌。那么这三个其实是我们最常见的这类海鹅膏肽类毒素的鹅膏菌导致这个肝损伤。除了这类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类，这个叫小个子的，那相比我们鹅膏菌它这个小很多，这个是典型的一个叫肉褐磷环敏菇的一个蘑菇，其实长得有点像我们香菇的这个，与香菇不同，它菌盖上其实是有一些鳞片的。那么这个在我们北京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天坛公园的松树下面就能采到这个剧毒的肉褐磷环敏菇。
1: 嗯，我想问一下，这几种菇吃了之后大概多久会发病？
0: 吃了这一类海鹅膏肽类毒素的野生菌之后，可能要6小时甚至到48小时才会出现那种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这种症状。所以我们常说，你吃了野生菌，你发病越晚，可能的风险越高。
1: 嗯，也就是说，吃完之后并不是马上会有中毒的那种症状出现，要几个小时之后才有。
0: 那么除了这个发病晚，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显著的特征，就还有假预期，就是我们刚才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症状会消失，那么很多患者说我已经好了，那我就不需要就医。其实这个时候在我们的体内，我们的肝脏已经发生了损伤，如果你去医院做检测的时候，你的那个肝功能指标是升高的，那么因为这个假预期的存在，也常常导致一个漏诊的情况，患者说我没有，我已经好了，我不需要就诊，那么这个是一个就诊的一个关键的时期。
1: 嗯，假预期好像是好了。
0: 对，
1: 嗯，这么多蘑菇，这么多毒哈，我现在只敢去菜市场买蘑菇吃了，这我认为最安全的。最后，杜工程师从你的角度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该注意些什么？
2: 首先是不明物种的这些野生菌，我们千万不可以随意食用。另外就是我们自己到这个山林里去游玩的时候，千万不可以随意采挖，因为很多可以食用的和有毒的，它的外表长得非常相似，我们很难去辨认，容易误采误食。那么最后呢，就是如果要食用，比如说像见手青这一类的，比如说蓝帽牛肝菌，我们一定要高温做熟，因为做熟之后它是美味佳肴，如果没有做熟的话，它是会引起神经精神型中毒反应的。
1: 都知道蘑菇要做熟，怎么判断蘑菇叫做熟了？从你们云南总吃蘑菇的这个角度来给我们做个叮嘱。
0: 哎，其实我们云南你去馆子那边吃蘑菇，最常见会给你个定时器，就是一般要至少要高温烹饪要25分钟以上，它才让你吃，就确保它已经煮熟了。
1: 在云南流行一种话说，吃蘑菇得有三熟，第一种熟是
0: 要熟悉这个蘑菇是否有毒，
1: 第二种熟
0: 要熟悉它的加工方式，
1: 第三种熟很有意思，
0: 要熟悉去急诊科的这个路线，对，路要熟。其实我们推荐如果是最初出现症状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催吐，而且如果有这种消化道症状的话，我们可以建议自己适当的补液，做好喝点带电解质的是比较理想的，并及时到那个正规的医院就医。
1: 催吐的话就是抠嗓子眼，但有的时候有些人就这样，他这能吐出来就不去医院了，你建议这样吗？
0: 尽量还是到医院就诊，你已经吸收了一部分，你不可能全部都吐出来。
1: 我自己知道了，我吃毒蘑菇中毒了，到急诊科你们最希望看到这个患者是带着什么来？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他带着剩余的蘑菇来，而且是没有加工过的，那这样我们一眼就能初步识别还是什么样的蘑菇，如果是没有剩余的那加工过的也可以。那么第三就是我们希望你带着照片来，就是吃之前的照片。有一种情况大家喜欢吃多种蘑菇，就混了吃一个蘑菇火锅，那其实你留样你肯定不一定都有，但是你拍个照片我们就可以初步判断到底是吃了哪几类的一个蘑菇。
1: 再次感谢二位的分享。其实在小暑这个节气当中，我们说又热又是容易伤肝心和脾，身边有一个很好的方子，就是拿出菌菇来，让大家安然度夏。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专家，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

0: 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嚓嚓嚓嚓，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0: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2: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斗雁。
0: 时季到来，斑头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2: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下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还有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

0: 拉基因，他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1: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0: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0: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1: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0: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1: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0: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就是说也能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距离广寒三星堆1500公里外的杭州，钱塘江潮涨潮落，不舍昼夜。田许已经持续工作好几天了，他正在处理的是刚刚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的测绘信息。

星堆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现，伴随着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一路走来。3至8号坑被发现以后，三星堆再醒惊天下，也引发了诸多疑问：用于祭祀器物填埋的坑为什么会是8个？8号坑之后还会不会有新？

性对文明，从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到一点点被发现，一代代考古人于细微之处见到伟大，从田野里逐渐拼接出一个远古的世界。如今它正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过我们的祖先。不复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与有名者并传不朽。

0: 此三星堆再发掘，相比一二号坑的出土器物，出现了一批新的器型，其中不乏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将其修复到可以展示的状态，是文物修复大师郭汉中的心愿。
1: 你随便的，可你的可，
2: 可以哦，
3: 可，
4: 移不动，
3: 是不是？
5: 这不敢说，
6: 上面往下沉了，上面有点直着的地方。
0: 经过一番努力，鼎尊贵族人像第一次以竖立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此虔诚的表情，顶礼膜拜的姿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的祭祀活动。那么，正在发掘的这几个坑是由祭祀活动形成的吗？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他潜心研究三星堆30多年。本次三星堆启动再发掘以来，新发现不断。综合现有的考古线索，孙华推测，这些坑很可能是一次性埋藏。
7: 那么一次性埋藏，就不可能是祭祀的行为，因为祭祀是一种经常的活动，祭祀也不可能把这么多珍贵的东西一次性献给神，所以用三星堆埋藏坑这个比较中性的词，我想是比较准确的。至于它的性质，很可能是当时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是外地入侵，还是内部动乱，还是其他一些什么问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解读。
0: 对于3000多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如今的每一天都比昨天更清晰地呈现在孙华的脑海里。
7: 这个遗址有12平方公里，城墙范围内也有3平方公里多，这是一个夏商时期长江流域最大的城邑，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国家的中心都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三星堆这个古城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的都城。
0: 三星堆古城的面积相当于5个紫禁城的大小，作为夏商时期南方最大的城市，三星堆古城是如何成就了这样的辉煌？发掘仍在继续，见证着坑内文物一天天逐渐展露的过程。每位坑长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8: 目前暴露出来一件大型青铜神坛，它并不是说86年神坛的一个放大版，而是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一种新形态的一个神坛。总体来说，它大概是分成两部分，底下呢是一个3层的一个基座，逐渐收的一个基座。重要的是在基座之上形成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现在有多组的人的这个像，平台的4角各有一个跪坐的、跪姿的、戴面具的青铜小人像。这个人是三星堆比较多见的跪姿，然后双手持握的样子。

0: 那么另外一个是在平台的中心的部位呢，就是在这个跪姿的人的身后呢，还跪着一个比较高大的人，跪在了一个台子上。我们现在还看不见，他的脸，但是他的身上是穿着比较华丽的衣服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两个对称的位置，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应该是有可能有四个大型的或者是高大点的跪姿人像呢，抬着一个什么东西在上面，再往上续接神坛的更高的一个位置。我们不能完全看到上面什么样子，但是也能反映出来这个神坛并没有在此结束，应该有仍然有延续。
1: 正在举行的第三次阶段性成果通气会披露了祭祀区的相关信息，
2: 同时期的都只有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而没有发现普通的具体遗存，所以说这个区域应该是当时行使着祭祀场所开展祭祀活动的这么一个功能的区域，所以我们简称为祭祀区。
1: 根据最新的考古材料，冉红明推测五号六号坑的形成时间可能晚于其他坑，另外六座坑可能是同一时间形成，或许是因为神庙失火倒塌，而神圣的祭祀用品不能随意丢弃，古蜀人不得不将被砸坏和烧毁的祭祀器物集中掩埋。古蜀国都城从三星堆迁至金沙，或许与这几个坑的形成有关。
2: 放大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祭祀区呢，和东北部的城墙大致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下边开展考古发掘和勘探工作，去了解这个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最终得以确认祭祀区和城墙之间的内在联系。
3: 丝绸很小的一个东西，我们能找到那么一点点都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是不满足，因为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而是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
4: 齐老师，这是我们一二号坑以及新发现的祭祀坑里头出土的一些丝绸残留，我拿过来请您给指导一下。
5: 指导不敢说哈，那我看一下基本的信息都有了吗？
4: 对对对。
1: 郭建波对丝绸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看到的始终都只是显微镜下的残片。古老的丝织品到底是以怎样的形态参与到祭祀活动中？三星堆人是怎样制造出这些丝织品，又是如何加工染色？这些谜团仅靠残片是难以直接揭示出来的。根据残片的经纬信息，利用现代织造技术对这些丝织品进行人工复原，这是郭建波此行的目的。
6: 对，你现在比如说按照制造原理来说，你还三合一的这个好就粗了。你想问，万一是古那个商代时间是比较那个细点儿的？
4: 那确实是。
6: 对，或者你现在测试它已经碳化了。
4: 对，它要。
6: 哦。就是我们做任何个品种要符合它机器的制造原理。
1: 古蜀人的神话体系中，传说蚕丛是因穿了青衣到民间教民养蚕而得名青衣神。如果传说暗示着古蜀的丝绸起源，那么考古发现和史料可以非常清晰地勾勒出蜀地丝绸的发展兴衰。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下。遥想三千多年前，那个热闹的南方都邑中，具有王者身份的青铜大地人，身着滚衣绣长丝绸华服主持隆重祭典。丝绸成为了沟通天地的信物，无论南方还是北方。
7: 在整个的中国的板块里面，我们来看三星堆丝绸的发现，它就占据了长江上游的丝绸的一个起源，然后跟我们中原的殷墟同时代的是交相辉映的。无论是对于中原还是对于巴蜀，

0: 它都秉承着相同的技术体系和知识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成都平原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与此同时，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大棚外来了一个特殊的团队，他们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电子探沟的新技术，今天也是这项技术第一次在内陆考古中使用。
2: 加把劲，辛苦一点，我们再赶到 B 区。
1: 有了电子探沟这种新技术，可以不受村庄、河流和森林的地形限制。高原带着田许等人，马不停蹄地在三星堆古城范围内四处测绘，希望能够找到新的遗迹。以整个三星堆古城为界，甚至面积更大的古蜀人活动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有价值的考古遗迹？这一直是大家共同的关注点。中国现代考古已走过百年，如今各种新兴技术为新时代考古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三星堆古城的面貌也将在世人面前逐渐清晰。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郭建波再次来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丝织品复原工程也迎来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3: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1: 当复原的丝织品呈现在眼前，就像打开了一封古蜀人留给我们的时间之书，交织的经纬仿佛一条无声的河流，默然低语。三千多年前的人们和今天的我们分享着同样的知识密码，而未来这份密码还将继续编织下去，化为不朽。
3: 就是在我们四川有雷祖故里的一个传说，那么丝绸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量级，它象征的不仅是一种权力，还象征的它与人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丝绸可能是在青铜器、金器、玉器等等构造起来的这种三星堆文化祭祀体系当中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1: 雷雨再次来到了这片古城墙遗址，方圆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以马木河为界，分为多个不同的区域。这些残留的城墙所代表的城市分区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呢？
4: 目前我们认为这个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起码是有三重以上的城圈。第一重城圈呢，是在位于三星堆古城的西北部，我们称之为越南湾小城。第二重城区的南界是以三星堆城墙为界的。第三重呢，是以我们现在的大城的南城墙为界的。这三重城圈呢，既是不同的这个功能分区，也代表了这个不同的营建年代。以功能分区来讲的话，第一重城圈呢，主要是分布有大型的宫殿性质的建筑以及一些祭祀的场所。第二重城圈呢，主要的功能结构应该是普通的居民区。那么第三重城圈的南部就是我们享誉中外的三星堆祭祀区。那么经过好几代人步一步的扩建，到了商代中期的时候，才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这个鸭子河是遗址北面的，在这个遗址的中部还有一条马木河穿城而过，那么这两条河流就跟三星堆遗址直接发生了关系。可以说当年的这个三星堆古城啊，水网是非常非常的密的。那么有人就要问，三星堆古城既然有两条大河的话，那有没有水路，有没有码头，有没有治水防水的堤坝？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西城墙还有东城墙的缺口上已经发现了很多的水道，接下来我们还要更进一步的

0: 证明码头还有堤坝这样一些设施。
1: 北城区是行政市属区，南城区是宗教祭祀区，它被一条河分隔，又被水相连。这种划分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规划思想，是三星堆人的一个创举。这种城市规划后来被金沙遗址乃至于古成都所继承，把贯穿城市的河流象征着天上的银河，这是一种模仿上天的一种城市规划思想。它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是商周时期人们，尤其是周代以后，就是形成体系的模仿大地这样的一个城市规划思想，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效法上天，一个是模仿大地，这就形成了中国两大规划思想。这个规划思想以后被秦帝国所吸收，秦始皇扩建新咸阳就用了这个思想，以后这个思想还在汉长安城、隋唐的东都洛阳城都有体现。所以它是三星堆人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2: 发掘还在继续，五号坑自发掘后出土了大量的金器、象牙微雕及其他肉眼不可见的微痕遗迹。
3: 这坑里差不多有估计有10000多只。
2: 整个遗存布满全坑，前期发掘清理和提取部分器物后发现难度极大，不利于保护。
3: 这个将花几个月把这个清理。
2: 经过文保专家的研究，准备暂停发掘，采用分两块切割搬迁的提取方式，将五号坑整体移至实验室后期精密发掘。但整体提取难度也不小，按照保护的要求，必须保证坑壁不被破坏。谢振斌为此大伤脑筋，便在祭祀坑发掘大棚旁边挖了一个1:1的模拟坑，为五号坑的正式提取摸索经验。
4: 不是他们那时候不准破坏坑壁，相当于是器物层清理过后就成这个状态了。
5: 就是掏这个土，
4: 就是啷个要把下面的土掏空，然后同时又不能把它支撑起来。
6: 我现在就想把矿器给它砸起来之后，把边上的不紧实的地方拿这个圆土给它夯一下，夯紧了之后，然后就一层一层就往里头垫。
4: 你不是为了取这个泥吧？你是为了就要学经验噻。
7: 你这边土不动啊？
6: 尽量不动它嘛，反正以砸个栏杆砸个杆。
7: 砸栏杆。

0: 2019年冬天发现三号坑到现在，近2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三号坑、四号坑与六号坑已经结束了田野考古。七号坑和八号坑也发掘到了器物堆积层，等待着最后的提取。对于雷雨来说，这2年里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1: 新的器型出现的非常多，你比如讲这个鼎尊跪坐人像，还有这个四号坑的扭头跪坐人像，以及这个刻有神树纹的那种玉琮等等，这个都是以前一二号坑不见或者是体量小得多的。那么这

0: 这一类器型的出现，也就是极大的丰富了，就是我们三星堆文化在这个商代晚期的时候，青铜也好，玉器也好，他们的这样一种器类。不是有一句玩笑话吗？如果你不来三星堆，你就不知道你的想象力有多么的贫乏。
1: 我宣布，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正式开馆。
2: 随着提取器物的增多，整个三星堆再发掘中，对文物的清理和修复工作比重越来越大。三星堆博物馆专门设立了开放式文物修复馆，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观摩文物修复过程。这次新近出土的部分器物，将在这里进行修复和清理。
3: 胶弦，
2: 五号坑整体提取的模拟试验中，发现了一系列问题，也找到了解决方法。模拟坑的成功提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最终五号坑的正式提取异常顺利。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在空间上彼此临近，文化面貌相同，一直被学界认为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可谓重磅所归。
4: 在我的老家，对呀，所以本身就很有感情，而且三星堆又属于研究范畴，所以对三星堆和金沙的生意充满了期待。
5: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非常必要啊，也是我们考古学研究与文物保护和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和旅游等等势在必行的一个大事。
2: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当李白写下这样的诗句，古蜀国神话一直在上千年的时空里流传。怀着敬仰与虔诚，我们追随着祖先的荣光，憧憬着那个横亘在巴蜀大地上久远神秘的古蜀王朝。在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古代王都气象与浪漫气息汇融的三星堆，神秘和诗意使这里发生的一切沉积为一个传奇。漫看凤鸟祥云，举目通天神树，山岭之际奇情怒目，日照中天奇光蓝蓝。
0: 三星堆遗址的延续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它的主体文化遗存的上下延续时间超过了2000年，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一份人类的远古记忆，是我们共同的遗产。
6: 三星堆是夏商时期长江上游的青铜文化，它吸收了来自于长江的文明，也吸收了来自黄河的文明，两个方面的文化在四川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里聚合。夏商周这个传统啊，人们都不怎么创造拟人的或者是模仿人的这一样的一些神像，但是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首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 制作出了

0: 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又见三星堆，每一代人通过考古得到的认知都在不断变化，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的离历史一步一步靠近。考古看见中国，探源思索文明。面向世界的中国考古人，是追寻人类童年的智者。我们追溯过去，发现不朽，也终将指引着我们去寻找更好的未来。
2: 我叫雷宇，我在三星堆已经工作了30多年，我还想下一个30年。
3: 我叫冉红林，趁着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东风，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也能够在未来有持续重大的突破。
0: 我是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员，我从事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已经30多年。
4: 我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的谢宇斌。
5: 我叫郭建波，我在文保中心工作。
6: 我叫郭汉忠，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
7: 我叫任俊峰。
8: 我叫于建。
9: 我叫肖庆。
10: 我叫王聪。
11: 我叫徐斐宏。
12: 我叫赵浩。
13: 我叫许丹阳。
14: 我叫郑红。
15: 我是李思凡。
16: 我是肖永泉。
17: 陈松。
18: 顾旭涛。
19: 王凯。
3: 李小泽子。
13: 霍江新。
7: 我是刘宇。
1: 我唐晓。
17: 赵小泽。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 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 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一个山洞里，大熊猫迎来了新生命。幼崽刚出生时，仅仅是母亲体重的0.1%。从那一刻起，母亲就没有离开过洞穴，更没有饮水进食，就这么保持着环抱的姿势，一刻不敢松懈。山洞经过精心挑选，外面是向阳的竹林，为母子提供庇护。正如这片森林是曾经遍布中华大地的大熊猫精心挑选的庇护所，它们和上万种动植物不约而同聚集于此。在这里舒展出最自然的模样。

巴蜀自古就是偏安的富饶之地，在自然之中也同样适用。竹林只是这块自然拼图中的一小片，仅仅越过一个山头，高大的乔木便成为了主宰。这里同样有一个洞穴，生命已经蠢蠢欲动，红白无数。它们生于树上，一切技能也为树而生。好在这片森林给它们提供了足够多的天然树洞，用以安家。这只鼯鼠对洞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它很想出去看看，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它刚满四个月，还从没有离开过树洞。但是最近母亲的乳汁正在逐渐耗尽，她必须学会独自出门觅食。

时机到了。红白鼯鼠的身体结构专为夜行而生，极大的眼睛可以捕捉到黑夜中的一点点弱光，拥有这样一双眼睛就能发现夜间的森林也是热闹非凡。可不能忘了摸黑出来是为了干什么。

但这位新手还未掌握筛选食物的方法。这个树枝，口感相当一般。但是并不遥远的树丛中，仿佛有一抹光。那些圆圆的果实，在这个夜晚成熟的恰到好处。野柿子富含维生素，含糖量也比一般水果高很多。如果将这些果子收入囊中，对一只刚断奶的红白无鼠来说，将是一个值得炫耀的成就。

敲断了。一个巨大的林间空隙切断了前进的路线。巫术有点退缩，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但首先要把路障清理掉。

生长在高处的果实和嫩叶，让它们为觅食和移动演化出滑翔的技能。捕鼠最早起源于欧洲，然而在2000多万年的复杂演替中，森林的退化迫使它们的种群逐渐向树木更加茂密的东亚和东南亚转移。红白捕鼠生活的这片国家公园，成为这种终年栖居于树上的物种的理想支撑。这里位于中国的西南，数条山脉纵横交错，相互挤压，形成全球地形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一座座山将陆地分割成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一山之上包罗万象，喜好各异的动植物都能各得其所，获得足够的成长空间。

几个月过去，熊猫宝宝的成长进程也迈进了一步。他们在半岁前开始学习爬树，用来躲避天敌。在妈妈出门觅食时，这项技能对它至关重要。一觉醒来，探索世界的任务继续。现在是换牙期，新换的牙齿引导着它对坚固的东西产生好感。这棵青富阳的树干有点坚硬，得换个目标。那就继续前进。

成功了。大熊猫一般在七个月大的时候陆续换掉乳牙，长出恒牙。此后的一生，它都将用这副牙齿对付纤维粗壮的竹子。虽然动作还不娴熟，但它身上成年熊猫的特性已经慢慢显现。探索结束，可怎么就上了树顶？

上树容易，下树难呀。但是天黑了就得回家吃饭呀。

你是回来的母亲，早已在树下守候。没有比母亲的怀抱更安心的港湾了。

一岁前的熊猫幼崽，母乳依然是它们唯一的营养来源。再过半年，它们将开始尝试此后一生的食物——竹子。虽然中国竹子的种类在世界上位居榜首，但熊猫轻信的大多偏爱海拔1500米以上的生存环境。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这片山地恰恰满足了它们。春天，充沛的雨水催生了全世界生长最快的植物——竹笋。它们仅用半个月就能长大成竹。

竹笋比竹子更可口，营养高还好消化。每一只成年熊猫都会抓紧时间把它们当作自己餐桌上的主食。

为了能吃好竹笋和竹子，熊猫进化出更发达的口腔肌肉，更适合咀嚼的牙齿。前肢除了五根手指，还进化出一根由手腕骨发展出的假拇指，用来更好地抓握。它们的胃部和肠道都做出了更适应消化竹纤维的调整。熊猫的视力不太好，鼻子充当了它们的雷达。现在，熊猫宝宝就闻到了一股清香。

被吃剩下的笋衣气味更强烈，让没经验的宝宝直接无视了竹笋。可是这口感真是有点咽不下去。

当孩子掌握了食用竹子的所有技能，意味着他即将成年，母亲也将离开，义无反顾地把他托付给这片森林。过去的几万年中，曾经广布中国的大熊猫不断向西南山区退缩，被隔绝为33个孤立的种群。但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很多熊猫孤岛久违地产生了连接，这里也成为世界上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栖息地面积最大的一片区域。海拔3000米左右，耐寒的暗针叶林也逐渐停下攀登的脚步，到处是裸露的碎石和贫瘠的沙土。许多珍奇的草本植物却执意在这里盛开它们的花朵。

碎石堆里，一只雄蜂蜂王步履蹒跚出来。他已经昏睡了一整个冬天，急需补充能量。寒冷的高山，大多数昆虫都望而却步。雄蜂依靠着茂盛的绒毛和超出普通蜜蜂的体格，承包了这片花田。不远处，一个特别的存在引起了雄蜂的注意，它叫芍兰。

经过设计的入口，每一寸都那么恰到好处，怎么看都像是量身定制。一个温柔的陷阱，为了节约能量，勺栏不产蜜，也没有香气，但却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外形，很像是蜂王产卵的洞穴，能获得雄蜂天然的好感。清醒过来的雄蜂急于逃脱，但侧壁异常光滑，没地方下脚。恍惚之间，他看见入口相反的方向布满绒毛，正好用来攀爬。

一条处心积虑的路线。雄蜂那身厚厚的绒毛上已经沾满了芍兰的花粉，这个出口也是恰到好处，让体型硕大的雄蜂必须努力挣扎，最大限度地带走花粉。但是很快，刚刚摆脱陷阱的雄蜂又发现了另一个无法抗拒的产房，不厌其烦地重复先前的路径，把花粉在一颗颗芍兰之间传播。只有雄蜂的魁梧身形才能配合芍兰特制的花粉通道，它们的连结早在千万年来的协同进化中就有了安排。

虽然花期只持续短短半月，但在未来的十多年里，这只繁殖成功的芍兰都会准时在这个季节盛开。

毫发无损的雄风继续游走在花朵间，让这片山地的边缘地带依然生机盎然。连绵的山脉中，海拔下降500米，眼前又是一片郁郁葱葱了。在这个季节，富饶的森林揭开了盛宴。大熊猫国家公园复杂的山地结构孕育出多样的气候类型，让喜阳和喜阴、喜干和喜湿的果树扎根在同一片土壤。可以说，这里是中国野生果树的集结地。

一只幸运的小熊猫就睡着在满树的食物中。一种可疑的声音吵醒了它。自己的花楸树上，小偷正在抢占果实。小熊猫领地意识极强，它们随时会为了地盘打上一架。

算了，还是抓紧时间吃东西才是上策。

马鹿平时主要吃树叶，但他知道在这个季节常会有意外收获。他要做的只有耐心等待。

几个小时的抢食大战结束，每一方都吃得满意而归。富饶的森林为动物们慷慨地提供各式各样的大餐，吃下果实，动物也把肠道中未消化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森林因此获益，富饶因此延续。不过，每种动物都在用更适合自己的方式

去获取食物。一对朱鹮夫妇迎来了新生命，孩子们的个头不小，但还是需要父母喂给他们食物。

是个问题。好在这对朱桓夫妇早有准备，

他们把家安在了人类的稻田附近。水稻田滋养了各种昆虫和水生动物，简直就是朱鹮的最佳食谱。朱鹮长长的喙，拥有全身最密集的神经末梢，可以在泥水里探索食物。朱鹮也会吃掉蝗虫等危害农作物的昆虫。化肥和农药的逐渐退出，成为人类和朱鹮心照不宣的约定。

这是山脉中难得一见的平原，因为人类稻田的存在，多个朱鹮家庭选择生活在这里。

百公里外的低海拔河谷地带，空气变得潮湿闷热，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夏季，蒸汽不断集结，酝酿着降水。

一种身材很像是牛，但牙齿、蹄子和脚更接近于羊的动物，生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森林深处。在这里，几乎没有天敌。羚牛是严苛的美食家，但这里暖湿的气候让他们日常的食物迅速生长和老化，失去了新鲜的口感。这闷热潮湿的环境也让他们身上奇痒无比。

变天了，雨季要来了。来自东南和西南方向的暖湿气流长驱直入，却被一片片南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下来。高大的屏障把水汽揽入怀中，不断堆积。在夏季，以平日三倍以上的降雨量浇灌这片森林。可以说，这里的水也由山而生。而这条长江上游的支流，也在源源不断的雨水供应中积蓄着能量。得赶紧离开这儿，去寻找更舒服的地方。

虽然已经是这片山地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了，但看着如此湍急的河流，没有一只羚牛敢轻举妄动。很多成员知难而退。雨季刚刚来临，河水将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急，停留几乎等于放弃前进。

家族的选择，对带着幼崽的家庭来说却是艰难的。这只幼崽还不及成年羚牛的一半高，河水对它的威胁也成倍增加。大部队已经到达对岸，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羚牛都不约而同在这个季节抵达。高山草甸上，空气清凉，青草刚刚萌发。如果想获得更好的美味，只需要多一点点勇气，而这勇气的来源恰恰就是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地是慷慨的，它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立体空间，将原本分散在不同区域的资源杂糅整合。它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两成，却包容了近一半的陆地生物。无关强大或渺小，也无关痛病或衰老。野生大熊猫的寿命是20年，这只18岁的熊猫已入古稀，它的牙

损严重，但这片土地依然在寒冷的冬天准备了适合它的食物，鼓励它勇敢地生存下去。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就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4: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5: 印象中的甘肃有金戈铁马、大漠驼铃之貌，而这天水分明就是一派江南水乡的模样嘛。作为大西北的陇上明珠，天水相传是人文始祖伏羲诞生地，更有东方雕塑馆、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李瑞祥从小就在麦积山长大。
4: 我就是从小就在麦积山生长，在不会走路的时候就被妈妈抱着上麦积山，长大之后就自己上麦积山，看着这里的壁画塑像长大的，所以对这里特别有感情。
5: 修复泥塑最主要的原料是泥，而泥土的细腻程度直接决定修复效果，因此李瑞祥必须仔细筛选土壤。经过脱研后的泥土将与沙麻等材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制成样块。出人意料的是，李瑞祥精心打造的样块居然出现了裂纹，样块制作最终宣告失败，修复工作不得不暂停。
4: 我前面准备了十块，然后咋你绕了一看颜色都不对，你给我看呀。
6: 麻也得瘦，嗯，啥也得瘦，这就是有点黄，嗯。

0: 这个黄，这个青。
1: 嗯，这是三个颜色。嗯，再把这个比例再嘛，正确的一加。
0: 你们说。
1: 对。
2: 在老师的指导下，李瑞祥决定加大沙的用量，以7:3的泥沙比例再次进行试验。
3: 土和沙麻的比例关系很重要，稍微出错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沙加多了，它泥的粘接性就不好，但是加少的话，后期泥可能容易开裂。

0: 好在最新调试的样块获得成功，十一库的修复工作终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李瑞祥的微笑也重新挂回了脸上。选材完成，接下来开始清灰工作。灰尘清理是整个修复工作中最基础的一环，虽然看似简单，却要求心思细腻，不容半点心浮气躁。将这样的细节做到极致，也是李瑞祥对石窟最大的尊敬。万事俱备，接下来正式开始修复佛像的手指。文物修复工作繁琐且冗长，需要从业者保持对文物的一腔热忱，容不得丝毫的浮躁和懈怠。而李瑞祥每天就在石窟佛像之间缝缝补补，将最好的青春全都留在了这里。
1: 想想东西咋样呢？
2: 哦，
1: 我现在只大概缺一点麻，
2: 缺一点
1: 麻，这一点麻补充的再帮一下，照你说的。
3: 姐，你大床洗的，跟人是把这个麻头身上都头。
2: 照你说。
3: 照了我再开心。
1: 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没有力气干了，就要把这个手艺就要传的给年轻人，教他年轻人要继续要传下去，而且还要教他要干好一点，比我还要干得更好一点。我的心里就很高兴。

0: 哎，这个边边一定要给它多压几下，修完之后要比它的圆锥要低1毫米左右，因为边边的地方最容易开裂。
1: 上完泥麻后的手指，还需等待自然风干，然后进行收尾做旧处理。说到以旧做旧，这可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文物修复精髓。在这一点上，李瑞祥有着自己的想法。
2: 我们本着就是最小干预、最大保持现状的这个原则，我们一直在做保护。总觉得这样的话是最大的保存了历史信息，可能在未来的新一代的设备、新的材料去可以代替我们，给后辈人要留一些我们老祖先留下来这种智慧的结晶跟艺术的结晶。我们麦积山文物保护已经70年了，除了修复之余，我们去宣讲走进校园呀，会更好的把文物保护展示给大家，觉得自己这件事情没有白做，成就感特别好。
1: 原来在秉持保护为主的原则下，修复之余的复刻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通过复刻，我们看到了历史，也保护了历史。这既是尊重岁月在文物上留下的印记，也是让大家领略石窟千百年的风采，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一到夏季的晚上，我就特别想念夜市上的美食：
2: 水泥麻辣烫、
3: 螺蛳粉、皮蛋臭豆腐、
4: 巨型章鱼大板子、
5: 鸡骨棒、麻辣串。
6: 这些人人争相打卡的夜市排队王美食，到底藏着什么让人甘愿长久等候的美味秘诀？
7: 独门秘籍就在这儿，
8: 它的灵魂是。
7: 它是灵魂搭档，
1: 太好吃了！
6: 跟着摊主和大厨学起来，这个夏天轻松吃上夜市爆款排队小吃。
1: 一到这夏天啊，我最爱逛夜市了。您看看我们今天这演播室啊，这环境就跟咱逛夜市一样。
9: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逛夜市图的一个就是花钱少，幸福感来的还特别多。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夜市排队王，而且食材是鸡的边角料。
8: 嗯，李哥，今天咱们这个排队王美食，它的食材是鸡的边角料。
1: 难不倒我鸡架子？
8: 不是，
1: 鸡脖子
8: 也不是，
1: 鸡脑袋
8: 更不是了，
1: 鸡肠子
8: 不是，
1: 鸡爪子
8: 还不是，这个也不是。
1: 哎呀，你赶快告诉我吧，
8: 鸡骨棒，
1: 鸡骨棒，我都没听说过，这是鸡的哪儿啊？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一会儿咱们再表。有请我们二位嘉宾，欢迎欢迎。
10: 大家好，
11: 大家好，
12: 大家好，
1: 主持人
12: 好，
10: 主持人好。
1: 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我叫郑宇航。
13: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厨王云飞。
1: 今天您二位都带来了什么样的夜市排队王美食？
10: 我带来的是沈阳特色鸡骨棒麻辣串。
1: 今天能请到小郑啊，太不容易了，毕竟要耽误几天的这个生意，是不是？
10: 嘿，这两天的电话微信老顾客都打爆了，都不敢开机了。
1: 虽然耽误了您点生意，您把沈阳夜市排队王美食跟我们全国观众呈现一下，都跟着你学也是值得的。
10: 对，我感觉是值得的。
1: 这小郑在沈阳夜市上到底有多火，咱们看一看。
14: 来来来，超级香，超级甜，超级一波直播间呢。
15: 我敢说，这真的是我在沈阳吃到过最好吃的鸡骨棒麻辣串。
16: 听说他们家天天都排队啊，咱们现在就去看看他们家到底有多火。现在是晚上9:46啊，哎呦啊，他们家里三层外三层的还都是人呢。
15: 他们家的麻辣串都是自选的，全部都是1块钱2块钱一袋的，特别的经济实惠，爱吃啥咱们就拿啥。
17: 鸡骨棒给我来一份。
10: 好了。
17: 那个酱汁你得多给我刷点啊，我昨天去哈尔滨来都没吃上。
10: 哦，是吗老弟？一会儿多给你加点鸡骨棒。
15: 哎哥，你这一天得用几壶酱啊？就两壶啊？
10: 那能两壶吗老弟？瞅后面，哎呦，全是暖壶。
15: 哎呦哥，你今天卖多少份了这是啊？
10: 今天准备了300份。
15: 那这么多得卖多长时间呢？
10: 一会儿就卖没了。
15: 那我现在去排队还能有我的不？
10: 你快去排，快去排老弟。
18: 甜咸口给你平衡的就恰到好处，哦，太香了。
1: 哎呦，这也太火了啊！天天排队，
10: 必须的。最多时候排300多人，最后是怎么办呢？发号。
1: 现在是第3个号，赶快来吃啊！是这样吧？
10: 是。
1: 我们专门啊还探究了一个夜市排队王，但是路途遥远，太怕耽误他生意，我们请来了王大厨。王大厨的特点就是能够精准的复刻当地的夜市排队王美食，而且做出来之后几乎是一模一样。
8: 您放心，绝对。
1: 今天谁先来？
10: 我先来，
1: 个儿高的先来，
10: 对，个儿高的先来。
1: 来，
10: 这就是主食材鸡骨棒。哎，
1: 鸡骨棒就是这块，大家看见没有？
10: 鸡大腿的这关节这儿，主要吃这个上面这个脆骨，骨髓也可以吃。哦，
1: 挑什么样的鸡骨棒是最好的？
10: 个儿大的，上面脆骨大的，边上肉稍微多一点的，最重要是新鲜。
1: 这一下把我给说馋了，
8: 听得我都流口水了。
1: 那咱开始练起来吧。
10: 好的，
1: 好啊。
10: 第一步，咱们做鸡骨棒麻辣串酱汁儿。咱首先

0: 加入清水，1550克，2锅都是所有的调料秘方必须精准，味道才能每天都一样。那你们家能成为夜市排队王，肯定有它的独门秘籍。
1: 独门秘籍就在这儿，2个酱汁儿，甜酱，鸡骨棒酱。咱先小火啊，这鸡骨棒是我焯过水的，凉水就放入啊，凉水放入不腥，热水放以后它会腥。
0: 明白了。
1: 第二步，咱放入花椒大料，各5克。
0: 干辣椒5克，
1: 按照您那个精准复刻，是不是也能做出咱沈阳夜市排队王的这个？一模一样，绝对可以。老抽，
0: 这就放老抽着色了。一般做个卤味的东西，那香料就是丁香、桂皮、八角，一大堆呀。
1: 不是说香料放的越多越好吃，重要的啥？控的是量、火候、食材本身的新鲜，就完全可以做到好吃。
0: 明白了，
1: 放入蚝油，蚝油提鲜的。
0: 对，
1: 小火慢慢熬，要用大火的话，开了以后没法勾芡了。
0: 这还要勾个芡？
1: 对，这我一直以为就是卤猪味做个卤汤呢。
0: 对，
1: 盐一小勺，
0: 搁了6-7克的样。
1: 这么多白糖呀？对，这个需要白糖稍微多一点，200克。咱沈阳人特别爱吃甜的嘛。
0: 嗯，
1: 鸡精15克，像我这北京的回头客很多。
0: 特意做火车就为了吃我这个麻蒜鸡骨棒，所以这一口啊，肯定是特别的棒。
1: 对，都是为了吃这一口，
0: 把这个花椒大料给它撇出来，咱们就需要这个味道就可以了。咱把鸡骨棒捞出，鸡骨棒煮了有多长时间？
1: 也就10分钟。10分钟，
0: 现在闻起来这个鸡骨棒已经非常的香。要是我啊，基本上边做边吃，可能这一半，你们现在就能啃了，是吧？
1: 对，很诱人。下一步淀粉，
0: 淀粉，
1: 勾芡，
0: 来，
1: 玉米淀粉。
0: 过这个水淀粉也是有讲究的，
1: 有讲究的，不能太稀，太稀挂不上；太黏的话，咱吃着就糊嗓子了。在家做时候，这个没有比例。
0: 小郑为了让我们看得更清楚，特意用手来抓这个淀粉，吸稠度一目了然，
1: 刚刚好。
0: 这个很像我们做这个软茶的那个糊一样。
1: 对对对，
0: 是不是现在可以勾芡了？
1: 稍等一下，咱们现在还有一个甜酱没有做，这个锅。
0: 咱把先把甜酱的料放里面一起勾芡，还是开小火啊，
1: 咱放蒜蓉、辣酱、番茄酱。
0: 这个酱看上去挺奇怪的，你看我们平时要想做一个汁儿或者做一个酱啊，都先起锅搁一点油，煸一煸，让这个酱香出来。
1: 咱这个一点油都不用放，全程无油。
0: 哎，
1: 盐。
0: 白糖，
1: 这个白糖就稍微多一点了，这个需要250克。为啥咱们家排队就是这个原因，酱汁好吃，鸡精3勺半。
0: 这火候有讲究，对吧？
2: 火候也小，
0: 千万不要火大了。
1: 咱们放入淀粉时候一定要慢，轻轻的推，
0: 经过不断的推动，它慢慢的变得粘稠又有了光泽，这东北话叫黏糊了啊。
1: 对，
0: 就是稠了。
1: 这个阶段可以开大火了啊。
0: 像我们这样勾芡，我们不会用这个，我们会用大勺子来。
2: 哎呦，不断的沿着一个方向咔咔咔给兜起来。
0: 对，要兜芡嘛，
1: 没错。
0: 但是你看小郑人家用漏勺，
1: 对，确实不一样。
0: 我在家熬的时候，一熬都是120斤鸡骨棒的酱汁儿。
2: 嗯，
0: 你要用那种勺子，根本就熬不动。
1: 我在家是大的漏勺，方便。
0: 用漏勺呢，减少阻力，同时呢，可以打散里边的这个淀粉质，让它不容易起疙瘩。
1: 这个酱汁就完事了，咱们把它灌入暖壶。
0: 对，咱就按夜市里来啊！我在家熬完酱也是灌进暖壶。
1: 这在咱们沈阳是一景嘛，必须要用暖壶。
0: 一景就所有的做麻蒜鸡骨棒都是，你看每个摊位都有暖壶，
1: 起到一个保温作用啊。
0: 嗯，
1: 保温的作用。
0: 这个酱汁搁在暖瓶里，等于是咱们拿的这个号，从1号到300号吃到的都是暖暖的这个味道。
1: 对对对，
0: 都说北方人爱吃这个烫的，一烫2-3鲜，那这个酱汁如果不搁暖瓶里头，凉了呢？
1: 凉了以后，没有热乎时候吃好吃。咱们同样是小火啊，
0: 这个鸡骨棒每天要做多少？咱都个吧？
1: 我都论斤呢，120斤，120斤，
0: 120斤。
1: 对对，
0: 一斤多少个鸡骨棒？
1: 一斤够10来个，
0: 这样一个鸡骨棒不到1两啊。 差不多15个，一斤是，
1: 那就是1800吧。
0: 对，熬这样的暖壶的汤汁将近12到15个暖壶。
1: 对，
0: 见边上有一点开，咱就下汁儿。不能说水还没热你就下了，现在就可以勾芡了。咱这个右手一定要勤着搅拌，
1: 通过这个漏勺流下去的这个芡非常的均匀。
0: 大火收汁儿，一点油没放，汤汁变浓稠了之后。 一下子就变亮了，主要靠的是火候温度，
1: 火候温度手法。下一步就是出摊环节。

0: 倒汁搅拌。
1: 这个汤汁要放暖壶吗？
2: 这个咱现在马上就要制作了，暂时就不用放暖壶了。
1: 好嘞，
2: 这个环节就是问顾客想吃什么，你自己选。
1: 这是什么？
2: 这是鸡肝还有沙肝。
1: 鸡肝我们可以理解，沙肝是什么呢？
2: 我们沈阳叫连体，一线
1: 就是猪的内脏、土豆片跟藕，
2: 老式豆皮儿更吸汁儿。
1: 今天的这些配菜有一个关键点，要吸汁儿。
3: 对，
2: 吸汁儿为主，两种酱汁儿是特色。你在家做的时候，你想放什么都可以，
1: 搁一点豆干、腐竹，其实都是可以的。
3: 对，
2: 万物皆可拌，主要是酱汁儿，酱汁儿是灵魂，
3: 什么东西都可以。
2: 对对对，吸汁儿面藕共菜，
1: 酱汁儿的香味儿全都给它吸进去。
2: 平菇、魔芋丝，最重要的来了，鸡骨棒。放入咱们灵魂酱汁，咱这个酱汁可以多放，因为这个酱汁一点不咸。放入甜酱，
1: 这两种酱汁要
2: 混合，混合
1: 要混合啊，
2: 五五开哦。
1: 我刚才以为这两种酱汁分别拌不同的料，原来是他们俩要混合。
2: 加入辣椒油，我这是香辣啊，不是特别辣，孜然、芝麻，
1: 这处于干料。
2: 这个是麻油，
1: 就是我们北方说的那种花椒油。
2: 用刷子搅拌，
1: 用个筷子不？
2: 为啥用刷子搅拌呢？因为咱很多的豆皮啦、这面藕啦，你要用筷子一拌碎了，这刷子软，刷的更彻底。
1: 硅胶的刷子，这样的话不破坏我们食材的这种肌理，通过这种按压呀，让它这个味道都打到这个食材里头去。
2: 你闻一下，这香味上来，小味儿挠一下就上来。
1: 在沈阳叫小味儿，实际上它是大味道，这个味道是一个复合味儿。既有两种酱汁的这种味道，里边咸香酸辣，还带着刚才铺进去的香料的这种香味，非常的诱人。闻完这香味，我现在已经馋了。
2: 好了，出锅了。沈阳特色小吃小郑麻辣蒜鸡骨棒，括号干十年了，专业的。
1: 当这句话一传出来，咱俩端的这个，再看看我们这场景，觉得就是像在这个夜市里溜达的。
3: 对，
1: 买完了这个小郑的这个鸡骨棒麻辣串，咱就是边吃边聊。哎，
3: 你边走边看，
1: 来尝尝啊。嘎巴嘎巴，带着脆响，吃到嘴里是这个肉的软和劲儿，紧接着是咬到了这个脆骨的这种嘎吱嘎吱的脆感，咬进去一点那个贴骨肉，它又带着一种筋道劲儿，口味儿它也非常丰富，酸辣里面带着一点点的汁香，肉香味儿特别有食欲感，回味还带着一点辣，这种辣很浅，勾着你往里走，好吃。
3: 口味啊，非常的丰富，第一个有甜，酱汁啊为什么要勾芡？我现在明白了。是要有芡汁裹住这个味道，在这个食材上面还有一点点麻辣，麻辣味儿啊是最容易体现味道的。我又是云南人，喜欢吃麻辣的东西，这个味道我非常喜欢。
1: 跟着小郑这个做法在家里试一试，等于不出门您就到了沈阳，尝到了夜市排队王非常好吃的我们的鸡骨棒麻辣串的味道。
2: 鸡骨棒麻辣串，放入焯水后的鸡骨棒、花椒、八角、干辣椒、老抽、蚝油、盐、白糖、鸡精，小火慢卤10分钟，撇出各种配料，捞出鸡骨棒备用。淀粉中加入水，搅拌成糊状备用。制作甜酱，开小火加入蒜蓉辣酱、番茄酱、盐、白糖、鸡精，淋入淀粉糊，并用漏勺不停搅拌。烧开后，甜酱就做好了。在卤制鸡骨棒的汤汁中，以同样的方式淋入淀粉糊，烧开后，鸡骨棒酱就做好了。碗中放入煮熟的素菜和鸡骨棒，加入两种酱汁，鸡骨棒麻辣串就做好了。我画一个重点，熬制酱汁一定要用小火。
1: 王大厨，咱吃了这么好吃的夜市排队王啊，现在有没有压力？
3: 压力是有，但是我很有信心，我们这个东西在当地也是美食排队王。
1: 下面就看您怎么做了。
3: 好嘞，我今天做的就是烧烤，但是不一样的烧烤。
1: 还是不一样的烧烤。
3: 对，没错，
1: 烧烤是最容易让我们感觉到这种烟火气的一个品类。
3: 对，
1: 人家那烧烤大部分都是肉，就各种各样的肉，但是您这里这水果太多了吧。
3: 那叫什么烧烤？
1: 果酱烧烤。
3: 今天我就给您做一个用水果做成的酱刷酱烤的一个烧烤，叫果酱烧烤。
1: 小郑，你吃过果酱烧烤吗？
2: 没有，我们在家也烤过串啊，就拿点新鲜羊肉串、孜然辣椒面，一个炉子咱就烤了。刚才我还迷惑，这
0: 我说是做烧烤，还有西红柿，
4: 还有芒果，
3: 这跟我们平时吃的那果酱。

0: 量一样吗？
1: 肯定不一样。嗯，您吃的果酱是西餐抹面包吃的，嗯，我这个果酱是要熬制过的，把这个果酱刷到这个串上，然后去吃的，所以不一样。
0: 那您说的这个果酱烧烤现在是在哪里？而且它火到一个什么程度？
1: 现在最火的广西的南宁啊，
0: 哟，
1: 非常火。
0: 那咱去看一看。
2: 广西南宁的夜市里，水果美食绝对不可错过。
3: 水果我都可以给你讲。
2: 除了早已火遍全网的酸野，浓浓水果风味加持的果酱烧烤，在今年夏天火爆出圈。风味和常规烧烤截然不同，普通烧烤靠孜然、辣椒面提味儿，而在这儿，果酱才是灵魂，香辛佐料只做点缀。裹满果酱的烤串酸甜适口，开胃又解腻，引得无数食客专程慕名前来。
0: 这一下咱就明白了，水果里边独特的香味儿也能让我们的烧烤更加有滋有味。
1: 对，
0: 王大厨您坐起来，我们跟着您学。
1: 好，我今天准备了几种都是当地卖的最好的五花肉、猪颈肉和牛肉。五花肉因为肥瘦相间，它跟果酱搭配起来是最好的。我们果酱其实更多的是吃肉类会最好，
0: 这我可以理解。用咱们沈阳爱吃的大油边来举个例子，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油脂的香气，脂香味出来了，它才能够跟这个果香融合在一起。
1: 没错，
0: 这种香气才更加诱人，食材都精准到跟他们是一模一样，比较完美的复刻广西南宁夜市排队王的口味口感。
1: 没错，
4: 香肠肠，
1: 好好好，把我们这个牛肉改刀，我们这个是肋条，牛肋条。这个串呢，不像北方的都是大串，哦，我们讲究小串，
0: 小串才吃的津津有味。
1: 你看，我们切的像手指盖，这么大小就可以了。
0: 为了让这个肉串更方便入味，
1: 对，
0: 所以切的不要太大。牛肉切好了，先装盘，一会儿来串串。
1: 再切这个松板肉，也叫猪颈肉，
0: 烤制或者炸制也非常的好吃。
1: 猪颈肉呢，切成细条。
0: 有区别了，为什么要切细条呢？
1: 细条好穿，好烤。过来哈，五花肉也切成小条，
0: 要去皮。总体上讲，我们选择的这种肉类食材要有一定的脂肪。
1: 对，如果没有脂肪，我们烤的时候呢，就刷一点油也可以。啊，好，我们需要用水果跟它一起串串，所以我们我们再切点水果。我们串几串菠萝牛肉的。
4: 我吃过菠萝咕老肉，我们吃过烤串放那个菠萝，第一次。
0: 菠萝跟肉啊是绝搭。菠萝里啊实际上有一种元素，它可以分解这个蛋白酶。咱们有时候在厨房里腌制东西的时候就会放一点菠萝，肉啊会更嫩。
1: 青木瓜也切成牛肉大小的丁。这个小西红柿啊，我们是用肥牛卷包住西红柿的，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摘掉就可以了。
0: 您做一个示范，我跟小郑开始忙活起来。
1: 不一样的串儿，用不一样的签子。我们签子呢有两种，一种特别细的这个和扁的这个。穿五花肉就要用这个细签子。
0: 给你一个，咱们跟着一块学做起来。
1: 两块五花肉就可以了。
0: 是这样吧？
1: 对，第二种穿这个猪颈肉也用这个细签子，穿两块肉就可以了。
0: 这个要小心，不要攥到这个手。
1: 这个牛肉串呢，我们就要用这个大的签子了。牛肉串呢，我们穿三块牛肉和三块这个菠萝。
0: 一个牛肉一个菠萝，一个牛肉一个菠萝，
1: 就是这样子。我们再穿一个肥牛卷，牛肉给展开，把这个小西红柿往里放，卷上。
0: 要用细签子吗？
1: 细签子两个。
4: 为什么这个肉卷里面要加的西红柿呢？
1: 肥牛卷很薄，牛肉卷更好包住这个小西红柿。肥牛卷包上小西红柿，等会儿烤完以后一口下去，既有牛肉的香味，还有小西红柿的这种酸甜的味道，哎，所以口感会更好。我也准备了一串素的豆皮卷的香菜，为了让口味更丰富。
0: 有荤有素，这个夜市排队王那是当之无愧。
1: 没错，那你们二位帮我穿
0: 好，
1: 然后我熬一个果酱。这个芒果呢，一定要选择这种熟透了的这种黄色的芒果。
0: 切芒果，王大厨有他的绝招，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划上十字纹，一掰就出来。这芒果肉真香。
1: 小西红柿五六个就可以了，青梅有两个，
0: 只用青梅的肉，
1: 黄皮果
0: 腌制了一下。
1: 对对对，这个是煮的，这个可以烧。
0: 我快说不出话了，它这个酸啊很持久，
1: 提高人的食欲，
0: 生津开胃。
1: 下一步呢就是这个鲜的黄皮果，
0: 大家可以看鲜的跟这个腌制过的样子啊，鲜的个头很大，你可以吃一个，这个很好，
4: 有点不搞的呢。
0: 这不酸了，这不酸了，
4: 尝尝，
0: 这真的没那么酸。

0: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1: 腌过的梅子，我们这个酸梅啊，核给把它弄掉，要把它去掉。
0: 对，
1: 放一点菠萝进去，水果就放完了。其实，在当地啊，它这个果实很多，都会拿来腌制一下。腌制以后呢，本身吃的也多，它会提高人的食欲，是吧？开胃的效果。而且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通过腌制以后，它储存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剩下的还要放一些青红彩椒，提它的颜色。辣椒提它的辣度。
2: 这个果酱里头有酸有辣有甜，
3: 也是酸甜口的，跟我们沈阳很像啊。
1: 酸甜这种口味是很刺激我们食欲。
0: 胡萝卜、柠檬、
1: 只需要柠檬汁，
0: 反正料太足了。
1: 这有15、6种原材料了已经。
3: 我们还需要放一些烧烤常用的花生、老干妈、芝麻、辣椒。也要做到果酱里头。
0: 对，
1: 去做法很独特。像这花生芝麻是不是都是熟的？
0: 都是炸过的，破壁机把它打碎。
1: 来，全部倒入破壁机当中。
0: 你说停就停哦。
1: 停。
0: 加入清水，便于这个打制，要不然的话它。
1: 果酱就打好了，只是一个生的果酱，是不是还要去熬制？
0: 没错，
1: 锅烧热倒油，我们要熬制果酱了。哦，这香味出来了啊！而且这个香味里还伴着那种酸味出来，闻着都觉得口水都要出来了。熬的时候
0: 放一点盐、鸡精，锅里冒泡，熬个5分钟就可以了。
1: 我看您一直用的是这种中大火，
0: 对，
1: 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让里面所有的这种果酸、果甜、果香味融合在一起。
0: 对，没错，熬好了这个酱。
1: 好，铺在盘底。
0: 对，放凉就可以了。
1: 这个盘子呢，尽量大一点，刷酱的时候才能刷得匀。
0: 关键这烧烤炉往这一起，
1: 现在这夜市的这种烟火气就出来了。
0: 我们俩在这儿已经感觉到烤的了，现在就开始烤啊！烤到七八成，再刷酱料，再烤个2层就可以吃了。牛肉串它没有那么多油，我们需要刷一点点油。
1: 作为一个沈阳人，基因里带着就是会小烧烤。来吧，小郑，这块归你了。
0: 这个五花肉串呢，因为它有油脂，所以就不需要再刷油了，直接烤。这个豆皮啊，咱们也得刷点油，
1: 刷油都。

0: 这些串儿都烤到七八成熟了，嗯，该刷酱了，刷完酱再烤。
1: 现在啊，跟我们普通的烧烤有区别了，开始刷酱，闻着它呀，我现在就觉得腮帮子都是那种酸酸的感觉，口水四溢啊。
0: 然后这么一刷，都有这个酱了吗？然后再继续烤。
1: 带着满满的这个果酱啊，现在再次回到烤炉上，立刻能够听到这种滋滋啦啦的声音，果酱的香味也随着这个声音就出来了。哇，这果酱刷的可真不少，嗯，完全埋住。这个再烤多长时间就可以了？
0: 再烤两三分钟，让果酱的味道充分进去。孜然辣椒面我们再撒一点。
1: 孜然辣椒面等于是混合在一起了，综合撒在上面。出来了，好香啊，
2: 这西红柿可以
1: 烤好了。
0: 好，尝尝，
1: 来先尝一尝小串。哇，果香味特别的重，这种果香味里面很复杂，让你就觉得站在一片水果林当中，很香，嗯，这种酸特别刺激食欲，瞬间觉得口舌生津，紧接着吃到的就是肉香、焦香、果香，而且这果香丰富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一口下去，你会觉得把我们家冰箱里所有的水果吃了一个遍，太好吃了。
2: 回味是越往后越香，嗯，但我挺佩服，就不放糖和醋的情况下能吃到这种酸，很奇妙哦，第一次尝试，非常香，非常好吃。
1: 肥牛的番茄串一口下去，嘴里先爆浆了。这个爆浆啊，带着这个熟番茄的这种酸香和外边果酱的这种鲜香，两种香融合在一起，我都忘了还有牛肉味儿。但是越往后嚼，牛肉味儿又上来了，带着肉香，这个丰富程度啊，让我可以给它投一个十分的满分票。嗯，这个我更喜欢。嗯，好吃。
0: 用的同一种果酱，其实吃每一个串它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啊，
2: 不一样的味道。嗯，
1: 牛肉串一口牛肉和青木瓜，嗯，再带上这个酱，果香味儿、肉香味儿啊，通过这个青木瓜还有这个菠萝，一下子就解腻了，吃到嘴里跟我们夏天吃的那个烧烤脑子里的那个固有形式完全不一样，这是开胃的烧烤，吃一串想第二串。
0: 对，
1: 夜市上如果吃这样一个串，我脑子里想的就是后面。

0: 乘一百乘二百，要吃两百串。
1: 是，
0: 这里边这个大酸刺激了我们之后，吃到最后连肉都是甜的。
1: 对。
2: 将牛肉切成丁，五花肉、猪颈肉切成细条，分开串串，肥牛卷包裹小番茄串串备用。将黄芒果、小番茄、新鲜青梅、新鲜黄皮果、腌制的黄皮果、腌制的酸梅、菠萝、彩椒、小米辣、胡萝卜、柠檬汁、花生、辣椒酱、胡辣椒一起放入破壁机中打碎，倒入锅中，加入盐、鸡精调味，熬制五分钟出锅，放凉备用。烤串放在烧烤架上烤至七八成熟，刷上果酱，继续烤至两三分钟，撒上孜然、辣椒面，果酱烧烤就做好了。我画一个重点，水果搭配一定要有酸有甜，这样熬出来的果酱口感会更好。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都是排队王美食。一位来自于沈阳，年纪轻轻把好吃的鸡骨棒麻辣串做到了从一排到三百号这么多。而另一位呢，虽然做的是串，但是用烧烤的方法完全复刻了当地用水果入馅做出来的这种美食，让我们尝到了一种来自大自然的这种酸甜味。两位的这种绝技，让我们不出家门就感受到了夜市的这种烟火气，在家里也可以复刻这样的美食，在家里也能感受到夏日夜市独有的这种烟火缭绕。
5: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6: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7: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5: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8: 好凉，好爽。
5: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9: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0: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5: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1: 好吃，真的好吃。
5: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2: 好嘞。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3: 黄金年消费近千吨，人才缺口催生黄金鉴定估价师新职业。
14: 守护大众黄金财产的安全，黄金鉴定估价师这一职业也随之出现。
13: 掺假手段花样百出，鉴定师如何见招拆招？
15: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检测手段也会优化和升级。
13: 从黄金卖场到首饰加工，他们如何火眼金睛辨真金？又有哪些就业场景？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6: 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7: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山野的野，雨前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黄金由于这两年价格疯涨，备受市场追捧。国际黄金价格由2024年初的每盎司2060美元左右，到2026年6月的每盎司4000美元左右，翻了近一倍。这让消费者更加重视黄金的保值避险属性。目前，国内黄金回收市场规模早已突破1000亿元，从业者超10万人，但从业人员没有统一资质门槛。而在黄金回收过程中，一些不法分子掺假造假手段在升级，民间经验鉴定极易看走眼。2025年，国家正式将黄金鉴定估价师纳入新职业序列，这个曾经依赖师徒传承的行当正走入规范化的职业赛道。林翠萍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00后，她之前从事人力资源工作，最近想改行，黄金行业一直是他关注的职业方向。
1: 我真的非常喜欢黄金的，我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去参加社会实践，打一点小零工，攒到一点钱就马上去买黄金首饰了。这个就是我当时存钱买的，然后我当时还买了5个小金洞呢。最近行情不是很好吗？发现自己还赚了不少，我就想啊，黄金这种既保值又能够做一些饰品搭配的一个产品，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如果能够把我的喜好运用到我的职业里面，我想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近我在网上搜资料，我发现啊，人社部好像推出了一个黄金鉴定估价师的职业，不过这个职业到底要做些什么呢？我还是不太清楚的。
0: 像林翠萍这样渴望踏入黄金行业，立志成为黄金鉴定估价师的年轻人并不少见。然而，很多人对于这个职业很陌生，不知道到底做什么，而且去年才列入国家认定的新职业，也不知道该怎么考取从业资格。在广州一家黄金回收机构，记者见到了黄金鉴定估价从业人员黄伟强。
2: 我们这边报价的话都是挂钩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实时报价的，
3: 看到屏幕是889.52每克的，
2: 这边给您做一个粗称哈，粗称重量是27克哈。
3: 您这边今天有带身份证跟银行卡过来吗？
4: 我带了身份证。
3: 好的。根据我们这边的一个二维码，您可以自行做一个下单处理。对，下单之后呢，价格的话就会帮您锁定在这一刻的一个瞬时一个价格回收价的。检测的话呢，我们这边会包含一个火烧破坏性的还有一个光谱仪的一个检测一个纯度这边的话呢，破坏之后呢是这个是不能复原的哈，只要达到我们的一个足金的一个标准的话呢，我们待会的话就是直接回收价格乘以这个克重是直接进行一个结算并且我们这边是工队师的一个打款也是实时到账的。
0: 每天接待上门顾客，仔细检验黄金纯度，再根据市场金价给出回收报价，这就是黄伟强的工作日常。黄伟强拥有8年黄金鉴定从业经历，这个岗位既要练就一双辨别真伪的火眼金睛，也需在实践中积累独到的经验与技巧。
3: 例如我们在日常回收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一个款式例如像这种是无气孔密闭的一个手镯空心手镯，那我们在熔烧之前的话要进行一个处理，就是把它给先破开，避免在熔烧过程当中会炸开的一个现象造成误伤。像咱们遇到一些 K 金首饰和轴金首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熔烧之前给它区分开来，避免合并熔烧影响它的一个纯度。我们不光要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技能并且还要有一定的一个沟通能力和一个耐心。就像前段时间咱们遇到有几位年长的一个消费者过来处理这个金条但是呢我通过一个初步判断看到它一个金条的一个表面成色以及它的一个重量还有它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反馈都是判断出有一个异常的那由此可见的话，这几个金条就是一个假金条了。他们日常在那个网络渠道或者是一些路边摊或者是旅游购金这种渠道会容易买到一些廉价的那个假金条，很容易上当受骗由此呢，我们可能不仅要把一些基础的一个判别能力跟消费者告知，并且要 告知他的一个维权的

0: 一个方式跟方法的。
1: 黄伟强今年五月参加了由人社部授权专业机构组织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培训，并顺利通过了考试，预计年底可以拿到黄金鉴定估价师的认证。
2: 薪资水平怎么样？
0: 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呢，一般的一个薪资组成架构都是底薪加一个提成，正常水平都是在6-8千的一个水平，业绩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去到10000左右的一个收入的。我从事黄金回购窗口这个行业已经是第8个年头了。以往传统的话呢，都是通过老师傅带新入行，目前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专业的一个设备，可以进行更高效更准确的一个黄金辨别以及一个纯度的一个分析。自从国家推动鉴定估价师这个职业我们的话也借此机会去通过培训，从而去考取的这么一个资格证，可以加强消费者对于咱们从业的一个人员的一个信任度，并且在择业的一个选择上面也是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帮助。
1: 由于黄金市场的火热，买卖回收需求旺盛，一些不法分子想从中牟利，在黄金中掺假造假，打造外观足以以假乱真的假黄金，企图蒙骗黄金门店、典当、银行等机构完成变现，各类骗局频发。黄伟强就识破了不少骗局，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消费者购买黄金的时候又要注意哪些风险呢？
0: 例如用鬼秤克扣克重还有一些通过熔烧的时候会加入一些杂质进行一个城市的压低压价，还有一些无理的一个费用收取。所以在回收黄金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一些专业资质正规的一个回收机构去进行一个处理。
1: 潘文倩在广州一家黄金鉴定回收机构从事理论培训工作，她的主要职责就是培养更多专业的黄金行业守门人。
3: 在10年前后吧，那其实铂金呢是用黄金去掺假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铂金的价格比黄金还要贵，就黄金可能才100多块钱，然后铂金呢就有300-400。那我用黄金去做掺假的话，其实我就能赚更多的钱，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掺假材料变得很贵，那就倒逼着这个我们正儿八经的这种铂金的这个材质呢，反而就不容易被掺假。这个也是现在我们回收的时候没有黄金这么需要辨别的一个原因。
1: 潘文倩近期参加了人社部组织的黄金鉴定估价师职业培训，主动对标国家级新标准。
3: 你看，这个是我们当时上课给颁发的这个学员的证儿，黄金鉴定估价师实验班。那上完了课程之后呢，我们就每个人都会获得这样一张结业证书。如果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的这个小伙伴来讲的话呢，可能稍微上手会有点慢，但是呢，老师也讲得很细致。终究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提升。那对于我们这种业内人士来讲，平常接触的就比较多嘛，那上手就很快。我瞄一眼我那个培训的那个打分表，我都是满分。
1: 潘文倩与业内同行深入交流后发现，目前黄金回收市场最为突出的问题仍是掺假黄金。
3: 比方说往这个足金里面掺大概20%左右的这个莱根钨，那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以前是不多见的，但现在可能就是100个来回收的顾客里面可能就有5-6个，所以说呢还是上升了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手上这两个，就是我们拿这个足金跟这个掺来的黄金去分别进行了这个压片的一个处理得到的。那我们看到足金呢，它压完之后，你看它无论是边缘还是它的表面都呈现出一种比较光滑明亮的一个质地。那相反呢，这个是掺了来的一个黄金的一个压片的形状，那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边缘呈现出这种细碎的状态，它的颜色呢也会比黄金要暗淡很多。那我们都知道像黄金呢是非常柔软的，那比方说这个我可以把它任意的去进行一个弯折，那么它其实最终都会回到它原来的一个位置上面，比较有可塑性。那像这种呢我只要轻轻的一折，对吧，看它就弹不回去了，比较脆，比较有刚性，它就不像黄金是柔软的金属了。
1: 黄金鉴定估价师是怎么鉴别真假黄金的？纯靠多年练就的火眼金睛还不够，还需要有科学依据。
3: 纯金在熔金的时候呢，它熔烧的速度是很快的，因为它的熔点就1000度嘛。但是呢，

含莱钨的这个黄金在熔金的时候呢会稍微慢一点，因为莱跟钨的这个熔点都在3000度以上，那么所以说含莱钨的这个黄金熔金就会慢一点。那么再有呢，因为它毕竟是炸

0: 而含莱钨的这个黄金熔完冷却之后呢，表面会浮现一定量的这个发绿发黑的这种粉末状的一个东西，就是有点坑坑洼洼的凹凸不平的这种感觉这个也是他们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
1: 事实上，黄金掺莱掺钨的现象已持续有两三年。更值得关注的是，造假者的技术手段始终在迭代，其隐蔽性也正在不断增强。
0: 像前两年往里头掺的还是那种稍微粗一点的那种叫我们叫莱钨颗粒啊，今年以来它的这个已经升级换代到那种据说啊是纳米级的这种粉末的级别了，所以说这种你掺进来的话，光检测表面，光谱仪检测表面它是很难去识别出来的，那我们就得经历全套正规的这种熔金给它均匀的烧熔之后，对准切面的中间去进行检测，磨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他们有这个掺假的一个升级，那我们相应的一个检测手段也会针对性的去做出优化和升级。
1: 目前国内基础金价每克在900元左右，而莱钨等掺杂金属每克仅需200-300元左右，掺入20%，非法获利空间极为可观，这也让掺杂造假黄金屡禁不止。然而乱象远不止于此，潘文倩向记者透露，目前回购市场上还出现了其他类型的不合规黄金，为鉴定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0: 那像我手上这块呢，就是含铅量比较高的一种黄金，那这种呢，个人回收者提交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呢，我们推测它大概率就是使用了这种废旧的电路板去进行一个个人的一个提纯金链，然后再把这个提纯好的黄金再销售到我们这边去进行一个获利的一个行为。那因为废旧电路板的你这种去提纯而来的这种黄金呢，它其实过程当中会用到一些高危的化学物质，那无论是你提纯之后的这个处理啊排放啊，它都要达到国家合规的一个标准才行，那我们个人或者说一些私人的小作坊，它其实是不具备这样的资质和它净化之后再排放的一个合规的合法性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不建议个人去收集电路板然后再去提纯。
1: 如今每逢年节，有不少消费者喜欢购买金钞赠与亲朋好友，有的消费者喜欢把金钞作为收藏品，也有的消费者希望能够把金钞兑换变现。针对不同的金钞回收，潘文倩也凭借市场经验给出了她的专业建议。
0: 那像不同的金钞呢，会有不同的回收价格。像我手上拿的呢，看到有这个虎年、兔年、马年的一个塑封类型的金钞啊。它在回收的过程当中呢，因为烧熔的时候这个熔损很大，所以说呢，基本上比较正规的这个回收商家呢，会以9折左右的这么一个折扣去折它的一个克重去进行回收。另外呢，像这种亚克力包装的一个金钞呢，由于它有这个外壳保护，所以说内里呢就是一个纯的金箔的一个层面，那基本上在回收的时候呢，就是不会对它的克重进行折扣，直接会以当天的一个回收价进行回收。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一种，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其实不是金钞，它是仿金钞样式的工艺品。由于呢，它表面呢是没有这个成色或者说克重的一个钢印标识的，含金量也很低，那么正规的回收商家呢是不会回收这种工艺品金钞的。
1: 潘文倩告诉记者，一名合格的黄金鉴定估价师既要具备扎实的动手能力，更需熟忍行业全流程规范。以鉴定环节为例，全程监控不仅是操作标配，更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一旦出现争议，实时画面即可作为客观证据，让双方在透明的环境下高效沟通，化解分歧。广州番禺作为国际黄金珠宝加工销售集散地，每天都有大量贵金属制品在此交易，对专业黄金鉴定估价人才需求旺盛。余立成是一家黄金珠宝镶嵌首饰加工厂的负责人， 他告诉记者，在原料采购、生产质控、成品验收等多个环节都需要黄金鉴定估价师来把关。
2: 我们这一家首饰加工厂呢，是代理一些大牌还有一些私人定制的一个加工厂，这是我们工厂的一个加工的一个环境。黄金鉴定估价师呢，是对于我们生产

0: 两端是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效益。
1: 在设计环节，黄金鉴定估价师可以依据黄金饰品的成色标准与款式方案，核定用黄金用量及各类主辅材的投入比例，为产品提供精准的成本测算。在质检环节，他们也能快速鉴别黄金的成色。
0: 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呢，喜欢纯金的，纯度是4:9的。但是国外的消费者呢，他是喜欢这些时尚就是性价比较高的，这些 K 金首饰就跟我们国内的不一样。比如这个是玫瑰金的18K 镶嵌的一个手镯，它的工艺是十分的精美，都镶嵌了一个珠宝。跟着它的含金量是75%是足金，还有25%是铜。这个是9K 的一个耳环，它的含金量是34%。这个是一个有高级设计感的大耳环，它是用了14K 的一个含金量来镶嵌的。10K 的含金量是有54%是足金，剩下的是银跟铜。黄金鉴定估价师呢，就可以一下子就可以鉴定出每一个黄金的含金量，大大的提高我们工厂的一个效率。这一盘是我们刚刚出炉的成品了，这些款式还是挺多的。我们黄金鉴定估价师呢，从我们这些成品的一个前端跟后端的款式来呢，就可以鉴定出它主料辅料的一个损耗跟材质的一个情况，提供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定价，对于我们后面的销售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那么在首饰加工企业中，黄金鉴定估价师大概能拿到多少薪水呢？余立成告诉记者，他们的月薪大约在5000至6000元。从买到卖，从风控到创收，黄金鉴定估价师的价值已渗透至企业经营的全链条，其作用远非降本增效四字所能概括。在番禺一家打金铺里，销售王亚兰说，如果有专业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在，顾客会放心很多。
2: 我可以拿就近来对话吗？
3: 可以，当然没问题。
2: 我想打一个给我这个小孩子。
4: 我们有一款这种。
2: 好的，
4: 好，可以拉素圈，可以先看一下。
2: 好的，
4: 那咱们这边先看一下您的来料。手链和戒指通过初步的肉眼判断，一般的光泽度是没有问题 的。但是像您带来的这一个龙凤镯，一般这个扣头的位置是900的纯度，它不是2.9、3.9的纯度。这个扣头900是一般都是为了保证它有一个硬度存在。
2: 那如果我要保证成色的话，你们可以怎么处理呢？
4: 到时候可以跟我们置换一下板料，但是这个板料的话，我们要以您实际测出来的纯度为准，然后进行一个折叠。
2: 可以，没问题。
4: OK 哈。
1: 对接消费者送来的旧金料，逐一鉴定成色，再根据金料品质推荐合适的翻新款式。王亚兰每天都在做这些工作。鉴定成色需要专业知识，推荐款式需要熟悉用金量，而和顾客沟通则需要让人信服的专业底气。这几项恰好都是黄金鉴定估价师的看家本领。
4: 那像一般呢，很多客户人群他会带一些以往的旧首饰来，这些旧首饰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来源渠道。我们呢打金店是需要一个足金的纯度来加工的，例如说像 K 金的硬度比较高，那如果是现场师傅手工去做的话可能会比较难，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足金的黄金来进行一个加工的。这一个岗位呢，我们要通过肉眼、通过熔烧以及光谱仪的检测去进行检测客户来料的纯度。假设说检测出来客户的来料纯度是足金的，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假设客户的来料检测出有一些其他的杂质，那么我们一般会建议客户通过一个折算去换成足金的一个板料。
1: 那么黄金鉴定估价师在打金店工作又可以获得多少薪酬呢？
4: 那像我们这一个职业呢，平均的薪资是在5000到6000。我们的薪资和门店的效益营业额也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客流量较大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会拿到10000这一个区间的。
1: 事实上，黄金鉴定估价师的用武之地远不止于生产加工与回收鉴定机构，在销售与采购领域，他们同样可以一展身手。

0: 曹艳平是一家黄金产品销售公司的负责人，他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无论是黄金饰品还是投资金条，鉴定估价师都能做好把关人。
1: 20克、5克、10克都有，30个克都有。
2: 那像这种20克的这种浇铸的，大概工费是多少？
1: 2块。
2: 采购100条20克这样子的话，剩下那些大概需要多久才能生产出来，可以交货？
1: 应该3天到5天左右。
0: 黄金价值不菲，一旦鉴定估价出现偏差，不仅直接影响产品的最终定价，还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在采购环节中，黄金鉴定估价师责任重大，他们的每一次判断都与企业的利润直接挂钩。
3: 在日常的采购工作中，黄金鉴定估价师他也要非常清楚，不同工艺的金条它的工费是多少。比方说像这种浇铸金条，它的工费是每克2块钱；像这种油压型工艺的金条，它的工费是3块钱每克。那么从门店的业务情况来看，目前的话，更多的顾客是喜欢这种浇铸型的金条，因为它的性价比会更高。那么我们日常在采购的工作中，更关注的就是那个金条的一个成色有没有达标，达到4个9，它的那个公差是否一个正公差，以及它的金条的表面的工艺是否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工艺，有没有一些凹凸点呢，或者带黑点呢，这些比较特殊异常的一些情况出现，这些都达标的话，我们基本就可以觉得它是一个合格的产品。
0: 在采购黄金饰品时，黄金鉴定估价师不仅要关注成色和克重，还要充分考虑不同首饰工艺所带来的附加价值。例如 3D 硬金凭借高硬度和立体造型，古法金则因其亚光质感和文化底蕴，在定价上都与普通足金存在明显差异。准确识别并合理评估不同工艺赋予产品的额外价值，是采购环节中鉴定估价师必须掌握的核心能力。
3: 那么黄金鉴定估价师呢，其实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更多的要关注到一些潮流饰品的一个风向标啊，要敏锐地捕捉到消费者的一个喜好的变化，以及要预判一些可能会爆款的款式。那么今年的流行款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金珠搭配这种镶钻的那些 DIY 的手串呢，是比较多年轻的消费者喜好的一个产品款式。还有这个像这种彩珠的一些手链啊，它的一个穿戴方式也是比较百搭，可以多样化的。七彩琉璃手串它的颜色非常丰富，也是一些年轻女孩子可以搭配衣服啊喜爱的一些款式。像这种的话，我们也会做一定的一个定向的采购。
0: 黄金不仅是百姓手中的首饰与投资品，更是国家金融安全的压舱石。正因如此，国家在15五期间将着力培养专业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在银行、回收企业等关键节点全面布局。
4: 多年来，我国黄金的产量和消费量均稳居全球的首位，每年黄金的消费规模近1000吨，流通黄金也达到数百吨。加上老百姓手头上留存的大量黄金，市场的空间广泛，黄金的售卖、回收、贵金属的鉴定，还有防洗钱、防恐怖融资等监管的工作，都离不开专业人员落地的管控，守护大众黄金财产的安全。黄金鉴定估价师这一职业也随之出现。黄金鉴定估价师对综合专业能力的要求较高，从业者既要会实操鉴定黄金，弄懂黄金的定价规则，还要紧跟瞬息万变的黄金市场行情。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古柴窑变身陶艺体验馆，更新村变网红艺术村，普通乡村蜕变世外桃源，游客留下成旅居客，如何打造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留住远方客人，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他将荒废山林变成共赴舞台，
2: 进化飞机，
3: 飞机，
2: 飞机。
4: 农户征收的话，至少十万以上的。
1: 他将星级服务融进香宴大席。
5: 哦，澳洲大龙虾，
6: 主菜之一了。
7: 选择我们，他们省心，他们放心。
1: 一片山林滋养出畅销风物，一场香宴记录着创业心路。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浙江杭州萧山区。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鸡打一波。
1: 哦，我看您这个里边应该是养的是鸡，这个咱们这是叫什么品种啊？这个鸡？
0: 是我们的进化飞鸡。
1: 叫什么？咱们这个地儿叫这儿叫
0: 进化
1: 啊？
0: 进化飞鸡。
1: 飞鸡。
0: 飞鸡。
1: 就起飞的飞。
0: 起飞的飞，对。
1: 哦，那就是它会飞是吗？
0: 哎，是的，会飞。
1: 怎么飞啊？
0: 等下出来之后，它会起飞，啊，飞过去，对。
2: 这是位于进化镇华峰村的一处养殖场，这里养出的鸡主打的就是会飞。
1: 它一晚上是在这个鸡舍里边，
0: 对，
1: 早上打开门它就自己出来了，
0: 哎，对，
1: 然后它就能飞起来，
0: 哎，对，会飞起来。
1: 我不太相信的，
0: 那我们打开门试一下，
1: 打开看一下，打开看一下，飞鸡。出来吧。哎，他是不是一般得先判断一下情况？
0: 对对对，因为鸡的胆子是比较小的。
1: 哦。
0: 它是一步一步出来的。
1: 哦。
0: 出来之后它会找食物吃。
1: 现在看它还没飞呢。它怎么？
2: 此时的气氛似乎略显尴尬。正当记者对鸡能不能飞这件事产生怀疑时，

0: 啊。发力起跳，振翅滑翔，虽然并不算真正的飞，但这些鸡的野性及运动能力也可见一斑。
1: 这个鸡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大，是吧？
2: 这是我们的小种鸡，它是比较小巧。
1: 其实相当于咱们养它，就是在咱们这块山林里边。
2: 哎，对，
1: 对吧？山林里边，它们跑的面积也都特别大啊。
2: 这里就是有50多亩山林。
1: 50多亩。
2: 嗯，它会、
1: 一直到后面都是。
2: 对，后面都是。就是、所以说我们白天的鸡呢，基本上不用饲的。晚上它是吃谷的嘛。白天基本上它会自己到山里面找食物吃的。我们就是要还原，就是我们小时候老底子那种养殖的那种、那种有野性的、有野味的那种。你看，特别它喜欢竹子下面的。
1: 就跑到那个树下面去、
2: 树下面啊、竹子下面啊，都喜欢去找那些。它喜欢吃绿的东西，绿叶的竹子啊，然后喜欢吃活的活物，就是蚯蚓啊、蚂蚁啊、虫啊这种，这种他特别喜欢。
0: 赵振祥告诉记者，这些鸡的品种是浙江本地的仙居鸡，而在山林里生活却让他们恢复了十足的野性，甚至会抓山里的蛤蟆、蛇等作为食物。
2: 我们进化的鞋底的山林比较多，然后都是荒废掉的。荒废掉之后呢，怎么来发展林下经济呢？但我们趁集体就来想办法，就是在林下面养几只鸡，然后我们进化镇呢就是统一设置了一个品牌，就是区域品牌，叫做进化飞机。
0: 那么这进化飞机在外观上又会具有什么特点呢？记者准备抓上一只，近距离观察观察。
1: 哎，它反应太快了啊！反应太快了，我看这小的能不能抓。哎呀，没扣着。哎呀，不好抓呀，不好抓。
2: 白天是比较难抓的。
1: 是，它反应很快。而且它不光是会飞，它跑得特别快，这个鸡，对吧？
2: 你到树林里面去就变成抓了。
1: 树林，而他们知道说有危险就往树林里。
2: 对，因为树林比较密嘛。
1: 这就说明还是一个天生的一个野性。
0: 而对这些鸡最熟悉的赵振祥，又能否顺利抓到一只呢？
1: 哎呀，成功了！哎呀。
2: 他要
1: 这个就是哎呦跑了，他就跑出去了。
2: 他让他吃的时候你去抓他。
1: 他这个活动能力真强。对吧，一般的鸡你要到这个网里边，他根本不可能跳出来，他一下就跳出来了啊。
2: 他
1: 有劲儿。
2: 他比较野性。
0: 无奈进化飞机太难抓，赵振祥索性从鸡舍里拎了一只刚生完蛋的母鸡出来。
2: 你看他的嘴巴，嘴巴是不是像老鹰？
1: 前面好像带一个小钩，
2: 对吧？带钩的啊。这然后你看它的爪子，爪子特别呢，特别尖。
1: 对，就这个锥度，对吧？比较尖，
2: 它脚比较细吧？它的翅膀啊，它的张的大一点的，就像老鹰的翅膀一样的。
1: 是，
2: 老鹰不是翅膀不是老鹰的翅膀不是也很大的吗？
1: 哎，真的，它这个就一看着就能飞啊。
0: 2025年全年从进化镇出栏销售的进化飞机共有100多万余，获得了销量和口碑的双丰收。为什么卖得好？也许尝一尝就能找到答案。不加任何配料和调味品，蒸上40多分钟，这就是进化飞机的标准吃法。
1: 这是品尝原味的一个最好的办法了，
2: 对，
1: 是不是？咱们这位是专门蒸鸡的师傅
2: 啊，对，专门吃的。我们的鸡呢，它是鸡皮比较白色的，鸡皮呢也比较薄的。我撕开看一下啊。但你看我们的鸡肉呢，有带粉色的，来。
1: 对，这里边颜色
2: 粉嫩的。
1: 哇，这个质感真好啊。
2: 对呀。
1: 那哇，这块都可以吃了。
2: 对，你尝一下。
1: 哇，这块肉的质感就特别好，你看，多弹，对吧？特别弹。
3: 对，
1: 我尝尝啊，
2: 香不香？
1: 它是脆脆的口感，
2: 对，

0: 真好吃，而且这个鸡味儿啊特别特别的浓啊，所以这也算是真的我们到了这个乡村地区才能见到的惊喜，是吧？才能见到。
1: 现在他有的到我们进化飞机山庄来吃饭之后，吃了鸡之后他会带走打包，就杀好让他们带走。
2: 如今养殖场还开发了专用的整鸡包装，通过冷链发往全国各地。赵振祥早年当过兵，退伍后回到家乡，既肩负起村书记的职务，还带头发展养殖产业，但在最初阶段也曾经遭遇过失败。
1: 起先的话做了几次尝试，包括也养了一个萧山大种鸡的。
0: 大种鸡。
1: 我们萧山有个大种鸡，也尝试养了两年。大种鸡的鸡种啊都是有六七斤重的出栏力。然后现在的话年轻人的话都喜欢吃小种鸡。大种鸡就是销售上不是很好。
0: 就太大了。
1: 太大了，就是你一家人一家四口五口的话，就一只鸡可能吃不完的。
2: 所谓穷则思变。为了不辜负家乡这片难得的绿水青山，赵振祥迅速更换品种，带领村民优化养殖技术。从2024年开始，市场逐渐打开，口碑反馈良好，如今已带动10个村集体共300余人就业。进化飞机飞出了一条乡村共富路。
1: 农户增收的话至少10万以上的一户。
0: 就一户。
1: 对，
0: 这一年增收的10万以上。
1: 对，如果我们给农户养鸡，一户就能增收10万以上了。
2: 凭借乡村山林的优质资源，进化飞机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在一餐餐家宴上记录着一个个幸福的时刻。而在萧山还有一个年轻人将人们最重要的幸福时刻作为自己的创业舞台，被当地人誉为五星级乡宴大厨。
0: 哇，这是咱们这边村里边的一个宴会厅，是吧？
3: 对，是的。
0: 专门用来给大家办这个宴席用的啊。
3: 对，也是给我们村民带来一个方便。今天我们是20桌。
0: 20桌。
3: 对。
0: 20桌算多吗？
3: 20桌在我们萧山片的话是属于正常水平，多的也有，对，对，是的。
0: 那像你这个团队，最多的时候这一场是多少桌呀？
3: 最多一场我们接过108桌，
0: 108桌，
3: 对，然后最多一天能接400桌左右。
2: 早上7点半，新鲜果蔬和部分肉类食材都已到达乡宴厨房，而在萧山的婚俗中，婚宴通常都是在晚上举办。小马的团队又为何要这么早就开工呢？
3: 东家的话，他们中午有一些亲戚朋友过来吃便饭，因为来的比较早嘛，我们萧山人比较好客，对，然后就是中午的话，我们要烧几桌便饭给他们吃。
0: 但是便饭还单独收费吗？便饭？
3: 收费。对，但是我们
0: 增加一点。
3: 便饭其实也差不多跟赠送制一样，因为人员我们都是早上就到了。
2: 小马告诉记者，中午的便餐菜式以本地口味的家常菜为主，还会兼顾晚宴食材，做到一材多用。
3: 鱼肉你看它新不新鲜，你按的时候你就按得出来，因为按起来比较硬比较紧致。
4: 对，
3: 那就是新鲜的，
4: 弹的。
3: 对，是的。
4: 那就是像这个鱼肉切下来，咱们是要做什么菜呀？
3: 这个是我们萧山的一个三鲜里面必备的鱼丸。
4: 也是传统菜。
3: 传统菜，对，鱼丸，手工鱼丸，对。
4: 手工鱼丸。
3: 鱼尾切下来之后不是有鱼头多嘛？那么我们刚好主家今天中午有便饭，那么我们给他做一个醋溜鱼头。
4: 也不浪费。
3: 对，是的。我们西湖也有西湖醋鱼，我们萧山同样也有醋溜鱼头。
4: 醋溜鱼头。
3: 对，是的。
2: 萧山醋溜鱼头做法尽显家常本色，糖与醋的比例是决定好吃与否的关键。中午便餐的菜肴都已陆续开始烹制，上午10点半，一道晚宴菜式也要开始准备了。
3: 这个是我们所有菜里面最麻烦的一道菜。
4: 这是时间最长的，所以先处理它。这就是五花肉是吧？
3: 五花肉，对。
4: 五花肉，真新鲜啊！这个五花肉。
3: 这个是我们早上现杀的富阳土猪肉。正常的话，我们做大东坡的话，都要炖4.5个小时左右。
4: 多长时间？
3: 4到4.5个小时左右。
4: 4个小时。
3: 对。
4: 4到4.5个小时。
3: 对，是的。
4: 那所以上午必须得先给它处理好。
3: 对。
4: 处理好，这样中午

0: 吃完饭之后，然后就开始炖了，
1: 对，
0: 晚上才能按时间上菜啊。
1: 对对。
2: 小马告诉记者，主菜更多选择本地传统菜式，这也是湘宴有别于城市酒席最大的区别之一。因为很多乡土佳肴都在婚宴上有着特殊的意头。中午11:30，便餐的烹制进入最后阶段。虽是便餐，但菜式却并不简单，味道更有惊喜，让提前来的亲友吃得舒心。与此同时，湘宴团队也抓紧时间吃员工餐，为下午的奋战补充体力。这是小马最熟悉的场景。
1: 很小的时候呢，因为父亲病重，那么已经离世了嘛。然后因为家里一个妈妈就上个班，赚了2000来块钱，包括上面还有个姐姐，家里基本上是没钱的，包括还欠债，对吧？因为本身生病嘛，癌症嘛，然后我就想，我就觉得我从小还比较喜欢烧菜的，能给家里能分担一点。那后来我就是辍学，跟我一个叔伯，叔伯去做湘宴，跟了他一下半年之后，然后我就是去社会餐厅。
2: 从湘宴学徒到社会餐厅，再到拜师学做素餐，又从业于星级酒店，最终组建自己的湘宴团队。一路走来，小马不仅早早肩负起家庭的重任，还将酒店的餐饮服务模式融入湘宴，做出了自己的特色。
1: 就是把酒店的一个模式带到了乡村以后呢，就是可能碰到的问题就非常的多，就是我们湘宴的食材一定是当天采购，当天制作的，这一定是对于主家来说一定是一个非常信任的这一点。对，
2: 中午1点，海鲜食材准时送达，通常东家都会到现场验货。
1: 好，收到。东家的意思呢，就是非常信任我们，然后呢，海鲜呢就是由我们自己验货就行了。对，是的。
0: 也可以视频给他发。
1: 对，我们待会儿就上去之后，把海鲜全部打开，我们就拍个视频，到时候我发给东家就可以了。
2: 因为在运输途中存在损耗的可能，所以海鲜、河鲜类食材，无疑是让小马最关注的事项之一。鱼要条条鲜活，不仅关乎于出品质量，更是东家的面子问题。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硬菜，澳洲大龙虾，
3: 主菜之一了。
1: 对，来看一下我们的海龙虾。
3: 咱们这个规格是大概多大的呀？
1: 今天咱们的规格是1斤3两的1斤半的一个规格。
3: 1斤半，所以就是在中午大概1点左右，这些活的东西就来了。
1: 对，
3: 对吧？这个时间也是精心这个安排过的。
1: 是的，
3: 我看这边还有帝王蟹呀、啊。
1: 对，
3: 帝王蟹。对，其实帝王蟹这个规格也差不多，是吧？大小都差不多哈。
1: 咱们帝王蟹农村酒席的话，通常都是半只一桌。
3: 一桌是半只，
1: 因为一桌的量呢、太大了。包括其他菜，因为其他菜也比较多嘛。它吃不完，半只的量呢也刚刚好，其他半只的钱我可以花在我其他的海鲜上面。
3: 对，
1: 是吧？
2: 这些食材大多是从100多公里外的上海送来的，固定的货源和配送人员保证了每一场湘宴的顺利进行。
1: 然后这个是两头鲍，今天有多3颗，我这个是赠送给你的。澳龙，然后这个是帝王蟹啊，我们都已经检查过了。最难的还是客户沟通方面。我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3: 是吗？
1: 对对对，以前嘛，做厨师可能就是给大家烧好菜就行了，现在的话就不光是烧一个菜了，因为要给全方面给客人考虑周到。
2: 那么这样一场食材不菲考虑周到的湘宴到底要多少钱一桌呢？我们稍后再表。下午1:30，厨房里的节奏明显快了起来，此时上午已经处理好的大东坡肉就要下锅了。
4: 起码要烧5个小时。
3: 5个小时。所以现在应该烧好出锅就是在快6点的时候。

0: 就快开席了，那个时候出锅啊，
1: 差不多，因为我们会问过东家嘛，就这个大概几点钟上菜，然后我们这个肉也会掌握他们那个时间
0: 哦，
1: 加点八角就行了，
0: 这些就够了
1: 啊，够了
0: 够了，不用
1: 放多了，它那个味道就是没有肉的本味了。
2: 既要保持肉的本味，还要有老底子萧山菜的浓油赤酱，现炒的糖色加上蚝油老抽，几乎就是这道菜所有的调料了。接下来的工作交给时间和火力，小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忙。
3: 两盘全部往这边挪一点，然后稍微再匀称一点。那边没
4: 桌子，你桌子肯定是要移过来的。那你觉得是三排给它稍微宽敞一点呢，还是说
3: 稍微宽敞一点好了？你留在那里。
4: 像前厅服务员摆台，到后厨的一个操作，那都得结合起来，都得管。既然我们来做了，方方面面就是要给客人考虑周到，让他们选择我们，他们省心，他们放心。
2: 婚宴上用到的椅套、装饰，甚至电动转盘，都是小马的服务团队带到现场的。更别说餐桌上与宾客接触最密切的餐具了，全套配备一应俱全。
5: 我们的高脚杯都是消毒的，
0: 消毒的，这上面还得带一个盖儿，是吧？
5: 对，
0: 带一个
5: 盖，防止灰尘的。
0: 哦，就是在开餐之前，万一要是刮风什么的，
5: 对对对对对，
0: 就不是所有的这个香宴都是在室内，有些可能是在
5: 棚子里面，对对对，我大盆里面。
0: 哦，万一有什么树叶啊刮进来就不好了，
5: 对对对，
0: 所以给它盖上。哦，一个客人是几样东西啊？
5: 这个是13件套的，
0: 总共13件套。
5: 对，13件套。
0: 但是这看着呀，真就不是一个香宴的风格，这跟酒店是一模一样
5: 的。对。包括我们的服务也是五星级酒店的标准来服务的，
0: 是是是。
5: 包括我们现在摆台的那些餐具啊，摆台的餐椅啊什么的，我们都是按横的竖的，我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都是给它拉直的，横平竖直的。
2: 这支训练有素的服务团队来自浙江海宁，与小马合作已经有2年了。而同样一起奋战多年的，还有在厨房里处理食材的这几位大哥大姐。
6: 先给他美脚，那个接几只脚，然后再那个
0: 哦，把这边儿
6: 把那个刺再剪掉。
0: 哦，把这剪了。
6: 嗯，把那个剪了，然后再那个头壳。
0: 哦，就把它连接着从膜给剪开。
6: 哎，给那个头头剪开，那个腮腮剪掉，那个腮剪掉。
0: 您这手真快啊！我发现您处理任何食材都特别快。
6: 不快
0: 啊！那像您是跟这个团队里干了多长时间了呀？
6: 我干的不多，2-3年吧。小马人很好，和气，特别和气。对我们都很好。
0: 啊，都很好。
6: 都很好。
2: 别看只是烹制香宴的厨房，一样卧虎藏龙。下午4:30，当地婚宴的头道大菜萧山三鲜开始上锅烹制，而制作鱼丸的师傅也大有来头。
7: 用80多度的水慢慢的冷水养熟。
0: 哦，80摄氏度的。
7: 对，烧了，现在是已经水温到80多度了，我们已经关火掉了。
0: 哦，
7: 尝尝看。
0: 哦，已经可以吃了，现在。
7: 对。
0: 哦，我试试。嚯，
7: 老板滑嫩吗？
0: 就像吃豆腐一样。
7: 对。
0: 真的就像吃豆腐一样，滑滑嫩嫩，还特别香。
7: 我被马师傅邀请来就是来做。
0: 哦，您之前也是做鱼丸，是在哪儿啊？
7: 在萧山的某一个菜场。
0: 哦，相当于您之前是在菜市场里边有一个档口，
7: 对，
0: 专门做这个鱼丸的。哦，
7: 之前我们小马也去菜市场看过我。
0: 哦，是。
7: 因为我们都是勤勤快快的，
0: 都是把事情做好。
7: 对，把工作做好，把每一场宴席做的。漂漂亮亮，让东家满意。
2: 说到漂亮，一旁的冷拼制作更是不遑多让。下午5:30，厨房里的节奏继续提速，厨师们精确计算着入锅与上菜的时间关系。伴随着宾客的陆续到来，冷菜率先上桌。
4: 我们厨师要确保每一道菜边上一定要擦干净，可以吗？
8: 好。
4: 如果说他这里来不及，那你要过来帮忙。帽子、口罩、手套啊，这个是必备的。
8: 好。
4: 有没有信心？
8: 有。
4: 好，大哥。
2: 燃起来的

0: 不仅是炉灶，还有整个厨房里的气氛。此时五位厨师共同协作，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头道菜萧山三鲜的制作。晚上18:18正式开席。此刻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成果，近30道各色山海佳肴，在星级酒店标准的服务下，依次呈现在宾客面前。
1: 今天这一场婚宴的话是
2: 三千二百八，
1: 哦，是全部包含了，没有其他费用。你如果按照星级酒店的话，那肯定是不够，可能翻个倍，可能还吃不到这样的菜。
0: 精致美味的菜肴成为这一幸福时刻留给所有宾客的美好记忆。
1: 东家，你说像办婚宴，那一辈子就办了一次，对吧？我们可能说白了，今天做好，牌子砸了无所谓，但是人家的一个门面，那是一辈子的，对吧？
2: 对，
1: 厨师作为厨师，我们一定要负责，一定要把它做好。
0: 小马告诉记者，他的香宴订单一半以上都来自现场的宾客。2年期间，团队操办的宴席已经达到2700多场。而在创业之路上越走越顺的小马，今年才刚刚27岁。
1: 一个行业死磕到底，再怎么样，我觉得总有成就的，只要认真的去做。对，我就是以这么一个想法，就是一直就是从出来到现在就一直就是做厨师。本身家里我是顶梁柱，即便我不做这个工作，我干其他工作我也要认真去对待的，因为家里要靠我自己嘛，对吧？这个男孩子必须得承担起这个责任。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现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的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
1: 新规则主要涉及到三方面，一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二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价格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前两个变化与投资者日常操作密切相关，一起来了解。
2: 此次实施的新规中，与普通投资者关系最大的变化是，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也就是 ST、新 ST 股票涨跌幅限制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数据显示，截至7月5号，沪深主板共有153只风险警示股票，包括79只新 ST 股票和74只 ST 股票。
3: 统一至10%后，核心的目的呢是加速风险释放，多空博弈充分，股价快速匹配企业真实风险，打破炒差炒壳生态。
2: 此外，本次交易新规调整还包括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扩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天收盘价成交。另外，沪市基金收盘交易方式调整，根据新规，上交所基金收盘阶段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形成收盘价。
3: 对普通投资者，第一呢是熟悉盘后的固定价格交易规则，避免操作失误；第二呢是重新评估 ST 股票的风险，严格回避持续财务恶化标的；第三呢，改变尾盘交易习惯，立足中长期基本面选股。
0: A 股市场交易新规对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到底有怎样的具体影响？我们来一起了解。
2: 先看对普通股民影响最大的一条，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简单来说，每天下午3点股市收盘后，15:05到15:30，沪深 A 股股票、ETF 都可以按照当天的收盘价正常挂单买卖。

0: 有人问，这不就是多交易25分钟吗？其实这个功能主要是给机构大资金用的，对咱们散户是间接利好。因为新规落地之后，大额资金买卖都可以挪到盘后这25分钟完成，而且全程按当天固定收盘价成交，能减少大资金对股价的冲击，让盘中股票走势更真实更稳定。 市场波动变小，交易更平稳，也会吸引更多社保、公募、北向这类长期资金持续进场。 除了这盘后交易，新规还将主板ST和新号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由 5% 放宽到 10%， 这是加速优胜劣汰的信号。这就是在提醒投资者，炒绩差股壳概念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股票风险将成倍放大。这次改革既完善了交易基础设施，也为中长期资金入市营造了更加稳定的交易环境。
1: 今天是A股交易新规正式实施首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扩围、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限制调整等多项新规同步落地，市场运行情况如何？一起来看。
2: 下午收盘后，北京一家证券营业部内盘后交易仍在继续进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新规实施首日，投资者对盘后交易关注度明显提升。此外，最近咨询风险警示股票交易规则调整，了解相关开通流程的投资者也明显增多。
3: 我们营业部的话，一共有9名客户参与了这个盘后定价买卖。交易品种的话，大部分是以股票和 ETF 为主，那么像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话，各有1名投资者进行了参与。今天试着操作了一下盘后的
4: ETF 的固定价格的交易，对于我这种个人投资者而言，股票交易会更加从容一些。数据显示，新规实施首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段，全市场成交额约
0: 10.7 亿元，其中主板股票成交约 5.9 亿元，占比约 55%， 约1900家主板上市公司发生盘后交易。 相比新规实施前日均约2亿元的成交规模，扩容后首日盘后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今天成交是显著放量的，而与此同时呢，结构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分化。大盘蓝筹
5: ETF 和机构重仓股成交会表现得更加活跃一点，价格的波动方面，那因为3点之后呢是按照收盘价成交的，没有溢价和折价，有效的隔离了盘中的扰动。
6: 尾盘的3分钟呢，会显得更加的平稳，资金不再扎堆进行竞价交易，所以2点57到3点波动是明显的下降了。新规实施首日，沪深主板风险警示板块整体表现出现分化，板块内共有6只个股涨停，4只个股跌停，
7: 具备重组价值或者是基本面改善预期的个股，估值修复节奏加快，缺乏业绩支撑的标的或面临加速出清，涨停家数明显的增多。 跌停的幅度也明显加深，联板股的数量在减少，换手同步出现了活跃的迹象，而资金也是明显在向摘帽预期和低负债的标的在集中。此次新版交易规则的正式实施是
8: A 股市场近年来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会邀请金融专家详细分析本次调整的目标是什么，新规会给市场流动性带来怎样的改变，不同的市场主体要如何适应规则的调整，敬请关注。
9: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海信阿基地迷你
10: LED 电视，玲珑真海背光，原生静态大师，乐极带显示的
11: AI 眼镜。 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12: 眼镜选乐极，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1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

0: 富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来看报道。
2: 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是央行于2024年10月推出的工具，由央行主动借出资金，从一级交易商购买债券来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该工具可增强一年以内的流动性跨期调节能力。本月将有8000亿元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此次操作意味着在本月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加量续作，结束了此前连续三个月的缩量过程。据测算，七月将有2.2万亿元中长期资金到期，政府债净融资规模预计达1.22万亿元至1.71万亿元。业内专家表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情况将主导资金面走向，预计央行或将维持中性偏松的流动性，支持政府债券顺利发行，并助力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3: 预计三季度货币政策继续维持稳健偏宽松的基调，将以数量工具为主要调控的抓手，来平滑跨季度的资金波动，资金利率中枢呢应该还是保持平稳，这个降息降准的这个货币政策空间呢依然还是存在。三季度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增量的货币政策落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啊定向支持一些重点领域，为全年的稳增长营造更为这个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详细情况一起来了解。
5: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
4: 7月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显示，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注册生效。上交所官网显示，宇树科技于2026年3月20号正式提交 IPO 申请，直至7月2号，中国证监会发布批复文件，同意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获批全程仅用时104天。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8月，注册资本3.64亿元。招股书显示，宇树科技本次拟公开发行不低于4044.64万股新股，发行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不低于10%，预计募集资金总额42.02亿元。照此估算，公司的上市估值预计约420亿元。
1: 今天，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我国于去年5月29号发射的天问二号探测器，目前已经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且开展科学探测。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飞往小行星的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等任务。今年6月6号，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号，在距离小行星30000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号，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来看报道。
6: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

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

0: 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受台风美沙克后续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持续降雨。今天，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险情，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紧急救援。目前，中国安能集团已从北京、广西南宁、贵州贵阳、湖南长沙、云南昆明等地抽调水文地质救援专家组在内的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赶赴横州。
2: 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裹挟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孝乙镇，画面显示洪水已将街道完全淹没，水深漫过一楼位置，水流湍急。在六井镇前往云表镇高速路边，许多村庄和农田也被洪水没过。目前六兰水库基础设施受损，导致库区断电。六兰水库发生险情后，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紧急救援。目前第一梯队150人于今天下午抵达灾害现场，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第二梯队200人从多个方向陆续赶赴现场，第一时间投入人员搜救和灾害处置任务。
1: 六兰水库最新的情况如何？总台记者陈小鹏已抵近六兰水库救援现场，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在横州市孝乙镇的东墟村，那么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这里呢就是上午六兰水库发生缺口险情之后受淹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子啊。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农田呢，包括村庄的一部分房屋呢，已经是完全的被洪水所淹没啊，包括这个第一处的房屋现在已经没过了这个顶部。那么现在呢，这里也是集结了很多的救援力量啊，有这个消防人员，有公安力量，还有我们的应急，包括特警，还有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民兵，也都在这边在正在集结，然后准备继续进行后续的这个救援工作。看我的身后呢，现在这边是有很多的这个救援车辆，现在正在路边在进行集结，包括这边有消防人员和应急人员正在准备挺进这个涉水的区域，路边呢也是停着这个消防的车辆，包括在这个村子入口处的这个高速上，包括县道上也都是排满了这种各种的救援车辆。那么当地呢，在这个东墟村的设立了一个临时的指挥所。现在目前空中呢还是不时的在下着这个雨啊，刚才也是下了一阵非常大的一阵雨。从4号开始呢，连日的降雨呢，也是导致这个水库发生了这个险情。那这个水库呢始建于1958年啊，是1960年正式投入使用。现在镜头我们通过镜头给到前方这个受淹的村庄和这个农田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大部分呢其实是已经完全的被洪水所没过了，包括看我们的那个村庄房屋的这个屋顶呢已经被这个洪水啊所完全的这个淹没了。那么这里呢其实距离水库呢直线距离大概还有将近10公里，所以大家也可想而知这个强降雨和这个洪水下泄的这么一个威力到底有多么的强。我们也是大概是来到了我们这个指挥所一个中心的一个位置，这里也是停放了很多车辆。据我了解呢，其实这边的力量也是来自4面8方啊。然后这边呢，就是它的一个临时指挥所，看到现在有这个电力应急的发电车，因为现在现场信号也是时断时续。
4: 现在云表那边有个指挥部，孝乙这里有指挥部，现在总指挥部转移到了云表那边，因为它两个水库的水下来，最终是汇到了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的成交热度有所攀升。
6: 近日，随着第五批次集中供地完成，上海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正式收官。前6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从成交表现来看，上海土拍热度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年初部分地块仍以底价成交，但最近以来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显示开发商投资的信心在持续修复。与此同时，杭州近期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 中三宗是高溢价成交。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

0: 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六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啊，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这个限购政策，他们的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啊，获取一些更加优质的地块。
1: 在湖南长沙的一宗住宅用地出让中，也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 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2: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 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3: 今年以来，北京对1273个城市更新意向项目进行了遴选，涵盖城市片区统筹更新、产业园区和老旧楼宇更新等多种类型。这些更新项目的推介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现场有20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并举行了签约仪式。
4: 今天的推介会上，北京站东西侧区域综合更新组团项目、中关村东西区更新改造项目、北京 CBD 中心区城市更新组团项目、北京三里屯街道全域城市更新项目等14个关注度高的项目进行了现场推介，其中北京西城区天桥地区更新项目将进一步完善演艺经济配套设施。随着这个就是观演人数的不断增加，无论是餐饮、住宿、娱乐以及休闲这方面，
3: 都是存在着短板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补齐餐饮、娱乐、休闲以及一些小的这种剧场、这种服务设施。
5: 北京延庆区在前期对2019年世园会场馆设施进行更新改造的基础上，计划未来植入更多生态休闲和研学功能，
6: 梳理了17万平米的这个更新的空间。 大概是8个多亿的这个投资，一个呢是在生态休闲这一块，需要为市民提供垂钓啊、宠物互动啊、露营啊这种纯生态的一种那个休闲方式。第二类呢，就是研学。
4: 记者了解到，金融工具创新也正在赋能城市更新项目推进。目前，针对参与城市更新的市场主体，有金融机构推出最长40年的贷款产品，以适应部分城市更新项目投资回收周期长的特点。针对危旧房屋、原拆原建类的城市更新项目，已有金融机构推出针对居民个人的金融产品。
7: 针对于居民在原拆原建项目里边，我们贷款期限可以向购房贷款一样达到30年。这个原拆原建的居民呢，以老年人啊，这个群体为主，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年龄呢，可以这个延长到60岁，甚至65岁啊。对于六十五岁以上老人的话，我们采取那个亲属啊去接续这种接续贷，类似这种方式去支持。
8: 据了解，针对土地续期等城市更新的难点堵点，北京推出20项试点政策，并在110个项目开展试点。
9: 我们在这个试点政策上，主要是在土地那个使用权的续期，还有用地的负荷使用。
3: 这块呢，我们做了很多的政策的创新，城市更新呢也是实施主体啊，减轻了资金的压力，增强了更新的信心。随着暑期的开启，各地夏日夜经济也逐步热起来。在上海大悦园，夏日奇幻夜活动32只黄油小熊装置空降子弟，吸引大批粉丝前往打卡。 同时，上海野生动物园再度打开夜公园模式，为游客打造一场全天候的野趣潮玩新体验。
4: 傍晚时分。

0: 的外滩枫泾路分外热闹，软萌的黄油小熊形象到处可见，从街区到室内实现全场景的氛围包裹。人气最旺的是广场上的黄油小熊见面会，甜品集限时开市，各类美食让人食指大动。商场中庭开出了黄油小熊限时快闪店，50多款全新的烘焙主题周边产品首次推出，黄油小熊主题糖水店同时亮相，吸引了众多粉丝特地前来消费打卡。
1: 我觉得在现在这种生活节奏里边，大家其实可能快乐的方式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那个，但是它就会给你一种很简单的，就是它可爱的形象，它很治愈。
0: 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内的天鹅湖畔，一部沉浸式的光影秀拉开帷幕，光影音乐与湖面倒影交织成一场视听盛宴。老虎餐厅广场上配合炫彩特效灯光，热情奔放的猛虎乐队随音浪跃动，湖滨大道两旁一片由灯光编织的萤火星河悄然铺展，野生动物的投影掩映其间，
2: 我们永远的体验也会更好一点，可以观察一下白天的动物跟晚上的动物有什么区别，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吧。
0: 夜游动物园最重要的自然是看动物，非洲象与亚洲象在凉风中悠然散步，环美狐猴、小熊猫、水獭、松鼠猴等一众萌宝跳跃攀爬戏水，十分灵动。夜幕下的猎豹、非洲狮、东北虎、狼群或结队穿梭林间，或独行溪边。即日起至暑假结束，上海野生动物园营业时间都将延长至晚上9点。
3: 今年暑期，浙江多地推出了沉浸式夜游项目，游客化身剧中人，在一部幻景当中触摸历史。那么，文旅夜游如何激活夏日消费经济？来看记者报道。
0: 今年夏天，杭州钱王祠的夜晚被一种全新的方式唤醒。音乐剧《前世今生》打破传统舞台边界，将表演空间、吴越历史场景与西湖自然景致融为一体，融合古风咏唱、吴歌、说唱等多元艺术形式，使吴越古风更贴合年轻观众审美。杭州湖雪岩旧居推出夜游剧情互动短剧，游客入园即可领取专属身份，承接剧情任务，与现场演员实景互动。
4: 晚上大家来参观呢，可以可视化，让大家印象呢会更加的深刻。
0: 夜幕之下，绍兴沈园里陆游与唐婉的爱恨悲欢在越剧中上演，南浔怡园里湖州纺织女工的劳作记忆被重新唤醒，衢州水亭门里南孔孔朱红到南方的故事从剧场搬到了古城墙下。
5: 实景化的演出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记住这个景点。
0: 眼下人文历史景区流行夜游新叙事，专家表示，夜游项目已从比灯光拼场景的 1.0 版本升级到讲故事说历史的 2.0 版本，为文化消费市场开辟新的增长点。
6: 这种旅游的方式就是在游中学啊，在学中游啊，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把书本知识变成我们可观可看可体验可回味。
3: 盛夏时节，春城昆明凭借22摄氏度的清凉气候，带动跨境旅游的热度攀升。2026年1到5月，昆明市接待入境游客69.57万人次，同比增长25.27%。
0: 入夏后的轿子雪山，气温只有10摄氏度左右，受到东南亚游客的喜爱。叠加斗南花市、城市特色咖啡等多元旅居业态，昆明入境游正从单一短途观光向长线深度体验转变，境外游客停留意愿不断得到提升。
7: 吸引南亚、东南亚乃至全球游客在昆明从旅游走向旅居。2026年1至5月，昆明市接待入境游客69.57万人次，同比增长25.27%。
0: 同时，240小时过境免签、中泰中马互免签证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截至6月26号，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今年前两季度，南亚、东南亚方向跨境客流超58万人次。
8: 新加坡人他们来这里哈，都是冲着天气、古镇、小吃。
3: 再来关注存储市场，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攀升。据吉邦咨询的数据，去年9月到现在，部分型号内存条的价格上涨超过300%。
9: 存储产品价格高企对消费端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记者在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深圳华强北市场的走访。
10: 游戏发烧友徐少安。

0: 最近准备玩一款3A 游戏，计划升级一下电脑。当他来到深圳华强北咨询，发现一套32GB 的 DDR5 内存套装目前已经涨价到近4000元，比去年贵了3-4倍。于是他决定降低配置，改用24GB 配置，等以后价格下降再做升级。
1: 我玩的那个游戏呢，官方的配置是需要64G，但是你实际使用下来的话只需要24G，32G 对比24G的容量，它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我会选择去容量更低，刚刚好那种，那价格呢会有所优惠。
0: 除了内存价格一路上涨以外，硬盘价格同样水涨船高。以一款1TB 固态硬盘为例，去年9月份只要400多元，目前已经涨到900多元。不少电脑装机商表示，目前零部件和整机的价格处于高位，导致不少装机客户选择观望。
2: 因为突然一下涨了好几倍，哎，有的客户说去年的配置再来一套，老客户嘛，然后靠线做不了了，说加几千块钱，他说你不是坑我吧？然后客户一看网上价格，哦，目前是这样的，没办法，可能就是说要降配置了。
0: 记者统计发现，跟去年对比，主流型号的存储产品价格涨幅皆超过100%，其中1TB 固态硬盘去年410元，现在950元，涨幅132%。16G DDR5 内存去年450元，现在1800元，涨幅300%。32G DDR5 内存去年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322%。
3: 消费端存储芯片供不应求的状态正在传导至生产端，国内不少存储企业正在加速产能布局。我们继续来看，
0: 沈佳琪的企业主要生产内存条、固态硬盘等存储类产品。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客户备货节奏明显发生变化，由去年的小步快跑一个月备一次，转变为提前备足一个季度甚至半年的货，目的是锁定产能和价格。为应对激增的订单，他们工厂从一班制调整为两班倒，生产时间延长至晚上12点。
4: 原本我们都是工厂的工人来手工包货，那为了满足快速的交付以及量持续增长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工厂也做了这个智能化的改造升级，购买了3台自动化的包装设备，原本固定一天大概发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现在变成一天至少上午3次下午3次。
0: 随着 AI 服务器及数据中心需求持续升温，企业级存储产品订单快速增长，国内不少存储企业也加速产能布局。广东深圳一家存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在惠州设有模组制造工厂，从去年底开始启动产能扩充计划，重点针对企业级内存条等产品线进行产能建设。
5: 目前的话，我们的这个产线是处于比较饱和的状态，我们也在积极的针对目前的一些需求比较火爆的一些领域进行这个针对性的扩展，尤其是在数据中心使用的这种企业级存储，包括我们的企业级 SSD、企业级内存条，这方面我们在进行这个扩展。
0: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全球存储行业的核心矛盾仍是供应严重短缺，随着 AI 数据中心持续拉动需求，叠加代工厂减产等因素，存储芯片全年仍将维持高景气度。
6: AI 的这个需求量的一个暴增，直接导致了就是三星、海力士这些原厂，他们对于一些低端的这种存储的芯片，从这个减产到停产。原厂来看，目前是晶圆的价格一直还在持续的上涨。
7: 业内人士表示，存储芯片过去长期被视为强周期产品，价格随库存与需求周期大幅波动。此轮上涨来自 AI 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长期结构性需求，市场不再只把当前行情看作普通周期反弹，而是认为存储行业有望进入比以往更长的结构性高景气阶段。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周期。
8: 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旗下研究机构的最新估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内存芯片制造商，三星电子预计将于本周二公布第二季度初步财报，其营业利润或高达86万亿韩元，同比飙升约18倍，连续第三个季度刷新纪录。利润暴涨的背后是存储芯片长达一年多的持续涨价。三星电子2026年一季度通用型 DRAM 平均售价环比涨幅超90%，二季度价格预估环。

0: 比上涨50%至60%。国际数据机构 IDC 的专家分析指出，本轮涨价的核心驱动力并非终端需求爆发，而是 AI 芯片对存储产能的虹吸效应。
1: 一颗 HBM 它的能够吃掉同等容量的普通 DRAM 的2到3倍的这个晶圆面积，那像三星、海力士、美光都在疯狂的扩产这个 HBM 的产能，那就会导致传统这个 DRAM 和 NAND 的产能会被挤出去，产线都去转到这个更赚钱的 AI 芯片去了，那普通的这个存储反而就没有人造了，那再加上这个云厂商怕断供会提前这个囤货和锁单，那么在需求端还会有一些这种恐慌性的采购，也会在放大这个缺口。
0: 缺货行情不仅重塑了行业基本面，也带动了资本市场存储芯片厂商股价的大幅飙升。今年以来，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美光科技等头部企业股价均出现大幅上涨，市值纷纷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对此，专家进一步指出，本轮行情并非简单的周期性涨价，而是 AI 引发的长期结构性转变，上升周期可能延续至2028年。
1: 因此，从供需两端来看的话，供应端出现一种紧缺的状态，那需求端又在持续的扩张，所以我们的基本判断可能在2027年到2028年之间，这个存储的空间都不会有所改善。
0: 然而，市场对涨价可持续性存在分歧。摩根大通最新研报称，市场认为 AI 存储在云服务商资本开支中的占比不具备长期的可持续性。摩根大通的数据显示，当前 AI 存储在云厂商资本开支中的占比正快速攀升，预计今年将达到52%，明年更有望突破70%。
1: 短期内存储的高估值，有 AI 有 HBM 的供需缺口的这种支撑是有一定的回调风险，但是在2027年之后呢，如果 AI 商业化的进度跟不上这个产能释放的节奏，那存储板块还可能还需要面临一次真正的这种压力测试。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日表示，欧盟应继续就贸易失衡问题同中国对话，将明确提出中国过剩商品大量涌入欧洲等问题。外界舆论注意到，欧洲近期遭遇高温热浪，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甚至出现一机难求现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3: 过剩还是短缺，消费者有自己的判断。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共同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
4: 国际足联5号决定，上一场比赛吃到红牌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弗拉林·巴洛贡禁赛暂缓一年执行。巴洛贡或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名吃红牌之后继续出战的球员。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知情人士披露，国际足联做此决定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施压，继而引发美加墨世界杯上最令人震惊的争议。
0: 本月1号，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但巴洛贡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当地时间6号，美国队如果在对阵比利时队的1/8决赛中取胜，将自2002韩日世界杯后重返世界杯8强。此后，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并寻求对这张红牌以及后续禁赛一场处罚的解释。国际足联5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当地时间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感谢国际足联。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的介入和国际足联的裁决引发巨大争议。
5: So that's a bad, bad, bad, bad. bad decision that will hurt. Not good for the sport, bad decision.

0: sanctioned by FIFA.
1: So I think it was unfair red, and I think a lot of, you know, the football insiders have kind of agreed with that. But once you give a red, it's a red.
2: 对于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作为美国队世界杯16强赛对手的比利时方面表达了不满。比利时足协对国际足联决定感到震惊，称正探寻全部潜在选项，保护足球运动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比利时队已提出异议。当地时间6号，比利时足协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据了解，国际足联已经接到上诉，并指派了一名上诉委员会的成员审理此案。
3: La fédération belge, elle se défend pas elle-même, elle défend pas l'équipe nationale, elle défend le football en général, elle défend son intégrité, elle défend son éthique.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卢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而中断。
5: 今天，韩国正式启动外汇市场24小时不间断交易机制，韩元对美元的交易时间调整为每周一早6点至周六早6点，全程无休。有分析称，这是韩国数十年来最大幅度的外汇管控松绑，其核心目标是争取韩国在 MSCI 全球指数中获得发达市场地位。
6: 此前，韩元每日交易时间为韩国当地时间工作日上午9点至次日凌晨2点，历时17个小时。交易断档不仅限制了全球投资者的参与，也催生了离岸市场的套利空间。此次实现全天候交易，将有效提升韩元在全球市场的定价连续性，进一步压缩套利空间。分析认为，韩国此举的核心诉求在于打通全球资本配置的堵点，争取 MSCI 将其纳入发达市场指数。全天候交易和离岸结算机制的引入，有望显著降低外资进入韩国股债市场的风险溢价，吸引庞大的被动资金流入。这一转变恰逢韩元承压之际，韩元汇率已跌至17年低位，今年累计跌幅超过 6%。 专家提醒，在韩元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市场开放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夜间流动性相对稀薄的时段，一旦遭遇全球重大宏观数据发布或地缘事件冲击，由此催生大量利用境内外价差套利的交易行为，或将加剧外汇市场的短期波动。
5: 七月以来，热浪持续地影响欧洲多国。当地时间5号，欧洲南部多地仍有野火肆虐，法国、葡萄牙、希腊等国的过火面积合计已超过 1.9 万公顷。在火情较为严重的法国，由于野火向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的终点蔓延，6号相关赛事地段对公众关闭。
2: 当地时间5号，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1650公顷。随着山火继续蔓延，临近市镇开始疏散居民。目前，受撤离措施影响的人数约1万人。受火情影响，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全程禁止公众现场观赛，以腾出安保力量支援灭火工作。该赛段全长约196公里，截至5号，山火距离赛段终点仅约60公里。赛事组织方还表示，比赛路线不变，但宣传车队不再进入该赛段的最后40公里赛道，仅保留保障赛事运行最少数量的工作人员与车辆。5号，希腊北部萨洛尼卡市郊区持续燃烧的山火蔓延至附近2家工厂，其中包括一家回收厂，释放出大量有毒烟雾。媒体称，有毒烟雾蔓延至20公里以外的区域。消防部门在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空中力量协同开展灭火作业。5号，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过火面积扩大至 1.2 万公顷，该国派出1200名消防员、400辆消防车以及15架灭火飞机进行灭火。此外，西班牙也派出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驰援葡萄牙。西班牙与意大利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作为支援。根据预报，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南部等地即将迎来新一轮热浪，多地发布高温预警，预计将持续到本周末。
4: 极端天气还影响着全球电力需求、农业生产和半导体供应链。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0: 受到热穹顶效应的影响，极端高温席卷了美国中部和东部多个人口密集地区，高温推升空调用电需求，叠加强风暴的天气，也对美国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造成了冲击。根据电力中断追踪网站 poweroutage.com 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周日上午，美国十多个州合计近100万户家庭出现断电，到当地时间周日晚上，仍有大约72万家庭断电。停电最严重的州集中在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这张图显示的是美国大型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的24小时移动平均负荷，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电网在过去一天平均承受的用电需求。那图上可以看到2026年的负荷曲线在6月下旬明显冲高，一度超过 12.5 万兆瓦。分析指出，这显示出受到热浪影响，近期 PJM 的电网负荷已经明显高于过去两个夏天的同期水平，极端高温也将进一步加剧美国部分地区电价上涨的压力。再来看亚洲，汇丰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影响亚洲的农业产出，并进一步推高食品价格，成为亚洲下半年的一大通胀风险。
7: Experience has told us that central banks cannot entirely ignore a food price shock, and that's in fact what we expect from most central banks across the region. Look at Indonesia, look at the Philippines, look at India, for example, are likely to have to raise rates further into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0: 最后，极端天气的影响还不止停留在电力和食品价格的层面，还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的科技供应链。分析指出，一方面，干旱可能会影响水电发电，高温也会推高制冷需求，加大电网负荷；另一方面，水资源本身也会变得更加紧张，而水和电恰恰是 AI 和半导体产业高度依赖的两项关键资源，芯片制造、测试和封装都需要大量用水，而数据中心的运行和冷却也离不开稳定的电力和水资源供应。因此，分析认为，一旦极端天气加剧水资源和电力紧张，影响就可能传导到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
5: 接下来再来关注委内瑞拉的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五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另外还有16740人受伤。地震还造成广泛的经济影响，许多人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来看报道。
8: 近日，在委内瑞拉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拉瓦耶达的一处渔港，地震使这里遭受严重破坏。地震发生前，约有150名渔民在这里作业，周边还有渔产商店和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此次地震不仅造成该地区人员伤亡、住房受损，就连人们赖以谋生的工作场所也遭到破坏。
9: Bueno, nos afecta a todos los venezolanos ahorita por el momento de que no podemos salir de faenar porque no tenemos combustible. El edificio que cayó y muchos compañeros perdimos las lanchas aquí. Estamos en recuperación de las embarcaciones.De buscando salvar un poquito que nos quedó, pues.
10: El estado en que quedó esta caleta de pescadores es una muestra de la crisis económica que subyace la tragedia del terremoto en Venezuela, cuyos efectos amenazan con persistir en el mediano y largo plazo.
8: 此外，拉瓜伊拉州的滨海旅游胜地卡地亚拉马尔也因地震遭遇严重损失，一些海景酒店和餐厅受损，不少商户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有商户表示，自己除了从事旅游相关的工作，没有其他谋生技能。
11: Y es duro, pues, por lo menos ahorita yo estoy pensando qué hacer, cómo progresar, cómo comer, porque tengo un bebé pequeñito.
8: 目前，整个拉瓜伊拉州的购物中心、小型企业、超市以及旅游相关行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委内瑞拉政府已设立专项基金，在未来6个月内按月向受灾家庭提供补助，同时还将提供租房、购房补贴以及贷款等支持措施。
5: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当地时间4号，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亚特兰大飞往芝加哥的客机在降落的时候被当地燃放的烟花击中，所幸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12: We're just hoping it was just the mortar that went off underneath, but definitely felt the big bang.
13: Yeah, there have been multiple reports, as you can imagine. The city's aware. They said they would notify the Chicago police, but, you know, I don't know what still do.
2: 达美航空表示，事发时客机的飞行高度约为200英尺，约合61米。该客机已安全降落，目前正在接受检查。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将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5: 据日本媒体。

0: 媒体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报道称，本轮排放计划持续到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的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止到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的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
1: 当地时间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法国首映礼在巴黎举行。电影通过细腻质朴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守望故事，在当地华人华侨及民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2: 今天这个电影呢，大家看了之后都很感动，所以乡亲们今天你看，虽然很热，但是大家都一早就来等了，那个座无虚席，现在还有第二场继续，还不够，有很多人还是遗憾说今天没有位置。
3: 据了解，法国华侨华人主要群体来自中国的温州和潮汕地区，电影的主题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让他们再次回忆起自己家族先辈的奋斗故事。
4: 看完很真实，因为我是从立桥皮养大的，我祖上都是从南洋借钱回去养我们的，是我很有感触。
5: 这些故事我们都是从小就去，把家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经常跟我们讲的，所以就是好像亲身经历的故事一样，很感人，很感人。
6: une histoire d'amour, une histoire de famille, une histoire d'exil, et ça rappelle, je pense, pour nous des Chinois qui sommes venus en France, c'est une partie de notre histoire familiale. Et donc quand je vois ce film, je pense à la parent, je pense à la communauté chinoise qui vit ici dans le 13e, et ça nous touche profondément.
3: 据影片法国发行方介绍，《给阿嬷的情书》预计于今年9月初在法国正式上映，本月8号起率先在巴黎开启超前点映，其他地区的点映场次紧随其后。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昨晚9点43分，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截至目前，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500列，运输货物231.72万吨，分别同比增长13.71%、27.03%，通行量、货运量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口岸跨境物流骨干通道效能充分彰显。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今天，济滨高铁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开启静态验收。济滨高铁连接济南、滨州，正线全长145.3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是山东省快速铁路网鲁北通道的主要组成部分，预计今年底前开通运营。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截至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显示社区传播仍在持续。5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5号，一架水上飞机在美国纽约东河硬着陆，有人员受轻伤。当时这架水上飞机大约载有10人，工作人员正在把这架水上飞机拖回码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称，此次硬着陆导致机翼支柱断裂，并将对事故展开调查。4号，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伍德县一处仓库起火，大火当天被扑灭后于5号复燃并蔓延，现已波及3座仓库。伍德县进入紧急状态，目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尚不清楚。

0: 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
1: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1: 再会。

0: 2026卡萨帝思想会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户品质体验。从2006年品牌初创探索，到2026年深化原创科技落地应用，再到2046年生态共生的长远愿景，每一步都是对科技进化、为爱致远的生动注解。20周年不仅是抵达，更是新的出发。卡萨帝正以家的艺术，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温度。近日，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联合开设的品牌战略与产品设计课程成果展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1: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真正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个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2: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真材实料，鲜香入味，休闲聚餐，我选真悦海燕。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北京小雨转阴，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长春小雨，22到27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乌鲁木齐阴，21到29度；银川晴，21到35度；西宁多云转晴，14到32度；兰州晴，18到36度；西安晴，26到38度；拉萨小雨，14到30度；成都多云，25到36度；重庆多云，27到37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6到26度；太原小雨转晴，18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4到34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上海阴，27到36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7到32度；杭州多云，28到37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台北晴，25到31度；南宁中雨，25到30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北京小雨转阴，22到31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 A 股交易新规正式实施首日，市场运行情况如何？一起来看。
2: 下午收盘后，北京一家证券营业部内盘后交易仍在继续进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新规实施首日，投资者对盘后交易关注度明显提升。此外，最近咨询风险警示股票交易规则调整、了解相关开通流程的投资者也明显增多。
3: 我们营业部的话，一共有9名客户参与了这个盘后定价买卖，交易品种的话，大部分是以股票和 ETF 为主。

0: 那么像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话，各有一名投资者进行了参与。
1: 今天试着操作了一下盘后的 ETF 的固定价格的交易，对于我这种个人投资者而言，股票交易会更加从容一些。
2: 数据显示，新规实施首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段全市场成交额约10.7亿元，其中主板股票成交约5.9亿元，占比约55%，约1900家主板上市公司发生盘后交易。相比新规实施前日均约2亿元的成交规模，扩容后首日盘后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
3: 今天成交是显著放量的，而与此同时呢，结构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分化。大盘蓝筹 ETF 和机构重仓股成交会表现得更加活跃一点。价格的波动方面，那因为3点之后呢是按照收盘价成交的，没有溢价和折价，有效地隔离了盘中的扰动。尾盘的3分钟呢，会显得更加的平稳，资金不再扎堆进行竞价交易，所以2:57到3点波动是明显的下降了。
2: 新规实施首日，沪深主板风险警示板块整体表现出现分化，板块内共有6只个股涨停，4只个股跌停。
4: 具备重组价值或者是基本面改善预期的个股，估值修复节奏加快；缺乏业绩支撑的标的或面临加速出清，涨停加速明显的增多，跌停的幅度也明显加深，连板股的数量在减少，换手同步出现了活跃的迹象，而资金也是明显在向摘帽预期和低负债的标的在集中。
5: A 股市场交易新规对普通投资者有什么样的具体影响呢？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
2: 先看对普通股民影响最大的一条，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简单来说，每天下午3点股市收盘后，15:05到15:30，沪深 A 股股票、ETF 都可以按照当天的收盘价正常挂单买卖。有人问，这不就是多交易25分钟吗？其实这个功能主要是给机构大资金用的，对咱们散户是间接利好。因为新规落地之后，大额资金买卖都可以挪到盘后这25分钟完成，而且全程按当天固定收盘价成交，能减少大资金对股价的冲击，让盘中股票走势更真实更稳定。市场波动变小，交易更平稳，也会吸引更多社保、公募、北向这类长期资金持续进场。除了这盘后交易，新规还将主板 ST 和新号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由5%放宽到10%，这是加速优胜劣汰的信号。这就是在提醒投资者，炒绩差股、壳概念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股票，风险将成倍放大。这次改革既完善了交易基础设施，也为中长期资金入市营造了更加稳定的交易环境。
6: A 股交易规则迎来新变化，这一次的调整其背后的整体逻辑和方向是什么？来看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7: 我觉得这一篮子这个优化调整的这个背后的逻辑哈，主要是要完善资本市场的一个交易一个基础的制度，从而呢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哈。是我们全面落实注册制改革之后，资本市场的进一步的深化改革的一个一系列政策，既包括了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一个统一完善，也包含了促进资本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发展的这么满足这么一个要求。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全面注册制纵深推进的这个背景之下，其实这个一级市场，也就是说从这个发行啊到这个再融资啊到退市啊，其实这一套制度已经非常统一完善了。但是我们这个二级市场这个交易方面，其实我们说这个规则上还有一部分的不一致的地方。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调整呢，其实就是去优化，从而实现从这个发行端到交易端还有退出端的这么一个逻辑上的一个这个完整和自洽。那么这次交易规则调整也是今年我们资本市场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加强治理结构的改进。所以说呢，这一次这个交易规则优化，它其实是健全我们这个监管层和国家要求的这种比如说投融资机制的一个统一完整，以及这个建立市场内在稳定的一个长效机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些改革的其实主要是两大方向，一个呢就是提高这个流动性，第二个呢就是提升这个定价效率。所以呢，从这个长期来看的话，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定价效率会更好，市场生态也会更好。市场是高开的哈，虽然后面也收盘也是这个没有这个收红，其实这个的就是这个高开可能体现了就是机构投资者对整个预期的一个正向引导的一个落地，但是呢它不能简单理解为我就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能够立竿见影的一个行情，这个行情的一个催化，它其实只是说我长期来说

0: 市场会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流动性和市场效率的提升，但是呢，我们说短期的效果其实很难讲，我马上就会有一个立竿见影啊，这么明显的一个效果。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来看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六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
8: 此外，委内瑞拉已有近30000人部署至救灾工作中，震后已累计搭建82个临时安置营地，医疗机构已接诊超过2.5万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
7: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9: 此次运抵的首批援助物资总重约80余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毒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等，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群众的安置工作。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出席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期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也将为当前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重要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的手中。
10: De las ayudas más importantes, queremos agradecer en nombre del pueblo venezolano esta muestra de desprendimiento, de colaboración. Nuestr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a toda prueba y todo tiempo queda demostrada en esta acción. Muchas gracias al pueblo de China que ha estado siempre tendiendo la mano al pueblo venezolano.
11: 希尔表示，强震发生后，在委内瑞拉华侨华人与中资企业积极伸出援手，从第一刻起就参与救援工作，照顾无家可归的民众，许多场景令人动容。
10: Ahora las imágenes de la comunidad china que desde el primer minuto estuvo presente apoyando en las labores, en las primeras labores de rescate, atendiendo a los socorristas, atendiendo a las personas desplazadas. Realmente todo el pueblo de Venezuela pudo ver. Es una comunidad perfectamente integrada a la comunidad venezolana. Somos hermanos, somos amigos, vivimos en el mismo, en la misma tierra.
8: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7: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以及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宣布继续增产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6号微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68.55

美元，跌幅为0.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0.18%。受芯片股大涨提振，美国三大股指6号集体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2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涨幅为0.72%。

0: 指数下跌0.26%，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33%，德国 DAX 指数上涨0.15%。当地时间6号，国际金银价格上涨。截至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67.50美元，涨幅为1.01%。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2.330美元，涨幅为2.07%。
1: 昨天，韩国正式启动外汇市场24小时不间断交易机制。韩元对美元交易时间调整为每周一早6点至周六早6点。有分析称，这是韩国数十年来最大幅度的外汇管控松绑，其核心目标是争取韩国在 MSCI 全球指数中获得发达市场地位。
2: 此前，韩元每日交易时间为韩国当地时间工作日上午9点至次日凌晨2点，历时17个小时。交易断档不仅限制了全球投资者的参与，也催生了离岸市场的套利空间。此次实现全天候交易，将有效提升韩元在全球市场的定价连续性，进一步压缩套利空间。分析认为，韩国此举的核心诉求在于打通全球资本配置的堵点，争取 MSCI 将其纳入发达市场指数。全天候交易和离岸结算机制的引入，有望显著降低外资进入韩国股债市场的风险溢价，吸引庞大的被动资金流入。这一转变恰逢韩元承压之际，韩元汇率已跌至17年低位，今年累计跌幅超过6%。专家提醒，在韩元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市场开放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夜间流动性相对稀薄的时段，一旦遭遇全球重大宏观数据发布或地缘事件冲击，由此催生大量利用境内外价差套利的交易行为，或将加剧外汇市场的短期波动。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报道称，本轮排放计划持续到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
0: 7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多国，极端天气还影响着全球电力需求、农业生产和半导体供应链。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3: 受到热穹顶效应的影响，极端高温席卷了美国中部和东部多个人口密集地区，高温推升空调用电需求，叠加强风暴的天气，也对美国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造成了冲击。根据电力中断追踪网站 poweroutage.com 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周日上午，美国10多个州合计近100万户家庭出现断电，到当地时间周日晚上，仍有大约72万家庭断电。停电最严重的州集中在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这张图显示的是美国大型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的24小时移动平均负荷，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电网在过去一天平均承受的用电需求。那图上可以看到，2026年的负荷曲线在6月下旬明显冲高，一度超过12.5万兆瓦。分析指出，这显示出受到热浪影响，近期 PJM 的电网负荷已经明显高于过去2个夏天的同期水平，极端高温也将进一步加剧美国部分地区电价上涨的压力。再来看亚洲，汇丰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影响亚洲的农业产出，并进一步推高食品价格，成为亚洲下半年的一大通胀风险。
4: Experience has told us that central banks cannot entirely ignore a food price shock. And that's in fact what we expect from most central banks across the region. Look at Indonesia, look at the Philippines, look at India, for example, are likely to have to raise rates further into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3: 最后，极端天气的影响还不止停留在电力和食品价格的层面，还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的科技供应链。 分析指出，一方面干旱可能会影响水电发电，高温也会推高制冷需求，加大电网负荷；另一方面，水资源本身也会变得更加紧张，而水和电恰恰是 AI 和半导体产业高度依赖的两项关键资源，芯片制造、测试和封装都需要大量用水，而

0: 数据中心的运行和冷却也离不开稳定的电力和水资源供应。因此，分析认为，一旦极端天气加剧水资源和电力紧张，影响就可能传导到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在美国达拉斯球场进行的一场比赛中，凭借下半场补时阶段梅里诺的进球，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晋级八强。西班牙队下一轮的对手将是美国队与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此前，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因在世界杯32强赛对阵波黑队时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同时禁赛一场。但国际足联5号宣布，依据国际足联有关条例规定，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1年执行，这也使得这位美国队头号射手仍将有资格出战北京时间今天8点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
2: 本月1号，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但巴洛贡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当地时间6号，美国队如果在对阵比利时队的1/8决赛中取胜，将自2002韩日世界杯后重返世界杯8强。国际足联5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
3: So that's a bad decision that will hurt. Not good for the sport. Bad decision by FIFA.
4: So I think it was unfair red, and I think a lot of the football insiders have kind of agreed with that. But once you give a red, it's a red.
2: 对于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作为美国队世界杯16强赛对手的比利时方面表达了不满。比利时足协对国际足联决定感到震惊，称正探寻全部潜在选项，保护足球运动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比利时队已提出异议。当地时间6号，比利时足协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据了解，国际足联已经接到上诉，并指派了一名上诉委员会的成员审理此案。
5: La fédération belge, elle se défend pas elle-même, elle défend pas l'équipe nationale, elle défend le football en général, elle défend son intégrité, elle défend son éthique.
6: 当地时间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法国首映礼在巴黎举行。电影通过细腻质朴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守望故事，在当地华人华侨及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7: 今天这个电影呢，大家看了之后都很感动，所以乡亲们今天你看虽然很热，但是大家都一早就来等了，那个座无虚席，现在还有第二场继续，还不够，有很多人还是遗憾说今天没有位置。
2: 据了解，法国华侨华人主要群体来自中国的温州和潮汕地区。电影的主题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让他们再次回忆起自己家族先辈的奋斗故事。
8: 看完很振奋，因为我是从立桥皮养大的，我祖上都是从南洋借钱回去养我们的，是我很有感触。
9: 这些故事我们都是从小就去。家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经常跟我们讲的，所以就是好像亲身经历的故事一样，很感人，很感人。
10: C'est une histoire d'amour, une histoire de famille, une histoire d'exil, et ça rappelle, je pense, pour nous des Chinois qui sommes venus en France, c'est une partie de notre histoire familiale. Et donc quand je vois ce film, je pense à mes parents, je pense à la communauté chinoise qui vit ici dans le 13e, et ça nous touche profondément.
2: 据影片法国发行方介绍，《给阿嬷的情书》预计于今年9月初在法国正式上映，本月8号起率先在巴黎开启超前点映，其他地区的点映场次紧随其后。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1: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

0: 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2: 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是央行于2024年10月推出的工具，由央行主动借出资金，从一级交易商购买债券来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该工具可增强一年以内的流动性跨期调节能力。本月将有8000亿元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此次操作意味着在本月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加量续作，结束了此前连续三个月的缩量过程。据测算，7月将有2.2万亿元中长期资金到期，政府债净融资规模预计达1.22万亿元至1.71万亿元。业内专家表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情况将主导资金面走向，预计央行或将维持中性偏松的流动性，支持政府债券顺利发行，并助力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3: 预计三季度货币政策继续维持稳健偏宽松的基调，将以数量工具为主要调控的抓手，来平滑跨季度的资金波动，资金利率中枢呢应该还是保持平稳，这个降息降准的这个货币政策空间呢依然还是存在。三季度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增量的货币政策落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啊定向支持一些重点领域，为全年的稳增长营造更为这个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1: 昨天，2026北京城市更新推介会举行，以综合化组团项目为主，集中向市场推介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公共空间改造、产业品质提升等一批项目，现场签约20个意向合作项目。
4: 推介会上，北京站东西侧区域综合更新组团项目、中关村东西区更新改造项目、北京 CBD 中心区城市更新组团项目、北京三里屯街道全域城市更新项目等14个关注度高的项目进行了现场推介。其中，北京西城区天桥地区更新项目将进一步完善演艺经济配套设施。
5: 随着这个就是观演人数的不断增加，无论是餐饮、住宿、娱乐以及休闲这方面都是存在着短板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补齐餐饮、娱乐、休闲以及一些小的这种剧场这种服务设施。
4: 北京延庆区在前期对2019年世园会场馆设施进行更新改造的基础上，计划未来植入更多生态休闲和研学功能，
6: 梳理了17万平米的这个更新的空间，大概是8亿多的这个投资。一个呢是在生态休闲这一块，需要为市民提供垂钓啊、宠物互动啊、露营啊这种纯生态的一种这种那个休闲方式。第二类呢就是研学。
4: 记者了解到，金融工具创新也正在赋能城市更新项目推进。目前，针对参与城市更新的市场主体，有金融机构推出最长40年的贷款产品，以适应部分城市更新项目投资回收周期长的特点。针对危旧房屋、原拆原建类的城市更新项目，已有金融机构推出针对居民个人的金融产品。
7: 针对于居民在原拆原建项目里边，我们贷款期限可以像购房贷款一样达到30年。这个原拆原建里的居民呢，以老年人啊这个群体为主，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年龄呢，可以这个延长到60岁甚至65岁啊。对于六十五岁以上老人的话，我们采取那个亲属啊去接续这种接续贷类似这种方式去支持。
4: 据了解，针对土地续期等城市更新的难点堵点，北京推出20项试点政策，并在110个项目开展试点。
8: 我们在这个试点政策上，主要是在土地那个使用权的续期，还有用地的负荷使用。这块呢我们做了很多的政策创新，城市更新的实施主体啊减轻了资金压力， 增强。

0: 了更新的信息。
1: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有所攀升。
2: 近日，随着第五批次集中供地完成，上海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正式收官。前六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从成交表现来看，上海土拍热度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年初，部分地块仍以底价成交，但最近以来，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显示开发商投资的信心在持续修复。与此同时，杭州近期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3宗是高溢价成交。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
3: 六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这个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获取一些更加优质的地块。
2: 在湖南长沙的一宗住宅用地出让中，也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
4: 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2: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
5: 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得到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150余件，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60余场。7月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显示，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注册生效。上交所官网显示，宇树科技于2026年3月20号正式提交 IPO 申请，直至7月2号，中国证监会发布批复文件，同意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8月，注册资本3.64亿元。招股书显示，宇树科技本次拟公开发行不低于4044.64万股新股，发行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不低于10%，预计募集资金总额42.02亿元。照此估算，公司的上市估值预计约420亿元。
6: 来关注存储市场。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攀升。据吉邦咨询数据，去年九月至今，部分型号内存条的价格已上涨超300%。存储产品价格高企，对消费端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记者在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深圳华强北市场的走访。
7: 游戏发烧友徐少安最近准备玩一款3A游戏，计划升级一下电脑。当他来到深圳华强北，自询发现，一套32GB 的 DDR5 内存套装目前已经涨价到近4000元，比去年贵了3-4倍。于是他决定降低配置，改用24GB 配置，等以后价格下降再做升级。
8: 32G 对比24G 的容量，它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我会选择去容量更低，刚刚好那种，那价格呢会有所优惠。
7: 除了内存价格一路上涨以外，

0: 硬盘价格同样水涨船高。以一款一 TB 固态硬盘为例，去年九月份只要400多元，目前已经涨到900多元。不少电脑装机商表示，目前零部件和整机的价格处于高位，导致不少装机客户选择观望。
1: 因为突然一下涨了好几倍，有的客户说去年的配置再来一套，老客户嘛，然后靠现在做不了了，说加几千块钱，他说你不是坑我吧？然后客户一看网上价格，哦，目前是这样的，没办法，可能就是说要降配置了。
0: 记者统计发现，跟去年对比，主流型号的存储产品价格涨幅皆超过100%，其中一 TB 固态硬盘去年410元，现在950元，涨幅132%。16G DDR5 内存去年450元，现在1800元，涨幅300%。32G DDR5 内存去年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322%。
2: 消费端存储芯片供不应求的状态正传导到生产端，国内不少存储企业正加速产能布局。
0: 广东深圳一家存储企业主要生产内存条、固态硬盘等存储类产品，今年以来客户备货节奏明显发生变化，由去年的小步快跑一个月备一次，转变为提前备足一个季度甚至半年的货，目的是锁定产能和价格。为应对激增的订单，他们工厂从一班制调整为两班倒，生产时间延长至晚上12点。
3: 原本我们都是工厂的工人来手工包货，那为了满足快速的交付以及量持续增长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工厂也做了这个智能化的改造升级，购买了3台自动化的包装设备，原本固定一天大概发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现在变成一天至少上午3次下午3次。
0: 随着 AI 服务器及数据中心需求持续升温，企业级存储产品订单快速增长，国内不少存储企业也加速产能布局。广东深圳一家存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在惠州设有模组制造工厂，从去年底开始启动产能扩充计划，重点针对企业级内存条等产品线进行产能建设。
4: 目前的话，我们的这个产线是处于比较饱和的状态，我们也在积极的针对目前的一些需求比较火爆的一些领域进行这个针对性的扩展，尤其是在数据中心使用的这种企业级存储，包括我们的企业级 SSD、企业级内存条，这方面我们在进行这个扩产。
0: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全球存储行业的核心矛盾仍是供应严重短缺，随着 AI 数据中心持续拉动需求，叠加代工厂减产等因素，存储芯片全年仍将维持高景气度。
5: AI 的这个需求量的一个暴增，直接导致了就是三星、海力士这些原厂，他们对一些低端的这种存储的芯片，从这个减产到停产。原厂来看，目前是晶圆的价格一直还在持续的上涨。
6: 昨天18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北部、湖南西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广西东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河南东南部、湖北东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和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中部南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水利部密切监视台风美沙克行进路径和可能影响，滚动会商研判，预计本轮台风影响仍将维持2天。
7: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8点到14点，广西玉江及支流派联河、西江支流清水河和蒙江等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09米。
8: 入汛以来，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已经历了14

0: 轮强降雨过程，雨区和前期降雨区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每日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前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专家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2: 昨晚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昨天21:45，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为2人。
3: 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几方面风险。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现场情况。昨天，广西横州市多个水库发生险情，导致下游村镇被淹。目前雨势转小，现场积水略有消退。总台记者第一时间徒步来到了六兰水库、直积水库受损情况。
4: 现在是7月7号的0:15左右，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远处就是目前损毁比较严重的一个坝体。据当地人的这个介绍呢，这个损毁的长度大概是有几十米的长度。目前这个坝体是出现了2处损毁，这一处是比较严重的，在更远方呢还有一处稍微小一些的这个损毁处。那么据我们救援人员介绍呢，白天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技术人员已经到达坝体的位置进行一些检查。
1: 7月6号晚，孝乙镇东墟村雨势转小，道路积水稍退。总台记者徒步涉水进入村镇后，搭乘当地村民车辆来到受影响严重的六兰村。在六兰村，记者跟随现场救援人员继续向前。虽然积水退去，但现场道路泥泞不堪，满是碎石、电线和杂物，路旁的房屋建筑受损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六兰村还有不少村民留守等待生活物资，只能徒步前进至水库位置。经过长时间徒步跋涉，在靠近水库的位置，记者看到水库周边的拦水墙已经被冲毁。据记者向救援人员了解，目前各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东墟村现场，等待下一步勘探水库损毁情况后进行处置。
2: 昨天，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险情后，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紧急救援。目前，中国安能集团已从北京、广西南宁、贵州贵阳、湖南长沙、云南昆明等地抽调水文地质救援专家组在内的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赶赴横州。
5: 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裹挟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孝乙镇，画面显示洪水已将街道完全淹没，水深漫过一楼位置，水流湍急。在六井镇前往云表镇高速路边，许多村庄和农田也被洪水没过。目前六兰水库基础设施受损，导致库区断电。六兰水库发生险情后，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紧急救援。目前第一梯队150人下午抵达灾害现场，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第二梯队200人从多个方向陆续赶赴现场，第一时间投入人员搜救和灾害处置任务。
3: 7月5号夜间至6号凌晨，广西横州市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及多个乡镇江河水位上涨，道路积水，村庄内涝，低洼地带被淹，部分群众受困。横州市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集结多方力量。

0: 分片开展全域抢险救援。
1: 七月六号白天，在广西南宁市横州市东圩街，整条主干道完全被浑浊洪水覆盖，沿街商铺一楼、临街民房低层全部进水，停放车辆大面积浸泡水中，街巷通行彻底中断，部分留守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群众无法自主撤离，滞留房屋二楼及高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2: 现在还在各个村之间不停地去巡逻，不停地去寻找，还有就是说还有求助者的地方，我们能尽我们的所能去把他们救出来。
1: 针对东圩街严峻内涝灾情，现场救援力量迅速组建水上抢险专班，调配多艘皮划艇、救援橡皮艇，开展全天候不间断搜救。救援人员主动房屋喊话排查，重点搜寻留守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确保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一人。据了解，本轮极端强降雨已造成横州市多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横州全市防汛抢险形势严峻。
0: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广西南宁市宾阳县陆圩镇和甘棠镇发生严重积水。来看广西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陆圩收费站，现在这个出站的道路是完全的被这个洪水给淹没了。大家看到这个道路现在已经是淹到了这里，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车辆呢只能是停在这。
1: 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陆圩镇的小宋村、大宋村和平望村受灾较为严重，各部门的救援力量从六号一早就进入这几个自然村，把群众从地势较低的楼层转移到高楼层。中午，消防队员成功转移出第一批人员，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用铲车送来爱心物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五号中午开始，所有工作人员就下村排查，对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及时拉起警戒线。
4: 主要是还有路，还有那个水淹了，车去不了。还有我们想办法的是冲锋舟，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是无人机。
0: 从四号晚上开始，广西钦州市出现大风大雨天气，多处路段积水严重。据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消息，截至昨天九点，共紧急转移20000多人。
5: 现在是七月六日的早上10点多，我现在在广西钦州市的蓬莱南大道。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从昨天开始，钦州市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在我身后就是一段积水的路段，现场多辆小车因进水抛锚横停在积水中，当地的消防、交警和城管部门正在现场救援。
6: 强降雨导致钦州市多处树木倒伏，道路积水严重，多个村屯受灾。据统计，钦州消防、公安、武警等部门共紧急转移群众20000多人。当地气象部门提醒，明天钦州市仍有降雨天气，请市民注意安全，减少出行，避让低洼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区域。
7: 六号，广西柳州城区出现多处路面积水、树木倒伏情况，当地迅速处置，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
8: 柳州市从昨天晚上开始强降雨之后，就陆陆续续的出现了路面积水的一个情况，当地的有关部门呢也是迅速的反应，进行积水的处置工作。
9: 截至七月六号早上10点，柳州大部分积水区域已经处置完毕。此外，受大风降雨影响，柳州共发现倒伏树木约800多株。
8: 我现在就在柳州市东环路小学北校区附近的路面上。由于昨晚的强降雨呢，柳州市的部分路段出现了树木倒伏的情况。可以看到，现在在我旁边的路面上呢，就堆放着很多这样杂乱的树枝。那据了解呢，一方面这些树枝是由于昨晚的强降雨带来的树木倒伏，一方面呢是当地察觉到了这样的隐患之后，对这里的危险树木进行的清理。
9: 据了解，柳州主干道障碍已经基本清除，后续将完成枯枝清运、树木养护等工作。目前强降雨云团已经北移，影响减弱。七月六号7时9分，柳州市气象台解除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柳州维持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不变，后续可能会有上游来水影响，仍需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地质灾害及河流洪水。
7: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

0: 号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导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昨天八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较五号上涨0.08米，距19.5米的警戒水位不足1.5米，这也是鄱阳湖水位今年首次突破18米。
2: 目前，鄱阳湖区通江水体面积3400平方公里，比去年同期大359平方公里，容积157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多55.3亿立方米。因水位上涨，鄱阳湖公路大桥通行高度持续下降，导致进出鄱阳湖船舶数量明显减少。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实施鄱阳湖赣江交通管制，加强对鄱阳湖水情分析，对受限船舶实行进出湖过桥报告制度，保障鄱阳湖航道安全。近期，江西多地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导致入湖流量增加。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江西多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将持续至八号，鄱阳湖水位仍呈上涨态势。
1: 随着长江进入主汛期，水位流速多变，航道条件复杂。从7月5号16时起，重庆海事局对长江涪陵至丰都段实施汛期临时交通管制，部分水域实行单向通航。
3: 7月5号中午，记者在涪陵石板沟长江大桥水域看到江水湍急，水流紊乱。当地执法人员驾驶海巡艇沿江巡逻，提前发布管制预警，提醒过往船舶注意通航安全。据了解，此次管制区域为丰都佛面滩至涪陵石板沟长江大桥，全长约46公里。管制期间，下行船舶沿主流或航道中间行驶，上行船舶沿缓流或航道一侧航行。海事部门在清溪场、和尚滩设置临时航驶区，便于上行船舶根据水流情况，在长江北岸与长江南岸之间转换，并在观音滩、立石镇水域实行单向通航。
4: 和往年不同的是，我们今年的管控措施做出了一个优化调整，取消了斑鸠滩单向通航管控水域。同时呢，我们海事部门提醒过往船舶需严格遵守汛期交通管制相关规定，规范航行操作，共同守护长江水上交通安全。
3: 据了解，管制解除时间将根据库区水位变化情况而定，预计会在9月中旬。提醒过往船舶及时关注海事部门发布的官方信息。
0: 目前我国已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洪涝等灾害进入高发期，如何做好防范应对？下面这些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
3: 主汛期防汛避险，首先就是要远离河滩、溪谷、河道沿岸等临水低洼区域。汛期河道水位上涨速度快，具有极大安全隐患。现在正处于暑期，带孩子到户外游玩时，切勿在河滩、溪谷、桥下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垂钓，更不要靠近涨水区域观景拍照。一旦遭遇暴雨、山洪险情，千万不要沿着河道上下游奔跑逃生，应当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山坡快速撤离。如遇洪水围困，可就近前往楼顶、高地、高层建筑等待救援，借助门板、泡沫、塑料桶等漂浮物自救，通过灯光、衣物、哨子发出求救信号，并及时拨打110、119、120求助。雨天户外出行防护也是汛期避险的关键环节，步行时要避开下穿隧道、地下车库等积水区域，不贸然趟行不明积水，远离电力设施，谨防触电。驾车出行也需谨慎，路面积水超轮胎1/3时切勿强行通过，涉水路段低速平稳行驶，车辆在水中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立即弃车逃生，必要时破窗自救。做好户外避险的同时，居家防汛备险同样不容忽视。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可提前储备沙袋、挡水板等专业防汛物资，配齐手电、救生哨、饮用水、常用药品等应急物品，垫高家电及贵重物品，防止积水浸泡受损。暴雨天气居家期间要时刻留意屋内积水情况，一旦出现积水倒灌

0: 地面进水等情况，第一时间关闭电源、燃气总阀，切勿触碰任何进水电器线路。即使收回阳台、窗外摆放的花盆、杂物等物品，防范高空坠物风险。若屋内积水持续上涨，要迅速向高层安全区域转移避险。洪水消退后，也不能放松警惕，要及时对家居环境进行全面消杀。期间切勿直接饮用井水、河水及各类路面残留积水，有效防范次生灾害
1: 和卫生风险。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7月5号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到150千克每立方米，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
2: 今年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于6月22号正式启动，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大流量清水下泄阶段，主要目的是冲刷黄河下游河道，维持或扩大下游河道过流能力。第二阶段是集中排沙阶段，从7月5号开始，由万家寨、三门峡等水库塑造大流量过程，冲刷小浪底水库库区泥沙，形成一中流并排沙出库。
3: 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日前后，小浪底水库 排沙量超过1亿吨，将交好恢复水库库容，延长水库使用寿命。当前黄河已进入主汛期，相关部门正密切关注流域天气形势变化，加强24小时防汛值班，精细调度干支流水库，实时优化调度方案。
4: 今天进入小暑节气，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对各地的汛情会有哪些影响？马上来连线天气主播王伟伟了解一下。伟伟，早上好。
5: 早上好，玉哲王宇。进入到小暑节气，雨和热依然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天气主题啊。但眼下呢，就有三个系统同步活跃，分别呢是对应了截然不同的天气表现。我们首先重点关注台风残余环流的影响。目前呢，美沙克虽然已经减弱停编，但是降雨的后劲儿十足。它的残余环流配合季风气流，把海上的湿润空气源源不断的输送北上，深入内陆地区，导致强降雨持续不断。 今天呢，在它的影响之下，有两片强降雨区域，分别呢是在海南、广西的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另外还有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普遍呢都是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有大暴雨。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广西啊。 连日来呢，这里多地遭遇持续性的极端强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土壤区域饱和，承载能力降低。今天呢，这里依然有强降雨出现，防汛的形势十分严峻，大家要持续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以及水库堤坝采倾等次生灾害。 另外呢，还要提醒山东南部、江苏中北部一带的朋友，这里呢是处于冷涡的底部，那甩出的冷空气呢，很容易激发出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通勤、上学赶路一定要注意安全。明天呢，在广西的东部、广东的西部以及云南的西部和南部等地呢，依然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预计呢要从后天开始，雨势呢才会整体有所减弱。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东北地区，冷涡呢长期盘踞这里的天气主打是随机模式，典型的天气表现呢就是时空不均的对流降雨。今后三四天，东北、华北等地呢可以说是晴雨不定，随时随地呢就会下起雷雨或者是阵雨，局地呢还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 那像是今天在辽宁的东部、吉林东南部一带呢，雨势就很强，局地呢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明后两天在黑龙江、吉林的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呢，依然会有中到大雨出现。由于降雨分布不均，可能相隔不远的地方呢，天气表现就不同。东北的朋友们，户外活动需要常备一把伞，谨防突如其来的降雨。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西部地区，受大陆高压的影响，西北以及四川盆地等地呢高温频繁现身。今后三天，像新疆、内蒙古西部、宁夏、陕西、山西的西部和南部、河南以及四川重庆等地呢，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尤其是重庆啊，今后七天呢高温不断，连最低气温也会达到29度上下。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和防暑。好，这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日表示，欧盟应继续就贸易失衡问题同中国对话，将明确提出中国过剩商品大量涌入欧洲等问题。外界舆论注意到，欧洲近期遭遇高温热浪，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甚至出现一机难求的现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